0: 这儿的啊，确实是好，但是呢，就是膳食纤维少了点。但你看，粘性在挤我们整个的软皮干的时候，就感觉在拧那个毛巾一样。
1: 对，真的，而且你可以看到这里面哦，这渣哦，真的还是里面满满的，全部都是汁水。所以你在家里
0: 力气大一点，男士能够挤出两杯了，
1: 可以，
0: 对吧？
1: 可以，
0: 我们还是半个哎，半个挤出来的，
1: 完全没问题。然后你说说看看这个光，看这个色泽，
0: 颜色
1: 不漂亮吗？多棒啊！
0: 所以
1: 我喝了五六杯了，真的，今天的维 C 满满的维 C， 满满的。
0: 我是吃了这个
1: 五六个了，
0: 五六个了，
1: 对，把握。住啊！今天性价比还很高，关键我们只有最后四分钟左右的时间了。
0: 是的，一边在吃，
2: 不用不用。
0: 关键大家看我这块板啊，手板一直在我底下，看到吗？上头都是在那边流汁，然后都是这种这个水汁。我们今天是十整斤带回去，单果是不低于120克的，199块钱带回家。
2: 我看有些。今天卖完之后有没有预约
1: 啊？没有了。今天的现货的话呢，真的也是越来越少了，把握住。可能最后个位数的现货收完即止，不接受预约。我们保证4000批次，2-3天之内都能够拿到现货啊！
0: 立刻来抢现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3: 像南非的软皮蜜柑，我是第一次吃，所以先给大家来试一试啊。我就比较喜欢吃到这种柑橘类水果，因为呢它剥皮起来是蛮好剥的，有些时候有些虫它可能还要拿刀切。什么叫软皮？就是皮够软了呀，是不是？哎呦，一打开它的那个皮啊，就闻到那种好香好香的果香味道，这个真的是柑橘香是四溢的。再来，我们来看看它的汁水怎么样，就直接来咬一咬。
4: 汁水好丰盈啊，而且我刚咬下之后呢，你会发现它其实甜度还是蛮高的，我觉得应该是跟它的日照时间长是有关系的，所以这个橘子我是喜欢的。哎，再给我拿俩

0: 刚才吴姐说了，天哪，今天吃的太爽了，然后呢，每一口啊都是非常的汁水多，然后呢又很甜。
1: 对，
0: 那基本上是八九分的甜度，一两分的酸度。那很多人都在问，这个配送问题，对吧？都想说，哎呀，大货全要赶紧想吃掉啊，嘴巴干死了就想吃到这一口。我们三天之内肯定能送到最快的明天就可以送到。
1: 对的，送货时效还是蛮快的，而且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东方购物的话呢，不会帮您放在比如说快递驿站啊等等，我们都是送货到您家里面。有一些爸爸妈妈可能说住的楼层四五层楼，然后没有电梯没关系啊，不用你自己去拿，我们都是送到您家里面。关键天气又热又闷，我们要多补充一些 VC。
0: 膳食纤维，然后还有甲元素。今天我们通通都还有，大家放放心心，弥补了在这个季节我们说国内的柑橘还没有上市的一个空缺。大家放心，保证新鲜批次，这个价格你可以去进口商超看一下，我们还是蛮有优势的。
2: 是的，关键是它甜，你知道吧？有很多会吃的朋友们就要吃南非的这个软皮柑。
1: 对，
0: 您先给我一张餐巾纸，然后呢，我这边要猜一猜啊，这个最后的一分钟时间了，立刻再次把时间和组师傅给您。再次强调一下，今天带回去是来自南非。
1: 原产的软皮柑带回家，超值组合，
0: 每一只是不低于120克的一个分量。你知道吗？就去买的话呢，你看就还不能保证单颗的一个分量，对吧？我们先单颗都能够保证到了。送货时间尽快为您送货到家啊，然后呢，三天之内最快的话，明天就可以吃到了。那今天也是一个优惠的力度。那今年是不是软皮柑很少过来呀？
1: 很少，
0: 每年都过来比较少吧？
1: 今年不知道是第一次，第一次，去年冬天来过，去年。
0: 去年来过，去年冬天也是中旬的时候，所以我想就秋冬季节嘛，9月10月份，赶紧吃国内的，性价比还高一点。但是呢，南非的这个软皮柑啊，有一句说一句，它甜，好吧？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0: 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2: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3: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4: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5: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6: 您订购的是奖装柜免标盒全家童装，
7: 您订购已成功，
5: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8: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9: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5: 品质生活，
9: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魏甲。其实现在大家都知道天气越来越热了，一天更比一天闷热，尤其是过了端午的时候，你会发现地气上升，天气下降，整个人在咱们的上海刚过完前两天的阴雨天之后，你会发现就用一个字儿来形容，那就是橘，遮遮饱的那个橘，人像是在下面油煎，上面热火蒸烹一样，所以整个人会非常难受。这个时候人的身体里面的精气神就特别特别容易流失。精怎么流失的？就很简单，每天晚上睡不着，或者说哎，大家有没有发现最近天气热了以后就是睡不着，气怎么这个每天早上啊就是起来感觉到整个的气很虚，总是喘。神怎么耗的？不用说了，哎，天天手机在那边刷着，哪个人神能守得住啊？所以这个时候咱们一定要找到一个对身体相对来说有所裨益的。但是中国人的一生啊一直在跟两个东西做对抗，一个热气，一个寒气。吃进去嘴里的东西呢，要么就担心它太热，要么就担心它太寒。那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是我们的冬虫夏草，它是平的，而且大补益气。今天给我前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福州，跟大家打招呼吧。
1: 哎，薇甲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藏珍堂在东方购物陪伴大家15年了哈。
0: 对，
1: 今年的新草今天这一刻就全新登场上市，所以会给大家一个特别大的惊喜，
0: 很给力哦，
1: 价格也是，规格也是，您这档节目千万别转台，千万别错过。
0: 今年的新草今天刚刚第一茬上市，头茬上市给到大家了。第二点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有东方购物所之前从来没有出现的一级草，咱们先来看看三级草，1599块钱，相赠积分15.99元，每克一至197块钱，
1: 每克一个礼盒8克，40根，
0: 8克40根，2026年今年头茬新草，
1: 刚上市一分钟，
0: 刚上市一分钟。还是那句话，就是这样，就是平时我们自己吃的就吃这个就可以了，没有任何的问题。那如果说您对于我们的虫草有点需求的，或者说是咱们今天有更高的要求的，来再加200块钱，
1: 对，
0: 1799块钱，17.99元的积分送给大家，一至22.2元222块钱左右就可以直接拥有。来，接下来是东方购物电视销售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一级纳曲冬虫夏草，
1: 对，
0: 也就是贵了200块钱，比三级草贵了400块钱。还是那句话，我都吃虫草了，我能够买到一级的，当然选一级的。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要选择一级的。首先我们来看啊，什么样是好虫草。我有些人说我要看头，我要看子座，我要看四对足，我要看如何如何，我要看它的肥壮程度，都不是，有一个你都不懂的，有一个硬性的规定，哎，海拔越高越难采挖，
1: 品质越好，
0: 但是它接收到的天经地华越多。为什么这样说？你看，首先在这边采挖时间，
1: 四川也有草，
0: 3到4个月，3到4月份采挖。
1: 因为它海拔低，它天气热，它到3、4月份雪已经化了，已经虫草长出来了。
0: 这是第一，第二，请注意哦，我们这是被那个鹅被真菌，幼虫被真菌感染的时间是同一批啊，是同一个时间啊。那么它到3到4月。是不是只有3到4个月的时间？
1: 时间长得比较短。
0: 来，青海4到5月，那是不是多了一个月？西藏5到6月，纳曲6到7月，那你说哪个长的时间长？
1: 那肯定是纳曲。
0: 第二个，
1: 山尖上，
0: 海拔越高代表什么？氧气越稀薄，
1: 肥料更加贫瘠，
0: 天气越冷，越艰险的地方。我就有一个很朴实的啊，很朴实的想法，各位自己去看武侠小说也好，不会是在江南的田里面我挖出一块千年人参的，不可能的，
1: 对，
0: 一定是男主角掉到什么艰难万险的什么谷啦，
1: 悬崖里面，
0: 在什么什么山顶啦，找到一个天经地华的药材，或者是这种特别特别好的这种什么补品。
1: 是，
0: 那其实我们也是的，纳曲也是比较高，比较海拔比较冷的地方你才能够结出这么好。但是一样啊，我还是那句话，我和福州都是人类，
1: 对，
0: 都是灵长类，两个对吧？我们站在一起都是灵长类，你看哪个壮，哪个壮一点？
1: 跟维甲可比不了这个、啊哎。
0: 还是那句话啊，我不是说我在这儿显摆我自己锻炼啊什么的，我就很简单，人和人的基因是不一样的，
1: 没错。
0: 有的人就是吃进去他就长肌肉，有的人吃进去他就是说，哎呀，我怎么吃我怎么也不补。我们也现实当中可以看得到的，很多人越吃胃口不小的，
1: 对，
0: 一顿饭吃2碗面。 那瘦的皮包骨头一样的，
1: 它不吸收哈，
0: 见到过的吧，对不对？大家都见到过的，对不对？那有些人就说，哎，我吃进去了以后，它不长肥肉，它还每天坚持锻炼，那其实这个就是相当于是纳曲的虫草，为什么？因为天寒地冻，它抵抗力不好，它活不下去。
1: 对，它会进行一个自然的适者生存的这样的一个挑战。
0: 氧气稀薄的地方，它的整个的吸收氧气的能力不强，它活不下去。
1: 而且
0: 这个就是锻炼吧，
1: 自己去攫取水分，
0: 这个就是锻炼吧。
1: 没错，自己攫取养料才能长得高。
0: 基因不好的，基本上在那边都被淘汰了。
1: 对，
0: 要么就僵掉了，要么就长不出来。所以那边的地方，第一产量少，
1: 是
0: 纳曲产量少。第二点。纳曲的这个大草更少，那对不起，我们今天是什么大草？一级的大草，
1: 从来没有出现过
0: 的。在整个藏珍堂，你找不到比我们这个等级更高了。
1: 对的，
0: 你找不到比我们等级更高了。
1: 你在市面上你也很少看到一级草，一般能出现的，我们所谓的精品大草指的是二级草。
0: 是，
1: 但是今天破天荒的出现了一级草，我在藏珍堂16年，我第一次见到一级草的
0: 出现，而且是新草。冬虫夏草跟龙井茶一样，你一定要吃新草，
1: 吃新不吃
0: 旧，一定要吃新草啊。不是说我们今天像什么普洱茶啦，说什么这个白茶啦，
1: 越陈越香，
0: 不是的，
1: 不是那样的，
0: 它一定是越新越好，因为越新鲜，它刚刚被挖出来，它的营养还保留的更多，
1: 保留的更好。
0: 那么我们今天说我们为什么要吃冬虫夏草，还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了。
1: 真的，刚才维甲说了很多哈。
0: 对。
1: 最近什么胸闷呐、气短呐、没有力气啊？我们冬虫夏草是干嘛的？它非常平和，大热天、大冷天都能吃，它是性平的，而且它能够保肺益肾，
0: 对，
1: 补精益气，还能专补命门。所以你会发现有一些身体不太好的老年人，他常年就靠冬虫夏草。我们有一句话形容说，用它吊着，是不是这个感觉？专补命门。
0: 在我们的传统当中，这是一个穴位，在哪儿呢？你的腰眼儿。明白吧，就是你的腰眼儿啊，就不能多说了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很多人都想要我们的冬虫夏草，那么很多人说那一级草、二级草
1: 和
0: 三级草
1: 有什么区别？
0: 傅州手上的是一级草，
1: 对，
0: 我们不看别的，看咱们虫草和盒子的边缘，
1: 对，
0: 这是三个一模一样的圆形的盒子，
1: 它们都是八克啊，朋友们，
0: 都是八克，
1: 24根就已经有八克了。
0: 对，
1: 您看它每一根长得是不是叫做威武雄壮？
0: 对，
1: 然后它的这个边边呢，已经是好像那个就是臂展很长的游泳运动员，
0: 的确是的，
1: 摸到岸了。
0: 对，
1: 两边都已经就是塞得满满当当、严严实实。
0: 当然，
1: 二级草稍微小一点，但是比三级草呢也还是要更大一些。
0: 的确，来三级草，
1: 三级草旁边呢好像离那个边缘的位置就是
0: 不是说没有说，就是它们的营养价值几乎一样啊。咱们有一说一，营养价值几乎一样，但是还是那句话，每一根上面能够帮助给大家的有多少？还是那句话，我们把中间的二级草先说掉啊。你吃一根等于是一天你得吃两根它。
1: 是这个道理吧？其实这个性价比
0: 也不错，这个的营养，我们来算一算啊。我们今天虽然克数多，但是你这个得吃两根，你如果要补到这一根的营养或者是能量的话，你这个得吃两根。
1: 对，
0: 那我们再算笔账，这个吃两根是不是比这个要贵？
1: 那就你这样，
0: 那我还不如直接选择一级草，
1: 而且对不对？品相又特别好，送给亲戚朋友也特别体面，自己吃当然要吃点好的，又没多花钱。
0: 给大家来说一说啊，其实现在虫草的价格呢也在天翻地覆，
1: 是
0: 给大家看，已经比前两年有一说一要跌一点了。为什么跌一点？等会儿告诉大家为什么会跌一点啊？你看，这个是7克2820块钱，402块钱每克，
1: 都是实拍的。
0: 这个是5克528块钱每克，它产地是青海，产地是西藏。大家刚才那个手把还记得吗？青海海拔略低，西藏海拔略高，
1: 对，
0: 西藏纳曲海拔更高。
1: 你
0: 看，
1: 比西藏还高，
0: 它就更贵。
1: 对，
0: 它的克重数单克每克的价格就会更贵，
1: 698、798，
0: 这就是我们的藏珍堂。
1: 对的，
0: 好。来告诉大家为什么会便宜，被这玩意儿冲击了，这个叫做人工抚育。
1: 其实
0: 我们以前一直在跟大家说，冬虫夏草天生天养，没有办法人工抚育。那么感谢咱们现在的国家的这个科学家培育出来了，非常棒啊，让更多的人能吃上冬虫夏草，我觉得没有问题的。但有个小问题，你自己去想想看，我们大棚里面养出来的西瓜好吃，还是我们小的时候去吃那个8424，就是田间地头直接摘的好吃。我就这么一句话问一下大家，你就应该明白我想表达的什么意思了，
1: 是
0: 对不对？不是说这个东西是假的，这个东西也是真的。 这个东西也是真的，也感谢我们的科学家人工抚育出来。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它的营养价值能跟这种天生天养的营养价值能不能够相提并论，我觉得还有待观察。
1: 其实我们吃冬虫夏草想吃的就是它在那种在野外非常强悍的生存能力。
0: 那有些人说我自己吃我自己无所谓的，我自己来搞一搞，对不对？我去西藏，还不是西藏那去，我搞个断草。什么叫做断草啊？就是我们这个挖草农挖的时候，有的时候呢是不小心给它挖断了，有的时候呢可能这个虫草有一部分有一点点的小问题了，我把那个好的挖出来。举个不太恰当的比方啊，就是像这种的，
1: 是，
0: 你看上面的是不是已经没变了？
1: 对，
0: 下面的是好的。
1: 他把两个断草中间插个签儿，然后把你往里一怼，你以为是根整草，其实就是两个断草那个插的。但是我们这个是某某堂的嘛，还算比较实诚，他就办断草，他按断草卖。
0: 他只要有一个地方坏了，整根虫草其实就应该废掉了。
1: 没错。
0: 但是我们能不能够把它掐下来？那这种断草，你能够保证它的另一半是没问题的吗？我说句实话，我要打一个问号，
1: 就怕这个。
0: 那我们今天全部都是整根的，
1: 都是
0: 没有断草，
1: 是
0: 没有牙签草，没有亚香棒虫草，没有铁丝虫草，给到大家价格多少钱？
1: 对，
0: 来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啊，咱们今天为大家做到的是一级草，东方购物目前为止没有比它等级更高的了，
1: 没错。
0: 同时，东方购物现在也没有比它时节更新的新草了，
1: 真是。
0: 咱们今天新草上市。247块钱一克，1999块钱，2000块钱不到。
1: 我跟你讲，前两年三级草也卖到过这个价格呀。
0: 对呀、
1: 但是今天变一级草，是我们都没见过的好品质。
0: 对的，已经有六位顾客订购了，速度很快啊。
1: 优等生啊，这是虫草。
0: 咱们再来看看啊，咱们今天的二级草，1799，便宜200块钱、看您自己的选择。
1: 对，
0: 三级草再便宜200块钱，1599块钱，
1: 200都不到。
0: 我觉得啊，就这样。你要么买三级，咱们自己吃个实惠；要么就买一级，咱们吃一个珍惜。就这样说
1: 了，算下来一级还划算呢。
0: 对的，还有最后的36分钟的时间，如果说您喜欢的话，按下一号键来进行咨询您购，02151119900。
2: 现在呢是来到了巴青县的虫草的采挖基地。我们都知道巴青县的海拔比较高，也最高的海拔呢达到了5000米，而我们所需要的都虫草呢是在4700米的这个雪域线以上。我今天呢为什么是坐着跟大家来分享的，是真的确确实实海拔太高了，所以姚芬现在这个头呢真的有点头重脚轻，而且特别的缺氧，包括我在呼吸的时候呢也是心跳加速。我为什么会说纳曲的五个采摘基地当中的巴青县的品质最为优良呢？就是因为它是一个极寒的地区，而且它全年基本上是有150多天全部都是在下雪的一个状态当中，再加上它的日照呢又非常的好，所以这个地方长出的虫草的品质呢是极为优良。我身后的这些藏民们挖每一根虫草呢其实都是非常之艰难的，他们基本上呢都是匍匐前进的这样的一个姿势。那他们挖的每一根的虫草呢都是来自于巴青县的，而且要告诉所有的观众朋友，当他进行过传统的阴干之后呢会直送到我们东方购物的特色绿色产品的采购基地。
3: 这是西藏的，
4: 对，甘草、青草和这个草价钱都是不一样的。纳曲两个字很重要，因为外面标的西藏多了，我们公司还有那个零售的那个虫草，但是我们不进。
5: 8克3680，这产地安徽亳州的。这10克多少钱？4600。
4: 4600。
5: 这里有零售。
0: 很多人在纠结啊，现在有一级草、二级草、三级草，我应该怎么来选？很简单，咱们今天直接选一级草就完事儿了。
1: 当然，咱们都是吃虫草的人啦，朋友们啊。
0: 你说啊，一级虫草，我们今天一根其实等于我们粗略的算了一下啊，等于吃三级虫草2根，就这么简单，一天吃一根。
1: 是，大概是这么算。
0: 那么这样算起来的话，其实你平均花的钱，每一克花的钱，其实是要更少一点点，
1: 而且品质还更加好一些，因为它长得更大更壮。大家想想看，在同样严苛的天气条件下，它为什么能长得更大更壮？人家的天生基因就不一样。
0: 的确是这样的。
1: 对呀，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0: 对呀，这个没办法。而且咱们今天跟大家的保证啊，在我们现在已经有人工抚育的前提之下，今天藏珍堂还给大家做到保证，每一根虫草一定是我们的藏族同胞这样在天生天养的地方给大家挖出来的，
1: 不是大棚里培育出来的，
0: 这是第一，
1: 一定是4700米左右的西藏纳曲那么高寒的地方。
0: 第二，很多人说，哎，那我现在派一队人去这个藏区或者去纳曲自己去采去挖可以吗？没有，不行的。各位，这个东西是保护的，
1: 需要有资格证的。
0: 第一， 你必须是在那边的户口。第二，你必须在那边已经生就是住了十年以上了。那你要拿到那边户口，是不是得十年以上，对吧？然后好才能够发给你采掘证，因为在那边的藏民，首先牛羊是养不了的，因为那个纳曲它的草被牛羊一啃，一旦啃了那个草片草坪就那么怎么办？那么他们只能靠这样的这个食用菌，去来采一点山货，来给咱们的牧民过的生活改善一点。这也是咱们国家帮助牧民，但是有一句话啊，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了。首先，保证是天生天养。
1: 天生天养。
0: 第二点，我们今天为什么要通过人工分成了一级品、二级品、三级品？其实，在大自然眼中，这他们都是一样的，对不对？
1: 对。
0: 但是我要说一下，大草的好处就是，第一，它的基因好，天生的基因就好，
1: 那么高。
0: 我们就对比一下我们今天的，
1: 要不拿这个？
0: 咱们就拿一下这个，你看，
1: 就是非常
0: 一级品和三级品。天生就比二级和三级要更粗、
1: 更大、更壮，
0: 这是基因决定的。
1: 是的，
0: 这个没有办法。有人说啊，有些你可以后天努力，你什么这个通过自己的努力啊，吃得更多，长得更没有用。在那边你只能这种东西，因为它是被真菌感染的，我们的一个蛾子的幼虫。它是一辈子动不了的，它也没有办法吃东西，
1: 所以它们基因里面携带的攫取营养的能力转化为自己身体这个状况的能力，可能一级草就是要强一些。
0: 对，
1: 所以我们建议大家买一级草。
0: 的确，
1: 你买两个三级草，今天是肯定是比一级草贵。
0: 对、
1: 一根一级草贵，所以你不管实惠来说，送人来说，一级草是不是都是很理想、
0: 的确是这个样子的、咱们无论是自己来用使用都是这个样子的。那么好了，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为什么要选择到我们今天的虫草。
1: 真是，
0: 这是我们大家都非常的了解的一句话，
1: 九大仙草之一、然后呢，它是在九大仙草里面唯一能够叫做阴阳同补的，因为你看它是子座，它有重体，子座补阳，重体补阴，所以阴阳同补，而且它入肺肾二经，能够保肺益肾，补精益气，而且专补命门，
0: 这是《本草纲目拾遗》当中的记载，
1: 不是我们自己乱编的。包括现在的药性论呐、还有很多很多的那个中国药典里面都记载了这句话。这句话不是杜撰的，朋友们，
0: 当然
1: 非常非常的有道理。
0: 平时吃惯了冬虫夏草的、尤其是这一段时间啊，这个可能遭受过一个比较大的创伤呢，就是从这儿拿到这儿的。恢复期一定要给自己续起来。你本来恢复就需要大量的能量，
1: 没错。
0: 但你说呢？我吃大量的能量，我来块蛋糕，来杯奶茶，这肯定不行嘛。
1: 那不是这个能量，
0: 那不是这个能量。咱们中国传统的认为就是精、气、神是人的三个能量，明白了吧？所以咱们今天能够用到它的，其实不仅仅是这样啊。但是我要说一下，因为虫草卖得很贵，刚才看到了，一克几百块钱，一克几百块钱。
1: 对。
0: 如果说在外面呢，一克五六百块钱，那么就会有一些居心叵测的人。开始动歪心思了、现在市面上可是有非常非常多的各种各样的乱象。
1: 是，
0: 您可能在东方购物买东西，您不知道，我们去到虫草市场做过调研，你会发现、哎呦，这个真的是
1: 喷水就让它更重一些。
0: 对，
1: 本来它不新鲜了，染色硫磺熏一下，让它看上去新
0: 草一样漂亮。你吃进去是硫磺，哎
1: 增重还有哦，用金属粉在里面、
0: 这个有点太过分了吧。
1: 断草中间穿根签儿，把两边一怼，
0: 对，
1: 让你以为是整草，用整草的价格买回去，然后回去一吃里面有一根签儿，多可怕。陈草翻新看起来像新草、另外液体浸泡，
0: 用什么液体？你来看，用明矾。
1: 哎呦好可怕，
0: 用明矾来进行浸泡。
1: 真是，
0: 前两天杨梅被药水洗过，你就不敢吃了，完事以后被明矾浸过的虫草，你在这边夸夸往嘴里送，
1: 太可怕了。
0: 被金属刷过的这个虫草，你夸夸往嘴里送，我都不太敢想啊。但是得益于咱们今天东方购物是三道屏障，第一，咱们在纳曲地区有一个专门的这个我们的菌类的真菌类的质检基地，
1: 对，
0: 给大家来做到检测。来到上海，上海市市监局是不是要检测一遍？
1: 是
0: 第二遍，这是上海市市监局一定要做到检测的。第三遍就是我们东方购物自己
1: 也有
0: 质检中心，给大家再来检测一遍，
1: 特别严格。
0: 包括说像什么重金属啦，有没有其他的含水量啦，还有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黄曲霉素啊，
1: 看，
0: 因为为什么要看黄曲霉素？看看是不是陈草冒充的。说句实话，市面上永远有陈草。为什么？一定有去年卖不完的虫草，
1: 是，
0: 这就是去年的陈草。 只要检测出黄曲霉素，因为虫草放的时间长了就一定会有黄曲霉素的，只要检测出来，好，对不起，这批整，不是说我这一颗啊，整批全部退回去。哎，藏珍堂就跟我们这样签对赌协议，
1: 我们是不做这种事情，
0: 不做这种事情的啊。但是你要来看啊，我们还是那句话，为什么现在有这么多人黑心商贩？很简单，卖的贵，7克2820块钱，402块钱一克，对不对？5克2640块钱，520块钱，看产地啊，
1: 这都是市面的正常价格。
0: 这是西藏的，这是我们藏珍堂西藏纳曲的698块钱，这还是三级草。你看，按照这个草啊，这应该是二级草。你看，按照这个草的露出来的边缘，应该二级草，
1: 对吧？
0: 那么有没有便宜的？有的。你看，哎呦，这个便宜。你仔细看后面四个字，人工抚育，这还是有良心的商家、啊、
1: 这还是属于大超市里面他会要求他标注人工抚育。
0: 我有良心啊、嗯、我真的到市场我把这人工抚育这四个字去掉，
1: 如果你不是在那种 A 类商
0: 超，这就是虫草，
1: 人家是可以不，
0: 你去检查呀。嗯，那我人工抚育的好不好，我这里不做定论，我只能说你大棚里面种出来的冬天吃的西瓜和你现在自己去奉贤去崇明去买的巴萨尔斯西瓜能是一个味道吗？哎，对不对？就是这个道理嘛，对吧？天生天养的肯定从口感和营养上面应该来说比人工抚育的可能会更好一 点。
1: 反正我们不管别人哈、我们就保证给大家天生天养、
0: 天生天养的。
1: 我们保证给大家，首先是保真嘛，
0: 对，
1: 然后保证给大家是纳曲，保证是新草，保证天生天养，
0: 绝对不用断草啊、
1: 对，
0: 绝对不用断草。这是断草318块钱，是不是便宜？也便宜。有个小问题，断草的价格，断草有可能遇到的危险是两种，第一种，它用去年的陈草的一半来冒充今年；第二点，他用今年的坏草，有可能已经霉变掉了，或者说是一些病变的草，给你来进行一半，坏的那一半掐掉，好的那半留着。嗯，这个东西请注意啊，一旦有一颗霉点，整只虫草全部都坏掉。
1: 没错，
0: 全部都坏掉，就跟你吃桃子、吃苹果、吃草莓，上面有一个霉点，一定整个扔掉。
1: 是
0: 啊，千万不要吃，因为里面的这种什么各种各样的细菌肯定超标了。肯定是超标了，好吧？
1: 咱们要就要好的。藏珍堂在东方购物15、16年哈，没有任何一个人投诉我们是假草，什么霉变的、断草，我们不会有的啊。
0: 来，再给大家说一下，今天两个特殊：第一，新草上市，一定是今年第一批。
1: 第一批
0: 买虫草吃虫草就吃新草，跟喝绿茶喝龙井茶一模一样。
1: 对，
0: 来，咱们今天新草。第二点，这是东方购物的少见电视渠道当中。少见的一级，第一次出现一级，一级比三级贵了多少？400块钱，
1: 嗯，
0: 全部贵了400块钱啊！

0: 你现在400块钱在市面上买不到一克的。那么很多人说，那我到底买三级还是买一级？很简单，三级一天吃2根，
1: 对，
0: 一级一天吃
1: 1根就够了，
0: 省钱省事儿又省力，明白这道理了吧？
1: 送人还体面，
0: 送人还体面，因为我们会标的一级，我们会标一级的啊。您送的那位长辈也好，或者说是您尊敬的人也好，仔细翻过背面一看，一级。小伙子有心了，
1: 好漂亮哈，
0: 真是，明白了，好吧。还有最后的25分钟的时间，如果说你喜欢的话，可以赶紧拿钱1号键来进行咨询，021-511-9900。
2: 我看到你们刚才挑的都非常的细致啊，我想问一下，就这边挑出来的草有什么问题呢？
3: 这边都是断草。
2: 断草，我看一下啊，就是像现在这个样子，对不对？
3: 对，
2: 对的，我们肯定给观众朋友带来的不可能是断草的。那还有就是，那这些草又有什么问题呢？
3: 这些都是颜色比较差的黑草。
2: 那是不是这种有效的成分会有所下降呢？我们把黑草也挑出来了。我刚才看到您还挑出来了一些，其实以我做虫草节目的经验来看啊，它的环形纹啊、籽座啊都是非常清晰的。为什么要挑出来呢？
3: 因为这个是别草。也叫死草啊，主要是它在这个生长过程当中，这个真菌和蝙蝠蛾幼虫没有很好的结合，导致它是空的。
2: 所以其实它手摸起来的时候就是软，确实是这个感觉，就是现在摸起来没有那么硬，觉得非常的软干瘪。然后把它掰开，可以掰开吗？
3: 可以。
2: 好的，我们看一下啊，掰开看一下。确实是，我们可以看到它中间的这个部分呢，是完全是这种空洞的一个现象了，对不对？
3: 对。
2: 所以这个就是俗称的死草，这也是要挑出来的。
3: 空草里它成分基本上就非常的低了。
2: 那如果按照我们东方购物的要求来算的话，大概不合格率会占到多少啊？
3: 占到35%，
2: 这么高啊？
3: 是的。
2: 这个都是为了保证到我们电视机前所有的观众朋友拿到的每一根的冬虫夏草的品质呢，都是非常优良。
4: 今天的饭草没事了。
5: 甘草还没出来。
4: 丝绸刚刚结束了，甘草还没好。
6: 现在市面上你要求最新的草？
5: 这是西藏的。
6: 对，甘草、青草和这个草价钱都是不一样。那去两个字很重要，因为外面调到西藏多了。我们公司还有那个灵芝的那个草，但是我们不进。
5: 8克3680，这产地安徽亳州的。这10克多少钱？4600。
0: 再次给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的难得之处，是因为我们今天是2026年的头茬新草上市。
1: 是，
0: 刚才也和我们的供应商确认了，咱们今天新草一定是有数量的。先下定，
1: 没错，
0: 完事儿以后再来销售，什么意思？
1: 看今天的销售情况，我估计这一批可能就把我们这回定的头茬草给干
0: 没了。这肯定是的，因为头茬草呢，其实说句实话，每年都是会疯抢的。
1: 大家都知道头茬草是特别好的，
0: 而且头茬草在西藏纳曲或者在西藏，人家是有一个拍卖的过程的，
1: 都是奇货可居，
0: 价高者得。
1: 没错，
0: 我一样是这个草，我当然是想卖给更贵的人，但是大家都是跑到那边去收货，
1: 对，
0: 来，问题就来了。那么因为这片山头都不属于任何人，也不属于任何企业，
1: 对，
0: 一定是我们的这个虫草的牧民朋友们挖下来，然后大家放在那边销售。那么销售就来了， A 过来说我比如说我1000块钱， B 过来说我2000块钱、C 过来说3000块钱，那牧民大家说，那大家都在这边，我们也不能说先卖后卖，万一卖亏了，万一卖好了怎么办？
1: 是
0: 很简单，那边有一个类似于这样的拍卖的过程，就是今天头茬新草，然后呢我们已经分好了一级、二级、三级，分好了以后，然后跟大家说多少钱一斤，多少钱一斤，起拍价是多少，然后大家自己竞价，这个叫做自由竞价，所以一定是很贵的。
1: 没错，所以我们今天能给大家锁定头茬草到这个价格，大家就知道了头茬我们今天简直是捡漏。
0: 当然，
1: 但是如果大家买完了以后我们再去给大家进货，有可能价格就要涨了，因为奇货可居，头茬草就是大家都在争抢的东西。
0: 的确是的，
1: 但是你到外面去很有可能有一些不良商家，人家用陈草、旧草冒充新草卖给你。
0: 还有一个头茬草好处是什么？经过一整个秋天、冬天的封存，这一茬儿应该来说是整袋虫草当中，它相对来说营养保存的更丰富，而且为大家来做到的是营养更加齐全的这一茬儿，
1: 而且新鲜嘛，新鲜，
0: 就像新米，你肯定吃第一批嘛，
1: 对对对，头茬新米一个道理，
0: 对，
1: 它的品相也好，口感也佳，
0: 对，
1: 营养累积的到了峰值的同时，它

0: 还没有开始流失。
1: 再打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明前茶贵还是雨前茶贵？
0: 那肯定明前。
1: 明前茶嘛，清明之前嘛，雨水以后的茶就稍微便宜点了嘛，因为属于是第二茬了嘛。
0: 是是是。
1: 所以这个就是道理的，大家都明白了。那么好，今天我们是不是头茬？肯定是头茬，没有任何的问题。第二点，我们今天难得的是为大家争取到的是一级品。一级品的好处就非常的简单，一级草只有最后的8组了。
0: 对，
1: 一级草只有最后的8组。
0: 优中选优才能选出一级，在东方购物15年了，藏珍堂也没有拿到过一级的这个非常好的产品。
1: 对，一级草1999块钱，单克每克是247，三级草呢您自己吃。1599每克呢是197，看大家自己的选择了。如果说您还在纠结和犹豫，非常的简单，我来告诉大家，您可以去市面上来看一看啊，咱们今天的大致的一个价格来选择一下。首先要来看产地，虫草一定看产地啊，虫草一定看产地。
0: 对的，
1: 谁跟你说杭州出了个虫草，你直接大耳刮刷一刷过去就行了。
0: 对对对，真的，产地是它的命脉。
1: 青海这个海拔开始产虫草，
0: 对，比较低。
1: 相对来说比较低，402，3月4月份就可以收割了。西藏要6到7月份才可以收割，咱们今天528。那西藏纳曲就这段时间才能，
0: 对的，
1: 对吧？很少很少见了。
0: 纳曲就是中国产虫草的海拔的天花板了。
1: 天花板
0: 再往上，基本上你没有办法去到了。
1: 再往上就是生命禁区，要么你是那种攀登喜马拉雅山的，
0: 那你也不可能去那里采。
1: 而且还是那句话，那边就太冷了。
0: 啊，
1: 你别说虫草了，连虫都没有，哪还来虫草啊？
0: 雪莲都活不了。
1: 对呀，来再给大家分享一下。那么还有一种分法是什么呢？还有一种分法是
0: 后面有4个字，
1: 人工抚育。
0: 这属于有良心，他没良心，他不写这4个字你也无法，你也无可奈何呀。
1: 而且现在目前为止，只有在青海能够人工抚育出来，因为海拔低、温润高，虫草的成活率就是这个蛾子的幼虫被这个真菌的感染的几率它高。大家都知道真菌要感染有什么？潮湿闷热。
0: 哦，
1: 对吧？真菌要感染要潮湿闷热嘛。那相对来说海拔低，在青海呢，你真的到那边干燥。氧气稀薄，你别说
0: 无比，
1: 你别说真菌了，细菌长得都少，
0: 是是是，
1: 对吧？所以就这个道理。然后我们今天给大家来做到的是，请注意了，三大保证。
0: 好，三大保证，
1: 绝对保真。
0: 对，我们今天保真哈，真虫草，而且我们是西藏纳曲草，今天还是新草的头茬草，关键是
1: 天生天养的，
0: 这个是很多人不告诉你的，
1: 对，
0: 因为他想把人工草作为天生天养草的价格卖给你，但是我们今天直接告诉你，我们不是大棚草，我们不是人工草，我们就是天生天养，海拔4700米，纳曲那个地方野外漫山遍野能够自己去挖出来的草，我们叫做大自然的搬运工。
1: 当然，
0: 另外你今天有任何的不满意，你去看了人家也有头草，
1: 只要未拆封啊，不能拆分啊，因为这个东西
0: 是
1: 吃到肚子里的，你拆封以后我们就说不清楚你有没有往里面塞什么东西，所以我们不能拆封。你拿过来以后看品相，如果你觉得不满意，直接退换。
0: 对，没问题。
1: 觉得你，因为我们是来，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包装吧，好吧？先给大家看一下包装。我们首先是这样的火红的包装，你要去送的话也非常的好。然后打开了以后，
0: 鸿运当头，
1: 这个也允许你打开。这个盒子我们也允许你打开，
0: 让大家直接看到品相。
1: 你直接看这样的，你直接这样看品相。
0: 对，
1: 你觉得这个品相不好了，可以直接换。
0: 对的，
1: 没有任何问题。
0: 如果你说，哎呀，我这其他都很喜欢，就这根歪七裂八的，就是外挂连
1: 枣的，单根也可以换。
0: 我们帮你换整套，换到你舒服。
1: 哎呦，但是你不要拆封啊！还是那句话，你把这里面，我们这里会有一个这个
0: 钥匙，
1: 要封
0: 在这个
1: 封闭的钥匙的。
0: 是的，是的。
1: 然后在这儿，那这个地方有个封闭的钥匙的。
0: 对，
1: 你把这个打开了，我们就不负责啊，就不能够做售后了。但是你只要没打开，
0: 你就这样看，你完全可以看出它的品相
1: 怎么
0: 样。可以的，
1: 或者你找懂的人，全部都可以看得到的，好吧？有任何的问题直接退款退货，没有任何的问题啊。来给大家分享一下，那么今天价格多少钱？再给大家说一下啊。
0: 好，
1: 来选择到我们今天的一级品的1996块钱，2000块钱不到。我说句实话，如果是常吃冬虫夏草的朋友们，应该明白这个价格的这个性价比。
0: 我记得去年前年新草上市，三级草也要这个价格。
1: 的确是，
0: 今年真的是给大家争取了一个特别大的福利。
1: 三级草也是1999块钱，今年一级草1999块钱，那今年三级草更便宜，三级草1599块钱。
0: 这是没有听说过的价格，1599。
1: 那很多人说，那我是不是买三级两份儿，对吧？买三级两份儿，你要3000块钱。
0: 3200。
1: 你买它2000块钱，但是你三级买两份儿是什么意思呢？吃一根一级草等于吃2根三级草， 那您自己去算一算这笔账。
0: 其实这个是买一级草划算一些，
1: 肯定是一级草更划算。嗯，您自己吃，无论是自己吃还是送亲朋好友、送给尊敬的人，
0: 那肯定要送一级草，
1: 一定是送一级草。自己吃也是一级草，因为你吃一级草相对来说比较这个划算一点点。第二个是一级草，你想你吃好的基因的草，
0: 没错，
1: 肯定比吃相对差的基因的草对自己的身体更好，对不对？因为什么我说它一级草身体基因好？很简单，一样的生长时间，它长得更壮。我们是不是就是基因好？
0: 对，
1: 因为冬虫夏草它不能靠吃，它也不能靠吸收营养，它就是基因好，就长得壮。
0: 是，
1: 就一样的天生天养的情况下面，好吧。最后呢，14分钟的时间，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在一号线来进行咨询，您给我02151119900。
2: 接触虫草呢，是在我们家长辈面前，当时是十几年前去他家，他特别的会养生，在每次的水里呢，都会放上这么一两根。
3: 虫草的营养价值高，价格呢又非常的昂贵，所以我们一定要选择真虫草。
2: 所以在最近几年啊，我也越来越关注虫草了，家里每当做汤的时候啊，快要好的时候，也会放上一两根。
4: 我攀登当年，我记得啊，这个登门去看丈母娘的时候，就带了两大盒的这个冬虫夏草。丈母娘一看，非常的开心，我自己觉得脸上也非常有面子。
3: 很多平台呢，可能会拿一些假的虫草或者劣质的虫草来以次充好。
2: 虫草的储存呢，其实很简单，我会把它放在这样的密封的小盒子里面，放入到冰箱里。
4: 哎，虫草一定是一个非常好的上等的滋补佳品。
3: 这样的虫草呢，如果你没有火眼金睛吃到肚子里的话，不仅没有营养价值，还会给身体带来很多负面的影响。建议大家在辨别的时候一定要选择好平台，选择好品牌。
5: 这个大概多少钱？
6: 这个是中草，这是40的吧？
5: 中草是
6: 2980。
5: 几克？多少克？
6: 5克，两盒就装在这个里面。
5: 那就300块钱一克。
6: 对。
5: 这个10克要3580。
6: 对。
5: 7克要2800。
6: 2700多。
5: 2797吗？
6: 嗯，这是保证有芝麻出。我这边
5: 将近400块钱啊。
6: 我这边是标清楚，东西产地不一样，川草、青草和这个草价钱都是不一样。那去两个字很重要，因为外面调那个西藏多了，我们公司还有那个灵芝的那个虫草，但是我们不进，灵芝的虫草就便宜了。
1: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还有最后的13分钟的时间了。刚才看到了，咱们今天一级草已经接近倒数了。
0: 对，
1: 一级草一定是头茬新草当中的奇货可居款。
0: 没错，
1: 就是这么简单的。
0: 在东方购物从来没有出现过一级草。
1: 是的，
0: 就是这么20几年卖虫草的经历哈，最多最多给大家二级草，就叫精品大草了。
1: 当然，
0: 今天是这么多年的历史第一次出现一级草。因为我们的观众
1: 朋友都是吃虫草的人。很多人在问啊，你一级草和二级草和三级草怎么分的？很简单。一级草就是一克当中是4根还是几根？4根还是
0: 一级草3根？
1: 一克3根，
0: 3根，
1: 一克3根。那么二级草一克就是
0: 4根，
1: 三级草就是1克5根，就这么简单。
0: 对，
1: 那为什么会出现一克三根、一克和五根呢？很简单，
0: 大小个头不一样呀，
1: 个头大，一个个头小啊。一个个头大，一个个头小的不一样啊，就这么简单。那么很多人就在说了，那么个头大有什么好处？哎，各位，个头大可太说明问题了。
0: 真是。
1: 首先，它生长在什么地方？海拔这么高，4500米
0: 到4700米，
1: 我说句实话，
0: 非常贫瘠的地方。
1: 那一次外拍本来不是姚芬老师去，我们领导说维甲你身体好，你去拍。我说领导您错了。反而是像我这种健身的人不能去这个高原地区，因为我们本来运动的健身的人心跳跳得慢，他每蹦一次血，需要血液当中的含氧量要比正常人高得多。
0: 你需要更多氧气。
1: 我现在静息心率每一秒是45到50左右。
0: 这么低。
1: 那正常的人是大概在60到70左右嘛？因为我们长期运动的人平时的心率就低嘛。但是一到高原，我这个心跳跳得这么慢，我血液的血氧供不上去啊。对吧？所以你想看，在这种地方，你别说是我这种人上不去了，咱们今天在那边天生天养的虫草有多困难？没有牧民天天给你，哎呀，我给你浇点肥料吧，我再给你这个东西是真菌，
0: 那就不能叫野外的虫草了。
1: 这是一种真菌感染了，它浇肥料没有用，各位，咱有一说一，浇肥料没有用，就是天生天养，而且大家众所周知。冬虫夏草是一种飞蛾的幼虫被真菌感染了以后形成了一个特别特别难得的真菌，但是有个问题啊，这种被感染的是不是有几率？
0: 是，哎，
1: 这里地下有一万条虫子，谁知道哪一个被感染了，
0: 是
1: 对不对？所以

0: 这个是非常非常难得的。来，如果说那很多人会说啊，就是这个咱们今天不是只有西藏那区有虫草啊，
1: 往下
0: 我看到很多有虫草的，
1: 对，沿着青藏高原往下还有。
0: 四川倒是往那个黄龙啊、九寨沟那边就开始有一些这个藏族同胞开始售卖一些虫草了，对吧？你去这个九寨沟景区旁边也看到很多人在摆摊了，对不对？但是它请注意啊，它2000米，
1: 对，
0: 海拔低，所以它采挖时间呢3到4月份，
1: 而且土地比较肥沃，虫草比较容易长出来。
0: 冬虫夏草，冬虫夏草是冬天这个虫子被感染，夏天来采挖，对不对？那么冬天都是冬天感染的，它就3到4个月了。我们从11月份开始算冬天的话，
1: 没长多久就长出来了，
0: 也就5个月，对不对？青海的4到5月份，那也就是6个月。那么西藏5到6月份，那也就是它到7个月了。所以你自己想想看，我们是不是吸收的日精月华更长？到了那曲6到7月份，
1: 对，
0: 是不是吸收的日精月华更长？它要8个月的时间来进行生长，
1: 积聚营养的能力也更多。
0: 第二点，
1: 积聚营养的时间也更长。
0: 第二点，它在这边产量也更低。为什么？因为空气更稀薄，
1: 氧气更少，
0: 天气气温更低。刚才看到所有的藏族同胞全部都是穿着大的厚厚的皮夹克在那边挖的，对不对？
1: 是，
0: 因为很冷啊。那你要知道，不是说冬天去挖啊，它是就是这个6到7月份挖啊，就是这个天气，我们现在在外面是不是已经穿短袖短裤了？
1: 对，
0: 他们在那边还是要穿皮夹克啊，
1: 是，
0: 就是这么冷，对不对？挖出来，请注意了，还挖出来不是普通的小虫草，我们今天是一级虫草，
1: 一级草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一级草，所以今天真的是让大家囤货的机会。
0: 今天两大保证啊，不是新草你直接退，
1: 对。
0: 不是一级，如果你买一级品，不是一级品，直接退。
1: 对，
0: 没有任何的问题。
1: 真的很少，很少见，奇货可居。
0: 更少，而且一级品它吸收的营养更多，一级品给到大家的这个身体的帮助更加的丰富，
1: 太对了，
0: 好不好？很简单啊，咱们今天一级品，给大家算一笔钱的账吧。
1: 好，
0: 我说啊，你说这个东西更好，再好没有用，我不如直接买2份二级品，对不对？来告诉大家，三级品，对不对？来。三级品1599，咱们把零头抹掉，3000块钱，40根，你买2份是不是80根？
1: 对，
0: 买2份是不是80根？
1: 是。
0: 好，来，我们今天80根，你一天要吃2根啊？
1: 对，
0: 你一天吃要吃2根啊？
1: 40天，
0: 对吧？来，我们今天
1: 3200块钱，
0: 我们今天1999块钱，我们吃24天，
1: 对，
0: 对吧？
1: 对。
0: 那么我们今天就算买2份。
1: 也才三千多，是，
0: 而且为大家来做到的是营养更加的丰富，你一天只要吃一根就可以了，
1: 没错，
0: 对吧？
1: 一级草送人也很体面，我们今天有礼盒有礼袋哈，
0: 没有任何的问题，
1: 非常漂亮。如果你送人送的是新草头茬草的话，那人家一定会很领你的情意，
0: 当然，
1: 但是新草头茬草我们这一档卖光了以后，暂时就没有配额了，就没有库存了，下一次重新从西藏那边进回来，真的不知道是不是要涨价或者是涨很多。
0: 很多人说我可以去选择不在东方购物销售啊，我可以选择去第一食品啊，或者是某某上啊，或者说是各种各样的这个
1: 几百
0: 去了解一下，有啊，有专柜的。来看啊，青海草402块钱，西藏草528块钱，西藏纳曲草698块钱，是不是海拔越高价格越贵？
1: 就是这个道理，都是这个趋势。
0: 来，再来给大家看一个便宜的啊，
1: 好，
0: 这个便宜的596、468，为什么这个380呢？看后面4个括弧，人工抚育哦，而且只有青海能够抚育，没有听说过西藏纳曲能够人工抚育。
1: 到那边去，那简直是本末倒置，对吧？
0: 对，
1: 我们要那么高位的就是天生天养，
0: 而且
1: 不会在那边做人工。
0: 人工抚育和天生天养大家都吃过的，我们不用虫草做比喻，很简单。冬天里面大棚培养出来的西瓜甜不甜？那它再甜，能够甜得过现在你去8424西瓜头茬下来，一刀就是不用用刀。这么一弹，啪，这个瓜夸就裂开来了，
1: 崩瓜。
0: 心里美的那一口尝进去更甜吗？我觉得不用做对比了吧。这个是天生天养，这个是顺应天时，人工培育的啊，我们就不多说了吧。
1: 对，
0: 好吧。那么还有一种所谓的天生天养，在这里，318，
1: 对，
0: 但是它是断草。哎，断草有两种的危险性啊。第一，断草里面它有没有塞牙签儿？把两个草合在一起，
1: 太可怕了，太可怕了。
0: 我说句实话，这个人家就是就是这样一杯虫草，泡完，然后夸一喝，然后嚼一嚼，怎么什么硬的，怎么还塞牙，然后一嘴血，
1: 太可怕了。
0: 你自己吃，你自己一嘴血也就算了，你送给别人，
1: 那人家
0: 怎么想你？
1: 断亲了，
0: 你这啥意思？对不对？

0: 定是整根儿原配，没有拼接。第一，第二，这是一级草，
1: 是
0: 来看它的大小，
1: 太漂亮了，
0: 特别的给力，嗯，好吗？非常非常的给力。最后再给大家来说一下咱们今天的价格，来选择到一级草1996元，每克247元。选择三级草是1596元，197元，
1: 是
0: 看您自己的选择。
1: 对，
0: 选择二级草1796元，递进程度就是200、200、200。
1: 但是今天的价格有多优惠？去年还是前年哈，我有点记不得了。对，新草上市的这一天，三级草都跟这个一级草的新草价格差不多，所以我们今天是用三级草的价格买到一级的新草头茬草。我建议大家，如果您有这个需求的话，一级草多囤一点，下一次未必有一级草，下一次一级草有，或者是没有一级草有新草，未必还能保证今天的价格。
0: 保真，保证天生天养。如果有未把我们里面这个包装盒啊，这个包装盒不要拆封的前提之下，我们包退换的。
1: 对的，
0: 有任何的问题、啊、
1: 没问题的。关键我们一定天生天养，我们不是人工草。
0: 还有最后的3分多钟的时间，一号键0215119900。

0: 他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很多人说都在说我吃两根三级草和吃一根一级草能力是一样的吗？其实不是的，很简单啊，就是刚刚也听了一个这个比喻，我觉得说得非常好。一个身强力壮的人和两个体弱体虚的人在一起，
1: 对，
0: 有可能一个身强力壮的人摔跤还能把这两个体弱体虚的人给摔坏。哎，
1: 说得很有道理，
0: 对吧？嗯，那选择到我们今天的一级草，首先为什么难得？
1: 是
0: 因为这是东宫购物首次在藏蒸堂的电视直播当中出现一级草，对吧？
1: 所有品牌都没有上过一级草，
0: 所有品牌其他品牌，因为我做的虫草不多啊，福州做的比较多，其他品牌也没有上过一级草。
1: 对的，
0: 这是第一，一级草就是一克三根，
1: 是
0: 它的个头更大。嗯，二级草就是一克四根，三级草就是一克五根，
1: 没错，
0: 对吧？第二点，我们今天是头茬新草，
1: 头茬新草
0: 一定是吃到咱们今天的头一茬，您才能够吃到更加的丰富的营养。哎，
1: 以前都是有几档节目，我们可能给大家备的货够几档节目卖头茬新草，但是今天大家这个抢购的愿望太迫切了，所以导致我们现在头茬新草马上就要没货了。所以如果这一次把这一批进的头茬新草都卖光，下一次再随行就是再去进头茬新草，有可能价格会浮动，有可能会涨价。
0: 的确是这样的，如果说您错过的话呢，非常的遗憾。如果说咱们今天这个价格没有抢到的话，很有可能我们今天的第二批头茬新草的价格会普涨20%-30%左右，
1: 奇货可居，
0: 这个价格很正常，因为我们这个是天生天养的，
1: 是
0: 大自然妈妈，咱给多少我们也说不准，
1: 大自然的搬运工啊，
0: 而且这个东西也不能把它挖掘了呀，
1: 那是
0: 挖掘了以后明年还有没有了，
1: 就是
0: 对吧？还有最后的一分多钟的时间，如果说你喜欢的话，按下一号键02151119900。
2: 我看到你们刚才挑的都非常的细致啊，我想问一下，就这边挑出来的草有什么问题呢？
3: 这边都是断草。
2: 断草，我看一下啊，就是像现在这个样子，对不对？
3: 对，
2: 对的，我们肯定给观众朋友带来的不可能是断草的。那还有就是，那这些草又有什么问题呢？
3: 这些都是颜色比较差的黑草。
2: 那是不是这种有效的成分会有所下降呢？我们把黑草也挑出来了。我刚才看到您还挑出来了一些，其实以我做虫草节目的经验来看啊，它的环形纹啊、紫座啊都是非常清晰的。为什么要挑出来呢？
3: 因为这个是别草。也叫死草啊，主要是它在这个生长过程当中，这个真菌和蝙蝠螺又没有很好的结合，导致它是空的。
2: 所以其实它手摸起来的时候就是软，确实是这个感觉，就是现在摸起来没有那么硬，觉得非常的软干瘪。然后把它掰开，可以掰开吗？
3: 可以。
2: 好的，我们看一下啊，掰开看一下。哦，确实是，我们可以看到它中间的这个部分呢，是完全是这种空洞的一个现象了，对不对？
3: 对。
2: 所以这个就是俗称的死草，这也是要挑出来的。
3: 空草的其他成分基本上就非常的低了。
2: 那如果按照我们东方购物的要求来算的话，大概不合格率会占到百分之多少啊？
3: 占到。

0: 35%，
1: 这么高啊？
0: 是的，
1: 这个都是为了保证到我们电视机前所有的观众朋友拿到的每一根的冬虫夏草的品质呢，都是非常优良。
2: 今天的甘草没出来，
3: 甘草还没出来。
2: 啊，丝绸刚刚结束啊，甘草还没好。
4: 现在市面上你要求最新的草。
5: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6: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晚上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现在我们很多东方购物的观众对于自己的这个健康的意识啊是非常强烈的，而且尤其大家也会从很多的一些专业领域去了解一些知识啊，都知道我们身体当中有一种非常重要的物质啊，硒对我们的健康特别的重要。它不仅是我们的细胞卫士，对我们的五脏六腑的健康都非常非常的关键。那么今天我们东方购物带给大家也是我们的老牌子了，法尔诺德这样一个硒锌的多维片产品呢，我们告诉大家比原来更加做到了升级，依然还是我们的单粒含量非常之高，吸收率也非常的高，但是它呢直播档数特别的少。今天你在我们这个时间段看到我们给大家同样非常优惠的价格，单粒性价比极高，还能够做到额外的参加凑单，一定不要错过。也是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文怡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文怡。
1: 谢谢娇姐。我们说夏季的时候尤其是出汗多的季节，那这个季节我们体内的一些维生素和矿物质更容易出现流失，所以我们体内重要的矿物质硒今天给大家带来了好的优质的我们的硒的产品，而且是什么好吸收的硒给到大家。
0: 我们说硒是我们人身体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种微量元素。
1: 是的。
0: 然后呢，我们现在一本权威的书籍当中，这本书籍啊，它可不是一般的书，是一本教材《营养与食品卫生学》。
1: 是的，在我读书的时候啊，我们学校里就用《营养与食品卫生学》教大家身体内重要的这些维生素。那其中有单独的一章就是给到了我们的硒，因为硒是人体我们非常重要的微量元素，而且硒存在于所有细胞和组织器官当中。那硒的作用在哪里呢？你可以看得到。它当中有非常好的能够帮助到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的组成成分。那这个成分在哪里呢？它在我们的各大器官当中能够清除体内的脂质的过氧化物，从而保护我们细胞膜以及组织免受到这些损伤，维持我们细胞的正常功能。所以我们说全身上下每一个细胞其实都离不开这些重要的维生素和矿物质，尤其是我们的硒了。
0: 对，我们说这个人啊就是由细胞组成的。
1: 是的。
0: 那么很多看我们东方购物节目的观众，包括之前看辅酶 Q 时，都了解到这个细胞啊它是分到各个部分的。
1: 是。
0: 如果说辅酶 Q 时在我们这个细胞当中，它是在我们这个线粒体当中细胞核当中发挥非常大的一个作用的话，那么你说我们的细胞膜要靠什么样的一个物质来保护？那就是我们的硒啊。
1: 对。
0: 所以我开场也讲，硒是被我们称作为是啊细胞的卫士，你要每一个细胞是比较的健康，不受到外界很多不好东西的这个攻击，就需要它这个细胞膜就像铜墙铁壁一样的非常的健康和非常的坚固。
1: 是的，因为细胞膜的完整性也代表了细胞的健康程度。所以我们为什么讲说硒的重要性，因为你细胞内你补再多的能量，你补线粒体啊，你补其他的一些能量物质进去之后呢，要在细胞内完成代谢，但是细胞膜一旦破损哦，一些坏的物质就更容易进入到细胞内去攻击我们的细胞核，攻击我们的其他的一些细胞系。所以细胞膜就像我们的大门一样，
0: 再加我们全身各个五脏六腑每天维持我们机体正常运作的心脏、肝脏、脾脏各个部分，哪怕包括我们的血液，对吧，包括我们的这个大脑，每天它的这个健康生理功能、生理机能的维持也其实需要大量的硒在它整个的一个所有细胞外面给大家维持住。所以其实我们说硒跟我们的人体各个的细胞包括所有的这个脏器都有非常紧密的关系。那么大家也都知道，对吧，虽然说硒其实啊它是在我们身体当中它属于微量元素，含量并不很高，但是如果说缺少了它那真的是不行的。
1: 对，所以你可以看得到肝脏当中的硒也是非常多的，对不对？
0: 是的。
1: 肾脏当中的硒也是非常多的，所以这些主要的代谢器官当中的硒其实是非常多的。但是我们每天人补充的硒呢有多少呢？其实还是很缺乏。所以这个时候也推荐大家，作为营养师也推荐大家说可以选择一些好的硒的来源来进行补充。
0: 是的，我们今天带给大家是非常好的法尔诺德这样的一个硒锌的多种维生素片。大家其实别看它这个名字挺长的，但首先里面它就会有非常重要的这个硒，而且这个产品它是丹麦进口过来的。
1: 是的。
0: 这样的一盒呢里面会有到足足这样的60片，然后啊这个每一小片这个单粒当中硒就有到足足81微克。
1: 是的。
0: 这个含量对于我们每天来补充的来讲的话是比较充沛的，也是比较合适的。而且它是有到你看蓝帽子认定的保健食品，那么保健食品它就会有相关的保健功能。哎，盒身的背面你看它也印到了补充硒锌及多种维生素。
1: 是的。
0: 包括每片里面这个含量哦各个部分它都写得很清楚，硒就有81微克， 锌15毫克，维生素 C 90毫克，维生素 E 15毫克，还有维生素 B6 有2毫克，全部都列得非常详细的。
1: 对的，所以这也是我们说升级版给到大家，以前啊我们是单只有硒，现在我们是有了多种复合的维生素，相当于一粒帮助大家补充到你身体需要的这些维生素和矿物质，而且是做到什么好吸收的硒。
0: 是啊，我们今天其实啊，法尔诺德这个硒片它是直接给我们做到，它本身就是什么硒蛋白的形式。
1: 对，
0: 所以如果你很多营养素吃到身体当中没法被我们身体所吸收所好好的利用，那等于说是浪费的。但我们今天法尔诺德直接你吃到的就是硒蛋白，这个也是我们很好的一个技术方面的一个创新。
1: 对，我们说硒它是一种矿物质，那为什么称为矿物质呢？是因为最早是在矿石中发现的，但是我们说人不能直接吃石头，所以我们要把它转化成我们体内能吸收的形式，而硒和蛋白直接结合在一起，蛋白是符合我们身体吸收的氨基酸模式的，所以这也是很多朋友选择法尔诺德的原因，因为硒蛋白能更好的符合我们小肠的吸收环境，进入到我们的小肠绒毛当中，进入到我们的各大器官当中。
0: 是，所以大家了解到我们今天法尔诺德这样一个硒片，它既是高含量一粒哦，每天只要吃一粒81微克的硒到你身体当中，再加我们的这个整体吸收也是特别好的，吸收率提升，在我们身体当中它的生物利用率也是特别特别高的，再加我们今天还不单单是有到硒，还有别的，有锌，对吧，还有很多的一些维生素，所以今天我们说啊，今天是吃这样的一粒，不仅补充到有到硒还有锌，其实我们别的这样的一些锌啊，维生素 B6 呀，维 C 呀，维 E 呀，对我们身体别的各个部位也是很重要的。哎，像比如说我们这个锌对于我们的骨骼和肌肉，你的这个健康就没法少了这个锌。
1: 是的，它其实也是我们看到蛋白合成的重要元素，因为我们是硒蛋白模式，还有我们维生素 B6 也是我们神经非常喜欢的维生素，不仅是能够是补充到我们体内足量的每个人都需要的维生素 C， 也是我们血管内皮非常爱的维生素，以及我们的女性朋友都关注的维生素
0: 片。然后呢又是我们的丹麦原盒原装进口过来，这个产品其实之前有很多观众它的初阶版本我们很多观众是吃过的，那么今天我们在这个时间段全新版本带给大家，外面其实一盒的价格卖的并不便宜。
1: 对，外面新版本升级之后，我们卖到的价格是，你看649元一盒，也就是说60粒单粒要将近10块多钱一粒。
0: 对的，今天东方购我们是有两个组合，一个是我们的3盒装180粒，那么外面专柜价格将近是要小2000，我们只要是798元。每天花销4块钱左右，而我们的大组合是6盒装，6盒将近是3900元左右。
1: 是，
0: 我们啊从本来的1596，这档再降100元，1496元，单片做到了4块钱左右，搓完蛋以后就可以变成3块钱左右，因为我们400积分你一拿，相当于啊。我们的6盒只需要是1096元，就是足足一个人吃的话，将近是一年的时间。
1: 是的，每天一片哦，所以相当于什么一年的保护，给到您，而且每天只要什么3块钱，
0: 是，
1: 所以是花小钱能够帮你补到你身体里需要的这些维生素和矿物质的同时，也是给您什么。好吸收了，这才是最重要的。
0: 是的，所以大家也是买的特别的放心。咱们现在东方购我们的凑单活动，也希望大家可以积极来参与，因为这个产品比如说你订2组我们的6盒装，再选一件别的活动商品，达到了3件满3888元，400积分就会到达你账户当中，所以赶紧下单，并且可以参加我们的活动，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近年来啊，我国许多的地方也出现了像长寿村、长寿乡。长寿的奥秘呢，无在乎外界的自然环境比较的好，注重饮食习惯和锻炼等等。其实呢，心态平和对于健康长寿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
2: 江西省宜春市的明月山不仅风景秀丽，更以温泉出名。山脚下的温塘镇里有个社部村，原因就在于这里的水中富含硒元素。人们吃的是含硒的食物，喝的是含硒的水，就连空气里也充满了硒。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自然容易长寿。在一户农家里，我们见到了今年已经96岁的谭雪华老人。老人独自在家，自己照顾自己，不但腿脚灵便，每天还能操持日常家务。
3: 在温塘镇2.1万人口中，80岁以上的老人就有2000多人。近50年来，温塘镇没有一例症患者，其他慢性患者也极其稀少。专家认为，这与硒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4: 我们注意到，这些红色的细胞都是一些健康的细胞，但是其中夹杂着一些蓝色的非常不和谐的细胞。 现在这种癌细胞正在迅速的分裂生长，而且周围的红细胞也变黑了。这个时候从我的身后飞来了一群黄色的小球，那么它就是我们所说的神秘的物质。我们看一下，细胞迅速的变黑了，它的生长速度变慢了，分裂变慢了。我们看到这些像树根一样的东西，就是给细胞提供营养管道。这时又飞来了一群黄色的小球，我们看到小球迅速地占据了这些输送营养的管道。这就好比两军交战，先切断粮草。我们发现蓝色细胞正在逐渐地缩小消失。那么这种神秘的元素究竟是什么呢？
5: 那么这种元素呢，就是硒。
6: 我们现在很难从食物当中来获取
5: 硒，
6: 土地、水缺硒，所以适当的补充硒，每天补充50到100微克。
0: 而且我们也是建议大家每天日常，像成人一天的话，其实你补充50微克到100微克的硒，它这个含量是比较合适的。
1: 是的，
0: 像我们今天81微克，这个量就是比较充沛的。
1: 哎，对的，前面新闻当中也提到了，说我们现在人在饮食当中，那摄入的这些营养素其实是不均衡的，土地当中、我们的水当中，甚至我们的空气当中，这些硒的含量都是比较少的。所以也是很多朋友讲说，哎，为什么到空气到山里去的时候会感觉到呼吸非常的顺畅，感觉到空气清新，其实就是因为这些土地当中、水土当中的微量元素的比例是不同，所以在这个地区我们要额外的去注意我们的饮食。但是在食物当中，你在菜场里去买，哪怕你去买有机产品，你其实也很难获取到足量的硒。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选择用一些外源性的好的这些硒的补充来去平衡你的这些体内的硒的缺乏的情况。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朋友说，哎，这个硒我要一直买，我要一直吃，我要长期吃。
0: 对，
1: 就是因为说我现在没有条件说，哎，搬到这些富硒的地方去，对不对？那我们能做的是什么？能做的是在现在的这个环境下，暂时饮食当中，在补剂当中把它去给它补足了。所以在作为严重缺硒地区的我们啊，我自己有的时候也会去注意去说买一些什么富硒的大米啊、富硒的水啊、富硒的茶叶啊，去注意一些这些微量元素的补充。那因为这才是能够真正的在我们体内，你别看它量很少，是保护到我们细胞的这些卫士。
0: 确实像我们全国熟知的一些长寿村，对吧？
1: 对，
0: 长寿乡，像广西巴马那边，包括离我们上海比较近的那个江西那个温汤镇那边，有很多观众会什么定期到那边去旅游。
1: 对，
0: 甚至有很多我们的一些长辈，对吧？就是说退休以后在那边定居，到那边去度假，就是要去什么，哎，吸那边的空气，对吧？那边土壤里面长出来很多的一些农作物，
1: 是的，
0: 而且确实有很多的一些权威数据来源都已经证明到了。那些长寿村、长寿乡那边的一些老人哦，确实啊，寿命很长，健康状况很不错。
1: 对，其实别说你，就我自己家里，我婆婆其实也是，前两年手术之后啊，她就从上海搬到了我们江西的这个宜春去住，然后她是每3个月会回来一次嘛，一是要复查，二是因为她说，到了这个夏季和冬季，那边的生活条件没有那么好，所以它的环境呢就会觉得有些过热或者过凉。但是他说，你别说那边的空气、水、蔬菜、肉类，确实是不一样。而且你看2-3年到现在，依然身体很好，现在还在带着小孙女。所以真正的在上海地区，我们缺的是什么？缺的就是硒的部分。他说，我们没有办法说真的搬到那边去住的朋友，可以考虑一下从膳食补剂的方式，我们去给身体当中缺乏的这部分给它补足。尤其是我们现在大家平时每天都吃的米当中，对不对？其实是缺少这个硒含量的。而且在年龄上面，在我们说上海其实已经算生活水平比较好的了，对吧？我们医疗水平也很好，
0: 对的。
1: 但是我们现在的人长寿的也越来越多，说我们上海人均的期望的年龄已经到了84岁。但是你可以看得到硒补足的地区，它的这些百岁老人的人数啊，要比我们现在居住的地方更多。这也是证明了说，当营养均衡的时候，当我们摄入的食物都是健康的食物，都是我们说能够补足这些微量元素食物的时候，你再去来看看 无论是生活质量还是生活的这些我们说健康的程度，都会有非常好的一个帮助了。嗯，
0: 这个就是说明说，其实当你身体当中硒比较充沛的时候，
1: 对，
0: 尤其在你所有全身细胞、各个五脏六腑的关键细胞，它的这个外部细胞膜当中，当硒很充沛，它就起到一个像卫士一样的什么守护。坚固了，对吧？像铜墙铁壁一样，像一个好的这种围栏一样。
1: 所以我们说，公鸡刚刚视频也给大家看到，细胞膜一旦出现被侵染的问题，它会变什么？它会长出刺，去影响到周边别的细胞。很多朋友说长期补硒的一个原因，因为现在期望年龄越来越高了，那发生这些我们不希望看到问题的人数，你周边问问其实也很多。所以我们要什么？从饮食上开始，从营养补充上开始，去保护好自身。
0: 是，但是我们从外界，其实你要说补充硒，从一日三餐，从食物当中确实是比较难的。那么从外界集中来补充是比较好，就是我们今天法尔诺德丹麦进口这样一个有蓝帽子认定的这样的一个硒片，这个就是我们今天一盒当中拿出来这个单板的包装，每一盒有到这样的60粒，里面这小小的红色这一粒颗粒当中，硒的含量就高达有到81微克。
1: 是的，
0: 刚刚好，就是很适合我们现在这些适宜人群当中，说每天这个补的范围，对吧？50到100微克是比较合适的。我们81微克，这个量首先是很充沛，它又是什么？直接给到大家是硒蛋白的形式，这个吸收率还特别的好。你吃了以后到身体当中，这不吸收你也没什么用，对吧？你也是等于说花了钱也是打水漂的。所以咱们又是很好的硒蛋白，吸收也很好，含量也很高。但我们今天还不单单只有这些硒的这个81微克，还有别的很好的锌以及多种的这种维生素也在当中。
1: 是的，跟大家讲讲啊，为什么这个产品升级之后会加了一些锌？因为首先我们讲说硒是保护我们的细胞的，那我们很多人群跟我们讲说，它本身可能已经身体有一些问题了，它的细胞的活性或者它细胞的数量本身就不够，所以我们多补充一些其他大家对身体有益的维生素，比如说我们的锌，它能够刺激我们的胸腺去分泌那些免疫的细胞，这些 T 细胞、B 细胞它本身也是我们体内自护力的一种体现，所以同时它还能促进硒的吸收。可以这样举个很形象的例子给大家啊，就是你打仗的这个士兵，你现在盔甲给他都安排好了，但是你士兵的总数不够，所以我们在补充盔甲、补充兵器的同时，我们再给它数量做到提升，所以这才是说我们一步一步产品配方在调整、在进步的原因。同时，我们也补充了维生素 C、维生素 E 和维生素 B6，能够协同效应去激活你整体的一个自护力，帮助你去守护你的细胞，能够在体内发挥正常的作用。
0: 所以啊，这个产品大家听下来真的感觉是特别特别好的，因为很多观众之前也都在吃，那么我们比较难得在这个时间段带给大家，同样给到大家蓝帽子认定，丹麦进口，然后呢我们也是原装进口过来，而且它还有到 GMP 的这个认证，它的这个就是生产呀，它这个工艺的标准要求都很严苛，外面一盒价格就是将近是要650元左右，所以真的十几块钱一粒单粒的价格，
1: 对，649元啊、哦，货架上如果去买，因为进口超市也能看得到嘛，然后649元一盒，一盒是60粒，就算下来10块多钱一粒。那很多朋友讲说，不管这个价格多少，它确实对我有用，我就是要用。但是今天我们在这里给到大家不是649，而是什么？而是真的是优惠组合。所以这个节目的直播很少有，因为它的这个市场上的销量非常稳定，很多朋友一吃就是很多年的坚持在用，它确实是需要什么日常的，每天都在保护到我们细胞。但是今天给到大家带来的是特别的优惠组合，
0: 对，我们的三盒装只要798元，就是外面买一盒的价格，我们给你三盒，而今天1496元，就是外面差不多买两盒再多一点的价格，我们给你6盒，360粒，这个单粒就是4块钱左右，抽完单以后能够低至3块钱，很优惠，因为你可以直接家里面每天只花3块钱补充掉高含量的硒，还有锌，还有多种维生素哦。所以这个价格东方购也是跟品牌方法尔诺德很难很难谈下来，但是你看到家里面需要的话赶紧入手，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为什么那么多微量元素非得把硒提出来？那我想说一个事儿，就是说我们体内的垃圾多了，是不是就容易得病？嗯，对吗？那我们这个体内的垃圾要想排出去，那肝脏里头既有分泌的作用，也有合成的作用。那这样好，在合成的或者是分泌的这种地方上有一种酶，那这个酶在肝脏里头叫什么呢？叫谷胱甘肽过氧化酶。这个酶它主要的一个微量元素就是硒，如果这个硒缺少的时候，那我们肝脏的这个酶的含量就会降低，相当一个卫兵在这站岗的时候，坏人就不敢进，是一样的道理。
1: 硒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保护组织细胞不受损害。科学研究证实，缺乏硒，身体的某些代谢过程受阻。迄今为止，已知人类有40多种疾病与缺硒直接相关。
2: 缺硒会导致人体免疫力下降，人体内所有的免疫器官和细胞中都含有硒。此外，硒还通过脱碘酶调节甲状腺激素来平衡全身的新陈代谢。科学证实，硒在人体内能与重金属结合成可溶性蛋白复合物，并排出体外。
3: 环境的污染损坏了我们的肝脏，肝脏里面就积累了很多重金属，是我们人体需要一种人体的清道夫，最能起人体清道夫作用的就是硒这个元素。
4: 所以体内的垃圾堆积是目前伤害我们健康最大的杀手。所以我想，为什么要吃硒？硒什么？大家不要把它当营养品，更不要当补品，它是人体细胞膜上的。
1: 凡尔诺德的这个很多的相关的产品，尤其是做细胞方面养护的，像他们家的那个辅酶 Q 十，包括凡尔诺德这个硒片，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产品，也是经过这个多年的这个研发，包括他们这个品牌历史也是挺悠久的。而我们观众相对比较熟悉，在东方购物平台就有看到凡尔诺德他们这个硒片的这个直播。但是我们今天这款产品也跟以往有所不同，除了高含量的硒以外，我们还有锌，还有多种维生素片，维生素这个在当中，它是一个复合的一个片剂，但你每天只要吃一粒就可以了。81微克的这个硒，还有呢别的一些你所需要的一些健康方面很重要的这个物质哦。特别我们现在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六盒装，现在我们的价格只要1496元，这个确实是蛮有优势的，跟外面比较。
5: 对的，外面其实你一盒649，你1400多，你说只能买两盒多，但是今天给大家的是六盒一整年的用量。嗯，因为硒这个成分啊，作为我们的江浙沪地区，我们的缺硒的地区的人，其实是建议大家每天来补充的，尤其是我们年纪偏大的朋友，因为我们这些体内的这些细胞，其实每天都接受着外来的考验，还有什么细胞自身的考验，因为细胞自身它本身在复制的过程中也会产生突变，也会产生一些不好的连锁反应。那我们要做的是，年纪越大我们要越关注健康，
1: 是的，
5: 我们要越关注自己的身体，要让它的这些好的状态去持续的去维持。嗯，那大家可以看得到很多的这个我们现在的阿姨妈妈们，真的，我包括我自己的妈妈都非常注重现在什么，要出去玩，要呼吸好的空气，要吃好的食物，喝好的水。所以我自己婆婆甚至她那个水啊，家里的水都不是那种普通的水，她买就买富硒水，她说贵一点没关系的，她说这个水第一味道就是有一点不一样的，第二她说我感觉每天喝下去我就很安心，因为我知道这是一个好的成分，能够保护我的细胞，我现在没有什么要关心的事情了，我就关心我自己的身体。我希望能够提升我的生活质量，因为我现在有小孙女了嘛，多开心，要能够看着她长大，已经我们说看着我们这一代长大已经完成任务了，但是她要看着我们下一代的小朋友继续去长大，要看着我们说这个祖国日新月异，看着这些科技越来越进步，发现生活中还是有很多美好的东西。
1: 是的，而且我们其实啊也从一个权威数据的来源的一个摘录给大家来看一下。其实我们说来各个人群深入的了解我们补充硒的这个标准啊，其实你看健康的常人一天你要补充比如说100微克左右，
5: 对，
1: 如果有一些你不好的生活作息饮食习惯，对于健康损害是蛮厉害的，你对于这个就是硒的这个需求量是越来越高的，
5: 对
1: 吧？如果有些健康方面呀，脏器方面呀，心血管方面问题更加严重的话，对于这个硒的这个需求量，这个含量的需要可以说是更加的高。
5: 是的，因为我们讲说硒在体内啊，它保护我们细胞的完整性，同时它还会结合我们体内摄入的重金属，它会结合成金属螯和硒，然后离开你的身体， 身体，相当于打扫。所以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讲说，哎，长期有这些不良生活习惯的，甚至是什么被动拥有这些生活习惯的人群，也要额外注意自己的保护，也要注意什么去补充这些能够在你身体里打扫的，帮你去清理你身体环境的这些好的矿物质，能够帮助到你。我们刚刚有一张图片给大家看到，说肝脏其实特别需要硒，为什么？肝脏本身是一个解毒器官，对不对？是我们最大的能够去分泌免疫细胞的器官，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肝脏需要硒多，因为肝脏当中有一个叫做我们特别重要的酶，这个酶的成分也是由硒来进行合成的，
1: 在我们这个细胞膜的这个部分。
5: 对，
1: 如果你有非常非常充沛的丰富的这个硒在这个细胞膜的部分，它就像一个很好的细胞卫士一样，保护你每一个细胞健康的、充盈的、很好的一个状态。哎，你像我们讲辅酶 Q 十，对吧？它是在这个细胞这个线粒体当中来发挥这个什么能量传递的，而我们细胞外部的这样一个屏障、这样一个保护膜，对不对？就要靠我们这个细胞卫士，就是要这个细胞膜里面有非常多的这个硒的含量。
5: 对，而且跟大家讲啊，你看啊，你细胞里边能量补很多，对不对？你补很多之后，如果你外面这道大门没有守好，会出现什么问题啊？会出现说，哎，里边的能量都被外面的小偷偷走了，对吧？都被强盗给抢走了。那你补的再多的能量，只是补充到细胞的能量，它又守不住。所以我们既要补充到好的营养素，补充能量，补充细胞本身的这些代谢能力，也要什么？给它守好家门，也要筑好城墙，让我们细胞每一个自身啊，给它强硬起来，筑起一道身体好的防线。
1: 是。那我们在买硒片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建议大家更加关注，是要有到蓝帽子认定的这样的一些硒的那种复合片，我们就是有到权威蓝帽子认定是保健食品，所以它会有明确的一个保健功能。
5: 对，
1: 保健功能在我们盒身后面也写得很清楚，就是你看补充硒、锌及多种维生素。那么适宜人群是哪些？跟大家讲，上海地区这些我们缺硒地区需要补充硒、锌及多种维生素的成人是可以来吃的。
5: 对，
1: 而且一粒当中啊，硒的含量81微克，哎，这个微克其实对于这个硒片来讲，含量是特别丰富、特别充沛的。
5: 是的，我们讲说这些硒，给大家看一个文献啊。为什么讲说这个含量是非常好的？其实是文献当中有很多的研究去证明的。像我们可以看得到，每天摄入3到6微克的硒，就能在我们的肝部，我们最需要硒的这些地方，能够去发挥很好的作用。而且随着硒加入量的递增，我们的这个体内啊，补充硒充足之后呢，你也能够给我们的健康起到很好的帮助。还有我们现在很多人都关注的这个结肠的问题，对不对？我们很多人说50+人群每年都要做体检，都要去查的。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些部位的硒的消耗量特别大，那硒补充足了之后，就能够给到它一个很好的保护了。
1: 而且我们今天法尔诺德为什么做硒片很厉害？因为他们家这个硒片到你身体当中，这个硒直接就是硒蛋白的形式，让大家能够特别特别好的这个吸收哦。我们说吸收率对于你买这个营养素，对于这个花钱想让自己更健康来讲，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5: 对，我们给大家看，我们光说说硒蛋白在体内很好吸收，到底有多好吸收呢？对吧？是20%提升到30%吗？不是的，给大家看啊，我们法尔诺德自己做的文献研究，就是用法尔诺德的硒进行实验之后，在服用之后，你可以看到啊，硒标志物在本品的体内的吸收率和代谢率以及保留率进行研究，发现它吸收率高达87%，也就是说你吃下去大部分的硒都能够顺利的进入小肠，进入到血液，哪怕是一些我们说什么吸收代谢能力比较弱的人群，它依然能够很成功的被我们所利用，而不是说大部分的营养素，因为它是一种矿物质嘛，它本身在矿物当中含量多，我们说我们吃其他的一些食物当中，矿物质其实是最难吸收的一种营养素，
1: 是
5: 它不会说只是啊走过一点点，留下一点点，剩下大部分都浪费了，而是什么？以硒蛋白这些氨基酸模式符合人体吸收模式进入体内之后，87%大部分都能够吸收利用。所以这也是我们讲说市面上硒片千千万万，为什么给大家推荐法尔诺德，
1: 是
5: 为什么作为一个营养师，我自己和家里人补充的时候会选择这些好的模式的硒，含量足的硒来补充，因为真正你吃下去，你身体你是要能够利用，能够去帮助你保护你细胞完整性的。所以给大家今天的既是高含量的81微克，一粒就能补充到你需要的量的， 同时也是什么好吸收的，能有用的，吃下去钱花了之后确确实实有帮助的，而且是什么72小时能够帮助提保留你血液当中的有效性的，再加上我们升级款之后又补充到了帮助吸收的，帮助吸停留的，以及身体都缺乏的其他的一些维生素和矿物质。所以今天是为什么说选丹麦的这个公司，丹麦确实大家如果去网上去查就能发现它不仅仅是一家做产品的，它也是一家做研究的公司。它花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去做了很多的人群实验，真真实实的告诉的所有的使用者和消费者，硒片吃到身体里对人体是有帮助的，而不是只停留在数据的层面，是这么多的人群给到我们的反馈了。
1: 是，所以很多关注买什么硒片呀，买跟细胞健康相关的，像辅酶 Q 十也会认定法尔诺的这个品牌。
5: 对，
1: 当然在外面好的品牌好的厂家 GMP 认证，再加蓝帽子认定，一盒还是60粒的，然后呢我们今天含量也比较的高，它外面一盒的价格真的就是600多元以上，
5: 对，
1: 就这么一盒。我们很多上海这些有进口商超的地方，它都会有实拍的。
5: 是的，你可以去看得到线下进口的欧莱雅超市啊，或者我们说一些进口品牌当中，你可以看得到它货架上就是649一盒。而且你看，哎，这里已经被拿掉一盒，你去拍的时候，你看它这个其实是不缺卖的，而且很多人是稳定长期的来售卖，所以我们直播的档期也很少。因为很多的顾客喜欢它之后会什么坚持来买，有大促的时候什么多组来囤货，
1: 真的是啊！像我面前这样一个6盒装，你在外面买的话，基本上价格3800多，将近3900。我们今天价格比原来再降100元，只要1400多，还可以参加凑单。如果你凑单成功了，1000元出头，你除一下的话，其实每一盒的价格真的是划算到100多块钱，单粒花销3块钱，每天3块钱的花销，补充硒、锌多种维生素，还是丹麦原装进口的好产品，品质很放心，所以大家赶紧下单订购，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6: 我们注意到，这些红色的细胞都是一些健康的细胞，但是其中夹杂着一些蓝色的非常不合适的细胞。现在这种细胞正在迅速的分裂生长，而且周围的红细胞也变黑了。这个时候，从我的身后飞来了一群黄色的小球，那么它就是我们所说的神秘的物质。我们看一下，细胞迅速的变黑了，它的生长速度变慢了，分裂变慢了。我们看到这些像树根一样的东西，就是给细胞提供营养管道。这时又飞来了一群黄色的小球，我们看到小球迅速地占据了这些输送营养的管道。这就好比两军交战，先切断粮草。我们发现蓝色细胞正在逐渐地缩小消失。那么这种神秘的元素究竟是什么呢？
7: 那么这种元素呢，就是硒。我们现在很难从食物当中来获取
8: 硒，
7: 土地、水缺硒，所以适当的补充硒，每天补充50到100微克是可以的。
2: 元素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之一，被誉为生命火种。2008年，中国营养学会将硒元素列为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之一。美国营养学会
1: 已经将硒对我们人体的健康是特别特别重要的。如果大家在很多的一些，比如说 AI 智能的软件上面，你去了解一下，去搜一搜，你都可以知道硒它到底是干嘛的。而且我们说现在啊，就是很多观众说，如果你家里面有些亲戚啊，有一些被一些重大问题所侵袭的，你自己心里也是比较担心的。那你对于这个硒的补充这方面，你要更加的注重，
5: 是的，
1: 千万不能忽略的。
5: 对的，
1: 用就十足了。
5: 是的，像我婆婆之前讲说，她从来没有关注过这个问题，她觉得说，自己的饮食其实还挺健康的，每天要多吃蔬菜，对吧？肉类、蛋类、奶类都有的。但是发生问题以后，她才知道，哦，食物种类吃多了，但是我们生活的地区它本身是缺少硒的，所以这个营养素其实你吃的再多的好的食物，你很难从饮食当中来补充得到，他才知道说实际上身体处于一个不平衡的状态。那我们能用的什么方法呢？通过一些好的膳食补剂来补充。那当时他还不知道有硒，他说可以从选的好的硒，他人家告诉他硒吸收不好，那最好的是什么？到一个硒多的地区，所以他就直接从上海搬家搬到了这个宜春，在当地居住。我们说是每3个月回来一次，回来1到2个礼拜的时间，那也就是住在当地去感受以后，他才知道说，哎，周围去问一问，对吧？和老人们去聊聊天，发现他们 吃饭可能还没有我们吃的精细呢，但是从来都不会去考虑这些问题，周围也很少发生这样的情况，都不会去想到这个事情，就是因为在不知不觉中把这些营养素都吃全了。那现在作为我们生活在缺硒地区的人，我们生活水平上来了，我们现在懂得也越来越多了，我们周围你说 AI 也越来越好了，去问了，去学了，去看了，去听了，周围去讨论了，才知道说哦，饮食吃了，不仅是吃饭要吃对，吃菜要吃对，还有什么营养素也要吃对，吃足了。
1: 今天我们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硒锌的一个多维的一个复合片，在里面我们有到高含量的这个硒，还有到锌，对不对？还有到多种维生素，关键尤其我们里面一粒哦，我们这个硒的含量81微克。
5: 是的，
1: 大家如果像你讲到有去专门买一些，比如说富硒的大米呀、富硒的鸡蛋呀、富硒的茶叶呀，
5: 很贵的，
1: 你都知道这个价格都很贵的。
5: 是的，是的。
1: 现在每天你花3块钱，首先硒就能够补充到81微克。
5: 对对，因为我自己家里是买的那个富硒水嘛，就是确实是也不会影响我们说，我们小年轻生活也会出现一些作息上的不好、饮食习惯的不好。对吧？再叠上缺硒地区这样一个不好的情况，那我们说，那平时生活中注意一点吧。你说饮食很难改，对吧？那我们说怎么把水改成富硒水？一天你光买富硒水，他们给我们订嘛，一箱一箱来的大桶的富硒水哦，一桶富硒水就要70块钱。哦，你说外面你买一桶普通的水，可能也就10块钱，对吧？12、13块钱，但是你说真的富硒的水就70几块钱，
1: 是。
5: 那你一天，我们说现在夏季饮水量大了，对吧？那你算算这个钱，所以后来讲说也不要去折腾这些那些了，就买一些好的硒片，好吸收的高含量的硒片来补一补，做到饮食上的一个补充不足的情况下，我们给到它一个好的平衡，
1: 是
5: 让我们的细胞都处在一个被保护的状态当中。而且你现在也不贵，今天活动价只有多少？3块钱一粒，每天3块钱，我们家里两个人就是6块钱。
1: 是的，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细胞的健康非常的重要。
5: 对，
1: 细胞的健康要得益什么？细胞膜你要完备，你要坚固。那么我们说细胞膜，如果说你这个细胞膜里面硒的含量比较的缺乏，比较的缺失，对吧？有些不好的东西它就会对这个细胞膜造成攻击，
5: 是
1: 包括咱们自己本身身体当中也会有很多一些不好的那种细胞的一些变异呀，它们变为那个坏细胞，或者你接触一些外部的环境啊，辐射呀、污染呀，对吧？摄入一些重金属呀，这些到我们身体当中都会对你啊细胞的这个外部细胞膜就会有攻击，或者就是让他们不够完整。
5: 哎，对的，所以这也是很多人讲说，为什么随着以前啊20、30岁的人不会担心这个问题，年龄越大，尤其是很多刚退休的朋友一问呢，周边一问，很多都发生这些我们不愿意看到的事情。第一就是因为确实我们的生活环境在改变，以前没有这样的重金属污染呀，没有这些我们说这些坏的这些细菌啊、病毒啊一些去攻击我们。那第二就是什么？年龄上去之后，我们细胞自身复制的时候，它的这个门啊就没有关得这么牢，这个篱笆呀就扎得不紧了。这个墙啊当中都有漏洞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把营养素补足了，把营养素补对了，哎，是我们要关心的事情。那这个时候很多人才一去查一去问，对吧？现在也很发达，去问问哎一些 AI 啊，一些智能体啊，手机上一查就知道说哦要补什么。我们说哎，退休的人群额外要补充，注意自己除了指标上上下下要去给它改善以外呢，还有什么？还有这些细胞上的篱笆给它扎紧，保护给它做好了，硒的含量要给它做足了。
1: 是的，而且我们也有很多权威数据来源都已经说明了这点问题。就其实你如果说是啊，这个健康状况越差的人，对于这个硒的这个需求量是越来越高的，对吧？你看，成人每天50到100微克左右，你吸烟、不好的饮食习惯、不好的生活习惯，或者已经健康方面发生一些问题，你就会发现说，对于硒的这个需求啊是越来越高。而且我们再反过来说，相对来讲比较健康的地区，长寿的一些老人呐，对吧？那边可能说啊，重大问题发生概率比较低的地方，他们那边土地也好，空气当中很多的农作物当中，硒的含量是特别特别充沛的。
5: 对，所以这也是很多朋友讲说，我现在没有办法搬到这个地方去住，对吧？它水土当中的硒我吃不到了，那我买它的这个蔬菜水果呀，这个水呀也很贵，那我可以通过好的补剂去把这一部分的缺口给补足了。你就相当于你模拟生活在当地的这样一个环境的水平。这也是很多朋友讲说，哎，我以前家里没有注意过这个事情的，我真正家里人发生了关注了，才知道里边大有门道，才知道去懂了。所以我们很多的凡尔诺德的用户也反馈跟我们讲说，以前不知道的，也是因为周边人有了之后呢，不想到 真的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再去做补救，而是什么？从日常上现在好的状态就给它保护起来，维持起来。
1: 是，
5: 所以也是很多朋友说为什么我们方安诺德不太做直播，因为很多朋友自己就知道，哎，这个事情要做做好的，这个保护每天都要想起来要做的，才会去长期的来坚持来用它。
1: 嗯，而且我们现在每天只要吃一粒，要吃的粒数并不多，
5: 对，
1: 很方便，但是给到你一粒当中硒的含量81微克，这个含量是刚刚好，也是比较充沛，并且给到大家直接是硒蛋白，很好吸收，它的这个吸收率很好的提升，生物利用率也特别特别的高。关键这一粒还不是只有单单的硒，还有锌，对吧？还有这个维生素 B6、维生素 C、维生素 E。这个产品如果你关注到，还想了解一下跟我们本来的凡尔诺德硒片有什么区别，我们告诉大家，本来老版本它只有硒，没有锌，没有别的那种多种维生素，但是我们没有因为是产品啊多了后面这四样，价格越卖越贵了，
5: 是
1: 我们反而价格更划算了，也就只有搓完蛋以后3块钱左右单粒。
5: 是的，我开播前我还在跟娇姐在聊，我说我记得以前做这个单稀配方的时候也要4块多钱一粒，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是升级配方，确实凡尔诺德在多项研究之后表明了，增加锌、增加这些维生素和之后，不是说白白添加，为什么要增加？能够去做好身体的保护，能够去享受快乐的生活。
1: 是，外面一盒的价格将近是600多以上，一天一粒花销10几块钱，你觉得很贵？今天我们3块钱左右一粒，凑完单以后，真的你去除一下649除以60，就是10块钱左右一粒。
5: 对，
1: 我们今天单片最低能够低至3块钱左右一粒，这个真的很划算。但是我们跟真的告诉大家，平时凡尔诺德哪怕没有直播，我们的货号 APP 上面、官网上面能够订，很多观众都下单。现在我们的线路依然特别的繁忙，赶紧打电话，因为丹麦原装进口过来备货比较难，我们这次有现货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什么那么多微量元素，非得把硒提出来？那我想说一个事儿，就是说我们体内的垃圾多了，是不是就容易得病？嗯，对吗？那我们这个体内的垃圾要想排出去，那肝脏里头既有分泌的作用，也有合成的作用。那这样好，在合成的或者是分泌的这种地方上有一种酶，那这个酶在肝脏里头叫什么呢？叫谷胱甘肽过氧化酶。这个酶它主要的一个微量元素就是硒，如果这个硒缺少的时候，那我们肝脏的这个酶的含量就会降低，相当一个卫兵在这站岗的时候，坏人就不敢进，是一样的道理。
1: 在温汤镇2.1万人口中，80岁以上的老人就有2000多人。近50年来，温汤镇没有一例症患者，其他慢性患者也极其稀少。专家认为，这与硒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2: 硒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保护组织细胞不受损害。科学研究证实，缺乏硒，身体的某些代谢过程受阻。迄今为止，已知人类有40多种疾病与缺硒直接相关。
3: 缺硒会导致人体免疫力下降，人体内所有的免疫器官和细胞中都含有硒。此外，硒还通过脱碘酶调节甲状腺激素来平衡全身的新陈代谢。科学证实，硒在人体内能与重金属结合成可溶性蛋白复合物，并排出体外。
4: 我们现在很难从食物当中来获取
5: 硒。
6: 节目还有最后的3分多钟了，备货真的已经是不多了。有很多观众小组合也订，如果说你的预算，你说我就出个800元左右，我也想来吃吃看的话，那你订我们的小组合3盒装也比外面划算很多。但其实更优惠的是我们今天的大组合6盒装，因为你小组合订2组，价格也要花到将近是1600元左右。
7: 是的，
6: 但是我们直接是1400元间就可以拿下了。哎，
7: 而且叠加上我们的优惠组合，其实满减的话只有1000出头，相当于每天就3块钱。刚刚也说到，它是我们甲状腺当中生成激素很重要的原料，所以有这个需求的朋友也很容易缺硒，也需要额外的去补充。还有我们的女性朋友，其实很多的女性朋友到50加之后，激素不稳定之后，体内也容易缺硒，所以这些朋友也需要注重硒的补充。
6: 对的，而且我们说一天1粒很方便，对不对？单粒的含量高达81微克，然后呢，再加我们是硒蛋白，吸收也比较的好。你真的吃了以后，花了钱，如果没有吸收，就是身体没有被利用到，对不对？这个真的就是浪费的。
7: 是的，
6: 那我们今天吸收率很高，被身体很好的所利用，再加我们里面还有锌，还有多种维生素，包括我们后面所有的这些维生素的含量，锌的含量清清楚楚列在我们中文贴标后面。
7: 是，
6: 产品还有到 GMP 的认证，丹麦原装进口过来。你如果对于很多营养素的这种专业品牌，你去了解的领域当中、行业当中去打听一下，凡尔诺德他们家这个硒片也好，对不对？包括他们同类的细胞的这种相关养护的产品，像辅酶 Q 十都非常非常的好。今天我们就是凡尔诺德的硒锌多种维生素片，1496元6盒，对吧？你哪怕不参加活动，单盒的价格也就200出头，
7: 对，
6: 很划算的。你下了单到身边很多各大的进口商场，你去看一盒就是650元左右。
7: 是的，而且很多朋友都是长期来吃的，你说650，你吃一年也要3000多块，将近4000块钱了。但今天我们说1000多块钱就可以解决你一年的用量，如果2个人吃的话呢，你可以吃上半年了。
6: 是的，所以今天我们把时间留给大家，需要哪个组合来电话告诉我们。可能这档直播如果您错过的话，后面我们什么时候这个凡尔诺德的硒锌多维片再会有节目也不好说了，所以赶紧下单，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9900。
0: 为什么那么多微量元素非得把硒提出来？那我想说一个事儿，就是说我们体内的垃圾多了，是不是就容易得病？嗯，对吗？那我们这个体内的垃圾要想排出去，那肝脏里头既有分泌的作用，也有合成的作用。那这样好，在合成的或者是分泌的这种地方上有一种酶，那这个酶在肝脏里头叫什么呢？叫谷胱甘肽过氧化酶。这个酶它主要的一个微量元素就是硒，如果这个硒缺少的时候，那我们肝脏的这个酶的含量就会降低，相当一个卫兵在这站岗的时候，坏人就不敢进，是一样的道理。
2: 硒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保护组织细胞不受损害。科学研究证实，缺乏硒，身体的某些代谢过程受阻。迄今为止，已知人类有40多种疾病与缺硒直接相关。
3: 缺硒会导致人体免疫力下降，人体内所有的免疫器官和细胞中都含有硒。此外， 硒还通过脱碘酶调节甲状腺激素来平衡全身的新陈代谢。科学证实，硒在人体内能与重金属结合成可溶性蛋白复合物并排出体外。
5: 环境的污染损坏了我们的肝脏，肝脏里面就积累了很多重金属，是我们人体需要一种人体的清道夫，最能起人体清道夫作用的就是硒这个元素。
8: 所以体内的垃圾堆积是目前伤害我们健康最大的杀手。所以我想为什么要吃硒，硒什么大家不要把它当营养品，更不要当补品，它是人体细胞膜上的。
6: 凡尔诺德的这个很多的相关的产品，尤其是做细胞方面养护的，像他们家的那个辅酶 Q 十，包括凡尔诺德这个硒片，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产品，也是经过这个多年的这个研发，包括他们这个品牌历史也是挺悠久的。而我们观众相对比较熟悉，在东方购物平台就有看到凡尔诺德他们这个硒片的这个直播。但是我们今天这款产品也跟以往有所不同，除了高含量的硒以外，我们还有锌，还有多种维生素片，维生素这个在当中，它是一个复合的一个片剂，但你每天只要吃一粒就可以了。81微克的这个硒，还有呢别的一些你所需要的一些健康方面很重要的这个物质哦。特别我们现在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六盒装，现在我们的价格只要1496元，这个确实是蛮有优势的，跟外面比较。
7: 对的，外面其实你一盒649，你1400多，你说只能买两盒多，但是今天给大家的是六盒一整年的用量。因为硒这个成分啊，作为我们的江浙沪地区，我们的缺硒的地区的人，其实是建议大家每天来补充的，尤其是我们年纪偏大的朋友，因为我们这些体内的这些细胞，其实每天都接受着外来的考验，还有什么细胞自身的考验，因为细胞自身它本身在复制的过程中也会产生突变，也会产生一些不好的连锁反应。
6: 很划算的，你下了单到身边很多各大的进口商场，你就看一盒就是650元左右。
7: 是的，而且很多朋友都是长期来吃的，你说650，你吃一年也要3000多块，将近4000块钱了。但今天我们说1000多块钱就可以解决你一年的用量，如果两个人吃的话呢，你可以吃上半年了。
6: 是的，所以今天我们把时间留给大家，需要哪个组合来电话告诉我们，可能这档直播如果您错过的话，后面我们什么时候这个凡尔诺德的细心多维片再会有节目也不好说了，所以赶紧下单，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孝为德之本。
1: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2: 小心！
3: 回来了。
4: 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呢？
3: 先别关。
4: 怎么了？
3: 现在忙着吃，我还得来个汤。

0: 好了，东方购物直播间，大家好，我是佳佳啊，马上就要过年了，还有最后的一个多月的时间了。那这时候很多叔叔阿姨盘算了，哎。 好多的这个孩子要回来了，这个孙子孙女儿回来了，想盘算着买一点点这个上海的特色给他们吃，是不是？哎，给大家带来了我们的狐仙岭的海派三宝，四袋的罗宋汤，四袋的素食锦，以及四袋的炸猪排。到手一共是199块钱。如果你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我们今天还请到我们好朋友雅丽和大家分享。你好，雅丽。
1: 大家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其实今天这个组合我们是全新品首发，然后呢，我其实细细的去研究了一下，我们为
2: 为什么会开发这个组合？就是一日三餐嘛，然后我们今天这套组合你定回去，相当于每一餐饭就是一荤一素加一汤，对吧？因为你看，对，因为你看我们今天一荤是什么？是我们的开脸大猪排，
0: 哇，超级大哦！
2: 这一块大猪排就是半斤，就这一块，你看它是有厚度的，
0: 这么厚的，
2: 这么厚的，这么大的，把我整个脸其实都遮住了，对吧？
0: 超级大，
2: 最主要是什么？我们狐仙岭本身就是专注上海的
0: 老味道，
2: 对吧？所以你看，在上海的，就是在我们东方购物很多上海特色的一些点心、馄饨啊等等啊，卖的非常好。
0: 嗯，
2: 所以我们这个炸猪排是给大家煎好的，
0: 没错，
2: 是给大家入御处理调好味道的。
0: 嗯，
2: 回去之后怎么吃呢？你自然化冻，化完冻之后啊，你就下油锅煎，
0: 是的，
2: 炸或者空气炸锅都可以，好吧？然后这个是我们的成品呢，
0: 哎，炸好的，
2: 我们的成品就是炸好的，对吧？两面你用那个不粘锅，其实少放一点点油，稍微把它给两面把它给煎熟。
0: 熬厚哦，
2: 哎，这个如果是呢两口夫妻两个在家，其实中午你缺个荤菜，我们是不是做这一块就可以了？
0: 是的，
2: 然后因为这
0: 完全够了，
2: 因为这一块你看是半斤，
0: 没错，
2: 是半斤。然后你知道我们今天不是有四块吗？今天不是一共12件单品吗？
0: 是的，
2: 1999除以12件单品，其实相当于这么大一块炸猪排，我们才16块钱，
0: 十几块钱，
2: 对，
0: 特别划算。
2: 然后你还可以这样子
0: 切成小条，
2: 对，然后这个呢就是这种啊椒盐排条啊，
0: 是的，
2: 茄汁排条啊等等啊都可以，大家试试看。
0: 对的，对的，
2: 哎，
0: 我来尝一口啊。
2: 对，
0: 其实说实话，雅玲啊，我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这个炸猪排啊，因为在外面感觉就是这样的一批一半的，
2: 嗯，
0: 哇，
2: 其实炸猪排的话，你想家里面呢经常小孩子很喜欢吃，对吧？很喜欢做，但是呢你要把它做的嫩，对吧？这个其实是挑厨艺的，因为它需要姜，它需要拍。
0: 对不对？拍完了之后的话，你要是拍的不好，姜的不好啊，一炸的话还特别容易炸过头。
2: 真的是啊，它这个跟我的手掌一样长了，它这个横切面特别特别大啊。因为外面的话，经常我见到是这样子，一半的一个大小，今天是这么一个巨大炸猪排，真是跟脸有一样长了，特别特别的大号的，
0: 好好吃，
2: 特别特别香啊。
0: 4点半的时间，刚好
2: 去下午茶的时候了，嗯，好好吃。 真的啊，炸猪排，我觉得是每个上海人心目当中的一个回忆，对不对？
0: 对，
2: 特别是平常，我觉得中午、晚上，特别。

0: 水啊、植物油啊、白糖啊、胡萝卜，还有木耳、香菇、竹笋，
1: 没错，
0: 鸡精调味料，然后这个是什么？酿造酱油、味精、蚝油。是不是
1: 很干净啊？这个配料表，
0: 然后保质期我们把它放冰箱冷冻室，是有180天保质期。
1: 哎，是的。
0: 包括我这个呢，是给大家热过的啊。
1: 对的。
0: 带了我们的包装，稍微烫了一下，给大家看看。
1: 哎，一包出来看一下，
0: 一包250克，今天这个一包也是10来块钱的样子。
1: 是的，是的。
0: 哎，我是觉得家里面哇，你要是就是说想要吃的再热一些，自己再把它进微波炉去叮一下，加热一下。
1: 是的，
0: 对吧？我们这个呢，就是放在热水里面稍微烫了烫。
1: 对的。
0: 看看这个素食锦，看看这个叫什么水面筋，
1: 水面。面筋哦，
0: 水面筋是很有弹性的，
1: 没错，
0: 对吧？水面筋就是老师傅一层一层水里面去一遍一遍把它给拉扯开来的，
1: 是的。
0: 所以你看这个炖煮的火候，
1: 哎，真的好香啊！我已经闻到这个味道了，对的，
0: 对，这个很好吃哎。
1: 是的，其实的话，我之前在外面吃饭的时候，很多叔叔阿姨
0: 香菇
1: 都是这样端一份这样的素食锦，我那会儿还不太理解为什么说
0: 对
1: 每一个人都要这样子来端一盘，那真的是上海人记忆当中的味道。
0: 来来来，这个我们上海人记忆当中的这个经典的小时候的味道，那就来了。这个是我们的罗宋汤，
1: 罗宋汤
0: 呢，其实现在很多家庭里面不一定会去做，
1: 是的，
0: 是因为比较费时间。对吧？
1: 对，
0: 然后你看我们里面的料啊，也是有红肠、牛肉，包括用的全部都是牛腩肉，
1: 是的，
0: 还有我们的什么呀，这个卷心菜，包括我们的这个里面的，你看到没有，番茄罐头，
1: 哎，
0: 对吧？
1: 然后
0: 一些调味料，而且你看卤煮的这个时间，它如果煮的时间不够久，你说说看，这个汤头不可能这么的浓郁，
1: 对，好浓郁啊，
0: 对吧？
1: 是的，是的，而且的话，牛腩它不是用的是边边角角，它用的全部都是一个大块的，
0: 来来来来。来，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好吧？其实你看，像今天这样子，因为我们罗宋汤的话是350克一包，350克一包，今天核算下来，每一包我们才花了16块钱的话，
1: 是的，是的，
0: 这个性价比，里面这样子的食材，我觉得确实性价比挺高的。来，这样子就是我们的。就是一荤一素一汤，
1: 对，
0: 看看，
1: 是的，
0: 看到没有？
1: 我们的大的炸猪排，
0: 对，
1: 对的啊，这样老两口我觉得都吃不完啊，一定是吃不完的。
0: 你就老两口吃这一顿，有荤有素，然后再配点主食，或者两个人来一碗面条，或者两个人电饭煲去焖一点米饭，
1: 哎，
0: 这个不比你去外面下馆子吃，你去外面下馆子吃，我们今天16块钱，三份加在一起也就花40来块钱，
1: 哦，
0: 老两口两个人才40来块钱，你说性价比高不高？
1: 真的，就是吃的又健康。也不凑合，也不将就啊！而且马上就要过年了，是不是？家里的小孩回来了，想吃一点点经典的上海味道，给他这样准备一下，又健康又好吃，是不会出错的。那今天我们构成也是特别划算，给大家再看一下啊！我们是湖仙岭的海派，海派酱三样啊，罗宋汤350克一袋，一共是有4袋；我们的素食锦呢也是250克一袋，一共是有4袋；炸猪排每一袋半斤，一共是整整的1公斤哦，到手整整的12包，199块钱。
0: 对
1: 啊，平均一包的话，
0: 一包十几块钱，然后总重要接近7斤，对吧？
1: 是的。
0: 然后今天全部都是新品首发，
1: 没错，
0: 所有的批次都是新鲜批次，
1: 是的。
0: 放在冰箱冷冻室的话，有半年左右保质期，
1: 是的，是的，特别划算。要专线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2: 有个字吧，有鹅有肚，肉又嫩，哎呦，老好吃啊！
3: 我觉得中午带饭的话呢，就是比较方便，因为它都是立体的、独立的包装。然后我拿到这里来热一下，然后就是带点米饭，然后浇上去就可以了。
2: 搿鸡吧卤松汤，我煮起来下气方便，只要用10分钟的辰光炸一炸，卤松汤一热，哟就好备吃了。
3: 卤松汤我也觉得很适合上海人的口味，它是比较酸甜开胃的，然后暖心暖身，而且它里面有土豆啊、洋葱啊，还有牛肉、番茄。然后我觉得这种独立包装的带出来以后，带到公司，然后我热一下，当一碗中午的汤，我觉得也是非常合适的，暖胃。
2: 阿拉孙子哦，放学回来就欢喜吃个炸鸡吧，搞卤松汤。
3: 这个素食锦，我觉得它的口感很好，不是那种烂糟糟的，是很有嚼劲的这种面筋。
2: 哎呦，又方便又实惠，大人小人侪欢喜吃。
3: 那我自己带过来，然后自己加热一下，然后我觉得既健康又方便，而且经济实惠。
2: 价格哦，跟店里向哦要隔算交关。

0: 是的，刚刚我还问雅玲啊，这个上海人是不是过年会吃炸猪排，会吃我们的这个素食锦？
1: 是呀，
0: 对吧？哎，真的特别香啊，因为我觉得就是。我一个外地人啊，我能感觉到就是上海人对于这个炸猪排呀、对我们这个素食锦的这个感情哦。
2: 对，我就是上个星期吧，我然后经过我们就是下了班之后对吧、然后呢也不知道去吃什么，其他的有一些餐厅啊什么都在排队啊、然后就直接啊路过那个炸猪排店对吧，然后配了一碗罗宋汤，很小的一碗罗宋汤，很小的一块炸猪排，这两样菜加在一起啊差不多30块钱左右，30块钱左右就一个人吃哦，
0: 是的，
2: 一个人吃30块钱左右哦。然后你看我们今天一块炸猪排是半斤、半斤的比脸还大的炸猪排，今天才10几块钱，
0: 对，
2: 然后再配一碗我们350克7两的罗宋汤，而且是牛肉罗宋汤，
0: 对对
2: 对吧？然后我们今天还给大家配了素食锦，素食锦里面还是什么水面筋、还有我们的木耳，还有我们的香菇，
0: 没错没错啊、其实真的这个炸猪排啊，我跟你讲、我在外面吃随随便便一块还没有这么大啊，30块钱真的是要的，而且那个口味啊真的我觉得不如我们今天好，它就是黄金炸猪排啊、一个真的是比我脸还大，所以的话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要尝试一下的，上海的老感情嘛。
2: 对，因为你想想看、其实它对于原材料的选择就是蛮讲究了、因为不是所有的猪排哦都能把它给拍到这么大的，
0: 对
2: 对吧，就是你外面看到的猪排基本上就巴掌大、对吧，但是你看我们今天相当于两个手掌那么大的一个炸猪排、半斤，而且给大家将制好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食材越大你要把它腌制的好越到味儿，
0: 是的是的，
2: 就比较难、对吧，所以我们炸猪排包括你看罗宋汤，罗宋汤里面是有卷心菜的，是有我们的土豆的，包括我们还我们里面还有大红肠，还有我们的牛肉，所以这个罗宋汤里面的料也是非常的扎实，350克7两这一包、一包的话也是差不多夫妻两个人对吧，一顿头的量刚刚好。
0: 是啊，其实啊我觉得就是不只是这个我们的老两口、像我这样子平常我懒得做饭的、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就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2: 你可以带公司去，
0: 对，
2: 我们的这个叫什么素食锦包括我们的罗宋汤都是熟的、
0: 对对对，
2: 熟的，你加热一下就可以吃了。
0: 没错，
2: 而且素食锦你可以做改良的吃法，你可以
0: 这样炒一炒，对吧？
2: 对，
0: 跟它这个汤汁还是很浓郁的，非常非常的香。像中午的时候我不愿意做的时候，我就把它就是从冰箱里拿出来嘛，对不对？
2: 对，
0: 简单加热一下就可以了。每天这样的一个营养的餐我就解决了嘛，对不对？
2: 有荤有素有汤啊，就是我们就为您的一日三餐，就是很贴心的做了一个这样子的组合。今天呢，反正是全新品首发，狐仙里这个牌子的话，东方购物呢确实有很多很多的单品都有。
0: 是的，
2: 销售
0: 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2: 馄饨啦、汤圆啦、什么啦，都卖得挺好的。
0: 对的，
2: 因为我们上海人还是蛮喜欢这个味道，而且在汇金我们是有门店的。每到中午工作日啊，你知道附近的白领哦，都排队狐仙岭去堂食，
0: 真的真的是的。我记得以前有个馄饨店就在，就是狐仙岭的馄饨店就在徐汇。
2: 对，
0: 所以的话真的喜欢可以带回家尝一尝，主要是它也不占空间啊，薄薄的一片。所以的话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3: 有个吃吧，有厚有度，肉又嫩，哎呦，老好吃的。
4: 我觉得中午带饭的话呢，就是比较方便，因为它都是立体的、独立的包装，然后我拿到这里来热一下，然后就是带点米饭，然后浇上去就可以了。
3: 搿吃吧，卤松汤，我做起来下气方便，只要用10分钟的辰光炸一炸，卤松汤一捏。有就好背起来，
4: 松汤我也觉得很适合上海人的口味，它是比较酸甜开胃的，然后暖心暖身，而且它里面有土豆啊、洋葱啊，还有牛肉、番茄，然后我觉得这种独立包装的带出来以后带到公司，然后我热一下当一碗中午的汤，我觉得也是非常合适的暖胃。
3: 阿拉孙子哦放学回来就欢喜吃个炸猪排搞卤松汤，
4: 这个素食锦我觉得它的口感很好，不是那种烂糟糟的，是很有嚼劲的这种面筋。
3: 哎呦，又方便又实惠，大人小人才欢喜吃。
4: 那我自己带过来，然后自己加热一下，然后我觉得既健康又方便，而且经济实惠。
3: 价格哦，跟店里向哦，要隔算交关。
0: 好的，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我觉得这次弧线里的搭配真的特别的棒，为什么呢？荤素都有，而且我们的汤也有，就是这样的一顿套餐啊，带给您。您这样子中午吃一顿特别好啊。
2: 对，而且都是我们上海的爸爸妈妈、上海小孩都很喜欢吃的，对吧？刚刚外拍当中，对吧？有我们上了年纪的阿姨喜欢吃这个，有我们年轻的白领带到公司去加热一下，对吧？都可以吃。这个猪排不是熟的啊，另外两个是熟的。然后猪排每一块，你看我们都是这么大，包括我们那边摆出来的构成区，一共组合当中是有这样子的四大块，
0: 是的，
2: 这一块抵得上别人家两块了吧？我不夸张吧？
0: 没错，是不是？你看到没有？夸张的，
2: 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
0: 对对对，
2: 对吧？然后它也有一定的厚度，对吧？回家之后的话，你就记得，不像以前吃炸猪排，哎呦，一顿你给要什么煎个两三块的样子，
0: 对，不然不够吃哦。
2: 一顿就这一块够了啊！这一块你知道今天花多少钱吗？才16块钱左右吧？
0: 对，特别划算，因为你在外面的话买一块儿，就不要说这么一大块了，这样劈一半，16都买不到啊，
2: 25，对吧？有的25，然后像我们这种啊，上海人。正宗的吃法配一点黄牌辣酱油在家里面，但是你不配也可以，我们给大家调好味道的啊，调好味道的。然后再来我们的素食锦，这个是熟的，包括我们的罗宋汤也是熟的，你看都是这样子的避光的包装，
0: 是的，
2: 这边有个
0: 可视窗，
2: 你看里面东西看上去干干净净的哈，配料表的话来。半斤一包，我觉得一顿半斤是不是也够了？
0: 完全够了，
2: 够了，
0: 老两口吃完全够了。
2: 然后我不要每天吃剩菜，对吧？顿顿热，顿顿把它吃完。哎，然后回去之后的话，我们是要把它放在冰箱冷冻的，
0: 是吧？
2: 因为我们是没有防腐剂的，
0: 没错，
2: 所以你得要把它放冰箱冷冻。
0: 对，
2: 然后水面筋、植物油、白砂糖、胡萝卜、木耳、香菇、竹笋、鸡精调味料、酿造酱油、味精、蚝油，是不是没了？
0: 是的，
2: 对吧？没了，我再开一个好不好？
0: 对，其实主要的话是很方便，为什么呢？您说您去菜场买这么多菜，再自己烧，味道也不一定有这个好。
2: 这个怎么去热？就是你要是带包装，你就把它放在开水当中，把它烫
0: 一下，
2: 烫热了。或者呢，儿子女儿带便当的，或者你自己在家里面中午吃午饭，底下米饭拿个砂锅，对吧？
0: 哎，对对对，
2: 拿个米饭把这个把我们的素食锦盖在这个饭上面，
0: 对，盖泡饭一样。
2: 哎，然后你就把它进微波炉去加热，哇，带了一点点汤汁。是不是这个料还是蛮扎实的？
0: 哎，看着真的特别有食欲，而且的话你一倒出来，那个扑扑鼻的香味啊，我都已经闻到了。
2: 他们家哦，真的，你看这个水面筋好大一颗。
0: 是的，是的。
2: 来来来，再来，
0: 哎，再来尝一个，
2: 再来尝一个。
0: 对对对，
2: 而且我小时候可爱吃水面筋了，
0: 是吗？
2: 因为就是觉得 QQ 弹弹的，而且可爱做这样子素食锦，就把它已经烧得非常非常的这种软烂的感觉，它已经相当入味了。这个时候。怎么样？
0: 好好吃啊，
2: 很好吃的，
0: 但是有点甜味，然后有点鲜味，它那个豆制品的香啊，就是已经完全进入到那个汤里了。
2: 我可以说吗？
0: 特别好吃，
2: 这个比我妈妈做的好吃。比我妈妈做的
0: 又在外面吃到的要好吃，真的，我都想再来一
2: 块。这个味道，
0: 感觉比肉还好吃，
2: 很上海人的味道。来，
0: 特别特别香。
2: 对，罗宋汤，罗宋汤的话是7两，哦呦，350克一包啊。这个也是熟的，来，倒出来给大家看。这个罗宋汤是炖的，是这个火候太，就是太
0: 到位，
2: 很浓。你看这汤，看到没有？
0: 对，它是用牛腩炖了7个小时炖出来的。
2: 对，
0: 然后里面这个是花了时间和火候的。
2: 正宗的这个本帮罗宋汤，你知道里面一定要有什么吗？
0: 要有什么？
2: 熏红肠。
0: 熏红肠哦，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2: 来来来来来，你可以吃吃看，看到没有？
0: 看到了，看到了。
2: 红肠、熏红肠、牛肉，对吧？卷心菜、土豆，
0: 全部都有哎。
2: 对，
0: 就好有食欲，真的。现在就差什么，你知道吗？
2: 差米饭，
0: 差一碗白饭。我现在就是可以在这边开饭了。
2: 你不要白饭，你来两片面包，你来两片面包，是不是配我们罗宋汤？对吧？
0: 对对对，
2: 那个时候就是老上海人，那时候在这种红房子这种西餐厅，对，然后就这样罗宋汤配炸猪排，
0: 对对对，
2: 配这个面包。
0: 哎，那说明真的是大家从小吃到大的啊，大的炸猪排，还有我们一份汤，还有一份这个，
2: 这个汤也好，
0: 我来尝一下，
2: 这个就是汤，就是它酸的恰到好处，哎，对吧？
0: 我来尝一下啊，
2: 我们家真的很久没做罗宋汤了，哇。
0: 我俩已经香到就是说不出话来了，特别特别好吃啊！因为感觉和在外面的就吃到的是完全没有任何区别的，
2: 很开胃。有一说一啊，4:44这个时间，我倒不是很饿，本来也不是很想吃，你知道，
0: 因为我
2: 中午饭吃的晚嘛，结果一吃这罗宋汤，有一点酸酸的，胃口开了，
0: 特别香啊，真的，
2: 它是番茄的底嘛，所以的话它是。

0: 种酸酸甜甜的味道的，加上慢炖了7个小时的牛腩，对吧？肉香和番茄香，加上土豆，包括你说的红肠，
1: 再来配一块，
0: 对对对，炸猪排，再配起来，
1: 这么厚的炸猪排，
0: 这么超级厚哎，主要我刚刚吃到我的炸猪排完全是不柴的，就猪排最怕什么？最怕肉质不好，最怕柴。但我们这么厚的同时呢，炸猪排的肉质做的超级嫩啊，特别好吃，
1: 它的肉呢还不松，
0: 是的。
1: 还很有弹性，这个肉
0: 真的，我还看到一个菜啊，这个我觉得它的改良版也做得很好哎，你再加一些其他的配菜，这样炒一炒，对不对？你说这道菜外面不得卖你70-80吧，对不对？加点虾仁，
1: 加点芦笋，
0: 对吧？对对对，是的，是的啊，我来尝一下，主要是喜欢吃什么？喜欢吃这个面筋，
1: 对，
0: 这个面筋啊太吸这个汤汁了，很下饭啊，特别香，它是带点甜和鲜的啊，特别好吃。
1: 拿回家，反正就是方便。然后呢，今天加在一起有荤、有素、有汤，一共是12道菜。12道菜也不是说你一顿头你要把它就给吃，就是说每一顿都给要把这3样都凑齐。你其实分12道菜的话，你家里面基本上也相当于你可以吃12顿嘛。
0: 对对对，其实马上过年了，咱们过年常吃的一定要吃炸猪排和我们这个素食锦，对不对？再加一点汤嘛，
1: 罗宋汤，
0: 对，罗宋汤加在一块儿，其实很快也就吃完了。
1: 对，
0: 从现在吃到过年，包括过年你再留一点点给孩子吃，对不对？我们是199块钱，到手整整的12袋，而且的话，我们今天自动订购可以再减5块钱的优惠，所以要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有个吃吧，又厚又大，肉又嫩，哎呦，老好吃啊！
3: 我觉得中午带饭的话呢，就是比较方便，因为它都是立体的、独立的包装，然后我拿到这里来热一下，然后就是带点米饭，然后浇上去就可以了。
2: 搿吃吧，芦笋汤，我煮起来下气方便。只要用10分钟的辰光炸一炸，芦笋汤一热，哟就好备吃嘞。
3: 芦笋汤我也觉得很适合上海人的口味，它是比较酸甜开胃的，然后暖心暖身，而且它里面有土豆啊、洋葱啊，还有牛肉、番茄。然后我觉得这种独立包装的带出来以后，带到公司，然后我热一下，当一碗中午的汤，我觉得也是非常合适的，暖胃。
2: 阿拉孙子哦，放学回来就欢喜吃个炸鸡吧。高芦笋汤，
3: 这个素食锦我觉得它的口感很好，不是那种烂糟糟的，是很有嚼劲的这种面筋。
2: 哎呦，又方便又实惠，大人小人侪欢喜吃。
3: 那我自己带过来，然后自己加热一下，然后我觉得既健康又方便，而且经济实惠。
2: 价格哦，跟店里向哦，要隔算交关。

0: 我们的采访里边其实真的说出了我的心声啊，为什么？因为我是那种真的是不愿意开火的人，首先我不太会做啊，这么好的口味，我肯定是做不出来的。我想简单又快速的吃一顿营养又健康的饭，关键是又好吃的。我就从冰箱里面直接拿出来，对不对？我们除了炸猪排需要去再拿油炸一下，像我们的素食锦还有罗宋汤，您只需要去拿水烫一下，对，加热一下就好了，非常的简单。
1: 对，
0: 那炸猪排的话，您再炸一下，其实也是吃这个新鲜嘛，对不对？吃了一个香和嫩嘛。
1: 对，就是炸猪排它是生的啊，
0: 对的，
1: 素食锦和罗宋汤是熟的，
0: 没错。
1: 今天的组合构成呢，就是三道菜，一道荤的炸猪排，一道素的素食锦，一道汤是我们上海爸爸妈妈很喜欢的罗
0: 都不用说把它再装到饭盒里边带来，我就直接拎袋过来。
1: 对对，
0: 在公司微波炉里边一加热，我就能吃到热乎乎的。
1: 对，
0: 而且味道这么好的。
1: 对，上海本帮特色的味道嘛，因为我们的门店就是在汇金百货下面的。
0: 对，
1: 大家就是如果之后去逛街啊，路过你可以进去尝试一下，
0: 对
1: 吧？所以你看，我们都是有堂食的，这个口味呢，大家是完全不用担心，就是我们老上海的味道。包括你看，现在已经1月7号，马上小孩子就开始要考试，之后放寒假，特别是家里面有一些初中生、高中生在家里的，白领双职工上班了，中午他们怎么办？以前我儿子在家，我就给他钱自己叫外卖。那你现在家里面冰箱有的话，你就很简单，你跟他说米饭。微波饭电饭煲里面有，
0: 对，自己舀一碗，
1: 对吧？自己汤，然后这个叫什么？我们速食锦，你把它放微波炉去加热一下。
0: 是的，
1: 这不比你叫什么快餐外卖来的营养多了呀？
0: 对对对，其实的话，外卖的话，有时候也不敢让它多吃，对不对？我们在冰箱里面备一些这样的速食，特别特别简单。关键是，你看小朋友，哪怕是说十几岁小朋友，
1: 对，
0: 也能够放心去操作的，只要加热下就可以了嘛。
1: 对，
0: 是的啊，我们就先给大家订购了啊，02151119900。

0: 好的，我们马上的还有12分钟的时间就要结束了。今天的构成特别的丰富，给大家看一下啊，
1: 全新品首发。
0: 我们的胡仙林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今天是我们的海派三宝，罗宋汤350克，一共是有四袋，素食锦半斤啊，也是有四袋，包括我们的炸猪排，每一个比脸都大啊，250克，一共是有四袋，总共是12袋，带回家只要199块钱，
1: 对，
0: 平均的话一袋10来块钱的样子，
1: 十几块钱嘛，自己算嘛，而且这个10几块钱的话，你自己想想看，你随便现在点什么外卖，点个罗宋汤，
0: 30多。你最少了，
1: 然后点个炸猪排，对吧？点个炸猪排，现在差不多20来块钱左右的一个样子。
0: 要的，
1: 但是它有这么大的炸猪排吗？
0: 对呀、啊，
1: 这个
0: 看看，
1: 这个我们不单单就是说它大，你知道吗？我们的分量是半斤哦，半斤一块，看到没有？我这手掌，其实我的手算大的了，摊一摊。我这样子3遍，
0: 真是三个手掌的大小啊！
1: 对，然后厚度我们也有厚度，
0: 特别厚，
1: 全部都是给大家处理好、调理好的，然后呢拍好的，包括外面这个面包糠给大家稍微包裹了一下，没有裹得很厚，一会儿给大家看实物。
0: 是的，
1: 不是你拿那种很厚的面包糠去压分量的啊。
0: 对的，
1: 今天这一块大猪排，我觉得10几块钱就已经超级划算了。
0: 是的，特别划算，主要是它做的口感特别好啊，
1: 这个盘子
0: 金灿灿哦，
1: 这个盘子哦，
0: 超大。
1: 这是家里面，这应该是几英寸的盘子啊，其实挺大的一个盘子啊。
0: 是的，
1: 然后你看我们这一块炸猪排放在里面，对吧，就已经就垫得挺满的。
0: 真的，外面的话我觉得是这样一劈二半的这样子来卖的，
1: 然后
0: 没有这么大的。
1: 再给你看看厚度，看到没有？
0: 对的，
1: 它是有厚度的，对不对？
0: 是的，是的。
1: 我就把它剪一下好不好？
0: 剪一下
1: 给大家看看这个横截面，要不然爸爸妈妈会觉得，哎，你这个看上去这么大这么厚，
0: 是不是？
1: 是不是裹了很多的面包糠在里面？
0: 完全没有，大家看一下，
1: 来。
0: 薄薄的裹了一层糠，
1: 对，
0: 里面全是我们的猪排肉。
1: 这个是地道的上海炸猪排，是厚切的这种，对吧？不是那种很薄的那种，很薄的那种，你知道它也好吃，但是呢，没有厚的吃起来过瘾，是不是？
0: 是的，
1: 这是我们的炸猪排啊，这样子的一包，今天我们有四包，有四大块，
0: 没错，
1: 然后一包的话才10几块钱，
0: 是的，还有我们的两个另外的一个素食锦，
1: 素食锦我也剪开了。对的，我也剪开来给大家看。
0: 这个超级香啊！刚刚我真的是吃的停不下来。
1: 这个一定呢，
0: 特别好吃。
1: 这个其实呢，你说它难做吧，它不是很难做，但是它也是在家里面你要费功夫的。
0: 对，但是你说
1: 你要烧得很入味儿，很入味儿，很软烂，很软烂的那种感觉，对吧？你看我们这个镜头上面，大家应该能看得出来。哇，它这个火候，
0: 真的好香啊！
1: 你看这个面筋哦，这是水面筋哦。
0: 特别软烂，哇！
1: 对，真的，就这个年纪大的人应该特别喜欢吃，而且啊，越软烂，
0: 好大块哦，
1: 越入味儿，
0: 真的，
1: 对吧？
0: 刚刚的话一吃的话，真的非常非常吸汁啊！主要是什么？我觉得家里不一定能够做得出这样的味道，
1: 我觉得吗？家里面很难，
0: 是吧？很难的，
1: 就是
0: 这个特别香，
1: 对。然后这个里面的话，
0: 香菇，
1: 干香菇，不是湿香菇。干香菇成本更高，
0: 是
1: 但是干香菇才是正宗地道素食锦的做法，
0: 是
1: 特别的香啊。
0: 没错，
1: 我们也有四包，每一包半斤。来，再来罗宋汤，
0: 还有我们的罗宋汤啊，
1: 就是有牛肉的罗宋汤，
0: 对，有肉有菜，还有我们的汤，全部给大家都齐活了。
1: 汤呢是350克一包啊，然后这个呢汤也是熟的，
0: 是的，
1: 就是素食锦和我们的罗宋汤都是熟的，你加热就可以了。我倒的慢一些，给大家
0: 看牛肉，全部都是切的大块哦，
1: 还有我们的熏红肠呢，
0: 是的，是的，
1: 还有土豆卷心菜，
0: 对，
1: 哇，然后还有啥？还有洋葱，对，
0: 这他们真的很
1: 正宗。还有西红柿。
0: 刚雅玲说，正宗的罗宋汤里边是要放这个熏红肠的，对不对？
1: 对。
0: 很多外面菜都不一定放的，看到没有？我们的料特别特别的齐全，
1: 其实
0: 而且喝了之后特别开胃啊，酸酸的，
1: 就是
0: 番茄的酸加牛肉的香啊。
1: 对呀，然后你自己再配上这样子的米饭，
0: 配一碗米饭，
1: 配上米饭，
0: 对对
1: 对。家里面有一些年长的人哦，会像我爸爸就习惯晚餐的话吃那个白馒头的。
0: 啊，你这个吃个馒头。
1: 对，你这个配白馒头，你这个晚上吃的
0: 太适合了啊！
1: 哎，加热就可以吃，不用自己。再去买菜啊，回来做呀，干嘛的？
0: 是的，
1: 特别是这两天又是刚好特别冷的时候，小寒大寒之间，
0: 对，
1: 天气是最冷的一段时间。
0: 是的，是的，你说去外面吃吧，真的没有这样的质量的，也不会这么划算的。
1: 对，
0: 关键是你点外卖，我跟你讲，点不到这个品质，首先是第一，第二点是卫生也不知道，也不知道这口味好不好。
1: 爸爸妈妈有的也点不来外卖，我妈妈就点不来外卖，你说怎么办？只能自己做。那我们今天有现成的，你家里面冰箱放着，又是我们地道上海的特色的口味，
0: 没错，
1: 对吧？品质又能保。 保证大家。
0: 是的，是的，这要抓紧时间订购了，因为我们今天组合套装呢特别丰富，但是我们备货不是特别多啊，再给大家讲一下，我们是一共是有12袋啊，4袋的罗宋汤，4袋的素食锦，以及4袋的炸猪排。炸猪排是需要我们再加工一下，需要炸一下的，另外两个只需要加热就好了。今天价格特别划算，199块钱。关键的话，我们扫码订购可以再减5块钱哦，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2: 有个吃吧，又厚又大，肉又嫩，哎呦，老好吃的。
3: 我觉得中午带饭的话呢，就是比较方便，因为它都是立体的、独立的包装，然后我拿到这里来热一下，然后就是带点米饭，然后浇上去就可以了。
2: 搿猪扒罗宋汤，我做起来下气方便，只要用10分钟的辰光炸一炸，罗宋汤一热，哟就好被吃了。
3: 罗宋汤我也觉得很适合上海人的口味，它是比较酸甜开胃的，然后暖心暖身，而且它里面有土豆啊、洋葱啊，还有牛肉、番茄。然后我觉得这种独立包装的带出来以后，带到公司，然后我热一下，当一碗中午的汤，我觉得也是非常合适的，暖胃。
2: 阿拉孙子哦，放学回来就欢喜吃个炸猪排，搞罗宋汤。
3: 这个素食锦，我觉得它的口感很好，不是那种烂糟糟的，是很有嚼劲的这种面筋。
2: 哎呦，又方便又实惠，大人小人才欢喜吃。
3: 那我自己带过来，然后自己加热一下，然后我觉得既健康又方便，而且经济实惠。
2: 价格哦，跟店里向哦，要隔算交关。

0: 好的，最后的6分多钟的时间了，时间不多，但我们的电话线真的是被打爆了哦。我们可以直接扫码订购，再减5块钱的优惠啊。今天主要是什么呢？主要是价格优惠，而且我们品质都特别好。像我们喝一碗罗宋汤的话，要多少钱了？嗯，外面要30多，
1: 反正
0: 40了吧？
1: 对，反正我之前的话就是很小一碗罗宋汤，配1块炸猪排，差不多就是30块钱，28块钱吧，我记得，就是一个人吃。哦，但你看我们今天1块炸猪排是半斤，
0: 对，我们是给一家人吃的，
1: 2人份、3人份，
0: 对，
1: 然后罗宋汤是7两，
0: 没错，
1: 老夫妻两个人1人1碗，也就是外面的小碗的量，对吧？但你看我们今天单包核算下来多少钱？单包才只是花了16块钱，而且我们还有素食锦呢，
0: 是的，是的，
1: 是嘛？
0: 特别划算啊！因为的话，我觉得就是这样子一算的话，人均20来块钱，你就能吃一碗，就是吃一顿又丰富的菜了，
1: 有荤有素有汤，
0: 哎，
1: 真的，人均20来块钱，又吃到炸猪排，又吃到罗宋汤，又吃到素食锦，
0: 真的，叔叔阿姨在家里面千万不要就是凑合，
1: 但是你要是但是你要自己去我们狐仙岭的门店吃呢，我们在汇金下面，我们是有这个门店的，哎，特别是工作日这个上班的时间啊，白领去吃的人特别特别的多，
0: 是的，是的啊，今天这个价格特别特别优惠啊，主要是而且的话，您可以扫码订购再减5块钱，今天是一共199块钱带走我们的12袋，我们的罗宋汤，还有我们的素食锦以及我们的炸猪排，关键是我们的原料都特别特别丰富啊，
1: 给大家看一下
0: 炸猪排的大小，大家看一下，
1: 我真的第一次看到半斤1块炸猪排，哎，就给大家稍微看看啊，半斤哦，这1块是半斤哦，
0: 是的，是的，
1: 今天这1块我们才花了10几块钱，是不是很划算？而且它是有厚度的，我们看一下它炸好的样子，好不好？来，
0: 这
1: 盘子里面
0: 是完全够两个人吃的，
1: 你看
0: 超级大的，
1: 看到没有？对吧？我特地是我们炸完了之后，我把它剪开来，
0: 金灿灿的，
1: 给您看。它不是说我把它拍得很薄很薄很薄，然后你看去的，不是的，它还是有厚度的。
0: 是的，我们是厚切炸猪排哦，
1: 而且你看外面没有裹很多面包糠去压分量，
0: 没错，没错，
1: 是不是很实在？对吧？
0: 是的，是的。
1: 今天这样炸猪排，我们是有4块，
0: 没错，
1: 4大块。你真的老两口两个人吃4顿。
0: 对
1: 吧？
0: 对，真的，真的是的。
1: 再来，我们现场就不到了，还有3分钟的时间。哎，
0: 对的，
1: 素食锦
0: 刚刚已经被我吃了好多块了。
1: 对，
0: 这个哇，这个它特别吸汤啊，
1: 来，
0: 好香的。我们油面筋啊，
1: 水面筋
0: 哦，水面筋还是水面筋，
1: 水面筋
0: 更加香了哦，
1: 更香更好吃更贵，对吧？
0: 是的。
1: 我们的干木耳，我们的干香菇，还有点胡萝卜，一包我们的素食锦是半斤，包括来还有我们的罗宋汤，罗宋汤里面是有什么？是有牛肉的，
0: 哇，
1: 牛肉罗宋汤，还有我们的熏红肠，
0: 对对对，
1: 包括土豆、卷心菜、洋葱。
0: 是的，
1: 而且你看这个汤头，一包我们是350克
0: 的
1: 量，老两口两个人一顿头，是不是把它吃完也刚刚好？所以今天是这样子的啊，炸猪排是生的，你需要自己去把它做熟，但是素食锦和罗宋汤我们
0: 只需要加热就可以了，非常简单啊。关键是我们这样的一个组合，我觉得特别特别适合一家3口人去吃，2口人去吃都可以的。
1: 你还可以改良吃法，哎，比如说小朋友喜欢吃椒盐的，你自己把它切成排条，对吧？
0: 没有小朋友能拒绝的。
1: 对对对，然后还可以喜欢吃
0: 茄汁味的，
1: 你也可以直接把它做成茄汁味道的。
0: 是的，是的，没错，
1: 这个就是我们的原味儿。包括我们的素食锦的话，你还可以跟其他的虾仁儿啊，包括跟我们的荷兰豆一起炒一炒啊之类的，
0: 对对对，特别特别方便啊。
1: 是，
0: 我们的备货就剩下最后的几组了，所以您真的是要抓紧手速订购了啊。我们是今天199带走我们的12袋，扫码的话可以再减5块钱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0: 这两分钟不到的时间啊，销量就是最后两道了，真的这个是平手速的时候了。
1: 嗯，
0: 看谁拿到我们最后两道。那关键是呢什么呢？是我们今天是我们的汤也有，素也有，是荤也有，让您一顿绝对是全部都是营养的吸收到的。
1: 经典的就是这个中西结合的，
0: 派派菜系，
1: 是的，
0: 因为你想炸猪排，其实最早炸猪排也是就是国外引进，因为炸牛排嘛，然后变成炸猪排。对，然后这种西餐厅里面，对吧？老洋房那种西餐厅，配什么？一定要配罗宋汤。所以我们今天炸猪排给大家配了罗宋汤。
1: 是的，
0: 但是你光有炸猪排，罗宋汤我们还想当正餐吃怎么办？给大家再配了一个素食锦。
1: 对对对啊，这样的话，我觉得在家里边你就要再搭配一个米饭，这样一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江川桂冕江河然家庭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4: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6: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好的，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晚上好，我是潘登。那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也是立方刷新服务啊。我们说，其实人每天要换上一件新的衣服，那家里的墙壁也是要换换新。特别是刚刚这个出了煤入了伏啊，三伏天的时候，大家一下子会发现，黄梅天这十几二十天，整个的墙壁出现各种发霉啊、洗皮啊、泛碱各种情况。就在我们直播的现在，此时此刻，外面也下起了瓢泼大雨啊，家里的门窗。哪怕你说稍微关紧一点，也有可能有一些雨水会渗进来，墙壁地板都会起皮发霉泡烂等等各种情况，所以需要更好的立方刷新。那说到立方刷新，跟东方购物呢已经是差不多有将近十年的合作时间，而今天呢不但是品质始终如一，而且方案也是独一无二。那么今天也是请到了立方的王总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欢迎总，欢迎。
1: 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立方刷新服务的这个到家，为大家解决家里的墙面发霉、起皮、开裂等问题。现在正好是非常适合刷新的一个季节，
0: 因为干燥速度快嘛，
1: 对，
0: 干得快，对吧？然后其实有没有发现，我们以前在演播室里的直播，但现在来到门面，就在刚才我们快直播开始之前，还有顾客络绎不绝的过来来签订单。那确确实实也是很多的顾客也发现家里的墙壁，特别我们在这个区域啊，虹口的这个区域，老公房、小房子相对来更多一些，那房型出现各种的问题，房子出现各种问题，都会有一些让大家觉得挠头皮的事情，
1: 是的，
0: 对吧？好，我们给大家简单来介绍一下，看看为啥立邦刷新这么受人欢迎啊？这个墙壁，我们是师傅上门之前先拍照，
1: 是吧？
0: 没错，看看你家里面
1: 检测的时候会帮您看
0: 到底有什么问题，
1: 是啊，
0: 你比如说像这个天花板都出现了，你看
1: 空鼓，
0: 哎。这个是什么？这个已经是掉皮了，
1: 掉皮了。
0: 然后旁边那个呢，也是粉化了。
1: 是，
0: 你看它连那种就是墙壁本身，你看在里面它都已经是发霉了。
1: 是的，
0: 对吧？整个墙壁，因为它已经渗到里面去了。
1: 是
0: 啊，再看下一张，你看这已经泛碱。
1: 对，
0: 因为你想靠河啊，就是比如说像靠河方的这些小区，它的湿度会比较大，
1: 对，
0: 泛碱情况会更为严重。
1: 对，
0: 然后包括像这个也是，
1: 你比如说窗台发霉，
0: 窗台
1: 是，
0: 对吧？因为冷热不均，因为特别是夏天啊，你里面开冷空调，外面37-8度高温天气，这个它很有可能。你包括像今天下午的时候还开玩笑说下了一阵开水雨，
1: 对，开水雨，对，
0: 像这种水汽特别大的时候，特别会引起这种窗台的发霉各种情况。
1: 是，
0: 那你说发霉怎么办？你要不处理它。像这种霉菌孢子其实对人体是有害的，
1: 是的，
0: 会影响到我们的呼吸道，
1: 是的，
0: 对吧？接着再往下看啊，比如说像那这种像贴了墙纸的啊，
1: 对，
0: 早些年说贴墙纸还是蛮流行时髦的事情，
1: 是，
0: 但是过了没几年，你别说没几年，可能过了个半年一年的时间，你发现墙壁出现各种这种发霉闷在里面了，
1: 对，尤其像上海这个湿度比较高的一个城市，我们很多的顾客这都是现场拍回来的照片，墙纸在撕下来之后就会发现这个里面的发霉情况是非常的严重的，
0: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墙壁问题非常之多啊。来，我们看下面啊，那大家会说了，那我怎么样解决？包括像这个也是，
1: 对，
0: 这种呢不但是贴了墙纸，它还有家具，
1: 是，
0: 那比如说像斗柜啊、床啊、电视柜啊，你把它挪开之后，背面墙壁叫 itiska，
1: 是吧？
0: 为什么呢？其实它平时白天啊你可能看不到，到晚上的时候，像这种你一挪开，
1: 是，
0: 那这种情况更加明显，
1: 对，
0: 色差反应会非常大，
1: 是
0: 啊。像这种情况，其实我们也会给大家来进行一个很好的打理。那你说选择什么样的施工队很重要？马六基队你敢找吗？
1: 找。
0: 找之前你要问自己几个问题。第一个，你能够承受家里弄得扬尘满天的情况吗？第二点，他用的材料，也就是所谓的涂料，不管是底漆还是面漆，它是不是环保？
1: 是。
0: 第三点，它有没有服务保障？
1: 是。
0: 也就是它刷完你家之后，到第二年、第三年，万一出现问题，还能不能找得到他这个人？
1: 是。
0: 这三个问题你能解决吗？好，很多人说我解决不了，没关系，这时候找到立邦刷新。立邦刷新，刚才我在开场的时候也说了，跟东方购物结缘有十年的时间了。
1: 是。
0: 它不但是个内墙，对吧？它叫全屋刷新。
1: 是。
0: 甚至很多人说，哎，我家里面正好是套别墅，
1: 是，
0: 别墅的外立面可以刷吗？
1: 可以刷。
0: 防水可以做吗？
1: 可以做。
0: 栏杆铁艺栏杆可以做吗？
1: 全部都可以做。
0: 包括木器漆、铁器漆、儿童漆、金属漆啊、魔术漆等等，其实都可以做。甚至我们说美缝收边，只要关系到家里的这种美化、家里的换新，你找立邦就找对了。
1: 是，
0: 而且找东方购物销售的立邦其实更加靠谱。
1: 是，
0: 为啥？我们还会有着见面好礼啊。
1: 是，
0: 一会儿跟大家说。好，接下来我们再往下看啊。大家说，那我今天找到立邦是不是马上就要付钱呢？并不是，你今天只需要付定金1000块钱。然后呢，这个是我们叫免费检测墙体。
1: 是，王
0: 总，什么叫免费检测？
1: 免费检测墙体是立邦的一个独有的一个服务内容，就是在您报名之后，我们的专员会上门，根据你家里的情况帮你检测你的墙面面积。然后 后去看您这个问题到底是由什么产生的。另外呢，我们是通过一系列的专业工具去做检测。
0: 对，
1: 如果说检测下来您觉得我们的报价不合适或者怎么样子，那 OK， 我们是一分不收，不收上门费用。
0: 同时今天还有见面好礼，
1: 是，没错，
0: 那我们说是六罐小苏打，
1: 是，
0: 来是送给大家，好吧？这个我们说这就区别于我们的专业这个普通马路游击队。
1: 是，
0: 为什么呢？因为普通马路游击队它不可能带这种专业的工具仪器。
1: 对，
0: 你家里的酸碱度啊，墙壁的粉化的情况啊，包括你为什么每年在这个地方都出现大面积的开裂，都交给立方。
1: 是，
0: 这一步检测完了，你说我最后出具报价合同不满意，定金退给你，
1: 是
0: 全额退款啊。
1: 是，
0: 因为它但前面的前续工作什么量房
1: 是
0: 出报价都不收你任何费用，
1: 对，没错，
0: 都不扣钱的，
1: 没错，
0: 好吧？然后你还得到一个专业的报价，还得到我们免费的六罐小苏打，好吧？好，如果说你对报价合同方案都满意了，交给立方来做，我们有句话叫不用你动手，
1: 哎，
0: 这个特别好，
1: 是
0: 什么意思？
1: 就是所有的施工服务中提供到的这个搬移保护家具，甚至包括墙面的处理，都不需要您在家里面提供任何的辅助，
0: 是
1: 由我们的专业人员上门去帮您做家具的搬移、遮蔽和保护，然后在家施工。
0: 这个真的不是一句话的事情。你来看一看，我们现场到门店来，对吧？他其实每天白天都会接待很多的顾客，
1: 对。
0: 但是我会发现他的膜，比如说地膜，
1: 对，
0: 这个地膜贴得非常厚实，所以哪怕迎来客往，它都不会影响我下面的大理石瓷砖，
1: 很干净，而且
0: 也不会，如果是您家里的话，也不会影响到您家里的这种干净程度。
1: 是，
0: 甚至你看咱们有一个绿色的粘胶带，这个不是透明胶，不是玻璃胶，这是强力粘胶带，它跟我们地缝它好好的进行一个粘合在一起，
1: 是，
0: 就避免了灰尘粉尘的
1: 进去，
0: 对吧？你弄完之后全部把它撕掉，还跟新的一样，
1: 是
0: 的，交给大家，
1: 对
0: 吧？你看我们的台面桌子，对吧？吃饭的桌子，
1: 对，不影响您使用。
0: 哎，睡觉的，比如说床，
1: 是
0: 啊，包括你看电视的沙发，甚至我吃饭的两把椅子，全帮大家包好。而且它包啊，它居然是包出一个形状来。
1: 对，
0: 所以你看啊，我可以坐在上面，
1: 对，
0: 跟大家聊聊天，
1: 是
0: 切切足，对吧？叫一边刷新一边施工，不影响大家的这个居住生活。三五天时间，
1: 对，
0: 这快速一个新家就交还给您了，
1: 是的，没错。
0: 好，这叫不用你动手。好，第二点，我们说啊。这个在刷新的过程当中，很多人会发现有一点，就弄得真的是家里面一批
1: 扬尘满天。
0: 扬尘满天，这以前呢，咱们用到的是像这种叫牛皮纸，这以前都见过的啊。
1: 对，
0: 我自个儿还用它来打磨过墙哦，真的是一刷子上去，马上整个墙粉都掉下来了
1: ，
0: 好吧？这您自己呼吸，那肯定是有害健康。
1: 是的，
0: 但是我今天变成了进口打磨机，
1: 是，
0: 你看啊，它是机器打磨，所以快速。
1: 效率很高，
0: 效率也很高，而且再来看它里面这个洞啊，它蛮宽蛮粗的，所以它吸附粉尘的能力强不强？
1: 强，很强，
0: 非常强。
1: 对，
0: 所以它打磨的快速、平整、高效，尽可能的，不是说它一点灰尘都没有，但尽可能给你家里面不那么影响你的居住，
1: 对，
0: 对吧？一个是不用你动手，第二个叫进口打磨机，
1: 对，
0: 第三点，咱们来看看今天其实可以选择的。这个涂料的丰富性还非常多，对吧？我们说可以看啊，我们既然是来到了门店，我觉得就是有别于我们说在那个演播室里的直播，因为演播室因为格局所限，摆不了这么多的这种
1: 效果
0: 出来。
1: 是，
0: 比如说像现在的艺术漆，
1: 小羊皮，
0: 它有那种小羊皮的质感。
1: 是，
0: 比如说它还有云锦绒的质感。
1: 是，
0: 对吧？包括还有这个叫哎云锦绒，它都有好多质感
1: 系列，对，它有不同的织纹、不同的触感，让你在不同的这个场景下可以使用这些。新型的这个魔术漆的这个
0: 上面你摸上去它是有一些颗粒感的，
1: 是，
0: 但下面摸上去还真的是那种很细腻的，
1: 是，
0: 它有彩陶砂的，有蚕丝的，
1: 就是
0: 你不一定说全屋都刷这个效果，
1: 是，
0: 很多人叫点缀，叫锦上添花，
1: 对，
0: 对吧？哎，就比如说一件漂亮的连衣裙，你弄上一根非常美的腰带，
1: 是，
0: 那其实这就起到一个腰带的一个作用，
1: 是，
0: 锦上添花的一个作用，
1: 是，
0: 好，这个我觉得跟大家多说一句啊，什么叫全层？就是从里到外。就是它不光是给你表面给你粉化美饰，
1: 是
0: 它还给你从里面一直做到外面。那里面的问题是什么呢？你看最顶上，它做到了基层处理。
1: 是，
0: 王总，什么叫基层处理？
1: 基层处理在这一步的时候有很多的粉化情况是没有做当时的这个基层处理和墙面加固，导致了现在很多的墙面会开裂、起皮、
0: 对
1: 这些问题。
0: 是，所以基层处理要看师傅对于你家墙体的判断，
1: 是
0: 不是说每家都必须要做到这一步？
1: 是，
0: 有的人家说我基层好好的，我不动它，没问题，
1: 没问题。
0: 但有的人大多数啊，就老房子20多年、30多年，甚至大概上世纪70、80年代建的，40年了。
1: 门口这边特别多。
0: 对，所以其实我们立邦它叫家门口的刷新管家，
1: 是
0: 就是辐射到周边的一些老房子小老小区。但是选择东方部平台呢，第一个质量是绝对靠谱的，
1: 对。
0: 第二点来说，我们还有特别好的赠品啊。
1: 是。
0: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墙面加固了，防水还特别重要。
1: 是。
0: 那说墙壁为什么要防水呢？
1: 墙壁因为你像很多发霉的问题，其实就是墙壁发霉漏水造成的这个最终的问题。
0: 嗯。
1: 然后呢，像这个防水处理是我们现在尤其是上海地区特别需求旺盛的一个
0: 对，所以你看我们现在那个雨点子打的那个玻璃门上噼里啪啦的，现在这个此时此刻应该是几点啊？九点一刻左右啊。
1: 对，
0: 这个已经是还是瓢泼大雨。
1: 是的，
0: 窗台哎飘雨进来了。
1: 是
0: 啊，阳台飘雨进来了。好，我们就来模拟一下，外面下大雨，我这边也给你浇点雨。这呢是模拟一下，有两块水泥墙，这是我们浇水的区域，就好比是外墙。
1: 室外。
0: 说防水怎么做？室外。你看啊，
1: 做和没做的区别。
0: 两片水泥墙，好，这如果是你家的阳台，你看啊，王总刚刚倒下去这个，它是没做防水处理的，外面瓢泼大雨，这是外墙。好，你们家的内墙居然已经开始出现了渗水
1: ，对。
0: 它为啥会出现渗水？
1: 因为你看到很多毛细孔啊，就是你是肉眼能看见，
0: 嗯，
1: 但是在原先处理墙面的时候，可能只是简单的做了一个水泥扫平啊，或者是说。墙面找平，它没有做防水处理，
0: 对，
1: 那慢慢的水就会从这个毛细孔里面渗透出来，渗到你家里的墙面，或者原先你做的墙纸，你可能眼睛看不见，
0: 对，
1: 但实质上它是在往里面透，
0: 所以
1: 一点点的透进来。
0: 我们都帮大家防水做好。那反过来说，像我这里，来，我帮大家做好了防水，而且这个防水啊，它叫晶瓷膜，
1: 是，
0: 它是一层防水膜，
1: 是，
0: 所以你看啊，外面再是大雨，
1: 是
0: 大雨倾盆，我里面哎渗不到里面去的，
1: 是。
0: 你看我给你转过来360度看一下，水渗不进来，水渗不进来你就不用担心什么我的
1: 发霉，
0: 哎，刷了好看的漆也会对吧，
1: 对，
0: 就是发霉
1: 啊，开
0: 啊
1: 或者是怎么样
0: 开裂啊，各种情况都不会出现，所以防水工作一定是我们说在上海这个地方蛮重要的一件事。
1: 是的，没错。
0: 好吧，好，防水做好了，接缝抗裂，挂网抗裂，面层收光，你看最后才是用底漆，最后是用面漆，
1: 是
0: 对吧，
1: 没错。
0: 好，我们说了，其实立邦啊，给到大家其实在专业的平台买到一个大品牌的涂料产品刷新服务，那你买到的是什么？我觉得首先买到的是一份环保。那这个环保给大家来看一下，来，这个是我们立邦的儿童漆，来，儿童漆，这个儿童漆它其实经过了一定的检测，不说啊，来 VOC 含量标准值是小于等于80，我们今天叫未检出，
1: 是
0: 甲醛小于等于50，我是未检出，
1: 是。
0: 苯乙苯二价苯总和小于等于100是合格，我是未检出，
1: 是
0: 等等所有这些项目它只要小于这个数值就 OK 了，
1: 是，
0: 但我今天通通是未检出。
1: 未检出，
0: 为啥我们能做到未检出是高于国家标准？
1: 首先立邦的这个材料是它独有的这个产品技术，
0: 嗯，
1: 然后呢为了保证我们的刷新客户在边施工边居住的情况下，我们是把所有的产品都做了一个强有力的升级，
0: 嗯，
1: 保证了这个环保，为大家这个刷新提供了更好的一个放心和安心。
0: 是，所以其实我们说这个立邦真的是很专业，而且找到专业正规军对大家来说只有好处，
1: 是
0: 因为专业的事情啊我们得交给专业的人来去做，
1: 是，
0: 那这样的话您省很多的事情，所以大家会说那以前我没有下定最后的决心，
1: 是
0: 可能也是出于怕麻烦，
1: 是
0: 我们帮你搬家具，我们帮你包裹，我们最后帮你原封不动的归位，
1: 是
0: 省心了吧，
1: 对，
0: 你怕那些味道等等，我今天一滴胶水都不用，对吧，
1: 是
0: 我是能够甚至我说一边居住一边刷新，这样的家庭也很多啊，
1: 是的，
0: 对吧，
1: 非常多。
0: 然后我们今天就要签的叫闭口合同，
1: 是
0: 不是说先给您定的优惠把你吸引进来再层层加价，我们不做这样的事情，
1: 是的，
0: 特别像涂料动不动其实价格都挺贵的，
1: 是的，
0: 但是我们今天就是明码标价，而且在东方购还能享受很好的优惠，
1: 是，
0: 来给大家来看一下，给大家举个例子吧，比如说现在不是暑假了吗，孩子都出去玩了，对吧，房间正好空出来，我今天还在想给我们家孩儿这房间刷一刷就漂亮的颜色，对吧，我觉得其实也开启他九月份的新的学年阶段，
1: 对，
0: 也有一个更好的吸引力，
1: 是的，
0: 儿童房涂刷面积是30个平方，解决了涂鸦陈旧暗淡抗菌
1: 不明，
0: 你看啊，其实像涂鸦在小时候3、4岁5、6岁
1: 特别多，
0: 太顽皮，
1: 对，
0: 长大了读初中了上高中了啊，这个环境没变化但是上面的东西还在啊，
1: 是的，
0: 好，你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那这时候我帮你解决问题，那你看这个报价3880元起， 哎，王总，我今天就付这个价格帮我刷新解决一下，可以吧？
1: 可以，没问题，
0: 没问题的。
1: 是的。
0: 那为什么说起呢？因为每家每户用到的涂料，因为它儿童漆都有好多规格，
1: 是的，没错，
0: 对吧？抗甲醛的这个规格都有好多，
1: 对。
0: 所以你到门店来呢，我都可以现场来看到底哪个适合您家，好吧？好，不管怎么说，今天选择东方购有几点好处啊。第一点，来，订购流程很清晰啊，今天只要付这个定金就可以，未来这个定金您不白付的。它第一点，它是可以折抵你总共的装修款的，
1: 是的，没错。
0: 第二点，它可以锁定好报价的，
1: 是的。
0: 第三点，它还能锁定优惠，
1: 是的。
0: 那这个优惠到底是什么啊？我们一会儿给大家看一下。第二点，来，免费检测定制方案，就是你知道墙壁问题了，但最后我不刷了，定金是不是全退？
1: 免费退，
0: 是全退啊，所以这一点你是放心的。第三点叫明细报价闭口合同。王总，什么叫闭口合同？
1: 闭口合同是等于是，如果在这个报价建立的基础上，如果后续有增加的，除非是您定制化的内容，如果是我们施工报价的问题，我们是不再额外再收取任何费用。
0: 万一出现问题是，比如说师傅说这里需要有一桶，但是你合同已经签好了，
1: 对，
0: 这就是立邦帮你出了，
1: 是的，
0: 明白吗？这就是一个。就是避免大家说，哎呦，这怎么层层加价问题？
1: 对，
0: 那当然你说我自己想加一桶艺术漆，那是额外增加的。
1: 是的，是的。
0: 好，跟您说清楚，然后再来选择立邦还有个好处，叫刚才说了啊，老两口搬不动，小两口上班，对吧？没时间搬，来遮蔽保护，专业施工，最后收取余款，清洁归位，通通不用你动手，
1: 是，
0: 好不好？所以这个流程您照片可以拍下来，未来在签合同的时候你可以一一对照，
1: 是
0: 啊。好，那今天给到大家的方案，我们刚才说了啊，真的是还不一样，毕竟是跟我们合作了十年的，对吧？老伙计了，
1: 是，
0: 对吧？好的，良好合作供应商，所以啊，为大家争取到的这个方案，我先问一下王总，这三重方案在什么渠道，在什么样的门店还能看得到？
1: 只有在东方购，
0: 确定吗？
1: 确定，肯定，
0: 确定啊，
1: 是的。
0: 看好了，今天只要锁定好定金之后，来见面就有好礼的六罐小苏打。什么叫见面就有好礼？
1: 就不管你是否最后的施工，只要我们师傅上过门，你接受或者不接受报价，我们都会给到你这个苏打。
0: 特别好，这个是洗瓜果蔬菜，
1: 洗瓜果蔬菜，对，
0: 也都可以，
1: 非常应季。
0: 清洗碗碟、
1: 是
0: 锅子都没问题。这是六罐，不是一罐，
1: 是
0: 啊，六罐您拿回去。那位去送你啊，
1: 好，
0: 对吧？准备好，好吧。然后再来施工好礼啊，就完工之后，我们会送给大家36寸的风扇灯。
1: 是，
0: 哎，这个风扇灯特别好，跟咱们空调是伴侣啊。
1: 对，没错，
0: 还能节点电。
1: 对，
0: 那这个我们安装怎么？
1: 包安装，
0: 也包安装。
1: 对，
0: 好吧。好，东方购物还出200块钱礼品卡，你可以带走，直接可以买东方购物的产品。
1: 是，
0: 这三重好礼，王总说了，我任何一个渠道的好礼都没有今天这么大。
1: 是，
0: 就是在上个月我们直播的时候。还没有这三重好礼，
1: 是的，没错，
0: 好不好？所以我觉得好礼是一方面，是我们的心意，但是更难能可贵的是，这么多年合作下来啊，也是立邦的这种优质的服务，
1: 是
0: 让他的口碑长青，口碑也非常的出色，
1: 是的。
0: 但关键是您看看现在大雨天哦，您家的墙壁是不是出现已经出现了好
1: 是的
0: 积年的问题了？
1: 对的
0: 啊，找到立邦不是说一锤子买卖，说马上要交给立邦来做，不是的。我锁定好名额，请他上个门，
1: 是
0: 量个房，
1: 是的，
0: 出具个方案报价，满意了签单付款开工，
1: 是
0: 不满意怎么办？
1: 退款，
0: 全额
1: 全额退款，
0: 抓紧时间，你要做的事情，今天先锁定好报价，021-511-9900。
2: 大家好，我是梦想改造家的节目主持人诗妍。跟立邦的合作呢是非常愉快的，合作了已经好几年的时间了，慢慢的从理性开始上升到感性的认识。比如说，因为我们现在一直都要到工地上去出差嘛，我记得包括去四川，去河南的平顶山，我都在现场看到了立邦的工作人员，总是做到特别到位，有任何的要求他们都会第一时间满足。因为我特别喜欢一句话，就是人类因为梦想而伟大。我觉得梦想有大有小，小到可能我只是希望家里边有一个抽水马桶，或者我把一面墙换成蓝色，大到可能我想拯救整个星球。立邦帮助的就是在我们有限的空间当中最大的完成你的梦想，从某种角度来讲就是在帮你实现梦想。由于这样的影响力，我周围也有一些朋友都在使用立邦漆，包括他们现在因为有一个新的理念，立邦刷新服务不用你动手。听到我的朋友反馈说，哇，真的哎，我们不需要自己任何的参与，他们对家具对于什么都非常的呵护，你只要交给他们就全完成了。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如果将来有可能，我当然也会使用立邦服务，而且有一个期待，立邦一定要继续优秀下去。

0: 对于大哲来说，其实选择立邦刷新啊、我觉得立邦其实真的是，我觉得除非你家里面刚刚装修好，但凡你说五年以上的老房子，对吧？我刚刚哪怕你说五年前刚刚装修好，墙壁是最容易出现问题的。
1: 是的，
0: 因为你想
1: 墙壁的面积特别大，
0: 对吧
1: ？
0: 面积一大呢，其实它的问题就多，
1: 是
0: 对吧？
1: 是
0: 不是天花板？就是墙角，不是石膏线，就是墙壁缝缝里面，
1: 对，
0: 对吧？
1: 窗边上，
0: 哎，不是飘台，那就是阳台，
1: 是
0: 对吧？所以大家说，其实像立邦刷新，真的是解决了我们很多问题。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们来看一看，就还是那句话，眼见为实。那之所以放到我们今天的外场直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所见就是您可以拿回去的方案，
1: 是，
0: 就是您可以对照一下，对吧？我们说这个，你看到节目的现场的这些效果，还不如今天直接到外场来，
1: 是
0: 啊。我们立邦刷新在一敏河路，
1: 是
0: 啊，虹口店，
1: 就包括上海现在基本上有300家小区店，都可以到店里面去看一看我们刷新服务给您提供的产品、提供的服务内容是什么。
0: 是，就是你会发现，它真的是已经成为我们啊这个刷新的管家，
1: 是
0: 家里美化的管家。你想，我每天要换衣服，换新衣服吧，隔一段时间还得买新衣服吧。那不光人要靠衣装，墙壁它也要漂亮。那墙壁说在有漂亮之前，哎，我是不是先要把它问题先解决？
1: 是，
0: 不然你刷再漂亮的漆，你不能起到那个效果，
1: 是，
0: 反而会让你的钱白花。
1: 对，
0: 为啥呢？你花了这个刷新的钱，过了没几年，没多少时间，开裂了，
1: 又出现同样的问题，
0: 出现各种问题了。
1: 对，
0: 哦，所以我觉得还是那句话，来到门店，您所见即所得。刚才那个王总也说了，全上海300多家门店，
1: 是
0: 小区店啊等等，你都可以去参观，去感受，
1: 是
0: 满意了签单付款开工。
1: 是的。
0: 那至于说为啥要选择立邦，我觉得其实像这个服务啊，我觉得其实这个服务是非常好的。
1: 是
0: 啊，首先第一点，你看它包的，你看这个它是个复式的房子，
1: 对，
0: 对吧？一层一层的阶梯，每一层它给你包的有棱有角。
1: 是的，
0: 对，这是满足业主一个需求，叫一边居住一边刷新。
1: 是的，
0: 很明显，你看
1: 不影响你正常的生活起居都没有。
0: 它其实已经住进去了，
1: 是的，
0: 对吧？已经搬进去住了。好，我告诉你，它沙发的沙发形状，对吧？茶几、客厅、
1: 冰箱包好之后不影响你打开。
0: 那甚至我说
1: 踢脚线，
0: 甚至还有这个。
1: 开关
0: 插座，
1: 对，
0: 人家说开关插座你要包这么细，哎，你在顶上刷漆，你难免一滴漆掉下来，
1: 涂料滴在上面，
0: 涂料掉下来你怎么卡了它，所以它必须帮你包好，
1: 是的，
0: 好吧，包好你再把它还原，那就很轻松，
1: 是的，
0: 就像新的一样啊。所以这个叫什么？精工细作，叫不
1: 留死
0: 角。
1: 对，
0: 这些东西啊，哎，以前说找马路游击队真的不放心，
1: 不会想到这些点，
0: 我就想弄那么一滴死干，哎，对吧？来，我们再看下面啊，就是。还有吗？来给大家分享一下，来，包括像我们这整个的刷新服务，那这个其实我告诉大家，是我们是整个这个刷新的这种工艺，它是一步一步来的。
1: 是的，
0: 哦，我不是说我三天给你家里面全换个大变样，不是的，就是我还是有一步一步的工序。
1: 是的，
0: 而现在7、8月份为啥是一个很好的刷新时节呢？就是因为它三伏天，
1: 是，
0: 就是因为它天热，干燥的快，干的速度快，好吧？
1: 一层层的这个产品都是立邦的独有的产品体系。
0: 来，我们从底漆开始看，就是从它墙底开始看，好吧？
1: 好的。
0: 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立邦，对吧？它，你看它其实有好多不同的型号，
1: 对，
0: 加固剂啊，
1: 加固剂，防霉加固剂，
0: 还有吗？来，
1: 防水
0: 砂浆啊，
1: 对，
0: 这个都是我们报价里面都会含的。
1: 对的，
0: 就是我不会说我今天报价里不含，然后，到时候给你再另算，不会的，我们不做那样的事情。
1: 接缝有接缝纸袋
0: ，接缝专家，就看你选，
1: 是，
0: 你要选哪个都可以，
1: 是，
0: 对吧？然后包括像这个，对吧？
1: 石膏，
0: 哎，
1: 然后网格布，一些开裂，尤其是一些老房子开裂特别严重，
0: 对，
1: 就要用到我们的这个网格布。
0: 听到吗？就是不是说我家一定会用这个，
1: 对，
0: 而是要根据有经验的测量师和师傅，他给你出去什么样的方案，
1: 是
0: 吧？他说你家里一定要。

0: 直萃
1: 儿童皮，这两个底漆的功能和性状是不一样的，
0: 是的，
1: 不一样的，就根据你家颜色不用担心啊，因为最后刷面漆的时候你可以颜色好好
0: 可以选，对，
1: 是吧？你看，这就是我们的整个
0: 立邦的全装涂装体系，
1: 它的那个基材包括它的那个墙面加固有吗？我们一会儿给大家看，还是直接看这个是吧？
0: 对，
1: 好，那这是我们说到它的材料环保性。好，那接下来说到的是，来到底有多环保啊？这一点我觉得，大家说一千道一万啊，不管是什么样的这个型号，不管是什么样的报价，我最终结论是我是不是要看它的环保性，
0: 是
1: 对吧 ？VOC 含量啊，我们是以这个儿童漆为例啊，未检出，甲醛未检出。所有这些都是未检出，
0: 是
1: 有的人说了，那为啥立邦能做到这么多项什么重金属啊等等都是未检出呢？
0: 首先立邦使用的是全程涂装体系，一滴胶水都不加，
1: 嗯，
0: 另外一个问题，所有的立邦的产品都是自主研发，
1: 哎，
0: 啊，这个跟你在市面上看到的油漆队也好，或者是其他做墙面涂装体系的人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地方，
1: 是，所以这一点其实蛮好的，因为大家说其实他能够做到专业啊，从一开始上门测量师傅的着装开始，
0: 是
1: 对吧？包括他用到的工具
0: 是
1: 啊，不管是墙体的酸碱度的工具，还是他墙面平整度的工具，我都很专业。
0: 是，
1: 甚至你说我签完单之后，哎，我今天开始施工了，家里面的这些地面、墙面、家具、桌椅、板凳、沙发，我全帮大家来帮你包好，帮你铺好。
0: 是，
1: 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说。哎，这叫专业嘛，
0: 是
1: 吧？所以这个呢，其实我们说有些地方你说装修也可以省的，对吧？
0: 是，
1: 你说我不一定买很高档的电器啊，或者是
0: 家具、啊、
1: 对吧，家具之类的实用为主，
0: 是，
1: 但有些东西它不能省，
0: 是，
1: 为啥呢？它关乎到我们的颜面，也关乎到我们居住的感受，
0: 是的，
1: 好吧？好，那我给大家来举个例子啊，看看儿童房。儿童房，因为现在很多家庭会给孩子重新规划一下，不一定说我今天买卖房子，
0: 对，
1: 不一定重新全屋装修，
0: 是，
1: 但是我可能就局部我也不是大改，
0: 是，
1: 局部我就是刷个新，
0: 是，
1: 但是我刷新之前发现，哎，它有这个陈旧的问题，
0: 对，
1: 它有开裂问题，
0: 是，
1: 对吧？等等，好，这会儿人家其实选择的是这个型号，
0: 是，
1: 对吧？这个型号
0: 是
1: 它的报价，哎，其实也不过就四千块钱左右，对吧？当然起，我们说你如果用到更高级、更高端，那价格肯定会稍微往上弹一弹。
0: 是，
1: 但不管怎么样，人家说用在孩子身上，对吧？再环保，我也要用它。
0: 是的，
1: 对吧？再贵，我也要买它。
0: 是的，
1: 当然量力而行啊，不建议大家都是这样去。但是包括像老人家也是，
0: 对，
1: 对吧？有些老人家又体质有点，对吧？
0: 是。
1: 他对整个房子的这种规划还有自己的要求，
0: 是，
1: 那这时候我们也要给老人家一份安心。
0: 是，
1: 那这个报价大家会说，那我们看到的这个房屋的墙面到底是不是很好呢？来给大家现场来看一看，好吧？这个也是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啊，
0: 刷新
1: 客厅，对，这个刷新客厅其实很有代表性。
0: 是，
1: 画面左边呢，它同样的客厅，它是东三墙了，
0: 是，
1: 对吧？受到东边的雨水啊、
0: 雨水包括窗边上漏水进来，
1: 哎、
0: 就非常的。典型的上海的一些老房子的一个问题、
1: 这个局部刷新我们也可以接待，
0: 可以接，没有问题。
1: 但刷完之后呢，来
0: 整
1: 个刷新之后，哟，
0: 前后对比非常的强烈，
1: 是，
0: 心情就好很多了。
1: 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它上面的橱柜颜色也换过了？
0: 是因为我们也可以做木器的刷新。
1: 来看下一张，你看啊、哦、这个左边这个，你看这
0: 书房
1: 啊，我觉得要给自己和家人营造一个安静的看书环境。
0: 是，
1: 哎呦，这个老是猛到一个瓜米都
0: 是
1: 哪来的？那顶上那个下水管裂了呀，
0: 对，
1: 一裂渗水了呀，一渗水发霉了呀，
0: 对，
1: 霉菌孢子
0: 是。
1: 但是刷完之后呢，它不是简单给你涂个颜色，
0: 对，
1: 它是给你解决问题的，
0: 对。
1: 所以它从基材，它从基底开始打底，然后开始网格布，开始给你墙面加固，对吧？挂网抗裂、接缝防裂、防水。最后才给你刷颜色，你可以挑的，
0: 是的，没错，
1: 粉的、紫的、绿的、
0: 网红色都可以，
1: 都可以，
0: 网红色都可以，甚至包括魔术漆也可以选择，在你的这个书房里面做一面。我们说现在选的比较多，上海老客户选的比较是我们这个云锦龙，做一面云锦龙的这个背景墙，
1: 这个还蛮素雅的，
0: 对，
1: 蛮素雅的，是吧？然后我觉得小年轻的房间可能选粉的，或者选这种有木纹质感的，因为现在这种。啊，我们说简约风啊，或者叫工业风，也比较流行，
0: 是，
1: 对吧？你到现场来，你挑，其实它的型号还有很多，
0: 是的，
1: 啊，不局限于这些地方，对吧？好，那我们说今天来的目的是啥？为啥定金券啊？我觉得首先第一点，方案一定要跟大家先说一下，
0: 是，
1: 刚才这三种方案，王总一再强调，全渠道 没有比咱更优惠的，
0: 而且只有你有这张券才能享受这三个。
1: 你订了这个券你不白订的，第一个锁定好你的报价，
0: 是
1: 我相信这个报价一定会给你优惠的，
0: 是的。
1: 第二点，锁定好我们的优惠方案，
0: 是的
1: 啊，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哪怕第三点，哪怕你最后不选择立邦刷新，定金券这张券我们收回，
0: 对，
1: 然后钱1535这个钱
0: 退给您，
1: 一发那边走，
0: 是的，
1: 一分钱都不走，退给你，好不好？但是反过来说，这三重的优惠方案，我今天除了东方购物直播的渠道之外，你哪个门店有啊？
0: 不会有，
1: 不是300多家吗？
0: 300多家，他们都会有限制。东方购物是完全没有限制。
1: 我一米和路没有，那我去长宁。
0: 不会有这样子方案，因为您没有这张券，你只有在东方购物下单有这张券，你才可以享受这三个方案。
1: 好吧，所以我们还是给大家承诺，在刷新的过程当中，你一定要选择靠谱的装修公司、刷新公司。立邦，你要选择正规的专业平台东方购物。
0: 是，
1: 其实我觉得还是多说一句，就看到这里我还是有感而发一下，因为大家现在说这个渠道也多了，
0: 对，
1: 对吧，各种的渠道也多，获得信息的渠道要比以前多了好几倍，
0: 是的，
1: 大家有点鱼目混杂，看不明白。那首先第一点，他能在东方购物也服役了22年的时间，
0: 是，
1: 这是一个大的具有公信力的一个电视平台，
0: 是的，
1: 这是个媒体平台，它是有背书
0: 的，
1: 媒体的资质背书的，
0: 对
1: 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它对所有进来的供应商都有严格的要求，
0: 是，
1: 无论是品质要求，还是服务要求，
0: 是的，
1: 还是产品的质量检测要求，我们的要求不要太严格，
0: 是的。
1: 第三点，你在东方购物选择像这种相对来说金额高的，
0: 对，
1: 大件的，
0: 对，
1: 你一定要慎重选择，
0: 是，
1: 选择大平台靠谱放心，
0: 是。
1: 还有一点就是选择大平台，我们有专门的服务人员帮您省去麻烦，
0: 是，
1: 帮您规避风险，
0: 是，
1: 帮您杜绝隐患，
0: 是，
1: 对吧？因为这些其实说实话都可能在，别说刷新，你装修，
0: 对，
1: 你买个马桶，
0: 是，
1: 你可能都会买个，对吧，花洒，你可能都会有碰到这样的问题。我们来都给大家屏蔽掉所有的风险，
0: 是的，
1: 只把优势和我们的福利带给你，好不好？
0: 是的。
1: 再跟大家说一下啊，这6罐小苏打咱们哪怕最后不签单免费送，
0: 是，
1: 免费送，好吧？
0: 对的。
1: 然后最后还有200块钱的东方购物礼品卡啊，还有一个吊扇灯包安装的，
0: 对，而且吊扇灯非常应季，
1: 对，
0: 尤其是在这个刷新服务完成之后，你想可能就5到7天的这个工作就完成了，
1: 三三
0: 米多，
1: 对不啦？
0: 啊，我来弄，可能老早的灯已经久了，
1: 哎，
0: 吊台一整整好好，
1: 蛮好。而且关键包安装的，它不是一个牌子，它是欧普的，
0: 而且是包拆旧，你原先的灯帮你拆掉，重新帮你装上去，哎、对吧、
1: 啊？这个服务到位了，我刚想问的啊，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可以先锁定好名额，02151119900。
2: 你好，哎，我是东方购物主持人雪琪。
3: 哦，东方购物是你们的粉丝，我10年前就开始买了，买到现在。哦，你看我身上穿的裙子也是东方购物买的。家里
2: 阿姨是我们的忠实粉丝。
3: 对对对，特别是我在东方购物买的东西
2: 啊。什么？
3: 对，哎，
2: 这全部都是吗？
3: 全部是的。哎，
2: 天哪！这个
3: 电风扇，
2: 淋浴风啊，
3: 这个是
2: 吊灯
3: 是淋浴器，还有好多东西没拿。
2: 那阿姨这边就您选择立邦漆也是在东方购物上？
3: 对对对对，我在东方，我早就想刷墙，但是呢，我不知道找哪家好，懂吗？因为我的家就都是红木的，我搬不动，懂吗？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东方购物说不要我动手，完了我就开始就定了。
2: 您家里是有一些什么问题呢？
3: 墙上嘛有煤，看到吗？
2: 是不是因为您家是一楼？
3: 一楼光线不大好，煤，懂吗？还有一个呢，我家小宝宝小时候调皮，拿针抠的。
2: 哦，真的啊。
3: 还有一个乱写字，乱画画，乱贴。
2: 这些都是红木家具啊？
3: 都是红，全是红木。
2: 那咱自己可搬不动。
3: 空调对吧？
2: 真的。
3: 插座，你看吧，哎，窗子都封好，对不对？你看这个踢脚线全封好。
2: 哦，就等于说他刚进来就会把这些家具和门窗都包裹得严严实实的，
3: 严严实实的。
2: 就是你们包裹好了以后才会进行施工，
3: 对对对，
2: 就每个地方都要包裹，
4: 全部包严实了才可以施工的。
3: 他不让我动手，阿姨你不要弄，你年纪大，你做的我们就不用你到手，到时候满满意意的给你装修好，保洁给我们，最后叫保洁给我们全部装好，钱也不收。
2: 哦，
3: 到最后全部装修好了，保洁好了，你满意了你付钱，
2: 就是等于说
3: 当中不付钱，
2: 全程都不用您动手。
3: 对对对 对，
2: 不会，当中不会付钱。
3: 不付，到现在一分钱也没付，
2: 特别省心，放心。
3: 对对，放心。他们都汗滴的不得了，我不好意思，我就烧点水给他们喝吧。
2: 哦，
3: 他们不要，自己买水带过来。
2: 就是等于说不喝您家的水。
3: 对，我西瓜开下来呢，他不吃，不吃我没办法，我又拿食品袋包起来放在里面。葡萄我是给我们三个小孩吃的，对吧？
2: 哦，也不吃您家的西瓜，
3: 不吃，
2: 就是喝自己的水。
3: 哎，不喝自己的西瓜也不吃，真的。
2: 这应该是公司要求的，非常的严格。
3: 对对对，要求。他说的公司要求。
2: 嗯。
3: 说句老实话，我都眼泪都要掉下来。

0: 这个我们还是那句话啊，就是像立邦刷新服务了千万家，然后其实有些都可以归纳一下、归类一下，对吧？说泛简的家庭，基本上，比如说像住的楼层相对比较低一点，
1: 对，
0: 采光不是特别好，
1: 一楼，对，尤其上海的水质也不是特别好。
0: 我们家以前住一楼的时候啊，这个就是这种情况，就是。就踢脚线上面的这个地方完全就不能看，
1: 是
0: 对吧？可能一开始的这个涂料刷新工艺还没那么严格，
1: 是
0: 啊，师傅手艺也没那么好，
1: 是产品没那么好，
0: 对。然后包括像那个，比如说像发霉这个情况，我觉得多多少少家庭都会有吧，
1: 特别普遍，上海的老房子特别特别普遍，
0: 对。
1: 因为包括像为什么我们会有那么多墙纸的案例，因为之前上海的我们说叔叔阿姨特别喜欢用墙纸去点缀自己的家，做得温馨一点，这是非常好的。那但是问题是，时间一久，你撕下来就会发现这里面除了表面是比较好看的，但是里面有很多的隐患会造成。
0: 对，这个你就是卷起一个角，你就会发现它问题就很严重了，
1: 对，
0: 发霉各种情况。然后包括像家具，你平时不动，我那天把我们家那个小的这个斗柜搬出来，又后面啊一提斯嘎，
1: 对，
0: 因为黄梅天啊，它这种倾盆大雨的密度很高，
1: 是，
0: 然后它这种潮湿湿度也很大，
1: 是，
0: 那这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墙壁的问题会出现更多，
1: 是，
0: 你平时这个家具在前面挡着你还不觉得，
1: 对，
0: 家具一挪动，因为家具也是基本木质家具，
1: 是，
0: 它也会受到彼此的这种传染和感染，对吧？所以我们会发现像这种情况多多少少，你不是说全屋刷新，当然你说我今天刚刚是一套二手房，
1: 是
0: 地板啊等等都还不错，
1: 是的，
0: 全屋刷新接不接单？
1: 接单没问题，
0: 我房子面积不大，
1: 接单
0: 30平米对吧，就30-40平米的建面，
1: 是
0: 墙，但是你要说哪怕再小的房子，我的墙壁面积都很大，
1: 对，还是占你全部的、这个、
0: 基本上，对，差不多是1.5到2倍，
1: 是的，
0: 你如果建面是30个平方，
1: 是的，
0: 几多米对吧，墙壁面积差不多是在45到60个平方，
1: 对的。
0: 所以刚才王总也说了，你要么不出问题，要出问题大面积，你坐在沙发上看电视，你都会发现，哎，墙壁高度有点阴刺啊，
1: 是，
0: 对吧，
1: 看脸啊，
0: 哎，墙对吧。然后你看，我们今天这个啊，还是它可以新工地巡检。
1: 对，就我们的刷新工地在施工的过程中，我们的专员会在您的这个每一道的施工情况下，都会到您家里去看一下你到当时的施工情况，
0: 是，
1: 并保存记录。
0: 对，
1: 一个呢是让您安心，在施工过程中，我们的师傅也不会偷工减料。第二个呢，就是同样的问题，我们记录下来之后，如果说根据我们的方案做了施工，以后还发生同样的问题，我们就可以找东方购物，找我们立邦刷新做质保。
0: 对，而且现在比早些年装修其实来得更加的省心，为啥？我们会建群。
1: 对，
0: 我们这个群的作用不光是给你拍照片，看看你家进度如何，
1: 是，
0: 还省去大家跑腿跑工地的麻烦。
1: 是的，
0: 大热天这么热，37-38度高温天，每次跑工地我也受不了啊，对吧？老两口更是没这个心。当然，新房子或者全屋刷新，我们可以做到。
1: 是，
0: 但是你说我今天就想住在里面刷。
1: 可以边刷边住是我们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服务。
0: 来看下面一张，对吧？那当然了，你说我今天想快改
1: 也可以，可以，
0: 好吧？好，那接下来我们说这个立邦的防水工作啊，防水工作其实是在我们整个的服务体系当中，
1: 是
0: 防水刷新，对吧？
1: 对，
0: 然后包括像3天快装，
1: 是
0: 啊，阳台刷新，全屋打胶，
1: 是
0: 外墙刷新，屋面防水
1: ，
0: 因为这个其实也是很适配一些
1: 别墅客户啊，或者是说一些工装的客户，有很多我们之前去年接了一单是整个一个楼顶的一个
0: 啊。
1: 后面的一个防水刷新服务，对
0: 对，因为这个呢是这样的，就是当然你说我今天找物业对吧，我觉得没问题，
1: 是，
0: 但是物业它其实是要动用维修基金的，
1: 维修基金，
0: 那维修基金它应该是动用的，每年是固，像我们小区就是这样，每年固定的时间，
1: 是的，
0: 然后会固定发问卷调查，
1: 是，
0: 然后业主大概是2/3同意，
1: 对，
0: 那才能够刷，那这个呢当然是合乎规范，
1: 是，
0: 但是进度相对会比较慢一些，
1: 是，
0: 那你如果想快速解决，因为毕竟啊8-9月份台风天还
1: 会有，
0: 对吧？前两天巴威，
1: 对
0: 啊、它雨水不大，但是风势比较大，
1: 是，
0: 对吧？但是所以你想想看，其实也是包括我们说墙面的窗户的固定和防水，也同样交给立邦也可以。好，接下去再往下看啊，我们来看看，那这个就是我们说到了不用你动手的真实含义，
1: 是
0: 就是它会用到一些专业的工具仪器来帮你检测，
1: 是
0: 帮你检查，这个马路游击队能做得到吗？
1: 肯定做不
0: 到，做不到啊，
1: 对
0: 吧？它一定是专业的人员，
1: 对，
0: 用上专业的工具，而且这一步叫免费检测，
1: 是
0: 什么意思？
1: 就是即使你在检测之后拿到了报价，你觉得这个报价不合适，我们也是不会额外再收取你的这个检测的费用，
0: 哎。 特别好。好，接下来我们再往下看，如果说你今天继续来选择立邦，你觉得报价方案都合适，好，帮帮你搬，立邦帮你铺保护，甚至你看这上面的这个石膏线吧，应该是
1: 对，
0: 全帮你贴好，
1: 对，
0: 对吧？你看小到
1: 小射灯，
0: 小射灯
1: 帮你包好，
0: 哎，
1: 对吧？
0: 就这一步，它其实是完全不用你动手的，
1: 是。
0: 然后
1: 包括这些涂料，如果您住在六楼没有电梯，都是我们师傅帮您搬上来。跑工地啊，
0: 每次他都会拍照看看用了几桶，
1: 对，
0: 然后每次第二天来刷新的时候再来拍照，就他都会留档，
1: 是，
0: 好吧，这个就是我告诉你，这就是严谨规范，好吧。那好，再往下看，就这个你看居住，一边居住一边刷新啊，
1: 是，
0: 这个插座开关，
1: 是的
0: 啊，哦，
1: 包括
0: 门、沙发啊，冰箱，
1: 对，
0: 这些都帮你包好，就是避免了一些粉尘。包括现场，你可以看，我们也是给大家做到了一个实景还原，
1: 是，
0: 对吧？如果你家里啊，比如说像顶需要刷，来，我地面帮你铺好，
1: 对，
0: 对吧？甚至你说我门改个颜色，
1: 也要帮你全部遮蔽保护，
0: 也可以接单的吧？
1: 对，没错。
0: 啊，我们说木系漆的刷新，
1: 是
0: 吧？比如说家里是那种复式房子，铁艺栏杆。
1: 可以，
0: 它有点陈旧了，生锈了，
1: 是的，
0: 铁器漆、木器漆、儿童漆、艺术漆等等，通通可以刷，好吧？好，地面墙面铺好，甚至你说我什么叫一边居住，我登了理想，
1: 子，
0: 我住在里面，我一边喝茶，一边吃饭，一边看电视，我一边来刷新，可以吗？
1: 可以的，没问题。
0: 这时候大家说，那怎么能做到？那不要灰得要命啊！
1: 是，
0: 那是以前大家说传统的概念。那我以前也是觉得他怎么能做到这么牛皮纸一刷一刷嘛，对吧？
1: 对，
0: 上面在顶上刷，下面全落在我头上。
1: 对，
0: 好，但现在它已经升级了，我尽可能帮大家做到减少粉尘。
1: 是，
0: 你看这个机器大了，里面的洞洞眼大了，所以它能吸附灰尘的能力特别强。
1: 是。
0: 啊，一边吸一边在打磨，所以它尽可能少的飘粉尘，好吧？好，那除此之外，大家说它的啊整个施工的不规范严谨吗？您自个儿来看，对吧？墙面的基层、墙面的加固、
1: 防水
0: ，好，这如果你觉得很专业，没关系，你先把个照片拍下来，
1: 是，
0: 然后我到现场来，我请教专业的人员帮我讲解一下，
1: 是，
0: 可以吗？
1: 可以的，
0: 没问题。好，这里面大家感兴趣的，对吧？好，这里面有两个防水的水泥墙。小模型模拟一下，现在
1: 外面
0: 水的这个部分是外墙，
1: 对，
0: 外墙它啊风吹雨打直接拍到你外墙上来，内墙已经怎么样，
1: 一滴滴的渗出来了
0: 呀，
1: 对，
0: 你看已经渗水了呀，
1: 从毛细血孔里面慢慢的都出来了，
0: 因为水泥墙它隔不了水，
1: 是，
0: 你当然了，你家里面内墙不会是水泥毛坯房，
1: 是，
0: 你肯定刷涂料，但你想象一下，它没做防水或者防水做的不好，它渗过来，你涂料是不是发霉啊？
1: 对，
0: 对吧？你渗到地板，地板是不是起翘变形啊？
1: 是的。
0: 好，但是我今天同样的外部环境，可能比如说同样都是受到，对吧，大雨的侵袭，
1: 是，
0: 好，但内墙你看。干干燥燥的，
1: 对，一滴水都没有
0: 了，
1: 对，
0: 应该死了吧，好吧，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说，这个防水工作做和不做差别太大，
1: 对的，没错，
0: 对吧？所以这个防水工作，你说我今天选择单独立邦帮我阳台防个水，
1: 可以，没问题，
0: 没问题的，
1: 对的，
0: 特别是朝北的，比如说卫生间朝北的，厨房间朝北的，你这风一打，你特别是像那种烟道，
1: 是会水
0: 进来，油烟机的烟道它会反流的，
1: 对，没错，
0: 反过来反进到你家里的。这个区域当中我们也可以帮你处理掉，好不好？好，给大家看一个案例啊，就是儿童房，儿童房今天的工艺类型是修补，它不是全产，它是修补，
1: 是，
0: 涂刷面积是30个平方，大概建面在15到20平方左右，
1: 对，
0: 也不小了，对吧？好，越是相对大的面积啊，开阔地啊，它的出现开裂的问题概率可能就更大一些，
1: 是，
0: 好吧？好，解决了这些问题，常规报价是3880元起。
1: 是，
0: 王总，什么叫起？
1: 起，因为根据你不同的墙面问题，我们可能会增加工艺，或者是说您要选择更好的产品，它的这个报价就是相对来说会稍微贵一点。但是我们现在都是采用平米报价，其实非常的符合现在顾客的需求，根据你的需求去调整你的自己的一个报价。
0: 这有点像按照套内面积来进行计价的方式，对吧？按平米报价就省去你公共的空间，
1: 是的，
0: 有些平米可能划进去了，但是我不一定能够，
1: 所以我们在上门基检的时候就是帮您把这个平米也精确的量准，所以我们要用工具，就是
0: 真的叫每平米用在刀刃上，
1: 是的，没错，
0: 每平米都用在你家里出问题的地方，
1: 对，
0: 对吧？好，今天选择时间是所剩不多了啊，所剩不多了，来我们看看今天的优惠方案，优惠方案今天是第一重，见面就有好礼的阴之花，什么意思？
1: 就是即使您不签约或者是不施工，最后我们都会把这个六罐小苏打留在您家里面。
0: 六罐啊，不是一罐，
1: 对，这个是东方购物独享的一个优惠活动。
0: 好，第二重独享的是送一台
1: 欧普的36寸的风扇灯。
0: 哎，
1: 这个风扇灯包括拆旧，包括安装。
0: 嗯，
1: 在您完工之后提供给您，
0: 拆旧安装都管。
1: 是，
0: 哎呦，那特别好。那刷完新呢，感觉家里像重新，是吧？就装修了一样，
1: 对，没错。
0: 特别是卧室里面这个顶啊，大家注意一下啊，就顶它容易发霉的。
1: 是，
0: 你顶重新刷新了。好，原来那个比如说是
1: 旧的
0: 照明灯，
1: 对，吊灯，
0: 那个吊灯我给它换掉，换成风扇灯，
1: 是，
0: 好吧。好，再来完工大礼200块钱的一瓶卡，
1: 是，
0: 东方购物略表心，又给你省200块钱。
1: 对，
0: 你报价如果打比方4000块钱，哎，3800，
1: 对，
0: 对吧？因为200块钱可以当现金来进行购买。
1: 是的。
0: 好，凡此种种，您要做的事情就是订券。
1: 对，
0: 有了这个券，
1: 你才能享受这个专享的优惠活动。
0: 我看过电视没订券，
1: 也肯定不会享受。
0: 没有，
1: 到店里也没不行。
0: 这个报价，这个定金啊，这个定啊，因为今天现场没法给大家演示，这个定是可以退的那个定，
1: 是
0: 不是决定的定？
1: 是
0: 啊，这个是我们说签订合同那个定，
1: 是，
0: 好吧，言字旁那个定，这个定是可以退的，
1: 是，
0: 也就意味着未来你说我反悔了，定金全额退，但是六罐小苏打照样给你。
1: 是的，
0: 但我觉得方案也重要，但是更为重要的是我们今天能够解决相对花少的钱解决家里的大问题，
1: 是，
0: 也是经年累化，
1: 是
0: 啊，这个已经特别明显了。因为大家说，哎呀，我不一定全屋刷，不一定全屋装，那是啊，那也是个主金功能，
1: 对
0: 吧？但是现在可能花小钱，对，就阳台
1: 就办了一个大事，
0: 比如说儿童房局部墙面，
1: 对，
0: 到哪怕我今天就是底漆乳胶漆重新刷一遍也可以啊，
1: 也可以做。
0: 但你说我就想锦上添花，我想选择今天看到这么多啊，其实还不止了，
1: 是，
0: 对吧？有好多这种色彩丰富，对吧？环保等级更高的涂料也可以啊，
1: 是，
0: 好不好？时间是所剩不多了啊，今天的名额定的也非常快，
1: 是，
0: 确实大家也感受到了啊，这种这种很酷热天气，
1: 对，
0: 啊，
1: 下雨，
0: 刷新的速度就快了呀，
1: 是，
0: 对吧？因为你想干燥的快嘛，
1: 是，
0: 原本可能要10天半个月，我就缩短工期，
1: 是的，
0: 关键是你花了这笔钱，你今年安然度过了，明年呢
1: 也安然度过，
0: 对不对？这是一劳永逸的事情，
1: 是，
0: 好不好？所以交给正规军，交给我们专业的服务平台，给您一个放心、合理、满意的高品质的报价。
1: 是，
0: 不满意没关系的，全额退，谁说一定要一锤子买卖？
1: 是，
0: 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可以先锁定好名额，屏幕下方电话留给各位，02151119900。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善为本。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0: 都能够直播机接您好，我是燕华。说到明光这个品牌，我相信电视机前各位上海的朋友们一定不会陌生。小时候在明光的城门当中，那朵大花，对不对？很多一些小孩子，八零后啊、七零后，都会在上头啊，都抱个西瓜、抱个皮球啊拍个照。那很多一些先生太太们，当年结婚的时候用的嫁妆，包括是结婚当中床上用品的床单，也是明光的品牌。那到现在为止，90多年的历史了，为大家所献上。今天呢，5月份的时候，天气开始慢慢转热了哈，明天就是立夏了。今天难得一见，也做了一个革命性的这个革新，为大家所创新带来我们的可折叠、可水洗的凉席。那说到这个凉席，很多人说：“哎呦，真的吗？”凉席担心的是什么？到底会不会冰？我们今天是凉而不冰，但是非常的舒适，而且可以折叠，不占用您任何的空间。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好，副总，副总你好，
1: 你好，大家好啊。说到明光，我们家喻户晓，但是说到明光，我们也想起我们小时候的记忆。
0: 对，
1: 小时候夏天你干嘛？睡凉席，因为夏天没有凉席，这个夏天不能过啊。但是小时候你用过什么凉席？来，先看看我手上的草席，很多人用过，但是我看到草席我最恨，
0: 为什么？
1: 一到夏天，妈妈就跟我说：“来烧乌鸟丝，帮我烫草席。”
0: 因为草席做的也带草虫。哎
1: 呦，这个烫起来太麻烦，一桶雕的水不够的，好几桶雕都要往上浇。
0: 不仅仅要用那个热水来进行烫啊！我们小时候记忆是什么？就像我们小时候做的第一件家务就是擦凉席、擦草席，要用那个要用这个花木水，对不对？倒在热水当中，鸟丝弄好之后开始擦。
1: 对。
0: 白天要一遍，晚上睡前还要一遍。
1: 是的。
0: 然后呢？但是它还会闷，还会长虫。那之后呢？我们就更换了。
1: 来，升级了，升级说：“哎呦，这个草席不够凉。”竹的来了，做竹席啊，我相信很多电视机前的您都用过，它是比草席凉爽的，
0: 对，
1: 但是它还是会有生虫，而且很重。更重要的就是我小时候不喜欢睡它，为什么？夹头发，夹脸夹肉，睡好以后，哎呦，搁得米空哦，一冷一冷的。好了，这个不要了，太夹人了。
0: 是，
1: 来麻将席，很熟悉吧？
0: 麻将席，对，麻将席非常的好，特别是上去那一刹那，哎呦，就特别凉爽。但是中老年朋友们不行啊，
1: 对，
0: 它病了，对吧？
1: 是的。
0: 再说到草席，只是夹毛。这个我们的麻将席，这个是夹肉的，就有些啊，这个叔叔啊，比如说是比较丰满一点，太太比较丰满一点，哦，才来自哦，生活的一块块木浆吧，
1: 这真的不是睡觉，这是受罪，但是它还是凉嘛，因为夏天一床好的席子很重要。后来说，哎，这个席子也不要了，来了。最近这两年，这个席子特别。
0: 这是什么席子？哎，
1: 很多人会觉得，哎，这个也感觉像席子的。其实我告诉大家，它是叫什么？聚酯纤维化纤。这个东西又不透气，又不是天然材质。您想，您夏天睡觉的时候裸肤度这么高，
0: 对，
1: 跟这些不是天然材质的东西接触在一起，我觉得还是有些危害。
0: 是，
1: 而且以上我说的这四种席子都不能扔在洗衣机洗，都要靠人工去洗。
0: 对，
1: 就是说，
0: 而且收纳起来也要占用很多空间，卷起来之后要有一个地方把它竖起来或者横过来进行放。
1: 是的，来。
0: 但今天给大家看看铺在床上，很多人都会说，你们今天卖的是席子吗？还是床上用品？还是床单？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为您所欣赏是我们创新科技的。
1: 对，
0: 可水洗的凉席，没有看错，你看到吗？我抖一抖，在你的手中那边，它是有这种啊丝般光的这种光泽度，对不对？
1: 对啊，
0: 所以今天这一款带回去之后，您会发现有区别于以往各式各样的凉席了。
1: 是的，第一，您会发现它特别的软，像床单一样，
0: 是的，
1: 那它的柔软性啊，舒适度会非常高。
0: 对的，
1: 其次，它能水洗。更重要的就是啊，它是什么材质做的？它是天然材质帮您做的。
0: 天然材质，哪些天然材质？
1: 有棉纤维，有木纤维，有竹纤维，还有我们夏天特别喜欢的麻纤维。哇，它有天然的透气性的同时，它还有很多的凉爽度。
0: 是的，
1: 所以说像这样一床席子啊，铺在您的床上，整个夏天，因为夏天有一些天气它是不需要开空调 的
0: 你知道吗？我手啊，因为是在一直在说话，包括这两天天气也蛮闷热的，在室内当中，触手呢它会有一定的凉感，
1: 对，
0: 但是一点都不冰，这第一。

0: 其一呢，其二呢，你会发现它等于说是有一棱一棱的这种编织的这种感觉，
1: 嗯，
0: 就其实像我们这牛排一样的啦，
1: 嗯，
0: 它能够让你跟它整个的床单当中，包括我们凉席当中有一定的空气的阻隔，
1: 是，
0: 所以更加的凉爽了。其次再看我们整个的啊，
2: 明光的做工
0: 当中，对，做工非常好，这是它的一个跟床头当中塞拉格小蒙斯里箱啊，
1: 对的，
0: 对吧？
1: 嗯，
0: 塞进去，然后看旁边为您多加了一条滚边设计，
1: 对，
0: 您可以把它放在床上，然后呢垂挂下来，
1: 嗯，
0: 慢慢再往下移，看到我们整个的床脚部位啊，跟以往的高端床品是有的一拼，
1: 是，
0: 特别在床脚的部分，你看到吗？只有高端床品它是做到了一个圆弧形的脚，
1: 是的，
0: 这样呢，我们说到啊，您可以非常好的把它垂挂在你的席梦思的下面，
1: 是，
0: 整个的卧室有一种啊公主殿下般的这种感觉了，
1: 对的，
0: 哎，非常的好看。
1: 是的，因为我做家纺很多年了，
0: 对，
1: 普通很多人说，哎，我怎么区别这套四件套这套家纺是不是高端的？我说你就看它做不做圆边，
0: 是的，
1: 因为圆边是非常费工费料的，嗯。但是为什么我们要做圆边？因为圆边很漂亮，
0: 对，啊，
1: 就像我们说裙子一样的裙摆，它是圆的，哎，就显示的家里啊和和睦睦、团团圆圆的感觉。而且我们中国人特别喜欢那种圆圆润润的东西啊，
0: 对的，
1: 所以说明光作为中华的中华老字号，
0: 嗯，
1: 他也特别知道我们中国人喜欢的审美，
0: 嗯，
1: 我们特地把边也帮你做到圆，而且同时还帮你做了一个滚边处理，
0: 确实
1: 那一条深深的边就像画龙点睛一样的，
0: 哎，
1: 有这样一条金线，那我们主次就非常分明了。
0: 是的，
1: 就像我们小时候，
0: 哦，
1: 我们所有的一些我们的一些棉制品都喜欢有什么，
0: 嗯，
1: 有个叫阿拉叫蕾丝边，
0: 哎，
1: 这特别特别的显得高档啊，
0: 是的，
1: 啊，
0: 那说到这边，我们整个的样式已经给大家看到了，嗯，但是大家都会有一个疑问，
1: 哎，
0: 疑问在哪里？这跟以往你所认知的凉席完全不一样，它为什么会那么的柔软？那么到底它能不能给我们身体当中皮肤的触感达到一定的凉爽的感觉？
1: 是，
0: 它是用什么样的材质进行制作而成的，
1: 嗯？我相信很多人前面都用过我们之前说的草席也好，竹席也好，麻将席也好，我们称之为这是一个席子的革命。为什么说它革命？很多人说，哎呦，席子不好睡了，那没办法，我只能睡全棉的四件套。但是全棉四件套呢，它虽然说它的透气性好，但它没有一定的凉感。
0: 嗯，
1: 但是你看看我们这个叫什么？再生纤维素纤维。
0: 哎，这是什么？
1: 哎，这是一把天然的几种纤维，通过高科技把它做成了一个纤维，然后把它织成了这样一个面，这样让保持凉感。那么这个纤维有哪几种纤维？第一，棉纤维，亲肤性特别好；麻纤维，透气性好。夏天透气是很重要的，因为夏天我们身上的热气、汗液都要有透气性的这些床品，才能把这些热气给散掉。其次，凉爽度在哪里？
0: 对，
1: 体感在哪里？有些天气不需要开空调的，一个电风扇就可以了。
0: 对的，
1: 靠我们的竹纤维，
0: 嗯，
1: 竹子是硬的，但是我们通过高科技把它变成了软纤维。
0: 是，
1: 其次还有天然的木纤维，
0: 嗯，
1: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再生纤维素纤维。它所有的原料都是采用到天然纤维，把它的物理性质改变，不再让它变得硬硬的、邦邦的样子，嗯。其次，我们作为一个中华老字号明光啊，
0: 嗯，
1: 做出了这样一套床品，您看一下啊，它的一个甲醛，
0: 嗯，
1: 一些危害
0: 哦，
1: 未检出，看到了吗，嗯，？pH 值5.5，符合异味无。可分解致癌芳香，哎，看到了
0: 哦，
1: 未检出，
0: 是，
1: 所以说买床品就要买品牌中华老字号，不名不虚传啊。
0: 是的，那我也是兜兜转转，大家可以看看现在很多一些这材质的各式各样凉席已经是上市了，
1: 嗯，
0: 上市之后价格大家也能够看看，比如说六尺床为例啊，这边呢是一个2026年新款来席，对不对？原麻色的1258块钱，这边同样也是啊，533块钱呢，它是属于天丝床单，这个冰丝床单它是
1: 也是天然纤维，
0: 也是天然纤维，
1: 它也是通过一种天然纤维把它做成，哦，这两年特别流行啊，
0: 哦，
1: 我们称之为席子的革命，
0: 对，
1: 就是拿天然的纤维把它做出来。
0: 是，
1: 那明光这一床也是这样的情况。
0: 为大家所献上的明光的软席三件套，可折叠可机洗的，在世百一店、巴黎春天，包括我们的曲阳百联、东方商厦都已经新品上市了，
1: 嗯。
0: 上市之后啊，它一个尺寸5-6尺床是通用的，2米乘2.5米的一个尺寸，售价呢是1199块钱。
1: 嗯，
0: 那今天看到东方购物也是属于一个新品的推广和推花。
1: 嗯，
0: 那么今天带给大家呢是三件套，一对枕套，然后呢一个是我们的这个凉席，对不对？
1: 对，
0: 铺在您床上。
1: 对，
0: 您现在要做的选择是什么？选择是颜色。我们今天为大家所选择是两个不同的颜色，一个呢是属于我们的这个蓝色系列，
1: 对
0: 吧？特别的好看啊，
1: 灰蓝色，
0: 灰蓝色。另外一个 个您现在画面当中所看到就是我们的香槟金色，
1: 是的，没错。
0: 您可以根据自己的家中的这个装修风格来进行，关键是价格是多少。
1: 是
0: 刚才看到了，在我们是百亿店也好，包括是百联百货也好，还有东方商厦也好，单独一床的价格是1199，
1: 是没错。
0: 东方购物今天上新价格是699吗？
1: 对，因为前面燕华已经给大家看，现在全网都在推这个席子啊，因为什么？我们称之为是一个席子的革命。明光的价格在东方购物首发是做到699，但是因为是什么？
0: 五五购物节，看看
1: 明光公司托我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哇，非常不菲的红包，看看多少？我前面已经偷偷的看过了真的很厉害，
0: 我还没看过，
1: 真的很厉害。
0: 我们红包多少？
1: 打开来，快点抢！这个席子在外面，你绝对拿不到这个价格。3、2、1，来，
0: 400块钱，
1: 400块钱，直降400，来。
0: 等于说今天的价格，无论五尺也好，六尺也好，今天三件套的可水洗、可折叠的软席、凉席，大概是只需要299元。
1: 没错，这个价格只有在东方购物。今天下订单，明天还好休息。您到明光上海几十家门店，您自己去对比价格。这个价格您都拿不到，更何况东方购物的299的价格。
0: 对对对，那今天299元不需要考虑尺寸，只需要选颜色哈，一个是灰蓝色，另外一个是香槟金色，赶紧抢299元优惠的价格带回去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现在呢，上海就讲越来越热了，鞋子呢困上去呢，腻子疙瘩，还要揩鞋子，真麻烦。我最不欢喜揩鞋子了。哎呦，现在搿鞋子哪能做了介好哦？人家勿跟我讲搿鞋子哦，我根本勿晓得搿只是鞋子哦。我凑近了一看，搿是鞋子啊！伊搿只鞋子呢，就讲侬看老清爽个，硬摸上去老适宜个，困上去硬笃笃。外加伊是勿啦？伊搿只材质呢是天然材质，侬要是龌龊了对伐？侬直接摆辣洗衣机里向，全部好笃进去就可以了。要开困鞋子个闲话，侬空调开了蛮低个。对吧？觉着那个，侬现在搿只物事对吧？稍微要空调开了高眼，因为伊困上去就老适宜啊。是明光哦，老牌子哦，是人家侪晓得，基本上人人侪晓得个明光老牌子，质量又好。
0: 是不是家中的凉席要准备拿出来了？洗一洗，擦一擦，对不对？一层灰。你看以前啊，我们无论是竹席也好，草席也好，麻将席也好，各式各样大家都用过。为什么？因为夏天到的时候闷热，然后呢，您收纳起来又不是很方便，要除顶啊，包括是犄角旮旯挡风啊。麻将席更是啊，这个重的不要太重了。
1: 重，
0: 而且你每一次收纳好了之后再拿出来，当中个绳子啊，我都断脱了，能晓得吧？
1: 对的。
0: 然后呢，一卷一卷的，那你说到哪里去修呢？要重新再买一套。头发，女性朋友们头发长的，男性朋友们体毛多的，夹毛夹肉的都有可能啊！一叫起来，起床那一刹那，滋哩嘎啦那个叫声啊，真的是隔壁邻居都吵醒了。但今天不需要了，今天是我们凉席当中的革命，我大家所欣赏我们的这个等于就是哪个老牌子，明光的软席三件套。
1: 是，
0: 你看我们整个的这个凉席啊，铺在床上，你根本就不知道它是席子，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它摸上去之后真的是有凉感，但是一点都不冰。很多一些上了年纪的先生太太们，特别是夏天啊，不太愿意开空调。为什么？空调会把我们的毛孔啊给封闭出来，
1: 那
0: 除非是三伏天，实在没有办法，对不对？那么开了空调之后，你再躺在床上，后来哪个母亲想，哎呦天哪，冰得溜拧了，哎呀天哪，这个脊椎呀、腰椎呀、颈椎啊那边本来就不是很好的地方呢，又开始痛了。那很多朋友们也会说，在凉席当中再铺上床单，哇，哎呦，可真的是啊，这个兴师动。对吧？能够在直接铺上单吗？那今天真正很好，是应和了我们，特别是上海人，上海的天气，我们叔叔阿姨所需要的凉而不冰，而且好收纳，又可以水洗。水洗不是说要你用手去搓，它是可以放到洗衣机当中去洗的。什么概念？您不需要再打一盆热水去擦了。什么时候脏了？什么时候出汗了？当中啊，你觉得又不干净了，对不对？直接扔到洗衣机当中去，洗好之后晾晒完了，干了之后直接就可以睡。它使用寿命也是非常长的，
1: 没错。很多人这两年啊，很多消费者一直在找一床好的席子，因为我们知道麻将席好、竹席好，虽然说它们凉，但是它们自身都有很多缺点。最重要的一个缺点，不光是加肉，而且生虫，保养起来麻烦，更重要就是它不 能水洗。
0: 是我们天可以水洗。
1: 对，所以说很多人说那没有办法啦、那我怎么办？我就睡全棉的床单。
0: 对，
1: 但全棉床单你会发现啊，你睡着以后啊，时间长了你会觉得黏糊糊的，不舒服。因为第一，它的凉感度很低；
0: 对，
1: 其次，它的透气性啊，虽然说有，但是夏天您的身上的那些热汗、那些汗液、那些热气，就靠全棉床单，它透气性不会这么好。
0: 哦，
1: 但是这一床我们称之为再生纤维素纤维，它里边有什么东西啊？麻。一听到麻，我们想到就透气性特别好，所以说我们是全棉床单透气性的好几倍，这是第一个。其次，它还有棉的亲肤性特别好。
0: 对，
1: 更重要的就是它里面还有竹纤维。听到竹纤维，大家第一感觉凉爽。
0: 哎，是的。
1: 所以说，明光在这条席子上整整花了两三年的精力，把这些纤维做成了纤维浆，然后再把它拉成丝，再把它编织成这个布。所以说
0: 你把行业当中秘密透露出来了。
1: 所以说很多人说明光这一床凉席一上来，很多明光的老用户一看到就说了第一句话，哎呦，这个东西我等了好多年了。
0: 确实，
1: 因为上海有些时候它真的不需要开空调。
0: 哎，是的，而且你电风扇一打或者说是微风徐徐的一吹，对不
1: 对，
0: 你上头盖条毯子特别舒服。
1: 是，
0: 那现在问题问的最多是什么？因为很多朋友们都在说要选尺寸，
1: 不用选尺寸，
0: 是不需要选尺寸的，统一尺寸，2米2×2.5米，
1: 是
0: 五尺和六尺成用的是一模一样的，为什么不需要是选尺寸？你就把它铺在床上，任何的床上都是可以铺的。而且呢，在底部的地方还做了一个转角设计，
1: 很漂亮。
0: 清风徐徐，你的凉席能够抖成这样 吗？
1: 对，
0: 它因为柔软，因为舒适，然后平时您在收纳的时候，你怎么收纳床单、四件套，你就可以怎么收纳它。
1: 没错。
0: 会不会有什么阿瓦特罗萨？
1: 绝对不会。你看啊，我去给大家做，去做这样。
0: 我这边揉，
1: 怎么揉？
0: 哎，都没问题，
1: 没问题。
0: 撑开之后，连捏的那个印子都没有，
1: 是
0: 都不需要去什么烫的。所以今天这款呢，这个我们的凉席带回去之后，第一点，摸上去的触感是什么？凉而不冰，
1: 对，
0: 很舒服，
1: 很舒服
0: 啊。但是呢，比全棉材质床品要稍微的这个凉爽一点，
1: 对，
0: 凉爽很多，而且呢，它透气性好，这点很关键。因为上海啊，马上要进入到比如说是黄梅雨季呀、包括是三伏天啊，对不对？这个时候无论开不开空调，你身上总会有热气和汗气吧？
1: 是。
0: 冬天睡在床上也会有湿气和热气。那今天我们是有棉、有麻、有竹纤维这些材质，能够帮助大家做到这一款的新世纪革命的这个凉席。透气性能特别特别好，
1: 没错，
0: 所以睡上去之后你会发现不会觉得闷热。
1: 对，
0: 而且我再问一下我们的这个傅宇总啊，这款的商品跟以往我们所说的了，哎呀，紫蚊子护膝啊，
1: 它是再生纤维，我们所有的贴敷你的面，它都是再生纤维做纤维，我们称之为叫粘胶纤维，它是由天然纤维所做成的，它就是把那些天然纤维的一些不舒服的地方，比如说竹子的凉爽，那但是竹子很硬，
0: 对，
1: 我们通过高科技
0: 是
1: 把它变成了柔软的纤维，
0: 对，
1: 保留竹子的那种凉爽度，但是把那种硬的不舒适的地方全给你去掉。
0: 感谢48位顾客成功
1: 回
0: 血，
1: 关键
0: 是今天的话线非常的繁忙。这款商品呢，您到因为明光的品牌大家都知道，对不对？在11店、巴黎春天、东方商厦、曲阿百联都有的。除了这些，还有其他一些一线商圈。单独这一床新品上市，这些地方呢也是一样啊，新品上市了，售价是1199元，同样也是一个尺寸，2米2×2.5米。今天要选的是什么？就是颜色，有两款颜色来供您选择，一个是灰蓝色，一个是香槟金色。
1: 对，
0: 目前啊，灰蓝色是抢得非常的厉害。
1: 哎，
0: 我相信大概是灰蓝色视觉看上去更加凉爽一点吧。
1: 但是我觉得香槟金特别的上档次，
0: 也很好看。你要买灰蓝色的，赶紧抢，因为灰蓝色抢的朋友们多。下单好吧，下单299元是今天东方购物给到大家，是新温联动的一个优惠的价格，
1: 对，
0: 是
1: 五
0: 购物
1: 节期间才会有
0: 价格带回去了，
1: 没错。
0: 这款呢，灰蓝色是更加偏凉爽一点，空气硬都懂了，对吧？香槟金色，说句实话，你一样是用凉席了，你如果家中是欧式风格
1: 的
0: 或者浅色风格，看去也挺好看，两个。按照自己喜欢供您选择，关键是价格。
1: 是，
0: 今天吊牌价格是1199，东方购物常规价格上新价格是699，本档节目当中联动专享价是299元，立刻把握住最后时机，不用选择尺寸，再强调，五尺和六尺是通用的，2米2×2.5米，不需要选择尺寸，只需要选择颜色。目前灰蓝色非常的热销，
1: 抓紧时间啊！
0: 要抢灰蓝色的朋友们，一定要是下单从速快一点点，订购专线的是0215-1199-00。
3: 光呢，从阿拉妈的开始就开始用了，所以讲呢，就讲阿拉老一辈也蛮欢喜。搿只是我因为经常用嘛，大概是七八年有了，现在用下来感觉蛮好，所以今朝想再来看看。也蛮好看，也蛮大气。搿牌子蛮老了，阿拉从小就是捆到现在的呀。应该搿牌子大概得八十几年了吧。
4: 我对它也蛮有感情的，因为我从小毕竟也是随这个长大了。然后呢，就是说那个，我结婚的时候，我爸妈他们也帮我准备了两套，我到现在还在用，用了十几年了，这个牢度还很好的。
3: 我一直蛮相信明光的牌子。搿就是阿拉老早因为老长队有个情节了，所以我会得再选择明光搿牌子。
5: 明光的东西因为是中华老字号嘛，那我结婚的时候我还特地从外地回到上海来购买的我的结婚嫁妆都是明光的产品，从色彩、款式、质地都是我蛮喜欢的。反正明光的东西我都是蛮喜欢的嘛。
6: 因为一台两眼嘞，就讲得以前不一样。本上来我用了两眼，侪是这只出头的。开空调嘛老冷啊，还摆起嘛不方便，有上嘛还要买咯啥的。那么像这个又好大又好，又颜色又鲜艳。
5: 它像床单一样的，不像原来的睡上去硬邦邦的嘛。
6: 属于天然啊，那么小人困了嘞，阿拉老放心嘛。阿拉自家呢困了也蛮适宜啊，后来我就选择了一只。
5: 明光的东西因为是中华老字号嘛，那我结婚的时候我还特地从外地回到上海来。购买的我的结婚嫁妆都是明光的产品，从色彩、款式、质地都是我蛮喜欢的。反正明光的东西我都是蛮喜欢的。

0: 水器啊，现在问题蛮多的，整在两个。第一个呢，就是问尺寸的，不需要挑选尺寸，尺寸就一个啊，就是2米2×2米5，无尺寸和六尺寸全部可以用的啊。嗯，这是第一点。第二点问的是拿多迪马鞍萨满斯，这是我做电视购物主持人到现在为止啊，我觉得哎呦特别好玩的一个事情。为什么？其他东西你一看就知道了，这看着像什么？看着是不是像床单？明光又是个卖床单，对不对？但是今天问的是凉席，明光品牌升级的我们的凉席。
1: 是
0: 凉席呢，我们今天会有啊这个软席，它是可以折叠的，也可以放到洗衣机里去洗的。说句实话，对于这个功能来说，很多人搞不清楚，我觉得很正常。因为我看到第一眼啊，刚刚可是明光上台了，我们副总当时说对啊，要小姑娘都要升升级了，我说今天赶紧给我科技升级，对不对？因为今天我拿的所向是科技性的革命，它摒弃了以往啊这个竹席的冰，包括是容易折断、容易夹头发、
1: 是
0: 麻将席的那些啊这个不好的一些传统，对不对？那么大家都说了，有因为用了觉得蛮好，有优点又有缺点，缺点我们摒弃怎么办？那适合于上海天气的，特别是上海的先生太太们，你可以看过来，要透气，要干爽，要凉，但是不要冰。就算开空调也是需要凉，不需要冰。
1: 对，
0: 所以明光品牌，我们的这个老字号，90多年历史了。你们说的第一床床单，包括是结婚的时候用的这个床上用品的床单，是不是都是明光的？到现在为止，很多80岁、90岁，甚至100岁老人，他们都会说：“哎呀，能不能买到明光的床单啦？我也想用。”那因为是品牌好，他们对品质是有要求的，不仅仅是我们的老品牌对以往的品质有要求，他们现在还是老品牌进行创新。
1: 对，
0: 新的商品今天上市，软席三件套，可别把拿子选择哦，是席子，但是它席子就跟床单一样柔软，跟床单一样好收纳、好折叠，跟床单一样可以放进洗衣机当中去进行清洗。但是唯一不同的是什么？比床单更加透气，
1: 对，
0: 比床单摸上去更加凉爽。所以它是软席三件套，有哪三件？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席子铺在，对，可以被称为床单。它其实是席子铺在我们床垫当中，那除此之外还有呢一对枕套，
1: 是的
0: 啊，这个是你买席子是在一套整的一些子，然后呢这个五的个些子，那今天也真正很好，一对枕席，然后呢一条我们整个的席子带回去，
1: 是的。
0: 唯一不同的是什么？你看到摸到之后你会自己纳闷儿，格子小子的床单，对吧？还有就是问的最多就是尺寸了，不需要纠结尺寸，尺寸都是一模一样的，五尺床和六尺床共用一个尺寸，2米2×2米5。除此之外就是选颜色，两个颜色，灰蓝色和香槟金色。目前灰蓝色的备货越来越少，抢灰蓝色的朋友们一定要按上1号键快速订购了，赶紧来抢线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现在呢，上海就讲越来越热了，鞋子呢困上去呢，腻子疙瘩，还要天天还要看鞋子，真麻烦。我最不欢喜看鞋子了。哎呦，现在搿鞋子哪能做了介好哦？人家勿跟我讲搿鞋子哦，我根本勿晓得搿只是鞋子哦。我凑近了一看，啊，搿是鞋子啊！伊搿只鞋子呢，就讲侬看老清爽个，硬硬摸上去老适宜个，困上去硬哆哆。外加伊是勿啦？伊搿只材质呢是天然材质。侬要是龌龊了，对伐？侬直接摆辣洗衣机里向，全部好丢进去就可以了。要开困鞋子。

这个爱话，侬空调开了蛮低的，对吧？觉着那个，侬现在搿只物事对伐？稍微要空调开了高眼，因为伊困上去就老适宜啊。是明光哦，老牌子哦，是人家侪晓得，基本上人人侪晓得个明光老牌子，质量又好。

0: 看错，299元、不需要选择尺寸啊，五尺寸和六尺寸用的是一样的尺寸，尺寸不需要你来挑选的，只要选颜色，灰蓝色和香槟金色。今天卖的是软席，就是凉席的三件套，可以折叠，可以机洗，来自我们明光品牌。那今天这个价格带回去确实很难得，对吧？
1: 是的，299是什么概念？您299去买最传统的席子，您现在都买不到，更何况这是我们的升级款，它有所有凉席，你需要凉席的那种凉爽度也好，透气性也好，同时它又有棉的那种亲肤性，更重要的就是它能水洗。这个水洗不是用你的手去搓，是直接扔在洗衣机。尤其是这两个枕套，我觉得特别好。有些摆摆，他这脸上啊容易出油，一股味道，尤其是夏天，这个味道太受不了了。我现在阿姨睡在他旁边啊，肯定要嫌弃的。脏了以后怎么办？就把两个枕套扔在洗衣机直接洗就可以了。这就是为什么明光花了2年时间把这么多好的材质聚集在一起，通过现代的一个技术把它做成了这一套席子。
0: 确实，
1: 而且今天特别不容易，是五五购物节期间，明光把这个全新商品在东方购物做了首发。
0: 是的，所以呢很难得，对不对？那很多来自新闻综合评论的朋友们不知道怎么来抢先又回去，您可以打电话5119900，然后呢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我们的货号呢有两个规格，两个这个等于说颜色啊，蓝色和我们的这个对金色。那还有个呢，就是会玩手机的，打开微信功能扫一扫，扫到我们屏幕右下方那个二维码，您就可以直接订了，价格都是299元。再次把时间和走势都给您啊，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2: 明光搿家房是家喻户晓的，大家侪晓得是老牌子。葛末呢，我来讲，我是老上海的人，从小就用搿只牌子。到了结婚以后，阿拉妈又帮我买了明光迭只老牌子的床单，我到现在屋里向还有4条床单扛了够。
3: 因为一台两翼嘞，就讲得以前不一样。本上来我用的两翼侪是迭只竹头的，开空调嘛老冷的，还摆起嘛方便。有上嘛还要买咯啥个，那么像这个又好大又好，要颜色又鲜艳。
4: 它像床单一样的，不像原来的睡上去硬邦邦的嘛。
3: 属于天然的，那么小人困了嘞，阿拉老放心嘛。阿拉自家呢困了也蛮适宜啊，搞了我就选择了一只。
4: 明光的东西因为是中华老字号嘛，那我结婚的时候我还特地从外地回到上海来购买的，我的结婚嫁妆都是明光的产品，从色彩、款式、质地。都是我蛮喜欢的，反正明光的东西我都是蛮喜欢的。
0: 确实是这样，明光因为是老品牌，然后他们对于品质是有一定的追求，所以大家也放心啊，就是买了之后还会囤。那今天这可能跟以往的不一样是什么？它不是明光床单了，是明光更加升级科技性革命的凉席。
1: 是，
0: 你看凉席啊，它是可以有两丝般的光泽，你放在床上，你不用担心，哎呀，我堵它，
1: 对吧？完全不会。
0: 然后收纳起来呢又很方便，
1: 是。
0: 而且再给大家看看它的一些细节啊，你看它整个上面的滚边设计。非常的好，然后呢这边还会有一点点的等于说是编织，它当中材质是棉麻竹木啊等等混合在一起之后，那各取所长，那人睡上去之后呢，它其实跟我们的口盘一样的，对不对？它有物理的间隔性，所以更加好。然后再加上细节掉的地方，这边有滚边的设计，锁边的设计，所以呢这个是越用越稀，你放到洗衣当中去机洗都没问题。再给您看看啊，你看我手这样一捏，你哪个席子可以捏成这样呀，果裂棒呀，你看我去搅它啊，你看拉开来之后仍然是裸挺过个，所以大家说哟，这个真的是哦，确实是一种席子的这种革新了。
1: 是的，
0: 再说到我们今天这一款，不需要选择尺寸，五尺和六尺是通用的，因为在整个的床底下呢，它是做到一个圆形的圆边设计。
1: 对，我们在强调的是高端的床品，
0: 就是你喜欢像宾馆里头啊，能要塞多格就塞床像蒙斯里向去，能塞进去。那如果呢不塞进去的话呢，就是你把它垂挂在整个的床底下，更加的好看。我写自卑型哦，觉得高的，然后我写蒙斯路车了，该干嘛对吧？你捂的要铺上的，现在不需要了，这个直接铺在你的席梦子上，那这更加好了，而且是更加透气了。
1: 没错。
0: 再说到我们今天这个材质啊，很多朋友也会说，这材质到底是什么材质了？怎么软席、凉席会有这样的一种啊？这个视觉感觉是柔软的，是可以折叠的，然后还能够做到非常的凉爽呢？请我们的这个副总再给大家说一下。
1: 竹丝席也好，麻将席。 也好，草席也好，我们都用过。夏天一定要用席子。我们的席子叫什么？叫粘胶纤维，它也称之为叫再生纤维素纤维。它是把那些好的纤维通过再生的方式变成了软纤维。比如说我们有棉，说到棉就是什么？亲肤性特别好。所以说现在很多人说，哎呦，我席子不想用了，我就睡纯棉的四件套。
0: 是。
1: 但是纯棉四件套，你睡的时候你会发觉，哎呦，还是热。有一些天气啊，完全可以不用开空调，但是没办法，因为太闷热了。那么这时候你要选择什么？麻。麻的透气性特别好。
0: 哎，现在还有棉麻材质混在一起，就是既舒服，然后呢又这个透气，
1: 对吧？麻的透气性特别好。但是麻材质有个问题，就是什么？太扎人。不舒适。但是它透气性好。来，我们里边再给你做到了，哎，席子一定要有的东西啊，竹纤维，因为竹纤维它有凉感，但是竹子太硬，
0: 是，
1: 所以说我们今天把棉、麻、竹、木这种天然的纤维，适合夏天用的纤维，通过技术把它变成了软纤维，然后编织在一起。
0: 好，我们再看一下它那个好处，就体感上啊，就是凉而不冰，非常的舒服。你开空调也可以，
1: 是，
0: 开电扇也可以。
1: 来，
0: 关键它能折叠，因为很多人说新家务带回去能不能干，要不要干呢？其实已经可以铺上去了，它呢收纳起来到冬天的时候收纳起来也
1: 很
0: 方便，
1: 就像我啊，四件套怎么收纳你就怎么收纳，
0: 你就四件套整套怎么收纳就怎么收纳。
1: 对，
0: 包括你看这对枕席啊，
1: 看看
0: 它枕席也是
1: 做
0: 的是
1: 信封枕，
0: 超大款的。你家中有一些枕头不是很大的嘛，它是这种超大款，然后前面你接触那个地方也是属于这种啊，就是我们就说就是在等于说再生纤维这样的
1: 粘胶纤维的材质，
0: 然后底部后头它是一个不是没有拉链的，它是信封，因为拉链很多朋友也会说又容易夹头发，
1: 对，
0: 或者呢这个拉链坏了之后不是很好，那信封枕，而且它的开面很大，旁边还帮你做到了一个锁边的设计，你这样床上用品无论是枕头大和小，你放在床上，哎，夏天的时候就这样清清爽爽的，对吧？那起来就好了，那整个的床也是铺着很舒服。但是你知道吗，胡总，现在我们电话线非常繁忙，蓝色抢的特别多，我们再给大家看看我们这个香槟金色，因为香槟金色可能我们没有介绍了，很多朋友讲这香槟金色好看吗？难闻吗？假的，
1: 我个人啊，
0: 蓝色快要没有了，
1: 一定要是香槟金色，
0: 要抢这个蓝色朋友们，那这点有一句说一句的，你喜欢哪个蓝色快就是没有了，要抢蓝色快抢蓝色，香槟金色更加典雅和雅致，
1: 对，
0: 就是有一种温馨的感觉。
1: 是，
0: 你一铺在床上啊，特别是一些比如说现代的风格的
1: 简约
0: 家中是那种显色的或者欧式风格的可以，那其实红木家具的也可以，为什么红木家具偏深色的？
1: 对，
0: 你要一进去一到卧室当中，有一种哎呦很舒心的感觉，这个香槟金色也蛮好看。它是这种啊米金色，看到吗？米金色，然后旁边这滚边呢是深咖啡色，很高雅的感觉。所以这个按照自己的这个需求和选择，反正材质是一样的，尺寸也是一样的。
1: 是，
0: 今天要选的就是两个不同的颜色，要选蓝色的啊，就是要抢先就是快一点，因为备货少了。今天有没有追加？
1: 没有追加，不好意思，
0: 没有追加了，
1: 因为今天是五五购物节，我们原先东方购物的售价是699，因为在五五购物节期间，明光特地委托我送了一张400元的红包，299。二百九十是什么概念？您现在就到普通市面上买张席子的价格都不止299。
0: 今天啊，无论哪一款，您到什么东方商厦，只要是明光的百货当中上新，就1199块钱。
1: 是
0: 东方购物的上新价格定价是699，今天是跟我们东方购物和新能综合平台进行联动，299元再加上五五购物节，明光节的五五购物节，
1: 对的，
0: 对吧？今天我们提前放送了299元，尺寸呢是2米2×2米5的，不用选尺寸，因为五六尺通用。你只要选择你喜欢的颜色就可以了。最后的灰蓝色37组，最后的限时现货，今天试完之后没有任何的追加。
1: 是。
0: 然后呢，今天其实我们的这个香槟金色真的是很好看，
1: 很好看，
0: 只是我们展示出来是用的那种这个蓝灰色，
1: 是
0: 先入眼了，好吧？都挺好看，关键是抢现货啊！
1: 对，
0: 现货真的买了之后，每个颜色都没有了，299块钱的一个价格。我们的订购专线呢是0215119900。
5: 基本上现在上海人侪晓得明光个品牌个，老早出家个辰光，爸爸妈妈帮侬准备个搿种嫁妆，明光为主。
4: 明光的东西因为是中华老字号嘛，那我结婚的时候我还特地从外地回到上海来购买的我的结婚嫁妆都是明光的产品。
5: 搬了三趟屋里，直到现在都有明光个床单来。
4: 从色彩、款式、质地都是我蛮喜欢的，反正明光的东西我都是蛮喜欢的嘛。
3: 因为一台两页的就跟得一级不一样，本上来我用了两页才是这只出头的，开空了嘛老冷啊，

0: 其实像灰蓝色的直播现货只有做个15套、15组现实现货，那还有一些特别是无纸床的朋友，刚哎呀，我问他多，我告诉大家，才值上跌，多啊，会有惊喜呀、啊，你这个小子，这个方法才来的吧？
1: 对，
0: 再加上呢，今天这个材质它用料给你多用一点点，价格一样了，何乐而不为呢？它也没有小的，就是说句实话，它也没有无纸的，也没有什么四指半的，没有做三个不同的规格，就因为是要想要约进去的，小的床可以往里头塞，要想放出来的，它可以放，而且在底部做了一个滚边的设计，那原本呢好处是什么？大家如果到过宾馆都知道了，他们宾馆啊。 用小猛撕，摸包床包进去，好包的就是圆角边的，更加好包，不会有脚伸出来。那所以呢，今天这床无论是我们的灰蓝色，最后的个位数的限时现货，还是我们香槟金色，香槟金色现在要定的还有最后的限时现货，但是也不多了哈。那提示一下，299元，这个价格是今天给到大家无误购物节，包括是联动的一个特殊的优惠价格了。
1: 是的，您去想，299元，我帮您算本账，您现在到任何渠道，您去看，就是最以前的原始的一张席子，都要卖到 450块钱，今天我们的原价是1199，原先东风购物的上新价是699，因为正好这档节目在5599节之前，所以又在期间，所以说明光说这样。 给大家一个红包，六做到299，299是您带回去是有席子的那种凉感，又有棉制品的透气性，里边还有麻的那种舒适度的同时，更重要的我一再强调就是这个可以扔在洗衣机洗的。
0: 对的，夏天，清爽，
1: 夏天一床好的席子，是要能洗的，洗过的席子才干净。您睡在上面才舒服，因为夏天我们的皮肤的裸肤度会非常高，不要再去用那些老旧的席子，也不要说哎呀没席子，我只能用床单，但床单还是有点闷热。
0: 太太们呢，真丝睡衣。 好穿起来了，这个不怕勾的。先生呢，要差不多困过阿苦一的啦。好，赶紧是来抢做的限时现货，因为我们这个灰蓝色的备货要没有了，香槟金色还有少量备货，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0: 辰光搿个街坊是介有效的，大家侪晓得是老牌子。葛末拿我来讲，我是老上海的人，从小就用搿只牌子。到了结婚以后，阿拉妈又帮我买了明光迭只老牌子的床单，我到现在屋里向还有四条床单扛得够。
1: 现在呢，上海就讲越来越热了，鞋子呢困上去呢，腻子疙瘩，还要揩鞋子，真麻烦。我最不欢喜揩鞋子了。哎呦，现在搿鞋子哪能做了介好哦？人家勿跟我讲搿鞋子哦，我根本勿晓得搿只是鞋子哦。我凑近了一看，啊，搿是鞋子啊！伊搿只鞋子呢，就讲侬看老清爽个，硬摸上去老适宜个，困上去硬笃笃。外加伊是勿啦？伊搿只材质呢是天然材质，侬要是龌龊了对伐？侬直接摆辣洗衣机里向，全部好丢进去就可以了。要开困鞋子的闲话，侬空调开了蛮低个，对伐？觉着那个，侬现在搿只物事对伐？稍微要空调开了高眼，因为伊困上去就老适宜啊。是明光哦，老牌子哦，是人家侪晓得，基本上人人侪晓得个明光老牌子，质量又好。
2: 好了，这个九分钟时间啊，刚才把我们的这个灰蓝色只有个位数，要抢灰蓝色的，还有就我的限时新货，赶紧来抢！那赶紧把我们的香槟金色铺上来。刚哎呦，我
3: 擦
2: 香槟金色把铺出来，来看看我们的香槟金色，
3: 好漂亮，
2: 香槟金色好看吗？是不是很温馨？
3: 你看，
2: 同样也是，对它懂起来也会有这种丝般的这种光泽，
3: 是，
2: 而且有棉的舒适性，有麻
3: 的透气性，
2: 还有竹的这种凉爽性
3: 都
2: 有的，所以这床的床单带回去之后，你不用担心了。
3: 是，
2: 还有呢。在我们节目当中啊，我们这个床现场床是这个六尺的，一米八乘两米的，但是呢，我们没有铺到底。
3: 对，
2: 你说呢？要有席子的话，很多人说用席子，你把它塞到席梦思里头去，对吧？因为它这边那个圆角边啊，它好塞，你两边一卷之后，直接滚到这个席梦

0: 里头去就可以了。啊，另外搿只床啊，这个马上太难看了，你铺出来，好吧？大家看看叫，你要塞进去，完全好塞进去啊，好吧？
1: 对的，哪怕是一米五床，你也别担心，因为我们前面算了一下啊，一米五床的话，旁边会宽出来这么。就这么一多，哎，这个30公分其实很好看，
0: 就你两边都能塞进去，
1: 对的，
0: 能包裹在一起。
1: 是的，如果你不喜欢，你就塞进去，
0: 哎，对，也都可以放出来，
1: 对的，
0: 对吧？
1: 所以说，不管是一米五床、一米八床，这都能用，哪怕你弄四尺半也能用。因为为什么？我就这么说，不管用不了，今天299，
0: 对，
1: 你买一床是明光品牌的、最新的一个席子，而且是可水洗的、天然材质帮您制作的，
0: 是。
1: 我觉得什么价格都要，
0: 也要这个价格。
1: 对的，299块钱。
0: 我们才再给大家说一下，因为
1: 说句实话，
0: 明光给到我们那么优惠的价格，其实他们就想把他们的科技创新的凉席呀、给大家来推广一下。用到是什么样的材质做出
1: 来的？我们所有的表面，您接触到您皮肤的都是叫粘胶纤维，它属于再生纤维素纤维。它是什么纤维做成的？第一，纯天然的棉，有透气的麻，有凉度的竹，还有木，这种纤维把它做成了纤维的浆，然后再把它做成了丝，就像我们线一样，再把它交织起来。它有棉的亲肤性，麻的透气性，这个透气性很重要。
0: 它的原材料都是天然材料，
1: 对，
0: 对吧？
1: 夏天透气了才舒适，所以说有些时候空调您都不用开了，竹的凉爽我就不用说了吧，我们睡了几十年竹子席、还有木的那一种舒适度，所以说这种纤维是明光通过2-3年的技术研发。再把它做成了床单。
0: 是，提示一下，香槟金色备货也只有做的16组了。哎、
1: 香槟金色这一部分很多人
0: 对的。还有呢，就是你看香槟金色，它也是这样的这个枕套，铺在床上也挺好看的
1: 漂亮吧？这一套，
0: 对吧？很洋气。那还有呢，给大家看看我们的可水洗。因为这句实话，我们直接把到洗衣机里头去洗，你以前根本想都不可能
1: 想的，
0: 谁把席子放到洗衣机当中去洗？今天我们整个的这个席子啊，完全可以放到洗衣机当中去，可以水洗。水洗的温度啊，包括什么这个，
1: 我们都在我们的水洗标上，您就严格按照我们的水洗标去做。就像燕华说的，以前说席子要洗，那是件很痛苦的事情。早上起来要浇，睡好澡要洗好澡要那个擦
0: 鞋子，
1: 太麻烦了。这个席子您随便的洗，
0: 你想洗
1: 脏了您就扔在洗衣机一洗，太阳底下一晒，晚上拿回来就能用了。
0: 对的，提示一下我们无论是灰蓝色还是香槟金色，都已经要到个位数了，现货都快没有了，好吧？再次强调今天的价格，因为在明光品牌当中吊牌价格是1199，
1: 是
0: 门店当中的一个价格也是1199元，东方购本来定的上新价格是699元。说句实话，明光是值得这个价格的。今天因为是跟我们的新闻综合频道进行联动，又是五五购物节，明光品牌是给到我们富裕总400元
1: 的红包，真不容易啊！
0: 所以今天多一组都没有，对吧？299元今天带回去，选颜色啊！今天反正就哪个有货就选哪个吧，好吧？再次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抢最后的限时现货，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2: 因为一台两页嘞，就讲得以前不一样。本上来我用了两页，侪是这只竹头的，开空调嘛老冷啊，还摆起嘛不方便，有时候嘛还要买了啥的。那么像这个又好大又好，又颜色又鲜艳，
3: 它像床单一样的，不像原来的睡上去硬邦邦的嘛，
2: 所以天然的。那么小人困了嘞，阿拉老放心嘛，阿拉自家呢困了也蛮适宜啊。后来我就取得了一次
3: 明光的东西，因为是中华老字号嘛。那我结婚的时候，我还特地从外地回到上海来购买的，我的结婚嫁妆都是明光的产品，从色彩、款式、质地都是我蛮喜欢的。反正明光的东西我都是蛮喜欢的。
4: 现在呢，上海就讲越来越热了，鞋子呢困上去呢泥子疙瘩，要天天还要擦鞋子，真麻烦。我最不欢喜擦鞋子了。哎呦，现在搿鞋子哪能做了介好哦？人家勿跟我讲搿鞋子哦，我根本勿晓得搿只是鞋子哦。我凑近了一看，啊，搿是鞋子啊！我伊搿只鞋子呢，就讲侬看老清爽啊，硬硬摸上去老适宜啊，困上去硬笃笃。外加伊是勿啦？伊搿只材质呢是天然材质。侬要是龌龊了对伐？侬直接摆辣洗衣机里向，全部好丢进去就可以了。要开困鞋子的闲话，侬空调要开了蛮低的，对伐？觉着那个，侬现在搿只物事对伐？稍微要空调开了高眼，因为伊困上去就老适宜啊。是明光哦，老牌子哦，是人家侪晓得，基本上人人侪晓得个明光老牌子，质量又好。
0: 时间变化还是持 续忙线啊，老会员赶紧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那第一点呢是抢最后的限时现货，特别是香槟金色的，蓝色可能要进入到这个大家打电话来问问吧，这个反正就是
1: 对，有看看还有谁
0: 对吧？还
1: 有
0: 呢就是
1: 你就抢下来。
0: 今天呢就是299块钱这个价格带回去是凉席，非常的好，而且是软席的三件套，一对枕套，然后呢是我们的这个席子，你摒弃了以往啊竹席太冰，然后容易夹肉夹头发，然后呢收纳起来又很麻烦，更不能够进行这个洗衣机的机洗，只能够进行擦拭。你说夏天吧，离它开它这个不行，没有它不行，但是冬天呢又嫌它啊这个太麻烦了，对不对？因为用不着了。那这一床呢带回去之后，因为它是软席呢更加好，是属于席子当中一些革命。我们的材质到底是用了什么材质啊？
1: 全部是纯天然的材质，有你喜欢的棉，亲肤性好，还有夏天必不可少的透气性的麻，还有就是我们最喜欢的竹，竹是有凉感的。我们是把这些纤维啊，通过把打成浆以后，再把它拉成丝，然后再把它织成了像床单一样的感受，确保了我们有棉的舒适度，有麻的透气性，还有足的凉爽度。同时，因为我们用了一些新的高科技，所以每床席子您带回去都能帮你解决一个夏天您最想要的水洗，直接扔在洗衣机就能洗了。不管今天老公出汗多厉害，不管今天的席子有多少的味道，扔在洗衣机里面一洗，第二天晚上，当天晚上拿出来再一睡，给你一个舒舒服服的、干干净净的、香喷喷的一个夜晚啊！
0: 是的，那再加上今天这个价格299元，确实非常的难得啊！
1: 是，
0: 香槟色还有最后的少量的个位数的名额的现货，那要抢限时现货的可以赶紧来抢香槟金色，好吧？299元带回家，不需要选尺寸，5-6尺是雇用尺寸，我们的尺寸呢是2米2×2.5米，吊牌价格是1199元，东方购物上新价格是699元。今天本档节目最后的香槟金色现货5套299元带回去，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一分钟的时间，我们的嘉宾做到了最后的四组限时鲜货。如果您刚刚打开电视机呀、啊，是不是觉得天气越来越热了？总在想，哎呀，去年的席子好扔掉了，或者已经坏掉断掉了。真正好好、啊，明光上海的老品牌，你的第一条的国民床单是它。今天他们是卖的是凉席，特别的难得，对不对？看上去，哟，天哪，凉席可以水洗，可以折叠，而且呢是凉而不冰的，299元三件套，一对枕套，然后呢我们一个啊席子带回去，香槟金色鲜货也只有最后的两组限时鲜货了，
1: 抓紧时间吧，
0: 赶紧抓紧时间，因为今天是物购物节的限时特惠，好吧，再次把时间货96给您，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小心！
1: 回来了。
2: 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3: 现在没得吃，我还得来点吃。

0: 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2: 您订购的是奖装桂冕飘盒人家瓶装，
3: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4: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5: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5: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好，东方购物直播间，谢谢各位好，我是佳佳。眼看着到饭点了，是不是肚子有点饿了？来吃点什么呢？我们带来了私厨故事的我们的罗氏虾，两个口味，蒜蓉味，还有我们的冰脆话美味。如果你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还有小邓一起分享。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今天啊我们的罗氏虾，然后的话这个品的话也是最近非常受到大家的一个欢迎，因为为什么？天气热了，
0: 是的，
1: 大家都想吃一点比方说糟卤的口味，或者说咱们想吃虾的又不想下厨房，对吧？又不想去外面叫外卖，或者外面吃一盘虾也太贵了一点。
0: 对，
1: 那么今天私厨故事的罗氏虾两个口味都是您可以怎么说呢，您喜欢吃蒜蓉的热菜的咱们就吃蒜蓉的，
0: 对，
1: 你喜欢夏天咱们吃点糟卤的咱们就选择咱们这个冰脆话梅味，都非常非常合适，
0: 都可以选择啊。因为这个罗氏虾是我俩的最爱，真的每次做这个节目就觉得好幸福、
1: 一直在吃一直
0: 对的啊，性价比真的很高，因为市面上这个罗氏虾还是蛮贵的，每次买的话感觉哎呦好心疼。但是您看一下我们啊做好的我们的话梅味两盒，蒜蓉味两盒，带回家一共是四盒，199块钱啊。还有到什么呢？还有到我们是四盒的冰脆话梅味，因为很多人的话就只喜欢就是吃这个话梅味的口味，
1: 对，
0: 糟卤的它也是很好吃的啊，199块钱。今天的话性价比真的是很高，因为市面上我们一斤的罗氏虾的话至少要做到60-70块钱了吧，
1: 就是
0: 还是生的，对吧？
1: 要的要的，您还要自己回家处理啊，对吧？包括我们您如果买的那种活虾，您还要去给它洗干净，对吧？
0: 是的，
1: 让它吐线吐干净，弄完了之后你如果做糟卤的这个味道很难调的，对吧？
0: 对，
1: 今天都不用担心了，今天我们一盒有450克，固形物含量300克以上，
0: 真的很好吃，
1: 您不用担心，买回家就可以开盖即食。
0: 哎，像它这样的话我们就是给它掀开一个吧，来看一看啊，
1: 我都
0: 一盒一盒的把的整整齐齐的看一下，
1: 对的，给大家看一下，
0: 特别的有食欲。
1: 一盒的话我们数了一下大概是10几个，因为我不能再倒了，再倒的话这个汤，你要不拿个盘来帮我接一下、
0: 哎、可以，我们可以来倒出来给大家来看一下，
1: 给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0: 啊、这个虾的品质特
1: 别的好，先把汤给倒出来，对吧？然后你看我们这个虾整整齐齐的码出来，
0: 哇好香哦，
1: 一盘，
0: 我已经闻到这个我们这种蒜的香味在里面，哇沉甸甸的啊，
1: 沉甸
0: 甸，小一斤450克带回家啊，特别好的一个味道，
1: 而且每一只的虾个头都很大，
0: 是的，
1: 对吧？咱们这都是煮熟的，而且吃虾要吃什么？要吃新鲜的嘛，对吧？您看它是不是有弹性、
0: 哎、
1: 包括我现在直接拆开一只，您看一下它里面的一个虾肉跟虾黄，您看把这个虾壳剥了之后它肉还有这么多，而且摁下去还是非常
0: Q 弹的。
1: 来咱们吃罗氏虾大头虾嘛，咱们要吃它的虾黄，对不对？
0: 哇，
1: 你把这个虾头给它拆开，你看这个虾黄就已经出来了，看到没？
0: 哇，
1: 这个虾膏啊全部都是可以吃的，这都是已经成了膏状了，你看
0: 这个，我跟你讲太香
1: 了，这都是能吃的，你看它有新鲜程度，
0: 是的，你觉不觉得以前浪费了1亿、是吧？
1: 对的，
0: 因为我俩就是每次做罗氏虾他就跟我说，哎呀以前吃罗氏虾不吃那个虾头，我跟你讲那个里面的黄太多了。
1: 你知道我为什么以前不吃吗？因为我以前在吃那个虾的时候、我就一直会在想，因为说虾头是它的一个消化包括那种器官在嘛，就是我觉得会脏、
0: 对，很多人会觉得
1: 啊，
0: 但是我们的品质是非常好的，对不对？
1: 对的，因为我们这个是第一个养殖基地，都是自有的一个养殖基地，自有的养殖基地完了之后，我们有3道工序去帮助它去吐线吐干净，去清洗干净，然后气泡冲洗，弄得非常的干净。这个虾头我是敢吃的。
0: 我跟你讲，我现在一边跟你说，就是
1: 一边咱们就先吃起来。对，刚刚给大家看了一个蒜蓉的，我们现拆的，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冰脆话梅的好不好？
0: 好大啊！你看这个头啊，我天哪，就是。
1: 很大，
0: 感觉
1: 而且很有弹性，你看
0: 真的很有弹性，
1: 每一个都是
0: 短短的，它这个尾巴啊，看到没有，
1: 来
0: 伸缩延展性很强很强，
1: 包括去把它的壳，咱们罗氏虾嘛，淡水虾王，它就是一个壳薄肉多，而且头都可以吃、哎、对吧？而且这个虾肉非常的一个 Q 弹，
0: 这个黄啊，我跟你讲很多时候你去专门去买这种想要就是这样黄的你都买不到的，我们的话都是帮你筛选过的啊，黄多肉多紧紧实实的，而且这个口味是真的很好吃，
1: 哎，
0: 糟卤的口味还有我们蒜蓉的口味，两种跟你讲都很好吃，
1: 你看这个虾黄里面的虾黄，你看
0: 我的天哪，
1: 非常非常的多，
0: 太诱人了，看到没有，我的妈呀，好 Q 弹，看到没有，
1: 是吧？到饭点了，我已经饿了，我已经，
0: 哇，这个虾尾还这么 Q 弹，就真的是很新鲜啊，有时候我们在吃虾的时候你要筛选一下是不是这样子 QQ 弹弹的、哎、
1: 咱们就怕吃到肉是散的那种、
0: 哎、
1: 对吧，或者肉是有味道的那种，对吧？
0: 对，
1: 我们这个肉你看包括你去摁它你去掰它它都是很弹很弹的，你去摁摁不下去的，很紧实的这个肉，
0: 我已经在用力摁了，特别的紧实，
1: 到嘴巴里面它就是非常弹牙，非常弹牙，
0: 好好吃，真的好好吃，这个我已经
1: 先吃吧，先吃吧，
0: 话不多说了啊，先吃起来了，真的特别香，
1: 两个人都在吃，而且这个虾头咱们也是可以吃的，罗氏虾的 叫大头虾嘛，大头虾它就是里面的一个虾膏虾黄都特别的丰富，
2: 太好吃了。
1: 而且我觉得尤其最近啊，咱们看球的一些观众也特别多，对吧？
0: 是的。
1: 你到晚上你又不想说开火或者怎么样，你就想吃一点好的，
0: 这个真的太合适了，
1: 非常合适。
0: 两种口味，一个是我们这个冰碎话梅的，一个是我们蒜蓉的，两种我跟你讲，一个冷吃一个热吃。你那个蒜蓉的你就热吃，特别特别的
1: 香。蒜蓉的您就放到那个微波炉里面，
0: 是的，
1: 咱们加热一下，
0: 很合适，
1: 可以了。
0: 我跟你讲，我又觉得咱俩做这个美食节目真的太幸福了啊！就是一边吃一边享受，
1: 尤其做虾的这种，
0: 而且的话，你看这个性价比真的很高啊！不需要你自己去动一下手，也不需要你去市场里边去买。你看到没有？到手的我们两个虾话梅的，两盒我们蒜蓉的，每一盒都是450克的大含量，199块钱。还有说，如果您不想吃蒜蓉的话，您可以看一下这一个我们的构成，199，四盒的我们冰醉话梅味也是可以的啊。我们的这个价格很划算，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是一个吃虾的季节，很幸福啊，因为很多人对各种虾，很多人就是哦，就是像你这样健身的，啊、我们这样健身的、嗯，很多朋友们都是说怕吃一点那种很油腻的会胖，但是虾高蛋白低脂肪，吃起来没有任何的负担。
1: 一般我们在吃这种饭的时候会特别注意这个菜要选择什么、嗯、什么五花肉，我们像健身的话比较规避嘛，对吧？
0: 对。
1: 然后我们会选择吃虾，因为它的蛋白质含量非常的高。
0: 是的。
1: 而且吃虾的话也要挑，对吧？嗯。咱们尤其是到夏天这个季节，您可以试一下。大头虾就是咱们的罗氏虾，它是淡水虾王、哎、对吧，肉非常的多，而且虾头虾黄虾膏都是非常非常的丰富可以吃的。
0: 是的，而且我们是两个口味啊，话梅味还有我们蒜蓉味都很好吃、嗯、很多朋友们在外面你去买上就是一盘这样子的虾，我跟你讲可贵了，我不是说就是我之前去那个什么各种 bistro 这种小酒馆里边、一盘罗氏虾可能就是十只左右吧，价格108.98，我跟你大有所在，每次想吃但是感觉舍不得，然后你吃吧你还没吃够，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性价比你就带回家真的太划算了。这两天很多人去就是熬夜看球对吧，看球的你要吃点就是夜宵的话吃什么合适，当然是虾啦，高蛋白低脂肪，而且的话又好吃又不让你就有各种的负担，对不
1: 对的。而且我们今天两个口味都是比较适合这个夏天吃的，就是一个、咱们的蒜蓉的，您可以在晚上咱们热一热吃
0: 对吧，
1: 当做晚饭吃也可以，当做一个菜一道硬菜。咱们的这个冰醉话梅的就是很符合咱们上海的这种口味，
0: 是的，
1: 它是用那个黄酒加话梅调出来的，然后的话就是那种类似于糟卤的口感，
0: 对对对，
1: 就会它是冷吃的啊，您就直接给它化冻好了之后就可以吃，也不用热了。
0: 真的，糟卤就是特别适合夏天去吃的一个东西啊。今天的话，我199是四盒带回家啊，两盒冰醉话梅，两盒蒜蓉，或者是四盒的我们的话梅味啊，供您选择。但是性价比真的很高，不到50块钱就能够带走整整的我们小一斤，对吧？性价比真的是很高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好，欢迎回来啊！叔叔阿姨真的很热情，每次一卖这个虾，我俩就感慨啊，真的大家还是太喜欢了。夏天就要吃各种虾嘛，对不对？而且这个糟卤的口味，我觉得真的是上海叔叔阿姨无法拒绝的，我也无法拒绝。
1: 对，
0: 太好吃了。
1: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是用的那个绍兴的黄酒加那个九转的酒制的话梅，再加上咱们的一个冰糖给它调出来的。
0: 对的，里面是满满当当排列的我们的虾，你看到没有？小一斤450克。
1: 我先把这个糟卤的这个
0: 料汁还有这么多啊，
1: 你看这个是糟卤
0: 的，然后里面的虾你看到没有，一排一排的，
1: 很香啊，
0: 十几二十只，
1: 这个汤一倒出来它就很香了。我哇，给它掏出来，
0: 味道真的哇好香啊，
1: 很香很香，它就是那种黄酒啊冰糖啊话梅的那种味道就出来了，
0: 而且是特别新鲜的那种我们的虾的感觉啊，每一只都是很大的个头，
1: 每一只你看我掏出来的都是这么大，看到吗？倒出来包括里面的话梅，
0: 真的，罗氏虾的话，它本来就是比其他虾要大一点。
1: 我们一盒450克，它就是有这么多，不是那种两三百克一盒的那个虾。
0: 满满当当一盘，
1: 而且每一只虾的个头都非常非常的大，对吧？
0: 是的。
1: 您不用担心说我们这个分量很少，或者虾因为贵，所以给你就塞个几只，不会、啊。哎，
0: 完全不用担心啊，排列的整整齐齐的，而且是给大家做好这种糟卤的口味。哎、
1: 是的。
0: 它就那种甜咪咪的、甜丝丝的感觉。
1: 对的。
0: 里边还有话梅啊，真的，这个味道你就是你吃一次之后就无法拒绝。哎、看到没有，这个虾。个头好大好大，它这个弹性也特别特别的足，哇，看到没有？
1: 而且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批次都是新鲜的、哎、因为我们也没有老批次，因为每次一直播这个货就抢空抢空的，所以我们库存基本上都是周转的非常快的、
0: 哎、给大家来播一只吧，我就是我真特别喜欢吃这个虾，因为它里面的黄啊真的特别多，看到没有？哇，
1: 虾膏，
0: 哇，都是虾膏啊，满满当当的，这口是精华，这口可不敢就是那个什么浪费了啊。
1: 哎，我之前都不吃的，我真的浪费了，
0: 我跟你讲，
1: 我也是跟你学了之后，我真
0: 是
1: 跟你学了以后，我才吃它这个虾头，然后我才觉得哇，怎么这个虾头这么好吃？哇，
0: 壳是薄薄的，然后里面的肉超级无敌厚，特别的好剥啊。它不像是那种，就是那个叫什么虾来着？那个特别难剥的那个皮皮虾。
1: 啊，就扎手。
0: 皮皮虾，我跟你讲，特别难剥。它有的它里边刺儿，就是那个肉还很少，但是我们的一看，轻轻的一剥，卷曲的小尾巴，弹性十足，这个就是它新鲜的证明。然后您看。这个虾膏也是满满当当的在里边，哇、
1: 哦！我给大家看一下，我剥出来的它这个壳真的很薄，我基本上就是类似于透明的这种，
0: 很有弹性哦。
1: 所以你哪怕剥完了壳之后，它整个虾肉你看还是这么大，壳基本上就没有影响它的一个分量，
0: 而
1: 且这个肉你剥完了壳你去摁，这么紧实的、这么 Q 弹的这个肉，它不是那种松松散散的那种，
0: 对，
1: 很拉胯的那种肉，对吧？
0: 太好吃了！
1: 把它每一个都是，你看一剥开它的一个虾头里面的这种虾黄。呼之欲出，哇，非常非常的好吃，
0: 太美味了，真的吃这个虾很有幸福感。
1: 不管你是晚饭来一碗这种蒜蓉的，或者说咱们看球的时候来一盒这种糟卤的，我觉得都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0: 它很有弹性，哎，它不是那种软软的虾，软软的那种虾可能不太新鲜。
1: 你知道为啥吧？我们这个虾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一个是有一自有的一个养殖基地。除此之外，我们会给它处理干净，有四道工序去给它处理干净。结束了之后，我们会用一个零下的一个196度的一个液氮去给它锁鲜、哎，所以才能保证它的一个虾的新鲜程度跟它的一个 Q 弹的
0: 程度。真的，难怪这么新鲜，因为小东之前他是不吃里边的虾黄虾膏的，但是他自己。就是知道的品牌，你肯定是
1: 我自己的产品，我知道它的一个来源，知道它的一个养殖工艺，包括这些东西我自己敢吃。
0: 是的，我们还有到了一个蒜蓉口味，
1: 蒜蓉的，我觉得这样、哎、
0: 有个干锅的做法，哇，这个真的是绝了。
1: 我觉得啊，自己你哪怕说简单一点，咱们就微波炉热一热，对吧？你想再发挥一下厨艺，咱们跟一些其他的一些配菜，咱们搭配一下。您看这个虾个头
0: 好大。
1: 对吧？好大，
0: 真是好大一个。
1: 这样一盆，也就是咱们的一盒加进去，您再加一点配菜，哎、我觉得够两三个人吃是起码够的。
0: 你说这样的一个这种干锅虾在外面啊，这样一锅起码要就是100多块钱吧、哦，
1: 稍微有点烫，
0: 对吧？嗯。但今天我们是四盒带回家，199。
1: 这个虾肉啊、
0: 哦，性价比太高了，
1: 非常的 Q 弹，稍微有点烫，但是阻挡不了我吃美食的这种决心。
0: 蒜蓉味这个特别适合热，
1: 很香哦，很下饭，真的闻一闻都很下饭了。你看这个。包括我把它的一个虾头给剥开，你看里面的这个
0: 朋友们
1: 虾黄都能看得到、
0: 哎、真的啊，今天我们的虾的品质又好，味道又好吃，
1: 都是
0: 性价比还高。在外面的话，这样子一个干锅虾起码要大几十上百块钱，
1: 我觉得几十应该是不止，你如果是
0: 应该是买不到的啊，
1: 因为咱们虾 还是要按分量按支数来算的嘛，
0: 是的，
1: 你包括自己去买那种生鲜的那种也是一样的。
0: 对的，来看一下我们的啊，我们的两盒话梅，两盒蒜蓉的话是199元，每一盒将近一斤哦，450克的这样的大含量。还有一个是我们单独的我们的话梅味，因为有很多叔叔阿姨是喜欢吃这个我们的糟卤味的，所以说看你喜欢吃哪个口味，想要吃蒜蓉的话就买我们另外一个组合，但是都是性价比很高，因为在外面的话单独的一个罗氏虾一斤也要60-70元了，所以今天帮您做好的而且味道这么好吃的罗氏虾千万不要错过了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然后导演和我说，看这个维斯塔越看越饿，
1: 越看越饿，因为已经到这个饭点了，对吧？
0: 对，而且真的，我跟你讲，它不是说看起来好吃，吃起来不好吃，它是看起来好吃，吃起来更好吃，
1: 闻着就香，
0: 完全不让你失望啊！蒜蓉和这个我们的冰碎话梅两种吃法，我跟你讲，一个热吃，一个冷吃。特别特别的香啊，特别是那个蒜蓉的，我真的好喜欢把它那种干锅的做法，老香了，就是那样子，你自己加点配菜，然后这样回锅这样子稍微炒一下，哇，那个味道，
1: 其实我们味道已经帮您调好了，您就加点配菜，咱们再比方说喜欢吃辣的，咱们加一点点辣椒开开胃，
0: 对
1: 吧，也可以，这个是热菜你就非常下饭，如果说咱们是只作为一个冷菜，或者说咱们就是看球的时候，咱们想有一点就是边看球边吃的东西，我觉得就冷吃，对吧，咱们就吃话梅的，因为它是用那个绍兴的黄酒加话梅，然后加冰糖，就是做的这种糟卤的一个口味，非常非常适合夏天，
0: 真材实料。而且的话这两天我跟你讲，天气一闷热啊，真的是不想下厨做饭，更别说这种大菜了，你说一个罗氏虾，你平常做一做个把小时要的吧，
1: 我每次处理虾我觉得特别麻烦，
0: 真的很烦，
1: 我不管买什么虾，我买回来，对吧，如果买的那种活虾，我要给它处理干净，对吧，虾线要挑掉，让它弄干净了之后，对吧，你要炒一炒，还要控制火候，
0: 对，
1: 我觉得处理这个虾真的是，我觉得要花很长很长时间，
0: 是，而且你去市场去买一下的话，一斤罗氏虾要多少钱，六七十块钱，我跟你讲不太舍得，但是你说哎，还不用我自己去处理，还给我调好了，还便宜还划算还好吃，何乐而不为，对吧，
1: 对的，
0: 这两天你不想做饭的时候，晚上你看来上一盘这样的虾，两个人这样子分一分多好吃啊，而且是高蛋白低脂肪，你也不会说长胖之类的东西啊，
1: 对，不管是您对自己的一个身材有管理，或者需要控制一些摄入的话，我觉得虾都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选择，而且尤其现在嘛，暑假也来了，孩子说要去游泳、打球、踢球、运动，
0: 还真是，
1: 对吧，都需要补充这些蛋白质，平时说咱们的一些肉吃的太多了，基本上都会给孩子去摄入一些咱们的虾呀，对吧，各种各样的一个虾，我觉得罗氏虾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0: 真的，每次卖我们罗氏虾我都特别的就是感觉很开心，因为真的是有口福了，而且我家里边是时常囤着罗氏虾的，家里边的每一个人啊，小到小朋友大到老年人都特别爱吃，
1: 是
0: 真的特别特别的好吃，而且它各种口味它真的是做得很好，调得很好，这是我们上海人喜欢吃的口味啊，并且价格还划算，199四盒带回家了啊，真的性价比很高，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00。

0: 真的，我忍到我也得特别想把这个
1: 尝一尝。我们一直在剥虾，
0: 哎、
1: 一直在剥虾，一直在吃，没有停，因为我觉得，
0: 你看这个虾，
1: 很有食欲，很有食欲，
0: 真的看着好好吃。难怪导演说他饿了，确实你该饿了。
1: 我现在
0: 因为真的是太好吃了，
1: 而且这种干锅的做法真的好香哦，而且我感觉里面的配菜真的弄出来就是跟你在外面吃那种麻辣香锅、哎、对吧，
0: 好烫好烫。
1: 但你在外面吃虾你又会担心说你这个虾的品质、哦、对吧，你这个虾处理的干不干净。
0: 看这个虾膏是不是满满当当都是我们的虾黄，我跟你讲这个可千万不敢浪费啊，这块老好吃，这个是精华的部位，很多的罗氏虾，我跟你讲，就是里边的虾，看到没有？这个黄啊，真的是最好吃的。嗯，
1: 哇！而且其实哪怕我们这种罗氏虾、嗯，其实你能看得出来，透过它的壳，它壳不是非常薄嘛？哎，你透过它的壳，你其实能看得到它里面虾黄、虾膏，包括它处理的干不干净，你都能看得到。
0: 卷曲的小尾巴，真的，它就是真的太好吃了，我这个忍不住了，我要塞到嘴巴里了。
1: 非常有弹性、啊，对吧？嗯，
0: 好好吃。蒜蓉的话就适合去热吃一下，你这样子去做干锅的，对不对？或者呢我们就是加热一下就可以了，非常的简单、嗯、不需要有很大的这个我们去就是去炒啊去做之类的啊。哎，
1: 对的，您如果说简单一点咱们就放到微波炉里面热一热、嗯、对吧，就可以吃了。
0: 太好吃了，真的好满足啊。蒜蓉的和话梅的是完全两种不一样的风味，但是每一个都很好吃。我觉得如果喜欢吃蒜蓉的话一定要尝一下我们的蒜蓉、嗯、
1: 我们精心调过味道的，味道您可以放心、嗯、而且这咱们的这个虾的一个来源你也可以放心，我们是自有的一个养殖基地。
0: 是的，
1: 养殖基地完了之后我们会有多道工序，包括去确保它的一个土线干净、哎、然后之后再液氮锁鲜去确保它的一个虾肉的一个弹性 Q 弹鲜味，这些都能够完美的保留在里面、
0: 哎、每次做虾的节目我俩就是怎么说，就到后面就是着魔了，
1: 一直在吃，
0: 一直
1: 在剥虾，
0: 不停的在剥虾。
1: 上一次我们不是我们跟许明老师三个人啊，面前满满的都堆满了，就一直在吃，一直在吃。
0: 这个虾每一个做的我们的主持人，包括是我们的这个各种的工作人员，都特别的爱吃，因为这个品质真的很好。你看剥出来之后里面是满满的黄，然后是这种 QQ 的啊，真的好有弹性，看到没有，我都捏不住它。非常非常的新鲜，很就是很有这样的一个韧性所在啊。虾的品质是非常非常棒的，而且你看这个小尾巴 QQ 弹弹的，真的是它新鲜的证明啊、嗯、真的味道太好了，好香好香。这个
1: 吃吧，
0: 我吃了啊，
1: 别再说了，你再说下去我
0: 口水我要就是滴出来了，我跟你讲。
1: 对的，我要先剥一个了。哎，我喜欢，我最近喜欢吃这个蒜蓉的，我之前是喜欢吃那个话梅的。嗯，然后我想着天气热一点嘛，吃话梅的总归是就是很凉爽很清爽的一种感觉。但是最近饭量比较大，因为运动的比较多一点之后，我就想吃那种开胃的、哎、下饭的。
0: 真的，我跟你讲，像你这样子爱运动的，包括你的叔叔阿姨喜欢运动的、嗯、虾一定要多吃。
1: 大家看一下，
0: 虾是特别适合运动之后去吃的一个东西，因为它是高蛋白低脂肪，对你的身体的话有很多的帮助，也不会说有很多的脂肪在里边、嗯、对不对？
1: 这个虾真的处理得很干净，我把壳剥完了之后您还可以看一下。
0: 哎，虾线看到没有，就没有虾线了。
1: 对，包括到我把这个虾头给大家拆开看，您看这个虾黄你看到没，
0: 它就爆出来了，
1: 就没抱到你身上去。
0: 没有没有，差点，我可看我的衣服是白的，
1: 看到没，
0: 你抱到我身上
1: 没有那种什么黑黑的乱七八糟的一些东西，处理的非常非常的干净。这个咱们都吃掉去不要浪费了，非常鲜美的、哎、你包括把这个虾肉给撕开，你看
0: 太诱人了，
1: 很 Q 弹、啊、很 Q 弹的。
0: 真的，我们没有任何的广告效果啊，就真的是这个虾的品质太好了，里边的黄太多了啊。今天这样好品质的虾您可千万不要错过了，很多老朋友都是好几盒好几盒的在购买的。看一下啊，四盒我们的冰脆话梅味是450多一盒，一共四盒199块钱，平均一盒的话就是几十块钱，不到50块，对吧？
1: 对。
0: 然后的话还有另外一个组合是两盒话梅，两盒我们蒜蓉的，如果你喜欢蒜蓉的话就订这个组合，都是性价比很高，每一盒都是这样子大的小一斤啊，450克，千万不要错过，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000。

0: 我俩真的是一放 VCR 就是一刻不停的埋头苦吃啊，就是我们连话都不说了，就是直接就是在吃，一直在吃。
1: 我感觉就跟剥瓜子一样停不下来。
0: 哎，你说太对了，哎，
1: 对吧？一只接着一只，
0: 因为剥瓜子一样，
1: 因为我们自己的东西我们自己放心。咱们私厨故事也是东方购物自有品牌，我们对于品质的一个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包括咱们虾的一个原材料，包括它的一个工艺，到最后的一个质检，各个方面我们都有严格的一个把控。而且的话，我们今天直播带给您的批次都是新鲜的批次，保质期是12个月，
0: 对，
1: 您都可以放心的囤货的。而且我觉得就四盒虾的话，我们一盒是450克，不是那种一盒只有200-300克的那种，我们都是个头非常大，而且数量很多的，对吧？
0: 是的，是的。
1: 你总共四盒虾到手差不多有接近于快4斤了嘛，对吧？
0: 对，
1: 还没到4斤左右。你想199块钱其实已经很划算了。您去买一买新鲜的一些罗氏虾的话，原材料可能就要60-70块钱一斤，您还要自己处理啊，自己去弄它，去洗它，包括去调这个味道。我觉得这个夏天咱们省事儿一点，咱们就直接买这种已经弄好的、处理好的，
0: 很方便
1: 的。
0: 而且真的，我跟你讲，就这个味道是真的是我在那种就是大餐厅里边吃到一模一样的味道。那个餐厅里边啊，我跟你讲，每次我就是只舍得点一盘，因为一盘是108，然后里边就可能就十只十一二只这样子啊。
1: 我很理解，因为在外面吃虾真的很贵，
0: 可贵了，我就觉得好好吃，
1: 不管不管什么虾，你但凡在外面吃一点品质好的，我当然说品质好的那种虾肉，你吃起来就知道它的品质非常好的，非常 Q 弹的，不是那种说松松散散的，
0: 好香，
1: 对吧？那种虾肉它的基本上都不会很便宜的，
0: 对的
1: 啊，对，
0: 像这样高品质的虾，我觉得真的这个价格太良心了。
1: 对的，因为你想，我们这个第一个个头够大，够 Q 弹，然后处理的干干净净，对吧？里面的虾黄虾膏你都可以吃，
0: 是的，
1: 而且口味还是咱们喜欢的一个热菜的蒜蓉的。
0: 对
1: 吧？一个冷菜的这种咱们的一个冰脆话梅的，
0: 是的，
1: 都是这个夏天非常非常适合的一个。
0: 没错，我觉得这两天夏天啊，天气比较热，黄梅雨天，不想出门的时候啊，不想做饭的时候，这样的方便食材一定要多备一下。而且是我们就什么虾呀，这个味道真的太好了，上海叔叔阿姨都很喜欢我们这样醪糟的这种虾的冰脆话梅味，真的很多叔叔阿姨都反复购买的，对吧？很多朋友们都是好几组的买的。
1: 对的，有些因为觉得四盒虾吃的其实真的挺快的，
0: 我跟你讲可快了，
1: 尤其家里面最近有看球的，有运动的，对吧？你这种虾真的是一盒上去可能过一会儿就没了。
0: 我跟你说，就像你说的嗑瓜子儿一样，那天我跟我家里人一块吃啊，就是拿了两盒，一盒蒜蓉，一盒话梅，我跟你讲几分钟的时间全部吃完了。
1: 对，就一直
0: 真的
1: 一只接一只的剥，因为虾你吃了又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负担，
0: 对
1: 吧？
0: 对的，
1: 你吃完了之后，然后的话味道又调得非常好，又非常适合这个夏天，适合看球，适合追剧，
0: 是的，
1: 对吧？
0: 真的很好吃的，性价比很高，千万不要错过了。一盒只要我们不到50块钱，对吧？我们的罗氏虾味道特别特别的好，给我们打电话吧，0211-11900。

0: 哎呦，还在吃，还在播，还在吃，就没停下来过。
1: 哎，真的，你看面前堆积如山的这种虾壳，你就知道我们真的是一直在吃，
0: 幸福，
1: 对吧？而且
0: 那个虾，我现在剥特别娴熟，你知道吗？把黄留下来，然后你看这个小尾巴，你轻轻的这样一拽，它就出来了啊，因为它是那种比较新鲜的，看到没有？翘翘的，真的 QQ 弹弹的。每次我看到这个小尾巴，我觉得
1: 非常的紧致，非常的紧实。
0: 看到没有？
1: 吃到嘴巴里面它很弹牙，哇，摁不动，
0: 真的摁不动，很弹牙。
1: 不是那种说你一摁它就给你散掉的，那个肉就垮掉的那种，
0: 它有点像橡皮的那种质感，就是那种
1: 对，
0: 那样硬硬的，然后有点弹弹的，
1: 对。
0: 关键是很好吃啊，这个虾就真的很新鲜，然后它很干净，里边的这种看到没有，几乎什么虾线什么的看不到，然后黄嘛也是这么的多啊，黄一定要吃，很保留这个是精华的这个部分啊，
1: 对，螺蛳虾
0: 嘛，它
1: 就是里面的虾黄虾膏都非常的多嘛，
0: 哇。
1: 很多种做法，我给大家看一下，像我们这个，这个就是咱们直接化冻完了之后的一盘的咱们的一个蒜蓉，这就是一盒，
0: 对的。
1: 你想一盒能有这么多，我觉得一家三口一顿晚饭的时间，应该就够了这一道菜，
0: 满满当当，
1: 对吧？你每一只虾拎出来，第一个它个头很大，而且它颜色非常的清亮，很清爽的那种，不是说那种看起来就。颜色各个方面都不对嘛，对吧？而且它的虾壳非常薄，您能透过它这个虾壳，您能看得到里面的一些虾黄，对吧？其实包括虾膏，您都能看得到。
0: 是的。
1: 然后给它剥开，
0: 里边满满当当都是虾黄，你看，哇，可这个真的是现剥的，看到你看到没有？
1: 现剥的，我没有说它，因为隔着壳我也没办法去挑，我也不知道里面到底有没有，对吧？
0: 每一只我跟你讲，每一只都是虾黄，然后我还剥到过那种有虾刺特别多的，
1: 这种壳剥出来非常的薄，你看基本上不会影响它的一个虾肉，不会像我吃小龙虾吧，我感觉剥完壳之后那个虾肉就没多少了。
0: 对，真的很好吃。
1: 这个虾膏真的不要浪费哦，你看这种，哇，
0: 天哪，好诱人，
1: 一口下去。
0: 两种，我跟你两种都很好吃，很多叔叔阿姨比较喜欢吃那个话梅味的，那个真的确实是我们上海人比较喜欢的醪糟的口味，当然蒜蓉味也很好吃，你可以就是。做虾那种的，
1: 这个我
0: 喜欢蒜蓉粉丝虾，那个螺蛳虾，我跟你讲，你就这样子回锅一下，这在外面不得卖108128的，对不
1: 对？
0: 对，
1: 这个地方缺了一个，是我刚刚给剥掉
0: 了，
1: 我偷吃掉了，因为这样的你这样去煮的话，里面的粉丝也非常的入味，
0: 对，
1: 吸满了这个虾的一个鲜味，包括咱们的一个蒜蓉的这种味道，我觉得是很香很香的，
0: 真的，
1: 也不用您再调味了。
0: 是的，我俩都是属于比较懒的那种啊，晚上不想做饭的时候，就真的是直接拿出一盒虾来。有时候就是像吃那个蒜蓉的，我要加热一下，怎么了？
1: 你提醒我了，我要吃一口这个粉丝。
0: 我跟你讲，这个真的很好吃的。像那个我们的这个话梅味的话，是不需要你加热，冰镇的拿出来之后，哇，特别的爽口。哇！
1: 把这个粉丝咱们给夹出来，盛到碗里，再夹一两个虾，对吧？
0: 哎，你太会吃了，我也要来一口粉丝。
1: 我觉得光是。这样的一道菜，我觉得有些时候一顿晚饭，我觉得就已经非常非常
0: 的
1: 丰盛了，又有碳水又有蛋白质，对吧？
0: 真的，我觉得这样的就是你这样子去做一做，外面就是你去买一个这样的粉丝煲，粉丝的虾煲，至少要多少钱？就是个把块，对吧？哇，太香了啊！它这个味道真的特别特别香，而且主要是这个虾的那个原本的味道是特别特别好的，
1: 把这个
0: 虾的那种蒜香味进到这个粉丝里边，
1: 对吧？这个虾真的
0: 太诱人了，
1: 而且煮完之后你能看得到这个虾的颜色真的非常的清爽，
0: 很干净啊。
1: 我在外面吃虾，我就担心，就是我怕吃到一些不新鲜的虾，
0: 对的，
1: 吃到不新鲜的虾它。你有一个是口味不好，另外一个吃下去，尤其是夏天，对吧？很容易变质，你就怕担心会不会说有一些什么问题，对吧？
0: 是的，是的，大家可以放心，我们都是新鲜的批次。
1: 而且我们
0: 对，然后的话性价比很高啊，四盒带回家，两盒话梅，两盒蒜蓉的话，199元，每一盒都是小一斤装。还有一个是我们的单独的话梅口味啊，看你喜欢哪个口味都可以，都是我们的四盒装。关键的话，这个性价比真的很高，一盒的话不到50元，但是的话，你说外面买一买生的，我们的虾都是要做到什么六七十。块钱一斤的，
1: 哎，对的，
0: 是的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000。

0: 今天怎么说啊，这我和小邓的手我俩就没停下来过。
1: 我现在还在吃，
0: 就是一直在吃，就真的像你说的那样嗑瓜子儿啊，嗑瓜子儿一直你就不停不停的吃。像那个我们去看那个各种比赛的时候，我跟你讲，就在电视机前你来上这样一盒虾，那叫一个幸福啊，真的幸福感特别的强。
1: 为什么我一直吃，其实我之前吃虾很挑的，我第一个我其实之前不吃虾头，另外一个我会担心说它处理的不干净，包括它的虾头虾线对吧，这些处理的干不干净，但是我们自己出的这个虾我们是吃的很放心的。
0: 对，
1: 因为我们知道它的一个养殖基地，包括它的一个工序，它的步骤对吧，包括它的一个质检非常严格，我们吃的放心，我们才敢这么吃的。
0: QQ 弹弹的，真的口感口味特别特别的好吃。它的糟卤真的特别的地道，你知道吗，有的糟卤的话它那种味道是偏甜，就过甜了、
1: 哎、对，
0: 不正宗，但是我们的这个糟卤味真的老好吃了，那种甜甜
1: 的
0: 对的，
1: 对，
0: 就是我们上海叔叔还特别喜欢那种味道，它里面的黄也是特别的多，而且你看这个弹性特别的 Q 弹啊，就是很新鲜的一个证明。
1: 因为我们这个对，因为我们这个是绍兴的黄酒做底、啊、然后加了冰糖，加了酒制的话梅、它其实上是一个口味的一个融合，就既有黄酒的那种醇厚，
0: 是的，
1: 对吧，能够调出它虾的那种鲜甜，然后再加上话梅的这种酸酸甜甜的口感，我觉得夏天就是来上这么一口。
0: 真的啊，两种口味都很好吃，关键的话是今天性价比太高了，很多朋友们都是好几个组合一起买的，像是爸爸妈妈家里来一套，自己家里来一套，真的吃得很快的，四盒我跟你讲两天时间全部都吃完了。我们的今天四盒带回家199块钱，每一盒的话都是不到50块钱的啊，还有到了我们的两盒话梅两盒蒜蓉的这个口味也可以啊，也很好吃，都是一样的规格一样的价格，将近小一斤了啊，特别好吃，就真的是我和小邓的家里冰箱上，就是冰箱里是完全是不会断的。
1: 你看我还在吃，
0: 一没了就要补货，要补货啊！
1: 因为吃虾真的，尤其是对于我们这种健身也好，或者对于体重或者身材有控制的这种人来说，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食材。
0: 真的，
1: 低脂高蛋白，对吧？
0: 太美味了、啊！
1: 你哪怕运动了，你要补充蛋白质，我觉得吃点虾也是没有负担的。
0: 是的，是的，最后2分钟的时间了，备货也不是很多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00。

0: 象嘴巴里边满满的都是虾肉啊，真的太好吃了。
1: 这虾真的个头非常的大，嗯，而且的话它里面的虾黄虾膏真的很丰富，而且虾肉非常的紧实。因为我觉得自己买虾的话无非就是在于它的一个口感新鲜程度，包括它的口味调到好不好，包括它的一个价格。
0: 对，
1: 那么今天我觉得这个组合包括我们的这个产品是能够符合您的一个要求的。
0: 是的，而且的话真的是很省事儿啊。像夏天我觉得是真的很多叔叔阿姨跟我一样，就是天气太热太闷了，我就是不想做饭，就想省事儿点。那么这个虾你看我们的这个话梅味你都不用加热，拿出来解冻之后就可以吃了，对吧？又好吃又健康，关键是我们的虾的品质还特别的棒啊。
1: 对啊，你想自己调一个这种糟卤的口味是很难的，很多的一些叔叔阿姨他其实不太会调这种糟卤，或者说调出来的味道可能就不太对的。那我们是也是用到的一个黄酒加那个酒制的话梅加上冰糖去熬的这种糟卤的一个口味，而且非常的入味儿。您包括它的一个虾头虾黄里面这个味道都是融进去的，所以您可以放心它的一个味道包括品质。
0: 是的，最后一分钟时间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啊！非常感谢您能够继续关注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啊！我是丹丹。哎，刚才那个小东西卖得非常的好啊！接下来50分钟的时间，我一个人给大家介绍。我应该说在春节前给大家卖过一次，1月13号啊，首发登陆东方购物的融合堂的燕窝，新加坡的品牌，但是这个燕窝是鲜炖燕窝，是在咱们上海浦东给您制作加工的。非常的棒，谁吃过这个燕窝？如果要是咱们说要是在那个自媒体啊什么的，我现在就说谁吃过这个燕窝，在公屏上给我说一下。这个燕窝，观众朋友，如果说你没吃过这个燕窝，但是你打算从现在开始在你的生活当中啊吃一点燕窝，可能啊，你看我都50岁了，我的闺蜜也都是差不多跟我啊小点或者大点这种年龄段的啊，肯定身体上也有这样的一个需要，对吧？所以说。我知道现在市面上有很多的咱们的这个姐姐们或者是这个阿姨们吃燕窝是很多的这个人群，归根到底是找到一个好的燕窝。这个燕窝我就告诉一下大家啊，买燕窝要看什么？你说看不看品牌？要看的，因为品牌的背后是品质，对吧？大的品牌相对来说它的品质就更加的有保证一些。但是呢，我吃这么多年的燕窝，我的经验是什么呢？你要找到一个品牌，品牌是可以，但是你要看到品牌的背后的实质，品质包括什么？观众朋友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一罐一罐的这个燕窝，我跟大家讲一下啊，我们这一罐燕窝45克一瓶，45克一瓶，再告诉大家一件事啊，就是这一罐里面装了多少的燕窝呢？3克干的燕窝。燕条、燕碎、燕盏，反正这些东西，3克的东西放在了这个里面，怎么样？可以吧？这两个点是不是就已经足够打动你了？再来一个就是它的配方，就甭管多大品牌的燕窝，我一定会看配方的。我们这个配方里面除了水就是燕窝，没有第三样东西，冰糖都没有。冰糖都没有，观众朋友，你不要觉得好像给你加了冰糖，给你加了蜂蜜就是特别的高级，这个做到了，观众朋友啊，来，我先打开来啊，大家仔细看啊，一镜到底，镜头跟上啊，来，这是一瓶，我刚才自己拧了一下，到您手上也是这样的，所见即所得啊，大家看，你见过这样的燕窝吗，观众朋友？宝贝不撒的燕窝，它不是冰激凌哦，它不是冷冻的哦，它是燕窝哦。怎么样？这个画面震撼不震撼？肯定有观众说这假的吧？什么假的？来，我给你挖出来，让你看看，观众朋友，看到了没有？怎么样？震撼不震撼？看到了没？他们那个就是春节前1月13号直播之前第一次直播啊，在东方购物直播之前给我开会的时候，他们就拿了一瓶儿，就是这个动作就把我给震撼到了。这样好看，我的红毛衣在后面，这样好看，观众朋友看到了没有？这是我们的燕窝，这个品质没有加任何的胶，没有加任何的防腐剂、添加剂，任何东西都没有。只有水跟燕窝两样东西，你买不买？观众朋友，你要不要吃？连冰糖、各种糖、调味料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怎么样，观众朋友，可以吧？它是一个新加坡的一个品牌，是它的那个原料是马来西亚和印尼，全世界就这两个地方，提供原料的那个产地，它全部都有拿原料，所以保证一个什么新鲜度。好了，就这几点，你说够不够让您购买这个燕窝？第二次直播啊，第一次直播的时候就已经是盛况空前了。来，给大家总结一下，我们来一起总结一下啊。第一个，一瓶投料3克干燕窝，到目前为止一瓶，甭管是45克的还是50克的，没有3克的，我已经看过了，最高的是2.5克的，还有1.5克的，我就不提品牌了啊，我一提出来那品牌都是大名鼎鼎的牌子啊，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蔗糖，不添加增稠剂，科学炖煮，锁住营养，鲜炖燕窝，真正是做到了一个鲜炖，好吧，这是一张板儿。不过你也是一直吃燕窝的，我是强烈建议大家，或者是自己要那个。打算备孕啦，或者已经怀孕啦，或者在坐月子啦，或者说婆婆要给媳妇儿啊，这个坐月子的时候想给媳妇儿这个搞点燕窝，好的燕窝吃。今天的融合堂你放心去买，你只要买一次，你只要是常年吃燕窝的，这个。

0: 比那个燕盏呢要方便得多，而且呢它的营养价值还挺高的，所以我就来到他家选择这个新炖的燕窝。
1: 大家啊，现在吃燕窝的人呢都是吃这种鲜炖的这种燕窝了，对吧？鲜炖的燕窝呢跟比我们以前的那个燕盏比起来，它确实还是方便了很多，因为现代的工艺能够做到，比如说我们在工厂里面我们都帮您炖好。为什么买鲜炖燕窝？我自己吃下来，我以前自己是买那个东方购也有那个干燕盏，我自己也会泡发，我也会蒸，但是到最后一步我告诉你啊，我不可能天天蒸，对不对？我蒸一大罐，但是我每次吃的时候从冰箱里面分份的时候，这件事儿是非常麻烦的，我有的时候就会忘的啊。你别小看这一步啊，其实就很麻烦，就是那个它的好处就是每一份45克，哎，都给你已经挑的，就给你搞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就是它的你每天摄入的量啊，就因为这个鲜炖的这个事情就完全可以搞定了，是不是啊？这是一件事儿吧。我再说一下我们品质啊，其实对于吃燕窝的人来说最最担心的是什么？多花点钱咱都不在乎，咱最担心的就是说这个燕窝，这个你的这个原料，你挑毛的过程有没有进入一些化学的参与，对不对？我告诉你啊，反正以我吃燕窝的这个经验来说，如果你给我加入了化学的这个挑毛的过程，我是能够吃出来的。啊，我也确实遇到过这样的，人家还是朋友送的啊，这就是挺高级的，包装极其考究。我告诉你，包装那个时候不是鲜炖的，是燕盏，包装极其考究，然后就是给你感觉巨贵无比的东西。但是当我自己把它泡发开以后，一股浓烈的、非常明显的那种，反正我说不出来的那么一种化学的味道，我立刻就扔。那种东西我是不会吃的，因为我知道那个有可能在它的这个生产加工的过程当中就进入了化学的过程了。因为我们吃燕窝的这些人呢也比较的敏感一些啊，有可能是怀孕啦，或者是在坐月子啦啊，或者是怎么样了，总之都是希望能够自己身体呀啊更美更好，对吧？你给我弄一些化学的东西我还不如不吃。所以这个燕窝我跟大家说啊，就是你要吃燕窝，你刚开始吃燕窝就是不走智商税啊，没有智商税不走弯路啊，就是吃什么，就像我们这样的燕窝，这种燕窝叫白燕窝，它没有加入冰糖，没有加入蔗糖，没有加入什么各种胶，没有加入任何哪怕牛奶什么蜂蜜，百样不加。这个百样不加的这个燕窝，我跟你说，除了水啊，水没办法啊，水燕窝就这两样东西，在它的配料表里就这两样东西，没有第三样。你要咱们要吃燕窝，我是建议您就吃这样的燕窝，比如说像加一些什么那种椒鱼椒类的，或者什么椒什么那种东西，花椒什么的，你可以自己再去买专门那种东西，如果你愿意吃的话啊。那我是吃燕窝，我就喜欢吃这种清清爽爽的。来，谢谢大家，电话线现在上来了啊！岁月已变，什么愿初心不变。来，这一瓶是45克啊，里面的干燕窝的含量是3克，你去比外面，你买这个燕窝不要比一瓶多少钱，因为一瓶有些说一瓶的重量，你又上当了。我们这一瓶说你们这一瓶才45克，那我吃的是50克的，我给你多5克水，一瓶多5克水，那个水值钱吗？5克的水你要多少我给你多少，要看什么？不是看它里面有多少克重，要看这每一瓶里面的干燕窝的含量是多少。

我们这里面是三个，你现在到市面上，你有手机，你现在就去查，现在市面上最最有名的两个做那个就是鲜炖燕窝的品牌，我跟大家说一下啊，一个叫小什么炖，对不对呀？啊，它的那个燕窝里面的就是干燕窝的那个含量是2.5，好像是，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反正不到三，还有一个叫做。演什么屋，对吧？啊，没错，他那瓶子大，50克的瓶子，但是里面的那个干燕窝每一瓶1.5克，懂不懂，观众朋友？而且我全部做过市场调查，28瓶来算，我们大组合28瓶，我们只要999块钱，小什么炖1929块钱，28瓶，比我们多了1000多块钱。还有那个刚才说你演什么屋那个1388块钱，这是现在所谓三八节在做活动啊，他们所以我说我们这个价格做到我们这个品质，这真的是非常的良心啊，因为我们没有什么请什么乱七八糟人做代言，我们就是东方购物，就是直接到我们频道来，就是这样的，所以大家能够吃到好的燕窝，而且它的工厂是在上海，今天做今。哦，开一瓶，好好好，现在有观众朋友说给开一瓶，你们真着急，行行行，来，眼见为实是吧？我给你开一个那个，我这个是刚打开的啊，我现给你来一个嘣儿的那一声啊，看啊，这个是密封的，哎呦，好，来了，现开的啊，来，观众朋友，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这一瓶，看到了没有？再来一镜到底啊，看这一瓶，看到了没有？这是燕窝，你可见过这样的燕窝，你见过这样的燕窝吗，同志们？来，到您家里也是这样，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为什么能够做到这样的啊？它一瓶儿是45克，这个数值是固定的，一瓶儿是45克固定了，还有它的固形物含量是95%，固定了，观众朋友都是写在包装上的。每一瓶里面3克固定了，给你卡得死死的，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啊，就是我们在屏幕当中展现的是什么样的就是什么样的，晶莹剔透，这个颜色没有一根杂毛，最最重要的是它除了水就是燕窝，没有第三样东西啊，没有什么蜂蜜了糖了什么各种胶了什么的，完全看到了没有，这个弹性看到了没有，完全都没有，所以你要吃燕窝你就得吃让我好吃极了，就是你可以吃到那个燕窝的那个本味儿。有很多人肯定吃了好多年燕窝，就是那个好的燕窝的本来的味道是什么样的不一定能够吃得到，你拿这个我们这个你去吃，你就能够吃到燕窝本身的有一点点小的那种香味儿，好吧，可以放冰箱，建议放冰箱吧，冷藏，一定要放冰箱。好，那收到以后是这样一罐一罐的啊，就放在冰箱冷藏，不要冷冻，冷藏好不好？我们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啊，所以就是你一天吃几罐，你看你的那个经济实力好不好？一天一罐的话，大组合可以吃，28天吧，一天一罐28天。现在大组合卖的好还是小组合卖的好？大组合，全是大的。那好，我不说小的了。小的不划算啊，小的不划算，吃燕窝的人都知道啊，就如果你之前在东方购物，1月13号就春节前你看过直播，春节前他第一次直播也是我做的，这是他的第二次直播，观众朋友啊，大组合就是28碗，每一碗45克，外面要卖到2800，东方购物999，他的渠道我跟大家说一下，他以前不做东方购物这种渠道的，因为我们是直接面向终极消费者的，他不做的，他做的是什么，比如说在东方商厦他是有专柜的，还有就是比如说像保时捷啊什么的这种高端的一些会所呀，或者是一些俱乐部啊针对一些特殊的这种渠道供应的，人家是做这个的，所以说他是有资源的，好不好，尝一下啊，尝一下，就你不要以为999块钱的燕窝说这么便宜能有好燕窝吗，你尝尝看好不好，用你的舌头说话好吧，按一号键完成自动订购或者手机 APP 订购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1900。

0: 我们家一直是燕窝的，因为我就住在这个附近，买起来也比较方便。我之前呢是买了燕盏的，但是呢挑起毛太麻烦，他家里面呢有这些就是即食燕窝，所以我就吃了，买了他家又方便，然后性价比又高，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家里面呢就是孩子就是我还有我本人都吃了几年了，所以一直都是融合堂品牌的。怀女儿的时候，我现在我家的女儿呢已经3岁了。
1: 我是从备孕的辰光就开始吃个融合堂燕窝，随后个月子回数啊开始吃燕窝，那么我就觉得融合堂燕窝因为是十几年牌子了，我觉得品质非常信得过，我就选择个融合堂燕窝了。我从吃干燕窝到即食燕窝再到鲜炖燕窝，我就觉得吃口比自家屋里向烧出来要好，而且非常方便。
2: 龙虾堂是吃老牌子了，上海人侪晓得，对吧？有的廿几年历史了。阿拉老婆呢，每朝就吃搿只牌子燕窝了，伊吃到现在觉着搿只里向个料老足个，吃了蛮好。
3: 直播还有26分钟左右的这个时间，卖得非常的好，只有一套是小组合，剩下全部都是大组合啊！来，大家看一下，为什么要吃燕窝？为什么要吃燕窝？你不要以为燕窝只有男人啊，只有女人吃啊，不是的啊，燕窝不分男女，就跟阿胶不分男女是一样的，真的啊，就跟那个野山参不分男女是一样的。当然，就是在咱们的传统里面，好像这个燕窝更加偏女性化一些些。对吧？但如果说你们家先生他常年是抽烟啊什么的，你给他吃点燕窝，尤其是在春天的时候，他有的时候觉得难受，是不是？或者说是那种就是干啊什么的，你给他吃点燕窝，好不好？啊，可以吃啊，就是如果你们家先生表现好的话，你可以跟他一起共享，好吧？当然，燕窝大部分还是被这个爱美的女性朋友给那个就独吞了。大家知道，就是在你们的概念里面，什么人现在在吃燕窝？你们会不会认为啊，都是小姑娘，爱美的小姑娘啊？不是的，我们东方购物的数据，我告诉一下大家啊，就是这种40岁朝上的这种女性啊，50多岁的。60岁左右的，我们所谓的就是说已经退了休的，我们的这些大姐姐们啊，或者小姐姐们，吃燕窝吃的那叫一个凶。因为我们东方购物是有常年也是做燕窝的，我们也是有数据的，而且包括我们上一次融合堂的鲜炖燕窝的数据啊，也是支撑了我们这一点。确实是这样的，大家在东方购物是有一个固定的群体，他们常年是吃优质的燕窝的。我们以前卖的更多的是燕盏。但是我们这一次融合堂给大家带来，好像是在我看来啊，像这么高品质的这种鲜炖燕窝我们是第一次带来，所以我也非常的高兴，它的首播也是我给大家做的介绍啊。就以我这么多年这个吃燕窝的这点小经验来说，我说像我们这样的一瓶燕窝能够做到这样的价格，我觉得是比较良心的，是比较良心的啊。你说这一瓶里面，大家来看，像这样的燕窝到处可见吧，这一瓶，所以你不能以这个瓶子的大小，什么45克、35克、50克来衡量燕窝的品质。我多给你放点水，我瓶子做大点不就行了吗？你要想再多一点，我可以做一个100克，不是以这个为标准的，是以这一瓶里面有多少的干燕窝的含量为标准的，这个是我们的。观众朋友看到没有，看着瓶子都差不多大，但是显而易见这个的水比较的多，而我们的这个固形物含量是大于等于95%的，明明确确的告诉大家，所以说是不一样的哦。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那这个更大一些，以前这个都是55克的瓶子，我们这个只有45克的瓶子，不是以瓶子的大小论英雄的哦，是以里面的料的多少论英雄的哦。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这个料到底有多好，你要看它里面的含量。我们是3克，这一瓶里面的干燕窝是3克，这是一件事儿。还有，如果你要是再专业一点，你就要问一下它每100克唾液酸的含量了。我明确告诉大家，427毫克，我们这个是427吧？对，427毫克每100克，这是我们的唾液酸的含量。你去查，现在市面上你能够查到的，现在所有做 那个叫什么鲜炖燕窝的，你去看他们的唾液酸的那个含，很多是不出具的啊，很多是不出具唾液酸的含量的。但是我们东方歌舞说，既然我们是做燕窝的，燕窝的我们花钱买燕窝，最最重要的那个指标就是唾液酸的含量。我们就告诉大家，我们是每100克427毫克，很厉害，很高。观众朋友啊，来再来一个，你可以给你儿媳妇买，儿媳妇如果怀孕啦，或者说是她在那个坐月子啊什么的这种期间，现在高端的那些会所、月子会所什么的都是要配燕窝的，好不好？哎，来吧，看啊，现场打开的，再给大家看一下，看到了没有？我们的这每一瓶都是这样的，到您手上也是这样的。不可能说在我们演播厅是这样的，到您手上情人的稀里哗啦，那是不可能的，你可以投诉啊。那个融合堂不可能做这样的事情啊。这是一个新加坡的做燕窝的一个品牌，它的工厂是在上海浦东，有两家工厂。这个哎啊，对，所见即所得啊，融合堂人在旁边啊。这个的背后，观众朋友，我刚才说在上海浦东有两家工厂，而且在东方购物，这是我们现在直播完了呢，今天直播，今天生产，今天直播。这个的背后，观众朋友能不能体会到一点什么？体会到一点什么？它有没有可能是给一些这个上海的高端的一些地方啊，或者人群啊做定制的呢？观众朋友，是不是这样的？有没有可能啊？是不是？来吧，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品质，观众朋友啊。看一下这个品质，相当相当的不错。所以你对一个燕窝来说，我们的所有的要求，第一个，哎，它的那个原料啊，包括它的那个唾液酸的含量，包括每一罐里面的那个干的燕窝的那个重量等等，这些我们全部都达到。但是吃法你就随便了，你像现在的话，反正我是喜欢你每天就这样一罐就这样吃了，因为我没时间。如果你自己在家里，你跟各种的桃胶啊什么牛奶啦什么的都可以配，包括有一些小甜品啊什么的，小羹类的啊什么，这些都可以配在一起啊，包括有一些花椒啊什么的都可以配啊，都没有问题啊。或者闺蜜来了一个燕窝下午茶也没有问题，随便你，因为我们已经把那个品质做上去，并且把价格给大家做下来了。好，来，今天是999啊，999卖爆了，这是他第二次直播啊，第二次直播。来，这是我们有28罐，到您手上的话会有那个两个礼袋，就是这个大组合里面是有两个礼袋，如果你要是打算送人的话，它是有礼袋的啊。到您家里是一个大箱子，箱子里面的话是放了28瓶，它每一个瓶子之间都是有泡沫的那个隔断的，对吧？它是瓶子和瓶子是不会接触的，所以大家放心啊。来，外面市场价要2700多块钱，东方购物只要999块钱，直降了1700多块钱啊。这个是小组合，599块钱的我就不说了。咱又想吃得好，又想品质好，又想那个少花钱，是不是？你就买融合堂，你先买一份儿，你先尝一尝，你先买个48克啊，48碗的这个，你先尝一尝，好吧？好，谢谢大家，抓紧时间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1-9900。

0: 家一直吃燕窝的，因为我就住在这个附近，买起来也比较方便。我之前呢是买了燕盏的，但是呢挑起毛太麻烦，他家里面呢有这些就是即食燕窝，所以我就吃了，买了他家又方便，然后性价比又高。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家里面呢就是孩子就是我还有我本人都吃了几年了，所以一直都是融合堂品牌的。怀女儿的时候，我现在我家的女儿呢已经3岁了。
1: 我是从备孕的辰光就开始吃个融合堂燕窝，然后个月子会所啊推荐吃燕窝。那么我就觉得融合堂燕窝因为是十几年牌子了，我觉得品质非常信得过，我就选择个融合堂燕窝了。我从吃干燕窝到即食燕窝，再到鲜炖燕窝，我就觉得吃口比自家屋里向烧出来要好，而且非常方便。
2: 龙湖堂是吃老牌子了，上海人侪晓得，对吧？有得廿几年历史了。阿拉老婆呢，每朝就吃搿只牌子燕窝了，伊吃到现在觉着搿只里向个料老足个，吃了蛮好。
3: 大家，我来跟大家聊聊人群啊。我们的大组合快卖完了，观众朋友啊，你可以到那个 APP 上去看一下，就是买过的观众朋友的那个留言啊，还有图片什么的，这真的是反应非常的不错啊。就是真正懂燕窝的或者真正吃燕窝的人，就是碰到了这样的牌子会非常的开心的。开心什么呢？就是说它有原料啊，它能够就是碰触到这个产业的那个源头，就是那个原料的控制它能够做到，它有这个渠道。还有呢，它有自己的那个生产加工的那个车间，而且它有自己的那个销售的渠道，就是整个的这个链条当中，它自己都能够做主啊。这样的品牌啊，你想想这个力度，是不是很大了？所以如果真正是吃燕窝的，我不知道电视机前现在是什么样的人在看电视啊。不管是说啊，这个要给自己这个保养，对不对？啊，想让自己的这个，反正最近我身边就问我燕窝的事儿的人特别多，就比我年纪小的也有，比我年纪大一点的，我的那个，比如说像姐姐那种也有，比如说50多岁啊那种也有。我也没问人家为什么那个吃燕窝，吃了多长时间燕窝，其实我挺想问的，但是我也不太好意思问，我就给他推荐了这个燕窝。我说正好东方购物有那种鲜炖的燕窝，就是我们以前卖的都是这种燕盏的好处也挺好的，比如一马呀、素源呀什么的也不错的，但是它毕竟什么的，你要先把它泡发不难，最重要就是你要炖也不难，就蒸也不难，最重要是我把它弄出那个玻璃器皿，弄出一器皿，就全部都已经蒸好了。哎呀，我得把它分好几份放在冰箱里面，这个比较麻烦。我自己吃下来的感受是这个样子的，我有的时候就会忘了，我就不吃了。而我们这个的话呢，就它做成这样的一罐一罐的，对吧？单独的这种炖好的，好处就是说，我比如说我放在像现在这个天气的话，我来不及在家吃，我从冰箱里拿出来，我哪怕在等电梯的时候我拧开我也能喝了，是不是这样的？或者你办公室里面有那种，比如说女高管办公室里是有那个小冰柜啊什么的啊，你可以放进去，不要冷冻啊，冷藏啊，这样也可以。就是咱们在吃的时候，我的感受是第一个分量能够卡死，不说今天少浅一口，明天深一口。我以前就是那样的，今天咕噜吃了一大口，明天就喝点汤，就是那个量不精确。那这个的话，人家全部都给你精精确确，搞得明明白白，是不是这样的？而还有就是说，我觉得在吃的时候就更加的那个方便了，好吧？谢谢大家，大组合快卖完了啊！大组合快卖，你去查，因为我也是吃燕窝的，所以说融合堂这个牌子到了东方以后，首播也是我做的。后面我自己觉得这个品牌这么好，我就再到市场上我又去看了看，包括现在做市场调查也很简单嘛，手机扒拉扒拉，要就现在38了，对不对？38节了，马上都在说大促啊什么的那种，哇，我各种指标，第一个啊，那个28罐28瓶999的几乎就没有，千元以内的几乎就没有，而且我们能够做到这么高的品质，我就觉得绝无仅有。我反正替你查过了，你要是相信我的话，你就买。如果你要不相信我的话，你可以自己再去查一查，你要不嫌麻烦，好不好？所以我是觉得，如果你是吃燕窝的人啊，你这个燕窝确实是可以下单的，倒不是说 啊，我是主持人或怎么样，我们客观的讲啊，就是一个这么高端的一个滋补品或者这么高端的一个消费品，我们东方能够找到这样好的供应商，能够做成这样，上海做的，你见过哪个燕窝是上海做的？上海做的，而且今天直播今天做，大部分都是这样的，到您手上啊，大部分都是这样，这是我刚才自己打开了，打开任何一罐都是这样的，不是说我们现场给你加进去怎么怎么，不是的啊，因为它每一罐就是45克，它的里面的干燕窝就是3克，唾液酸含量每100克就是427毫克 ，OK 了，还有什么？没有加糖，没有加任何的糖，除了水就是燕窝，没有第三样的成分，没有添加剂，没有粘稠剂，没有各种胶，什么都没有，给你保证。还需要知道什么？还需要知道什么？就可以了吧？我觉得我是吃燕窝的人，我就需要知道这些。而且你闻的话，没有任何一丁点的那种异味。今天应该说也是，哎呦，这个没，再给我一个那个，

0: 再给我一个小漏勺，哎，谢谢。再给我一个小漏勺，再给你弄一个啊。再来一个好不好？买吧，要想吃燕窝的好不好？想喂小的肺啊什么的，好一点的啊什么的，对吧？想开一点，想开一点啊！我们东方购物有一大批的观众，50多岁、60多岁，哎呀，那吃燕窝吃的太有经验了，简直，啊，每一个吃的都白白净净的，皮肤嫩嫩的，滑滑的，一看就是那种富太太的感觉，啊，人家是常年吃燕窝的，你跟他说那个燕窝精，人家是说的一套一套的啊，哪个燕窝好，哪个燕窝不好，你是骗不了人家的啊，因为人家吃了，多少年了，是吧？来来，观众朋友。怎么样，这燕窝这品质怎么样啊？到您手上也是这样的啊，看到了没有？这个我要是消费者，我要是那个现在在电视机前，我看到这个镜头我就 hold 不住了，我就一定会下单了。观众朋友，没有任何的添加，如果你儿媳妇正在怀孕，或者说正在坐月子，或者怎么着的，作为婆婆来说，哎，给她买这个燕窝吃，哇，她会感谢你一辈子。还这个还需要再看一下，这个999999快卖完了，63位观众朋友正在电话订购当中，谢谢大家啊！来，28瓶，每一瓶是45克，干燕窝里面的干货的含量是每一瓶是占到了3克，唾液酸的含量每100克是达到了427毫克啊！这都是没有第三样东西，除了水就是燕窝，你就记住这些就行了，没有加任何的焦糖、乱七八糟的粘合剂都没有。都没有，好不好？这就是真正的好燕窝啊！来，999块钱有28罐，好吧？按1号键完成自动订购啊！这是他的第二次直播，在东方购物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1: 我们家一直吃燕窝的，因为我就住在这个附近，买起来也比较方便。我之前呢是买了燕盏的。但是呢，挑起毛太麻烦。他家里面呢有这些就是即食燕窝，所以我就吃了，买了他家又方便，然后性价比又高。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家里面呢就是孩子，就是我还有我本人都吃了几年了，所以一直都是融合堂品牌的。怀女儿的时候，我家的女儿呢已经3岁了。
2: 我是从备孕的辰光就开始吃个融合堂燕窝，然后个月子维素啊推荐吃燕窝。那么我就觉得融合堂燕窝因为是十几年牌子了，我觉得品质非常信得过，我就选择个融合堂燕窝了。我从吃干燕窝到即食燕窝，再到鲜炖燕窝，我就觉得。吃口比自家屋里向烧出来要好，而且非常方便。
3: 龙华堂是吃老牌子了，上海人侪晓得，对吧？有得90年历史了。阿拉老婆呢，每朝就吃搿只牌子燕窝了，伊吃到现在觉着搿只里向个料老足个，吃了蛮好。
0: 好，谢谢大家，139位观众朋友订购，3位是小组合，剩下全部都是大组合，并且到目前为止没有一套是退的啊，观众朋友。我倒是希望那3位小组合的买了小组合的观众朋友，你是不是考虑可以换成大组合？你就把这个小组合给我退了。你们是不是第一次买这个产品呀？我相信今天剩下的买大组合的那100多位观众朋友，肯定有第一次买了以后觉着特别的值。哎呀，说这个融合堂这个牌子可千万别在东方购物说不做了，说我可得多买点。你们碰到那种特别好的那种商品的时候，就是又好又划算，你有没有那种说哎呦可千万别不做了？你们有没有这种？我有的时候会有的。比如说我到哪个餐厅啊，我吃到那个特别好的那个菜啊什么的，哎呦太好吃了，我说来多买多点2份，那个再回家再打包一份，可千万别不做了，这个饭馆可千万别关了。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想法？我觉得如果对于咱们吃燕窝的人来说啊，融合堂就是这样的一个存在，我一点都不夸张。我相信今天呢剩下的那100多套肯定有第一次直播以后买了这个产品说，哦，这个价格这个价位给到这样品质的燕窝绝对可以，良心企业良心品牌它是有能力的。观众朋友啊，就有一些它的那个资源啊什么的我们也不能说，但他以前就是在东方购物，来东方购物之前呢，他是做比如说像保时捷高端客户的那个俱乐部啊，像这样的一些渠道，他既然能做到保时捷，那其他的一些高端的车系他是不是也可以做呀？是不是还有一些高端的会所呀什么的，人家是做这样的。而且我再说一下啊，这个 这个东西是在上海做的，是在上海浦东做的，用这么平民的价格，这么优惠的价格，在东方购物给我们做这样的一个品牌的推广，应该是很不容易了，好吧？融合堂，它是一个燕窝世家，它的品牌是新加坡的，品牌是新加坡的，但是它的原料是马来西亚跟那个印度尼西亚，印尼和马来西亚，就这两个地方，就全世界哦，就是比较优质的燕窝，就这俩地方，就这俩地方啊，好不好？所以大家就放心买吧，也没什么可再说的了。还说啥？在第一，它在哪儿？线下部分我看看啊，东方商厦、九光百货、世百一店、五角场、第一食品店、南京东路食品一店、国际金融中心，上海这些地方全部有专柜，好吧？来，观众朋友看一下好评。1月13号，2025年1月13号做的啊，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再近点我看不见，一号机再近点，描述一致，质量好，品质佳，价格优惠，很满意，又回购了一组，看到没有？姓什么的？姓孙的，很满意，质量好，包装快，质量品质佳。看这姓建，姓施，特别，这是个啥？特别棒，看到了没有？收到就吃了，第二天就回购了，这肯定是这位孙。我不知道这位先生还是女士，我感觉像是女士啊，这就是懂货的人，这就是懂货的人，就有点像咱们女人有的时候说买双鞋，在那个通过那个网络什么的买了双鞋啊，买了个品牌的一双鞋，哇，高跟儿，但是呢价格呢可以，颜色好，我就买了一双，结果一穿之后哇太舒服了，一看我买了个绿的还有红的，我立刻又下单了。那个孙女士就是这种心态，就是第一她是懂的什么叫好，她是知道的，第二她价格一比较之后立刻下单，就是这么回事啊。今天这是融合堂这个品牌的鲜炖燕窝第二次在东方购物直播，虽然说这个时间段5点半有点尴尬，有可能我们的那个燕窝的主力大军都在做饭什么的，但即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销量卖的依然是非常的好。我估计有一些那个吃燕窝的人哈，就是边做着饭一听啊，丹丹在卖融合堂，融合堂又来了，赶紧再订一套大组合，好不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按一号见吧。啊，还有56秒，直播就结束了。我今天直播结束啊，明天早晨9点35分再见，好吧？谢谢大家。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1-9900。

0: 大家，我来跟大家聊聊人群啊。我们的大组合快卖完了，观众朋友啊，你可以到那个 APP 上去看一下，就是买过的观众朋友的那个留言啊，还有图片什么的，这真的是反应非常的不错啊。就是真正懂燕窝的或者真正吃燕窝的人，就是碰到了这样的牌子会非常的开心的。开心什么呢？就说它有原料啊，它能够就是碰触到这个产业的那个源头，就是那个原料的控制它能够做到，它有这个渠道。还有呢，它有自己的那个生产加工的那个车间，而且它有自己的那个销售的渠道，就是整个的这个链条当中它自己都能够做主啊。这样的品牌啊，你想想这个力度是不是很大了。所以如果真正是吃燕窝的，我不知道电视机前现在是什么样的人在看电视啊。啊，不管是说啊，这个要给自己这个保养，对不对？啊，想让自己的这个，反正最近我身边就问我燕窝的事儿的人特别多，就比我年纪小的也有，比我年纪大一点的，我的那个，比如说像姐姐那种也有，比如说50多岁啊那种也有。我也没问人家为什么那个吃燕窝，吃了多长时间燕窝，其实我挺想问的，但是我也不太好意思问，我就给他推荐了这个燕窝。我说正好东方购物有那种鲜炖的燕窝，就是我们以前卖的都是这种燕盏的好处也挺好的，比如一马呀、素源呀什么的也不错的，但是它毕竟什么呢，你要先把它泡发不难，最重要就是你要炖也不难，就蒸也不难，最重要是我把它弄出那个玻璃器皿，弄出一器皿就全部都已经蒸好了。哎呀，我得把它分好几份放在冰箱里面，这个比较麻烦。我自己吃下来的感受是这个样子的，我有的时候就会忘了，我就不吃了。而我们这个的话呢，就它做成这样的一罐一罐的，对吧，单独的这种炖好的，好处就是说我比如说我放在像现在这个天气的话，我来不及在家吃，我从冰箱里拿出来，我哪怕在等电梯的时候我拧开我也能喝了，是不是这样的？或者你办公室里面有那种，比如说女高管办公室里是有那个小冰柜啊什么的啊，你可以放进去，不要冷冻啊，冷藏啊，这样也可以。就是你咱们在吃的时候，我的感受是第一个分量能够卡死，不说今天少浅一口明天深一口，我以前就是那样的，今天呼噜吃了一大口，明天就喝点汤，就是那个量不精确。那这个的话，人家全部都给你精精确确搞得明明白白，是不是这样的？而还有就是说，我觉得在吃的时候就更加的那个方便了，好吧？啊，谢谢大家，大组合快卖完了啊，大组合快卖，你去查，因为我也是吃燕窝的，所以说融合堂这个牌子到了东方以后，首播也是我做的。后面我自己觉得这个品牌这么好，我就再到市场上我又去看了看，包括现在做市场调查也很简单嘛，手机扒拉扒拉，要就现在三八了，对不对？三八节了，马上都在说大促啊什么的那种，哇，我各种指标，第一个啊，那个28罐28瓶999的几乎就没有，1000元以内的几乎就没有，而且我们能够做到这么高的品质，我就觉得绝无仅有。我反正替你查过了，你要是相信我的话，你就买，如果你要不相信我的话，你可以自己再去查一查，你要不嫌麻烦，好不好？所以我是觉得如果你是吃燕窝的人啊，你这个燕窝确实是可以下单的，倒不是说啊我是主持人或怎么样，我们客观的讲啊，就是一个这么高端的一个滋补品或者这么高端的一个消费品，我们东方的购物能够找到这样好的供应商能够做成这样，上海做的，你见过哪个燕窝是上海做的？上海做的，而且今天做大部分都是这样的到您手上啊，大部分都是这样，这是我刚才自己打开任何一罐都是这样的，不是说我们现场给你加进去怎么，不是的啊，因为它每一罐就是45克，它的里面的干燕窝就是3克，唾液酸含量每100克就是427毫克 OK 了。还有什么？没有加糖，没有加任何的糖，除了水就是燕窝，没有第三样的成分，没有添加剂，没有粘稠剂，没有各种胶，什么都没有，给你保证。还需要知道什么？还需要知道什么就可以了吧。我觉得我是吃燕窝的人，我就需要知道这些，而且你闻的话没有任何一丁点的那种异味。今天应该说也是，哎呦，这个没，再给我一个那个，再给我一个小漏勺，哎，谢谢，再给我一个小漏勺，再给你弄一个啊，再来一个好不好？买吧，要想吃燕窝的好不好？想对肺啊什么的好一点的什么的，对吧？ 想开一点，想开一点啊！我们东方购物有一大批的观众，50多岁、60多岁，呀，那吃燕窝吃的太有经验了，简直，啊，每一个吃的都白白净净的，皮肤嫩嫩的，滑滑的，一看就是那种富太太的感觉，啊，人家是常年吃燕窝的，你跟他说那个燕窝精，人家是说的一套一套的啊，哪个燕窝好，哪个燕窝不好，你是骗不了人家的啊，因为人家吃了。这是多少年了，是吧？来来，观众朋友，怎么样？这燕窝，这品质怎么样？啊，到您手上也是这样的啊，看到了没有？这个，我要是消费者，我要是那个现在在电视机前，我看到这个镜头，我就 hold 不住了，我就一定会下单了，观众朋友。没有任何的添加，如果你儿媳妇正在怀孕，或者说正在坐月子，或者怎么着的，作为婆婆来说。哎，给他买这个燕窝吃，哇，他感谢你一辈子。还这个还需要再看一下，这个999999快卖完了，63位观众朋友正在电话订购当中，谢谢大家啊！来，28瓶，每一瓶是45克，干燕窝里面的干货的含量是每一瓶是占到了3克，唾液酸的含量每100克是达到了427毫克。啊，这都是没有第三样东西，除了水就是燕窝，你就记住这些就行了，没有加任何的焦糖乱七八糟的粘合剂，都没有，好不好？这就是真正的好燕窝啊！来，999块钱有28罐，好吧，按1号键完成自动订购啊，这是他的第二次直播在东方购物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1: 我们家一直吃燕窝的，因为我就住在这个附近，买起来也比较方便。我之前呢是买了燕盏的，但是呢挑起毛太麻烦。他家里面呢有这些就是即食燕窝，所以我就吃了，买了他家又方便，然后性价比又高。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家里面呢就是孩子就是我还有我本人都吃了几年了，所以一直都是融合堂品牌的。怀女儿的时候，我家的女儿呢已经3岁了。
2: 我是从备孕的辰光就开始吃个融合堂燕窝，然后个月子位数啊推荐吃燕窝。那么我就觉得融合堂燕窝因为是十几年牌子了，我觉得品质非常信得过，我就选择个融合堂燕窝了。我从吃干燕窝到即食燕窝，再到鲜炖燕窝，我就觉得。吃口比自家屋里向烧出来要好，而且非常方便。
3: 龙湖堂是吃老牌子了，上海人侪晓得，对吧？有得廿几年历史了。阿拉老婆呢，每朝就吃搿只牌子燕窝了，伊吃到现在觉着搿只里向个料老足个，吃了蛮好。
0: 好，谢谢大家啊！139位观众朋友订购，3位是小组合，剩下全部都是大组合，并且到目前为止没有一套是退的啊！观众朋友，我倒是希望那3位小组合的买了小组合的观众朋友，你是不是考虑可以换成大组合？你就把这个小组合给我退了！你们是不是第一次买这个产品呀？我相信今天剩下的买大组合的那100多位观众朋友，肯定有第一次买了以后觉着特别的值。哎呀，说这个融合堂这个牌子可千万别在东方购物说不做了，说我可得多买点。你们碰到那种特别好的那种商品的时候，就是又好又划算，你有没有那种说哎呦可千万别不做了？你们有没有这种？我有的时候会有的。比如说我到哪个餐厅啊，我吃到那个特别好的那个菜啊什么的，哎呦太好吃了，我说来多买多点2份，那个带回家再打包一份，可千万别不做了，这个饭馆可千万别关了。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想法？我觉得如果对于咱们吃燕窝的人来说啊，融合堂就是这样的一个存在，我一点都不夸张。我相信今天呢剩下的那100多套肯定有第一次直播以后买了这个产品说哦，这个价格这个价位给到这样品质的燕窝绝对可以，良心企业良心品牌它是有能力的。观众朋友啊，就有一些它的那个资源啊什么的我们也不能说，但是他以前就是在东方购物，来东方购物之前呢，他是做比如说像保时捷高端客户的那个俱乐部啊，像这样的一些渠道。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按1号键吧。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大家现在看到这么多的荣誉啊、奖状啊等等的啊认可啊，这都是今天给您介绍的山水丝绸所获得的。而且呢，我们在这个季节里边，大家想一想，我前两天这个衣服晾出去，这家伙一下下雨了，我都来不回去捡呐，被子潮湿湿的，你晾出去，你来得回去捡吗？到时候又浇湿了。此时此刻更适合于什么样的被子了？当然是丝绸被。在丝绸被当中有好多的等级了，您是优等品吗？桑蚕长丝被吗？讲究特别多。今天我不是行家，我们把行家请过来了。我们看谁样的行家呢？先来看这里啊，山水丝绸，江苏老字号。如果您觉得这个已经够厉害了，再来给您叠加一个更厉害的啊，咱们国家纺织行业标准的起草单位，蚕丝棉起草，看看哪个企业，看看哪个企业，苏州市山水丝绸有限公司老总刘英，这位专家就是刘总，我们欢迎刘总。刘总
1: 你好，你好，徐老师好。电视机前的阿姨妈妈们，大家下午好。确实是的，因为我们五千年的丝绸文化，就是要靠着一代一代的坚守、传承和创新。那这两天上海的阿姨们，大家也知道，是吧？全国各地的阿姨们也知道，我们已经进入了什么？大伏当中的初伏，这是很关键的一个季节啊。然后你看昨天我们大上海下雨下得这么大，对不对？那肯定是潮气也很大。
0: 是。
1: 那我们说白了，现在我们多需要是什么？睡一个高质量的觉。那高质量的觉要用什么样的被子呢？那当然不是我做这一个行业才说这个行业好。那其实这个行业的话呢，流传到现在，我们说丝绸之路，一带一路，包括我们什么海上丝绸之路，那为什么都有两个字丝绸？那这个丝绸就是我们国家的一个什么宝贵财富，也是农业作物当中一个精华，延伸到这么长的时间，可想而知它的产品质量好，才会经久不衰。那么说来道去的话，我们现在大家压力也很大，工作压力、读书压力，包括什么，我们去旅游也有压力。如果你休息的不好的话，那你旅游旅游得动吗？读书的话能够经这个全身心这样投入吗？这个都要打一个问号。所以呢，我想在这样子炎炎的夏季里面也好，在一年四季当中，你们一定要把被子选择好。
0: 好，
1: 就像我们习老师刚才说的，为什么要选好被子？那大家都的人的三分之一时间不是睡觉吗？如果你睡觉的话没有好被子，这个觉肯定让你不踏实。为什么？一会儿醒一会儿醒。那么为了我让大家有利于了解什么样的蚕丝值得你拥有，什么样的蚕丝送给你都不要，对的，我们一定健康放在第一位。请看这前面有两款蚕茧，一看大家就很清楚的，这个蚕茧白乎乎的，对吧？很漂亮。这个蚕茧这么黄澄澄的，那这个叫蚕丝，笼统都要叫蚕丝被。但是这个不是的，这个叫桑弓茧桑蚕丝。所以当我们蚕丝跟桑蚕丝在混的情况下，阿姨妈妈们一定记住，桑蚕丝才是我们家养的蚕丝。这个杂七杂八的，哪怕真丝面料的边角料也可以放在这里。那么请看颜色，这么一看的话，
0: 那不一样，
1: 不一样，
0: 不一样。
1: 那么好，我们很多阿娘们都不知道桑弓茧是什么样的桑弓茧。那我要告诉大家，我们桑弓茧，我负责任啊，将近五十年的丝绸生涯，就是有两个蚕宝宝。好，那么很多阿娘们也说，蚕宝宝两个有什么稀奇啊？一个也有，两个也有。那你说，当我们就是双胞胎的宝宝出生的话，家里面是不是很惊喜啊？哇，一下子来两个，痛苦也少吃了。完了之后两个一男一女的话更好了，是吧？好，那么这个呢，打个比方，那但是一看这两个蚕茧，这个叫单弓茧，这个叫双弓茧，大有大的道理哦。你看，不比不知道，一比也吓了一跳。
0: 但是我不太相信你没有。
1: 好，徐老师，把你的金手拿起来。我把单弓茧剪一下，你看很薄的，轻轻的剪开了，是吧？那里面到底有几个蚕茧哦？你看没有离开镜头哦。看一看是几个？
0: 一个。
1: 好，这个也请你麻烦一下，拿住啊。
0: 拿住。
1: 我们换个手，徐老师啊，再来，你看这个手，你看。
0: 你这明显厚啊。
1: 对不对？用力的去剪，对不对？
0: 很厚啊。
1: 好，我们也来一下，我们也拿徐老师的金手来一下。哎，一个，还有吗？
0: 一个。
1: 哎，再来一个。
0: 没了。
1: 哇，怎么会没有啊？不会来了。他还不肯出来。
0: 有。
1: 是不是？
0: 我还以为没有呢。有。
1: 留一点点血。那么好，关键问题，这个蚕茧，我们徐老师对刚才这个给我哦，你们看一下哦，我们把它悄悄的关门关好，放进去，对不对？放进去的话，你看，
0: 都把塞进去，
1: 看得到了吗？看不到。那最主要的话呢，我再把它拿出来的情况， 石老师，你这一层剪开来的话，是不是很软？
0: 这个像纸一样薄哎。
1: 对，然后你在这个双弓箭拉一下。
0: 哦，这个厚实，
1: 是不是？
0: 厚实，厚实，厚实。
1: 那么这个情况就告诉你，两个蚕宝宝吐丝的话呢，我们盖被子，比如说两个人盖的话，肯定要抢被子，踢被子，伸个懒腰还要拉被子，对不对？
0: 会的。
1: 这个卷被子等等等等，不规则的动作，睡着了谁知道做什么动作，
0: 对吧？就是啊。
1: 那如果说用这样子的丝，那这条被子是不是要散架？
0: 对，
1: 因为它不是长丝。
0: 对，
1: 那么什么样的丝叫长丝？那好，我今天既然敢跟大家说的话，那也跟大家来做个实验。徐老师，请你拿起来，好吧？好，你一拿哦，这样吧，我想，你看啊，你看我拿一点点，你多拿一点啊。
0: 我跟您学呗，我也拿一点点呗。
1: 你一点点不行的。
0: 我拿，哦，那我多拿点。
1: 多拿一点。
0: 我多拿点，
1: 对不对？
0: 我拿多点。
1: 好，
0: 我也像你懂，
1: 这个情况下我告诉你听啊，
0: 我也懂，
1: 你看一下啊。 哦对，那我再来，我也跟你再抖，
0: 你也
1: 再抖，
0: 但你不掉，我这
1: 对
0: 都就这样了，
1: 来了。好，那关键问题来的，这个丝是有光泽的，你看啊，那这里是不是
0: 啊？亮了，亮亮亮，
1: 是不是？
0: 好亮。
1: 那么这个你帮我拖牢，拖一下啊。
0: 好，我拖牢，
1: 我也拉一点点，这个有亮吗？
0: 没有亮。
1: 这我也不敢拉起来弄，
0: 你这就没有亮，就拉都拉不动。
1: 好，所以说呢，我们好的蚕丝中国有道理的。那这个丝我们为什么叫蚕丝？它是优等品。那阿姨妈妈们，优等品是长得怎么样？你看，精致打尖尖的，双弓箭的优等品的，就是长得这么样子。刚才我剪给大家看的。
0: 对。
1: 然后你看这里的话，黄斑剪，还有吸口剪，还有薄皮剪，再加上是烂头剪。
0: 是。
1: 这些蚕茧虽然也是叫双蚕茧，但是它做出来的丝，不可能跟我们这个双弓箭
0: 那肯定
1: 达到1200米。1200米什么概念？将近要绕篮球场15个。
0: 您是要去哪儿啊？
1: 那我现在呢？今天因为你知道的，今天7月19号了，
0: 是呀，是呀。
1: 那很多我们学子高考了，很多家长们也要准备被子了。那我今天带来的，
0: 刚刚出来。
1: 今天是什么节了？今天是我们很开心的。我好像哦，很激动的哦，今天这场节目啊。你看我现在特意做了一个暗号，这个是不是？
0: 我刚奇怪了。
1: 对。看一下是不是在这个被子的中间？
0: 正中间。
1: 待会我来挑战一下啊！
0: 你要挑战什么？
1: 另一点的话呢，我们今天这个表布叫粉月色的，
0: 是，
1: 而且呢是全棉的斜纹的，
0: 全棉。
1: 那很多阿姨妈妈也在说，你们真的是的，成本较低一点，做化纤。
0: 可对对，说的对，说的对，做化纤。
1: 我告诉你们听，专业人士是不可以做化纤的，为什么？
0: 为什么？
1: 全棉它透气性好，为什么我们很多家人们穿衣服的话都会穿全棉的面料？
0: 那好呀，透气啊，
1: 对不对？那透气啊，对不对？那你想想，穿个化纤的闷不闷？对吧？在这样子的季节下，假如穿个化纤出去，
0: 那根本
1: 真的里面是什么感觉？所以说呢，这个情况下就是什么？全棉的话，它是什么？透气性好。那我们蚕丝就是要在透气性好的包裹下，它才会什么活龙活现。那它会也是什么人体的体温变化而变化。好，那么这个关键问题说到这里，大家应该了解了。买蚕丝被，特别是好的，一定要用全棉的表布。好，在这里你看，每一条被子我们都用了什么？它的身份证。
0: 膳食丝绸。
1: 好，身份证嘛，大家都知道的，我们每个人都有的，坐飞机、坐高铁都必须要有。被子的身份证就是它所有的信息都在这里哦。让大家什么对号入座，有章可循，对不对？然后你看我们是一条龙生产的，所以洗面也好，电话也好，乃至这条被子的丝种也好，我们都给大家洗得很清楚，
0: 清清楚楚。
1: 包括这条被子是不能洗
0: 不能
1: 压的哦，好吧，友情、
0: 啊、
1: 提醒。然后至关重要的问题，
0: 这还没结束。
1: 这个倒是，
0: 这个每次都要说，刘总老是忘记他，这个是我们的荣誉。
1: 这个
0: 你说有谁蚕丝被能
1: 够缝上去？徐老师啊，丝绸人一直努力在路上，所以这个呢只是一个座右铭。当然顺便说到这个呢，很爱心的要告诉大家，我们每一条被子有8个配
0: 啊，有8个配，
1: 8个配的关键问题就是跟你家的被套吻在一起的话，第二天还是睡在被窝里。
0: 道理啊。
1: 那么好，在东方购物啊，我们山水丝绸一直来超越自己。
0: 怎么说？
1: 这个超越就是让大家真金白银的看得到里面的蚕丝。你看一下我们这个
0: 多长？
1: 拉锁看
0: 有多长？
1: 将近1.4米。
0: 这么长？
1: 1.4米你知道的吧？小学生差不多都这个。
0: 天
1: 哪！
0: 为什么这么长？
1: 那就是要让大家明明白白看得到里面的真金白银，是不是？来了，
0: 真实。
1: 那好的蚕丝呢，就是跟我们全棉的表布啊，它是粘在一起的，所以蚕丝是发砖的。
0: 发砖的。
1: 如果是假丝的话，
0: 怎么样？
1: 不砖的。所以我们为了做好这一床被子，我们让它钻出来一点没问题，不影响你的体感，因为是真的。如果说我们要让它不钻，谢老师还有一个办法，
0: 什么办法？
1: 用那种无纺布薄一点的话， 放在这里面，那你想想这条被子原汁原味吗？
0: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1: 懂我意思吧、哦、所以有时候跟大家说的目的就是什么，要了解丝绸，爱上丝绸，再去用上丝绸，
0: 专业人。
1: 那么现在呢、嗯、你看啊，我们看被子怎么看、嗯嗯、我现在把这个丝跟棉布啊、哦、放一下，对吧、嗯、轻轻的放一下、嗯、放一下的目的是干什么，我一定要找对，就是什么大家刚才看到的在哪里、
0: 那个
1: 哦、在哪里，
0: 因为您刚才一碰就进去了、
1: 啊、拿去了是吧，好
0: 进去了、哦、进去了，
1: 有一个动眼的，那徐老师你看、啊、
0: 看到看到
1: 是不是，好，那我们就在这个中间
0: 我们刘总太可爱了，
1: 一定你看、啊、是不是啊，在中间是吧，
0: 在中间、啊、
1: 所以轻轻的一拉就起来了哈。好，那么我们今天呢要挑战一下是什么、规规矩矩明明白白的，
0: 哎呀你剪了别
1: 要剪，为什么我们行业当中有一个规定不成名的啊？
0: 怎么说？
1: 我们要掏心掏肺的给大家看看蚕丝，再听听棉布的声音，哦，是不是？哇！刚才这一条线在里面喽，你看是不是？哦，在这里喽，
0: 在这掉下去了，
1: 是不是？好，把它跳下来，然后我们把这个镜像也拉一下，这个声音，好，嗯，这么一来，大家一听的话，什么感觉？嗯，擦擦擦。那证明这个棉纱质量好的，棉纱质量不好的话，那是叫断，就是短的棉纱、嗯、那你看哪有这个声音，嗯，看到这里的话，这个电视机前的阿姨妈妈们，嗯，买蚕丝被，买蚕丝被就是买的是丝，贵的也是丝、嗯、对的，但是我们敢跟大家打开心扉说丝棉，这是什么丝棉，优等品桑蚕丝，白白的蚕丝棉。那好，看到这里的话，为什么这个季节一年四季也好，我们要用好的桑蚕丝被？首先你看我这么抖，徐老师，空气当中有没有飘浮物？
0: 没有，
1: 因为是蚕丝，是没有、嗯、对吧，
0: 对，一点没有。
1: 另一点，蚕丝被的好处是什么、嗯、轻松软，
0: 是
1: 它是自带光芒，有人体属性的18种氨基酸、嗯、当然你如果皮肤敏敏的话，你用用蚕丝被、嗯、你就会感觉到我这句话跟你是匹配的。另一个的话，它是防菌菌抗满满，也就是没有螨虫没有细菌。那你想这个床上是不是很卫生？现在很多人为了这个螨虫，为了这个细菌去买了这个仪器，每天早上卷啊卷啊卷啊，推啊推啊，还是推不进。为什么？螨虫的滋生速度很快很快、嗯、那么我们绿色产品桑蚕丝，它是自带光芒，它没有螨虫也没有细菌、嗯、再加上它是蛋白纤维。那么说到蛋白纤维，现在阿姨妈妈都知道的，每天早上哎呦一定要吃个鸡蛋，为什么？补充那里面的蛋白质。那么我们用了这么好的被子的话，我们皮肤也是给它用了什么蛋白质。那蛋白质的产品对人体来说有益没害，对吧？好，看到这里的话，我们就这样结束了吗？没有，蚕丝被的优点我刚才说了，但是我们蚕丝被的质量我没有给它检验。那么来吧，我来拉一点，
0: 你看，确定？
1: 我就在表面拉几根，
0: 好细、哦、
1: 现在看得到吗？什么叫降落伞，对不对？大家看得到吗？
0: 好细好细，
1: 你看这一根丝、哦、什么叫四两不千斤、哦、什么叫丝丝都是这么精粹、哦、大家看一下，我来垫一下啊、哦。有时候我喜欢穿一个深色的衣服、
0: 啊、
1: 就是什么让大家你看真真实实的感到、哦、什么什么叫珍珠白，
0: 真的是。
1: 那么阿姨妈妈也说珍珠白有什么稀奇，化纤也是珍珠白，化纤拉不出这个颜色的哦，没有这个光泽度的哦。那只有我们蚕宝宝在健康的环境当中吃了健康的桑叶，经过28天的生长，2到3天时间的吐丝季节，你看蚕丝是不是值得吗？不值得，它是曲曲绕绕的，对吧？它是有间隙的，所以说你看当我放下来的话，是不是跟丝一样的脚在一起，当我拉挺的话，你看它是什么，很看起来很刚硬，对吧？确实是拉不断。那么这样子就够了吗？也不行，对吧？你看现在这样子的话就1米了，对不对？那我要挑战一下，我们让大家有目共睹的是丝好，好在哪里？那就是什么？我们马上掏心掏肺。刚才看的是表面，
0: 破坏型的。
1: 哎，就像我们人交心的话也是这样，要内里的交心才叫真的交心。
0: 是是是。
1: 那现在是不是一个洞的？
0: 一个洞，一个洞。
1: 不是，大家看得到吗？
0: 看到了，看到一个洞。
1: 你数得出来吗？告诉阿姨妈妈，做了大半辈子的丝，我数不出来。好，这个情况下，我就把这个蚕丝，然后里面去抠出来啊。那这条被子呢，其实阿姨妈妈们要知道的是什么，四个阿姨啊、我们都是几十年的阿姨啊，拉蚕丝被的阿姨已经拉松了，所以我你看我拉的时候让大家聚精会神的看一下，一米出来了、是吧？好，一米够了吗？不够、来来来，我你看
0: 没有那么费劲儿，
1: 顺着跟我对面的工作人员什么反差拉，那现在拉到这么细的话，大家就知道了什么叫韧性，什么叫好的丝，什么叫长丝棉。
0: 对，
1: 现在我跟徐老师也要将近5米到10米了，
0: 差不多，
1: 对不对？按能拉了，能拉， 我刚才说过的，我们好的是它是要什么达到1200米。
0: 但是啊，我想挑战
1: 一下。那么关键问题来了，你看，
0: 我看你这么
1: 价薄薄的，
0: 对，这么薄，
1: 对不对？
0: 最这个是最不吃劲的地方。
1: 有飘出来的吗？没有，
2: 没有，
1: 对不对？
2: 那你
1: 有飘忽吗？没有。
2: 我能来两
1: 拳。你想干嘛？打拳？
2: 我想来
1: 你打拳的话，你是打好的，那你来看一下，
2: 会不会断？
1: 你看，你来看，
2: 会不会断？
1: 你相信手，你看这个光子，
2: 哇，好痛、啊，还
1: 有点疼了吗？
2: 这个。
1: 你别看这一根丝啊，可以把这个手指磕出血来的，
2: 它不断、啊，
1: 你相信吗？这个就是有韧性，
2: 厉害、啊，
1: 它是有营养的丝，所以说你看，当我们在拉的过程当中，啊、你看。

0: 好，
1: 马上
0: 这个，我跟我们这个刘总真的是啊，太恐怖了。我知道观众朋友们就等着这辈子来了。刚才您只说了个纯棉哦，您只说了个纯棉哦，
1: 秘密就在后面，你看看。
0: 我怎么发现了个这个呀？
1: 表不 A 类
0: 是不是？
1: 表不 A 类是谁？
0: 惊喜啊！
1: 我们是宝贝啊，生出的宝贝，多是准备的 A 类表布，就是可折叠基础皮肤的。
0: 问题是，那你这个比纯棉贵了。
1: 那当然了，
0: 要比纯棉
1: 那今天是什么日子啊？年终的。
0: 爆杀呀！
1: 半年中的，对不对？
0: 爆杀呀！所以今天给大家升级。
1: 好，
0: 以前没有，我们今天有。再给大家看啊，优双桑长四个字儿。
1: 对。
0: 然后您看，总重达到了33斤。
1: 对。
0: 市场价格5299块钱。
1: 是。
0: 哎呦，那这一床被子就结束了吗？
1: 不够。今天因为是爆杀，
0: 来给大家。
1: 我是有准备的。
0: 有准备，有备而来，有备而来了吧？看看，这等会我看看他有没有比他少，没有少啊，也是33斤。
1: 对。
0: 因为一般来讲3.3已经给
1: 你3斤就差不多。那现在一个家庭两个床起码的吧？
0: 哎，对呀、啊。
1: 那你盖了被子，好被子，宝贝们没有好被子不行。而且你看两条被子都是 A 类表布。
0: 哦，那他俩共用都是 A 类。
1: 对，共享的。
0: 他俩都是 A 类。
1: 对。
0: 不会是真实是纯棉啊？
1: 不是，
0: 都是 A 类。
1: 棉肯定是保证100%棉，但是在棉的上面我们又升级的是什么？
0: A 类
1: 表布，
0: 这个也 A 类，跟没有什么 AP 货。
1: 你做了这么长时间，很少的看得到吧？
0: 我很少，
1: 是的，我们成本高，
0: 贵的，
1: 但是我们今天一定要让大家用上好被子。
0: 两家在一起666
1: 还不够，
0: 对，还有，我都差点说了，我以为说要结束了，没有了呢，
1: 没有，
0: 还有啊，
1: 对，
0: 1098的纯棉被壳是咱自己家的吧？
1: 那当然，
0: 那必须的。
1: 那告诉你听，我们这个被套
0: 来，
1: 我们买5尺送5尺，都是什么 AB 版的，而且是你看我们。随机发啊，多好看的！你看，这么大的面料啊，就这么一点点，不可能到你看来了 A B 版的，是不是？我们买5尺送5尺，买6尺送6尺。
0: 哎，那咱看个价吧。
1: 好吧。
0: 我这是咱这有价格板，就在这儿呢啊。
1: 对。
0: 其实还挺容易看到的。我们今天给大家，直接是两床被子，如果加在一起的市场价格应该是有多少来着？我再加一床，这是5000多，
1: 应该1万多，是吧？
0: 1万多，
1: 对，
0: 1万多。
1: 但是今天不要。
0: 今天呢，我给大家讲啊，1万多的被子，在我东方购物给大家做到的价格，这个手板上啊，大家看这里，大家直接看这里，1798元和1898元，因为实际上这个板子当中呢，我们一直在讲说，跟刘总说帮我们多送一些惊喜，能让送我就爽快，我就两床被子全都出来，没有问题的，1798、1898，那么。我的问题就在这里，如果大家两床被子都拿回去了，这个价格呢又想说，这个属于一个算是年终的时候了，能不能再给大家优惠一点点？我其实有点不太敢跟刘总说这句话，刘总已经是两床被子再加上一个被壳了，有没有给我们可能再让利一点点？
1: 其实，徐老师啊，我不礼貌打断你一下。
0: 您说，
1: 目前市场上，比如说，就像我今天这个组合，这个价格，在质量保证的前提上，这个价格可以说你去找，你找得到的话，有多少给我收过来？A 类表布，优等品的，双工剪的，白白的长丝棉的，两床被子，再加一个被套，我可以这么说，你这一个价格，你找到了 A 类表布，找到了这么样的好的。填充物的话，
0: 我只要1700多已经是便宜的，你就算算下来的话，大概500块钱。
1: 那我是回馈大家的，所以说今天两床被子，再加被套，因为这个被套呢，我一直接到我们阿姨妈妈说，小廖你家的被套真的很好，那而且呢，我们老年人出去也不方便，找那也难找，所以说呢，我就决定
0: 那个
1: 方便大家就是方便自己。
0: 我手头也没有别的东西啊，我今天呢为了表达一下诚意啊，我不能光让每一次人刘总自己给大家一直。让利啊，优惠啊，我觉得确实不太地道。我今天就在刚才这个价格板上，不是1700多、1800多吗？大家还记得这个价格吗？那个我们的现场工作人员有没有笔？等一下啊，我拿一下笔啊，稍等。
1: 不，你想干什么？
0: 那个谢谢啊，谢谢工作人员。
1: 你让我。
0: 我有一个想法啊，不成熟的想法。
1: 嗯。
0: 请指正啊，我走近一点。我想在今天我能够拥有的能力范围之内，因为这确实是周末爆杀，领导这边呢给我了一点点小空间。
1: 嗯。
0: 这个空间呢有个小折扣。这个小折扣能不能您配合我一下？我给大家优惠，我不能让您自己优惠，因为我每次不好意思，今天我们不好意思张口。
1: 我知道你的意思，
0: 我不好意思
1: 张口。我先跟你说，徐老师啊，其实我们今天真正深水之仇，我刘英来说，足足拿出我的诚意。
0: 哎，
1: 今天两床被子 ，A 类表布，优等品的，我再三强调的是优等品的，
0: 我懂，
1: 双蚕丝的，
0: 我懂，
1: 对吧？
0: 我懂。
1: 那你假如拿出10块 20块的话，你也不要跟我来说这个事情。
2: 那你这个就不担心了。
1: 我也跟你说实话，如果说你可能的情况下，我再来考虑。我要看你的诚意。
0: 我十块20块，我今天就不说这话了。
1: 好吧，
0: 观众朋友，那我们一起期待一下呗。我这样，我写出个折扣来，您要是肯的话，您大概比我多个。
1: 哎呀，你不要跟我谈条件，我年纪大了，我真的弄不清楚你。你拿出你的诚意让我看一下，如果我感觉到你这个诚意确实是为我们阿姨妈妈们在谋福利的话，我也可以考虑。
0: 您自己给，
1: 好不好？
0: 我不要求别的。
1: 我肯定比你更大气，对不对？你拿20块，我拿40块。
0: 这话都不说，您又选个颜色。
1: 颜色无所谓的，
0: 对不对？
1: 诚心才是最主要。
0: 来，观众朋友，那我写了啊。
1: 你剪，你今天能
0: 剪
1: 啥？
0: 我写完之后，你看您就有什么意见？
1: 我告诉你，
0: 对，来啊，观众朋友啊。折，哎呀，这折的写不出来了，这没水了。大家看啊，
1: 不要激动，手抖了吧？叫你送一点，你就手抖了吧。
0: 85折，
1: 85折什么概念？
0: 85折，
1: 85折什么概念？
0: 观众朋友们，今天只要观众们所有订，哎呀，这水没水了，这激动我。
1: 小气的人，85折，这么小气，
0: 不小气了。只要你今天给这个价格，大家刚才自己算，只要你今天价格，我所有在你剪完之后的价格，我全都打85折。你只要对我，你只要你给出价格，你讲我在你的价格打八五折。
1: 我告诉你听，曾经有一句话叫什么？男同志说话是个可以当什么加烟石，对不对？
0: 哎、
1: 我刘英说话比 男生更男生。你今天这样子
0: 85折，
1: 大约减了100块钱。
0: 也不，你甭管减多少钱，我在你的减完价格我还打85折，就这意思。
1: 啊，你是逼我一起？
0: 当然。你不给了我就不减，不打85折。
1: 这个叫阿姨妈妈们，我说实话，我的年龄也奔七的人，我有时候弄不过年轻人的，那个脑子不行。我现在也算账也算不了，我这样子吧，我也不能跟你多啰嗦。既然你把这个事情交给我了，让我来做男人，我不做的。我跟你说，我女生说话比你们男生更厉害。
0: 您就给我
1: 怎么着？你85以后87以后跟我不搭嘎，我今天足足拿出诚意跟你赌一下。我就今天，
0: 你写，我就看你写了，您就写，我这个背着大家，写完以后给大家展示，我看刘总写多少，我先替你看，您自己剪，你随便，您剪吧，
1: 剪吧，喏，我写字的话，你看，来吧，你来吧，
0: 那我们就，大家看啊，3、2、1，减500，我在你500上再打85折。来，那个我们的
1: 说话算数啊，
0: 字幕老师帮我算算价，
1: 但是只能现在啊。
0: 我现在算不，我也算不清楚了啊。
1: 对对，因为今天外面来
0: 算一下，就是在这个1798元的情况下，1898元的情况下，先减500，减500，我再给你打85折。来，观众朋友们，我们就看，你也算，你也帮我算，我看看今天是价格多少。
1: 你不用算了，
0: 您算的快还是我们算的快？
1: 我知道的，我减了这个数。
0: 算好了出价，算好了出价，我们不等了，您算出来了没，观众朋友们？啊，出来了，这个出来了，1103是无耻的。那个60呢？哦，1188，一个1103，一个1188。
1: 就现在啊，因为我这上述的这段时间，大家都知道的，特别是昨天晚上，我看到新闻当中，我们上海很多地区都是下暴雨。
0: 是。
1: 然后一下暴雨，大家都知道的，潮气很大。
0: 对。
1: 不要开窗，也不要开门。如果一开窗，一开门，我们肯定里面潮气很大。所以你一定真的要记住，
0: 把握住这个机会。
1: 今天真的是难得，
0: 这个绝对
1: 难得的。
0: 你随便除以3000、3000，300来块钱一床被子，肯定是保证质量的前提下，
1: 你放心，对不对？
0: 好不好？
1: 假一，我的厂都送给你，我主动跟你
0: 说。打电话02111-9900。
3: 来董事长说以后呢，我就买了一条。
4: 用了这个牌子以后啊，确实这个被子盖得舒服，
3: 很暖和，贴身又轻，
5: 老老少少、小小侪是盖搿被子。
6: 盖上去呢，就是感觉软软的，就是老舒服。
7: 没接触侬勿晓得，侬接触了以后呢，侬肯定晓得搿被子是老适宜的，因为丝棉侬是为啥呢？真丝物事是软黄金啊。
8: 看丝呢，其实还有一个很讲究的，我们要掏心掏肺去看一下，表面这个光泽，对吧？是有没有？然后呢，我们还有深层次的，再去剖开，剖开的话呢，我们再拉出来，你看，随便拿一缕、一小缕、一大缕呢，都是要有光泽。
9: 搿水是从来没看到过，加上哦。
10: 老早的水是没加。
9: 哎呦，也热水也好，也是热的。
10: 现在水是侬看随便哪能拉好了，
0: 好，感谢观众朋友们订购啊！现在外面是雷声隆隆啊，我们在家里面。
1: 这个雷声不雷声的，跟我们现在是没关系。最主要的话，今天是 A 类表布，而且是两床的，优等品的双工剪的，而且是什么长丝棉。那我们为什么山水丝绸有这么好的原材料？画面当中所有的都是我们什么自己栽桑养蚕，自己培育品种。连我们拉蚕丝被到最后一道工序也是自己的，所以说我们今天在保证产品质量的情况下，我们让实惠给到大家。
0: 工厂 干净、
1: 所以我在这里告诉大家的、大家一定要擦亮眼睛、买我们的被子的话一定记住它是一个什么，它是源头工厂、它是不是我们叫靠谱，上海人讲靠谱，如果不靠谱的被子的话送给你都不用，
0: 都不要的。
1: 为什么？它里面有短纤、它你呼睡觉呼吸的话吸进去的话、你知道睡觉也睡得不踏实、是吧？所以说我们山水丝绸秉承上一个原则，五千年的丝绸文化就是要让它原汁原味。
0: 好，我刚才说了一声，刘总没接上我的话，下雨了呀，下雨必须盖我们的被子呀。
1: 那所以我们你知道的，谢老师，一年四季，
0: 对
1: 对不对？
0: 不需要你晾晒，
1: 暖夏凉，这是一条、还有一点，可能很多阿姨妈妈没有用过好被子的话、我在这里今天也大胆告诉大家，你明天到府上你可以套个被套用个一个晚上、如果我的被子用得不好，你没有后顾之忧，可以退给我。
0: 我跟大家说啊，因为刚才确实临时发生了有一点点那个，刘总太激动了，观众朋友们呢也被我们有点点就觉得我是跟刘总吵架了生气了，没有啊没有啊，我再跟大家说一遍因为刚才我们俩是有点激动，我这边呢是给了个85折，因为刚才给您看到了是1800多到1700多价格，我已经给你看到了我们的手板了啊，所以我说只要刘总肯减，我就肯定给85折了。刘总减了500块，我们85折，临时手写都没水了，没笔了。
1: 你呢也不要算这个账了，徐老师，我可以告诉你听，我只在这里承诺大家，
0: 就临时减了。
1: 我们今天这个被子专卖店都没有，
0: 没有这价格。
1: 还有一个价格，如果你到我工厂店、专卖店能够买到同样的三件组合的这个价格的话，
0: 怎么着？
1: 包括市场上，你有多少给我收多少，给我。
0: 你有这自信？
1: 当然。
0: 我们可是什么样品质啊？
1: 对对，
0: 再说一遍啊！
1: 我其他没有自信，我只是原汁原味我的自信、我只是把好被子走进千家万户是我的自信、所以说我们今天 A 类表布的话，你去看看市场上哪敢做、还有一个我们的抗棉口达到1.4米，
0: 对，
1: 想想看哪个人家敢做，很多人家10公分、20公分，那其目的就是什么？隐藏里面的真实东西。
0: 我们要把品质跟大家再说一遍啊，我们两床被子啊都是啊优等品，双工件，桑蚕、长丝都是一模一样的。原来大家基本这个说怎么会突出一个 A 类，以前是没有的，确实没有。大家想一想，什么时候有？很少有。我们今天全都升级。
1: 你知道为什么？
0: 为什么？
1: 成本高，难做，
0: 那倒是，
1: 对不对？那无形当中为什么企业不会挣钱？我也会挣，但是我是要感谢大家在东方购物这么长时间的，2013年开始的，不离不弃就是一床好被子。当阿姨妈妈们跟我打电话交流啊，你家的被子真的好，我还想买的情况下，我的内心就是，说实话很激动。所以我们必定要做到，做好真人，做真丝。
0: 好
1: ，A 类的两床，
0: 两床
1: 而且里面都是优等品，双工件，100%的长丝棉。真真实实的，就是不像我们有一些地方平台啊，你们要注意啊，一不小心踩个坑，那不是很难过。但是我们是保证产品质量的情况下，价格我们做到
0: 给你划算，
1: 让你满意。
0: 1098给大家送上一个纯棉的贝壳，买多大的我们送多大的。
1: 对，
0: 刚才说的这个斤数呢，3.3，加个3.3。您要是到什么秋冬了什么的，你要冷了，
1: 一加倍。
0: 合二为一就好了，所以我们是把一年四季都给你考虑进去了，
1: 对的，
0: 然后才有今天这个价格，要不然你要1700多、1800多呀。
1: 今天是爆杀呀，
0: 对呀，
1: 对不对？所以我跟你赌一赌，就是这个，刚才可能不太礼貌啊，
0: 没，
1: 我想你85折，只要你打100块，我就按5倍来给你了。
0: 只是啊，今天我和刘总呢都有点写的简陋了，因为太临时了。这是我们之前的那个板，我们只能就着这个板，我扭过来我就用了，我就这太临时了。
1: 是，
0: 我就说那大家开心就好了。但是啊，哎，有个问题，刘总，
1: 你说，
0: 后半年咱们再来。
1: 你知道，徐老师啊，我为了这个爆杀的事情，我是很激动的。为什么？好久好久没有在爆杀的节目当中，所以我今天准备的两床面料升级款，叫 A 类的，而且是全棉的，
0: 对，
1: 而且是今天又加了一床什么被套，
0: 是是是，
1: 让你拿回家直接用，
0: 对不对？
1: 但是友情提醒啊，
0: 所以
1: 我们这种被子是不能洗也不要压，你天天去用，
0: 您
1: 用了之后真的是感觉到什么叫好被子。
0: 您没回答我，
1: 你说
0: 后半年这被子咱这构成组合这性价比再来，
1: 那你要么再给我一个爆杀，
0: 我没这权利了，
1: 要么你再来个85折，
0: 我没这权利，
1: 那这样子我才答应你，好不好？
0: 我没这些空间了，行吧，观众朋友们，那你把握住吧，我们东方购物又给空间，然后刘总又给这个机会太难得了，赶紧订购起来，02151111900。
2: 就是也让我感觉到物有所值，
11: 这个水四百啊，蛮好啊，
2: 是好了干啥？我还没第一趟看到。那个木囊既有女多多。
11: 蚕丝被是买过好几条了，但是搿现场拉丝第一趟参加哦，真的没想到阿拉介许多人用介大的力气拉，也是拉勿断，搿真的是可以啊！
12: 我以前在电视上看到的拉丝的是主持人在拉丝，我就觉得像演戏一样的。然后我今天自己参与了以后，我就觉得真的是可以拉得这么长。然后我觉得我为什么要去买那个蚕丝被，因为它本身这个蚕丝是贴在皮肤上，对皮肤是很好的。然后我是一年四季都用蚕丝被，冬天的时候我就用子母被，夏天的时候我就用一条，
7: 确确实实真好。是今朝是第一趟，刘总亲自到现场来拉丝拉把拉看，说明对吧？搿刘总啊是确确确实实是把这个当作他最喜欢的事业在做。刘总，加油，我们支持你。
0: 大家看一下我们山水丝绸的企业实力啊，20万亩自有桑园的。
1: 这个呢，我只是要让大家眼见为实，这是其一。其二的话呢，真的阿姨妈妈们，你想想看，我们现在这么好的质量，保证你优等品、商工钱，100%的桑蚕丝、蚕丝棉，这是前提。那为什么我一直以来要感恩大家？因为我想让好被子走进千家万户，
0: 对，
1: 特别是我们小孩子也好，年纪大也好，有的皮肤上敏敏的有
0: 是容易这样的，
1: 对不对？你去换换被子，可能你家里的被子没有选好。还有一个好的桑蚕丝被，它是什么？防菌抗螨，
0: 是
1: 它是有人体所需的18种氨基酸。那你家里如果说你的被子还没有到位的情况下，我正建议你尝试性的去用一个晚上。只要你用一个晚上的话，我可以说你肯定对这一条好被子会什么念念不忘。
0: 对，等会儿啊，我得打断刘总啊。
1: 你说，
0: 我做过这么多家被子啊，没有一个老总说出过这句话啊。
1: 要有底气的，假的被子你说有这个底气吗？
0: 那他话是这么说了。
1: 对不对？还有一个，我们是一条龙生产的。还有一个，我自己将近做了这个50年。你说我可以拿我的品牌来什么开玩笑吧？
0: 那不可能的。
1: 所以说，我们为什么会这多保证产品质量的情况下，我把价格让下来？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们整的产业链都是自己的。懂吗？不是这里拿了一点，那边拿了一点，组装一下就出来了。不是的。
0: 我们自己品控。
1: 对。所以说我让大家要眼见为实，到底我们有没有桑园？
0: 明白了。
1: 所以到时候有空，我也欢迎电视机前的阿姨妈妈们来我山水丝绸看看蚕宝宝。
0: 其实我一直想跟刘总给他施加点压力，什么压力呢？今天呢，万一一会儿麦都预约了，这个电话线非常满啊，观众朋友们，如果大家还在思考的话呢，您可以选择货到付款，你可以等给自己一个机会。你今天下午现在此时都在下雨了，你明天你决定什么时候去比？
1: 那我也跟你说心里话，这段时间大家白天很烦躁，很暴，
0: 对不对？
1: 有时候莫名其妙会生火。那你晚上如果没有好被子的话，虎上加虎，那是不是跟晚上不要睡觉了？然后我们说的话，我们蚕丝被底下是出美人的，你睡在这样子的被窝里面，就是让你感觉到什么叫安稳觉，
0: 给全身敷了个面膜，
1: 对，
0: 感觉是这样的。
1: 你说的对的，
0: 给大家看一看啊，今天拿回去的所有的被子，如果有任何一条不符合的，你来找我们来。优等品双工茧桑蚕长丝，注意了，市场价格近6000块，5000多，总重3.3，两床被子全部都是。但是啊，我为什么没有提 A 类呢？因为 A 类一般节目当中别人家的都不做，很少有做 A 类表布的，成本太高。
1: 还有一个，我们说白了，难度大。
0: 对，
1: 所以说我们 A 类的话，我也不想把里面的成本大的元素告诉大家，我只是我要把好的产品来到东方购物大平台，让我们东方购物的阿姨妈妈们真真实实享受着高质量的好的蚕丝被。
0: 好，两个加在一起3.3啊，已经60块要售罄了啊。然后请看这边，给大家再送上一个全棉的被壳，这个全棉被壳，
1: 这个被壳我告诉你听是随机的，我们做到的是什么 AB 版的。为什么要做到 AB 版？就是好多人都知道的，对吧？用被子嘛，只能用一面，对不对？不能两面都用，对不对？那好，你看我们这个花是不是很好看？
0: 漂亮。
1: 夏天了，你看还有一个，你看盖在身上的，包括我们这里有一个什么很长的，就是什么一个让你就是没有后顾之忧的把被子，你看放进去，再加上的话，阿姨妈妈们，没我家的被子，你看都给你考虑好的，
0: 跟我们的被子
1: 配。八副带子， 你只要把被套摸过来，把八个配打个结打好了，你叫阿姨拔出来解决问题。
0: 我跟你讲，这是自家的被壳，自家的被子，
1: 所以这叫人性化的设计理念，让大家什么既省力又好用，而且呢，就是要让大家哎要练着自己床被子，这是绝对的。
0: 总结一下了啊，就一句话，观众朋友们，我容我两句话吧。第一句，咱们今天的品牌山水丝绸是咱们国家蚕丝棉的制定企业标准的之一，山水丝绸品质没有任何怀疑，在价格上面市场上没这价，但我东方购物临时给大家从1700多的五尺和1800多的六尺给您，我说了我先写的85折，刘总意思是只要你肯写，我差不多，我跟你跟你给比我多，比我多，比我确实诚意更多，给了500块先减，减完之后我东方购物再给你打85折，好吧，所以今天这个价格根本就不用什么1700多、1800多，完完全全就是太划算了。
1: 石老师啊，今天我们真的是实打实的告诉大家，首先两床被子的表布，我们都是全棉的，而且是 A 类的，
0: 是
1: A 类的，小孩子、老人家
0: 都
1: 包括我们自己中年人，都是不错的选择，因为它直接可以接触皮肤的。
0: 是
1: 另一个里面的伤蚕丝，大家一看。100%伤蚕丝的优等品的，优等品就是目前我们蚕丝棉国家标准当中，就是金字塔尖尖的，所以叫蚕丝棉，可以绕篮球场15个。
0: 60双，最后的五组备货了。
1: 这个跟我不搭嘎，我只是要把产品质量告诉大家，内在质量决定了外因，对吧？我们叫内美跟外美。
0: 但是备货确实没有多少
1: 了，是吧？
0: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呢，这个1100几呢，不管知道你除以300来块钱一双被子，您觉得到哪儿能买？抓紧时间订购，五尺最后15组，02151119900。
13: 优等品的蚕丝棉，然后呢，我们的原材料呢是用双弓茧来做的。那为什么要用双弓茧呢？双弓茧剪成厚，剪丝长。那么一个蚕丝被好的话呢，就是我们主要是看几个方面，一个呢要蚕丝棉，还有一个呢最主要的是珍珠白，珍珠白的光，哎对，对对对。这蚕丝呢，就是大家看一下哦，你看跟降落伞一样，对不对？对对对，哎，那么这样子的丝呢，其实就是我们韧性，还有一个呢使用年限都不会有问题。大家来感受一下，对，那哎对，韧性足吗？对不对？所以说呢，它是跟镜面一样，好用的啊。对你来试一下，拉起来，拉高，还对，拉得动吗？啊，对吧？对不对？它的韧性呢，再来呢，再来一个阿姨的，在上面再拉，哎对。你看每一层，你看大家看一下啊、哦，这感觉是不是？所以说这蚕丝被轻松软在哪里？就在这个蚕丝的魅力当中。
0: 就现在这上海这天气啊、哦，大家真的那些被子啊，不要盖一些其他的有的没的了。你有的时候动不动还得晒，还得晾，然后你还那被子一股味儿。我们今天的蚕丝被不会这样。
1: 那蚕丝被其实就是我们简称叫懒人被。如果说我们这个季节的话，天天下雨，我看了一下天气预报，这个
0: 天气，
1: 我们江南一带的话，几乎天天下雨。
0: 是。
1: 如果你被子选的不好的话，那是不是天天要去晒吧？一晒的话，大雨来的话，你怎么办？你这是很头晕的，对不对？这是一点。另一点的话呢，蚕丝是它是冬暖夏凉的，所以刚才镜头里面大家也看到的，我们的蚕丝是经得起您的检验。为什么是蚕丝棉？而且是长到多少？绕篮球场15个，达到1200米。
0: 哦，这个丝的品质相当好了，
1: 是吧？所以说我们说质量就是企业的生命，质量就是我们刘英的生命。所以每次我来东方购物，我宁可让大家来了解丝绸，爱上丝绸，用上丝绸，我们的被子只要你不洗不压的情况下，10年没问题。
0: 非常好，来给大家来看一下，抓紧时间过一下，马上就没有了。五指霜最后拔锁啊！您看，优等品双弓茧桑蚕长丝，而且注意了，全部都是给您升级的，不仅是全棉的，还是 A 类的抗菌防螨的面料啊，防螨的抗菌的面料。这两双全部都是3.3斤，3.3斤加在一起6.6斤，没结束啊！旁边还给大家再送上全棉贝壳1098的。
1: 你划下来的话300多块钱，买到的是什么优等品桑蚕丝的，而且是100%的蚕丝棉。两个蚕茧在吐丝的，
0: 里面我们的拉链可以达到1.4米左右的一个拉链。
1: 蚕丝被的被子的抗棉口，我们可以说挑战了行业当中的不可能，达到1.4米。让你真真实实看到里面360多的什么填充物。
0: 是的，然后我们本身的被子呢，你看这下面，你看看哪个被子会把我们的荣誉这边弄到被子上面，缝在被子上面。一是它到底有没有，它有没有这个能力和本事，我们今天全部都有。然后请看这里，这个价格 这价格的市场价10000多块钱的总价格，我东方五原来是1700多和1800多，让刘总，我这边是先给了啊85折，我说你不管你减多少，我都85折，刘总直接减了500块，临时，下次还有吧？
1: 没有了，
0: 又没货了，
1: 因为今天是报杀，
0: 没货了呀，马上。
1: 对不对？如果要有可以的，徐老师啊，我也拜托你，你再给我一个报杀，你也再8.5折。
0: 您看没货了呀，
1: 对不对？
0: 没货。
1: 我可以跟你这么说，因为今天我是在你这一个基础上，我心里也在盘算。既然你为阿姨妈妈们谋福利，那我想我的理念就是什么？让好被子走进千家万户，
0: 是。
1: 所以保证产品质量的情况下，我们又升级了 A 类表布。那阿姨妈妈们，如果有机会，你们到商场看看，我们宝宝的衣服，假如是 A 类的面料的话，它肯定就是要什么4位数。
0: 那是的。那确实是的，
1: 对不对？
0: 所以今天这价格，我还是说来说去，我说只有6组了，六尺也快没有了。您一直不接话啊？
1: 那为什么这个被子好？我告诉你听，我专柜这个价格也买不到一场，这是一点。另一点的话，如果阿娘们们你们买了之后看到其他的平台或者怎么样，在我的质量一样的情况下，如果是这么丰厚的话，你有多少给我收过来，我来收。
0: 那还有一个问题，万一您这个有些官
1: 方害怕，那是不可能的，因为我是把企业一根甲是企业都交给你。
0: 好了，
1: 刘
0: 总，不难为刘总说这个了，抓紧时间再订购，还有最后6分钟，把握住机会，一旦6尺售罄以后，我们就不预约了啊。
1: 对的，
0: 这个价格就恢复到在我东方屋1700多、1800多，你就照订不误了。我们今天给你省个500-600块钱，你干嘛不要？抓紧时间抢，02151119900。
14: 应多多个啦，就这样，老适宜。咁么小人过来呢，应该讲对小人是老好的，因为伊搿是环保的嘛，应该也没啥个，是真实的，所以我老喜欢，一直用搿个3C的皮带。
15: 床上用品这方面呢，我们也不断的升级换代，原来都是棉花毯、毛毯，还有那个纤维被啊。那么现在呢，我觉得如果你要买的话呢，我觉得去买一条3水4绸的那个蚕丝被呢是非常好的，是适合大众的，但是呢又是改善生活的、提高生活质量的这样一个品牌的蚕丝被，值得我们去购买，值得我们去体验，然后呢提高我们的睡眠质量，让我们呢生活得更好。
0: 6尺床就要售罄了，刘总再来呗，你就说过
1: 不
0: 来，
1: 不可能的，真的不可能。我承诺你的事是我都答应的，如果你再来一个爆杀的话，也再打85折的情况下，我再送
0: 我打不了，
1: 你
0: 这个。
1: 那你打不那么好的，我怎么打得了？哦，你就是把好的事情你拿去，不好的事情拿给我，对不对？其实阿姨妈妈，我真是跟你们说，如果你们家里面的被子真的还没有这么好的被子，千万万记住，今天确实是一个好时机，因为我们这个组合这个价格，下次你肯定看不到。哦，
0: 那我万事从来没有盖过，我又觉得我到底合不合适？
1: 你可以用一个晚上套上被套。
0: 套被套用一个晚上，
1: 所以说我们现在为什么要提高睡眠质量？睡眠质量最好的关键的就是被子，如果被子选得好的话，肯定对你睡眠质量有帮助。
0: 那有些人也在问，跟导演老师说我这个季节我盖蚕丝被可以吗？
1: 一年四季都可以用，叫冬暖夏凉蚕丝被。它是双向调剂的，当你的人体温度37度的情况下，盖上这样子的被子，它是给你什么恒温了。所以说一般盖蚕丝被的话，可能咳，哎呀鼻涕的话，很少。
0: 我们没不会有这个问题。
1: 绿色产品。
0: 这个好，
1: 对不对？而且是我们5000年的一个什么农业产品。如果说这个产品不好的话，会流传5000年吗？如果说它这个产品不好的话，我会住它50年吗？
0: 有道理，有道理。
1: 你懂我意思吗？
0: 是。
1: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把好产品走进千家万户。
0: 那我就先跟大家讲一下啊，6尺床最后2套，咱们结束就结束了。
1: 这个跟我不搭嘎的，我今天是保证产品质量的情况下。A 类表布2床都是什么？跟双胞胎产检一样的优等品，商工检白白的长丝棉。
0: 我最后一句话，如果大家不想在这么多根本无法晾被子的前提下，你说我这被子又闷又热，
1: 它是一条懒人被，
0: 马上就订蚕丝被。
1: 对呀、啊，
0: 马上就好了。
1: 如果你家里还是什么铅的被，还是棉絮的被，我建议阿姨妈妈们对自己好一点，今天肯定要下单，
0: 赶紧订，赶紧订购，要不然下次没有85折和5500块了。02151119900。
13: 优等品的长丝棉，然后呢，我们的原材料呢是用双工检来做的。那为什么要用双工检呢？双工检检成厚，检丝长。那么一个蚕丝被好的话呢，就是我们主要是看几个方面，一个呢要长丝棉，还有一个呢最主要的是珍珠白的光。哎，对，对。这蚕丝呢，就是大家看一下哦，你看跟降落伞一样，对不对？对，哎，那么这样子的丝呢，其实就是我们韧性 还有一个呢，使用年限都不太有问题，大家来感受一下，对，那哎对，韧性足嘛，对不对？所以说呢，它是跟镜面一样，好用的啊，对你来试一下，拉起来，拉高，哎对，拉得动吗？啊，对吧？对不对？它的韧性呢，再来呢，再来一个阿姨的，在上面再拉，哎对，你看每一层，你看大家看一下啊，这感觉是不是？所以说这蚕丝被轻松软在哪里，就在这个蚕丝的魅力当中。
0: 六尺最后一组了，刘总，来，
13: 这个不是我的事情，今天我只是保证产品质量，而且 A 类表布的话两仓都是的，里面的填充物又都是什么我们国家蚕丝棉标准当中的什么金字塔尖尖
0: 优等品，
13: 优等品。所以说我在这里告诉大家，因为是爆杀，我跟徐老师刚才好像有点这个
0: 没有不甘心啊，没有不甘心啊，
13: 但是我们大家是为大家服务。为什么在东方购物这样子的蚕丝被拿回家的话，你真的是没有后顾之忧，这是一点。其二的话，我们今天还送了你一个全棉的被套，
0: 是，
13: 我还允许大家，如果你没有用过这么好的被子，用一个晚上不行的话还给我。
16: 您这话多说，
13: 当然，所以说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毕竟有信心，而且呢，我们这个丝是流传到现在5000年了，如果这个产品在我们手上是什么抹黑的话，你说我忍心吗？
0: 所以我能知道了，刘总这个产品的品质的就好，质量好，要不好的话人家让你免费睡一宿吗？
13: 对不对？我们是保证产品质量的情况下，我们拉实惠给到大家。
0: 那按今天这个价格算，您说，
13: 你想说什么？
0: 我想说，
13: 我只是保证产品质量，而且全渠道，我们专卖店也好，专柜也好，没有这个价格，
0: 有没有这价？
13: 不根本不可能。
0: 大家可以选择货到付款。
13: 那我这里也告诉阿姨妈妈们，如果谁家的质量比我好，或者跟我一样的，也是这么一个组合，也是这个价格的话，拜托你给我有一组说一组，
0: 有多少说多少。
13: 对，
0: 反正今天这个价格，要不然下一次就可能恢复到1700多、1800多。
13: 而且这今天这个组合后面你是看不到，
0: 看不到了，
13: 真的看不到，
0: 肯定没有了。
13: 对的。
0: 行吧，那就六尺床最后一组，五尺床还有最后两套，抓紧时间抢。今天减了500，又打了个85折，这个是强强合作的啊！最后一组六尺，打电话抢，02151119000。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4: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0: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那这段时间呢，天气热，很多人出门说啊，以前的各种的衣服拿出来，发现还是汗哒哒的粘在身上，尤其是上海空气当中湿度大，所以更要穿一个干爽的面料、舒服的这样的一个夏季的衣服了。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于兆麟的一个非常好看的100%的纯棉上衣，但它虽然是纯棉啊，摸上去有一种那种棉麻的感觉啊。特别的清凉，而且啊一点儿都不会粘身，不会粘身啊，而且活动起来要非常的方便。今天啊也是给大家备足了颜色、款式方面，一会儿详细的给大家介绍一下，相信你也会心动的。那今天呢，跟耿瑶一起分享和推荐这个商品的，还有专业的嘉宾李莹。你好，
1: 你好，耿瑶，大家好。在上一档节目当中，耿瑶直接穿着了我们的产品啊，好多观众都在说，哇，看到这个颜色以后就觉得特别提亮肤色，包括呢很显清凉。因为瑶瑶选择到的是一个粉色，我们其实于兆麟品牌在这档节目当中总共准备了三个颜色，我穿上这个就是爱某仕那个橘色，然后呢特别显白，另外呢在我旁边就是给

0: 要穿的这个颜色啊，
1: 浅
0: 青凉的粉蓝色，
1: 哎，蓝色，
0: 另外还有一个粉色，
1: 哎，
0: 3-1-129。但是在价格当中这一栏，你还看到有一个199的货号，是怎么选的呢？三个颜色自由搭配两件，可以选择蓝橘，可以选择蓝粉，可以选择粉橘，反正就是三个颜色自由搭配两件，199的价格。
1: 是的，但关键是我觉得这个衣服上身之后，首先夏天的衣服你不能光看这个样子的，你要看面料，你要看上身之后舒不舒服，对不对？你紧紧的绑在身上啊，粘在身上，难免会觉得不舒服的。我们这个面料告诉大家，100%的全棉，天然的100%棉，给大家做成了全棉之后啊，上身之后一点都不紧绷。然后关键是它不是一个普通的全棉，很多人说我买过那种全棉的 T 恤衫啊，我们今天这种不是全棉 T 恤衫，它有点像一个小衬衫的感觉，它整个的表面是充满了提花，以及加上这种万针刺绣，特别的好看。然后你看袖子的部分啊，我今天穿的最小码，还有很大的富裕空间。整个上身之后，它不是紧紧的绑在身上的，它留有了大量的一个富裕空间。所以你在走路的过程当中啊，整个身子首先它不会把你的肉绑出来，再来就是整个身子灵动起来，特别的清凉和凉快。然后这个是我们身上的部分，包括你看这里，全部都给大家做到的是这个刺绣提花。提花出来的这个立体感特别强，这里是腰线的部分，腰线的部分呢特意给您做了一个拼接，也是加高了咱们这个腰线，对吧？然后在胸前的地方呢，给您做了两个木质的这个纽扣，显得就有点那种日式小清新的风格，特别的好看。领头的部分啊，如果单纯做这种大圆领，很多女士朋友说，哎呀，弯腰弓背的，有点容易走光，有点尴尬。我们今天正好做了一个深深的小 V 领，这个什么好处啊？从视觉上拉长咱们脸部的一个比例线条，就感觉这个人脖子特别长，整个的脸型比较修长，视觉上也帮大家显瘦了。然后这个衣服的长度也很好啊，它不是说那种包臀的，它是正好是，哎，不长不短不偏不倚。你现在很多小年轻人爱穿这种短款的，你把这个衣服塞到裤子里也可以穿，对不对？如果说你想要把它拉出来穿的话，不会邋里邋遢。买过那种很大的 T 恤的观众朋友都知道，邋里邋遢显得人不精神。但你看我们今天这个前短，中间呢相对来说有一点小小的翘脚翘边小收口，然后再加上后面也做到了一点点的加长。
0: 对的，最后的位置我们在后面啊，是做到了臀部中间的。包括我们今天精选的这三个颜色都是属于黑色的裤子、白色的裤子都能搭。像耿瑶选的是白色的裤子搭那个蓝色系的哦，哇，特别显清凉。但有很多阿姨说了，我比较喜欢下半身选择深色的，这样子一穿呢更能显瘦。那如果你是选择黑色裤子的话，搭我这个橘色也很好看，对吧？六月份有个重要的日子就是端午佳节，如果举家欢庆选择这个颜色，哇，既养眼，然后拍照又好看。
1: 是的。
0: 另外呢，比较丰满的女性呢，不要选择那种太紧身的衣服。像我们这一款，即便选择最小一个码数，但是在腰围和臀围这个地方，包括肚子这一把，完全是有余量。就跟耿瑶讲的一样，我们前片和后片不是那种100%全棉的平纹，平纹穿完以后，你动作幅度稍微大一点，特别显丰满，肉啊都是一刀一刀的。但是我们选的这种提花，它必须要有长绒棉的质感，对于棉的要求很高，才能够做到这种100%全棉。大家想象一下啊，如果没有左右手臂这两个刺绣，这件衣服就特别特别普通。但是有了这种上万针的刺绣以后，就增加了那种民族风的感觉。
1: 是的，
0: 啊，你如果到云南呐、丽江啊，或者到那些民族的地方去采风的时候，穿上这一件，哇，特别具有这种民族特色。
1: 是的，
0: 我们三个颜色啊，我这个是橘色。另外瑶瑶身上的这个是蓝色，还有一件是粉色。
1: 三个颜色怎么买啊，观众朋友，你可以单独买一件，你说我就喜欢这个橘色，129元你可以买一件。但如果你说，哎呀，我觉得这个好几个颜色都挺好看的，两件一起买只要199，199元你自己可以选择颜色拼搭的。我要这两个，或者我要这两个
0: 都行，
1: 或者我要粉蓝色都可以。然后您再买回家去之后，每一件啊，吊牌价格、零售价格都是399元，每一件我们的面料100%的棉哦。尺码部分我们教大家自己怎么选，
0: 对的，
1: 好不好？
0: 五段尺码，于兆林一般都是做尺码开大，每开一个码就是需要成本嘛。但是我们于兆林大品牌不惜成本啊，直接开到5XL 码，体重在180斤左右的，来，阿姨们、姐姐们，5XL， 160斤左右4XL， 140斤3XL， 130斤双XL， 115斤左右的选择 XL 码。
1: 是的，
0: 尺码不合 适，或者颜色不喜欢想做调换的话，都承诺啊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1: 是的，那我们今天如果是按照199两件的话，每一件连100块钱都不到，买到的是带提花的、带刺绣的、100%棉的鱼罩绫啊。时间留给您，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02151199000。

0: 好了，观众朋友，我们节目还有30分钟呢，但是现在部分尺码已经出现备货告急了。嗯，因为咱们今天颜色多，尺码多，所以可能平摊到部分尺码颜色上的备货真的是有点少的。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我根据体重下订单，如果不合适怎么办？没问题，不合适换到满意为止。这个衣服啊，如果通过镜头特写给您看一看，你会发现上面那个提花特别的雅致，就又有一点那种中性古典风，又有着中式的古典风，又有着那种民族风，
1: 对，
0: 然后领口呢有点小日式的这种风格，这种混搭的风格把各种时尚元素结合在一起，衣服好好看。
1: 是的，是的，而且耿瑶你知道吗，像这种衣服我们做的版型是廓形的，所以对于胸围比较丰满啊，肚子比较大的女性朋友们来说是非常友好的。反而我跟耿瑶两人在说啊，我们呢反而瘦，有点撑不起来的感觉，
0: 对，
1: 越丰满的阿姨们越撑得起来。
0: 是的，
1: 包括在直播开始之前耿瑶就在说了，这个衣服好适合我婆婆呀，她穿上身以后一定很好看。
0: 是的，
1: 我说你再看一下材质哦，材质更加吸引人，做到的是100%全棉，甚至于我们摸上去那个质感，它有点像棉麻的质感，它比棉呢更加具有提花的工艺，因为我们用到的是长绒棉的质感。另外呢，它要比麻不易皱，如果完全是100%麻料的话，虽然透气，但比较容易皱，皱完之后呢就没有那种衣服很崭新的感觉了。
0: 是的，
1: 我们三个颜色啊，蓝色、橘色、粉色，现在2件组在热卖当中。
0: 是的，如果大家就买回去2件组的话呢，你可以任意去搭配颜色，2件只要199元，平摊到每一件上连100块钱都不到，哎，观众朋友。但你要知道，100块钱你在市面上现在连接纯棉的 T 恤都买不到，更不要说带有这种设计感啊，带有这种主题风格的这样的一个衣服了。余兆麟它毕竟还是个专柜大品牌，买回家去如果要送妈妈的话，上面的吊牌价写得很清楚，1件399。今天您买2件是不是得花个800块？
1: 800块了，800块涨你2块哦。
0: 真的，今天咱们是100来块钱就可以全部带回去了啊。单独买一件也可以，但不管怎么样，抓紧时间拼手速，先把我们的名额、自己的尺码抢占起来再说。02151199000。

0: 节目还有27分钟，我们现在订购速度开始逐渐起来了。嗯，大家都在两件两件的下订单。很多观众朋友说，颜色好喜欢，橘色、蓝色拿不准，纠结买两件。
1: 对的，现在是蓝色加橘色这个组合在热卖当中啊！哇，阿姨们、姐姐们好懂行啊！第一款式是自己喜欢的，对吧？第二材质也是自己喜欢的。再次强调是100%全棉的，而且做到了长绒棉的质感，上面都有提花，包括在左右两侧袖子的地方都做到上纹针的刺绣。我们这个领口吧，既不是圆，也不是 V， 是圆中带点 V 领的感觉，可以选择戴项链，也可以选择不戴项链，而长短属于刚合适啊。可能通过屏幕，很多人觉得说，哎，好像有点短。我们模特的身高是在1.7米以上，
0: 对，
1: 所以从目测来看，它太高了，
0: 是的，
1: 你就会显得好像衣服有点短。
0: 是的，
1: 它选择的是最小码数。如果你往大尺码来选的话，无论宽幅还是长度，都会略微的再做增加。
0: 是的，我个人觉得这个衣服上身之后真的太舒服了。首先面料的部分，夏天的衣服一定要看面料成分，我们的面料100%的棉，好处是什么？它不容易褶皱。观众朋友，你看我在这里扯一扯，哎，展开之后是不是平平整整的，没有任何问题？而且自带的那种麻料一样的感觉，这提花让它显得特别的松弛，松弛感十足。然后观众朋友，你来看一看啊，我们今天整个的衣服有多么的凉快，清凉透气，会呼吸的一个衣服。哪怕你说，哎，我肚子比较大，我比较丰满，没问题。其实越是稍微有一点这个丰满的女性啊，穿这个衣服就能撑起来。我们一直说我们两个都有点太瘦弱了，好像这个衣服撑不起来一样。然后你看看袖子的部分啊，都是加宽的，哪怕你说我这里有大膀子肉、掰掰肉、掰掰袖，没问题，全部都给大家藏起来了。这个袖子的部分啊，如果说是一马平川的一个颜色，你真的会觉得有点单调。但你看我们今天用到的那种民族风的万针刺绣在上面，很立体，然后也很灵动，颜色配色也非常非常的好看。所以就让大家觉得说这个衣服哎充满了设计感。领子的部分，领头真的是他们的一个亮点，从侧面看有点像个圆领，从正面看你会发现它是一个小 V 领，视觉上拉长咱们的脖颈，视觉上拉长你脸部的一个比例线条，特别的显瘦啊，显皮肤白。然后衣长的部分也很好啊，观众朋友，你看这个长度自然放松的时候，它是可以盖住一大半的屁股的啊，屁股在这里盖住一大半的屁股没有问题的，走起来完全不妨碍。弯这个抬手啊，抬胳膊啊，也没有任何走光的一段。
1: 对的，什么肚脐啊、后腰啊，不露的，对吧？一般我们很多节目当中，你会发现主持人和嘉宾都穿一个色系的下半身，因为很多衣服的颜色就局限了，只能够搭白色，只能够搭浅色。但我们今天这个颜色是属于深色、浅色都能搭。现在耿瑶穿的蓝色和我穿的橘色哦，在热卖当中。橘色的这一款我也非常喜欢，你看它就是很亮眼。如果你有一些正式场合需要出席的话，你会发现穿 T 恤太过于休闲了，穿这种全棉的棉麻质感的这种刺绣的衣服就很上档次。刚才给大家讲到的重点说领口，我还没说背后啊。我们背后这个领口其实是有点略微加高的，要比普通的那种圆领挖得很深很深是有点不一样的。它正好是把大锥这个地方帮你遮挡掉的。但有很多观众说能够再加高一点吧？哎，姐姐们、阿姨们，因为我们是夏装，所以再加高的话太过于炎热了，对吧？我们只要考虑到领口不要挖得太低，能够把你大锥这个地方保护起来、护住，那就很重要了。
0: 是的，
1: 但是从前片来看呢，你呼吸道的这块下半部分也是帮你遮挡掉的。
0: 是的，
1: 但是上半部分绝对不做高领，绝对不做高领，太热了。
0: 是的，
1: 你现在这样动作幅度稍微大一点，是完全不走光，而且很优雅。就是感觉啊，这件衣服像自带了一些珠宝元素一样。
0: 是的，
1: 不用戴项链，领口的位置就像珠宝元素，包括刺绣的位置啊，在手臂这一把，手臂稍微粗一点的阿姨妈妈们，有了这个刺绣之后，就会显得胳膊没有那么丰满。甚至于在拍照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哇，好好看哦，
0: 好显瘦哦，
1: 跟普通棉质的一些 T 恤衫就是不一样。
0: 是的，然后观众朋友您来看一下啊，每一个但是都是带有我们余兆麟的独立的吊牌的。余兆麟的确是一个大品牌，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每一件的这个面料都是100%的棉。然后呢，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零售价格，这一件余兆麟的门店我们卖399，今年的新款哦，卖399。今天如果是199买两件的话，合下来就是零头，90几块钱一件。但你买到的是100%全棉，买到的是带刺绣、带提花，然后样子款式又上身之后非常好看的余兆麟。所以还在等什么？我们来聊聊尺码好不好？
1: 好的，总共5段尺码呢，耿瑶。但是虽然看是尺码多啊，但是尺码平摊到每一个并没有多少。
0: 是的，
1: 特别像我们大尺码的5XL、4XL 在火爆热销当中，丰满的 的阿姨们不要犹豫，五 XL 抢完就没了，180斤五 XL， 160斤四 XL， 140斤三 XL， 130斤双 XL， 115斤以内，跟我和瑶瑶一样的可以选择 XL 码。
0: 是的，
1: 尺码颜色承诺免费做更换啊！现在199两件组，橘色加蓝色在热卖当中啊！
0: 理解大家买衣服现在真的得上身试穿。你说哎呀，上身不试穿的话，我不知道好不好看。没问题，把东方购物当成你的试衣间。

啊，把自己家当成试衣间，买回家去之后上身试穿感受，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没有后顾之忧。拨打订购热线抢自己的尺码吧，02151999000。

0: 好嘞，观众朋友啊，现在订购速度越来越快了。我们节目虽然还有二十多分钟，但是部分的尺码已经要备货告急了。你想想啊，我们今天给大家备了五个码，从咱们说身材偏消瘦一点的女性，一直可以穿到身材非常丰满丰腴的女性，所以说平摊到每个尺码每个颜色的备货都不多，而且如果一旦有哪个颜色断码了之后，你想组合购买也买不了了。观众朋友，今天是买两件199，买一件的话129，那肯定是买两件划算呀。而且夏天这种衣服你要换洗吧，对不对？你等于再加个70块钱左右就可以再得一件。今天三个颜色也的确都很好看，别说您了，要我是您的话我也纠结哪一个好呢。粉色清新淡雅，蓝色是今年非常火热的流行色，然后再加上那个橘色，爱某马的橘，对不对？爱某马的橘色上身之后真的很显气色的，显得人又白又年轻又好看又耀眼。
1: 对的，现在要提醒大家，蓝家橘在热卖当中，待会儿在一趴回来的时候，如果这个货号货不多的话，我就要换粉色咯。因为粉色现在卖的也非常之好，我觉得我们这个粉色啊做的有点玫瑰木色的感觉，所以上身以后很显白，包括在夏天来临的时候，很多人是比较喜欢浅色系的，像这种100%全棉质感的衣服，能够帮你做到这种淡粉色、淡蓝色，它是无限接近于100%棉花的那个原色的，这身摸上去的手感就特别特别柔软，特别特别亲肤。
0: 是的，所以今天如果真的纠结颜色的话，先买两件，买两件回去感受一下，把自己家里当成试衣间，上身试试看看，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尺码也不用纠结，根据体重下单，最大我们可以穿到180斤都没问题。
1: 对的，180斤的5XL 码。回到节目现场之后，我换颜色了，因为蓝家橘的这个组合的货号马上就要售罄了。
0: 是的，
1: 现在你会发现单独买粉色的人也非常多，粉和蓝在一起非常好看，
0: 它是属于显白。
1: 是的，它有点那种马卡龙色系的，因为你会发现橘色它是有点暖阳色，就是比较的相对来说给人感觉暖暖的、热热的。但是这个粉色就是淡淡的，
0: 低饱和度
1: 上身以后，对的，低饱和度。现在哦，这两件如果你买回去的话，就能够穿出耿瑶跟李莹这样的效果，
0: 是
1: 就是白色的，然后呢深色的裤子，包括卡其的裤子都能搭。
0: 对的，
1: 不要觉得说模特穿完以后特别显短。这个粉色，你看我穿了以后，我身高是1.67米，当然穿上高跟鞋之后也是1.7米以上，穿了以后完全不显短。它基本上是在臀部中间的位置，把你臀部遮挡掉的，但是这个长度不压你的身高。你在这个抬腿啊，或者骑自行车等等之类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没有任何束缚感。同时呢，搭配一些裤装，如果是有口袋的话，这个长度也属于刚刚好。
0: 是的，
1: 刚刚好，
0: 就是不会觉得说又利略又干练。
1: 对的，而且呢，会显得比例很好。我选择是最小一个码数，但是在肚子这一把是完全有余量的，完全有余量的。很多人说手臂这一把有余量会不会容易走光，你会发现我们在领口的下面、袖口的下面是帮你收住的，所以即便这个角度它也是不宜走光的，但是可以进风，不是那么紧那么紧那么紧，那么紧就不舒服了，对吧？我们手臂的这一把全部都是上万针的刺绣啊，帮你做到了那种民族风的感觉。如果整件衣服都是刺绣的，好多人说哎呦太花了，有点 hold 不住和驾驭不了的感觉。但是它是纯色当中再带有刺绣，另外镜头推进以后在粉色上面非常明显，它不是100%全棉的平纹，它做到的是提花工艺，上面全部都是有长绒棉质感才能做到这种提花。它的优点在于哪里，就是远看是纯色，近看以后都有暗纹在里边，
0: 很立体。
1: 哎，很立体。

0: 题。另外呢，它有了这个提花以后，就整件衣服不易皱，还略微带有一点点小弹力。但因为我们是100%全棉，没有加入到氨纶，你要追求那种像运动服一样的弹力，那是不可能的。我们这件衣服还是追求在正式的场合穿着，比如说朋友家里有一些宴会啊，你可以穿着它。某某孩子家里的满月酒啊，你可以穿它。它是属于一件非常时髦的衣服。现在除了粉色之外，粉加蓝的组合卖得非常好啊。
1: 是的，哎呦，蓝色我也觉得好显白。我一直跟观众朋友说，这几天啊，我卖鞋子、卖衣服，我都跟大家说，我特别推荐蓝色。蓝色今年的流行大热色，我个人觉得蓝色，你看是不是也很显白？然后再加上我们这个小领子，这小领子我一直说有点小日式的那种设计风格，小立领。然后呢，小深 V， 再加上日式的那种纽扣，木质的纽扣，然后呢，刺绣有一种民族风，整个衣服又有点新中式的感觉，
0: 是的，
1: 对不对？所以今年很流行的元素在这件衣服当中都给大家呈现出来了。上身之后，你看真的很显皮肤白，这个蓝色我强烈推荐。这个蓝色你配一个白裙子，配条白裤子。简直不要太出片啊，行走在这个马路上啊，这回头率超级高。
0: 摩登女郎，摩登耿瑶，
1: 来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好不好。
0: 是的是的，因为在余照的门店来买的话，一件就要卖到399啊，它是真的有门店的。然后呢，材质部分我强调了100%全棉，但摸上去的手感更像棉麻的质感，因为它有长绒棉质感在那边嘛。好多人说我买到的是正品保证吗？来扫码扫码，拿到以后每张都有这个吊牌，买到的是货真价实的余照林大品牌。其实余照林最早的时候呢，它是以做内衣起家的，所以对于很多棉之类的产品呢，它是主打什么可以直接贴肤的纺织产品。
1: 是的，
0: 像我们这一款，今天我跟耿瑶两个人都是直接贴肤来穿的，柔软舒适，而且面料一点都不硬啊。我要强调一下，蹲下去拿一下手把，
1: 尺码，
0: 对对对，尺码，五段尺码，现在粉色加蓝色这个组合在热卖当中，特别是5XL 和4XL 这种低饱和度的马卡龙色系，快抢啊！180斤左右5XL， 160斤4XL， 140斤3XL， 130斤双 XL， 115斤 XL 码。尺码颜色承诺免费做更换，再不抢的话，我提示大家，我就没有衣服可以换了。
1: 是的，
0: 蓝色加粉色在卖完以后就没货了啊！
1: 是的，
0: 售完为止，不追加预约。
1: 所以炎炎夏日到来之际啊，把新衣服穿起来，整个人心情都会变好。关键是咱们实实在在。200块钱都不到，买两件，每一件合算下来连100块钱都不到，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热线吧，02151199000。

0: 观众朋友，现在订购速度实在太快了，大家都在纷纷打电话，再不抢这个衣服是真的要没有了。嗯，我们今天这个粉色现在是直飞，销量起飞了，
1: 粉加橘，粉加
0: 哦
1: 不，粉加蓝，粉加蓝，
0: 粉加蓝马上就没货了，130斤左右的粉加蓝马上就要售罄了哦。这个衣服藏肥显瘦，显得利落又干练。嗯，整个面料用到100%全棉，上面的面料上面全是提花，显得特别有质感，很立体的一件衣服。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时装，你也可以把它当成一个休闲装，因为是全棉的嘛，所以吸湿排汗又透气，炎热的夏天不用担心了。
1: 对的，我跟葛瑶两个人都怕热，真的。但是你会发现在室内的时候，空调又很足的时候，还是需要有一些时髦的颜色，
0: 是的，
1: 来增加整个夏日的缤纷。你看，在夏天黑色白色不成为缤纷的颜色，包括冬天黑加白也不称为缤纷的颜色，

0: 彩方面你就觉得很洋气了。嗯，然后这个粉色你看，我原来以为粉色只能配白色，嗯，但你看今天李莹穿的粉色配黑色好好看。
1: 对的，因为黑色是属于就是很多阿姨会选择比较就是显瘦的颜色，比如你下半身丰满，你肯定选择黑裤子嘛。嗯，但搭这个粉色，我选择最小码数哦，但是你看在腰围和肚子这个地方仍然是有余量的。嗯，而且我们镜头推进以后，你会发现它不是平纹的棉，它是100%的全棉，再加上长绒棉的质感，上面全部都有暗纹。嗯，就这种才是细节，知道吧？这种提花的工艺。
0: 你看它这个粉色一点都不透，哎，我们今天这个蓝色一点都不透，因为现在很多这种棉呢，因为它做的太薄了，里边内衣什么颜色就透出来了，对不对？很多女性朋友说很尴尬，但今天你看我们这个衣服，它一点都不透，然后整个的面料就像刚李莹说的，它有点这种山水画的提画，所以我说这个衣服啊，有一种很强烈的新中式的感觉，有没有？
2: 民族风，哎，对吧？
0: 新中式的民族风，然后摸上去也是立体的，整个衣服打理起来特别的。
1: 方便，
0: 特别的方便，它一点都不像棉麻那么娇气，也不像真丝一样那么娇贵，就很实在的。
1: 对的，而且长短部分我跟大家说一下，因为今天我穿的是那种8分裤、7分裤的感觉。如果你再选择那种加长的衣服，会显得腿特别短。
0: 对。
1: 但是呢，选择很短款的衣服呢，很多阿姨妈妈说我肚子包不住，对吧？所以我们做到的是中长款，基本上在臀部中间的位置。这个位置非常好的是你腰给护住了，然后正面来看和侧面来看，你的肚子给护住了，但是呢又不影响你的站立、坐蹲、跨台阶啊、骑自行车之类的，同时也不压你的身高。包括很多裤子有口袋，你选择很长款的衣服，还得把衣服给撩起来，两个手才能插进去。我们这个长短是属于礼仪长度，你这个地方又能够遮挡掉，但是呢，我把手放进去呢也完全可以，拍照又很好看。现在我提示大家哦，粉色、蓝色这个组合199在热卖当中。
0: 是的，
1: 你要再不抢，这个组合就没有了啊。
0: 是的，这个组合给到大家呢，我们专柜当中吊牌价格一个就399，我们建议大家，你真的可以送妈妈、送给小姐妹都没问题的啊。399的吊牌价，100%的棉，100%的棉哦，不是什么聚酯纤维花纤的，我们的成分用到的也特别好，所以上身之后非常的舒服。至于上身之后的版型怎么样，我们说了，把自己家里当成试衣间吧，回家试穿一下，看看样子好不好看，满意留下，不满意直接全额退款退货，没有后顾之忧，没有风险。
1: 来，尺码部分5XL、4XL 即将售罄，看到卖的那么好，我跟耿瑶两人也很开心啊。180斤的姐姐们5XL，160斤的阿姨们4XL，140-150斤3XL，130斤双XL。我跟耿瑶呢是在115斤以内的，所以我们选择 XL 嘛，因为我们做到100%全棉，所以呢，如果你卡码想往大拍的话，也完全是可以的。
0: 是的，最后的少量。备货了，部分尺码如果售罄的话，对不起，那只能跟你说声抱歉，因为今天是一点都加不出来的啊。来，根据自己的颜色、喜欢的颜色，还有适合的体重，快速的下单，02151990000。

0: 分大家都是在选择两件两件的买，
1: 蓝粉蓝粉
0: 蓝粉蓝粉、真的太好看了。买两件的话，今天只要199，买一件的话129。说实话，这种衣服你换洗换洗，换个颜色就换个心情，换个风格，对不对？肯定是要有换洗的，所以两件一点都不嫌多。哪怕你说我送人三九。

0: 九一件的，今天我们99块钱，100块钱不到，我再给大家算笔账，隐藏的福利啊！今天199还有5块多的积分，还有自动定购立减5元，相当于180来块钱，您带回去两件。
1: 对的，而且吊牌价格是399的嘛。给瑶再说，我在直播前看到这个衣服，婆婆肯定喜欢。
0: 对，
1: 我说对的对的，因为这个对于很多上了年纪的一些时髦的阿姨们来说是非常喜欢的。
0: 是的，
1: 材质放在那儿，100%全棉的，而且我们做到提花工艺之后，远看就感觉我们穿的是纯色的，但是镜头推进以后，满满的细节，全部都是长绒棉那种拉绒拉棉的质感，上面都是带有提花的。就是纯色当中带有提花的优点在于哪里？不易皱，而且上面有了提花之后，只有长绒棉的质感才能够做出来。你看我稍微揉搓一下，再拉下来看，是不是不易皱？不易皱，它要比普通的麻质类的更加抗皱，然后呢，比普通的棉质类更加的时髦。包括在手臂这一把啊，做到的全部都是上万针的刺绣，但是完全不扎，遮你手臂上的掰掰肉，同时又很显时髦。我就说嘛，如果假期要到云南啊、浙江啊这种地方去采风的，穿它太合适了。我们在腰线的这个位置啊，做到有一个上下拼接，但我其实肚脐眼是在这儿的，它是帮你抬高腰线的，穿完以后不显肚子，但是呢会反而会显得比例身材非常的好，做到的就是能够在背后把你的臀部完全给盖住的。另外既然转到背后了，我给大家看一下领子的部分啊，我们领子做到就像耿瑶说的有点中式那种感觉。你想如果我们的领口挖到那么低，是不是你会发现大椎的位置、颈椎的位置完全暴露在外面了。
0: 是的，
1: 我就是把领口加高了3到4公分左右，就能够很好的护住你大椎这一块，能够在风口下面也能帮你做到汤汤风。
0: 是的，
1: 我的头转到耿瑶这边，我看到耿瑶在做个动作。
0: 哇，就是
1: 我们就是经常对的，
0: 对，
1: 有的时候在办公室久坐或者在家里炒菜啊干家务久了以后，你会发现哦，这个头部颈椎的地方真的很累。
0: 是的，
1: 所以偶尔得动一动，活动一下，对吧？
0: 是的。
1: 你有没有想过，你在活动之余，这个地方颈椎这个地方是不能进风的，不能进风的情况下，大热天你穿着高领肯定不合适嘛，对吧？我们做到一个小半高领，背后的位置是遮挡住的，但是从正面来看不影响你的脖颈线条，反而能够拉长你的脖颈线条。但是下呼吸道这一块又是帮你护住的，两粒木质的纽扣哦，跟我们的这个粉色呀、蓝色呀、橘色呀都是很搭的。
0: 是的，而且更关键的是我们今天的面料也好，品牌也好，给大家来看看啊，正宗的100%的鱼罩绫，100%的棉成分，因此这样的一件衣服，你看399元，原因很简单，除了面料好之外，你看我们的设计很好。就像刚刚李莹说的，提花的、刺绣的、小 V 领的、加长的腰身的、长肥显瘦的，整个的面料不容易起皱，不娇气，打理起来特别的轻松和方便。所以你说399的价格也很正常，但今天199两件，如果去掉积分，去掉自动订购，相当于180块钱买两件。
1: 两件平摊下来，每一件100都不到，对吧？梅雨季节来临之后，衣服肯定要做到勤洗勤换的。如果姐姐们、阿姨们有旅游的需求啊、出差的需求，觉得这种衣服是时髦的，材质是认可的，鱼罩领品牌也同样是认的，赶快买起来。提示大家哦，粉蓝组合在热销当中，180斤即将售罄了5XL 两件组的，160斤4XL 嘛备货告急，140-150斤的3XL 嘛只剩个位数了，130斤左右的双 XL， 115斤以内的跟我和耿瑶一样的选择 XL 嘛。但是因为我们是100%全棉的嘛，更建议大家能够卡码拍大，
0: 是的，
1: 穿完以后更有松弛感啊。
0: 是的，所以时间留给大家，我们还有最后的3分钟了，现货一旦售罄，今天没有追加和预约，备货就这么多，大家且定且珍惜，不纠结啊。尺码不合适换到满意为止，款式不喜欢直接全额退，02151199000。

0: 的两分多钟了，真的不忍打断大家的订购速度啊，太快太快了，马上没货，部分的尺码120斤左右，130斤左右，这两个尺码全部都即将售罄。今天三个颜色，一个好看的爱马橘，一个好看的粉色，还有一个好看的蓝色。三个颜色每一个上身之后都是明亮的、耀眼的、显白的。我跟大家讲，女性朋友衣橱里千万别是灰黑即灰，非黑即灰。灰的飞，灰的黑的，夏天看的时候啊，真的会让人视觉审美疲劳。只有这种明亮的颜色，才会让人觉得眼前一亮。
1: 是的，而且显白、显嫩，包括显清凉，对吧？现在粉色和蓝色这个组合在热销当中啊。我们随着订购的速度，我们的嘴巴也快飞起来了，语速也快飞起来了，对吧？最大的尺码5XL 180斤左右的即将售罄了啊，160斤的4XL 码，提示大家粉蓝组合也只剩个位数了。
0: 是的，
1: 因为199元买两件，如果你待会儿两件组订不到的话，只有花129。买件粉的，再花129买件蓝的，那何必呢？对吧？
0: 还得多花钱。对，怎么定啊？喜欢单件的，你就拍哪个颜色，直接根据体重下单。但是我们更推荐大家买两件组，两件组上身之后可以换洗的，每一件颜色都很好看，都不一样。两件一起买只要199块钱，还有自动订购，还有自己本身的高额积分，所以把握住最后的购买机会，021511990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奖装柜免签盒、燃家瓶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2: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6: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5: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进入直播继续，你好，我是燕华。天气呢是越来越炎热了哈，这个时候大家会想到一口非常鲜美的口感，你说呢，吃到肉，要么就是红烧的，要么呢就是比如说烧了汤的。但是啊，在我们的本场直播当中，您所献上凉菜当中的一绝啊，就是我们的肴肉。那这肴蹄呢，在上海话的口音当中叫做“小鸟小鸟”，比较好吃。那今天也是由大家所献上，来自我们江苏老字号，并且呢是是非宜的代表之作，正宗的镇江肴蹄带回去。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好，朱亚玲，亚玲你好。
1: 燕华好，多位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其实呢，我们说是镇江肴蹄，对吧？然后镇江当地人就是说镇江削蹄，就是那个水晶削肉啊。但是呢，你知道在镇江当地的话，削肉是当地的一大特色美食，被称为镇江三怪之一。那我们就给要认牌子，
0: 对的。
1: 所以东方购物应该是开台那么多年来第一次把镇江的这个削肉带给大家。我们选的是江苏老字号，选的是有着非遗加工技艺的，
0: 是。
1: 所以我们这个口味是非常地道的，而且你知道吗？据说啊，我们品牌的这个削肉啊，应该说在整个镇江，大概不说100%，大多数很多的饭店，我们的削肉都有供到他们那些地方去。哦，
0: 怪不得。
1: 对，
0: 其实啊，这个削肉啊，包括是我们的肴蹄啊，它一开始出自就是来自我们的这个镇江那边，对不对？
1: 对。
0: 其实他们是用这个，比如说扬州话来进行说的嘛。啊，其实这是
1: 削女儿。
0: 哎，削女儿。那为什么它的？就传就这个肉怎么会是出来的？它传说当中哈，
1: 也是个误加工。
0: 对，就是镇江当中有一个这个做肉的，然后他那天呢正好是切着切着切到一半的时候肚子疼闹肚子了，哎呀不行了，把一块肉正好提在手里，隔壁呢是有个做削的啊，然后跟他说朋友呀，帮我削一下，帮我这个肉削一下。他其实是让他把怎么样帮他。就是切一下那么扬州的话就削一下削头嘛，对吧？削一下，然后旁边说削一下，哦，一把削，啪，扫上去削一下。哎，等他闹好肚子回来之后，那块肉啊，就变成了生的，之后就变成非常好吃这个肴蹄啊。哎呦，这个削一下的肉还那么的好吃。所以呀，削鸟削鸟就是这么而来。那么今天给到大家也是正宗的，
1: 对，
0: 来自我们误打误撞的一款啊好的商品了。
1: 对，来，你收到手都是这样子的啊。然后我们拿回去呢，因为它是熟食，你给要把它放在冰箱冷藏的啊。保质期方面来说的话，不是属于很长保的。我们的保质期，如果你放冷藏的话是45天，放冷冻我们可以放180天。所以你放心，今天新品首发给到大家全部新鲜批次。
0: 是。
1: 然后这一包我们很贴心做了250克。半斤装，半斤是熟制的哦。烧肉是啥？削蹄是什么？里面不带骨头的。
0: 对的，
1: 不带骨头的，净含量熟制好的分量是250克半斤。然后再来看我们的品牌，看我们的包装啊，镇江印象。镇江肴蹄是不是江苏老字号？
0: 是，
1: 对吧？然后绝路这个品牌，你看到没有？是不是供到很多五星级酒店？看到吗？五星级酒店，你要去酒店单点一盆，给你摆个很漂亮的盘，点一盆你给花多少钱？
0: 对吧？分量还没那么多的。
1: 对，然后镇江一绝，镇江三怪之一嘛，一个老陈醋，一个锅盖面，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镇江削肉了。
0: 是的，那接下来给大家看看，
1: 好，切开来，
0: 我们单独一块的包装是250克，有半斤，
1: 是。
0: 而且啊，你会发现啊，削肉待会儿切开来，它那个
1: 来吧，
0: 有皮冻，然后呢有底下那个肥的地方，也有个筋的地方。
1: 你打开包装就是这个样子的，
0: 是的，
1: 漂亮吧？特别的干净啊。然后呢，用到的全部都是猪前蹄，这个能看得出来，带冻带皮带一点点油脂，底下都是脱了骨的瘦肉。然后来两刀啊，切切看好不好？
0: 这大家喜欢吃到这个削肉，你看啊，就。
1: 我跟大家说，
0: 但是 Q 弹的吧。
1: 我刚刚直播之前跟燕华还在说，我们有吃过很多的一些什么水晶蹄胖啦，或者是什么咸香蹄呀，跟我们这个削蹄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你光视觉上面看你是看不出来，但是我这个刀下去，我自己有感觉了。这个刀下去特别的紧实，
0: 是的，
1: 特别的扎实。而且你看，很多时候我切的时候要小心翼翼，防止它松散啊之类的。但你看我们这边切完了之后，肉头的首先肥瘦比好看不好看，对吧？而且切完了之后，你看它不松散，
0: 对，
1: 并且你看它的颜色，特别的新鲜。我们今天这个不单单是非遗的技艺啊，不单单是老字号的传承，这个猪肉你知道用的是什么猪肉？
0: 什么猪肉？
1: 都是品牌的，比如说双汇呀、金罗呀这些大品牌，
0: 好的
1: 大品牌的猪前蹄，对，猪前蹄是更有弹性，
0: 是的，
1: 而且更香啊。然后来，我索性把这一块给切完啊。
0: 对，
1: 你早餐的时候，
0: 对，
1: 他们你知道镇江当地人配早茶， 江当年喜欢吃早茶，嗯，广东人习惯吃早茶，
0: 是，
1: 他也会拿这个作为早茶的茶点，
0: 茶点是的，哎，荤当中的茶点哦。
1: 中午你配饭，嗯，
0: 对，
1: 焖面，
0: 对，
1: 是不是都可以？
0: 是的，
1: 我来吃一口好不好？
0: 好的，好的，就大家就是看到它的一个纹理呀，啊，包括它整个的结构，对不对？削皮削皮呀，啊，就是它那个好吃的度就在于那个皮冻很好吃 ，Q 弹，油肉地方呢，
1: 我跟大家说
0: 不腻，
1: 这个口感咬上去，嗯，它不是说很干很老，嗯，对吧？很有弹性，
0: 是的。
1: 肉头呢，它那么紧实的同时，它很细腻，
0: 对，
1: 而且最主要是什么？吃完之后，你吃到嘴巴里面，你就能感受到一股香气。它这个香呢，比较神奇，嗯，它不一定是。就是
0: 它不单单只是肉香，对的，嗯，是的，它有很多一些，比如说是发酵好的呀，包括是您说啊，
1: 哎，这个很好吃，
0: 是不是？这，嗯，是很好吃，
1: 而且
0: 但现在我看到很多朋友已经在订购了，确实
1: 肥，就是皮的地方，嗯，一点都不肥，
0: 对，
1: 真的一点都不肥。
0: 就它把它当中的本身的油脂给走掉了，嗯，然后呢又再加上皮冻，哦，除此之外，那个筋络地方是软软糯糯的感觉，非常的绵密。那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物会有两个不同的组合，第一个呢是诚心组，158块钱是四整包带回去。有两斤，对吧？嗯，两斤了，250克嘛，
1: 40块不到一包，
0: 哎。对，但是如果您说要更加划算啊，这，嗯，个要6袋带回家的话呢，按照这个价格来算的话，嗯，就要接近于这个200多块钱了。东方购物今天6袋装更加优惠，199元。带回去之后，保证是新鲜批次。嗯，它有两种储存方式啊，一种是放在冰箱的冷冻层当中，嗯，冷冻层当中呢可以保质期是半年。嗯，另外一种呢放在冷藏室，冷藏室保质期呢是45天。所以要吃的时候赶紧放到冷藏，然后就可以吃了。如果呢平时不太吃的时候呢，放在冷冻当中，保质期也是蛮长的，保证是新鲜批次。立刻来抢现吧，这是难得一见的我们的这个镇江的江苏老字号哦，有名的姚提带回去。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肴肉不是蘸茶吃，他说是在喝茶过程中的一个茶点，应该是当茶点吃。他说我们镇江民间的茶点，真正的肴肉呢，要品尝它真正的味道，在食客进嘴的时候，一是肥而不腻，第二是有润筋，所以这道菜变成了我们维扬菜当中的一个名菜。

0: 人喜欢吃这口特别多啊，还有很多朋友们是知道这个牌子的。嗯，说句实话，在真香当地有很多一些做这种窑蹄的这个店家。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为大家所精挑细选是江苏老字号，并且是在他们这边啊有这个真香市的市级非遗。
1: 对，
0: 因为要么就不选，要选就选正宗的，而且呢是加工好的肉质，因为他们家的品牌肉是作为一个第一道的保证，对不对？然后再加上非遗的工艺啊，这一把削上去之后，你会发现它的肉红，皮很白，对吧？我们的皮冻的味道又很好，肥而不腻。它其实啊，被人们誉为是什么？就是你大家去看很多叫冷餐会，包括是下午茶点，很多欧洲人他在咸鲜的肉类当中会选择西班牙火腿，而在我们中方，包括是东方的地方呢，也会选择是什么？就是镇江的削蹄，就窑蹄为您所献上，一小块一小块很精致的。如果大家去吃过那种啊，比如说是千元以上的这种下午茶，包括是茶歇茶点，大家会发现，哎，除了有蛋糕啊甜品之外，很多的一些这个甜品旁边就一小块这样的削肉，
1: 对
0: 对
1: 对，就是
0: 茶点当中配好之后很高端的，
1: 对，就是高端的吃法，对吧？
0: 是，
1: 就是不接地气的吃法，配配茶点啊之类的，对吧？但是你想想看，我们拿回去之后，你不单单是说下午茶点的时候，四点钟，对吧？我们可能没有喝早茶的习惯，当上海人有喝下午茶的习惯，
0: 哎，
1: 除了喝下午茶的时候啊，你学学我们广东人，学学我们无锡当地人，然后你还可以在一日三餐当中，早餐的时候来一碗清汤面。对吧，阳春面我们配两片我们的削皮，是不是吃起来的话特别的过瘾？而且我最主要是什么，他们这个品牌太有实力了，供到很多五星级酒店。
0: 对呀，
1: 这不是我们自己口述的，包装上都给大家印着，
0: 是
1: 五星级酒店。你想想看，单独去点一份你给花多少钱，人均消费是多少钱？
0: 对，
1: 所以我们在原材料把关上面首先选的都是猪前蹄，不去用后蹄。
0: 是的，
1: 因为后蹄它肉没有前蹄那么紧实有弹性，还有一个我们选品牌猪肉。
0: 对，
1: 什么品牌大家都知道的，比如说双汇啦，
0: 哎，
1: 比如说金罗啦，
0: 哎，
1: 对吧？有品牌是不是意味着猪肉的原材料好？
0: 是的，
1: 然后再配上我们非遗的技艺，
0: 所以呢，今天买199六大包的朋友们特别多啊。
1: 对，
0: 带回去之后很简单的，就直接放在冰箱速冻当中，要吃的前一天晚上呢放在冷藏室当中了。
1: 对，
0: 而且每一包啊，它的净含量是250克纯肉。
1: 对，
0: 那很多人也会说，又切开之后以为是什么五花肉，根本不是啊，
1: 我们是猪蹄肉，
0: 那个地方就是太过于肥腻了。不适合，它适合做红烧肉。
1: 来，
0: 再给大家切一块吧，
1: 对，
0: 看看我们的品质。
1: 哎，我们这个就是大货啊，就是这样子，看到没有？一盒一包就是半斤，给您做半斤，就是家里面基本上一家三口的话，一顿你就把它吃完，
0: 哎，
1: 好吧？你看到没有？正儿八经四面都给大家看看，没有任何没有其他任何的肉拼接在里面，猪前蹄自带的肥瘦比，对吧？没有一点点肥它也不好吃，
0: 是的。
1: 但是这个叫什么肥太多也不行，对不对？
0: 太腻了。
1: 然后你看我切的稍微薄一点啊，我刀工不怎么样，刀呢也就这样子。你看这肉好看不好看？
0: 对，
1: 它是不是？你看
0: 它肌肉的地方、红的地方，是肉质的纹理很清晰。
1: 我按压下去，它太紧实了，
0: 是的，
1: 太有弹性了。所以你知道，就是跟我们一般性的什么这种啊、蹄啊什么的那些凉菜
0: 什么不一样，
1: 真不一样。
0: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1: 我切这么薄
0: 了，比如说是镇江名菜，
1: 对，
0: 包括是来自我们的这江苏的
1: 老字号，对，
0: 还有就是来自镇江市的啊市非遗，
1: 对，
0: 这个工艺呀，不是说随随便便你想做就做的，撒一把盐，撒一把什么东西都能做出来
1: 的。你首先看这个肉啊，好的地方是什么？你看它的瘦肉的地方、筋肉的地方，是不是颜色特别漂亮？
0: 是的，
1: 对吧？颜色很漂亮，说明它腌制
0: 粉的，
1: 对，它要先经过腌制的，
0: 对
1: 吧？削制，它这个过程给你火候把握的特别好。然后你再看它卤煮的时间，煮过头了也不行，这个皮儿它不完整，它就烂了。煮不到位的话，它的这个什么蹄膀嘛，底下会有脂肪，
0: 对，
1: 它会过于油腻。但是你看我们本身就是做凉菜吃，它能油腻吗？它不能油腻。
0: 对，
1: 还有天气是越来越热了，我们大家想吃肉，但是呢也不想吃的过于油腻的时候，这个菜是不是也适合接下来越来越热的天气？
0: 你看鲜香可口。那现在很多一些先生太太们在备什么五一小长假的一些菜肴了，
1: 或者端午节，
0: 对，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像这个一道凉菜上桌之后，真的是很好。
1: 你看
0: 切成正方形的上桌，哇，太赞了！
1: 这个你随随便便你去做小炒，随便你要。
0: 就
1: 焖米饭啊，什么随便你吃
0: 都可以。
1: 对
0: 啊，提示一下，目前正在线排队人数非常非常多，大家也很喜欢，对吧？今天备货确实不多，老会员呢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关键是今天带回去之后，199块钱是六整包带回去，每一包的净含量呢是对的，这个250克。你要看啥？
1: 没有，
0: 吃掉了。那回来再看吧，赶紧再把时间和主持人给您抢到现实线。 先喝啊，先抢啊，待会我们会给大家进行展示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牛肉不是蘸茶吃，它属于是在喝茶过程中的一个茶点，应该是当茶点吃。它是我们镇江民间的茶点。真正的小肉呢，要品尝它真正的味道，在食客进嘴的时候，一是肥而不腻，第二是有韧劲，所以这道菜变成了我们维扬菜当中的一个名菜。

0: 们电话读得非常非常厉害，所以就要赶紧啊，对，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呢，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扫码订购左边的也可以，好吧？关键是今天有限时现货，这第一点，第二点呢，保证新鲜批次，而且这款商品也是难得一次，我们谈了很久很久才谈过来的，江苏老字号镇江的非遗啊，对不对？大家都很喜欢吃的烧肉的这个削蹄，那么它在普通话当中呢念窑蹄，但是为了大家方便理解嘛，那么大家刚有窑蹄的，
1: 说吧，觉得削蹄削蹄，对，大家都懂的，
0: 对对对
1: 对。但是因为我刚刚看这个画面，我就想到现在家里面看电视的爸爸应该很开心，
0: 老酒哥哥，
1: 对，一个是配老酒，这个配老酒配酒绝了，还有一个，你知道上海的话有个什么焖蹄面，
0: 对对
1: 对吧？那个焖蹄面的话，其实也是蹄膀，蹄膀肉切一片，你知道那一碗面多少钱吗？
0: 40-50了，
1: 30块钱左右，就是一碗面，一碗面光面上面一片蹄膀肉，30块钱。我们今天一包，你是订大组合1996包的啊，1996包，每一包我们才32块钱，
0: 是的呀，
1: 一包是半斤，
0: 对，
1: 换算一下这半斤，我都不知道可以做多少碗这个蹄膀面了。
0: 是的，其实说句实话，在我们这个上海，在哪里啊？就浦东那边地方，川沙，他们有时候喝早酒的，就他们的饮食习惯，人家是喝早茶哦，就是镇江那边，
1: 对，
0: 我讲过，喝早酒的，
1: 老上海人有，
0: 而且早酒是喝白酒的，你喝白酒的时候，这个削蹄就是他们真的是就是放在这个面前的，
1: 对，
0: 就是煎着吃，然后过过酒，然后过口粥或者过个馒头这样子吃的，
1: 对，
0: 特别好吃，很下胃，这第一点。第二点呢，就中午的时候，很多朋友们说我没有这个喝早酒的习惯，你中午随随便便两口弄个热汤面，
1: 是
0: 弄个什么拌面，
1: 是
0: 清嗓碟的呀，然后呢，这个啊削蹄往上一搁，你每人2到3片好了，肉有了，你再弄几个这个蔬菜就好了嘛。
1: 对，或者是晚上的时候，哎，可能下了班晚了，或者今天有事儿晚了，或者外面呢今天出去春游了，赏花了，回到家晚了，然后呢炒蔬菜来得及，做荤菜来不及了。我们今天这个打开包装，开袋即食的啊，
0: 是的，
1: 开袋即食就相当于是一道凉菜，一道熟食，一道大荤。
0: 确实，
1: 因为我们是纯的猪蹄肉啊，
0: 是的，
1: 猪蹄肉。
0: 那今天呢，1-9的组合非常的热卖，当然你还可以参加我们的凑单活动啊。今天我们凑单非常好的是司马图的那个冬虫夏草啊，很多朋友小区朋友送你的，对吧？那个是礼盒包装的，而且那个也是福利单品，已经是价格优惠的1680。另外的呢，就是大家一直很喜欢的，就是叶黄素，就对于眼睛啊，就是有需求的朋友们来说，叶黄素是必不可少。那个也是银优恒啊，国际大品牌为您所现成的叶黄素7瓶装，998，把时间和90留给您，好吧？赶紧来抢我们的最后的限时现货，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感谢308位顾客成功又回去了。再次跟您说一下我们的组数啊，158块钱能吃四袋带回去，平均下来每一袋大概39块钱左右，对不对？
1: 对。
0: 那如果说这个价格你乘以6的话，六包带回去要240多或者270左右了。今天是199元买六包，
2: 更划算，
0: 划算。
2: 对。
0: 今天要怎么样吃的，而且是新鲜批次，放在冰箱速冻层当中呢，可以保存是180天。
1: 对。
0: 关键是啊，这个品牌来之不易，因为他们不是说就一直什么供到 C 端的给到我们顾客，他们是供酒店的。
1: 对对对，这个牌子就真的很有实力啊！你看，首先我们是江苏老字号，好吧，江苏老字号。再有一个五星级酒店，哎，看到吗？五星级酒店，他要不供到五星级酒店，包装上不敢印上去的。
0: 是的。
1: 所以看清楚了啊，我们是供到五星级酒店，而不是平时跟您说星级酒店，星级的三星、四星都是，我们写的很清楚是五星，而且是不是江苏名菜？
0: 对，
1: 对吧？淮扬菜的代表菜之一，镇江有三怪，好吧？镇江老陈醋好吃吧？
0: 是。
1: 镇江锅盖面，你是不是去镇江当地也会吃？
0: 对。
1: 还有就是镇江的削蹄、削肉啊，雅比较雅的名字叫水晶削蹄，
0: 对，
1: 水晶削蹄。然后每一包我们是半斤，好吧？今天是新品首发，所有的批次全部都是四月份新鲜批次，四月当月的。如果你说我订大组合，我吃的比较慢，你把它拿回去放冰箱冷冻室，
0: 对，
1: 180天半年保质期。我最近天气很热，对吧？我家里面就是老伴就好这口，我可能隔两天吃一吃，隔两天吃你就放冰箱冷藏。
0: 是，
1: 冰箱冷藏45天的保质期。
0: 是的，也蛮好的，很多人就喜欢吃的，而且到了什么时候就特别喜欢吃。黄梅雨季来临的时候，
1: 哎，对对对，
0: 闷热，这两天上海的天气啊就很奇怪，有时候会而且很湿。这个时候呢不太容易就是愿意去大动干戈，人蛮累的，蛮乏的。
1: 而且啊，
0: 看看我们
1: 天气
0: 这个腰提啊，
1: 天气越热，有的时候你真的还越就是想吃这样的蹄膀什么的，你不好做，对不对？但是你看我们是凉菜，哎，凉菜清清爽爽，而且这一块漂亮吧？
0: 对，
1: 一整块猪前蹄啊，不是帮你什么碎拼在一起的。
0: 是的，有时候你会发现它皮是碎的了，然后用刀把它弄起来。
1: 对，你看到没有？
0: 每一块开开来之后啊，皮都完整，
1: 漂亮吧？
0: 上面那层啊，这个猪的那个皮也是非常的完整，
1: 对，
0: 而且颜色，
1: 来，
0: 无论是这个肥瘦的地方，包括是光泽度，
1: 对，
0: 以及肉质这个纹理和筋，就是当中那个纹理，对不对？我们再切开来看看，
1: 切开来肉质紧实，不松散，这个火候相当到位，这是非遗技艺。你去镇江当地吃的话，并不是每一家就是饭店拿出来的这个什么镇江的削肉都是非遗技艺，对吧？所以你看我们这个非遗技艺，一个呢是肉头紧实，对吧？不松散，而且肥的地方不肥腻，瘦肉的地方不干不柴之外，来我给您看看啊，看看这个弹性，好吧？我把上面的这个皮儿稍微拎起来，给大家看看这个弹性。
0: 是的，
1: 这个太弹了。
0: 如果说它的那个肉质本身猪肉不好的话，怎么可能做得出来？
1: 你家里哦，你有什么样子的厨艺，什么样子的火候，怎么样去料理它，或可以把猪蹄膀的皮儿可以做成这么 Q 弹？
0: 哎，是
1: 我觉得很难很难的吧，是不是？
0: 所以今天给到大家
1: 特别
0: 点啊，就是精挑细选。你看镇江当地那么多做削蹄的地方，我们就选择一家最正宗的，对吧？而且不仅仅是啊，平时说生活当中我要吃到最正宗，哪里可以吃得到？不是说它在什么底下有这门店。你要去买，
1: 不是什么小摊小贩，
0: 也不是什么你网络当中可以订，并不是，是到当地的星级五星级的酒楼当中
1: 是
0: 水晶窑亭的，就这么一排，他们就这样的镇江老陈醋配上这个水晶窑亭，
1: 没那么多，饭店没那么多，
0: 他们马相逢呀，他们有可以有那么多，价格不一样嘛，
1: 对
0: 吧？哎，这跟昆山母椒饭也好，很厉害，很立体的。那这只是它的一个，你看侧边，我把它拿出来，
1: 好看吧？你看，
0: 好看吧？像个小蛋糕吧？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是不是？就是很多人说这个像这个西式蛋糕一样，每一块他们在酒店当中切就是切成这个样子的，肥瘦相间，而且正正好好，一人一口，
1: 拿个长一点的盘子，对吧？
0: 牙口不好的先生太太们，这一口进去，你带着假牙抿啊，那个鲜味都很好吃，
1: 真是的，
0: 对吧？所以今天带回去之后，赶紧趁着现时现货立刻来抢，还有呢。有这个凑单的活动了，跟我们很多一些好的商品福利让商品进行一个凑单。我们今天两套组合，158元呢是4包带回去，已经很划算了。说句实话，
1: 来，
0: 这个110组
1: 更划算，
0: 更划算就是199，
1: 对，
0: 6包带回去，
1: 别订那个4包的，四包更划算之外，4包不够吃。
0: 对的，好吧，立刻来抢现在最后的这个没多少的这个备货和限时现货了啊！再次把时间和姿势留给您，老会员赶紧排队排得很厉害了，最后92组了，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牛肉不是蘸茶吃，他说是在喝茶过程中的一个茶点，应该是当茶点吃。他说我们镇江民间的茶点，真正的小肉呢，要品尝它真正的味道，在食客进嘴的时候，一是肥而不腻，第二是有润筋，所以这道菜变成了我们潍坊菜当中的一个名菜。

0: 好了，观众就在十三分钟时间，我们的背后和主数中做了60多组了。你看，腰提就是我们俗称的削肉削皮，对吧？皮色是洁白的，然后关键看筋肉，还有
1: 皮冻透明
0: 冻的地方。
1: 对，
0: 关键是冻要好吃，它那个各个米的话要非常的鲜。
1: 我跟你说，
0: 但是不是那种咸，
1: 就是我吃到过有的那个削肉啊，就不是很正宗的，它这个肉当中好多好多冻在里面。
0: 对，
1: 就是得肉率很低，明白吗？就是有一句话说，
0: 它之所以有冻在里面，说明它当中的无论是筋肉也好、肥肉也好，都是散的。
1: 对，
0: 它等于说是一边角料
1: 压分量，
0: 对，拼凑在一起，包括菜葵、
1: 紫
0: 光影，
1: 对
0: 吧？
1: 对，
0: 那就是有点倒江湖了。
1: 对，
0: 那之所以我们说呢，要吃就吃好一点，
1: 你看我们的是秘密食。
0: 对吧？是一整块的，然后呢，冻是冻，皮是皮，底下的这个脂肪呢是属于说的就肥而不腻，肌肉的地方是一点都不柴，软软糯糯，水分又很饱满，
1: 很鲜香，
0: 对不对？
1: 特别香，你知道吗？
0: 是一种香，一种香不仅仅是猪肉的香，肉香是其次了，而人家喜欢吃削肉是喜欢吃削肉它本身这种独特的这种鲜香味。
1: 对对对，就是它的香气跟什么其他的你也吃过咸香蹄呀、啊哎，吃过各种的一些什么水晶蹄呀、啊、什么不一样，
0: 对的，
1: 就是口味是完全不一样的，要不然它不可能被称为什么呀，镇江的三怪之一，
0: 确实，
1: 对吧？然后江苏的十大名菜之一，这不可能的。
0: 是的，而且你想想看，每年到了就秋冬时节，我们都基本上吃的是什么？就比如说糟卤类的呀，
1: 对对对，
0: 不是糟卤类，就是腌腊类的，
1: 腌腊，
0: 对吧？腌腊类的腊肠呀、腊肉啊，对吧？这种啊，这个糟香类的。但是呢，到了夏天的时候，大家喜欢吃这种就非常
1: 清清爽爽的，
0: 清爽的，
1: 对，
0: 一样是肉质，一样是可以凉菜来进行拌的，但是选择更加适合现在的时宜。最后51组了，太快了啊！快要没有了，今天因为我们不知道大家那么的喜欢，在4点多的时候，再留点时间打电话，好吗？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啊，199元是带回去整整的6袋，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
2: 肉肉不是蘸茶吃，它是用在喝茶过程中的一个茶点，应该是当茶点吃。它是我们镇江民间的茶点。真正的小肉呢，要品尝它真正的味道，在食客进嘴的时候，一是肥而不腻，第二是有润筋，所以这道菜变成了我们潍坊菜当中的一个名菜。
0: 你看，确实是一道名菜。
1: 对，
0: 你
1: 把那
0: 个，对，雅玲也说了，这个东西啊，都真的是切成方块之后，您是不是感觉不一样？
1: 就是听大家都听到过，对吧？无锡削肉，无锡削蹄，这个名气是很响很响的。但是我觉得啊，应该很多电视机前的人跟我一样，就吃过正宗的、特别地道的，并不多。
0: 是的，
1: 我之前也吃到过的，就是我刚刚的印象，刚刚有说到，里面切开来之后全是冻啊，或者都是散肉啊，或什么什么的。对，我们是镇江的。我刚说啥了？
0: 无锡的。
1: 哦，无锡的啊，
0: 我们是镇江，人家是镇江的这个非遗的传承，而且是江苏的老字号，口音也不是一个地方的，对吧？但是呢，问题是啊，就它那个削肉和削蹄，第一点选择原材料好。你看肉质，无论你怎么加工，你头一道那个源头的工序是不是好？那个猪它是不是身体要好？
1: 对，
0: 那个猪的那个加工啊，包括排酸工艺是不是好？猪肉新鲜，无论做什么都好吃。好了之后，再进行另外一个非遗技艺的传承，加工工艺。
1: 对，
0: 加工工艺有很多道，不然也不会是非遗嘛。就传承下来很难嘛，对不对？对，所以才变成了非遗，而且大家都觉得很认可，很好吃。
1: 对，
0: 所以今天为大家所向就是我们的江苏老字号，并且是镇江市的市级非遗的制作方式。
1: 来，
0: 您做到了一个是肴肉和肴蹄，
1: 对，
0: 我们俗称的
1: 削肉削蹄，
0: 听懂啊？
1: 250克，10噔噔的，好吧？
0: Okay.
1: 你看这个4个面，给大家稍微看一下，
0: 哎，
1: 是不是密密实实的？
0: 是的，
1: 对吧？这个肉，然后皮儿，对吧？
0: 对，
1: 然后就上面这一层是冻，
0: 冻，
1: 我切开来啊，切厚一点，切到中间给大家看看。
0: 对对对，
1: 是不是你看到没有？
0: 是的，
1: 对吧？它没有里面很多很多的一些猪皮冻，帮你去
0: 选择了猪前蹄啊、
1: 对，
0: 而且是基本上是整块的这种、
1: 对，我们不是用很多的猪皮冻帮你什么冲在里面去、
0: 压分量，
1: 汤汤水水去、去压分量，对吧？所以呢，这个真的是比较实在的，而且你看火候到位，这个皮儿哦，看蹄膀的皮儿已经是非常非常的这个薄了，
0: 对啊，
1: 对吧？底下的脂肪也就剩了一点点，看到吗？
0: 是的，
1: 而且真的肥而不腻，一点 点点都不腻。
0: 对，大家这个皮儿还很弹，就是特别是侧边的那个部分，上面那个水晶的就是提豆，
1: 对，
0: 又好吃啊，鲜香入味啊。
1: 对，
0: 然后再一层层的往下，就是我们的皮，
1: 是，
0: 包括是皮下脂肪，包括还有我们的这个筋肉，对不对？
1: 哎，这个皮儿啊，真的好弹哦！我稍微拎一块好不好？
0: 好的，再给大家看一看，
1: 就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皮儿，
0: 对吧？
1: 特别的弹，
0: 是的，
1: 而且你看这个皮儿一整块，
0: 对，
1: 新鲜嘛，哎，特别新鲜。
0: 这种啊，烂糟糟的帮你什么拼在一起，
1: 对，
0: 真的是非常好的原材料。
1: 想象一下哦，
0: 做好了这个加工工艺，
1: 吃到嘴巴里面去，这一口 Q 弹的感觉，
0: 对不对？你戴假牙的朋友们根本不用担心，
1: 对，
0: 说哎呀，牛肉不要吃了，咬不动，这个肉你放心咬。
1: 对，然后还有一个它的咸淡，
0: 对，
1: 咸淡刚刚好，
0: 是的，
1: 咸淡刚好，
0: 咸也不是那种淡，不要淡淡的要还要再。干嘛的？
1: 对，不要看到这种颜色啊，因为我们以前有看到过什么同样的，就是可能吃口比较偏咸的。
0: 对的。
1: 但是我们这个咸淡是属于适中的，刚刚好。
0: 确实。当然了，我们也是建议大家一样，都是镇江当地非常知名的一个名菜，
1: 对，
0: 名菜。嗯。我们也是建议大家，你可以尝试一下。如果你之前没有吃过当地那么好的非遗记的这个窑蹄带回去，你跟镇江醋配在一起吃。
1: 当地人切点姜丝。
0: 对的。
1: 配个老陈醋，
0: 对吧？上海朋友们有时候吃窑蹄。也不是蘸醋的，有时候蘸酱油的，
1: 对，也有。
0: 那你是我们今天既然是吃到正宗的嘛，对吧？正宗的镇江非遗的窑蹄带回去，配上镇江的老陈醋，弄点姜丝片一片进去，弄点白酒、黄酒啊、啤酒都可以了，对吧？最后七分钟的时间了，给大家说一下今天我们的组合。我腰花的就不看了，因为也不是没有199的划算，
1: 肯定的，
0: 199块钱六整块，六整块就跟您说好是什么样的品质就是什么样的品质，还有点就保证是什么新鲜批次，对吧？你放在冰箱速冻当中180天，
1: 对，
0: 然后呢放在冷藏室当中呢是
1: 45天。
0: 本场的直播备货快要没有了，赶紧把握住最后时机来订购了啊！订购专线的是0215119900。

肴肉不是蘸茶吃，他说就是在喝茶过程中的一个茶点，应该是当茶点吃。他说我们镇江民间的茶点，真正的肴肉呢，要品尝它真正的味道，在食客进嘴的时候，一是肥而不腻，第二是有润筋，所以这道菜变成了我们维扬菜当中的一个名菜。

0: 不好意思，刚才那段音乐时候我们在商量背后的问题，大家如果现在打电话订购，已经会发现现货全部没有了。嗯，158的小组合和199的大组合6包带回去全部没有了，现货全部售罄。那刚才呢，我们正在跟他们的这品牌方包日工厂进行联系，说东方购物还是希望能够拿到，
1: 对，
0: 也是开放了少量的预约名额，但是呢，因为他们是要就是你现在接单之后，他们是现在开始生产的，
1: 对，
0: 所以不能够是说现货非常快。嗯，我们也问过，大概是3到5天，给工厂一点时间。嗯，你呢也是能够拿到1584袋和199这个六袋的这个优惠的价格带回去。嗯，品质是保证保量了，没有说什么哦家伙我那边把什么调过来立刻给你发。
1: 对，
0: 他们确实是没有这样的
1: 现加工
0: 法。嗯，真的是现加工。嗯，保证品质，
1: 对，
0: 保证质量，好吧。
1: 对，
0: 好。
1: 反正还有2分钟左右的时间。
0: 对
1: 吧。嗯，我们就是如果一样预约的话就是199六包装啊，每一包我们是半斤。嗯，差不多30多块钱。嗯，你去五星级酒店的话，对吧，这一瓶你自己换算一下吃一吃多少钱
0: 了。确实哈。嗯，199元六袋。
1: 对，
0: 预约的名额今天也是要抢，当然了，赶紧啊，待会儿我们会有很多比如说凑单的东西。嗯，你也可以看看啊，叶黄素啊，包括是其他的一些
1: 冬虫夏草啊，
0: 冬虫夏草都可以，好吧。
1: 对，
0: 再次把时间和此时乐给您啊，东方购物的订阅专线是02151119000。

0: 牛肉不是蘸茶吃，他说又是在喝茶过程中的一个茶点，应该是当茶点吃。他说我们镇江民间的茶点，真正的小肉呢，要品尝它真正的味道，在食客进嘴的时候，一是肥而不腻，第二是有润筋，所以这道菜变成了我们潍坊菜当中的一个名菜。
1: 直播快结束了啊，就是很抱歉，我们今天是个全新品，首发江苏老字号的我们镇江的消提，然后呢现在现货全部都卖完，但是可以接受我们的少量预约，而且这个预约的话全部都是新鲜批次，就是接到预约我们都是现做的，所以你放心，批次都是新鲜，而且性价比依旧保证给到大家是新品首发的价格。大组合是1996包装，1996包装，每一包是30多块钱，小组合的话，158块钱是4包装，每一包要接近40块钱了啊。所以如果一样要预约的话，大家就直接选择我们1996包装的。而且我们这个牌子的话，江苏老字号之外，我们还有供到5星级的酒店。所以想要预约的话，我们也只能接受少量的预约啊。预约的话，依旧可以享受到我们可以凑单的一些活动。最后50几秒时间，留给大家打电话。

0: 小心！
1: 回来了。
2: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3: 现在忙着吃，我还得来得及。

0: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1: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2: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3: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亚。这场直播为大家带到的这款鱼油呢，也是我个人自己现在一直在吃的一款好的鱼油，叫吉家鱼油。它是什么呢？小月月鱼油的升级版。很多电视机前的叔叔还会说，哎呦，原来这个鱼油呢，我一直在吃的小月月鱼油，含量特别的高，对吧？然后纯度也高的，这个吃起来还特别口感特别好，不反腥。但是今天我可以告诉大家啊，我们这是这个吉家鱼油第三次直播，小月月呢已经是退出东方购物的这个历史的舞台了。很多顾客想要回购，来，观众朋友今天看到吉家，因为为什么呢？同一个老板，而且关键我们今天有多重升级，我们从原料的捕捞方式升级的同时，而且呢我们经过检测之后它的纯度更高。如果您要是一直在吃小月月鱼油的话，不妨选择今天的吉家鱼油，价格也是一模一样的，喜欢一定关注起来。节目现场的依然请到老朋友邱老师，您好。
1: 您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因为现在呢正好处于天气特别寒冷的时候，又是啊马上要临近春节，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身体有多重负担。一方面寒冷会导致我们的心血管的问题高发，另外呢大吃大喝会让我们身体里面的负担也会加重，再加上过年的时候可能你要熬夜吧，你情绪可能会特别的兴奋吧，这些情况都会带来我们身体的一些隐秘问题。所以现在我们的保健意识啊都在慢慢的提升，日常的饮食当中我们更追求的是膳食平衡，但是恰恰是天然食物当中，特别是我们中国人的饮食习惯，就是缺那份营养素，就是我们的Omega-3脂肪酸。所以现在吃鱼油的人非常多，大家对于鱼油摄入之后对身体的健康保障也是非常的看重。但是吃鱼油还是要讲究一点，一定要吃 Omega-3 含量高的鱼油，纯度高的鱼油，对我们健康才是有帮助的。
0: 是的啊，其实呢我跟邱老师已经科普了很多次了，我们说啊叔叔阿姨吃鱼油千万咱们不是说吃口感，像吃鱼我觉得它吃的鲜它吃的好，
1: 对，
0: 吃 Omega-3 纯度高的鱼油是什么呢？为了咱们的心脑血管啊，尤其是像刚才邱老师也说了，最近呢你看这个温度，昨天一下完雨，然后今天这个体感啊就觉得冷得不得了，那这时候血管的收缩咱们一定要注意起来。这款吉家的鱼油呢是来自于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的，而且观众朋友您看啊，像我刚才说到了我们的捕捞方式啊发生了改变，在这儿您可以看到啊，
1: 啊，这就是我们这一次的升级啊。
0: 哎，是我们今天是什么野生捕捞，观众朋友们，
1: 对，
0: 咱们今天的渔场来自于哪里啊？这些鱼
1: 是全球非常有名的秘鲁渔场。
0: 哎，是，包括呢像我们说到了啊，现在呢您看一看市面上啊能够做到90的鱼油纯度啊，包括它的价格其实已经觉得说不错了，但是做到95的纯度的话，这个真的是少之又少。咱们今天瓶身上面标注的啊 ，Omega-3 的纯度达到了95%，一粒胶囊才是1500毫克。观众朋友们，咱们的 Omega-3 就占了多少？1425毫克，对吧？然后咱们的 EPA 呢是更是突破了四位数，1050毫克。DHA 有225毫克，包括还有 DPA，DPA 是在海豹油当中才有的。咱们有25毫克，当然这个是咱们瓶身的一个标注啊。这一批经过实际的检测，因为呢也是去年年底啊刚刚到案的，
1: 2025年11月15号刚刚到案啊，非常的新鲜，
0: 很新鲜，两个月前刚刚到案，所以呢我们也是针对这个批次啊，观众朋友您看到了检测的日期和批次都写得非常的清楚。咱们经过抽检之后呢，您看每一粒 Omega-3 的纯度达到多少？99.5。
1: 对，大家有没有记得我们当初小月月鱼油的检测数值是99.3左右？
0: 哦，又高了0.2。
1: 所以你想，我们的升级其实在它的营养成分，包括我们的捕捞方式都有所升级，所以品质也会特别的好。
0: 是，包括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啊，咱们的 EPA 呢经过抽检的是多少？1197。DPA 呢是25.2，所以您看看咱们的杂质几乎是微乎其微。
1: 是的，
0: 因为为什么呢？观众朋友啊，一粒鱼油好不好呢？您可以先去看一下它的到底有多透亮。因为咱们纯度特别高，就像你学生考试一样，你会发现那个卷子上啊全是对号。
1: 哎，对
0: 吧？
1: 是的。
0: 所以你看看今天我们这粒鱼油啊到底有多纯。来，现场呢我请邱老师挤出来给大家来看一下哈。
1: 是的，我们经常会做这个实验，大家在家里也可以这样做啊。
0: 是，
1: 把鱼油挤到水里面，然后发现挤进去以后的颜色跟水非常接近。
0: 对，
1: 是因为 Omega-3 本身就不应该有太深的颜色。我们家里面用的 炒菜油，比如说大豆油啊、玉米油啊、花生油，是旁边这个颜色。
0: 对。
1: 而低纯度的鱼油，因为它本身就含有像这些植物油一样的欧米伽六系的脂肪酸，所以它的颜色会成这种状态。
0: 对。
1: 同时还有个方法，就是把这个鱼油啊放到冷冻箱里面，冷冻室里面你放了之后，你去看它会不会凝结，
0: 对，
1: 会不会有絮状物。
0: 是。
1: 我们的鱼油，你即使放在冷冻室放那个几天，零下那个几十度，它都不会凝结，因为它主要是欧米伽三的这个成分。
0: 哎，所以我们就说了啊，叔叔阿姨，咱们既然花钱，既然吃鱼油，对吧？咱们一定要涂它的欧米伽三的纯度要高，只有高纯的鱼油，你也可以去问问专业人士，才会对您的心脑血管有帮助。而且今天为什么说啊，之前大家都特别喜欢小月月的那个鱼油呢？就是我们依然延续了这个长荣的这个包衣的技术，
1: 对，我们在胃里面是不会崩解的，所以大家吃鱼油很多时候不能接受，是因为打嗝反心的问题。
0: 对对对，是。
1: 如果我们现在的长荣包衣，它在肠道崩解的话，就不会有那个反心的问题，而且吸收的效率也会更高。
0: 哎，所以啊，这也是这款鱼油收到这么多的这个忠实的粉丝或者忠实的观众啊的拥趸，就是因为它确实纯度又高，而且呢，它吃起来的口感又好。关键是什么呢啊？七位顾客已经下订单，咱们每一瓶全部都是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同时我们也刚才说到了11月15号的新鲜批次刚刚到案啊。价格很多顾客说，那你们涨价了吗？来，观众朋友们，咱们压住了价格。
1: 对，
0: 三瓶装今天东方购的价格是999块钱，外面市场上一瓶的价格就是999，咱们外头买一瓶，东方购可以买三瓶，但是我建议大家直接选择大组合购成，因为什么呢？我待会儿跟大家要说啊，什么样的人一天吃一粒，什么样的人一天吃两粒，全家人一起来分享的话，八瓶装更具性价比，1998

0: 粒的啊，
1: 对的，
0: 观众朋友们，我们因为一粒呢，我们不是什么500克、1000克，咱们一粒呢是1500毫克的啊。八瓶装饰在火爆的热销当中，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我们平时所说的鱼油，它是一个广泛的概念，所以它里面那个成分呢，它有我们平时所说的欧米伽三脂肪酸的 EPA 和 DHA， 这是它的主要的成分。那么对于老年人就不一样了，它既需要补充脑啊，比如说 DHA， 那么它也需要来抗心血管的这样的风险，也需要补充 EPA，所以说呢，老年人比较适合吃这个鱼油。
3: 老早呢，我也在吃鱼油啊，刚开始吃呢，总是闻到一股种新奇的味道啊。对自个身体好，就坚持下去吃吧。吃呢，就觉得一股新味道啊，有辰光打着嗝出来啊，就股新味道老难过的，所以呢就坚持不下去了啊，就慢慢就淡掉了。后来啊，有个朋友帮我推荐了一块新西兰的搿鱼油，伊个表皮吧，勿是一种透亮的，像一种磨砂的。葛末我就抱了试试看的心态呢，我就拿吃了，觉得也跟老早有点勿一样。伊没五星期味道，吃到胃里头吧，也没啥个种打嗝啊，各种感觉，就吃下去啊，觉得蛮适宜的。后头我再仔细看看啊，伊个里头个欧米伽三个含量啊特别高，有95%，一个EPA 啊也老好的，对阿拉个心血管啊老有帮助的。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的八瓶装是在热销当中，因为刚才呢很多叔叔阿姨说，哟，三瓶挺划算，999。但是一想到啊，说翻了一个倍的话，咱们今天八瓶才1998块钱，所以更具性价比。其实现在呢，我自己是这个高纯鱼油的一个忠实的粉丝，因为什么呢？大家都知道，吃鱼油吃的就是它的欧米伽三的纯度，包括在咱们之前呢，东方购物有一款鱼油呢是叫做小月鱼油。今天呢也是把我们的负责人啊沈定请到了我们的节目现场。
1: 我们在找到这个原料商以后呢，
0: 从新西兰哎，
1: 请了一个品牌叫积家，
0: 对，就是这个，来咱换一下啊，手里头现在拿的就是咱们今天做的这款啊，
1: 这款嗯，然后我们在这个小月月的基础上，嗯，它又做了升级，
0: 对，是
1: 第一个呢，我们就是在这个鱼
0: 的
1: 野生捕捞啊，哎，这个在其他的鱼我们鱼油上面我们目前也看不到。
0: 哎，对，野生捕捞这个方式上头啊。
1: 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个东西呢？第一个，大家非常注重食品安全，特别是东方购物，它在食品安全上面是特别注重的。哎，我们不光是在这个野生捕捞上面，我们还做了第三方的检测报告。嗯，
0: 对。
1: 我们升级了原来没有的 DPA。
0: 对，是。
1: 还加入了更高的 DHA。哎。包括这个纯度啊，我们也是要求它不能低于原来的，
0: 对，是比原来的那个检测数值
1: 还要高
0: 对吧，嗯，但是价格变了吗？
1: 没有我们这个如果价格变了的话，对顾客来讲是一种非常大的损失。
0: 是，包括还有就是咱们特别喜欢的这个长绒包衣技术，不翻新的这个技术，咱们还是保持住了。
1: 对的，
0: 对吧？
1: 我们是东方购物来说，从2023年开始做小月月，第一家做这个长绒包衣的产品。哎，
0: 是，
1: 其他没有做。那我们这个很多顾客，前面我们也在跟导演分享的，有一位导演，
0: 对，
1: 他之前吃鱼油没办法吃。
0: 老觉得就腥嘛，对吧？
1: 他说吃完了以后，我这个一个下午都不要说话了，
0: 一打嗝一说话，那个鱼腥味就出来了。但是这一款
1: 吃了这一款以后，他坚持吃2年多。上次邱老师也讲的，体检以后他还问邱老师有没有，
0: 还有没有了。所以你看啊，我们就说好东西啊，不光是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在追，我们自己的导演主持人还有我们的工作人员呢，都非常的喜欢。所以我们就说了啊，这一批是新鲜批次带给大家吧。
1: 没有错啊，是去年2025年我们联系了3个月以后嘛，
0: 对，
1: 就立刻找到工厂去生产，但是从那边运过来也需要时间。
0: 对，
1: 大概是在1月份的时候我们首次的直播，这是第三次直播
0: 、前两次也都是我和邱老师带给大家，对吧？
1: 现在我还想跟大家讲一件事，就是马上新闻综合那个联动观众就要来了。
0: 对，
1: 我还记得特别清楚的就是小月鱼油是第一款做新闻联动的鱼油，当时是第6届进博会，
0: 对，
1: 刚刚开始有这个活动我们就参加了。
0: 对，
1: 自从有了这个活动以后，非常多的顾客买了以后，嗯，就有络绎不绝的人来找我们
0: 找了。
1: 所以我很担心等一下新闻联动的顾客来了以后，大家现在还有没有机会去抢这款产品，
0: 备货不多是吧？今天
1: 没有错
0: 啊，因为呢新鲜批次去年11月份刚刚到岗，我们今年一

0: 头才是直播，今天也才算是第三次和大家见面，所以背后真的不多。感谢沈总啊，我们待会儿再和您来聊。我和邱老师还是要和观众朋友要来说一下咱们的高纯鱼油啊，因为很多顾客说了，这款鱼油到底有什么好处？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我们吃鱼油吃的是啥？就是欧米伽三的一个纯度。观众朋友今天看一下啊，您现在拿开手就打开手机，你说我不懂你们说的这些这个英文的单词，没关系，你把95%的纯度的欧米伽三拍下来，包括呢啊，您看咱们一粒胶囊1500毫克，我们可不是什么500毫克、1000毫克的鱼油啊，
1: 对，
0: 大的鱼油带给大家，大的鱼油啊，欧米伽三达到了1425毫克。EPA 更是突破了4位数，我们为什么要把 EPA 做这么高啊？邱老师，
1: 因为我们之前吃鱼油呢，大家是没有什么区分的，所以头道提纯的鱼油基本上就是三磷鱼油，EPA 大概在180毫克。
0: 对，
1: 那在那个00年到10年期间，其实都是这样的鱼油，所以很多时候市面上会有一种声音说，吃鱼油不如吃鱼，因为你吃同样的鱼的脂肪，这点含量鱼当中有，同时鱼还能吃到蛋白质这一类。后来我们发现欧米伽三是一个人体无法合成的脂肪酸，我们对它的摄入是有量的要求的，所以如果你吃我们30%的鱼油，你可能摄入更多的像欧米伽六、欧米伽九饱和脂肪这一类我们其实不太需要的脂肪酸，那么对于我们来说平衡你膳食的脂质就很难做到。所以后来会发现东方购物也是第一个把鱼油做就是高浓度70%的这个鱼油的这样一个平台，
0: 对，
1: 然后做完之后吃了之后反应真的是不一样的。那到后面鱼油开始慢慢深入人心的时候，对于鱼油当中的欧米伽三的含量浓度也就越来越高了，所以东方购物在卷鱼油的时候，欧米伽三的那个值从70到80、85、90、95，我们是一步一步看过来的。
0: 对，
1: 所以现在我们卷的是多少分数？99分以上。
0: 对，
1: 那么欧米伽三这是我们到了第二代，大家知道就是说哦，要吃欧米伽三含量要高。那么现在我们有发现，因为鱼肉当中它的脂质有很多的成分种类，
0: 对，
1: 我们说的欧米伽三当中EPA 它是针对我们血管营养的，DHA 它是可以进入大脑和眼睛的，所以如果到了我们冬季或者说我们日常膳食当中其他的脂质太多带来身体负担的话，对于血管的保养我们需要更好的营养，就是 EPA。
0: 是，
1: 所以把 Omega 3当中的 EPA 再要做到提高的话，这又是一个难度。所以像这样的鱼油你在市面上如果去看，大部分它都不舍得做1500毫克
0: 啊，是
1: 做的基本上都是500毫克，然后呢它给你的不会是60粒一瓶，
0: 对，
1: 基本上是盒装的30粒一盒的，
0: 是，
1: 所以我们这个如果按照500毫克30粒来算的话，我们这一瓶
0: 对
1: 底外面就是6瓶
0: 哦，
1: 所以你想一想，我们这个凑完大3块多钱，
0: 对，
1: 我说外面你真的很少能看到标那个含量那么高，
0: 对，
1: 配比那么好的鱼油。
0: 是的啊，所以观众您今天再看一下啊，咱们上面呢是类似于像这种磨砂的质感，这个呢也是我们这款极佳鱼油的自己的一个独特之处啊。
1: 对，
0: 就是哪里呢？它叫做长绒包衣技术，它的好处是什么呀？
1: 我们就叫它不反腥的鱼油，
0: 哎，
1: 所以你吃完之后，哎，多多定定到了我们的那个肠子里面，好好去吸收，不会进过胃，你吃饱饭吃不会有反心，你空腹吃也不会有反心，
0: 对，
1: 所以像这样的鱼油我们很多人都愿意来尝试，因为以前都知道鱼油好，不吃为什么，
0: 对，
1: 那一嘴巴的腥味谁都受不了，
0: 是，
1: 但是今天解决了你这个困扰，您就可以放心来吃，而且每天可以摄入到足够含量的欧米伽三。
0: 是的啊，电话线已经全线繁忙起来了，所以呢我们赶紧要来说一说组合构成啊。小组合很多顾客刚才订了发现不划算退掉了，因为什么呢？三瓶装是999块钱，按理说咱们翻个倍的话应该只拿回去6瓶，今天在6瓶基础之上再加第7瓶、第8瓶，8瓶装1998块钱，一共呢480粒。我还要强调一句啊，不光叔叔阿姨要吃，咱们现在电视机前的中年人，像人家自己现在哪天要吃2粒，我待会儿会跟大家分享我为什么会吃2粒啊。来，今天价格单粒只需要4块1毛钱，参加完活动每一粒的价格只需要3块3毛钱。我真的敢拍着胸脯说，叔叔阿姨你把这个鱼油拍下来，然后你再去到网络当中再去对比，包括现在不是有很多的智能的那个 APP 吗，
1: 对，
0: 哎，你去问问他，你说这个鱼油纯度高不高，这个价格合算不合算，对我的身体好不好，我非常非常的有自信啊。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1999000。
2: 侬呢，今年呢78岁了，对吧？老早呢，因为呢，这个阿爷经常有活动，但活动了以后呢，总觉得这个气啊有点接不上来。老早我一直吃牛肉的，吃了以后呢，一股味道是难闻了不得了，有辰光吃了不好还要反胃，对吧？所以像我对牛有种反感。但是阿拉朋友讲侬吃吃看，这个牛老好的，新西兰进口的，欧米伽三含量95了，伊讲吃下去就觉得啥有点两样，这啥不反胃，这个新鲜味道一直没个，哎，搞这个这倒蛮好的嘛。根本我就开始吃了，吃光了以后呢，我就坚持买了，坚持吃下去。上天呢，我来新闻里看到了，伊讲有些产品呢，讲了花好倒好，结果呢，把电视台曝光了。所以讲，阿拉现在要买么子呢，一定要买正宗的，有的厂家说明各方面才到位的。所以讲么子呢，一定要吃好的。
0: 观众朋友，您想想看啊，秋冬季节是这个心脑血管高发的一个季节，为什么呢？第一个，你会发现这个天气太冷了，对吧？你家里面现在开了空调、地暖，包括商场里、地铁里，进来出去，这个温差一下子在10几20度的时候，你的心脏是不是会打颤？然后呢，你的血管是不是会收缩？而且呢，尤其是最近啊，包括我要强调的，很多的叔叔阿姨在上厕所的时候，千万不要太使劲，因为什么呢？就怕你的血管突然一下子崩掉。就像因为什么呢？您家里面的这个水龙头长期要是冻住的话，你想想看，是不是如果要是温度特别低，它会爆血管啊，会爆这个水管。其实血管也是一样的道理啊。很多顾客呢是从新闻频道刚刚转台过来，我们刚才呢请我们的沈总呢给大家说过了，原来我们很多的顾客买的是哪一款鱼油？
3: 这个
0: 小月月鱼油是吧
3: ？Vicky 小月月鱼油，
0: 哎，就这款啊，就他手里这款，来，我给大家拿着啊，您看看，就这款。这个当时卖的特别特别的好，因为什么呢？它叫不反腥鱼油。
3: 一个是它在原料的基础上就在升级。
0: 嗯，
3: 原来小月月的鱼油也是在南极圈的，但是它没有野生捕捞的这个证书。
0: 对，
3: 想要取得这个野生整捕捞的证书啊，
0: 嗯，
3: 鱼油目前只有几家有
0: 啊，只有几家有。我给大家看一下啊，很多顾客说你们说野生就是野生啊，我手指的这个位置啊，观众朋友看到吗？野生捕捞。我们来自于秘鲁渔场啊，野生捕捞写在这个瓶子上头了，所以它的捕捞方式已经是提高了，
3: 对，安全性就非常高嘛。
0: 哦，那第二个升级是啥？
3: 第二个升级，它在这个指数上面
0: 啊，纯度上
3: 指标上面，
0: 对，
3: 它又升级了。
0: 哦，
3: 第一个是，这个 DHA 原来是202.5，现在升级到225，当然实际检测会更高。
0: 对，
3: 另外还它加入的 DPA，前面我们就在讲 DPA 的话，其实是在海豹油里面才有的，
0: 对，
3: 鱼里面是非常稀少的，它要经过不停的提炼，要提炼十几道以后，它才会这个数字才会上去，这个成本是非常高的。
0: 哎，所以你看啊，咱们里边的指数升级了，我吃鱼油吃的是啥？就是里头的这些纯度，包括这些 DPA 啊、DHA 啊，包括还有 EPA， 还有就是什么呢？观众朋友最喜欢的这个不反腥长绒包衣技术，我们依然做了。
3: 其实我们这次最主要的就是大家在这个体感上是非常好的，很多人坚持不了的原因就是他吃了以后人会难受，他的感受不好的话他怎么去坚持吃？
0: 他坚持不下来，对，
3: 他就坚持不了。所以这个长绒包衣是解决大家一个体感上面的这个问题。
0: 嗯，
3: 这是对大家来说能坚持做很多事情需要坚持。
0: 哦，对，
3: 健康就是坚持。
0: 哎，那我问一下啊，原来小月月咱卖多少钱？8瓶装，
3: 1998，8瓶装。
0: 咱们今天涨价了吗？
3: 没有涨价。
0: 我们做了那么多升级，干嘛不涨价呢？
3: 这个第一个是我们跟东方购物合作，
0: 对，
3: 我们是需要有一个信任的基础的。
0: 哎，
3: 第二个，我们对观众的这个感受啊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为什么要做长绒包衣，包括这个价格，就是为了让观众能感受到我们的诚意。
0: 哎，是我问一下啊，批次新鲜不？你把这块板给大家举一下，你看一下啊。我们要跟观众朋友说啊，这个是去年11月15号是刚刚到港的。我记得我们本来说是去年12月要做直播，
3: 没有，
0: 我们会都开完了，然后结果最后没做，一直拖到了今年1月份。这是咱们第三次直播，前面两次也是我跟沈总还有邱老师我们带给大家。今天我们的现货多吗？
3: 我们这个目前来讲生产就非常困难
0: 哦，
3: 因为原料的原因啊。
0: 哎呦，只有19组了，我都不用问他了，导演直接告诉我库存只有19组了，今天能加一点吗？
3: 我只能讲大家可能后续还要等很久吧。
0: 后续还要等很久。话说到这儿，抓紧要来定。沈总歇息一会儿啊，休息一会儿。我现在要干嘛呢啊？很多顾客说，既然这么好，它到底有多好？来，邱老师，咱俩做啊。哎，我们把这个鱼油要么再挤一遍。我们刚才啊已经滴出来了，就是这些实验我们现场做的，叔叔阿姨您拿回家一定要去做。
1: 就是您这个呢，也是在教观众朋友的鉴定方式。您家里有鱼油，就把它挤到这个水里面，哎，然后你看看它的颜色是不是跟水的颜色比较接近？
0: 对，
1: 这是欧米伽三含量高的一个表现。
0: 是，
1: 因为我们其他的脂肪啊，它有它特有的特点，比如说那个饱和脂肪，它在常温下是会凝结的。
0: 对，
1: 欧米伽六系的脂肪酸，就我们炒菜油啊，花生油、玉米油、大豆油，你看它的颜色就是比较深的。哦，所以如果我们这个鱼，它的鱼油是粗豆提炼出来的话，
0: 对，
1: 一个它放到冷冻箱里面会有絮状物，微微的凝结。另外呢，就是它是呈现这种金黄色的颜色，
0: 对，
1: 因为里面有更多比欧米伽三更多的欧米伽六系的脂肪酸，哎，而我们现在饮食当中其实都不缺这些脂肪，太多了，
0: 对，
1: 我们要欧米伽三去跟它平衡。但你想想，你早上吃的早餐当中有深海鱼吧，午餐有深海鱼吧，现在晚餐时间也结束了，
0: 对，
1: 有没有？有的人可能一天都是以肉类和那个蛋啊这一类的豆制品这一类为主的，摄入不到欧米伽三，所以身体里面一直在累积这一些对我们可能负担比较重的脂肪，而我们今天欧米伽三就是跟它去平衡的。所以你想想，你吃只有180毫克的 EPA， 你说够不够？而我们今天这一粒的 EPA 要达到1000多毫克以上，
0: 对，
1: 所以这样才能去跟你膳食做到平衡，才能建立我们健康的一个基础。
0: 观众朋友们啊，像我现在一天是2粒随餐吃，而且我不会放在晚饭，我就是放在早饭的时候随餐吃。
1: 早餐随餐，对，是的，我们一般营养素都是会在早上这个时间去摄入。那么像鱼油的话，它其实就是鱼，就是食物，只是把食物当中鱼当中的脂肪再给你进行分离，哎，把我们特别缺的那部分给你多道提炼之后，变得浓度很高，其实它还是食物。所以我们要吃的时候还是要跟食物进行搭配，随餐吃是它的那个服用方式。
0: 对，是，所以我现在基本上呢天天就是带在身边，但凡一吃饭的时候那个紧箍咒就上出来，我要吃鱼油了啊。所以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最近呢尤其是快过年了，咱们吃的东西都是大鱼大肉的，过年期间又有各种的酒局啊，要喝酒啊，要应酬啊之类的，鱼油一定提早咱们买回去啊。8瓶装的备货已经全线告急了，观众朋友们，现在很多顾客都是说为了凑单，包括走亲访友的时候可能要送人的一个需求，今天都在订着这个8瓶装。因为参加完活动单粒3.3元，哪怕不参加活动，观众朋友看到了单粒4.1元，这个我真的还是要说一句啊，4.1元，您想想看对你的身体的帮助有多大。叔叔一天抽2根烟3根烟，是不是可能4-5元已经出去了？阿姨你想想看，咱们吃一块巧克力，吃块别的东西，可能4-5元又出去了，一瓶好一点的现在矿泉水都不止4元了。但是今天这款好的鱼油咱们及时补充起来，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那个二维码啊，只剩最后12组了，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啦。
4: 我们平时所说的鱼油，它是一个广泛的概念，所以它里面那个成分呢，它有我们平时所说的欧米伽三脂肪酸的 EPA 和 DHA， 这是它的主要的成分。那么对于老年人就不一样了，它既需要补充脑啊，比如说 DHA， 那么它也需要来抗心血管的这样的风险，也需要补充 EPA。所以说呢，老年人比较适合吃这个鱼油。
5: 老早呢，我也在吃鱼油，刚开始吃呢，总是闻到一股种腥气的味道啊。对自家身体好，就坚持下去吃吧。吃呢，就觉着一股腥味道啊，有辰光打着嗝出来啊，就股腥味道老难过的，所以呢就坚持不下去了啊，就慢慢就淡掉了。后来啊，有个朋友帮我推荐了一块新西兰的搿鱼油，伊个表皮吧，勿是一种透亮的，像一种磨砂的。葛末我就抱了试试看的心态呢，我就拿吃了，觉着也跟老早有点勿一样。伊没五星期味道，吃到胃里头吧，也没啥个种打嗝啊，各种感觉，就吃下去啊，觉着蛮适宜的。后头我再仔细看看啊，伊个里头个欧米伽三个含量啊特别高，有95%，一个EPA 啊也老好的，对阿拉个心血管啊老有帮助的。

0: 好，感谢叔叔阿姨的热情订购啊！因为呢，我这两天还在一直关注鱼油的这些动向，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自己的这些身体的指标出问题之后，我就在网上现在，比如说像什么豆包呀、DeepSeek 呀，我都会去搜一哪里的鱼油特别的好，对吧？因为我们今天的捕捞方式是什么呢？野生捕捞，也是秘鲁渔场的一个好的野生捕捞的鱼做原料。第二个是什么？就是你要吃高纯鱼油，因为我现在发现啊，咱们电视机前还有很多叔叔阿姨就是不知道该选什么样的鱼油。我刚才在跟秋儿在聊，我说我今天看那个视频号，因为叔叔阿姨都会经常刷那些短视频嘛，视频号里头啊，人家经常会有一个我不具体说哪个牌子啊，人家打的概念是什么，吃2粒欧米伽三才能达到勉强的1000毫克。你自己想想看，这个纯度说的听的好像挺高的，但是咱今天一粒下来吃多少，1000多毫克呀，
1: 1400多毫克，
0: 1425毫克呀。
1: 而且我们是再一次升级的鱼油，因为不光是欧米伽三的含量达到了那个99.6，主要是我们还是 EPA 高的鱼油，所以这个也是这两年那个国际营养学当中对于鱼油的一个新的一个定义。因为它里面的营养素各自分工不同， EPA 主要是血管方面的营养，
0: 对，
1: DHA 是我们大脑眼睛可以进入到这两个部分，所以如果你要保养的是血管的话，那你就要给到它充足营养。所以如果把鱼油当中的 EPA 还要做高，其实是很难的，因为它要经过多道提纯、多道选择才能做得到。然后小月鱼油之前不是没有 DPA 吗？我们这一批鱼油，因为是它的鱼种好，就不是每一批的那个鱼当中都会有 DPA， 这是在海洋的哺乳动物当中才会有的。那么野生捕捞的这些鱼当中，再经过多次的提纯之后，才会有 DPA 这个含量。所以你看，从原料开始到加工，我们每一道环节都是选优中选优的，
0: 对，
1: 所以才能让我们观众享用到这么好的鱼油。
0: 对，
1: 然后这么好的鱼油，我们东方购物还要做件事，就要帮大家把价格控制好，
0: 哎，
1: 不能让你特别贵，因为这样的鱼油在外面500毫克一粒，30粒一盒或者一瓶，价格基本上在300多，我看到还有700多块的。
0: 来，我待会儿给大家来比啊。
1: 这样你说观众怎么吃，对吧？
0: 是啊，我们首先看一下啊，就是学生，你说平时学习好不好？天天说我学的特别好，但是考试考砸了，对吧？
1: 对。
0: 来，我们今天是什么呢？成绩摆在这儿啊，您自己看这个对应的批次啊，咱们的欧米伽三纯度经过抽检之后达到了99.5，你说考99都不错了，99.5更好了，是不是？来，就像刚才这个邱老师说到了 ，EPA 已经是多少？1197毫克 ，DPA 海豹油当中才有。我给大家来比一下，因为呢我们真的叔叔阿姨有时候呢，就是网上人家有些说啥你就信啥，可能比如说它的含量呀，它的那个毫升数到底有多少呀，你不仔细看很容易掉在这个消费陷阱里。
1: 因为以前啊，就网上便宜的鱼又特别多，
0: 对，
1: 但是现在我们国家开始管了
0: 啊，
1: 现在只要跨境的产品50%的抽检率，所以你看不到特别便宜的鱼油了。
0: 哎，
1: 然后这个鱼油当中
0: 看看、啊、
1: 如果是欧米伽三含量高的，就像我刚才说的，价格都不便宜的啊！
0: 你看啊，70-10几块钱一粒，对吧？80，我们70、80现在东方购物都不做，连90的鱼油我们现在都不做了，叔叔阿姨，这个是人家市面上的这个主流的鱼油，说90的，咱90现在都抛弃它了。
1: 对，
0: 你看啊，但凡说到纯度91的话，单粒多少钱？21块钱。
1: 是的，
0: 咱们今天评审标的是95，抽检下来是99.5，对吧？所以您就知道了，我们说到了为什么我们叫做天花板级别，为什么那么多的鱼油？你想，我跟邱老师做了这个鱼油，包括啊，可能不说上百场、上千场，差不多也都有了吧？估计真的是有了、啊。
1: 几年下来，
0: 几年下来，我们累积下来接触了太多的鱼油，包括市面上的鱼我们都看到过，但是自己吃的，我刚才还在问秋儿，我说你自己吃的哪一款，他说我吃的就这一款。
1: 我是比较就是说有好的过来，有新的过来，我就会换，因为对我自己身体负责，我要的就是好东西啊。
0: 对，
1: 所以当初小月月没有之后，那我肯定还是要选99以上的鱼油，
0: 是
1: 他来了，我肯定还要再选不凡心的鱼油。
0: 是的啊，邱老师，咱们再给大家挤一下，好吧？我们这次再挤一次啊，我们挤完了，我们就要收一趴了，因为呢，很多顾客现在电话。
1: 每次挤的时候，大家也看一看，学一学。
0: 对，
1: 您的鱼油完全可以用这种方式来鉴定，它的品质的好坏啊，欧米伽三的高低，你都可以通过这种性状鉴定的方式来了解它有多好。
0: 观众朋友，我们已经挤了3粒还是4粒进去了？
1: 三粒了，
0: 对吧？您看，依然非常的清澈透亮。您家里边的鱼油，你也可以挤出来对比一下那个颜色啊。电话线报线了，观众朋友们，咱们最后几组了，导演跟我说一下，最后几组了，现在字幕待会儿打一下啊。我们的电话线已经排队啊，最后五组了，所以建议大家按1号键自动订购了，02151119900。
2: 俗称低密度脂蛋白叫坏的胆固醇，嗯，然后呢就高密度叫好的胆固醇。嗯，就是为什么呢？因为低密度脂蛋白它是一个载体啊，我们最终它是要运载胆固醇的，所以叫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是这么样的，它们俩是在一体的，它要运载。那么它为什么是坏的呢？它主要是把肝脏，我们肝脏是负责代谢胆固醇的，它把这肝脏里面的这些胆固醇运送到血液里面，嗯，所以这时候血液里面的胆固醇增多的情况下，它就沉积到血管壁上，所以我们俗称叫它是坏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嗯，那么好的呢，高密度脂蛋白它刚好跟低密度脂蛋白是相反的，嗯，它是把血液里的这些成分，主要是胆固醇，运载到肝脏，我们肝脏负责代谢分解，所以把它降低，所以是这么样子的。
3: 嗯，我呢今年呢78岁了，对吧？老早呢，因为呢这个阿爷经常有活动，在活动以后呢，总觉得这个气啊有点接不上来。老早我一直吃牛的，吃了以后呢，一股味道是难闻了不得了，有时候我吃了不好还要反胃，对吧？所以像我对牛有种反感。但是阿拉朋友讲，侬吃吃看，这个牛老好的，新西兰进口的，欧米伽三含量95了。伊讲吃下去就觉得啥有点两样，这啥不反胃，这个新鲜味道一直没个，哎，搞这个这倒蛮好的嘛。根本我就开始吃了，吃光了以后呢，我就坚持买了，坚持吃下去。上天呢，我来新闻里看到了，伊讲有些产品呢，讲了话好倒好，结果呢，把电视台曝光了。所以讲，阿拉现在要买么子呢，一定要买正宗的，有的厂家说明各方面才到位的。所以讲么子呢，一定要吃好的。
0: 好，感谢光头热情订购啊！咱们的备货只剩最后个别几组了啊，估计就是2-3组左右，我们还有9分钟呢。所以我现在有点担心的是，咱们今天货不够卖。嗯，因为确实对于咱们上海的叔叔阿姨来说，很早就有这个领先的意识，就是开始吃鱼油。但是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就跟你用手机一样的嘛，你从最开始的那个什么大哥大，对吧？然后到了什么小灵通，然后到了这个智能的手机，现在多少代更新迭代了？您看您那个手机的像素都已经到几亿的都有了。
1: 对，
0: 这就跟鱼油其实。这是一个道理，对吧？
1: 是的，因为我们身体里面各个脏器、各个器官里面，它都有对于营养特定的要求。我们日常膳食当中能补到的、能吃到的，它就在维持我们身体的一些好的方面。但是还有一些我们从膳食当中不太容易吃到的，那就会缺失。那么这种缺失日积月累的话，就导致我们身体里面啊，就是那种次品的状态。嗯，特别是在我们一些特定的地方，比如说血管，
0: 对，
1: 为我们全身器官输送营养和养分、氧气，还有我们各个脏器、心啊、脑啊，都不能缺乏一些好的营养物质。嗯，所以如果膳食吃不到的，我们现在就有营养补充剂的方式，哎，同样来给我们做到好的平衡。
0: 您别说啊，咱现在呢确实生活条件好，每天都跟过年一样，更别说了接下来的过年了，
1: 是的，
0: 对吧？咱过年的时候，我刚还跟邱老师说，我这过年到哪儿去吃2天就有，到哪儿去聚一下去，
1: 看到就是吃，
0: 对吧？就是说了一个吃。但是你说到这个吃的时候，你会发现欧米伽三摄入为什么不足啊？你看咱们中国人每一天的膳食的这个欧米伽三摄入量只有49毫克，
1: 对，
0: 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量是要在接近2000毫克左右。嗯，人家这些临海的国家可能吃，比如说生鱼呀、深海的鱼呀，吃的比较多，而且呢，人家是生吃的，咱是啥烹饪熟了的。嗯，您看看咱们平时天天摄入的米面、鸡肉。猪肉、牛肉、鸡鸭蛋、牛奶，对吧？你看欧米伽三微乎其微。
1: 是的，
0: 你说虾，深海虾，但是你虾是生着吃的吗？
1: 不是啊，
0: 不是啊，对不对？
1: 烹饪超过30度，它的脂肪酸就可能发生改变。嗯，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既然膳食当中吃不到，我们就通过特有的方式。
0: 对，
1: 我们今天的鱼油就是从鱼的脂肪当中去提炼出来的。嗯，但是初到提纯的话，它的欧米伽三大概就在30左右。哦，所以像 EPA 只有180毫克，根本没有办法跟你膳食当中去进行平衡。而我们经过多道提纯，又是在那个秘鲁渔场进行野生捕捞，才能有那么高的欧米伽三的含量。
0: 对，
1: 每一粒1400 多毫克，
0: 1425，
1: 25毫克，
0: 对，
1: 这个才能足够的跟我们膳食去进行好的平衡。
0: 嗯，是，而且关键呢，今天这款鱼油我们叫做不反腥鱼油，因为很多叔叔阿姨，尤其是阿姨啊，我知道，我理解，我每次吃鱼油的时候，我也说，哎呦，吃完那个一打嗝，一股腥味，跟人要社交的时候都不敢靠太近。但是今天这款您看到了，长绒包衣技术，东方购有那么多的鱼油的品牌，但是唯独他们家有这个长绒包衣技术哈。
1: 所以我们这样吞服的话，它在肠道里面才崩解，无论你空腹还是饱腹的情况下都不会让你难受。所以我们说今天鱼油大家都知道是好东西，都是膳食当中不够，要真的要去弥补的。所以像这样的好鱼油每天吃一粒，你时间越久对你的那个身体的帮助就越大。
0: 是的啊，我们最后两组了啊，然后呢价格方面还有很多顾客可能刚刚从新闻频道转台过来啊，再问价格。3瓶装999块钱，咱们外边1瓶是999，三瓶今天东方购物可以买3瓶啊，这个性价比也可以。但是我建议大家是什么，直接翻倍，因为啥，你按照999的话翻个倍应该是6瓶装嘛，但是我们今天8瓶带回去，一共480粒。你看啊，像如果说您的年龄已经超过60岁的话，建议大家是1天2粒，对吧？包括还有像我这种啊，已经检测出来这低密度和这个胆固醇的指数已经往上了啊，我也是吃2粒的。还有就是你要关心一下电视机前，哎，我现在是不是孩子还在加班呀？最近年底了还要考核呀。包括可能应酬又特别的多呀，
1: 经常吃外卖啊，这种、
0: 哎、是、给他们也备一下啊。1998块钱，参加完满千送百返积分活动，单粒价格3.3块，哪怕我不参加，单粒4.1块。这个我觉得对于叔叔阿姨来说的话，不是说咱们负担不起，而是对于你的身体保驾护航。我算了一下，1天4.多块，我就吃2粒8块，30天下来300多。
1: 对，
0: 你说咱出去。
1: 如果你要知道我们今天2粒就是要将近3000毫克欧米伽三的啊，
0: 陈总，我这边因为有一个问题啊，你过来，因为我要临时把他叫上来，因为导演跟我说马上要快售罄，两组全部都是在这个商谈当中了啊，来，咱站起来，我问一下你，你加点货呗。我每次要是叫我们供应商临时上来的时候，确实就是且买且珍惜啊，叔叔阿姨们且买且珍惜，咱们这批货，你今天能给我临时加一点不？
4: 我目前来讲后面都排满了。
0: 都排满了，
4: 对，
0: 就这么点儿了，
4: 不能说改变我们这计划吧。
0: 你再给我加10组吧，我多也不要，我就要10组行吗？因为现在我们电话线一直处于忙线，我就把后面那一场直播，因为后面那一场直播我知道要再过一段时间，可能也还是我在做嘛。因为今天是这个极佳鱼油第3场直播，前面2场都是我跟这个邱老师做的啊。我今天因为做第3场了，我就自己问你要这10组，然后给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因为你看现在直播的这个8瓶装只剩最后一组了，行吧？
4: 我们尝试先去调动一下吧。
0: 行，好，那就是先赶紧定。
4: 因为顾客那么支持的话，我们也不能
0: 就驳了这面子嘛，
4: 对吧？对。
0: 但是我想问一下啊，你这个货真的多还是少？
4: 不多。前面我们还在聊，这个货的多少还取决于我们这个原油。
0: 对对对，
4: 这个原油野生捕捞的数量本来就很有限。
0: 很有限，对。
4: 不是说那些去圈养那些
0: 那些，
4: 它可以批量生产。
0: 对，
4: 我们这个
0: 批次还要给大家再说一下啊，这个批次是多少的？我们给大家说，为什么说我们调不到这么多的货啊？您看看，11月15号刚刚到案，
4: 对，
0: 咱今年直播
4: 的货，
0: 直播的时候好像是1月份吧，对吧？
4: 1月5号
0: 第一次。
4: 本来因为这个野生捕捞啊，国家在海关就是检查的非常严，本来我们定于12月就能跟大家见面，
0: 对，
4: 但是我们后来就耽搁了，就是因为我们需要提供非常多的
0: 这个。对，是，
4: 去告诉我们相关的部门，这个的确是野生捕捞的，所以我们可以很放心的告诉大家，这个原料是非常稀少，
0: 很少了。所以咱们今天您看啊，刚刚到案，然后保质期有36个月，也就是3年的时间，所以大组合构成，我今天临时问你调了10组，但只剩最后的2分多钟了。下一次什么时候直播，我估计现在还不知道呢，对吧？
4: 没有错，
0: 还没错了。所以
4: 你问我要这10组的话，我可能又要往后推迟了，
0: 还要往后推一推啊。但是要抓紧给我们啊，顾客先赶紧定啊，因为我要的这10组是现货啊。加的货现在已经全数在商谈了，如果你再要是要犹豫的话，我也没本事问他再要10组了，好不好？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我们先赶紧打电话了，02151119900。
5: 早上呢我也在吃鱼油，刚开始吃呢总是拧了一股种新奇的味道啊，对自己身体好，就继续下去吃吧。吃呢就觉得一股新味道啊，有辰光当着盖出来啊，就股新味道老难过的， 所以呢就坚持不下去了啊，就慢慢就淡掉了。后来啊，有个朋友帮我推荐了一块新西兰的搿鱼油，伊个表皮吧，勿是一种透亮的，像一种磨砂的。葛末我就抱了试试看的心态呢，我就拿吃了，觉着也跟老早有点勿一样，伊没鱼腥气味道，吃到胃里头吧，也没啥个种打嗝啊，搿种感觉，就吃下去啊，觉着蛮适宜的。后头我再仔细看看啊，伊个里头个欧米伽三个含量啊特别高，有95%，一个EPA 啊也老好的，对阿拉个心血管啊老有帮助的。
6: 我们平时所说的鱼油，它是一个广泛的概念，所以它里面那个成分呢，它有我们平时所说的欧米伽三脂肪酸的 EPA 和 DHA， 这是它的主要的成分。那么对于老年人就不一样了，它既需要补充脑啊，比如说 DHA， 那么它也需要来抗心血管的这样的风险，也需要补充 EPA。所以说呢，老年人比较适合吃这个鱼油。
5: 老早呢，我也在吃鱼油，刚开始吃呢，总是闻到一股种腥气的味道啊。对自噶身体好，就坚持下去吃吧。吃呢，就觉着一股腥味道啊，有辰光打着嗝出来啊，就股腥味道老难过的，所以呢就坚持不下去了啊，就慢慢就淡掉了。后来啊，有个朋友帮我推荐了一块新西兰的搿鱼油，伊个表皮吧，勿是一种透亮的，像一种磨砂的。葛末我就抱了试试看的心态呢，我就拿吃了，觉着也跟老早有点勿一样。伊没鱼腥气味道，吃到胃里头吧，也没啥个种打嗝啊，搿种感觉，就吃下去啊，觉着蛮适宜的。后头我再仔细看看啊，伊个里头个欧米伽三个含量啊特别高，有95%，一个EPA 啊也老好的，对阿拉个心血管啊老有帮助的。

0: 好，感谢叔叔阿姨的热情订购啊！因为呢，我这两天还在一直关注鱼油的这些动向，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自己的这些身体的指标出问题之后，我就在网上现在，比如说像什么豆包呀、DeepSeek 呀，我都会去搜一哪里的鱼油特别的好，对吧？因为我们今天的捕捞方式是什么呢？野生捕捞，也是秘鲁渔场的一个好的野生捕捞的鱼做原料。第二个是什么？就是你要吃高纯鱼油，因为我现在发现啊，咱们电视机前还有很多叔叔阿姨就是不知道该选什么样的鱼油。我刚才在跟秋儿在聊，我说我今天看那个视频号，因为叔叔阿姨都会经常刷那些短视频嘛，视频号里头啊，人家经常会有一个我不具体说哪个牌子啊，人家打的概念是什么，吃2粒 Omega 3才能达到勉强的1000毫克。你自己想想看，这个纯度说的听的好像挺高的，但是咱今天一粒下来吃多少，1000多毫克呀，
1: 1400多毫克，
0: 1425毫克呀。
1: 而且我们是再一次升级的鱼油，因为不光是 Omega 3的含量达到了那个99.6，主要是我们还是 EPA 高的鱼油，所以这个也是这两年那个国际营养学当中对于鱼油的一个新的一个定义，因为它里面的营养素各自分工不同， EPA 主要是血管方面的营养，
0: 对，
1: DHA 是我们大脑眼睛可以进入到这两个部分，所以如果你要保养的是血管的话，那你就要给到它充足营养。所以如果把鱼油当中的 EPA 还要做高，其实是很难的，因为它要经过多道提纯、多道选择才能做得到。然后小月鱼油之前不是没有 DPA 吗？我们这一批鱼油因为是它的鱼种好，就不是每一批的那个鱼当中都会有 DPA， 这是在海洋的哺乳动物当中才会有的。那么野生捕捞的这些鱼当中，再经过多次的提纯之后，才会有 DPA 这个含量。所以你看，从原料开始到加工，我们每一道环节都是选优中选优的，
0: 对，
1: 所以才能让我们观众享受享用到这么好的鱼油。
0: 对，
1: 然后这么好的鱼油，我们东方购物还要做件事，就要帮大家把价格控制好，不能让你特别贵，因为这样的鱼油在外面500毫克一粒，30粒一盒或者一瓶，价格基本上在300多，我看到还有700多块的。
0: 来，我待会儿给大家来比啊。
1: 这样你说观众怎么吃，对吧？
0: 是啊，我们首先看一下啊，就是学生，你说平时学习好不好？天天说我学的特别好，但是考试考砸了，对吧？
1: 对。
0: 来，我们今天是什么的？成绩摆在这儿啊，您自己看这个对应的批次啊，咱们的Omega 3纯度经过抽检之后达到了99.5，你说考99都不错了，99.5更好了，是不是？来，就像刚才这个邱老师说到了 ，EPA 已经是多少？1197毫克 ，DPA 海豹油当中才有。我给大家来比一下，因为呢我们真的叔叔阿姨有时候呢，就是网上人家有些说啥你就信啥，可能比如说它的含量呀，它的那个毫升数到底有多少呀，你不仔细看很容易掉在这个消费陷阱里。
1: 因为以前啊，就网上便宜的鱼又特别多，
0: 对，
1: 但是现在我们国家开始管了啊，现在只要跨境的产品50%的抽检率，
0: 对，
1: 所以你看不到特别便宜的鱼油了。哎，然后这个鱼油当中
0: 看看、啊、
1: 如果是Omega 3含量高的，就像我刚才说的，价格都不便宜的啊！
0: 你看啊，70-10几块钱一粒，对吧？80，我们70、80现在东方购物都不做，连90的鱼油我们现在都不做了，叔叔阿姨，这个是人家市面上的这个主流的鱼油，说90的，咱90现在都抛弃它了。
1: 对，
0: 你看啊，但凡说到纯度91的话，单粒多少钱？21块钱。
1: 是的，
0: 咱们今天评审标的是95，抽检下来是99.5，对吧？所以您就知道了，我们说到了为什么我们叫做天花板级别。最后几组了，导演跟我说一下，最后几组了，现在字幕待会儿打一下啊，我们的电话线已经排队啊。最后五组了，最后五组了，所以建议大家按1号键自动订购了，021511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哇，现在我所在的位置不在我们的棚里，而是在哪里呢？在我们的淮海中路和常熟路的交界口。哎，这就是中华老字号乔家山的门店当中了。先有请我们的嘉宾啊，朱总，朱总你好。
1: 哎，杨花老师好。啊，东方购物朋友们大家好啊。
0: 今天我们说啊，朱总一直给我们带来很多中华老字号，对吧？
1: 酒干子、疙瘩打子，哎呦，作为小时候啊，在这个黄浦区南市区的婆婆们，我就特别的亲切。
0: 简直有记忆。
1: 对吧？就小时候吃到以前什么糕点呀、点心啊、哎、
0: 对，
1: 哎、
0: 对
1: 啊，
0: 夸夸啊，是吧？刚才也叫我爸爸听听，
1: 甜的早餐，凤学之后的点心，
0: 是
1: 那给酒干子。
0: 对，
1: 爸
0: 当个阴气啊，
1: 知道吧？嗯，搿点物事侪是我讲过来之后，我想把它带回去。有什么调头膏啊、中膏啊、绿豆膏啊、薄荷膏啊，可能出头膏也交关。
0: 搿才是老上海个好，
1: 是吧？嗯，是不是嘴巴老馋啊？后头一顿蝴蝶酥、杏仁饼。这边啊，给大家看看，就是今天在我们组合当中会为大家所推荐出来的啊，上海的冷面，对吧？这边冷面呢，大概是8.6元一包，
0: 哎，
1: 今天价格大家看到了，99块钱，一共几包带回去？有十几包嘞，对吧？所以价格很便宜。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我们的蛋黄烧麦，搿个地方一盒是6只，贼来了点王烧麦，真心是好吃。蛋黄烧麦每一个啊，它是不低于90克的一个分量，而且品质又很好。单独一盒六只的话是32块钱，
0: 侪是中国老早非遗级。
1: 平均下来，每一个我们的蛋黄烧麦多少价的呀？
0: 啊，
1: 有5块几包，对吧？
0: 五块三毛钱
1: 。那么为什么那么好吃？为什么很多人啊都会说，哎呀，以前住在老城区的，后来因为动迁啊什么搬到郊区的，
0: 哦、没去了，这个
1: 就想啥喝啊，这个乔家山的味道、
0: 啊。来一趟不容易啊。
1: 对呀、啊，很多人蹭地铁，常熟路上来，哎呦，哼哧哼哧另外起。
0: 是啊。
1: 这边停车哦，难是难得了命啊，一个小时30块钱。
0: 开租车是肯定不要想了，对吧？
1: 哎。所以今天东方给我问您一键来进行直发。
0: 是的。
1: 看看我们的这个后厨吧，你看那么好的这个美味到底是怎么出来的？跟我们的这个后厨的大师傅啊有关系了哟。你看我们的这个厨师，哎，正好在这包这个烧麦啊。来，我们有请这张师傅啊，做好了忙的啦。哎呦，这烧麦贼嘞！哇，看到我们厨师啊，他们都是手工进行包制的，
0: 手工烧麦，
1: 每天要包很多种，对吧？
0: 是啊。
1: 哎，我们请这个我们的张师傅出来，这个问一下哈，这个我们的秘诀到底是在哪里？为什么那么好吃？弄好张师傅，我给你别个话筒，好吧？我就问一下，做咖色的叫啥个烧麦和包括那个山顶的烧麦、蛋黄烧麦，为什么那么好吃？你们用的料能不能这个透露一下？能说的说。
2: 啊，那用的料呢是用泰国糯，泰国糯糯米道比较糯。
1: 泰国的糯米，
0: 灵啊
1: 又糯又细。
2: 对，阿拉用的是泰肉，后腿肉，
0: 侪是后腿肉，
2: 侪是后腿肉，阿拉猪脚丁。香菇呢是小香菇，叫香菇。笋呢就是一般性的就是冬笋。
1: 所以你想看烧麦的鲜，其实糯米占很大部分，太湖的糯米，对不对？猪后腿肉，再加上小香菇的提鲜和冬笋的鲜香。那么这是我们整个的是三丁烧麦，还有就是三丁帝王烧麦。
2: 对，三丁帝王烧麦阿拉是用的呢，就是新鲜海带，新鲜海带烤出来呢，拿白酒呢稍微腌一腌，加它眼就是新鲜味道。
0: 哦哟，搿是有讲究了。
2: 阿拉呢就是烤箱里向阿拉稍微烤。烤了半生不熟，然后再包进去，再给它一蒸，就焗着。
0: 灵啊，是啊，
2: 搿能介会得出油。
1: 对，每只烧麦大概多少个？
2: 阿拉一般性在90克烧麦。
1: 90克，
0: 介大伐？
1: 90克，一般性人家比方70克、
0: 60克、65克侪有，对伐？
1: 做家事的烧麦就是足足足足足，关键是品质够好。谢谢你，去吧，我想
0: 想，侬忙侬。
1: 一天从开始上班到后头包烧麦，大概好包几只？
2: 好的辰光好包1000多只。
1: 哎，哎呦，我一家头啊！
2: 妈妈，两个人
0: ，一家头包几十包真是辛苦了，对吧？哎，
1: 两个人，排队的人多吧？过来买的，
2: 对对对对，
1: 阿
2: 拉三丁烧麦、帝王烧麦是主打餐，口味老好的，买个人交关，好的话嘛，好几十包的，
0: 基本上供不应求。
1: 对啊，那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是不是也是非常新鲜的批次啊？
0: 那么当然了，这是新鲜的批次，哪能会等到老批脚架啥子老字号，对吧？
1: 那他这边啊，人流量非常多，来订货的人也很多。谢谢我们张师傅，
0: 好，谢谢大师傅，谢谢大师傅，
1: 谢谢。那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来看看，今天不需要您到门店当中来，直接探访门店当中，我们一起过去之后看看这边坐落的朋友也很多，不仅仅是很多一些老上海的朋友们，还有很多一些我们新上海，包括是一些年轻的朋友们，也很喜欢吃到这口味道。好了，今天组合在我们面前了啊，对不对？看看今天组合当中哪些非常抢手的，包括在门店当中价格也给大家所看到他们的牌价，苏来金座货真价实，在门店来进行一个直发，除此之外价格也很优惠，首先呢。看看我们的冷面啊，冷面总共是12+1，13包带回去。
0: 相当
1: 于是啊，看到的话是8块多一份
0: 啊，
1: 冷面。阿拉今做购物来几滴啊？99块钱，然后呢是13包带回家，每包的价格也很优惠了。然后除此之外还有我们这个烧麦，三丁烧麦啊。24只99块钱，对吧？蛋黄三丁烧麦99块钱，也是24只，2大包带回去。除此之外，更关键是这套组合，我很推荐给大家。
0: 这是最有性价比了。
1: 一样是买了，隔两天电风扇来了，屋里向所有么备好，馒头备好，不用愁，总有东西吃，对不对？
0: 对。
1: 三丁烧麦啊，这个3包。带回家是36只，
0: 一包12只，
1: 哎，对吧？一包12只，36只，哎，然后再加上蛋黄的三丁烧麦。24只，
0: 哎，这两包，
1: 对吧？
0: 啊，这两包，
1: 我咱们再送给大家我们的乔家山的鲜肉包子，12只带回去，
0: 做一整包，
1: 这样总共套路当中72只，然后今天价格只有258块钱，
0: 性价比相当高。
1: 刚刚说我来几碟子？
0: 3块几个，
1: 哎，三块多一个，门店当中去买买大概是5块多一个，关键是自己来吃好吃嘛，然后跟我们门当中一模一样嘛。
0: 对呀。
1: 先看看啊，这个是还没有加热过的，对吧？
0: 啊，搿弄到手就是搿样子，阿拉是速冻的，
1: 啊，
0: 弄到手以后加工起来相当比较慢，我们要担心。
1: 阿拉看看叫开开，
0: 好，
1: 弄到前头啊，蒸好了，对吧？蒸完之后看看它到底是卖相怎么样，品尝一下，还是不是您以前小时候对于乔家山点心啊、糕点啊，包括他们家烧麦的这种口味和味道，
0: 是不是记忆当中的样子？是不是记忆当中的味道？
1: 哇！

0: 来，我们用这个笔尖，哎，这个笔尖，哎，这个笔尖，哎，这个笔尖，哎，这个笔尖，哎，这个笔尖，哎，这个笔尖，哎，这个笔尖，哎，这个笔尖，哎，这个笔尖，哎，这个笔尖，哎，这个笔尖，哎，这个笔尖，哎，这个笔尖，哎，这个笔尖，哎，这个笔尖，哎，这个笔尖，哎，这个笔尖，哎，这个笔尖，哎，这个笔尖，哎，这个笔尖，哎，这个笔尖，哎，这个笔尖，哎，这个笔尖，哎，这个笔尖，哎，这个笔尖，哎，这个笔尖，哎，这个笔尖，哎，这个笔尖，哎，这个笔尖，哎，这个笔尖，哎，这个笔尖，哎，这个笔尖，哎，这个笔尖，哎，这个笔尖，哎，这个笔尖，哎，这个笔尖，哎，这个 湖的糯米，太湖糯米鲜香可口，而且当中有我们的猪后腿肉，有笋丁，有鲜的这个小香菇丁，包括
1: 肉块
0: 啊，哎，对哇，知道吗？
1: 这是一个，这个没放嘞，
0: 而且是当天新鲜的，
1: 当然
0: 了，对吧？
1: 这时候包括整颗都来哇，
0: 所以一个蛋黄啊可以起沙，所以整颗下去也很好吃。我寄快了宝贝的，就是两片先，然后呢，这个再给大家来尝一尝，搁这表在，这个给大，你给个阿姐看一看，
1: 来来来，
0: 对我
1: 所以阿拉乔家说的搿只烧麦，特点是啥个？里向的芯子糯米糯，因为是太湖米，对吧？搿蛋黄香不腥，因为啥？乔家说用蜜糖经过了特别的处理，
0: 是啊，
1: 搿里向的肉，山丁、笋丁也好，肉丁也好，香菇丁也好，颗颗分明，颗颗分明，对吧？到了嘴巴里向，又有的肉的香气，又有的香菇的香气，又有的笋丁的食口，所以搿真的是乔家说非常级
0: 啊，
1: 中午老早乔家说非常级，
0: 给大家来尝一尝吧，好吧？我来先咬咬口啊，再说嘛。
1: 我
0: 露出来了，
1: 太多了。燕花老师，侬，搿一口真的张不牢个叫，对吧？
0: 肉大，
1: 哎。
0: 这一个烧麦肯定我一顿早饭肯定是够了，对吧？然后你看它那个咸蛋黄，那么大颗，不打几十块，
1: 才是整颗海带，皮薄的，不是再造的海带王，搿里向是相当有讲究的，
0: 对
1: 啊，关键啥？这海带王里向有起诉，对吧？有不腥，为啥道理？因为阿拉乔家厨经过伊秘方，经过了腌制再烤制以后才摆进去。
0: 用的食材啊，真心的食料带回家，但是问题就是糯米也很好吃，又是手工的现包给到大家。
1: 对，
0: 今天是满满当当72分带回去才258块钱，
1: 是的，性价比相当的高啊，相当的高。
0: 对啊，那看完我们的烧麦之后，再不两个回家聊两米，
1: 不是两米的吧？
0: 好
1: 吧。
0: 而且现在我们电话线非常繁忙，大家可以先定起来啊。
1: 是啊，阿拉吃只拉面，
0: 258块钱带回去有这个72件单品，
1: 嗯，
0: 有我们的36个三丁烧麦，24个三丁蛋黄烧麦，各12个包子，对吧？
1: 总共吃了两个吧？
0: 258，那老朋友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了。
1: 是啊，
0: 再把大家呼叫阿拉哥叫阿冷面，
1: 上
0: 海的这个就刚说冷面，拉面老好吃。
1: 上海人吃拉面，实际上是有讲究的，不是啥个面才好做拉面
0: 啊，
1: 必要用各种小的、扁的。细面的，
0: 小鸡蛋面。
1: 哎，阿拉屋里向叫法叫啥？叫小扁宽，晓得吧？
0: 小扁宽。
1: 啊，外加啥？阿拉用的不是干面，
0: 啊，
1: 是半干面，
0: 啊，
1: 是干
0: 拌
1: 半干面。
0: 它更加的新鲜，
1: 是啊，
0: 所以更加有韧性。
1: 走起来老便当，开始里向我3分钟，捞出来吃吃了啊。
0: 哎，关键它那个调味包都帮你弄好了，
1: 料包在准备好了，
0: 一只花生酱。
1: 搿只是秘制酱料，
0: 秘制酱不是这个是秘制酱料，
1: 搿只是秘制酱，搿只是秘制个花生酱，
0: 然后这个呢是白醋。
1: 上海人吃拉面实际上晓得个，里向加的是白醋，而不是米醋，米醋太酸了。
0: 是的，我们一边拌啊，一边大家可以抓紧时间订购。我们冷面呢是13包带回去，13袋带回去，99块钱。然后你要买单独的三丁烧麦，包括是单丁的，单独的三丁。鲜肉咸鸭蛋的这个烧麦，
1: 对呀，
0: 也是可以99块钱单独买。
1: 嗯，
0: 但更加推荐给大家是258元，
1: 没错。
0: 我们整个72件单品带回去，你放在冰箱当中好了，每天早上蒸一个，中午晚上也可以当做饭来吃。
1: 你看个酱子，
0: 哎呦姐，
1: 啊，伊不是个种白油油的，
0: 啊，
1: 不是个种白油油，搿就阿拉乔家说搿个秘方的酱子啊。关键啥？搿包白醋。
0: 好，白醋。哎，
1: 侬外头现在吃拉面，基本上交关地方是摆米醋的。实际上，正宗的上海拉面一般性侪摆白醋。
0: 侬花生酱已经拌进去了。
1: 啊，拌进去了。白醋，白醋特点啥？不是老酸。有
0: 是
1: 有的醋香味道。
0: 是啊。啊，我们把它端起来啊。
1: 来，
0: 好，来，侬拌清爽。
1: 来，我来拌。侬看，阿拉搿只拉面已经捞出来以后，我没加过油了噻，已经交关辰光了，勿搭。啊，不搭不糊。
0: 老头子小时候吃到这个冷面啊，还专门用个电风扇去把那个面给吹一吹，对吧？乔家是那种冷面，哎，对，完全不用了，
1: 也可以吃。
0: 我能尝一尝吧，这个冷面。
1: 如果每一根才是小，
0: 哎，
1: 为啥道理？阿拉个冷面一定是要搿个扁面，小个扁宽的面，一，伊冷起来散热更加快，啊，不会得僵脱，不会得堵脱。第二。 一个能够更好的裹上这个酱汁啊，花生酱啊、醋啊、搿个酱汁包啊，才能够更加好的裹辣高头，味道每一口，哦哟，
2: 我家汁就像回到小时候的味道了。嗯，小时候暑假的时候啊，就出去游个泳，嘴巴素冷面汤，点心一吃。嗯，现在不需要了。直接在家里，无论你啊这个就上班也好，包括平时出去锻炼也好，在家当中，舒舒服服的在家里头就可以品尝到我们乔家山的这个味道，对吧？
1: 对吧？
2: 大家看看我们整个一个优惠的价格啊，其他的组合大家能看懂，都是99块钱，13份冷面，或者呢是24个三丁的这个烧麦，或者是24个我们的三丁咸鸭蛋的烧麦，
1: 还可以。
2: 今天258块钱，
1: 性价比相当
2: 高，更加优惠了啊。
1: 对呀。
2: 36只三丁烧麦，24只的三丁弹簧的蛋黄烧麦，包括有12只我们的鲜肉包，
1: 做做起来的呀。
2: 这是九家三门店如大家所出品的258块钱菠菜的新鲜批次，立刻来抢先吧！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3: 记得小辰光呢，乔家山老有名气了，老房子了，家家人家呢，侪欢喜买乔家山的门子。当然，阿拉屋里也是，阿拉爷是个老上海，刚买回来的烧麦，伊都整整齐齐摆辣盘子里。随后跟我讲，多吃点，才会得长高长大。后来我长大了，这个味道呢，成为我生活一个部分。甚至到今天，只要路过乔家山的门口，我还会买一份烧麦的。现在阿拉小人也欢喜乔家山的烧麦，这个老上海味道没办法代替的呀。就算越来再远，只要小人回来，阿拉还会一道吃烧麦。味道辣海，窝里就辣海了。

0: 觉得你都叫个啥来买扫码，伊拉个山顶扫码老好吃，我一直吃
1: 的。我今朝主要呢是要来买个扫码的，陈大明呢，我想买眼年糕啊啥的。为扫码呢，我一直吃山顶扫码的，里向个肉老多的，
2: 心子蛮多的包了，你知道吧？味道也蛮好的。就是哪怕侬就是明早去蒸出来的，还是原味的，
0: 料老足的，里头侪是金肉，还来金肉、肉丁，伊里头肉丁、笋丁、香菇丁，
3: 像物事蛮多的，量蛮足
1: 的。我外头呢去买过搿个山顶的一个，伊是玉米做的，玉米做，我吃不到啥个一种肉的味道。伊呢是一只只肉丁老大的，就吃得
0: 老饱满的，只不过一只只老大的，皮子也蛮薄的，
2: 海带王也蛮好的，因为伊是一只海带王里向的，等于摆了里向的，就是讲味道也蛮好的。
1: 我想屋里吃的人老多啦，伊拉侪讲老好吃的，我就买了。阿拉小人上班前头，我总归帮伊蒸两只，
0: 价钿蛮实惠的，30块不贵的，我认为不贵。

0: 情境化险已经排队排得很长很长了。
1: 是的，
0: 老会员呢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再为您立减5元。其实这样算下来，我们258元的那个大套组的话，平均下来每一个才3块多一点点。
1: 是的，性价比最高啊，
0: 对不对？关键是什么？关键是乔家山的品质，
1: 中午老
0: 字号，对吧？对，大家都很熟悉。以前小时候或者你以前上班的时候，大家醋都藏没想起，上班之前要吃酒家色的狼泥，
1: 想个就是可以
0: 喝嘛。然后上班那个时候就盯着什么，这个三丁烧麦，
1: 没错。
0: 以前烧麦当中啊，就是糯米稍微加一点点肉，因为我觉得有点肉，已经很好吃了。
1: 阿拉今朝是三丁烧麦。
0: 我们三丁烧麦是什么？
1: 糯米跟子搿个馅，三丁的配比是7:3。
0: 是啊，三丁烧麦当中还要更加一绝的就是三丁咸蛋黄的烧麦，
1: 是的，
0: 对不对？哦，所以今天带回去整个套组非常的优惠啊。目前我们冷面一直在走，然后呢，三丁烧麦和我们的三丁蛋黄烧麦，以及赠送给大家乔家山的这个肉包啊，这个套组走的也很多。
1: 是啊，
0: 说句实话，一样买了，对吧？这个套组核算下来，每一只只需要3块出头一点点就可以带回去，
1: 性价比相当高，
0: 258元全部有了。再加上口味也是多种多样啊，有36只三丁烧麦，有24只三丁蛋黄烧麦，还有12只乔家山的鲜肉包，总共72件单品，
1: 性价比结构，
0: 而且都是新鲜批次。
1: 是啊，阿拉个三丁烧麦最大的特点，每一只是90克，
0: 90克
1: 啊，糯米特子三丁的比

0: 喝红酒还熟了，侬帮我端端啊，我
1: 来端了。
0: 手套啊，把大家看叫。因为这个时候嘛，第一点，一落扎桌了，扎桌了啥样子？你看到吗？每个九十克，我的手放上去之后，哎呦。比以前拿到这种小烧麦要求非常非常的这个大，对吧？很扎实。
1: 我都不会在
0: 这个底部，包括这个褶皱，机器包不出来的。
1: 是啊。
0: 为什么？因为烧麦啊，你如果说是机器包的话，它容易散掉和碎掉。
1: 哎、烧麦没办法用手，
0: 再给大家来
1: 机器包的
0: 啊，
1: 都是手工包的。来来来。
0: 哦哇，这是蛋黄三丁，那么大颗蛋黄。
1: 阿拉蛋黄三丁最大的特点，搿颗蛋黄的处理就已经相当吃功夫了。刚刚张师傅也辣海讲，
0: 对
1: 伐？阿拉搿颗蛋黄前头先要腌制，用白酒腌制，再先烘好，吸腥气带脱。保证蛋黄香酥流油，挨下来再拿伊包进三丁里向，搿只味道。搿一只也是九十克，
0: 也
1: 是是老十足
0: 个。我的糯米哦，没有一个是发浆的，都是非常好的鲜糯玉糯米。
1: 对，
0: 而这个糯米呢是来自太湖的，所以在全中国来说，太湖糯米非常的出名。
1: 搿就是老字号工艺，搿就是老字号对品质的要求。
0: 不然的话，从1909年开始到现在，怎么可能那么长时间呢？
1: 是啊，
0: 而且现在你在我们厨房当中看到是什么，都是现场的手工包制。
1: 没错。
0: 所以带回去之后啊，你完全不用担心了这个品质。现在要就是抢到最后的名额啊！目前我们的大组合258元特别热销。很多一些朋友们想要尝试的、订购的，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再给您报一下我们的组合啊！
1: 好的，
0: 13份冷面带回去99块钱，
1: 只要99块啊！
0: 24个的三丁烧麦，或者是三丁蛋黄烧麦，24只的啊是99块钱。大组合更加优惠了，有36只三丁烧麦，24只蛋黄三丁烧麦，以及12只乔家山的鲜肉包，总共72件。
1: 哦哟，性价比相当足。
0: 再次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00。
2: 朋友们，您知道乔家山这个店名的由来吗？今天呢，我就带大家来揭个秘。我身后呢有一块路牌啊，它叫乔家山。之前呢，乔家山呢，它其实就是在1909年的时候开在这条路当中。之前的前身呢，它不叫乔家山，它叫永茂昌康团店。而久而久之呢，人们更加愿意去称呼它为乔家山。我这次来外拍啊，我意外地发现啊，这条路它也即将要动迁了，乔家山路呢也即将会成为一段历史。但是我相信乔家山的老味道也会永远存在在我们的心中。亲爱的朋友们，我现在在襄阳南路的313号，在我身后的呢是一栋历史的保护建筑。从1940年代开始，乔家山的总店呢就开始搬到了这里，自此乔家山的糕点广受欢迎，享誉了整个上海滩。这家店呢也一直保留到了今天。而在如今，老字号也走出了他们的一条国潮之路。在我身后的呢，就是乔咖啡，上面写着“老记忆，新故事”。他们将西式的咖啡文化和中式的糕点文化有机的融合在了一起。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0: 哇，就是想不过来了。
1: 是的，
0: 请问的对于乔家山走大嫂又这么太有回忆了。
1: 满满的回忆。
0: 哎呦，还是自己手工的时候穿着连衣裙，然后呢头上夹着个夹子，干嘛又那么多大高嫂来，对吧？
1: 啊，我年纪轻的光是白老小姑娘来吃，对吧？
0: 是啊。哎，现在呢也是从这个小伙子走到了这个中年，包括走到了长者。
1: 是的。
0: 但是啊，回头依然是少年。
1: 嗯。
0: 对于乔家山的口味依然还是没有变。
1: 哎。
0: 所以到了我们乔家山的整个的门店当中也好，包括吃了他们这个三丁烧麦，包括是三丁的蛋黄烧麦，
1: 哦哟，
0: 包括是我们。

0: 冷面，哎呀，整个的回忆又出来了。是啊，这两天上海台风，对不对？大家可以不用出去，在家里头等着。东方购物送货人员为您送货到家。无论是住在5楼、6楼，以前是石库门，现在搬到了新公房。哎，就算没有电梯的没关系，东方购物送货人为您送货到家，你只需要开开门就可以了。哎，所以一样是定了，一样是很难买到了。乔家山呢，现在也是在各个地方也有门店，但是离您家中不是说是一下子就能到达的，对吧？再加上是我们都是你蒸会蒸啦，说嘛蒸啊，
1: 比当啊，
0: 冷面你下一下撩出来拌个酱总会吧，酱都不需要自己挑，所以说方便好吃，而且性价比又高，你自己出了这个车费，还有自己哼滋哼滋拎回去，每一个烧麦有90克嘞，对吧？这个分量很扎实的，你带回家之后，你坐地铁挤地铁还有很长的时间，东方购物为您冷面送。而且今天的价格非常优惠啊，冷面是13包，
1: 13包99块，
0: 带回去99，
1: 搞我的7块出头哎。我包了外头去吃一碗拉面，咋个的？现在一碗清拉面都要10块早上了。
0: 是呀，对吧？再加上乔家山，它就算是在门店当中来买的话，也要8块6毛钱。哎，
1: 更何况阿拉搿只拉面还是叫家式的，侬对吧？深圳上海人的老面道，
0: 再把侬搿好了。你想，始创于1909年，我相信乔家山你自己来吃，小时候也是你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大姑来吃啊。
1: 那当然，
0: 对吧？我们屏幕前很多的是50后、60后，甚至是40后的一些朋友们。
1: 40后也有啊，
0: 有的40后吧。这个共和国的这个
1: 同龄的朋友们，搿是今朝只跟讲一个嘛，因为来趟淮海路实在勿便当，对吧？
0: 所以今天为您所献上是来自我们乔家山正宗的啊三丁烧麦，
1: 对呀，
0: 三丁的蛋黄烧麦、鲜肉包以及是冷面，对吧？刚才我们介绍了很多，再给您说一下我们的组合。
1: 好啊，
0: 组合满满当当啊，是258元这套快要没有这个限时现货，因为大家都在抢这套，
1: 是啊，
0: 我性价比这个头够，吃了两次打回去258。其中有这个36个的三丁烧麦，
1: 是啊，
0: 有24只的蛋黄三丁烧麦，还有12只的鲜肉包，都是乔家山的师傅帮你手工包制出来的。总共72个带回去258块钱。老会员按上1号键这个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在您里减5元，更加划算。算下来单独每一个的话，3块出头一点点，
1: 性价比相当高，
0: 是啊，关键是好吃。说句实话，现在到外头去买东西，不是说便宜便宜了，对不对？便宜买回去，哎呀，反正我想要我米的，里香的有这个我啥肉嘎奇，然后呢不是那么鲜的，皮子什么姜的，糯米是姜的，乔家山不会，为什么？中华老字号做到现在了，他们自对自己的这个品控有要求，用的是太湖糯米，猪后腿肉，用的是小的啊鲜的冬笋，包括是鲜的香菇带回家，所以放在里头之后啊好吃，然后呢大家又很喜欢。再加上扎实呀，胃口大的朋友们也可以啊。
1: 关键这个馅料比阿拉做到了，山顶跟糯米馅料比是7:3。
0: 哦，7:3。
1: 所以料相当的足。侬家是买这个里向是蛋黄啊，套装里向有蛋黄啊，阿拉这个蛋黄还特别讲究。
0: 是啊。
1: 侬来海买到阿拉做，
0: 它都是鲜的。
1: 哎，伊不是随随便便杀进去的。来海杀进去前头，伊需要用白酒腌制一下，略微烘烤，拿伊的腥气，阿带一个腥气彻底的去掉，
0: 伊
1: 才会到包进去。这就是乔家山品质的保证了。
0: 是的，所以这才是为什么乔家山烧麦的好吃啊。
1: 对，
0: 再给大家现场尝一个吧。真的是啊，是山顶还是蛋黄山顶？你看每个烧麦它那个褶皱不一样的，褶皱不一样，为什么？是手工进行烧制。如果是一模一样的褶皱，包括皮子还是写本了的吧？你想想看，是不是机器弄出来？
1: 价格比相当高，可以看到，阿拉透过镜头就可以看到里向的米一粒粒成颗粒状，
0: 对吧？而且咬下去之后，它
1: 非常的饱满，
0: 不干。你烧麦。就怕吃到什么干，
1: 哎呦，没错，
0: 姜，但是这个一点都不干。
1: 伊里向糯米侪用个新鲜，当年新鲜的太湖米，
0: 真是
1: 做吧？
0: 所以讲是老好吃啊。
1: 到了嘴巴里向是糯，香，
0: 伊不会得硬。蛋黄，哎，蛋黄，红的肉，整丁，包括是这个糯米，哎，蛋黄倒出来了。再吃啊，那蛋黄倒出来就能当三丁烧饭吃。
1: 是啊，
0: 所以好吃，对不对？然后呢，它整个的一个。鲜度也为您所保证，
1: 搿就是阿拉中华老字号非传承技艺的品质保证了。
0: 对对对，吃完烧麦之后啊，大家都在说冷面好吃吧？冷面复杂吧？我们拌一个，好吧？
1: 好，
0: 我就去把它绑掉。
1: 阿拉一碗冷面里向啊，我先把大家看看，阿拉我拆包把大家看看
0: 啊。
1: 当中拆开以后，上海冷面，正宗的上海冷面，里向的米是半干面，
0: 半干面
1: 不是干面。另外面的形制，我们就上海冷面正宗的标准形制。它要略微的细 扁，
0: 对啊，
1: 略宽的，是这样子一个形制。
0: 当它下完之后撩出来之后，就是这样的冷面。
1: 对，
0: 那大家都知道自己加这个拌酱，嗯、对不对就可以了。
1: 我现在还没拌酱，实际上拉面了还拌酱，就顶破就搭起来。哎，阿拉现在没拌酱，就基本上不搭的，
0: 对吧？
1: 啊，老便当的。
0: 我们还有
1: 里向还有到三只调料包，
0: 全部帮你
1: 一包花生酱，一包。叫加上个蜜汁酱，还有包啥？
0: 实际
1: 上上海八丑，上海人吃拉面，正宗的老上海是晓得的。
0: 很多人到曹家山过来说啊，就说哟，跟你是不是正宗上海的、啊？对吧？哎，就吃拉面侬加不加醋？
1: 是吧？不，就讲为啥道理用到八丑？八丑啊，也行。
0: 那么西八啥啦？
1: 实际上应该西八花生酱，不侬讲了，我西八了。
0: 侬讲对啦，哪能来西八八醋呢？
1: 是我不对，是我不对，对。
0: 应该西八花生酱。
1: 花生酱，哎，
0: 西八。
1: 再把酱料包，
0: 秘制的酱料包，最后包点白醋。
1: 是啊，
0: 白醋多与少呢，根据自己不同的口味。
1: 对呀、啊，
0: 是吧？
1: 花生酱阿拉才把侬卸好了，调好了，调开来了。
0: 嗯，
1: 老便当啊，侬用不着自家再去调了、嗯，
0: 是啊，
1: 对吧？酱料包，搿只酱料包真的是嗲了勿得。
0: 酱料包是秘制的酱料包，由乔家山他们自己门店来进行调制的，所以它啊，就是你能吃到小时候吃到冷面的这种味道。
1: 不是一般性酱油包，镜头里向我勿晓得看得出伐？可以看到阿拉搿个酱料是略微有眼厚的，勿是搿种直接包啊。
0: 嗯，
1: 喏，搿就是阿拉乔家山秘制的酱料包。
0: 是啊，所以我比如说这个呢，我们白醋反正也在里头了，对不对？完全可以能够看得清楚啊。13份带回去才99块钱。关键是能吃到那么正宗的这个味道，而且、啊、这个面条也是非常有劲道，很好吃、哎、
1: 所以讲阿拉为啥道理一定要用到搿只形状的面料子，略微比略微宽。上海人做辣，屋里向做过辣面也是晓得的，只好用搿种形式。
0: 面
1: 因为烧出来以后，伊里向搿个正好烧出来以后冷了快。啊，所以不会得酱，不会得糊，搿是一个第二。当侬花生酱了烧烧高头一盘，酱料烧烧高头一盘的辰光，酱汁过了高头，每一口酱汁侪是饱满的啊，伊不会得啊稀稀拉拉，对吧？
0: 现在在外头吃啊，吃到这样的正宗的冷面很少了。
1: 侬现在外头，阿拉就讲师傅讲多少搿桩事体，烟花讲了无比正确啊。跟我就讲，侬现在外头吃一碗冷面啥价钿？吃
0: 冷面啥牌？
1: 阿拉今朝打我七块钱。
0: 一个冷面帮我做老好啊，或者很细的冷面。你看，哎呀，小人我吃的不是这个吧？
1: 搿个是正宗的老上海的。
0: 确实，那目前我们电话线仍然是非常的繁忙。
1: 嗯，
0: 边听边打电话，不然的话你背后抢不到。
1: 是的，是的，是的，背后不多的。
0: 我们预约名额吧。
1: 预约不多，
0: 不多，
1: 真的不多。
0: 有现货，赶紧先抢现货。
1: 嗯，跟
0: 您说一下，冷面是13包带回去。嗯。99块钱，
1: 99块，7块几块，
0: 13份带回去是99。
1: 嗯，
0: 然后呢，在我手中就是今天大组合走的非常不错的哈，有72件单品，其中包括了36只的三丁烧麦，有24只的三丁蛋黄烧麦，还有12只的乔家山的鲜肉包，
1: 足足吃了2只，
0: 258，
1: 性价比相当高，
0: 关键是每一个啊足斤足两，关键是口味相当好的，立刻把时间和足时留给您，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时间追溯到20世纪初，从挑担叫卖的小吃摊到上海老城乡的乔家山路沿街支起一顶油布帐篷的固定摊位，这便是陪伴了无数上海人成长的乔家山前身。精巧细腻的制作技艺搭配极其讲究的用料，小小的门店一时深受食客追捧。老板在苦心经营多年后，于1909年在乔家山这条路上的42号至44号开设了一家汤团店，取名永茂昌，意为永远茂盛。1937年，为了躲避战火，从上海老城搬往陕西南路淮海中路口，更名为乔家山永茂昌。1940年，迁址襄阳南路，并正式更名为乔家山食府。京剧大师周信芳更是亲笔题字“未传南国”。乔家山的发展历程和时代的变迁紧紧相连，记忆中的老味道，承载的远不止味蕾记忆，更是一座城市的记忆。
1: 我主要来到乔家山来买烧麦，伊拉个山顶烧麦老好吃，我一直吃
2: 个。我今朝主要呢是要来买个烧麦个，陈大明呢，我想买眼年糕啊啥个。为烧麦呢？我一直吃山顶烧麦个，里向个肉老多个，
3: 心子蛮多个包了，对吧？味道也蛮好个，就是哪怕侬就是明朝去蒸出来个，也是原味的，
1: 料老足个，里头侪是金肉，一粒金肉，肉丁，伊里头肉丁、笋丁、香菇丁，
4: 像物事蛮多个。量蛮足
2: 的。我外头呢去买过搿个山顶个一个，伊是玉米做的，玉米做，我吃不到啥个一种肉的味道。伊呢是一只只肉丁老大个，就吃得
1: 老饱满的，煮了一只只老大个，皮子也蛮薄
3: 的，咸蛋黄也蛮好的，因为伊是一只咸蛋黄里向的，等于摆了里向的，就是讲味道也蛮好的。
2: 我想屋里吃的人老多了，伊拉侪讲老好吃的，咾我就买了。阿拉小人上班前头，我总归帮伊蒸两只，
1: 价钿蛮实惠的。30块不贵，我认为不贵。

0: 吃到啊，
1: 已经要吃晚饭了。
0: 正好夜饭辰光到了，对吧？
1: 确实，今天给大家带来是来自我们乔家山的烧麦。在烧麦当中呢，并且是来自我们的三丁烧麦跟三丁蛋黄烧麦，并且还有乔家山的这个肉包子。那所有组合加在一起呢，是72只带回去258块钱。
0: 相当高了。
1: 是什么？刚刚大家看了这个片子啊，我也看了，真的是小时候满满的回忆，对吧？无论是以前在上班的时候到工厂骑个自行车，无论是什么永久的呀、凤凰的呀、28寸的啊，那个就是自行车大肚脐，26、28寸的，弄几个乔家山的典型带回去，哎呦，真的是全家人很开心的，
0: 有你自由开心。
1: 哎，然后在这个弄堂里头走过，哎呦，今天吃地散了，今天还没吃散了，然后说走卡萨，走走卡萨，买地散了，对吧？都知道，就知道的，
0: 对
1: 对，很多一些对话。所以到了现在为止，很多人说，哎呦，想来想去，说明天吃什么，今天吃什么，家里要囤点什么，都会想到。如果以前啊，家门口或者骑个自行车能够到乔家山去的，吃到那个味道，那更好了。那现在呢，因为我们上海啊是发展的越来越快速，但是乔家山成立于1909年，中华老字号，他们的口味包括是品质没有打任何的折扣，更加是精益求精，门店是装修的非常的这个新，对不
0: 对？
1: 从以前啊夸自吊钢，然后臭小龙那个中啊店面当中，现在乔家山还有咖啡嘞，洋气吧，包括很多他们的点心啊，团糕啊，包括什么青团呀，吊德糕啊，罗德糕啊，对吧？都有的，各式各样。那在点心当中，还有我们是什么烧麦非常出名，
0: 对呀。
1: 所以今天为大家所向就是我们的三丁烧麦和三丁的这个蛋黄烧麦。再有请我们的这个张厨师，好不好？
0: 好，
1: 张老师，哎，谢谢谢谢，来，您
0: 来来来来。
1: 因为说到乔家山的这么好的这个品质啊，跟我们乔家山的很多一些兢兢业业的师傅啊、工作人他们是分不开的。说句实话，因为如果说他们手里头松一松，这松嘛就嘛就撒开了，松了对吧？来，
0: 一松，
1: 现在手擦，大概是就
0: 满出来就不是个啥味道了，
1: 哥。每一次都要过秤吧，这种时刻。
2: 基本上一般性就是正常操作的话，包个2-3次骨折秤。
1: 是哦，啊，
2: 专门有阿拉厂里向，比如讲有专门扎皮的，手感呢比较好。阿拉为了保险起见呢，对吧？就比如讲，1-3次称一次。
0: 哎，这是我，那么我问啥？阿拉现在乔家山个厂是阿是来上海啊？
2: 哪个上海？
0: 哦，哎，来上海不容易啊，
1: 自己
0: 真的不容易啊。
1: 然后我再问一下，因为好的东西吃到口当中，就是觉得哎哪能嘎好吃了？跟原材料肯定是有关系，对吧？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原材料，特别是三丁烧麦、三丁蛋黄烧麦，它的原材料是哪里的？
0: 哎，用啥
2: 糯米？阿拉三丁烧麦用的是太湖
0: 糯，哦哟，
2: 零糯米，这个东西呢比较糯啊。阿拉肉顶呢是用的后腿肉，香菇呢是用的小香菇，笋丁呢是用的冬笋丁，
0: 哎呦，嗲个，
1: 所以你看啊，精益求精，从皮子到糯米，到猪后腿肉，对吧？再到这个笋丁，包括是我们的香菇丁，每个都有讲究。然后如果说乔家山为了省成本，可以吧？每一道东西都能省，我不用太湖糯米又怎样？能吃得出吧？但是用了太湖糯米就是好吃，对吧？
0: 哎，为了省成本，我不来上海生产可以吧？我到外头去。现在代工才多嘞，对吧？阿拉乔家山其实是自家的上海工厂生产的，对吧？
1: 所以说它的品质啊，就一如既往的那么的好。那么再给大家看看，也谢谢我们的师傅。包括我再问请教一下，你们冷面有什么特点啦？
2: 阿拉面嘛，阿拉就特地的工艺嘛，阿拉用的就是高筋粉做的。
0: 还是高筋，还是高筋粉做的。
1: 所以好吃，
0: 你的红
1: 面，
0: 是啊，
1: 跟米粉也过了，
0: 当
1: 而且我看到颜色啊，你像加鸡蛋的
2: 啦，对，加鸡蛋，
0: 你现在扒了鸡蛋的，
2: 加鸡蛋，
0: 哦哟，零啊零
1: 啊，
0: 是啊，
1: 高筋粉鸡蛋面，
0: 对啊个，
1: 哎，那么冷面冷面讲起来也不好糊它的吧？哪能看冷面好不好？
2: 那不好糊它嘛，那就是。打好米头啊，雨细细蒸一蒸，
1: 让
2: 伊顶顶口，口感比较好。
0: 道理上我才帮侬做出，阿拉屋里向自家做拉面的辰光，阿拉先做蒸，搿是弄得来乌汤汤
1: 的
0: 呀。
1: 费功夫的是曹家山，依然是为您所做到了。
0: 对呀，
1: 谢谢我们的张老师，
0: 谢谢张老师，谢谢张老师，
1: 我把话筒拿一下。好嘞。感谢啊，所以你看到吗？你的一个好的品质，就帮你家小朋友做作业一样啊。侬想偷着来吧，可以吧？不是不可以。但是呢，过了一阵子，他那个门子就是不一样。
0: 是啊。
1: 所以今天乔家山的这个烧麦也好，包括给大家推荐的上海冷面也好，正好是这个时节。黄梅雨季刚刚过掉，台风季节又来了，然后又是三伏天，对吧？这个季节侬讲了还要出门嘛？不需要，在家里头囤着啊。烧麦有了，早饭至少放心了。
0: 是啊。
1: 冷面有了，中午饭、晚饭至少放心了。
0: 头碗烫烫的个辰光，哎，早上想起来不想烧，去蒸蒸烧嘛，啊，吃两只，中浪向来碗烫烫的，吃碗冷面开开胃，
1: 这
0: 多少点了？
1: 是啊，关键是今天组合也很丰富啊，给您介绍一下，刚才吴达所先生是有13份的上海冷面带回去，99块钱。
0: 行啊，你老公吃亏几块吧？
1: 对呀，
0: 弄外头有青冷面靠着亏了，对吧？
1: 然后24只的三丁烧卖99块钱，
0: 是啊，
1: 以及24只的三丁蛋黄烧卖也是99块钱。但是呢，你如果买烧卖组合，更加推荐这套组合，
0: 真的要闹一大。
1: 36只三丁烧卖，24只这个三丁蛋黄烧卖，还有12只的乔家山的鲜肉包，包子烧嘛，两只可以。
0: 72只，一共72只，
1: 对吧？3种不同的口味，258块钱。可够了，这个3块钞票低低呀，
0: 性价比老高。
1: 赶紧来抢先，关键是这套组合快要没有了。
0: 是的，是的，是的。
1: 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
3: 这一说嘛呢，是教科书的。那么有个叫有味道油，他们是老灵的。老早以后呢，阿拉门口头呢，去买油呢，要排队要排交关辰光。
4: 三丁烧嘛，有的香菇、肉丁，还有笋丁，外加味道，侪夹了老好吃。
3: 那么伊皮子呢老薄的，搿个芯呢老大的，
4: 伊里头个量老充足的。早浪向小朋友吃一只，搿是绰绰有余了，再加。应该小馄饨，
3: 台湾的个烧麦确实是不错的。台台湾对吧？吃了嘴巴里向了吧，酥酥的、绵绵的，就讲好像老糯哒哒的。阿拉经常会得跑到桥街说去买只这个，三丁烧麦、台台湾烧麦，阿拉就一直会得去吃，吃了就觉得，不要叫吃了，还会得想去吃。

0: 姐姐们吃到烧麦之后，又在米奎恩养小姑娘养了，很开心的。
1: 对呀、啊，
0: 真的，就说的很灿烂的来。
1: 哎，
0: 他们会发现，哎，自己好像就回到了以前，比如说二十出头、十八九岁的样子。
1: 哎，有小辰光的心情，有小辰光的味道，对吧？
0: 那是花朵的岁月，
1: 是的，
0: 对不对？所以吃到乔家山的很多一些口味，你会发现，哎，自己好像就是年轻的时候就在昨天一样，
1: 哎、
0: 没有变化。为什么？这是中华老字号的经典口味为您所带来的。而且你说现在上海，在上海什么东西吃不到，对不对？那是不是都要能吃得到呀？能吃到的话呢，就来进行到我们整个的是三丁烧麦，包括是我们的这个乔家山的这个烧麦可以带过去。你看都能吃到的情况下，乔家山还是能够得到很多顾客朋友们的认可和喜欢。
1: 因为中午老字号、
0: 哎、
1: 啊，九零九年开始到现在味道嘛，比过配方嘛，比
0: 过。我就这么说，1909年到现在100多年过去了。
1: 是呀，
0: 100多年有几代人？起码是4、5代人。
1: 啊
0: 四五代人
1: 、
0: 每一代人都很认可，那说明什么？那说明代代人都很认可，
1: 说明这个品质好，
0: 而且符合
1: 米都爱好，
0: 对，符合上海人的口味，
1: 真正嵌到我们上海人的这个口味基因里去了。
0: 对对对对对，上海人吃么子很讲究的，
1: 老
0: 说我特别一眼眼的么子吃出来之后就不要吃了。
1: 这是啊，
0: 如果说烧麦里头糯米浆一点点，一锅一个烧麦不灵了。
1: 哎，
0: 肉用的不新鲜一点，一锅一个里向那都肉干起，
1: 这就不是阿拉上海人吃的品质。
0: 放的少一点，或者香菇油，但是很大不鲜，
1: 哎呀，
0: 不好吃了。
1: 啊不对呀。
0: 所以为什么啊，我们这个乔家山的香菇啊，包括是我们的笋丁、猪后腿肉，每一道工序都为您所把好关。
1: 是啊，
0: 这就是道理所在了。
1: 关键阿拉搿个烧嘛，扎扎手工。
0: 对。
1: 另外阿拉乔家山到现在为止，阿拉生产基地还是辣海上海。
0: 是的。
1: 啊，辣海上海。
0: 上海人本来就是为自己的上海的这个品质来加把油。
1: 嗯、对的。
0: 我们再看一个好吗？
1: 好的，好的，好的。好。
0: 提示一下，边看我们节目，别忘了打电话订购，因为今天本档节目也很不容易。我跟我们的朱总现在在乔家山淮海中路常熟路口的这个门店当中，
1: 总店
0: 当中，这里呢可以吃很多点心，当然呢也有这个烧麦卖，对吧？嘎滋要吧？
1: 来来来，
0: 好好好好好。对吧？每一个烧麦啊，是不低于90克的。
1: 搿个皮薄吧？里向每一粒米，侬才通过皮能够看得着。
0: 是的。
1: 但是这不是纸皮烧麦，阿拉搿是100多年的工艺。
0: 对的，就是以前。
1: 真啊。
0: 啊，老上海的工艺。搿
1: 下来的搿个工艺，一直配方工艺传承到现在乔家山的搿个
0: 山顶。它属于正正好好，
1: 对
0: 吧？
1: 对对对。
0: 侬看到它那个皮子呢，很薄，但是不是纸皮。
1: 薄有头，但是勿是纸皮，搿种是侪要把兜薄了。
0: 现在一打开来看就啊，锅头也得加许多哦，加许多糯米。它糯米用的是太湖糯米了，刚子老在话，现在就个种子都用太湖糯米。
1: 哎，是啊，
0: 那么成本很高，
1: 成本高，
0: 但它口味真的是很好。
1: 搿只糯米关键是啥个？相当的糯。
0: 对，
1: 搿是阿拉最最大的特点。
0: 太湖糯米、小圆粒糯米，它是糯、软、鲜、香，而且用到的是当季新鲜的这个糯米啊。
1: 是啊，
0: 这个是肉对吧？
1: 猪后腿肉才是，
0: 冷
1: 鲜猪后腿肉，来香菇，
0: 香菇，它是用的小的香菇，
1: 香菇，
0: 小香菇帮赌香菇不一样啊，小香菇更鲜，
1: 香哎，上海人晓得，小香菇更加香，
0: 更加
1: 细，对吧？里向还有搭笋丁，
0: 哎，还有哎，
1: 蛋黄，搿只咸蛋黄费功夫了，阿拉勿是随便包一只咸蛋黄就直接塞进去了，需要用白酒腌一腌，熬下来再用烤箱烤一烤。哦哟，搿味道是喷香，外加没咸蛋的搿个腥气，搿就是阿拉乔家山搿只咸蛋黄山顶烧麦的搿个口味介好的原因。
2: 而且吃到嘴巴当中啊，软糯香，它有一点点的回甘，所以上海人非常非常喜欢。如果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离直播结束还有最后3分钟的时间，
1: 是的，
2: 带货不多了吧？
1: 啊，不多了，不多了，不多了。
2: 是的，所以今天带回去之后呢，千万不要错过啊。
1: 嗯，
2: 之后什么时候有直播还真的是不知道，但今天一通电话带回去，有冷面组合你不要错过，99块钱13份，你摆得很。
1: 7块几，高头谁在拼命打呀？
2: 哎，我看到它保质期多少啊，哥的？
1: 保质期，搿个保质期才是6号头的。我提醒侬，你今天天热，我帮侬讲，侬买侬吃不到天热，搿只拉面侬吃过啊，吃不到天热个，可能2、3个礼拜里向侬就吃它了。
2: 因为真心好吃，
1: 真的。
2: 小笼包在那里向的，13份带回去99块钱。然后呢，这个烧麦我还是推荐给大家这个我们大的组合，
1: 哎，性价比最高。 是啊。
0: 258块钱，72件单品带回家，其中包含了36只的三丁烧麦，
1: 对，
0: 24只的三丁蛋黄烧麦，还有12只的乔家山的鲜肉包。
1: 做切着两再过。
0: 好吧，258块钱。
1: 只有两份半。
0: 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为您立减5元。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家山也是很久很久没有来到东方购物了，
1: 这又叫回
0: 对吧？
1: 有的已经一年多了，
0: 哎，有很长时间了，一直在想他们家烧麦呀，包括是冷面呀，今天正好是为大家所献上，
1: 希望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啊！
0: 好吧，也是感谢朱总，那么好的周华老子好推荐给我们东方购物，
1: 是的，
0: 每次啊看到朱总微博，哎呦，又在啥火闷死了？
1: 阿拉去过南京路，去过武夷，今朝只有到了淮海路桥街市，对吧？
0: 所以
1: 正好拿好门
0: 来
1: 打
0: 赶紧来抢先啊！把握住最后时机，订购专线是0215111900。

0: 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江装贵免江河人家服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6: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6: 品质生活，放心购。
7: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

0: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甲。
1: 大家好，我是燕华。
0: 夏天到了，是一个什么季节？吃水果的季节，太爽了。但是又有一个小问题啊，大家发现这两天特别热。
1: 对啊。
0: 过两天又满30减10了，又要到20多度了。
1: 对。
0: 这个气温是忽高忽低。这个时候我跟大家讲啊，一定要保证自己的抵抗力。哎，
1: 确实。那这个时候呢，吃点什么东西比较好？
0: 维 C 啊。
1: 哎，维 C 含量比较高的，然后呢，不太挑人群的。
0: 而且要好吃。
1: 哎，确实。
0: 你酸不拉几的橙子是不是能吃？柠檬是不是维 C 高？可以的，但是你真的柠檬去直接咔吃吗？也不可能的。来，猕猴桃，也就是我们今天的新西兰原装进口的奇异果，无论是粒果也好，咱们金果也好，今天全部都有。前两天就说了，有些观众朋友说，怎么你们老是卖金果？有没有我稍微喜欢吃的稍微开胃一点的？也有。我们今天绿果也给大家准备到了。
1: 对，今天呢，我们是有两个规格哈，不同的给到大家。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绿果的，都是来自新西兰的这个佳沛品牌，我打在我线上。绿果带回去是27个，或者是30颗啊的这个一盒，都是原装的，原盒装的，178块钱。
0: 对，
1: 斤数是在6.5斤啊左右。那除此之外，还有我们这个金果更加。就是
0: 原箱30个了，
1: 甜度更加偏多一点，对不对？30只原箱
0: 会稍微贵一点点，
1: 238块钱，
0: 这个正常一点的。因为金果本来在市面上就要卖的比别人贵，而且咱们金果的个头数还多。
1: 哎，是的，
0: 你可以这样选。
1: 但是呢，
0: 我建议大家两箱一起选。
1: 原箱带回家。你看，因为在市场当中，新西兰的佳沛啊，大家都是说非常好，因为它的口感，包括它的一个水分，包括营养价值。
0: That's great。
1: 哎，是的。除此之外呢，在这边哈，每一箱的当中都会有它的一个原产的信息。
0: 对的。
1: 包括是可追溯一些这个公斤啊，反正都是在那边当地，
0: 而且你看它
1: 在新西兰的
0: Hayward Green， 就是我们的绿果，对不对？上面就是 Golden。Sun Gold 的就是我们的这个金果，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所有的信息和标注都是，因为大家都知道新西兰的这个佳沛品牌，它在奇异果方面是全球知名，
0: 的确是的。
1: 它的一个种好，然后呢，当地的气温啊、水分也是适合它的一个生长。
0: 这是我们的一个金果啊，金果我说句实话，金果无论是金果还是绿果，你拿到手里面，首先感觉到个头还是蛮扎实的。
1: 对。
0: 第二点啊，我说句实话，因为我们全部都是为大家来做到的是稍微生一点点的采摘，因为要运到您家里面，水果这个东西如果说是全熟到你家里面全部都烂掉了，不可能这样全熟的给你，所以你拿到家里面还是有点硬的。有点硬的时候怎么办？先把它放到冷藏室保存，不要一起放在室外啊，要吃几颗就放几颗。

0: 跟苹果和橙子放在一起，嗯，稍微有一点软就可以吃了啊，嗯，稍微有一点点软就可以吃了。嗯，
1: 直接切一个给大家看。我先把这个金果给大家看看。
0: 我现在就是直接这样
1: 切。我们的金果当中也会有我它的一个奇异果的，
2: 有标识的
1: 标识。
2: Yes, 的标识。
1: 这个非常关键，因为大家都去看到，就是外卖猕猴桃的也好，卖奇异果的地方特别多。
0: 对。
1: 但是
0: 你一定要
1: 选择佳沛的品牌，就因为它有品质的保证。
0: 对。
1: 而它每一颗果实，无论是从采摘到它的种植，嗯，都是有一系列科学的这个种植的方法。
0: 对的。
1: 就他们家切出来的果实，你会发现。非常非常的好吃，
0: 晶莹剔透，
1: 不仅仅是水分多皮薄，更加是甜度够了。
0: 看，
1: 我们说看到吗？它的那个汁水非常的丰盈。
0: 哦呦，这个水哦，嗯，就直接这样开始往下滴哦。
1: 哎，是的。哦
0: 呦，开始往外飙了，嗯，天哪！
1: 关键大家喜欢吃这个奇异果，但是呢怕酸怕涩，
0: 我有太过瘾了。
1: 有些呢就是放的时间太过于长了，之后啊，嗯，烂掉了，当中有一个酒精的味道。
0: 对。
1: 那如果说你不放到那么多的一些时间呢，它可能啊就是不是那么的好吃。
0: 我就先来尝一口
1: 了。金果也好，绿果也好，因为是来自新鲜的佳沛，嗯，所以大家会发现啊，不仅仅是它的一个这个口感好，
0: 一点都不酸，
1: 营养成分也很高，而且甜度也是为您所保证
0: 到了。而且还有一个好处啊，就是有牙的。嗯，没牙的你都能吃，
1: 哎，
0: 你稍微这样抿一抿，它就直接，它不需要吐籽的，
1: 哎，
0: 这点很重要
1: 啊。我们的金果呢是30颗啊，30颗原箱带回去是238元。维，嗯，仔在这边呢吃了我们的这金果，给大家看看我们的绿果，绿果是提前啊这个包好之后给大家来尝一尝。
0: 对，绿果也是非常的香甜啊，因为来自于佳沛的绿果，嗯，一般来说不会特别的酸涩。
1: 我告诉大家，也可以来进行尝试。嗯，176块钱，它的性价比很高，27克到这个30克左右。
0: 对，
1: 关键是什么？当中那个芯儿不会硬，
0: 对，
1: 不会这个发僵，
0: 对。
1: 而当中就算是靠近芯儿，不会酸涩。
0: 的确，
1: 这是佳沛的绿果也好，金果也好，给大家
0: 绿果只是从视觉上你看上去可能会酸，但其实绿果也不会太酸。
1: 但如果说跟金果相比的话，这里有一句说一句。金果的甜度一定是比绿果稍微高一点点的，
0: 哎，
1: 但是根据自己不同的需求可以进行选择。
0: 我金果和绿果刚才都尝了一颗，嗯，对不对？绿果会比金果稍微硬一点，金果会更粉糯一点，嗯，但是在甜的程度上，我个人觉得是不分上下的，看大家自己选择。绿果颗数少2颗左右。然后便宜一点点，
1: 啊，没有没有，
0: 金果的会更加的好一点。
1: 我们斤数是一样的，
0: 斤数是一样的，
1: 6.5斤。
0: 嗯，
1: 绿果是2个规格，27一箱，或者呢是30克一箱。
0: 对，
1: 这个是随机的，因为个头斤数放在那边。
0: 嗯，
1: 金果是保证30克一箱，238块钱。
0: 对，
1: 当中差价是60块钱。
0: 对，
1: 根据您自己不同的需求，好吧，
0: 嗯，
1: 立刻把时间和做出了个您都是原箱，每一颗的我们的这个奇异果上的都会有佳沛的品牌标识的。
0: 大家自己来选，178选绿果，
1: 对，
0: 238选金果。喜欢吃纯甜无酸的选它，喜欢吃稍微带一点点开胃口感的选它就可以了。
1: 是的，
0: 喜欢的话，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最后的32分钟的时间，02151119900。

0: 这个加倍的奇异果，我跟大家说一定要吃这个金果，而且啊一定要买个头大的，吃上去更加的过瘾。因为我平时家里的小朋友特别喜欢，所以我经常时不时到超市就会买一点。但大家都知道因为价格比较贵嘛，单只它都要卖到9到10块钱，所以基本上就紧着小朋友吃，可能不能全家人一起来分享。但在东方购物我听说价格很合算，而且呢大家看水分特别多，新鲜度非常非常高，建议大家可以囤一点。
1: 其实一直在跟大家强调，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带到的是来自于新西兰原装进口的加配的奇异果。为什么要选择奇异果？其实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的简单。不是说猕猴桃不好吃，猕猴桃说句实话，所谓的奇异果还是中国原产的，就是中国的猕猴桃种漂洋过海，经过咱们郑和的下西洋带到那边去的。但是，正所谓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猕猴桃漂洋过海到了新西兰以后，你会发现，真的，那边的阳光、那边的雨露、那边的地方可能更适合猕猴桃这个品种生长。但是呢，当地人不知道有猕猴这个东西，但是它长得很像新西兰的国鸟，叫 kiwi， 就是这个奇异鸟，所以它叫做咱们的奇异果。所以在那边种出来的奇异果，由于它非常强大的选种能力，一代一代培育出来，越来越甜，越来越大，越来越好吃。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到了两种，一种是绿果，稍微带点开胃的口感，但是我们跟刚才跟艳华也一致表示了，尝起来可以说比我们平时吃到那个绿色的果子的，
2: 不能相比，
1: 不可以相比的。
2: 既然是这个加倍的品牌，
1: 加倍的品牌的这个甜味儿，其实是要这可以这样说，九甜一酸。一点点，带一点点的酸味。
2: 因为每个人对于甜和酸的评判标准不一样，
1: 对，
2: 这个大家可以来进行这个尝试。
1: 但是有一点，它金果是一点都不酸的。
2: 就是如果你是奇异果当中绿果也好，金果也好，色完全是没有的，
1: 完全没有的。
2: 除此之外呢，我们给到大家送过去都是在基本上在7分熟左右
1: 啊。对，
2: 为什么？就是可以来进行稍微的放个几个星期也好，包括平时来进行吃也好，
1: 回到家先放到全部都放到冷冻
2: 啊。奇异果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物种，包括是水果，很多人群可以吃，
1: 对，
2: 因为它的生长指数不高，
1: 对，
2: 特别有一些水果不太能吃的人群，奇异果很好。再其次，它的苹果当中的一个等于说维 C 含量已经很高了，
1: 对，
2: 奇异果的维 C 含量真的是确实很高。除此之外还有微量元素，像我们金果当中含维生素 B 族更加多一点，
1: 维生素 B 族还有胡萝卜素啊，更高。
2: 我们整个的一个奇异果的绿果当中呢，它是属于维生素 C 的相对更高一点点，所以两个品种啊，按照您不同的需求来进行选择。另外还有说一样买了对不对？178块钱我可以买一箱绿果，
1: 你买两箱嘛？
2: 238元我买一箱这个金果，
1: 各买一箱，
2: 一样要吃的。
1: 对的，
2: 这两天身边朋友啊，包括是小孩子，学校当中啊，打喷嚏的呀什么，蛮多的。这个时候每天一颗啊，
1: 对，
2: 蛮好的，
1: 就可以了。
2: 对，
1: 来，我要做个挑战啊。很多人说吃完甜的再吃酸的，酸味会变得更重，对不对？来，我先吃金果，先吃金果。
2: 很甜，
1: 这是纯甜的。纯甜的，
2: 然后
1: 关键是马上吃酸的啊。
2: 好好好，
1: 马上吃，来吃这个啊。
2: 好，怎么样？也还行，
1: 还好哎。
2: 是的，所以大家可以根据自己不同的选择，关键是哪，
1: 其实
2: 来自我们家
1: 配的
2: 这个奇异果，你会发现啊，它就是非常的软糯，然后呢不会觉得吃烂的那一种。
1: 对，
2: 甚至有些啊，就是我碰到过一些绿果的，包括是不太好的这个品种的话，会有一种就是一开始你去吃硬邦邦，硬到像石头一样咬都咬不动。那你说我跟苹果、跟香蕉、跟橘子一起放了吧，催熟了吧，摸一摸软了，再一摸，哎呀，有酒精味出来了。就放到烂了，
1: 而且是有的时候
2: 当中那个适合的一个地方。所以现在我们电话线非常的繁忙，无论是绿果178块钱，
1: 当然
2: 还是金果一整箱238元，
1: 是
2: 保证金数，都是我们的原箱整箱带回去，
1: 给到大家
2: 新西兰啊，
1: 完全的
2: 漂洋过海过来的。
1: 你看，
2: 所以加配品牌是为您所做的保证，不仅仅是原箱原盒带回去，每一颗奇异果上头还会有加配品牌的整个的一个标识。
1: 这个是绿果，这个是金果，上面的颜色也代表着它是绿果还是金果，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2: 关键是今天价格非常的优惠，对不对？
1: 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啊，有两种可以来选择。选择到金果的，喜欢金果的，238块钱原箱30只。选择到绿果的，原箱27到30只，178块钱，看大家自己的选择。我个人觉得 建议大家两个一起买。
2: 嗯，是的，如果喜欢的话，
1: 两个一起买，
2: 赶紧来，
1: 味道会更加的丰富，好不好？最后的27分钟的时间了，留给大家按下一号键02151119900。
3: 嗯，好甜啊！这告诉给大家，我其实是一个金果达人。我吃过无数奇异果的金果，因为我特别喜欢吃金果。如果说呢，我去买的青果的话，我会觉得它有点偏酸，然后甚至有点时候是偏涩的。但金果就完全没有这个问题。我第一次去吃金果的时候，我记得我是在澳大利亚吃的，然后那个时候就惊为天人。我觉得它呢是有点像芒果那种鲜甜的热带水果的味道，一点都不酸。以前我就觉得猕猴桃它就是酸的，可是金果它是纯甜。甚至呢，我会发现啊，它这个金果的个头挺大的。以往呢，大概这个金果的个头就到这里，小金果。可是它的个头呢，是足以称之为比较大的金果。你看啊，我帮你用我的那个拳头来比较一下，你看，跟我自己拳头也所差不多了吧？所以个头又大，然后又甜，又吃到那种芒果香甜的味道。最重要的是什么？它是富含到了许许多多的营养元素哦。你还不来尝一尝？

0: 还有最后的25分钟的时间呢，现在电话线非常非常的繁忙。
1: 是的。
0: 如果说您真的是喜欢吃，咱们今天的奇异果的话，我建议大家，也就闭眼冲，直接冲金果就得了。
1: 哎，对，金果、绿果呢、
0: 这个、
1: 都可以，但是金果呢，它那个甜度是非常的高的。
0: 对的。
1: 关键呢，你想想看啊，在我们的佳沛奇异果当中，金果在市场当中的价格也挺高，
0: 因为
1: 很多一些九宫超市啊，包括很多一些欧莱超市啊，
0: 对，
1: 全进口的商超当中，我相信佳沛的奇异果特别的热销，发布去之后就在看嘛，对不对？价格是多少的？
0: 对，
1: 基本上250块钱左右一整箱带回家。那今天呢，我们是保证克重啊，无论是金果也好，绿果也好。每一箱是不低于6.5斤
0: 啊，
1: 这个克重达所保证了。个头上呢，我们的金果是原箱30颗的一个分量，然后呢，我们的这个绿果是27颗或者是30颗，
0: 斤数上不会少大家 的,、
1: 哎、的，
0: 只不过会有一些个头上的差异，仅此而已。
1: 是的。
0: 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如果说你喜欢吃的话，我还是直接无脑冲金果，因为金果呢，就看到这个颜色，你心理上都觉得它甜，对吧？心理上都觉得它甜
1: 啊，一样吃了更加甜一点。
0: 对，一样吃的，我还不如就差这几块钱嘛，咱们直接冲金果就完事儿了。
1: 但是两个
0: 规格，金果还有好处，它要比绿果要更糯一点点，它没有里面斤斤雕雕的一些东西。
1: 对，
0: 所以如果说是买给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呢，孝敬长辈的，一定金果不用想了，一定选择金果，不用想了，
1: 好吃软糯，对不对？
0: 要给小孩子提升营养的，选金果没错了。因为金果当中的胡萝卜素也好，包括说维生素 B 族也好，它会更加的浓郁一点。每一个金果上面，而且还有个好处，金果上面没有毛的，金果上面的毛几乎是不存在的，
1: 稍微少一点，
0: 稍微少一点点的。绿果上面会有点毛，我就怕呢，有一些小朋友如果说是特别敏感的体质，它那个毛会吸进去不太好的，对不对？来，咱们金果上面是没什么毛的，来给到大家。
1: 对对对，我们来切一个，
0: 给到大家，再给大家切一个好吗？
1: 哎，好的。
0: 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金果好吗？
1: 是的，是的，因为大家知道这个奇异果啊，怕酸怕涩，对，金果大家知道品种蛮好的，但是金果当中也分，
0: 这个金果真的好看，
1: 各式各样的品牌，对吧？
0: 真的好看，基本上没有什么籽在。里面你可以看得到吗？
1: 而且皮特别特别薄，
0: 皮基本上看不见
1: 啊。
0: 而且
1: 奇异果当中，你看你就是平时当中一切耳，然后呢用这个勺子来挖，喂它，你看一下那个汁水好浓，
0: 全部都在往外飙呢。
1: 对呀、
0: 关键是这还是7分熟的，我们今天没有催熟啊。
1: 是的，
0: 没有催熟的这个金果、
1: 是的，
0: 这样你看，全部都一勺挖下来，特别特别的方
1: 便。它都是来自新西兰的哈，对不对？你看这个挖好之后啊，整个的我们刚才挖的里头还有好多好多的这个汁水能够滴下来，对
0: 不对？全部都在这个里面，
1: 所以当中它整个的营养成分非常高。
0: 你这一勺吃下去，我觉得我们今天的维 C 已经全部都够了。
1: 对，确实，因为很多人看到金果之后就觉得哇，软糯啊，不用担心它那个芯儿会不会硬，会不会僵，完全可以了。
0: 你每个拿回去啊，入手去摸还是硬的，我说句实话，很正常。因为如果是软的到你家里面放不了多久的，水果这个东西，如果是别的水果也就算了，
2: 对，
0: 奇异果你在水果摊去买，你千万不能挑软的买。挑软的有可能到家一碰就出水了。
1: 反正给到大家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0: 今天自己在东方购买拿到的还是硬的。这样呢，软硬随心，你平时的时候就先放到冰箱里面，等到想吃了拿出来跟苹果或者是橙子稍微放一段时间，或者柑橘类的水果放一段时间，自然而然就软了。只要它一软，马上吃，马上吃，不要再等了，因为再等下去可能就会出这种酒的味道，好吧？
1: 是的，最后的22分钟时间，
0: 最后的22分钟了。
1: 再看看我们的这个组合，今天是两个规格，一个呢是绿果的奇异果，原箱是27或者30颗，斤数是不低于6.5斤，178块钱。
0: 对，
1: 另外一个呢就是更加啊高规格一点的
0: 金果，
1: 金果。30颗，也同样也是不低于6.5斤的，238块钱。
0: 对，
1: 根据自己不同的需求进行选择，
0: 看您自己的口味的选择了。我个人是直接无脑冲咱们今天的这个金果的。喜欢的话，还有最后的21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3: 终于等来了东方购物卖超大金奇异果的时候来了，来自于佳沛啊，这品牌真的是太有名了，不用担心它的品质。再一个，反正我自己呢，对于这款奇异果简直爱不释手，我的儿子、我的妈妈、我的爸爸都特别特别爱吃，口感酸甜可口，但是软硬适中。如果你想吃更多的软口，不妨在外面多放一放时间，更软糯一些。这个季节多补充一点 VC 对身体都是很好的选择。

0: 看看新西兰这阳光，
1: 哎，对，
0: 看看新西兰。我说句实话，新西兰这个地方地大物博，牛比人还多，
1: 是的，
0: 袋鼠比人还多，对吧？
1: 所以他们的日照啊、光照啊非常的好，然后植被同样也是哈、啊。而且新西兰它也是属于南北半岛的，
0: 对的，
1: 有时候是天山泉水啊，然后灌溉的一些土壤，包括是很多一些物种。那加佩这个奇异果啊，就不仅仅是在新西兰它的当地，但新西兰当地种植出来不都能都叫加佩的。
0: 对的，
1: 加佩这个品牌，它对奇异果的品种种类，
0: 它是要挑选的，
1: 包括它每一个都要过那个检测的标准。
0: 它有一个专门的一个漏勺，
1: 是的，真的是，
0: 就是多大的是多好，
1: 哎，
0: 然后金果也不是每一个它都能够往外出的，
1: 确实。
0: 那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咱们今天来自于新西兰原装进口的加佩奇异果，我建议大家直接无脑冲金果了，
1: 哎，是的，
0: 金果的口感更好，金果的更加的舒适，而且更加的软糯，更加的甜。
1: 对，而且它的回甘度啊，就感觉像是蜂蜜这种感觉，就特别好吃，不会有任何的这种酸涩或者突然之间牙疼的这种感觉，
0: 对，没有这种感觉，
1: 对吧？那当然了，今天更多的一些选择留给您自己啊。我们的这个加佩奇异果当中，金果呢是30颗6.5斤的一个分量，
0: 238。
1: 另外一个呢，追求性价比高一点点的，或者呢是对你稍微说，哎呀，就稍微有一点点的酸口呢，也是能够接受的啊。毕竟性价比这个便宜了60块钱，
0: 178元，
1: 27颗到30颗左右，但是呢，就是不低于啊6.5斤。
0: 的确，所以呢，我觉得就是如果说是牙口不太好的朋友们，尤其是这段时间冷冷热热、冷冷热热、冷冷热热的，那选择到黄金的奇异果来进行补充一些维 C 是非常非常不错的。那如果说您家里面好 OK， 我自己也希望来够吃点开胃的，来选择到我们的绿果，178块钱也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对的，
0: 尤其是这段时间啊，大家都感受到了。办公室里面是不是此起彼伏？有些人，
1: 是的，我们单位就是，
0: 我们单位也是这样，对吧？
1: 对。
0: 那我们今天啊，建议大家呢怎么来选啊？因为这个东西放冰箱里面可以放的时间久一点。
1: 是的，
0: 两箱一起买
1: 啊，
0: 不要等待了。
1: 我把它两个等等，我把它两个这个叠在一起，因为这两个标识是一样的，你看到吗？不仅仅是原箱，这个盒子也是从新西兰这个一起过来的，对吧？原盒原装，就跟你买这个高端红酒是一样。那除此之外，这边会有一个标签，就是在新西兰当地上市也是这样的一个条形码标签。然后这边呢是入到这个海关之后过关，然后进行检测，然后再进行上市。金果包括是绿果，因为很多人都会说呀，外头有一些冒充加配的品牌的，
0: 有的
1: 感觉包装很多一样。啊！但是你仔细去看看，
0: 连那个标都仿制它。
1: 是的，所以今天东方购物第一点保真啊。说句实话，在奇异果当中，加配的奇异果不算是便宜的，
0: 对，
1: 一定算是高品质的。为什么？它品质有保证，
0: 当然，
1: 对不对？那么，所以今天带给大家的第一点是正宗的来自新西兰的加配品牌的奇异果，无论是金果也好，绿果也好，这根据您自己不同的需求进行选择。
0: 当然，没有任何问题。我在刚才有切了一半了，我再给大家
1: 好玩一下，对不对？
0: 哎呦，这样一勺下去，
1: 是的。
0: 你看啊，这个水就自然而然的，
1: 哎，你看这汁水浓郁吧，
0: 爆出来，
1: 对吧？它不是那种透明的汁水哦，而是带有金果是这种黄黄的金色这种汁水。
0: 哎，我要稍微的这样用一点力，因为稍微有点硬。咱们今天这个金果，
1: 是，
0: 但是你拿到家里面稍微跟苹果
1: 今天拿到现场的，我们金果大概是在6分熟，
0: 对，
1: 我们的绿果大概是在7分熟。那带回去之后，大概都是在这7分熟左右，
0: 一直在往下低哦，
1: 对吧？汁水非常多，就算是6分熟的金果，它也是非常的这个，
0: 甜的，
1: 对，
0: 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一口咬下去啊，全部都是甜的口感。
1: 是，但您说的奇异果当中，我们吃的是什么？不仅仅是好吃的口感，更多的是它的一个营养成分。还能带您走亲朋友，汁水给再亲自看看。
0: 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手已经开始发黏了
1: 甜度不高，
0: 甜度高，手已经开始发黏了，甜度非常非常的高，
1: 是的，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走亲访友送你的时候，你说送别人什么的水果？
0: 肯定送金果，要
1: 苹果、香蕉和橙子比较大路货一点。但是如果说碰到一些特殊人群的话，那肯定就是首选我们的奇异果
0: 了。而且奇异果这个东西不挑人群，
1: 对，是的，
0: 老年人牙口不好，你让他去啃苹果有点难了。小朋友，你说句实话。苹果呀，什么的菠萝啊，这个东西你还要再考虑一下。菠萝有的时候还觉得牙齿会倒呢，对不对？来，我们今天选择到奇异果，选择金果238，30只，选择到绿果178，27到30只，全部重量都是一样的，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
0: 但是我个人觉得金果的口感会更好一点，
1: 是的，
0: 当然有些人说我喜欢吃点
1: 酸口的也可以，反正两个都是跟您自己不同的需求进行选择。
0: 尤其有小宝宝的女士，
1: 对，
0: 她可能有的时候来点想要来点酸的，
1: 哎，
0: 奇异果是非常好的， 尤其是身体比较弱的朋友们，来点绿色的奇异果。那么第一呢，口感不会是过于酸涩，因为它毕竟是加配产的。第二点呢，其实也补充了大量的维 C， 这样呢，让您身体的抵抗力呢会稍微上一个台阶了。
1: 感谢728位顾客成功涌回去啊！对，现在我们的金果的备货真的是不多了，
0: 真的
1: 要抢金果的朋友们一定要是抓紧时间来进行订购了。
0: 对，最后的14分钟时间，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这个加倍的奇异果，我跟大家说一定要吃这个金果，而且啊一定要买个头大的，吃上去更加的过瘾。因为我平时家里的小朋友特别喜欢，所以我经常时不时到超市就会买一点。但大家都知道因为价格比较贵嘛，单只它都要卖到9到10块钱，所以基本上就紧着小朋友吃，可能不能全家人一起来分享。但在东方购我听说价格很合算，而且呢大家看水分特别多，新鲜度非常非常高，建议大家可以囤一点，

0: 好了，观众朋友们，哎，对的，最后这十三分钟时间，现在我们的筋骨的速度非常的这个卖得快，
1: 速度很快，
0: 对，但是就备货不多了。那一样是吃，我个人是觉得你一样是买加配了，
1: 直接闭眼冲筋骨，
0: 对吧？就只挑选口感更加甜的，更加糯的，就不用有任何的这个后顾之忧。那么筋骨也是在市场当中，松也是更加高端。
1: 当然，
0: 因为说句实话，大家看价格都知道了，
1: 的确
0: 定价，因为筋骨它的一个生产就是产出呢，它那个比例占有度，包括是稀少度更加少一点点，
1: 而且筋骨它本身的价格在市面上就会贵一点点，
0: 对，
1: 所以我们今天238块钱、其实也没有贵多少，贵了60块钱，贵了60块钱，您就直接享受到我们的筋骨，而且个头也更大一点点，
0: 是，
1: 并且呢甜度更高，口感更软糯，那为什么不多花这60块钱？
0: 是一样吃，吃点好的，反正也不是说一下子让你当饭吃，对不 对？每天吃一颗，补充维生素的各式各样的一些营养，包括还有我们说什么就叶酸呀、维生素 B 族呀、钾呀、
1: 胡萝卜素啊，
0: 对，
1: 这些都有啊。
0: 筋果当中维生素 B 族和钾含量是非常高的，而我们的这个绿果当中的维生素 C 稍微再略高一点点。
1: 我前两天看了一个这个消息啊，一篇文章啊，说长期喝咖啡的一定要补充身体里面钾。长期喝咖啡的一定要补充身体里面的钾。
0: 吃点黄色的食品，
1: 对，
0: 香蕉啊，金奇异果，
1: 香蕉、牛肉、金奇异果，
0: 对吧？
1: 都
0: 可
1: 以。
0: 电话线太繁忙了，那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手机 APP 来进行这个下单，还能再领5元，好吧？
1: 02151119000。

0: 还有我们的十一分钟的时间了。
1: 是的，速度很快啊！您来看啊，咱们当然，咱们今天绿果也不错。嗯，绿果我个人觉得就是，如果说家里面想要吃一点的绿果不酸啊，我再次强调，绿果是不酸的。燕华我知道的，嗜甜如命，一点酸都碰不掉了。
0: 啊，对，
1: 对吧？
0: 我就是说呢，就是我吃到绿果，我怕什么？怕涩。
1: 对，
0: 就一咬它就吃，我感觉那种这个籽儿啊是涩涩感觉。我还吃到过是当中那个芯儿，绿果的那个芯儿，它始终咬不动。
1: 对，
0: 你啃好了之后，感觉像一根骨头一样在当中啊。还有就是绿果，你怎么放都放不熟。
1: 是，
0: 但加配的绿果，我觉得还是蛮好
1: 的。
0: 另外第一点什么，就它那个品种软糯，对吧？
1: 对，
0: 我这个就给大家看它。
1: 哎呦，果泥就出来了，
0: 是不是？
1: 看到没有？
0: 用手就可以啊，
1: 哎、
0: 非常的软和糯
1: 了。
0: 然后除此之外呢，就是它那个甜度啊，包括是酸度啊，
1: 是
0: 适中。你说了绿果，你说没一点点酸，不可能的。
1: 当然，
0: 就是大概是在3:7比例啊，根据每个人的不同的这个口感来进行定。但是。好吃，能够入得了口，不是说哦奇异果营养很高，但是我。

0: 它比较容易成熟，所以它还是六分熟的。哎，比较硬的，比较硬的。
1: 你看颜色就知道了。
0: 你看，
1: 如果到八分熟的话，它会更加黄。
0: 你如果说等到八分熟的话，已经开始这里会出现透明的东西了，透明的一层了，对吧？咱们今天
1: 坚果甜，就算是六分熟啊，它的回甘度和甜度还是在那边的。
0: 的确，
1: 毕竟人家是坚果的品种。
0: 对，坚果的这个品种培育出来，它本身就是为了更好的口感而培育出来。你看，这个果汁一出来。然后关键是啊，跟大家一样，你看，你像一捏，全部都变成各种各样的果泥了，看到没有？
1: 对，不要浪费啊，不要浪费啊，这个是坚果啊，
0: 这个是坚果，一颗可贵了。
1: 最后九分钟的时间，关键是今天这个价格。那第一点呢，东方购物今天是保证什么？
0: 保证
1: 是品质、正宗，对吧？
0: 没问题。
1: 因为说句实话，你买奇异果都能买到，但是为什么在东方购物买？
0: 对，
1: 很简单，我们是能够保证是新西兰原香啊，原香进口过来。
0: 对，
1: 每一颗当中，除了香当中有这个我们的这个加配的标识之外，
0: 对，
1: 每一颗奇异果上头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追溯的防伪标，
0: 这是绿果，
1: 对吧？
0: 坚果上面也有，
1: 也有啊，都有的。感谢1015位顾客成功用回去。备货不多了，
0: 怎么来选择啊？绿果是178块钱，27颗到30颗左右，重量是一样的。来，我们的这个坚果30只，238块钱左右。
1: 对，
0: 如果说你喜欢的话呢，可以按下1号键来听，字母能够再为大家立减5块钱，这样的话呢就会更加优惠了，02151119900。

好评啊！这告诉给大家，我真是一个坚果达人。我吃过无数奇异果的坚果，因为我特别喜欢吃坚果。如果说呢，我去买的青果的话，我会觉得它有点偏酸，然后甚至有点时候是偏涩的。但坚果就完全没有这个问题。我第一次去吃坚果的时候，我记得我是在澳大利亚吃的，然后那个时候就惊为天人。我觉得它呢是有点像芒果那种鲜甜的热带水果的味道，一点都不酸。以前我就觉得猕猴桃它就是酸的，可是坚果它是纯甜。甚至呢，我会发现啊，它这个坚果的个头挺大的。以往呢，大概这个坚果的个头就到这里，小坚果。可是它的个头呢，是足以称之为比较大的坚果。你看啊，我帮你用我的那个拳头来比较一下，你看，跟我自己拳头也所差不多了吧？所以个头又大，然后又甜，又吃到那种芒果香甜的味道。最重要的是什么？它是富含到了许许多多的营养元素哦。你还不来尝一尝？

0: 过了啊，特别是我们的金果，那今天呢能够保证是来自新西兰啊，原核原香，每一颗呢都是带我们的佳沛品牌标识的奇异果正宗。第二个呢就是今天选择更加多了，
1: 对的。
0: 但是有的人说，
2: 哎呀，
0: 有绿的有金果，我该怎么选啊？啊，
2: 就选金果，
0: 一步到位，爱吃甜口的，就怕酸涩的，你就选金果，
2: 就选金果，
0: 不用挑了，238块钱，今天30克带回去，不低于6.5斤的一个分量，非常的性价比高。那还有呢，就说我不在乎酸，但是我在乎涩，稍微有点酸口也挺好吃的。那我追求性价比的，
2: 来，你可以，没问题，
0: 对，178块钱绿果，
2: 这是新西兰佳沛的绿果，
0: 是的，
2: 佳沛的绿果和你市面上买到的猕猴桃是不一样的这个品种。它可以说在整个的培育过程当中，几乎把酸和涩的这个味道啊，过滤掉了一大半儿。它会稍微带一丢丢的酸，但是涩味是一点都没有的。
0: 是的，然后呢，除此之外，因为它的一个品质啊有保证，你知道吗？佳沛品牌，因为它要保证在全球当中的市场占有率和高端的一个奇异果的占有市场。
2: 对，
0: 它每一颗的果实都要过它的那个叫做过筛。那它过筛当中会有营养成分，会有甜度啊，它那个甜度糖分也能够。
2: 哎，
0: 也能够测出来的，然后呢，包括当中那个软糯的程度，有些测出来它品种这颗，哎，你说长在一
2: 棵树
0: 上，
2: 树是不行，
0: 哎，就是那一颗种子，它可能没有这个晒到太阳，
2: 对，
0: 对吧？被掩盖住了嘛，它可能就是生长发育的不是很好的。
2: 当然，
0: 那这颗过筛之后不合规，不合佳沛的规，这颗就不能够流入到佳沛品牌那个标，
2: 它就直接就埋到树底下当成肥料了。
0: 所以，就是所有的那些有这个佳沛品牌标的，就是经过它。

0: 定的严格筛选，筛选完说哦符格，这是合格的，
1: 对，
0: 能代表我们品牌出来的，
1: 而且每个
0: 标给它每一个是贴上标识，
1: 每个标都带一个二维码，哎，都带一个这个条纹码，
0: 对，
1: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0: 是的，
1: 而且写明品种，一个是我们的桑购的，一个是我们的 green， 对吧，嗯，green 就是绿果，桑购的就是金果，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0: 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这个金果好了，
1: 金果再切一个吗？
0: 哎，再切一个好了，因为大家喜欢吃这个奇异果，就是觉得要第一点营养，对不对？
1: 对，
0: 很丰富。
1: 哦，
0: 第二点呢，就是金果当中它甜度够甜，然后不酸涩，还有软
1: 度。你看这半边啊，
0: 对吧？
1: 你看这边已经开始透明了，就说明它的这个熟度稍微好一点，
0: 软硬适中。还有呢，它不需要削皮，就你可以自己包，包着也能吃，带出去也可以。
1: 对，
0: 在家中当中一切，甚至像我
1: 拿个勺子，就这样
0: 我吃加配的金果，我都用手直接掰的，嗯，我连刀都不用的，因为它软嘛。掰完之后用勺子咬，或者直接用牙子
1: 夹，直接用牙啃就行了，
0: 对的，
1: 对吧？这样转一圈以后，嗯，然后你就这样，就这么一挤，对准嘴巴，
0: 嗯。然后当中那些果汁啊，嗯，也可以自己再喝下去，嗯，对吧，哎？所以呢，就是好了，好吃的这个口感，大家说，哟，奇异果在山东也蛮多的，有贵的，嗯，有便宜的。那尝过试过之后呢，
1: 还是
0: 认准说一样吃了，我一样吃奇异果的，嗯，我认个品牌吧，认准加配。
1: 加配的市场占有率高是有原因的，嗯，首先口感一直很稳定，它不像别的农产品，哎呦，今年的酸，明年的甜，嗯，没有，今年的小，明年大，没有。这个就是人家统一的好处，
0: 哎，它的规格呢也是有规格的。我们今天要第一点承认，嗯，就我们的金果带回去不是什么那种特大个的，
1: 对不是特大果。
0: 我们是啊，这个30颗6.5斤的一个分量，238块钱，在金果当中属于性价比非常合适的一个啊这个产品了。
1: 绿果呢，嗯，选择到我们是27到30颗，也是6.5斤，然后呢178块钱，划算一点点，嗯。但是绿果你不要担心它特别酸啊。可以说几乎没有酸味，
0: 绿果它只能跟绿果比，嗯，绿果它在绿果品种当中是属于这个非常棒的这个可口，但是如果跟金果比呢，嗯，确实甜度当中不如金果
1: 少一点点，啊，对吧，
0: 但是虽然它价格也是更加优惠了，立刻来抢线，
1: 加油啊，02151199000，耶，其实
0: 它
1: 这个其实如果说只卖金果或者只卖绿果也行，嗯。

0: 松的时间，我们的金果备货大折扣的小启示组了，要买金果的朋友们就要抓紧时间。然后呢，东方购物呢是保真啊，很多人喜欢一些，包括是相信东方购物。
1: 是的。
0: 说句实话，在外头你看到盒子、箱子蛮像的，我曾经上过当的。我想呀，这个是佳沛嘛？他也没跟我说，也没标。然后我买回去之后，怎么跟之前吃到的佳沛就不一样的？
2: 你仔细一看，英文字母不一样。
0: 对。对标了它的那个包装盒，
2: 哎呀，包装一模一样的，
0: 对，绑都，对吧？
1: 就是买。
0: 仿冒他的了，
1: 对，想找李逵，找到了李鬼嘛？
0: 确实，而且他那个上头也贴那个标啊，一看不是假的。
1: 对的，
0: 他那个英文字母的这个字形、字体，包括是每个
2: 字体都仿到他。
0: 是他，甚至于是两个字母就颠倒一下，你以为是佳沛，其实买到假的了。
2: 就买到了月历月和眉笔。
0: 是的，所以今天给到大家第一点保真，第一点呢，保真是来自新西兰的这个直供的。第二点，原香啊，从新西兰这个
2: 供应过来。
0: 除此之外，佳沛品牌
2: 也。放心哦，
0: 放心的，
2: 全部都有啊。还有最后的一分半钟的时间，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金果的价格238，强推金果30只，直接到家就可以品尝了。
0: 6.5斤啊，
2: 想要尝一下我们的绿果的也可以，27颗到30颗左右，为大家做到的是178块钱，性价比更高，看您自己的选择。还有最后的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建议大家先拿一下1号键。不仅仅能够更快速的订购，而且还可以插队，还能再立减5块钱，021-5111-990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家现在看到这么多的荣誉啊、奖状啊等等的啊、认可啊，这都是今天给您介绍的山水丝绸所获得的。而且呢，我们在这个季节里边，大家想一想，我前两天这个衣服晾出去，这家伙一下下雨了，我都来不回去捡呐，被子潮湿湿的，你晾出去，你来得回去捡吗？到时候又浇湿了。此时此刻更适合于什么样的被子了？当然是丝绸被。在丝绸被当中有好多的等级了，您是优等品吗？桑蚕长丝被吗？讲究特别多。今天我不是行家，我们把行家请过来了。我们看谁样的行家呢？先来看这里啊，山水丝绸，江苏老字号。如果您觉得这个已经够厉害了，再来给您叠加一个更厉害的啊，咱们国家纺织行业标准的起草单位，蚕丝棉起草，看看哪个企业，看看哪个企业，苏州市山水丝绸有限公司老总刘英，这位专家就是刘总，我们欢迎刘总。刘总
1: 你好，你好，徐老师好，电视机前的阿姨妈妈们，大家下午好。确实是的，因为我们5000年的丝绸文化，就是要靠着一代一代的坚守、传承和创新。那这两天上海的阿姨们，大家也知道是吧？全国各地的阿姨们也知道，我们已经进入了什么大伏当中的初伏，这是很关键的一个季节啊。然后你看，昨天我们大上海下雨下得这么大，对不对？那肯定是潮气也很大。
0: 是。
1: 那我们说白了，现在我们多需要是什么？睡一个高质量的觉。那高质量的觉要用什么样的被子呢？那当然不是我做这一个行业才说这个行业好。那其实这一个行业的话呢，流传到现在，我们说丝绸之路，一带一路，包括我们什么海上丝绸之路，那为什么都有两个字丝绸？那这个丝绸就是我们国家的一个什么宝贵财富，也是农业作物当中一个精华。延伸到这么长的时间，可想而知它的产品质量好，才会经久不衰。那么说来道去的话，我们现在大家压力也很大，工作压力、读书压力，包括什么，我们去旅游也有压力。如果你休息的不好的话，那你旅游旅游得动吗？读书的话能够经这个全身心这样投入吗？这个都要打一个问号。所以呢，我想在这样子炎炎的夏季里面也好，在一年四季当中，你们一定要把被子选择好。
0: 好，
1: 就像我们习老师刚才说的，为什么要选好被子？那大家都的人的三分之一时间不是睡觉吗？如果你睡觉的话没有好被子，这个觉肯定让你不踏实。为什么？一会儿醒一会儿醒。那么为了我让大家有利于了解什么样的蚕丝值得你拥有，什么样的蚕丝送给你都不要。对的，我们一定健康放在第一位。请看这前面有两款蚕茧，一看大家就很清楚的，这个蚕茧白乎乎的，对吧？很漂亮。这个蚕茧这么黄澄澄的，那这个叫蚕丝，笼统的叫蚕丝被。但是这个不是的，这个叫桑弓茧桑蚕丝。所以当我们蚕丝跟桑蚕丝在混的情况下，阿姨妈妈们一定记住，桑蚕丝才是我们家养的蚕丝。这个杂七杂八的，哪怕真丝面料的边角料也可以放在这里。那么请看颜色，这么一看的话，
0: 那不一样，
1: 不一样，
0: 不一样。
1: 那么好，我们很多阿娘们都不知道桑弓茧是什么样的桑弓茧。那我要告诉大家，我们桑弓茧，我负责任啊，将近50年的丝绸生涯，就是有两个蚕宝宝。好，那么很多阿娘们也说，蚕宝宝两个有什么稀奇啊？一个也有，两个也有。那你说，当我们就是双胞胎的宝宝出生的话，家里面是不是很惊喜啊？哇，一下子来两个，痛苦也少吃了。完了之后两个一男一女的话更好了，是吧？好，那么这个呢，打个比方，那但是一看这两个蚕茧，这个叫单弓茧，这个叫双弓茧，大有大的道理哦。你看，不比不知道，一比也吓了一跳。
0: 但是我不太相信你没有
1: 俩。好，徐老师，把你的金手拿起来。我把单弓茧剪一下，你看很薄的，轻轻的剪开了，是吧？那里面到底有几个蚕茧哦？你看没有离开镜头哦。看一看是几个？
0: 一个。
1: 好，这个也请你麻烦一下，拿住啊。
0: 拿住。
1: 我们换个手，徐老师啊，再来，你看这个手，你看。
0: 你这明显厚啊。
1: 对不对？用力的去剪，对不对？
0: 很厚啊。
1: 好，我们也来一下，我们也拿徐老师的金手来一下。哎，一个，还有吗？
0: 一个。
1: 哎，再来一个。
0: 没了。
1: 哇，怎么会没有啊？不会来了。他还不肯出来。
0: 哎，有。
1: 是不是？
0: 我还以为没有呢。有两个。
1: 留一点点血。那么好，关键问题，这个蚕茧，我们徐老师，对，刚才这个给我哦。你们看一下哦，我们把它悄悄的关门关好，放进去，对不对？放进去的话，你看，
0: 都塞进去，
1: 看得到了吗？看不到。那最主要的话呢，我再把它拿出来的情况， 石老师，你这一层剪开来的话，是不是很软？
0: 这个像纸一样薄哎。
1: 对，然后你在这个上空剪拉一下。
0: 哦，这个厚实，
1: 是不是？
0: 厚实。
1: 那么这个情况就告诉你，两个蚕宝宝吐丝的话呢，我们盖被子，比如说两个人盖的话，肯定要抢被子，踢被子，伸个懒腰还要拉被子，对不对？
0: 会的。
1: 这个卷被子等等，不规则的动作，睡着了谁知道做什么动作，
0: 对吧？就是啊。
1: 那如果说用这样子的丝，那这条被子是不是要散架？
0: 对，
1: 因为它不是长丝。
0: 对，
1: 那么什么样的丝叫长丝？那好，我今天既然敢跟大家说的话，那也跟大家来做个实验。徐老师，请你拿起来，好吧？好，你一拿哦，这样吧，我想，你看啊，你看我拿一点点，
0: 你
1: 多拿一点啊。
0: 我跟您学呗，我也拿一点点呗。
1: 你一点点不行的。
0: 我那，哦，那我多拿点。
1: 你多拿一点。
0: 我多拿点，
1: 对不对？
0: 我拿多点。
1: 好，
0: 我也像你懂，
1: 这个情况下我告诉你听啊，
0: 我也懂，
1: 你看一下啊。 哦对，那我再来，我
0: 也
1: 跟你再抖，
0: 你
1: 再抖，
0: 但你不掉，我这都就这样了，
1: 来了。好，那关键问题来的，这个丝是有光泽的，你看啊，那这里是不是
0: 啊？亮，
1: 是不是？
0: 好亮。
1: 那么这个你帮我拖牢，拖一下啊。
0: 好，我拖牢，
1: 我也拉一点点，这个有亮吗？
0: 没有亮。
1: 这我也不敢拉起来弄，
0: 你这就没有亮，就拉都拉不动。
1: 好，所以说呢，我们好的蚕丝中国有道理的。那这个丝，我们为什么叫蚕丝？它是优等品。那阿姨妈妈们，优等品是长得怎么样？你看，精致打尖尖的，双弓剪的，优等品的，就是长得这么样子。刚才我剪给大家看的。
0: 对。
1: 然后你看这里的话，黄斑剪，还有吸口剪，还有薄皮剪，再加上是烂头剪。
0: 是。
1: 这些蚕茧虽然也是叫双蚕茧，但是它做出来的丝，不可能跟我们这个双弓茧，
0: 那肯定
1: 达到1200米。1200米什么概念？将近要绕篮球场15个。
0: 您是要去哪儿啊？
1: 那我现在呢？今天，因为你知道的，今天7月19号了，
0: 是呀，是呀。
1: 那很多我们学子高考了，很多家长们也要准备被子了。那我今天带来的，今天是什么节了？今天是我们很开心的。我好像哦。很激动的啊，今天这场节目啊，你看我现在特意做了一个暗号，这个是不是？
0: 我刚奇怪了。
1: 对，看一下是不是在这个被子的中间？
0: 正中间。
1: 待会我来挑战一下啊。
0: 你要挑战什么？
1: 另一点的话呢，我们今天这个表布叫粉月色的，
0: 是，
1: 而且呢是全棉的斜纹的。
0: 全棉。
1: 那很多阿姨妈妈也在说，你们真的是的，成本较低一点，做化纤。
0: 可对对，说的对。说的对，做化纤。
1: 我告诉你们啊，专业人士是不可以做化纤的。为什么？
0: 为什么？
1: 全棉它透气性好。为什么我们很多家人们穿衣服的话，都会穿全棉的面料？
0: 那好呀，透气，
1: 对不对？那透气啊，对不对？那你想想，穿个化纤的闷，对吧？在这样子的季节下，假如穿个化纤出去，
0: 那根本
1: 真的里面是什么感觉？所以说呢，这个情况下就是什么？全棉的话，它是什么？透气性好。那我们蚕丝就是要在透气性好的包裹下，它才会什么活龙活现，那它会也是什么人体的体温变化而变化。好，那么这个关键问题说到这里，大家应该了解了。买蚕丝被，特别是好的，一定要用全棉的表布。好，在这里你看，每一条被子我们都用了什么？它的身份证。
0: 三十四手。
1: 好，身份证嘛，大家都知道的，我们每个人都有的，坐飞机、坐高铁都必须要有。被子的身份证就是它所有的信息都在这里哦。让大家什么对号入座，有章可循，对不对？然后你看，我们是一条龙生产的，所以洗面也好，电话也好，乃至这条被子的丝重也好，我们都给大家洗得很
0: 清楚，
1: 包括这条被子是不能洗
0: 不能
1: 压的，好吧？友情提醒。然后至关重要的问题，
0: 还没结束，这
1: 个倒是，
0: 这个每次都要说，刘总老是忘记他，这个是我们的荣誉。
1: 这
0: 你说有谁蚕丝被能够缝上去？
1: 徐老师啊，丝绸人一直努力在路上，所以这个呢，只是一个座右铭。当然，顺便说到这个呢，很爱心的要告诉大家，我们每一条被子有8个配
0: 啊，有8个配，
1: 八个配的关。关键问题就是跟你家的被套吻在一起的话，第二天还是睡在被窝里。
0: 道理啊。
1: 那么好，在东方购物啊，我们山水丝绸一直来超越自己。
0: 怎么说？
1: 这个超越就是让大家真金白银的看得到里面的蚕丝。你看一下我们这个
0: 多长？
1: 拉锁看棉的。
0: 有多长？
1: 将近1.4米。
0: 这么长？
1: 1米4，你知道的吧？小学生差不多都这个
0: 身子。天哪！为什么这么长？
1: 那就是要让大家明明白白看得到里面的真金白银，是不是来了？
0: 真是。
1: 那好的蚕丝呢，就是跟我们全棉的表布啊，它是粘在一起的，所以蚕丝是发砖的。
0: 发砖的。
1: 如果是假丝的话，
0: 怎么样？
1: 不砖的。所以我们为了做好这一床被子，我们让它砖出来一点没问题，不影响你的体感，因为是真的。如果说我们要让它不砖，谢老师还有一个办法，
0: 什么办法？
1: 用那种无纺布薄一点的话， 放在这里面，那你想想这条被子原汁原味吗？
0: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1: 懂我意思吧、所以有时候跟大家说的目的就是什么，要了解丝绸，爱上丝绸，再去用上丝绸，
0: 专业人。
1: 那么现在呢、你看啊，我们看被子怎么看、我现在把这个丝跟棉布放一下，对吧、轻轻的放一下、放一下的目的是干什么？我一定要走对，就是什么大家刚才看到的在哪里、在哪里？
0: 因为您刚才一碰就进去了、
1: 拿去了是吧？好，
0: 进去了，进去了。
1: 有一个动眼的，那徐老师你看、
0: 看到
1: 是不是？好，那我们就在这个中间，
0: 我们刘总太可爱了，
1: 你看、是不是？还、在中间是吧？
0: 在中间，
1: 所以轻轻的一拉就起来了哈。好，那么我们今天呢要挑战一下是什么？规规矩矩、明明白白的。
0: 哎呀，你剪了，别
1: 就剪。为什么我们行业当中有一个规定不成名的啊？
0: 怎么说？
1: 我们要掏心掏的给大家看看蚕丝，再听听棉布的声音，是不是？哇！刚才这一条线在里面喽，你看是不是？哦，在这里喽，
0: 在这里掉下去了，
1: 是不是？好，把它跳下来，然后我们把这个镜像也拉下，这个声音。好，这么一来，大家一听的话，什么感觉？擦擦擦。那证明这个棉纱质量好的，棉纱质量不好的话，那是叫断，就是短的棉纱。那你看哪有这个声音？看到这里的话，这个电视机前的阿姨妈妈们，买蚕丝被，买蚕丝被就是买的是丝，贵的也是丝，对的。但是我们敢跟大家打开心扉说丝棉，这是什么丝棉？优等品桑蚕丝，白白的蚕丝棉。那好，看到这里的话。为什么这个季节一年四季也好，我们要用好的桑蚕丝被？首先，你看我这么抖，徐老师，空气当中有没有飘忽、
0: 没有，
1: 因为是蚕丝，是没有，对吧？
0: 对，一点没有。
1: 另一点，蚕丝被的好处是什么？轻松软，
0: 是，
1: 它是自带光芒，有人体属性的18种氨基酸。当然，你如果皮肤敏敏的话，你用蚕丝被，你就会感觉到我这句话跟你是匹配的。另一个的话，它是防菌菌抗螨螨。也就是没有螨虫，没有细菌。那你想这个床上是不是很卫生？现在很多人为了这个螨虫，为了这个细菌去买了这个仪器，每天早上卷啊卷啊卷啊，推啊推啊，还是推不进。为什么？螨虫的滋生速度很快很快。那么我们绿色产品桑蚕丝，它是自带光芒，它没有螨虫，也没有细菌。再加上它是蛋白纤维。那么说到蛋白纤维，现在阿姨妈妈都知道的，每天早晨，哎呦，一定要吃个鸡蛋，为什么？补充那里面的蛋白质。那么我们用了这么好的被子的话，我们皮肤也是给它用了什么蛋白质？那蛋白质的产品对人体来说有益没害，对吧？好，看到这里的话，我们就这样接受了吗？没有，蚕丝被的优点我刚才说了，但是我们蚕丝被的质量我没有给它检验。那么来吧。我来拉一点，
0: 你确定？
1: 我就在表面拉几根，
0: 好细。
1: 现在看得到吗？什么叫降落伞？对不对？大家看得到吗？
0: 你
1: 看这一根丝，什么叫四两不千斤？什么叫丝丝都是这么精彩？大家看一下，我来垫一下啊。有时候我喜欢穿一个深色的衣服，就是什么，让大家你看真真实实的感到什么？什么叫珍珠白？
0: 真的。
1: 那么阿姨妈妈也说，珍珠白有什么稀奇？化纤也是珍珠白，化纤拉不出这个颜色的哦。没有这个光泽度的哦，那只有我们蚕宝宝在健康的环境当中吃了健康的桑叶，经过28天的生长，2到3天时间的吐丝季节，你看蚕丝是不是直的吗？不直的，它是曲曲绕绕的，对吧？它是有间隙的，所以说你看，当我放下来的话，是不是跟丝一样的绞在一起？当我拉挺的话，你看它是什么？很看起来很刚硬，对吧？确实是拉不断。那么这样子就够了吗？也不行，对吧？你看现在这样子的话，就1米了，对不对？那我要挑战一下，我们让大家有目共睹的是丝好，好在哪里？那就是什么？我们马上掏心掏肺。刚才看的是表面，
0: 破坏型的。
1: 哎，就像我们人交心的话也是这样，要内里的交心才叫真的交心。
0: 是是是。
1: 那现在是不是一个洞的？
0: 一个洞，一个洞。
1: 不是，大家看得到吗？
0: 看到了，看到
1: 了。几次我数得出来吗？告诉阿姨妈妈，做了大半辈子的丝，我数不出来。好，这个情况下，我就把这个蚕丝，然后里面去抠出来啊。那这条被子呢，其实阿姨妈妈们要知道的是什么？四个阿姨啊，我们都是几十年的阿姨啊，拉蚕丝被的阿姨已经拉松了，所以我你看我拉的时候，让大家聚精会神的看一下，一米出来了，是吧？好，一米够了吗？不够，来来来，我你看，
0: 没有那么费劲儿，
1: 顺着跟我对面的工作人员什么反差拉，那现在拉到这么细的话，大家就知道了。什么叫任性？什么叫好的丝？什么叫长丝棉？
0: 对，
1: 现在我跟徐老师也要将近5米到10米了，
0: 差不多，
1: 对不对？啊，能拉的，能拉。 我刚才说过的，我们好的是它是要什么达到1200米。
0: 但是啊，我想挑战一下。
1: 那么关键问题来了，你看，
0: 我看你这么
1: 这个叫补补的，
0: 对，这么薄，
1: 对不对？
0: 最这个是最不吃劲的地方。
1: 有飘出来的吗？没有，
0: 没有，
1: 对不对？
0: 那你
1: 有飘忽吗？没有。
0: 我能来两圈。
1: 你想干嘛？打拳？
0: 我想来
1: 你打拳的话，你是打好的，那你来看一下，
0: 会不会断？
1: 你看，你来看，
0: 会不会断？
1: 你相信手，你看这个光子，
0: 哇，好痛、啊，
1: 还有点疼了吗？
0: 这个。
1: 你别看这一根丝啊，可以把这个手指刻出血来的，
0: 不断、啊、
1: 你相信吗？这个就是有韧性，
0: 厉害、啊、
1: 它是有营养的丝、
0: 啊、
1: 所以说你看当我们在拉的过程当中、啊、你看我怕吗？不怕，
0: 而且
1: 拉得这么细，
0: 你那儿这么细，这儿这么厚，然后它也不垂，
1: 对，这你叫做干什么？哦，这一个就是丝的韧性说话、啊、不用我来说话，让大家真真实实的看到我们直播间这个效果是什么样的效果，你拿到的被子也是什么样的效果，
0: 云朵一样的，
1: 好吧、啊、好，那么今天呢真的很开心的、
0: 啊、来吧，那我们抓紧时间给大家看，
1: 必须的、
0: 我刚才听到了外面轰轰轰的，是不是已经下雨了？
1: 更要用好的被子，
0: 所以我就说
1: 好吧，来吧
0: 来吧，
1: 好，
0: 好吧，
1: 马上开放。
0: 我跟我们这个刘总真的是啊，太恐怖了，我知道观众朋友们就等着这被子来了，刚才您只说了个纯棉哦，您只说了个纯棉哦，
1: 秘密就在后面，你看看、
0: 我怎么发现了个这个呀？
1: 表布 A 类
0: 是不是？
1: 表布 A 类是谁？
0: 惊喜啊！
1: 我们是宝贝啊，生出的宝贝，多细准备的 A 类表布，就是可折叠基础皮肤的。
0: 问题是，那你这个比纯棉贵了。
1: 那当然了，
0: 要比纯棉
1: 造价高了。那今天是什么日子啊？年终的。
0: 爆
1: 杀呀，我们就半年中的，对不对？
0: 爆杀呀，所以今天给大家升级、
1: 哎、好，
0: 以前没有，我们今天有，再给大家看啊，优霜桑长四个字儿，
1: 对，
0: 然后您看总重达到了33斤，
1: 对，
0: 市场价格5299块钱，
1: 是，
0: 哎呦，那这一床被子就结束了吗？
1: 不够，今天因为是爆杀、
0: 啊、来给大家，
1: 我是有准备的，
0: 有准备，有备而来，有备而来了吧，看看这个，等会我看看它有没有比它少，没有少啊，也是33斤，
1: 对，
0: 因为一般来讲3.3已经给
1: 3斤就差不多，那现在一个家庭两个床起码的吧，
0: 哎对呀、啊、
1: 那你盖了被子好被子、宝贝们没有好被子不行、而且你看两条被子都是 A 类表布，
0: 哦，那这他俩共用，
1: 对，都是 A 类，共享的，
0: 他俩都是 A 类，
1: 对，
0: 不会是真实纯棉啊，
1: 不是，
0: 都是 A 类，
1: 棉肯定是保证100%棉，但是在棉的上面我们又升级的是什么
0: A 类
1: 表布，
0: 这个也 A 类，跟没有什么 AP 货。
1: 你做了这么长时间，很少的看得到吧？
0: 我很少，很少，很少。
1: 我们成本高，
0: 贵的，
1: 但是我们今天一定要让大家用上好被子。
0: 两家在一起六
1: 还不够，
0: 对，还有，我都差点说了，我以为说要结束了，没有了呢。
1: 没有，
0: 还有啊，
1: 对，
0: 1098的纯棉贝壳是咱自己家的吧？
1: 那当然，
0: 那必须的。
1: 那告诉你听，我们这个被套
0: 来，
1: 我们买5尺送5尺，都是什么 AB 版的，而且是你看我们。随机发啊，多好看的！你看，这么大的面料啊，就这么一点点，不可能到你看来了 A B 版的，是不是？我们买5尺送5尺，买6尺送6尺。
0: 哎，那咱看个价吧。
1: 好吧。
0: 我这是咱这有价格板，就在这儿呢啊。
1: 对。
0: 其实还挺容易看到的。我们今天给大家，直接是两床被子，两床被子如果加在一起的市场价格应该是有多少来着？我再加一床，这是5000多，
1: 应该
0: 1万多，
1: 是吧？
0: 1万多，
1: 对，
0: 1万多。
1: 但是今天不要。
0: 今天呢，我给大家讲啊，1万多的被子，在我东方购物给大家做到价格，这个手板上啊，大家看这里，大家直接看这里，1798元和1898元，因为实际上这个板子当中呢，我们一直在讲说，跟刘总说帮我们多送一些惊喜，刘总说我就爽快，我就两床被子全都出来，没有问题的，1798、1898，那么。我的问题就在这里，如果大家两床被子都拿回去了，这个价格呢又想说，这个属于一个算是年终的时候了，能不能再给大家优惠一点点？我其实有点不太敢跟刘总说这句话，刘总已经是两床被子再加上一个贝壳了，有没有给我们可能再让利一点点？
1: 其实徐老师啊，我不礼貌打断你一下、
0: 您说
1: 目前市场上比如说就像我今天这个组合、这个价格在质量保证的前提上、这个价格可以说你去找你找得到的话、有多少给我收过来A 类表布优等品的双工剪的白白的长丝棉的两床被子再加一个被套我可以这么说你这一个价格你找到了 A 类表布找到了这么样的好的填充物的话，
0: 我知道1700多已经是便宜的，你就3床算下来的话，大概500块钱。
1: 那我是回馈大家的，所以说今天两床被子 再加被套，因为这个被套呢，我一直接到我们阿姨妈妈说，小廖，你家的被套真的很好。那而且呢，我们老年人出去也不方便，找呢也难找，所以说呢，我就决定
0: 那个
1: 方便大家，就是方便自己。
0: 我手头也没有别的东西啊，我今天呢，为了表达一下诚意啊，我不能光让每一次人刘总自己给大家一直让利啊、优惠啊，我觉得确实不太地道。我今天就在刚才这个价格板上，不是1700多、1800多吗？大家还记得这个价格吧？那个我们的现场工作人员有没有笔？等一下啊，我拿一下笔啊，稍等。
1: 不，你想干什么？
0: 那个谢谢啊，谢谢工作人员。
1: 你让我。
0: 我有一个想法啊，不成熟的想法。
1: 嗯。
0: 请指正啊，我走近一点。我想在今天我能够拥有的能力范围之内，因为这确实是周末爆杀，领导这边呢给我了一点点小空间。
1: 嗯。
0: 这个空间呢有个小折扣，这个小折扣能不能您配合我一下？我给大家优惠，我不能让您自己优惠，因为我每次不好意思，今天我们不好意思张口。
1: 我知道你的意思，
0: 我不好意思
1: 张口。我先跟你说，徐老师啊，其实我们今天真正深水之仇，我刘英来说，足足拿出我的诚意。
0: 哎，
1: 今天两床被子 A 类表布优等品的，我再三强调的是优等品的，
0: 我懂，
1: 商场式
0: 的，我懂，
1: 对吧？
0: 我懂。
1: 那你假如拿出10块、20块的话，你也不要跟我来说这个事情。
0: 那你这个就不
1: 担心了。我也跟你说实话，如果说你可能的情况下，我再来考虑。我要看你的诚意。如果
0: 我十块20块，我今天就不说这话了。
1: 好吧，
0: 观众朋友，那我们一起期待一下呗。我这样，我写出个折扣来，您要是肯的话，您大概比我多个。
1: 哎呀，你不要跟我谈条件，我年纪大了，我真的弄不清楚你。你拿出你的诚意让我看一下，如果我感觉到你这个诚意确实是为我们阿姨妈妈们在谋福利的话，我也可以考虑。
0: 您自己给，
1: 好不好？
0: 我不要求别的。
1: 我肯定比你更大气，对不对？你拿20块，我拿40块，
0: 这话都不说。您又选个颜色，
1: 颜色无所谓的，
0: 对不对？
1: 诚心才是最主要。
0: 来，观众朋友，那我写了啊。
1: 你剪能剪的。
0: 我写完之后，你看
1: 您
0: 有什么意见？
1: 我告诉你，
0: 对，来啊，观众朋友啊。折，哎呀，这折的写不出来了，这没水了。大家看啊，
1: 不要激动，手抖了吧？叫你送一点你就手抖了吧？
0: 85折，
1: 85折什么概念？
0: 85折，
1: 85折什么概念？
0: 观众朋友们，今天只要观众们所有订，哎呀，这水没水了，这激动我。
1: 小气的人，85折，这么小气，
0: 不小气了。只要你今天给这个价格，大家刚才自己算，只要你今天价格，我所有在你剪完之后的价格，我全都打85折。你只要对我，你只要你给出价格，你讲完我再你的价格打八五折。
1: 我告诉你听，曾经有一句话叫什么？男同志说话是个可以当什么加烟石，对不对？
0: 哎，
1: 我刘英说话比男生更男生。你今天这样子
0: 85折，
1: 大约减了100块钱。
0: 也不，你甭管减多少钱，我在你的减完价格我还打85折，就这意思。
1: 啊，你是逼我一句？
0: 当然。你不给了我就不减，不打85折。
1: 这个叫阿姨妈妈们，我说实话，我的年龄也奔七的人，我有时候弄不过年轻人的，那个脑子不行。我现在也算也算不了，我这样子吧，我也不能跟你多啰嗦。既然你把这个事情交给我了，让我来做男人，我不做的。我跟你说，我女生说话比你们男生更厉害。
0: 您就给我
1: 怎么着？85以后87以后跟我不搭嘎。我今天足足拿出诚意跟你赌一下，我就今天。
0: 你写，我就看你写了，您就写。我这个背着大家，写完以后给大家展示。我看刘总写多少，我先替你看，您自己剪，你随便。
1: 剪，
0: 你剪吧。
1: 剪吧，喏，我写字的话，你看，来吧，你来吧。
0: 那我们就，大家看啊，3、2、1，减500，我在你500上再打85折。来，那个我们的
1: 说话算数啊，
0: 字幕老师帮我算算价，
1: 但是只能现在啊。
0: 我现在算不，我也算不清楚了啊。
1: 因为今天外面来
0: 算一下，就是在这个1798元的情况下，1898元的情况下，先减500，减500，我再给你打85折。来，观众朋友们，我们就看，你也算，你也帮我算，我看看今天是价格多少。
1: 你不用算了，
0: 您算的快还是我们算的快？
1: 我知道的，我减了这个数，
0: 算好了出价，我们不等了，您算出来了没，观众朋友们？啊，出来了，这个出来了，1103是50的。那那个60呢？哦，1188，一个1103，一个1188。
1: 就现在啊，因为我再上诉的这段时间，大家都知道的，特别是昨天晚上，我看到新闻当中，我们上海很多地区都是下暴雨。
0: 是。
1: 然后一下暴雨，大家都知道的，潮气很大。
0: 对。
1: 不要开窗，也不要开门。如果一开窗，一开门，我们肯定里面潮气很大。所以你一定真的要记住，
0: 把握住这个机会。
1: 今天真的是
0: 难得，这个绝对
1: 难得。
0: 你随便除以3件3件，300来块钱一床被子，
1: 对，
0: 肯定值，保证质量的前提下，
1: 你放心，对不对？
0: 好不好？打电话订，
1: 我的厂都送给你。
0: 好，
1: 我主动跟你
0: 说。打电话021-5111-9900。
2: 来董事长说以后呢，我就买了一条。
3: 用了这个牌子以后啊，确实这个被子盖得舒服， 很暖和，贴身又轻，
4: 老老少少、小小侪是盖搿皮的。盖上去呢，就是感觉懒懒的，就是老舒服。
5: 没接触侬勿晓得，侬接触了以后呢，侬肯定晓得搿皮头是老适宜的。因为丝棉侬又是为啥？真丝物事是女王经啊。
4: 看丝呢，其实还有一个很讲究的，我们要掏心掏肺去看一下，表面这个光泽，
0: 哎呦，
4: 对吧？是有没有？然后呢，我们还有深层次的，再去剖开。剖开的话呢，我们再拉出来，你看，随便拿一缕、一小缕、一大缕呢，都是要有光泽。
6: 搿水是从来没看到过，加上哦。
5: 老早的水是没加。
6: 哎呦，越热水越好，越是越
5: 走。现在水是侬看随便哪能拉过来，侬看拉拉。
0: 好，感谢观众朋友们订购啊！现在外面是雷声隆隆啊，我们在家里面。
1: 这个雷声不雷声的跟我们现在是没关系。再主要的话，今天是 A 类表布，而且是两床的，优等品的双工剪的，而且是什么长丝棉。那我们为什么山水丝绸有这么好的原材料？画面当中所有的都是我们什么自己栽桑养蚕。自己培育品种，连我们拉蚕丝被到最后一道工序也是自己的，所以说我们今天在保证产品质量的情况下，我们让实惠给到大家。
0: 工厂干净，
1: 对不对？所以我在这里告诉大家的，大家一定要擦亮眼睛，买我们的被子的话，一定记住它是一个什么？它是源头工厂，它是不是我们叫靠谱？上海人讲靠谱，如果不靠谱的被子的话，送给你都不用。
0: 不要的。
1: 为什么？它里面有短纤，它你呼睡觉呼吸的话，吸进去的话，你知道睡觉也睡得不踏实，是吧？所以说我们山水丝绸秉承上一个原则，5000年的丝绸文化就是要让它原汁原味。
0: 好，我刚才说了一声，刘总没接上我的话，下雨了呀，下雨必须盖我们的被子呀。
1: 那所以我们你知道的，谢老师，一年四季。
0: 对。
1: 对不对？
0: 不需要你晾晒，
1: 暖夏凉，这是一条。还有一点，可能很多阿姨妈妈没有用过好被子的话，我在这里今天也大胆告诉大家，你明天到府上，你可以套个被套用个一个晚上。如果我的被子用得不好，你没有后顾之忧，可以退给我。
0: 我跟大家说啊，因为刚才确实临时发生了有一点点那个，刘总太激动了，观众朋友们呢也被我们有点点就觉得我是跟刘总吵架了，生气了没有啊？没有啊，我再跟大家说一遍，因为刚才我们俩是有点激动，我这边呢是给了个85折。因为刚才给您看到了是1800多、1700多价格，我已经给你看到了我们的手板了啊，所以我说只要刘总肯减，我就肯定给85折了。刘总减了500块，我们85折，临时手写都没水没笔。
1: 你呢也不要算这个账了，徐老师，我可以告诉你听，我只在这里承诺大家，
0: 就临时减了。
1: 我们今天这个被子专卖店都没有，
0: 没有，
1: 这是一点，
0: 没有这价格。
1: 还有一个价格，如果你到我工厂店，专卖店能够买到同样的3件组合的这个价格的话，
0: 怎么着？
1: 包括市场上，你有多少给我收多少，给我。
0: 你有这自信？
1: 当然。
0: 我们可是什么样品质啊？
1: 对对，
0: 再说一遍啊！
1: 我其他没有做自信，我只是原汁原味我的自信，我只是把好被子走进千家万户是我的自信。所以说我们今天 A 类表布的话，你去看看市场上哪敢做？还有一个，我们的抗棉口达到1.4米。
0: 对，
1: 想想看，哪个人家敢做？很多人家10公分、20公分，那其目的就是什么？隐藏里面的真实东西。
0: 我们要把品质跟大家再说一遍啊！我们两床被子啊，都是啊优等品。双工剪桑蚕长丝都是一模一样的。原来大家基本这个说怎么会突出一个 A 类，以前是没有的，确实没有。大家想一想什么时候有，很少有。我们今天全都升级。
1: 你知道为什么？
0: 为什么
1: 成本高？难做。
0: 那倒是，
1: 对不对？那无形当中为什么企业不会挣钱？我也会挣，但是我是要感谢大家在东方购物这么长时间的，2013年开始的，不离不弃就是一床好被子。当阿姨妈妈们跟我打电话，小刘啊，你家的被子真的好，我还想买的情况下，我的内心就是，说实话很激动。所以我们必定要做到，做好真人，做真丝。
0: 好
1: ，A 类的两床，
0: 两床都是
1: 而且里面都是优等品，双工剪，100%的长丝棉。真真实实的，就是不像我们有一些地方平台啊，你们要注意啊，一不小心踩个坑，那不是很难过。但是我们是保证产品质量的情况下，
0: 哎，
1: 价格我们做到
0: 给你划算，
1: 让你满意。
0: 1098给大家送上一个纯棉的贝壳，买多大的我们送多大的。
1: 对，
0: 刚才说的这个金数呢，3.3，加个3.3。您要是到什么秋冬了什么的，你要冷了，
1: 一加倍。
0: 合二为一就好了。所以我们是把一年四季都给你考虑进去了。
1: 对的。
0: 然后才有今天这个价格，要不然你要1700多、1800多呀。
1: 今天是爆杀呀。
0: 对呀。
1: 对不对？所以我跟你赌一赌，就是这个，刚才可能不太礼貌啊。
0: 没。
1: 我想你八五折，只要你打100块，我就按5倍来给你了。
0: 只是啊，今天我和刘总呢，都有点写的
1: 简。
0: 捡漏了，显示捡漏了，因为太临时了。这是我们之前的那个板，我们只能就着这个板，我扭过来我就用了，我就这太临时了。
1: 是，
0: 我就说，那大家开心就好了。但是啊，哎，有个问题，刘总，
1: 你说，
0: 后半年咱们再来。
1: 你知道，徐老师啊，我为了这个爆杀的事情，我是很激动的。为什么？好久好久没有在爆杀的节目当中，所以我今天准备着两床面料升级款，叫 A 类的，而且是全棉的，
0: 对，
1: 而且是今天又加了一床什么被套，
0: 是是是，
1: 让你拿回家直接用，
0: 所以
1: 对不对？但是友情提醒啊，
0: 所以
1: 我们这种被子是不能洗也不要压，你天天去用，
0: 你
1: 用了之后真的是感觉到什么叫好被子。
0: 您没回答我，
1: 你说什么？
0: 后半年这被子咱这构成组合，这性价比再来，
1: 那你要么再给我一个爆杀。
0: 我没这权利了。
1: 要么你也再来个85折，
0: 我没这权利。
1: 那这样子我才答应你，好不好？
0: 我没这些空间了。行吧，观众朋友们，那你把握住吧。我们东方购物又给空间，然后刘总又给，这个机会太难得了，赶紧订购起来，021-5111-9900。
7: 对吧？就是也让我感觉到，物有所值。
8: 这个水四百啊，蛮好啊。好了干啥？我还没第一趟看到。那个木囊去有女多多。
7: 随时便是买过好几条了，但是搿现场拉丝第一趟参加哦，真的没想到阿拉介许多人用介大的力气拉，也都拉不断，搿真的是可以啊！
9: 我以前在电视上看到的拉丝的是主持人在拉丝，我就觉得像演戏一样的。然后我今天自己参与了以后，我就觉得真的是可以拉得这么长。然后我觉得我为什么要去买那个蚕丝被？因为它本身这个蚕丝是贴在皮肤上，对皮肤是很好的。然后我是一年四季都用蚕丝被，冬天的时候我就用子母被，夏天的时候我就用一条。
10: 确确实实是真好。这今朝是第一趟，那个刘总亲自到现场来拉丝拉法拉看，说明对吧？搿刘总啊是确确确实实是把这个当作他最喜欢的事业在做。刘总，加油，我们支持你。
0: 大家看一下我们山水丝绸的企业实力啊，200000亩自有桑园的。
1: 这个呢，我只是要让大家眼见为实，这是企业。企业的话呢，真的阿姨妈妈们，你想想看，我们现在这么好的质量，保证你优等品、商工钱。100%的桑蚕丝、蚕丝棉，这是前提。那为什么我一直以来要感恩大家？因为我想让好被子走进千家万户，
0: 对，
1: 特别是我们小孩子也好，年纪大也好，有的皮肤上敏敏的有
0: 容易这样的，
1: 对不对？你去换换被子，可能你家里的被子没有选好。还有一个好的桑蚕丝被，它是什么？防菌抗螨，
0: 是，
1: 它是有人体所需的18种氨基酸。那你家里如果说你的被子还没有到位的情况下，我真建议你尝试性的去用一个晚上。只要你用一个晚上的话，我可以说你肯定对这一条好被子会什么念念不忘。
0: 对，等会儿啊，我得打断刘总啊。
1: 你说，
0: 我做过这么多家被子啊，没有一个老总说出过这句话啊。
1: 要有底气的，假的被子你说有这个底气吗？
0: 那他话是这么说了。
1: 对不对？还有一个，我们是一条龙生产的。还有一个，我自己将近做了这个50年。你说我可以拿我的品牌来什么开玩笑吧？
0: 那不可能的。
1: 所以说，我们为什么会这多

0: 保证产品质量的情况下，我把价格让下来，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们整个产业链都是自己的，懂吗？不是这里拿了一点，那边拿了一点，组装一下就出来了，不是的。
1: 我们自己品控，
0: 对，所以说我让大家要眼见为实，到底我们有没有伤员？
1: 明白了。
0: 所以到时候有空，我也欢迎电视机前的阿姨妈妈们来我三 S 手看看蚕宝宝。
1: 其实我一直想跟刘总给他施加点压力，什么压力呢？今天呢，万一或者卖都预约了，这个电话线非常满啊，观众朋友们。如果大家还在思考的话呢，您可以选择货到付款，您可以等给自己一个机会。你今天下午现在此时此刻在下雨了，你明天你决定什么时候去比。
0: 那我也跟你说心里话，这段时间大家白天很烦躁，很暴，这个有时候莫名其妙会生火。那你晚上如果没有好被子的话，虎上加虎，那是不是跟晚上不要睡觉了？然后我们说的话，我们蚕丝被底下是出美人的，你睡在这样子的被窝里面，就是让你感觉到什么叫安稳觉，
1: 给全身敷了个面膜，
0: 对，
1: 感觉是这样
0: 的。你说的对的，
1: 给大家看一看啊，今天拿回去的所有的被子，如果有任何一条不符合的，你来找我们来。优等品双工茧桑蚕长丝，注意了，市场价格近6000块，5000多，总重3.3，两床被子全部都是。但是啊，我为什么没有提 A 类呢？因为 A 类一般节目当中别人家的都不做，很少有做 A 类表布的，成本太高。
0: 还有一个，我们说白了，难度大。
1: 对，
0: 所以说我们 A 类的话，我也不想把里面的成本大的元素告诉大家，我只是我要把好的产品来到东方购物大平台，让我们东方购物的阿姨妈妈们真真实实享受着高质量的好的蚕丝被。
1: 好，两个加在一起3.3啊，已经60块要售罄了啊。然后请看这边，给大家再送上一个全棉的贝壳，这个全棉贝壳，
0: 这个贝壳我告诉你，是随机的。我们做到的是什么 ？AB 版的。为什么要做到 AB 版？就是好多人都知道的，对吧？用被子嘛，只能用一面，对不对？不能两面都用，对不对？那好，你看我们这个花是不是很好看？
1: 漂亮。
0: 夏天了，你看。还有一个，你看盖在身上的，包括我们这里有一个什么很长的，就是什么一个让你就是没有后顾之忧的，把被子你看放进去，再加上的话，阿姨妈妈们，没我家的被子，你看都给你考虑好的，
1: 跟我们的被子
0: 配八副被子，你只要把被套摸过来，把八个配打个结打好了，你抓一把出来，解决问题。
1: 我跟你讲，这是自家的贝壳，自家的被子，
0: 所以人性化的设计理念，让大家什么既省力又好用，而且呢，就是要让大家要练着这一床被子，这才对的。
1: 总结一下了啊，就一句话，观众朋友们，我容我两句话吧。第一句，咱们今天的品牌蚕丝丝绸是咱们国家蚕丝棉的制定企业标准的之一，山水丝绸品质没有任何怀疑，在价格上面市场上没这价，但我东方购物临时给大家从1700多的5尺和1800多的6尺给您，我说了我先写的85折啊，刘总意思是只要你肯写，我差不多我跟你跟，你给比我多，比我多，比我确实诚意更多，给了500块先减，减完之后我东方购物再给你打85折，好吧，所以今天这个价格根本就不用什么1700多、1800多，完完全全就是太划算了。
0: 石老师啊，今天我们真的是实打实的告诉大家，首先两床被子的表布，我们都是全棉的，而且是 A 类的，
1: 是
0: A 类的，小孩子、老人家
1: 都
0: 包括我们自己中年人，都是不错的选择，因为它直接可以接触皮肤的。
1: 是
0: 另一个里面的桑蚕丝，大家一看。100%桑蚕丝的优等品的，优等品就是目前我们蚕丝棉国家标准当中，就是金字塔尖尖的，所以叫蚕丝棉，可以绕篮球场15个。
1: 60双，最后的五组备货了。
0: 这个跟我不搭嘎，我只是要把产品质量告诉大家，内在质量决定了外因，对吧？我们叫内美跟外美。
1: 但是备货确实没有多少了，
0: 是吧？
1: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呢，这个1199呢，不管是到你除以300来块钱一双被子，您觉得到哪儿能买？抓紧时间订购，5尺最后15组，02151119900。
0: 优等品的蚕丝棉，然后呢，我们的原材料呢是用桑工茧来做的。那为什么要用桑工茧呢？桑工茧剪成厚，剪丝长。那么一个蚕丝被好的话呢，就是我们主要是看几个方面，一个呢要蚕丝棉，还有一个呢最主要的是珍珠白，珍珠白的光，对，对对对。这蚕丝呢，就是大家看一下哦，你看跟降落伞一样，对不对？对对对，那么这样子的丝呢，其实就是我们韧性，还有一个呢使用年限都不会有问题，大家来感受一下，对，那对，韧性足吗？对不对？所以说呢，它是跟镜面一样，好用的啊，对，你来试一下，拉起来，拉高，对，拉。

0: 这个蚕丝被轻松软，所以哪里就在这个蚕丝的这个软的地方，对吧？对吧？它的韧性呢，再来呢，再来一个阿姨的，在上面再拉，哎，对，你看每一层，你看大家看一下哦，这感觉是不是？
1: 所以说，这蚕丝被轻松软，所以哪里就在这个蚕丝的魅力当中。就现在这上海的天气啊，大家真的那些被子啊，不要盖一些其他的有的没的了。你有的时候动不动还得晒，还得晾，然后你还那被子一股味儿。
0: 我们今天的蚕丝被不会掉，那蚕丝被其实就是我们简称叫懒人被。如果说我们这个季节的话，天天下雨，我看了一下天气预报，这个
1: 天天下
0: 我们江南一带的话，几乎天天下雨。如果你被子选的不好的话，那是不是天天要去晒吧？一晒的话，大雨来的话，你怎么办？你这是很头晕的，对不对？这是一点。另一点的话呢，蚕丝是它是冬暖夏凉的，所以方才镜头里面大家也看到的，我们的蚕丝是经得起您的检验。为什么是蚕丝棉，而且是蚕到多少？
1: 绕篮球场15个，
0: 达到1200。哦，这个丝的品质相当好了，是吧？所以说我们说质量就是企业的生命，质量就是我们流莺的生命。所以每次我来东方购物，我宁可让大家来了解丝绸，爱上丝绸，用上丝绸。我们的被子只要你不洗不压的情况下，10年没问题。
1: 非常好，来给大家看一下，抓紧时间过一下，马上就没有了。5指霜最后拔组啊。 您看，优等品双工剪桑蚕长丝，而且注意了，全部都是给您升级的，不仅是全棉的，还是 A 类的抗菌防螨的面料啊，防螨的抗菌的面料。这两床全部都是3.3斤，3.3斤加在一起6.6斤。没结束啊，旁边还给大家再送上全棉贝壳1698的。
0: 你划下来的话，300多块钱。
1: 买到的是什么？优等品桑蚕丝的，而且是100%的蚕丝棉。两个蚕茧在吐丝的，里边我们的拉链可以达到1米4左右的一个拉链。
0: 蚕丝被的被子的抗棉口，我们可以说挑战了行业当中的不可能，达到1米4，让你真真实实看到里面360度的什么填充物。
1: 是的，然后我们本身的被子呢，你看这下面，你看看哪个被子会把我们的绒玉这边弄到被子上面。 缝在被子上面，一是它到底有没有，它有没有这个能力和本事，我们今天全部都有。然后请看这里，这个价格，这价格在市场价10000多块钱的总价格，我东方五原来是1700多和1800多，让刘总，我这边是先给了啊，8-5折，我说你不管你减多少，我都8-5折，刘总直接减了500块，临时，下次还有吧？
0: 没有了，
1: 又没货了。
0: 如果要有可以的，徐老师啊，我也拜托你，
1: 你再给我一个
0: 爆杀。 你也在8.5折，
1: 您看没货了呀？
0: 对不对？没货。我可以跟你这么说，因为今天我是在你这个基础上，我心里也在盘算。既然你为阿姨妈妈们谋福利，那我想我的理念就是什么？让好被子走进千家万户。所以保证产品质量的情况下，我们又升级了 A 类表布。那阿姨妈妈们，如果有机会，你们到商场看看，我们宝宝的衣服，假如是 A 类的面料的话，它肯定就是要什么4位数。那是的。
1: 那确实是的，
0: 对不对？所以今天这价格，我还是说来说去，我说只有6组了，6尺也快没有了。您一直不接话啊？那为什么这个被子好？我告诉你听，我专柜这个价格也买不到一场，这是一点。另一点的话，如果阿姨妈妈们你们买了之后看到其他的平台或者怎么样，在我的质量一样的情况下，如果是这么丰厚的话，你有多少给我收过来，我来收。
1: 那还有一个问题，万一您这个有些官员害怕，那是不可能的，因为我是把企业一根假丝，企业都交给你。好了好了，刘总，不难为刘总说这个了，抓紧时间，咱订购，还有最后6分钟，把握住机会，一旦6尺售罄以后，我们就不预约了。
0: 哎，对的，
1: 这个价格就恢复到在我东方购物1700多、1800多，你就照定不误了。我们今天给你省个5-600块钱，你干嘛不要？抓紧申抢02151111。
2: 印度的个啦，就这样，老适宜，老适宜。那么小人家来呢，应该讲对小人是老好的，因为伊个是环保的嘛，一眼没啥个，是真实的，所以我老喜欢，一直用搿个蚕丝的被头。床上用品这方面呢，我们也不断的升级换代，原来都是棉花毯、毛毯，还有那个纤维被。那么现在呢，我觉得如果你要买的话呢，我觉得去买一条山水丝绸的。 那个蚕丝被呢是非常好的，是适合大众的，但是呢又是，改善生活的、提高生活质量的，这样一个品牌的蚕丝被，值得我们去购买，值得我们去体验，然后呢提高我们的睡眠质量，让我们的生活的更好。
1: 六十床就要售罄了，刘总再来呗，你就收购我们来。
0: 不可能的，真的不可能。我承诺你的事是我都答应的，如果你再来一个爆杀的话，也再打八五折的情况下，我再送
1: 我打不了
0: 你
1: 这个。
0: 那你打不那么好的，我怎么打得了？哦，你就是把好的事情你拿去，不好的事情拉带我，对不对？其实阿姨妈妈，我真是跟你们说，如果你们家里面的被子真的还没有这么好的被子，千千万万记住，今天确实是一个好时机，因为我们这个组合这个价格，下次你肯定看不到。哦，
1: 那我万事从来没有盖过，我又觉得我到底合不合适？我
0: 你可以用一个晚上套上被套。
1: 套被套用一个晚上，
0: 所以说我们现在为什么要提高睡眠质量？睡眠质量再好的关键的就是被子，如果被子选得好的话，肯定对你睡眠质量有帮助。嗯，
1: 那有些人也在问，跟导演老师说，说我这个季节我盖蚕丝被可以吗？
0: 一年四季都可以用，叫冬暖夏凉蚕丝被。哦，它是双向调节的，当你的人体温度37度的情况下，盖上这样子的被子，它是给你什么恒温的。所以说一般盖蚕丝被的话，可能咳啊咳啊咳，哎呀鼻涕鼻涕的话，很少很少。啊，
1: 我们没不会有这个问题。
0: 绿色产品。
1: 好，
0: 对不对？而且是我们5000年的一个什么农业产品。嗯，如果说这个产品不好的话，会流传5000年吗？如果说它这个产品不好的话，我会住它50年吗？
1: 有道理，有道理。
0: 你懂我意思吗？
1: 是。
0: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把好产品走进千家万户。
1: 那我就先跟大家讲一下啊，60床最后两套，咱们结束就结束了。
0: 这个跟我不搭嘎的，我今天是保证产品质量的情况下。A 类表布2床都是什么跟双胞胎产检一样的优等品，双工检白白的长丝棉。
1: 我最后一句话，如果大家不想在这么多根本无法晾被子的前提下，你说我这被子又闷又热，
0: 它是一条懒人被，
1: 马上就订蚕丝被。
0: 对呀、啊，
1: 马上就好了。
0: 如果你家里还是什么铅的被，还是棉絮的被，我建议阿姨妈妈们对自己好一点，今天肯定要下单，
1: 赶紧订，赶紧订购，要不然下次没有85折和5500块了。02151199000。
0: 优等品的长丝棉，然后呢，我们的原材料呢是用双工检来做的。那为什么要用双工检呢？双工检检层厚，检丝长。那么一个蚕丝被好的话呢，就是我们主要是看几个方面，一个呢要长丝棉，还有一个呢最主要的是珍珠白，珍珠白的光，哎对，对对对。这蚕丝呢，就是大家看一下哦，你看跟降落伞一样，对不对？对对对，哎，那么这样子的丝呢，其实就是我们韧性，还有一个呢，使用年限都不会有问题。大家来感受一下，对，那哎对，韧性足吗？对不对？所以说呢，它是跟镜面一样，好用的啊、哦。对你来试一下，拉起来，拉高，哎对，拉得动吗？啊，对吧？对不对？它的韧性呢，再来呢，再来一个阿姨的，在上面再拉，哎对。你看每一层，你看大家看一下哦，这感觉是不是？所以说这蚕丝被轻松软在哪里？就在这个蚕丝的魅力当中。
1: 60最后一组了，刘总，
0: 来，这个不是我的事情，今天我只是保证产品质量，而且 A 类表布的话2床都是的，里面的填充物又都是什么我们国家蚕丝棉标准当中的什么金字塔尖尖
1: 优等品，
0: 优等品。所以说，我在这里告诉大家，因为是爆杀，我跟徐老师刚才好像有点，
1: 没有不甘心啊，
0: 但是我们大家是为大家服务，为什么？在东方购物这样子的蚕丝被拿回家的话，你真的是没有后顾之忧，这是一点。其二的话，我们今天还送了你一个全棉的被套，
1: 是，
0: 我还允许大家，如果你没有用过这么好的被子，用一个晚上。不行的话还给我。
2: 您这话都说。
0: 当然，所以说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毕竟有信心，而且呢，我们这个丝是流传到现在5000年了。如果这个产品在我们手上是什么抹黑的话，你说我忍心吗？
1: 所以我能知道了，刘总这个产品的品质的。你就好，质量好，要不好的话，人家让你免费睡一宿吗？
0: 对不对？我们是保证产品质量的情况下，我们拿实惠给到大家。
1: 那按今天这个价格算。您说，
0: 你想说什么？
1: 我
0: 只是保证产品质量，而且全渠道，我们专卖店也好，专柜也好，没有这个价格，
1: 没有这价，
0: 都根本不可能。
1: 大家可以选择货到付款。
0: 那我这里也告诉阿姨妈妈们，如果谁家的质量比我好，或者跟我一样的，也是这么一个组合，也是这个价格的话，拜托你给我有一组说一组，
1: 有多少说多少。
0: 对，
1: 反正今天这个价格，要不然下一次就可能恢复到1700多、1800多。
0: 而且这今天这个组合后面你是看不到，
1: 看不到了，
0: 真的看不到，
1: 肯定没有了。
0: 对的。
1: 行吧，那就60床最后一组，50床还有最后2套，抓紧时间抢。今天减了500，又打了个85折，这个是强强合作的啊！最后一组60，打电话抢，02151119000。

0: 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孝为德之本，
2: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3: 善行润无声，
4: 善行润无声，
3: 厚德载万物，
4: 厚德载万物，
5: 善为本。
6: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绍兴市中心地标，著名挂牌五星级绍兴开元名都大酒店，感恩回馈度假套餐重磅上线，仅约10分钟车程，可达鲁迅故居、沈园、书圣故里、康桥直街、东湖景区等知名景点，约半小时可达科研、大相林、兜率天宫等，游玩极其便捷。超重磅回馈套餐，包含2晚高级市井双床房、2顿五星级酒店自助早餐、2张绍兴市区乌篷船船票、2张陆游故里大型水秀门票加演出票，再送出五星级酒店绍兴特色双人餐一份及特色梅干菜一包，订2套加送棋牌室4小时，更升级免费携带一位1米4以下儿童，全套炸裂价格仅999元，高铁1小时左右，每人每天100元价格，全套五星级吃住玩，跟着鲁迅先生游绍兴，跟着美味香气吃遍绍兴，迫不及待，我们绍兴见。
1: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几乎我们上海人去过绍兴之后啊，都是赞不绝口。那今天推荐的这个酒店呢，我们之前有直播过，但是我们今天这个套餐从来没有出现过。我们第一次送了这个乌篷船的船票，也是第一次送了这个大型演出的门票，性价比绝对是超高的，一定要囤券的。现场呢也是请到了大刚老师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大刚老师。
2: 青青好，观众们大家好。那暑假到哪里去啊？我跟你讲，推荐一个好地方啊，就是我们感恩回馈啊，头一次给他推出的。
1: 对的。
2: 而且所有我们身边的同事看过之后，都贼港，哎呦，各位一定要起个性价比，实在是太高了。
1: 是的，
2: 对，3天2晚的绍兴名都。
1: 对的，刚才跟大刚老师聊了，他绍兴也去过很多次，
2: 无数次。
1: 对于很多的景点，倒背如流的，
2: 对，如数家珍。
1: 是的，
2: 对，
1: 去绍兴呢也很方便，自驾大约2.5小时，坐高铁呢大约1个小时20分钟，
2: 特别适合于2家人。
1: 对，
2: 那你敢想象可以吗？哎，你如果6人位，对吧？6人坐或者5人坐，你差不多2家人，自驾，你看你动车的话，4个人更划算嘛？
1: 对的，
2: 2个半小时就到了。
1: 对的，
2: 高铁的话呢，人多一点热闹呀，对吧？1个半小时讲讲话，刚刚我一下就到了，
1: 真的，一个半小时都不到，
2: 对，
1: 就到了。
2: 那么有种呢，侬到了高铁以后呢，它到市区还远，那我们是什么呀？我们就是市中心呀。
1: 对
2: 吧？我们给你今天这个酒店好就好在什么地方呢？它是真正市中心的绍兴开元名都大酒店，能看吉库信挂牌5星哦。
1: 对的，对的。所以开元名都，开元2个字，它就是品质的象征，品牌的这个保证啊。然后呢，离我们的酒店大约10分钟、20分钟都是热门的景点。
2: 我们说它中心位置，中心位置那不能乱讲的呀。
1: 对的，
2: 它就到东需要到西才捞便当啊，对吧？你看挂牌五星的酒店在市中心，它。到鲁迅故居，鲁迅故居就在市里面的呀，
1: 对的，
2: 对吧？10分钟车程都能到了，
1: 是的，
2: 对吧？你到
1: 打辆车也很
2: 近，打辆车也很方便的，对吧？我们有浙江三大名湖之一，也是中国第一盆景的东湖风景区，萨峰中，萨峰中就到了，
1: 是的，
2: 对吧？苍桥直街。
1: 各种的小吃，哎呀，
2: 各种小吃，
1: 是的，
2: 乌篷船，你平常自己花钱，你还不舍得呢。乌篷船
1: 100多一个人哎，
2: 弄2个你的200块了，那我们今天也包含在里面
1: 了，送给大家的，
2: 对吧？书圣故里，弄想打了小金去不行，那跟着课本里面的
1: 百草园到3味书屋，
2: 还有
1: 以前我们是在课本上看绍兴，
2: 还有呢，书圣王羲之。还有陆游大诗人，还有什么呢？王阳明，对吧？都在绍兴呀。你这样，你可以带着他一起看。还有沈园啊，就是我们陆游的故乡，
1: 对他的爱情故事嘛，对吧？然后大约20分钟
2: 啊，
1: 陆游故里
2: 哦，这个特别提一下。

0: 的一个景点，
1: 这是去年刚刚开放的，这是绍兴啊花了10多亿打造的一个非常大型的水上的游乐的一个项目、啊、
2: 是的，
1: 这个呢我们不仅门票我们给它包含了，
0: 对的，
1: 更有200多块钱啊、哦、这个我们的这个它的水秀水上秀的这个演出，
0: 而且我们给大家好的这个位置就是这个大型的水秀啊，寻迹陆游，我们的门票是400多到500多，都是给大家 A B 位，就是那个好的位置，
1: 对对对对对，嗯，包括你周边的科研风景区啊，
0: 对，
1: 包括它建湖也一起可以玩掉
0: 了，对的，
1: 对吧，30分钟车程呢、嗯、我们可以到兜率天宫，
0: 对的，
1: 我们说啊这个
0: 西游记那个里面、哎、对，
1: 我们说东有布达拉宫西有兜率天宫、嗯、所以这个呢是按照西游记的天宫啊、嗯、来模拟、嗯、来模仿 的，同时呢它也是拥有这个世界上最大的这个坐佛，室内的坐佛、嗯、还有是什么呢，喏、no, 紫金莲花、嗯嗯、哎呦这个就是你非常好看的啊，还有呢大香菱，这两个地方离得都不远，
0: 赏桂花秋
1: 天，对对对对对，
0: 是的、嗯、今天这个套餐价格真的是劲爆了啊，首先是高级的市井的双床房、嗯、两晚，现在这个两晚的价格就已经是1596了，
1: 对，这个呢你想我们挂牌五星、嗯、哎，这两个晚上其实已经超过了我们999的价格了吧，
0: 对的，
1: 好你再来看，
0: 是的，
1: 挂牌五星的自助早餐
0: 两顿、
1: 啊、你看两顿的话也要多少、嗯、也要350多块钱吧，
0: 是的，是的，然后我们给大家双人的绍兴特色餐一份、嗯、AB 餐任选，
1: 这个
0: 价值216，
1: 对，这个我特别提一下啊，因为呢我们说开元名都的餐厅啊、嗯、在绍兴市也是鼎鼎大名的，
0: 对的，
1: 它是绍兴的烹饪与餐饮协会的副理事长单位、嗯，而且它里面有很多的绍兴的特色菜啊，都是当地的特色名菜的荣誉、嗯、
0: 是的、哎、所以你会发现这个菜啊非常符合我们上海的口味、哦、已经有人在订购了，
1: 那肯定的，
0: 今天我们第一次送出绍兴市区哦，记住是市区的乌篷船票两张、哦、
1: 对啊，你想仓桥直接
0: 就在旁边，
1: 就在旁边，你仓桥直接吃完饭
0: 走得到、
1: 走到旁边7分钟，
0: 对啊，
1: 你就好撑住了，
0: 两张两分
1: 钱、哎、一张票子我等于把大家看看、哦、180块一个人，两张票子两分钱块，
0: 是的、嗯、我们导演上次去拍的时候是坐船嘛，一看100多一张，没数到蹭大
1: 家，
0: 当时都您都想谢谢您，
1: 对对对对对，
0: 400就上去了，这个价格，
1: 是呀是呀，好，还有呢就是陆游故里的门票两张、嗯、首先门票有了啊、哦、而且呢啊寻迹陆游的大型水秀演出票、哦、雅丽像个演出票，这个局啊、哦，这个是 AB 票，它200多块钱一个人啊，两张也给它包含了。
0: 是的，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就很多的这种大型演出，这个一个景区的门票和演出票是分开的。
1: 好的，我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门票侬不要讲啥个，我是不是有的啊？首先你看一下，仓桥直接乌篷船的观光票多少钱？喏，180块一个人，110块一个人啊，两个人的话就220块钱。好吧，我们再来看啊，陆游故里的寻迹陆游，你看啊，我们的天数、嗯、比如说现在你去对吧，侬家庭刚子今早起268块，那268块、嗯、一个人，两个人呢，两个人就是500多块了呀，
0: 对的，
1: 对不对啊，所以我跟你讲还有呢，你比如说这个是A 票啊、嗯、B 票呢它是238块钱，那也要470-480块钱嘛，
0: 是的，
1: 所以我们是保证你 AB 票，
0: 对的，哎，然后我们还送给大家绍兴梅干菜一份啊、哎、还有啊订2套以上送棋牌是免费4小时、嗯、
1: 对，
0: 所以今天门市总价高达了3000多元、
1: 啊、我们今天3折，哎，最早
0: 是的
1: 999块钱两个人、哦、而且呢你看清楚了、嗯、这个有效期你看一下是到2027年的2月10日、
0: 嗯、
1: 那当中有什么呀，你比如说周末不加价，暑期中秋元旦、哎、全部不加价的，
0: 太棒了，
1: 对吧，
0: 元旦也不加价、哦、
1: 全部不加价的，
0: 是的，
1: 其他你法定节假日我们详询这个酒店、啊、
0: 是的，
1: 而且
0: 儿童的政策我们也放宽了到1米4
1: 实际上是10岁左右嘛，
0: 10岁11岁左右，差不多
1: 这个年纪，更多已经实际上是半大小孩了、
0: 嗯、
1: 而且我跟你讲暑假孩子你带过去啊，哎，北京人我的猛龙学我酒店里像有的游泳是吧，哎，有吧，有好白相了，有游泳了呀，
0: 对不对、嗯、
1: 我放心啊，这个里面不仅有游泳池，
0: 是的，
1: 还有健身房，
0: 对的，
1: 因为它是挂牌五星的高级酒店，
0: 是的，是的，所以看到这边的话你放心囤券啊、哎、你说哎呀我两家三家你就2个券3个券的囤货，
1: 因为很多同学啊家长一起要聚会一起去玩的时候，
0: 是的，
1: 你都在想啊，那这个时候你3家人一起去了、啊、
0: 是的，留时间给大家订购，你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3: 绍兴市中心地标，著名挂牌五星级绍兴开元名都大酒店，感恩回馈度假套餐重磅上线，仅约10分钟车程，可达鲁迅故居、沈园、书圣故里、仓桥直街、东 湖景区等知名景点，约半小时可达科研、大相林、兜率天宫等，游玩极其便捷。超重磅回馈套餐包含两晚高级市井双床房、两顿五星级酒店自助早餐、两张绍兴市区乌篷船船票、两张陆游故里大型水秀门票加演出票，再送出五星级酒店绍兴特色双人餐一份及特色梅干菜一包，订两套加送棋牌室四小时，更升级免费携带一位1米4以下儿童，全套炸裂价格仅999元，高铁一小时左右，每人每天100元价格，全套五星级吃住玩，跟着鲁迅先生游绍兴，跟着美味香气吃遍绍兴，迫不及待，我们绍兴见。绍兴呢，它是江南水乡，也被称为是侨乡，对吧？
1: 对，
3: 水乡、酒乡、书法的这个书法之乡，
1: 对，书圣王羲之。
3: 我昨天晚饭在家里还倒了一杯绍兴的黄酒，在绍兴，对吧？它是那个黄酒，还有梅干菜，很多的菜肴都是我们上海人喜欢吃的。
1: 对对对，其实我们上海人对绍兴是非常熟悉的。第一，离了老近了，阿拉身边的交关，我亲戚交关侪辣辣绍兴啊，根本侬到绍兴就经常去啊，对吧？你第一，你方便呀，我开车2个半小时，
3: 对啊，
1: 哎，你坐高铁现在1个小时20分，侬就一脚油门侬就过去了。
3: 是的，
1: 所谓侬正高铁上还没讲几句话呢，大家刚刚打开话匣子，好了，已经要下车了。
3: 刚刚上成人岭了，
1: 刚刚成人已经到了，
3: 很近。
1: 对，
3: 第二呢，绍兴可以玩的地方，
1: 太多了，
3: 太多了，
1: 对吧？第一个啊，我们是什么呢？带着孩子，跟着课本里面的鲁迅啊、王羲之啊、陆游啊、王阳明啊，
3: 哎，
1: 侬去游绍兴，更是很有感觉的。把书本当中的知识，这种三味书屋、百草园
3: 都去看一下，
1: 包括那写的那个枣字，对吧？鲁迅先生写的那个枣字，对吧？
3: 对的，
1: 哎，你都可以看得到的。那个小人啊，他就有这个直观的感受了。
3: 包括鲁迅博物馆，课本上选的那个什么孔乙己的那个酒家，你可以到绍兴自己去看，
1: 对吧？
3: 这个是我们第一次送了这样的演出票，
1: 寻迹陆游。
3: 对，寻迹陆游，你可以下午先去玩陆游故里，晚上正好在这个地方看这个大型的水
1: 书。静静啊，我跟你讲啊，像我这样的老绍兴去玩的人啊，我跟你讲，俺们吃苦啊，
3: 因为以前没有。
1: 古早兴交关趟
3: 数
1: 了，
3: 没有，
1: 他去年才开的，花了10多亿打造的，巨资打造的。这个水上秀啊，像什么拉斯维加斯的这个水上秀啊，这种都是很巨资的这个打造的，所以一定要值得看一看。
3: 是的，
1: 一张门票，
3: 你现在自己上网看呀，这两张我们送给大家的门票就已经价值500多。
1: 那 A 票是256，
3: 对
1: ，B 票是238。
3: 对，什么叫 A B 票？就位置
1: 位置
3: 呀，
1: 阿拉不能就是 A B 票嘛。
3: 对的，
1: 那位置靠前头，侬看起来，哦哟，感觉就特别的好。我们也包含了门票，对吧？还有乌篷船，
3: 这栋这个这，
1: 哎呦呦呦，
3: 这餐也是送给大家的。
1: 那个大餐厅里向啊，
3: 你光这个参加这个演出票就已经700多了。
1: 对呀，侬想想绍兴是啥么子出名啊？哎呦，侬讲玫瑰菜扣肉，
3: 对，
1: 要吃吧？好，
3: 有了。
1: 包括啥么子呢？满香，而且香烧肉。哎，香烧牛啊！哎，香烧牛啊，老好吃！哎，这个芋奶子，
3: 对吧？
1: 各种侪帮大家侪吃到位了，好吧？这个你吃你就200多块了啊！我待会儿给大家算算账啊！
3: 对，我来给大家算
1: 账，好吧？
3: 哎，
1: 这个
3: 农
1: 性价比别太高，我可以这么说：吃、玩、游啊，吃、游、玩、乐，就把这个值回票价了，网该等于880。
3: 对的，我第一次看到一个套餐当中能送这么多门票，什么乌篷船，
1: 那好，
3: 陆游故里，
1: 对，
3: 演出门票。
1: 静静，根本侬现在999
3: 的吧？999，阿拉先给他门票，
1: 给他吃好吧？
3: 吃286，
1: 286，
3: 286，
1: 特色绍兴餐两人啊，286给他了。乌篷船220块，220减掉了啊。然后寻迹陆游的大件，你就算516，好吧，两张。还有玫瑰菜150块。
3: 好嘞，根本已经把割了呀，现在还没算梅干菜，
1: 对吧？
3: 减掉了用餐和送的所有的票，47块钱。
1: 那么我请问你，
3: 除以二，
1: 对啊，
3: 一晚上23.5块。
1: 那不
3: 还送给大家梅干菜，不能算了，
1: 不能算了，
3: 这也太划算了。
1: 因为我跟你讲，等于是我跟你讲，你这个特色餐乌篷船、陆游故里加梅干菜，已经超过999块钱了。根本你住2个晚上，挂牌五星的高级市井房啊，这个双床房的。1500多块钱白住，两人的自助早餐2顿白住，还包括一个1米4以下的儿童，这将近7了。
0: 对的，啊，
1: 两 T 7
0: 是的，
1: 所以这个是你如果小孩小一米四以下，侬大小你是不行。走廊死都踩踩不好，
0: 是啊，
1: 对吧？
0: 因为刚才我们算过了，999从这里开始减，减这个，减这个，减这个，减到这儿不够了，
1: 不够了，
0: 还不够。
1: 其实我跟你讲，
0: 已经这些已经超过999了。
1: 而且还有个超级福利，你都晓得啥？因为七个人肯定不止一份人家，
0: 对啊，
1: 两份人家，
0: 一般都是几个家庭，
1: 小朋友，小朋友两三份人家一道拼一拼，一道
0: 骑，
1: 好了，侬看两套他就送棋牌室哦，免费四小时。还有什么呢？屋里向个老人、老朋友们，对吧？像阿拉娘娘了啥，姑父了啥，大娘娘、小娘娘，伊拉经常一道出去白相个，两份人家一拼嘛。两开房开嘛，好了，到埃面搭去打打牌了噻，
0: 是的，
1: 对吧？不要在晚上什么再赶回去了，各自回家了，没有这回事。
0: 现在有位观众一口气订了五套啊，刚才我们的观众也都是两套、三套在订购的，而且我们的有效期呢是到今年的
1: 明年的
0: 不是今年
1: 嘞，
0: 明年的2月18号，
1: 元旦、
0: 元旦嘞，元旦，然后中秋也包括了，
1: 中秋、暑假全部不加价的，包括周末不加价的啊。这个我跟你讲，你买多了，到时候真的要是不去了，没关系，全额退，
0: 对的，
1: 好吧，没有任何风险。
0: 是的，留时间给大家订。你可以扫描我们右下角的二维码，也可以打电话零21531900。

今天森森带大家来绍兴玩了，这里啊自驾约2个多小时，高铁只要1个多小时就可以到达，非常方便啊。绍兴都说是半城烟火半城诗，这里既有阿拉桑海宁呼吸区美姑菜、臭豆腐、酱肉、醉鸡、醉虾、醉蟹，还有茴香豆配黄酒等等数不尽的美食，又有鲁迅故里、沈园、仓桥直街、书圣故里等等好玩的景点，而且大部分景点都是免费的哦。那这次森森帮您精挑细选的绍兴市开元名都大酒店可谓是妥妥的市中心酒店啊，距离市区的各大景点10分钟左右就可以到达了，非常的方便。而且这可是一家妥妥的挂牌5星级酒店啊，各种设施特别齐全，豪华又气派。那到底来绍兴怎么吃怎么玩，锁定节目森森帮您做攻略。绍兴开元名都大酒店不仅作为正宗豪华的挂牌5星级酒店，它的餐饮在绍兴当地那也是鼎鼎有名的，不仅被评为绍兴市餐饮和烹饪协会副会长单位，同时也是绍兴菜特色名店的称号。那这一次给大家安排到的正餐基本上囊括到了绍兴当地特色招牌美食，像我面前的梅干菜扣肉、爆腌小黄鱼，还有冬菜烧虾、上海叔叔阿姨特别爱吃的响鱼烧肉，以及葱油芋奶。

0: 人数太多了，谢谢大家的热烈支持。因为我们被称为这是一个炸裂款，它到底有多炸裂？这个价钱五百多块，两百多块。今天头一次给大家送出七八百块的额外的，这个是之前的都没有的，
1: 没有过，
0: 对不对啊？龙豆扫星器门都把空洞鞋撕了，就第一项了，对吧？你肯定要体验一下乌篷船要坐一坐吧。而且我们乌篷船是哪里啊？我们乌篷船是在整个城市广场市区，它内河里面的。哦呦，这个一圈逛下来，扫星，你基本有感觉了，对吧？还有寻迹陆游，人家是打造了用一十几个亿打造的一个，对吧？水上游乐的一个项目，
2: 是的，是的。
0: 哪怕你说我扫星器谷就可以躺住了，像我，但这个还是没去过呀，那是不是要去看一看的？要看的吧，对吧？
1: 对的。 包括这个，对，这个就是我们的大型的这个演出，你可以推荐大家下午去玩陆游的故里，然后晚上正好就接着看我们这个大型的演出。
0: 而且我们的票的位置哦，代表
1: A B 票，什么
0: A B 票？对，对吧 ？A 票你现在网上去查一查呢 ，A 票是268，对吧？你要是258，你 B 票呢是238，所以这个都是嘎地的八十了给，是的，对吧？嗯。 清清桑桑啊！
1: 是的，是的。等一下回到现场，我们再跟大家分享一下酒店的这个地理位置。这个呢是乌篷船，对，我们说到绍兴都会联想到的就是这个乌篷船。但说实话，我是也没有坐过的。哎，除了绍兴也没有坐过。没有几啊？能像一刚你刚，我们家一般出去嘛，就是六个人嘛，你就一下子对吧？
0: 六百六十块钱，一百一十块钱一个人啊。
1: 对，比如说我和大刚老师两个人就是两百二。
0: 对
1: 啊，嗯，我们今天是送给大家的。
0: 哎，你不要不相信啊，我把大家扣啊。你看我手里拿到的就是我直接查到的。你看啊，嗯，那苍桥。 直接乌篷船游览，你看啊，多少钱？一百一十块钱。你限定就是一个，对吧？好，你看陆游故里，那陆游故里大型水上秀《寻迹陆游》，那这是我们的 A 票啊 ，A 类票，那就是我们的，那就是268块钱。那 B 票呢？那238，那就今天的票呀。今朝明朝呢，就各种热钱都吃亏，就是搿只票子呀。
1: 对啊。
0: 所以我跟你讲，这一家哦，220块钱加上我们那这个家家落落。
1: 七八百块钱去掉了，对的，是的，所以今天你
0: 736呀，766了呀，
1: 对，这顿饭就200多，
0: 很多东西我们说很多我们很多的员工，我们的自己的朋友们都在订这套，260加上220，那乌篷船加上516的大型水上秀的两张门票，
1: 对，
0: 再加上50块钱的梅干菜，弄十块贵，
1: 就光这些也就1200了。
0: 对，你带你玩，带你吃，带你游，对吧？还是伴手礼1000多。我今天一共卖多少钱？
1: 否则你自己去订房间。
0: 9999。
1: 哎，你自己订了这个房间，你肯定想坐乌篷船想去这个景点的话，你自己是要花到1000。哦，
0: 这里面减掉那个餐，对吧？餐吧，哎，我跟侬讲，你1000多块钱，你已经那比我们的999的卖售票贵了吧？好，但是你看，我的住宿2晚没包含啊，这可是挂牌5星哦。那绍兴也是很高级的，挂牌5星，还有2顿自助早餐哦。
1: 而且我2顿自助呢，说是2个人，实际上我们包含了一个1米4以下的儿童，所以特别适合于暑假带孩子一起去。对的，对的。包括我们送的船票和这个门票加上那个演出票是700多，这个就已经是760了。你想想，我们900多送了700多的票，还含房间，还要含餐，再来快速看一下我们酒店的地理位置。
0: 对，
1: 开车过去2个半小时，高铁大约1个小时20分钟，绍兴的公务说了个理想还挺紧的，
0: 太方便了。
1: 挂牌5星级酒店，开元系列的是开元名都。
0: 系列品质有保证，始终性的地方。
1: 对的，对的，我们快速来看一下。
0: 好，
1: 开车出去10分钟，鲁迅故里免费的，苍桥直接免费的，
0: 对，
1: 书圣故里也是免费的，对吧？东湖风景区20分钟，哎，乌篷船，对的，乌篷船，是的，
0: 帮侬送两张票子啊。
1: 侬去了，我们送船票，你去了这个乌篷船，你人工手划的呀，所以贵了。
0: 对对对对对，还有是陆这个陆游的沈园。对。
1: 对吧？
0: 红酥手、青藤酒、满盐春色宫墙柳，对吧？
1: 太棒了，
0: 这个就是我们那这个就是对吧？钗头凤的千古名唱嘛，对吧？嗯，这个呢，包括你看20分钟车子，马上就到了呀。陆游故里，哪怕我老去绍兴的人，我陆游故里都没去过，
1: 因为是去年11月份才有的，
0: 对吧？你先去游一下，然后呢，晚上你就等着，我们是 A 票、B票呀，
1: 对，
0: 我是谁来洗头呀？
1: 对的，
0: 对吧？你直接看巡迹陆游的这个
1: 水秀演出，是的，
0: 真的老贼啊！
1: 是的，而且一样去了，还送给你梅干菜，绍兴当地正宗梅干菜，
0: 对，
1: 并且1米4以下的儿童还是免费的，
0: 对对对，
1: 在周末、暑期、中秋元旦不加价。
0: 而且我跟你讲，暑假去我们这个酒店是。 挂牌五星，所以它是有游泳池的。
1: 对的，
0: 小朋友骑得比较开心，几个尤其几家人一起去的，让小朋友们在这个游泳池里去玩一玩，
1: 都有的，
0: 包括健身房全都有的啊。
1: 是的，所以呢，它的有效期到明年的2月18号。我觉得你如果说我夏天不去，我秋天在中秋，然后呢，在这个元旦、冬天的元旦都可以去，即使你不去了，过期了也是可以随时退的。扫描右下角的二维码可以订购，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00。
2: 绍兴市中心地标，著名挂牌五星级绍兴开元名都大酒店，感恩回馈度假套餐重磅上线，仅约10分钟车程，可达鲁迅故居、沈园、书圣故里、康桥直街、东湖景区等知名景点，约半小时可达科研、大相林、兜率天宫等，游玩极其便捷。超重磅回馈套餐，包含2晚高级市井双床房、2顿五星级酒店自助早餐、2张绍兴市区乌篷船船票、2张陆游故里大型水秀门票加演出票，再送出五星级酒店绍兴特色双人餐一份及特色梅干菜一包，订2套加送棋牌室4小时，更升级免费携带一位1米4以下儿童，全套炸裂价格仅999元，高铁1小时左右，每人每天100元价格，全套五星级吃住玩，跟着鲁迅先生游绍兴，跟着美味香气吃遍绍兴，迫不及待，我们绍兴见。
3: 哎，搿搭呢，绍兴呢，一个白相的地方蛮多啊，有科研啊，还有安昌古镇。可是江南了，风景才蛮好啊。我绍兴来过第三趟。
4: 绍兴来第三趟了。
3: 绍兴来第三趟。
4: 是。那么哪能会得吸引侬？一而再，再而三就到的
3: 嘞。好呀，我上第一趟我是搞同学来的，第二趟呢我带老婆来的。老婆搿搭老灵的嘛。
5: 上海嘛，搿地方是黄金地段对吧？不像搿落花一排，伊拉是一批，哎呦，感觉老适宜的。科研喏，伊拉去过好几趟嘞。阿拉今朝要去了。
6: 我可能去了，今朝要去第三趟了。
4: 第三趟啊，噶吸引侬啊！
6: 哎，就是搿呀。
5: 阿拉每趟出去的任务老有劲的，阿拉一定要夫妻之间拍点老亲密的照片，然后自家呢做本美片。我好等80岁了看看哦，阿拉是退休以后哦，两个人拍个走不动嘞，看看照片哦，搿是辣啥地方拍，还是老有味道的，对伐？
4: 是伐？想想好了，老嗲。
5: 阿拉已经拍了100多张了。

0: 位观众一个人一口气订了六组啊，就是六套，正好是六个家庭。
1: 对对对，
0: 兄弟姐妹之间，伊拉方认可比较多，六个家庭。
1: 我跟侬讲，现在哦，很多退休，我身边很多退休老人啊，伊拉生活安排老满啊，包括阿拉屋里向侬个娘娘前头抢到娘娘两个娘娘。姑父两家人家，再加上阿拉爸爸了啥？哎，他们就到什么上海中心啊，去
0: 是
1: 不是？哎，然后嘛，到旁边的周边啊，哎，也要紧，他地铁高铁方便嘛，对吧？哪家能有中心？哎，你这样一去嘛，你三间房呀，你三间房嘛，几巴士还有了呀，免费送四个小时了呀，
0: 对
1: 不当把住那个很方便的。
0: 对的。
1: 第二一个呢，我说句话，还有很多是什么老早插队了舞啊，哎，很多一批啊，哦，我跟侬讲啊，他们这种情谊啊，是年轻时候啊，
0: 每年要
1: 离开上海，他们真的要聚啊。他们是什么呢？一个月可能聚个一两次的，那么要行地方了呀。
0: 对啊，
1: 到啥地方去呢？
0: 对，
1: 周边也有很多地方去，那么这个是刚刚好呀。第一，住得好，对吧？挂牌五星酒店，对吧？而且我们是市井房哦，隔一清不得亏两个呀，
0: 对
1: 了，对吧？第二，侬要吃吧？好，我们吃给你带掉了呀，对不对啊？我们给你是绍兴这个餐厅里面，它可是烹饪行业的理事会的副会长单位，包括很多绍兴的名菜，它都是授予他的。
0: 是的，一个是一个家庭聚，还有就是你刚才说的我妈妈这种情况，伊拉是绑着自己，就是那个插队落户，根本伊拉两人就是两个人间房 AA 制，一个人走四百多块，四百多是三天两晚，含了餐，含了各种门票、船票，
1: 他们聚起来七八个人哦，就一对对夫妻，那基本上八到十个人。那你想，你差不多五套了，对吧？你搁那样起起来，真的是，我跟你算过账了，我们跟你算过账了。你到去乌篷船划一划，两百多块。
0: 对，一个人两百十。
1: 啊，寻迹路游，侬看看，侬两个人要花掉五百多块，对吧？再送给你酒店里向的一顿吃饭，好了，又是两百多块，再加上走的辰光玫瑰菜送给侬，好了，一千多了。这一千多块钱，
0: 对，
1: 你一共花多少钱？你像九百多块钱，隔一千多块你九百多块都买不到。那么你住宿两个晚上，挂牌五星，它不算钱了。还有两顿自助早餐，还可以带个小孩来，你不算钱了。
0: 所以绍兴的这家开元名都酒店这个组合，我们是第一次出现，记住了，今天是第一次出现，而且已经成爆款了。
1: 对，
0: 已经是卖爆了，今天都没有一个人订购的，全部都是多组，最多的刚才我说到是六组的，刚刚一个对吧？叔叔一口气订了六组。
1: 你放心，这个六组嘉宁港。有的一对夫妻一看，哎呦，我到时候有啥事去吧，不要紧，
0: 随便退，
1: 没任何风险。但是你到时候明明侬要去八个人了，好了，侬结果定了只有四个人了，好了，跟侬到时候再买，我们这个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
0: 了，是的，是的，是的。然后今天的话，它的有效性是可以到明年的2月18号，
1: 笃定嘛？
0: 2027年的2月18号，
1: 侬想嘛？整个暑假、
0: 元旦啊，
1: 暑假、国庆、中秋、元旦。举步不跟侬都不加价的啊！
0: 国庆没有那个中秋不加价，
1: 中秋不加价，
0: 国庆啊祥群酒店，
1: 好的祥群酒店啊，
0: 所以今天大家扫描左右两边的二维码都可以订，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杭州有西湖，绍兴有东湖，那这里呢也是浙江三大名湖之一。早在2000多年前啊，这里是汉代的采石场，而在森森身后的这座桥呢，它是86版西游记唐僧师徒进入女儿国的入口，山水风景如画，绝崖峭壁，所以这里也被尊为天下第一盆景。大家一定要像森森一样啊，乘坐这里的乌篷船，尽情地感受由湖水以及奇山奇洞所构成的奇景，钻进千沟万壑的仙桃洞、陶公洞、喇叭洞，可以说是精彩纷呈，不虚此行。绍兴啊，不仅作为一座历史文化名城，被誉为没有围墙的博物馆，而这里的自然景观也一定会给您更多的惊喜。那现在我们来到的就是有着1800多年历史的科研景区了。在我身后的这就是整个景区当中最著名的天宫大佛了，它是从隋朝开始进行

0: 凿刻到唐朝开始竣工的，经过三代石匠人的精心雕刻，而且也是全国非常少见的没有大肚子的弥勒佛像，非常壮观，大家一定要记得来欣赏一下喽。
1: 哎，搿种呢，绍兴呢，一个白相的地方蛮多啊，有科研啊，还有啊，安昌古镇。可是江南了，风景才蛮好啊！我绍兴来过第三趟。
2: 哦，绍兴来第三趟了。
1: 绍兴来第三趟。
2: 是是，哎，搿么哪能会得吸引侬？一而再，再而三，样就到
1: 的。好呀，我上第一趟我是搞同学来的，第二趟呢我带老婆来的。啊，老婆搿搭老灵的嘛。
3: 上海嘛，搿地方是黄金地段，对伐？不像搿落花一排，伊拉是一批，哎呦，感觉老适宜的。科研喏，伊拉去过好几趟嘞。阿拉今朝要去了。
4: 我可年去了，今朝又去第三趟了。
2: 第三趟啊，刚吸引侬。
4: 哎，就是搿呀。
3: 阿拉每趟出去的任务老有劲的，阿拉一定要夫妻之间拍点老亲密的照片，然后自家呢做本美片。我好等八十岁了看看哦，阿拉是退休以后哦，两个人拍个走不动嘞。看看照片哦，搿是辣啥地方拍？还是老有味道的，对伐？
2: 是伐？想想，搿是老嗲
3: 啊！阿拉已经拍了100多张了。

0: 距离我们酒店大约半小时，有那个兜率天空，就是《西游记》里面对吧？孙悟空大闹天宫的这个天宫啊，配了这个音乐啊啊，臭豆腐、绍兴对吧？绍兴的几大臭码，臭豆腐、臭那个死物。我经常去超市买那个哎哼哎哼的死物啊呀，死物
1: 哎哼哎哼的死物老好吃的，各种口味。
0: 上海话标准哎哼了，
1: 哎哼哎哼哎哼哎哼，
0: 对吧？
1: 绍兴的黄酒，哎哼老久了呀，
0: 对
1: 对吧？咸亨的太雕酒，就哎哼酒地里
0: 像，
1: 你看不是那个就是那个孔乙己那个地方，
0: 孔乙己
1: 嘛，就是哎哼酒地，啊，它绍兴有名的，那里面的茴香豆，对吧？哎，你书里面都看得到的呀，
0: 对吧？对，
1: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他跟你说那个字的几种读法，还有说那什么偷书不是偷书啊，就是这些。
0: 所以我们上海人对就是对绍兴感觉好像是自己的故里。
1: 对，
0: 为啥呢？就是因为我们从小是看那个课本上鲁迅写的文章，所以一直觉得绍兴对我们而言是非常亲切的。
1: 对对对对。
0: 长大之后呢，我是蛮喜欢那个雪岩嘛，老早有个底子就叫那个
1: 雪岩，
0: 不是，就是那个被你搞了，
1: 雪岩
0: 的那个剧嘛，拿什么拯救纽的爱人？他那个男主人公就是从
1: 海岩
0: 要起来，
1: 对，海岩
0: 对，从那个绍兴走出来的，
1: 对，
0: 乌篷船、梅干菜，我特别喜欢那个小说。
1: 那我在绍兴曾待过一段时间的，因为他的青石板，哎，你尤其在这个乌篷船上啊，
0: 你待了一段时间，
1: 我待了一段时间，暑假嘛，哇子可是贵呀，登了你的呀，那乌篷船，然后呢青石板，
0: 对，
1: 然后绍兴太有历史了，你想。想想看啊，我们有青藤故居，哎，然后有呢那鲁迅故居，有很多很多的历史文化名人都在这个地方。
0: 我这次你知道还去了一个绍兴的叫那个东山，有个成语东山再起就是在那个地方，所以我后来发现绍兴哦，可以白相的地方哦，哎呦太多了。
1: 大名鼎鼎的《兰亭集序》嘛，那王羲之写的《兰心句》书法在哪里啊？就在绍兴呀，对不对？
0: 还有我喜欢那个王阳明对吧？知行合一，
1: 知行合一，
0: 王阳明也是来自于这个。
1: 学嘛，
0: 对不对啊？哦
1: 哟，还有陆游的，
0: 对
1: 吧？这个
0: 爱情故事，
1: 钗头凤
0: 和唐婉的爱情故事，
1: 太棒了。
0: 来看一下，对，鲁迅笔下的真江南，你可以去到周边东湖，离我们酒店5分钟，科研风景区，兜率天宫啊，大闹天宫的这个兜率天宫，鲁迅故里、书圣故里、仓桥直街、沈园之夜，
1: 我跟大家讲一下，
0: 都在我们的酒店附近。
1: 绍兴有一个好处什么呢？大部分的我们叫什么呢？它是都好多景点几乎都免费的，鲁迅故里免费的，书圣故里免费的，仓桥直街免费的。
0: 免费啊！
1: 哎，侬家有名的地方，侪都免费的哦。
0: 各种想象馆。因为侬，我帮侬讲，你不要少看一张门票50-60，因为像阿拉
1: 搭出去，
0: 一都帮人出去，一记头就好几百没有了。
1: 那确实是啊，
0: 也是一笔不少的开销。
1: 哎，那你这样吧，这笔费用，你到鲁迅故里不要花钱的呀？
0: 对，
1: 对不啦？你到书圣故里也不要花钱。
0: 今天你坐乌篷船都免费的。
1: 对，乌篷船不是说你免费啊，是我们请你免费了。
0: 对，
1: 这个要讲清楚啊。
0: 是的。
1: 乌篷船多少钱？来，乌篷船110块钱，就是那个仓桥直接呢，仓桥是直接。直接呢，这个地方乌篷船是110块钱。好，两个人200块钱，都比那本书的蹭了，比那对吧？你要是六个人去，我们3000房，
0: 一般你去
1: 660，可是别费用了呀。
0: 暑假对吧？对吧？老人说你我就蹭了，对吧？
1: 陆游故里的那这个晚上的表演
0: 啊，
1: 这个是寻迹陆游的，
0: 是的，
1: 这个水秀啊，你看256、268。那今早夜里侬去看就是搿只价钿，这是 A 票 ，B 票呢238，我们是保证你 A 票、B 票，包括券。
0: 对啊，
1: 哎呦，绍兴个圈。

0: 都太有
1: 名
0: 了，
1: 是的，
0: 对吧？
1: 对，推荐大家可以去喝那个黄酒奶茶，哎，吃那个
0: 苍桥直街
1: 黄酒冰激凌。哎呦，
0: 黄酒棒冰、黄酒冰激凌、黄酒奶茶都是网红打卡的，哎，
1: 对，
0: 包括花雕酒，你要喝吧？
1: 马给花雕酒喂，哎，
0: 包括绍兴的醉呀、醉鸡呀、醉虎啊、糟鸡啊、糟蛤呀、醉乌龟啊，哎，还有什么呢？臭豆腐，
1: 三臭，
0: 蒸三扯，蒸三扯太有名了。哎呀，海菜馆，海菜馆，
1: 对吧？
0: 还有酱肉，那玫瑰菜，
1: 对，
0: 一个玫瑰菜烧肉啊，玫瑰笋啊，哎呀，可就太有名了，太有名了。
1: 我们送给大家那个梅干菜，侬回去清蒸，撒眼个油，把眼香了，我这就直接清蒸，好好吃。
0: 玫瑰菜烧烧汤也老好吃呀，玫瑰菜再摆两块冬瓜，侬烧只汤都试试看的，鲜得不得了。
1: 哎，
0: 玫瑰菜
1: 口
0: 口肉啊。
1: 赶紧看一下我们这个炸裂的套餐，首先是房间，两晚的双床房市井啊，高级市井房1596。
0: 对啊。那这个是好，再来双人自助早餐两顿，虽然说是说双人的，实际上我免费一位，1米4/15个小人。哎，你所以暑假带孩子去，和这个1米4/15。
1: 是的，而且挂牌五星级酒店的早餐都是干嘛子内局，价值352的。
0: 对啊，它是有价格的啊。
1: 然后我们这个餐也是在这家酒店使用的呀，所以挂牌五星级酒店的餐，你看一下这一份就要216块。
0: 而且你吃的啊，它是什么？烹饪和这个李崔云显维啊，它是副理事长单位，而且是绍兴名菜啊，这个地方它授予绍兴名菜的，所以老有特色了。好，再给你算账了啊。
1: 算账了。
0: 公证两张，包括门票两张，都随随。哎，
1: 两百十六，对啊，
0: 加上两张乌篷船，200年啊，再加上阿拉个票子呢，560块，夜里向个看个水秀，再加上50块个
1: 梅干菜，
0: 梅干菜喏，等于多少？
1: 1000多了，千元。
0: 我今天让你花多少钱？喏，999。999，那1000块啊！你单单我刚才那些吃的呀、玩的呀，
1: 房间哦，
0: 往给没包括啊，999块，我等于是请你住啊。请你住2个晚上的挂牌五星的高级双床房。
1: 是的，刚刚有位观众一口气订了9组，一口气订了9组，谢谢您的这个支持。
0: 因为你找不到这样的性价比了呀，对吧？这是感恩回馈啊。
1: 这个绍兴开元名都之前的直播价格，我记得都在是1000元以上的。今天不但是做999，还第一次送了那么多的票，
0: 千元以上
1: 门票、演出票。
0: 我记得以前是1380，
1: 对呀，
0: 对吧？
1: 对，
0: 但是他乌篷船票2张没有
1: 吧？
0: 200块，还有2张寻迹陆游的，这个晚上的秀516块钱没有，所以你不仅便宜了几百块钱，再给你送了700多块钱
1: 的
0: 玩的东西。
1: 我真的觉得可能是全年最划算的一次
0: 了啊！
1: 然后有效期到2027年2月18号，
0: 放心。
1: 再者的话，周末、暑假、中秋、元旦都不加价啊。
0: 酒店设施里面，暑假里面包括了什么？游泳池啊，怎么了？
1: 对的，
0: 带小金去晚上游泳最开心了。
1: 对的，订2套以上送棋牌室，所以抓紧时间订购，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也可以。
0: 现在都是哦，3组5组，
1: 哎呦，
0: 一问人家的，
1: 最多的现在是9套，刚才是最多的6套，现在最多的是9套，我看还有更多的。
0: 这个到辰光有人嘛，起码就退退了。
1: 是的，是的，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2: 绍兴市中心地标，著名挂牌五星级绍兴开元名都大酒店，感恩回馈度假套餐重磅上线，仅约10分钟车程，可达鲁迅故居、沈园、书圣故里、苍桥直街、东湖景区等知名景点，约半小时可达科研、大相林、兜率天宫等，游玩极其便捷。超重磅回馈套餐，包含2晚高级市井双床房。2顿五星级酒店自助早餐，2张绍兴市区乌篷船船票，2张陆游故里大型水秀门票加演出票，再送出五星级酒店绍兴特色双人餐一份及特色梅干菜一包，订2套加送棋牌室4小时，更升级免费携带一位1米4以下儿童，全套炸裂价格仅999元，高铁1小时左右，每人每天100元价格，全套五星级吃住玩，跟着鲁迅先生游绍兴，跟着美味香气吃遍绍兴，迫不及待，我们绍兴见。

0: 这次我们的套餐里面吃住玩都给你包了，
1: 对。而且呢，说句实话啊，你要自驾车过去的话，停车都是免费的啊，这个要跟你讲清楚的。绍兴玩的地方太多了，很多地方都没有标出来啊，比如说大余岭，搿绍兴多有名啊，大余岭啊，余岭啊，老，哎呦，这是级别很高的一个景区啊，大余岭景区。对吧，你去看看那个地方啊，
0: 那里面看什么啊，那
1: 里面鱼啊，大禹治水啊，三顾家门而不入、在哪里啊，就在这个地方、
0: 我去过，我想起来了，
1: 去过吧，
0: 我上次就是去东山的时候一起去的、
1: 对啊，对对对，东山它有个由头的啊，东晋的时候呢，王羲之啊、东山他是东床女婿嘛，他就是袒胸露腹的，结果被他的老丈人一看就看中了，这个人有腔调的，
0: 对对对对，
1: 好了、结果书圣。而且呢，你看《兰亭序》啊，《兰亭集序》嘛，就是我们千古行书第一、第一那个行书嘛，就是在绍兴呀。所以王羲之故居你要去吧，那个地方王羲之当年洗那个墨的墨池、对吧？还有鹅池都在那个地方
0: 呀。他有一个曹娥庙，他一个曹娥文化是指那个孝道的孝顺。
1: 对对对，
0: 你带小朋友给他们接受一下这个教育。
1: 还有绍兴有香炉峰呀。哎，个香炉峰，你像很大的一个庙宇的规格哦，你很多人上去的，
0: 说都说不完，
1: 说不完。
0: 所以绍兴它的建成的历史是在2000年以上嘛，所以它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历史的地方。还有说到美食，一个地方一定是有吃有玩。绍兴的美食都不用我们介绍，鲁迅本来就在课文里写了很多。然后绍兴的那个臭，
1: 对，臭，
0: 对吧？
1: 哎呦，太有名了。
0: 绍兴黄酒的那个什么糟鸡，
1: 对，
0: 糟那个什么虾，
1: 对，
0: 好吃。
1: 包括这一户啊，反正都有。还有什么呢？你比如说，哎，像我们他什么三臭啊，蒸三臭呀，臭豆腐呀，臭冬菇呀。
0: 对，伊拉搜了一家叫做馄饨面嘛，臭馄饨的米条，我吃了一碗猪肝面，我发朋友圈，可能刷到，我吃到了人生的那碗面，
1: 哇，真的，
0: 我这辈子没吃过这么好吃的面，我这辈子吃面的话，可能那个外面饭店从来没那一碗吃光，那碗猪肝面我一口气吃完，它太好吃了，我已经收藏了，没叫我那底子发朋友，
1: 好，
0: 你下次去绍兴，
1: 根本侬康桥直接弄个黄酒冰激凌吃过不啦？
0: 搿只怎么吃的呀？
1: 黄酒奶茶吃过不啦？
0: 没有，
1: 有更多要吃个呀，
0: 所以绍兴要去很多次，
1: 对对对，
0: 真的，一次去不完，我真的拿手一。次去不完，
1: 刚刚那个大哥就说了呀，第一次搞劳动我去了呀，第一次搞我的人来了呀，一拍了就给照片了，对吧？
0: 绍兴其实我跟我们的家人也去过蛮多次，但以前去的话还没有黄酒冰激凌，老小时候玩很少，去了绍兴的那个上虞的那个区域嘛，所以绍兴离上海也很近，大家囤了券之后，你去个一次你觉得好，你可以再去。然后今天的话，最多的一位观众是一口气
1: 订了九组，有呀，实际上你说九套的话，你如果是真的，我们以前插灯路的朋友们一起组织一下活动，到阿里的去啊，因为他住得好，吃得好，而且大部分的你的游玩的项目他免费了，根本侬就比较省了。尤其是像您讲，侬要是六人坐、七人坐的车，开个两步过去，
0: 对的，是的，
1: 路途费用你也便宜了呀，对不对啊？
0: 对吧？
1: 两家人两部车一去，
0: 对的，
1: 你这个路买路费什么都便宜很多了呀，
0: 是的，
1: 对不对啊？
0: 主要是今天这个套餐，我们感恩回馈要做到1000元以下，
1: 对对对，
0: 还送了首次之前从来没有送过的东西。
1: 对，以前这个价格我记得是1280还是1380，我忘了啊。今天是999。啊，999，那么包含什么？第一，住的好不好？首先，开元名都大酒店，绍兴是绍兴市的老牌的挂牌五星酒店，挂牌五星，稍微懂个您就晓得了，五星级酒店嘛，对不对啊？所以它的房间高级双床房，两个晚上1500多，很正常，对吧？好，酒店挂牌五星酒店的自助早餐，这个品质肯定是好的，对吧？我不仅是两个人啊，实际上我包含了一个1.4米以下的儿童，所以暑假带孩子一起去。啊，你这把这个人的费用也省下来了，
0: 对
1: 吧？你看琳琅满目的
0: 早餐，一般的对我来说，这个早餐自助的已经吃好，中晚吃不了。
1: 我们还送你
0: 晚上就吃他的这个双人特色餐。
1: 绍兴的特色餐，我跟你讲，你到绍兴去吃，你都不要到外面去吃了，因为我们开元名都的餐厅，它是什么呢？餐饮行业协会的我们的副理事长单位，而且也是绍兴名菜的这个赋予单位。所以你想啊，它是真正名菜都在里面了。我们这里面的特色菜。哦，包括啊，这个梅菜扣肉呀，咸香鱼这个烧肉呀，
0: 哎呦，
1: 香扣牛呀，各种菜侪有的，
0: 而且是挂牌五星级酒店的品质。我们有 A、B 两个餐任你来选择。然后其实，在绍兴，侬自家去吃么子价低啊，没上海贵。
1: 那对的。
0: 真的呀，像我刚刚说的那个什么馄饨面店，跟消费就低来些的。
1: 对对。
0: 你就算建议，我们还去自己去打卡了一个饭店，也就人均大概100来块钱。
1: 我跟你讲，你真的要吃
0: 好吃的，
1: 昌桥直街那个地方去吗？一路过都吃。 Gucci 呀、啊，对不对啊？包括什么黄酒啊？
0: 是的，
1: 黄酒绑冰、啊、
0: 说到苍桥直街，能绑逼就是可以坐这个乌篷船。我们把门票还了，我们把船票送给大家。
1: 我们这
0: 两张船票220，
1: 离苍桥直街 CFO 总走路3分钟哦。
0: 是的，你现在就可以去某城看。
1: 对对对，
0: 乌篷船票220，两个人不打折，不打折啊！陆游故里门票
1: 去年刚刚开业的，
0: 对，去年11月份开业的，
1: 十几个亿打造的绍兴新名片啊、哦。啊，这个是单一张门票200多，268，两个人就是500多嘞。
0: 对呀、啊，对吧？两张门票我们送给大家，哎、
1: 每个人送分多，
0: 对，
1: 对吧？多少心奶奶办走的时候不让你空手呀。
0: 门票加演出票，哎、不单是门票，因为这两张票是分开来的，
1: 嗯、
0: 都送给大家。
1: 白天是玩玩，
0: 对，下午玩我们的故里，陆游故里，晚上看大型水秀演出，
1: 是，
0: 就画面当中这个。
1: 所有这一些啊，船票啊，包括这个演出票，加上梅干菜，加上吃，加起来1000多。
0: 对，
1: 我们今天一共才999，对吧？
0: 等于房间是送给你，
1: 房间送给你，房间白住，
0: 房间
1: 两天晚上白住，还有什么呢？我们请你住房间，还请你吃这个早餐，嗯、
0: 对、啊、
1: 对吧？还要酒店的，那、嗯、如果两间以上的，我们还要送你4个小时的免费的
0: 机票。哎
1: 呦，赵贵雅所以听更开心了呀！
0: 对呀、啊，还有啊，我
1: 真的可以玩了。
0: 像这种酒店竟然能够在周末暑期不涨价，你听过吗？
1: 对对对，
0: 还要在中秋和元旦
1: 也
0: 不涨价，
1: 提前7天预定就可以了啊！而且我跟你讲啊、哦。这个酒店暑期带孩子啊、嗯，我们是有1位1米4以下的儿童，我们是免费的。
0: 对的，
1: 同时酒店的这个游泳池。
0: 都有、哎、都是免费的，
1: 放心放心，游泳池啊，小孩子最喜欢了。
0: 对的，这种常规基础设施我们里面都是包含的。
1: 健身房也有啊。
0: 对的，有效期到明年的2月18号。
1: 对，
0: 加油下单，直接扫码也可以订购，直接打电话也可以。
1: 对、哎，
0: 今天没有一个人订的，
1: 对对对，
0: 都是几组几组几组在订购。
1: 反正到时候要不去了就可以退嘛。
0: 对的，随时退，过期退，好吧？打电话021-531-9900。
2: 是中心地标，著名挂牌50级绍兴开元名都大酒店，感恩回馈度假套餐重磅上线，仅约10分钟车程，可达鲁迅故居、沈园、书圣故里、苍桥直街、东湖景区等知名景点，约半小时可达科研、大相林、兜率天宫等，游玩极其便捷。超重磅回馈套餐，包含2晚高级市井双床房。2顿5星级酒店自助早餐，2张绍兴市区乌篷船船票，2张陆游故里大型水秀门票加演出票，再送出5星级酒店绍兴特色双人餐一份及特色梅干菜一包，订2套加送棋牌室4小时，更升级免费携带1位1米4以下儿童，全套炸裂价格仅999元，高铁1小时左右，每人每天100元价格。全套5星级吃住玩，跟着鲁迅先生游绍兴，跟着美味香气吃遍绍兴，迫不及待，我们绍兴见。
0: 大刚老师说，我把他说饿了。我说在绍兴从来没有，这辈子没有吃过那么好吃的面。
3: 那碗猪肝面是吧？
0: 它带酒香的，因为绍兴是黄酒之乡。
3: 哎，你说才15块钱啊？
0: 15块钱，
3: 有鸽子比一样。
0: 哎，绍兴水乡、酒乡、桥乡，
3: 对对对。
0: 啥情况？你说他那边消费不是很高？
3: 哎呦，我对苍桥直街的那个臭豆腐我是有执念的。
0: 我
3: 有每趟去必须要去了。
0: 嗯，
3: 臭臭闷闷臭，吃吃香啊。
0: 对，因为俺外婆宁波人对搿种臭的物事情有独钟。
3: 对对对。
0: 然后从我们酒店辐射出去10分钟、20分钟、30分钟，各大景区绍兴哦。这个年年去
3: 不腻啊，它游它景点特别多呀。你3天2晚，说句实话，你还有很多地方没玩到
0: 嘞。哎，来不及
3: 了。对我来说，一个老绍兴去玩的人，我这个呢，陆游故里我没去过呀。
0: 我也没去过，
3: 因为他去年11月份开业的。哎呦，
0: 黄酒，
3: 我看还是要补一补的。
0: 这个季节去，大家
3: 黄酒棒冰、黄酒奶茶，
0: 绍兴的那个
3: 黄酒冰激凌
0: 啊，对吧？捉鸡、醉鸡、糟虾、醉蟹，去嘞。
3: 我这次我想去2个地方，一个呢，兜率天宫我没去过，我想去去啊。
0: 哎
3: 呀妈，就是侬讲到个陆游故里，对吧？
0: 嗯。
3: 东湖，哎呦，我10多年没去了。
0: 嗯，
3: 哦，这个还是很
0: 我把面馆发给你。
3: 哎呦，
0: 就可以去的地方太多。
3: 对对对，
0: 最后只有几十秒的时间，
3: 这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结束了。
0: 一口气订了5套、
3: 哎，这一套因为它是爆款，也是我们的整个的感恩回馈
0: 款，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我们很有可能是限时的加赠这些什么船票呀，景区票和那个演出票，
3: 一加就700-800块钱。
0: 对的，它不可能无限量的供应的，可能就是在这段时间我们做一个亲情的回馈。
3: 反正到2027年的
0: 2月18号
3: 来，
0: 是的，
3: 过期退，
0: 是的，
3: 反正不去就退，
0: 看到就下单，反正不去可以退的，好吧？加油订购了，扫码订或者打电话021-531-9900。
4: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
2: 共同守护蓝天白云。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4: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2: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林。每年到了夏天的时候，大家会明显感觉到自己有点累，有点乏，人的免疫力有点下降。那包括在夏天呢，可能大家出去应酬的时候也比较多，对吧？觥筹交错之间，你一杯我一杯，那喝下去的这些酒精呢，可能对肝脏也会带来不少的负担。那今天给您带来这款产品，它不光是说对我们的免疫力有提升，而且对于化学性肝损伤还有一些辅助的保护功能。是什么呢？是东方购物特别受欢迎的仙脂楼的孢子油。那今天的这款孢子油呢，我们又带来了一个特别大的力度和组合，之前一直在吃的朋友可以囤起货来，之前没有吃过的朋友今天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了解起来。那今天也请来了营养和健康方面很有研究的邱老师一起来分享这款好产品，欢迎邱老师。
1: 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啊。其实我们现在都知道健康是离不开免疫力的，而我们身体的免疫力它也不只是对外防御的这一道机制，我们身体里面有很多的代谢物质在清除的过程当中是需要免疫细胞的，而我们现在对我们健康特别大的两大威胁，其中有一个我们是重大问题。那么这个重大问题就是跟我们身体的免疫监视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当我们身体里面有好细胞变成坏细胞，然后坏细胞又在身体兴风作浪的时候，它是有一系列的很长的一段过程的。那么在这其中免疫力就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所以我们说现在人活得越来越长，生活条件越来越好，我们如果想享受这样的时光，或者说我们希望在这样的社会当中能打拼，能赢过你身边的同龄人，您真的得把自己的免疫力给照顾好。
0: 是的，给大家看一下在我的手上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大家一直以来都是非常熟悉和信赖的仙脂楼的孢子油。那这款产品呢，首先是有蓝帽子的，蓝帽子就表示有国家权威部门认可的具有一定保健功能的保健食品。那我们今天的这个保健功能在这边哈，一个是增强免疫力，一个是对化学性肝损伤有辅助的保护功能啊，这两大保健功能今天都印在我们的盒身上了，这就证明它是具有一定的这个对我们身体有帮助的这样一个，不是普通的食品。那邱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增强免疫力和对化学性肝损伤这两方面对我们现代人来讲它的意义在哪里
1: 啊？增强免疫力我刚才已经说过了，其实就是我们立足于这个世界上的自身的一个保护力。那这一个增强免疫力方面，我们因为今天仙脂楼它是经过动物实验的，在动物实验的时候，第一个它可能会做我们的免疫器官有没有增强。那么比如说对那个实验动物的那个脾脏，它的重量有没有得到提升，胸腺它的重量有没有提升，那就意味着它对我们的免疫器官有没有增强免疫的作用。我们这有确切的动物实验。第二个，我们对于免疫细胞的数量的增强也会有相应的监测。那么大家都知道，随着年纪的增大，或者说我们的生活方式工作压力，都会导致我们免疫被压抑。那这个压抑的时候，第一方面就是我们生成免疫细胞的速度可能就减缓了，生成免疫细胞的数量在减少。所以当外界开始有兴风作浪，内部开始变异细胞开始大量繁殖的时候，你没有大量的免疫细胞去跟上对应它的话，那么身体里面或者说外部的物质就很容易侵犯到我们。那我们今天的增强免疫力这两方面都有。那么对化学性肝损伤有辅助保护作用呢，其实是保护我们身体的那个内环境，保护我们免疫的一个前提。因为我们身体的肝脏是非常重要的解毒器官，和我们身体的营养合成器官。外界物质进入身体之后，首过效应是在我们的肝脏，要对这些有害有毒的东西进行灭活。所以当肝脏好了，我们身体的环境才会好，细胞才会活得好，不容易发生变异。
0: 是的，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我们今天这个包装是非常讲究的，茶色玻璃啊，它是玻璃瓶的包装，这个里面呢一共是有16粒，然后我们今天加到一起呢，就是你看到整个的这一盒哈，给大家看到15粒，然后这一盒呢一共是4瓶，就是一共是60粒。
1: 对，
0: 在这里来给大家看一下，一共是60粒。咱们根据自己的这个，这上面的会教你怎么样来吃。
1: 对，
0: 给大家来看一下，因为其实孢子油它还是非常讲究品质的。
1: 是的，
0: 我们今天这个原料用到的是四方有机的孢子粉来做的原料，这个也是东方购物特别受欢迎的仙脂楼的四方有机的孢子粉。
1: 对，
0: 对吧？就是通过中国、美国、日本、欧盟这个一共20万项有机认证的这个孢子粉，用它作为原料来做的这个孢子油，所以它品质确实是没话说。
1: 对，
0: 给大家看一下，打开以后是一个玻璃瓶的包装，它会有一个这种小拉口哈，你看到这个孢子粉，这些所有的重金属农残都是未检出的。
1: 对，
0: 所以大家放心的来吃。这边会有一个小拉环，看到没有？在这儿。
1: 对，
0: 在这个位置。你用手这样啪的一下， 我现场给大家开一瓶啊，就直接用手把它一拉开，好，这个时候我们的包子油就在里面了，非常新鲜。来，邱老师，我们的这个
1: 福利时间，
0: 营养时刻来了。
1: 对对对，
0: 我们每天呢就给自己吃个一到两粒儿。
1: 对，
0: 哎，好，来给大家看一下啊。好的好的，
1: 嗯，
0: 然后呢每天就每次吃个一到两粒，我们吃的时候有没有什么讲究的这个方法在这里？
1: 我们建议大家是每天早上起来空腹吃，然后吃的时候放到嘴巴里面把它咬破含服。
0: 嗯，
1: 咬破的时候，第一个我们先吃了包子油迸发出来的时候浓郁的灵芝清香味，你就可以知道这里面的那个品质有多好。
0: 嗯，
1: 第二个就是我们从口腔开始，其实就是我们免疫开始的地方。
0: 嗯，
1: 您通过包子油在口腔里面被身体吸收一部分，它就在我们的门户这里为大家开始增强免疫力了。
0: 清香啊，一股灵芝清香。
1: 对，其实现在外面的包子油啊真的是不少的。
0: 嗯，
1: 但为什么仙之楼的包子油贵且很受欢迎？
0: 嗯，
1: 是因为大家看到，就是第一个，我们灵芝的品种是自己培育的，如果这个灵芝的品种培育之后我们取粉，这是一个很简单的环节，但是仙之楼对它的粉要经过20多万项的检测，像这样的原料，这样的检测，而且都是我们说最起码都是我们像硕啊博啊这些的人群，还有很多的院士在这集中。
0: 对，
1: 所以它本身的这个原料的基础就是贵的，然后在加工的时候，我们现在用到的超临界二氧化碳流体的技术已经很好了。
0: 嗯，
1: 但是仙之楼独有的专利技术是提取和分离是同步完成的。
0: 嗯，
1: 我们当初到仙之楼的加工工厂去看的时候，仙之楼的包子油在提取完了之后前30分钟的油都是不要的。
0: 哦，
1: 就很多化妆品的采购会用到这些材料。
0: 嗯，
1: 而我们吃的包子油是从半个小时之后中断的这些油。
0: 嗯，
1: 所以它的品质是一定是不一样的。
0: 是的，
1: 而且仙之楼就说从检测它的三铁含量，无论是合身标注还是我们检测下来数值都非常高。
0: 给大家看一下，在这边每100克含有灵芝总三铁20克，
1: 对，
0: 帮你写得非常清楚。
1: 是，
0: 东方购物也是要求要做检测的，就是证明你是不是到了这样一个数值。
1: 对，
0: 好，我说了这么多哈，可能很多朋友就说，哎呀，你别说了，赶快把方案告诉我，
1: 对对对，
0: 我就要定了。因为我现在在说的时候，已经有很多朋友噼里啪啦在定了。
1: 对，
0: 跟大家来讲一下我们今天的构成，这一盒是60粒儿，然后我们的专柜价格是3600元。
1: 对，
0: 3600元，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专柜的价格哈。待会给大家看一下，在这儿这个是三盒装是11400元，东方购物是5999，这个是六盒装就是360粒儿，专柜总价是22800元，东方购物今天价格11998。然后这个是一共是24瓶，大家可以随身携带或者是跟朋友分享都是可以的。组合升级之一是直降3000元，组合升级之二是再多一瓶儿。这一瓶是4粒儿，
1: 对
0: 啊，相当于你今天拿到手是364粒儿，再有400元的凑单成功之后，8345块钱。
1: 嗯，
0: 那算下来单粒儿的价格就性价比很高了。
1: 对，
0: 对不对？所以如果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想要去增强自己的免疫力，然后或者说是有这个重大的问题，想要给自己进行一个很好的健康的夯实的话呢，千万不要错过今天的这场直播，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19900。
2: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按需理性下单，保留购物单据，明明白白消费无忧。
0: 东方购物啊，有一款明星的拳头商品，就是仙之楼的包子油。这款产品啊，可以说是很多朋友都非常的喜欢，而且它的回头客粉丝都非常非常的多。今天啊，我们可以说是跋山涉水、翻山越岭，特意来到了仙之楼啊，来到了福建的仙之楼生物科学有限公司。那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来探访这款包子油背后的英雄。我们今天非常有幸呢，也请到了仙之楼的包子油的总工程师吴工来跟我们来分享

0: 实际上我们实测的应该是在30%以上，30%以上。我们同时我们也对这款产品它的一个内榨成分进行了一个比较深入的一个研究，从我们的研究来看，里面有分离出就是一种那个物质，它对这种人体的恶性物质是有比较好的这种抑制作用，它的抑制率能达到56.3%，抑制率达到30%以上，就基本上认为它会有效。所以能达到56.3%是算是比较高的了。
1: NK 细胞也叫做天然杀伤细胞，它是英文 Natural Killer Cell 的英文缩写，在体内它占到人体白细胞的5%到10%。
2: 随着年龄增长，人体内的 NK 细胞会自然衰老，再加上受到各种内外环境以及各种压力和不良习惯的影响，也会导致 NK 细胞数量减少，功能下降。
3: 根据目前的研究来看，可能有两个方面的因素会影响。第一个因素呢，就是说这个年龄因素，这个是有报道，相对大量的人群的研究报道，当这个衰老以后，年纪增大以后，这个 NK 体内的 NK 细胞的这个数量，还有它的活化能力。
2: NK 细胞具有不可取代性，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 ，NK 细胞的数量逐步减少，功能逐步退化，40岁以后急剧下降，60岁时其活性不到年轻时的一半。同时，大气污染、水污染、食品安全、不良生活习惯等各种其他因素加速了这个进程。
4: 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先知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它的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就是生产车间以及它的超临界二氧化碳萃取技术的这些设备哈，其实在行业内都是属于独一份儿的。这个孢子油呢，其实吃的人还是相对来说比较特殊的一个人群，
5: 是的，
4: 对吧？就是它可能是一些就是身体上确实是遭过罪的，
5: 对，
4: 然后或者说是到了一定年龄了，就是已经说我的身体已经不如从前了，就是有这样一个很明确的认知，但是呢不会说听之任之，
5: 对，
4: 而是说我自己要有一个主动性要把它拔起来，哎，是不是属于这一类人群？
5: 是的，因为我们说随着年纪的增大，我们的身体各个机能都在下降，那么到60岁之后我们有一个分水岭，就是免疫衰退期。那么同步我们也做了相应的研究，发现到了这个免疫衰退期的时候，我们身体重大问题的发生率也是急剧开始抬头，这就是跟我们身体的免疫细胞有没有能力去监视身体的变异细胞，同时清除它是有很大的关系的。那么还有就是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年轻人，因为我们不加节制的生活方式，或者说特别大的压力，会让我们的免疫处于被压抑的状态，所以经常会看到就是这一些非常就是我们称为精英啊厉害的这些人群，因为就是自己的生活方式的改变，压力的情况，导致这些重大问题找上他们，所以看上去他们是非常成功的人士，他们的那个经济收入也非常的高，但有可能他的生命就终止在40岁左右，这也是相当的可惜。所以我们要对我们自身的健康和免疫相当的关注，要采取一些措施。那么在我们以往的很多的本草当中，灵芝自古以来就是增强免疫力的，九大仙草当中它的作用就叫扶正固本，所以我们现在把灵芝当中的核心营养成分灵芝总三萜给提取出来，提取出来的目的就是增强我们的免疫力，而且我们经过了现代的动物实验经过批准授予了蓝帽子的这个保健食品的这个批文，所以它在增强免疫力这一块是确切的，而且就是说它的核心营养成分在增强免疫力之后，为什么我们一直推崇先知楼，是因为它还有这样的专利，在这个专利里面一份是 EL 率达到了56.3%，还有一份是经过动物实验，我们有对于那个转移或者增强免疫力有明确的作用，这不是我们打印的什么论文文献，这是专利。所以我们在给到一些我们说重大问题的人群，对于孢子油的选择这一块，我们是不加思索的会推荐先知楼，因为这是也是对这些人群负责的一个表现。
4: 是的，
5: 所以我们说今天也是给大家总结一下，就很多时候大家都会觉得，哎呀，这个重大问题为什么会找上我们，为什么重大问题发生了，我那个大几十万的钱花了，罪也遭了，后面又会卷土重来。其实大家有没有发现，无论是我们的好细胞还是坏细胞，都是我们自己的细胞，它的转变和在身体里面的演变是有它自己的一些规律和那个 奥秘在这其中的。
4: 嗯，
5: 比如说，当我们被确诊是一个重大问题的人群的时候，您身体里面的这些变异细胞，有活性的在干坏事的这个变异细胞，它的数量是非常多的，但是还有一部分它是处于休眠期。休眠期是什么？就是它没有展现活性，
4: 嗯，
5: 所以里面各种靶向的东西是打不到它的，它躲在那里，等你的所有的这个治疗结束了，然后你没有提升免疫力，你的免疫力持续还在下降的话，那么好，这一部分休眠的细胞它又会马上展现活性，变成有活性的这些变异细胞，然后它的繁殖速度是我们正常细胞难以想象的，而它的破坏是它不但会抢夺我们正常细胞的营养，它还会自己生成血管，把自己远端的输送到其他的地方，再去占山头，再去抢营养。
4: 嗯，
5: 所以最终我们是因为我们正常细胞没有那个正常的营养，持续的维持生命，这些细胞都慢慢会凋亡，要么变异要么凋亡，到最后您的身体缺少了这些细胞，你的器官就没法好好工作，您的生命指数当然就会往下降。所以你会发现到了末期的这些重大问题的人群都是急剧的消瘦，他的身体都被消耗完了，他身体的肌肉也好，身体里面各个种材料都被变异细胞当作他的食物给吃掉了。
4: 嗯，
5: 所以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因为我们可能看到了他们的危害，我们很怕他，但是他们很怕的就是我们的免疫细胞。如果我们的免疫细胞能持续的生成，免疫细胞能时时刻刻的监视他们，
4: 嗯，
5: 而且我们有一个特定的免疫细胞，就是 NK 细胞或者是 T 细胞，
4: 嗯，
5: 它但凡碰到了这个变异细胞，
4: 嗯，
5: 识别，然后它消灭它的速度是你无法想象的快，
4: 嗯，
5: 所以我们说，我们一方面我们要通过正规的方式，
4: 嗯，
5: 把那些已经急剧生成的变异细胞给消灭掉，这是靠我们专业的医院、专业的药物去做的，我们是做不到的。
4: 啊，
5: 但是我们要做的是什么？我们要通过好的食物和好的营养物质去扶持自己的免疫力，让我们的免疫力的数量跟你接下来身体的这些问题能处于一个对等的状态，或者还能略微胜过它。
4: 嗯，
5: 那么这样的话，你就会发现，那个持续反复的问题就不一定会来找上你。
4: 嗯，
5: 有可能你身体的体质还能慢慢的得到回升，很多人就很容易就度过了五年乃至更长的时间。
4: 哦，
5: 那这靠的是什么？一方面你有专业的医院来帮你来杜绝你的风险，另一方面还是要靠自己把自己的免疫力急剧的给提升上来。
4: 是的，所以其实邱老师也是在提醒大家，嗯，就是在你如果碰到了问题的时候，你不能光是一条腿走路，咱们要两条腿走路，是不是？就
5: 是
4: 一方面是专业的这个机构我们去了解，我们去进行一个正常的这样一些去该干嘛干嘛，对吧？白大褂给你做什么事情，我们去。另外一方面，我们就自己的自身的这个免疫力咱们要增强。
5: 对，
4: 那么仙之楼的孢子油它最大的特点，第一个就是增强免疫力。
5: 是的，
4: 就是首先就是增强免疫力，它靠的就是它当中的那个非常重要的灵芝总三萜和灵芝多糖，
5: 嗯，
4: 这两个营养成分是帮助我们来非常好的，尤其是灵芝总三萜帮助我们非常好的来增强我们体内的免疫力，让你的免疫细胞、免疫器官处在一个非常活跃的状态。
5: 对，
4: 另外一个呢，就是还有就是化学性肝损伤有辅助的保护功能，其实这个也要提醒一下大家。
5: 嗯，
4: 因为很多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哈，其实你可能没有重大问题，
5: 是，
4: 但是你可能大把大把在吃那些从专业机构开的那些小片片，
5: 嗯，
4: 对不对？
5: 对，
4: 那这个东西是不是咱们都对咱们的肝脏会带来负担？
5: 对，因为我们的手过，那个器官就是肝脏，所以我们说叫肝脏代谢，肾脏排泄。
4: 嗯，
5: 那当肝脏受到这些物质的影响的时候，那么它对我们身体其他物质，比如说像重金属啊，
4: 嗯，
5: 像你吃的那个食物当中的一些变质的一些物质啊，
4: 嗯，
5: 黄曲霉素啊，这些它自然解毒能力都在下降。那么随之而来，就身体所有细胞生活的环境就会发生问题。
4: 嗯，
5: 所以我们说，一个是源头，我们把源头的问题改善；第二个就是结果，结果我们要快速的去提升，
4: 嗯，
5: 去解决。
4: 嗯，
5: 所以今天这两大保健功效都是相辅相成的。
4: 是的，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构成哈，
5: 嗯，
4: 这一盒是3360块钱，在肿瘤医院对面都是可以买得到的，
5: 有专卖店的，啊，
4: 对，有专卖店的。然后这里面一共是有4瓶，每瓶是15粒，一共是60粒。
5: 嗯
4: 啊，这个品牌非常厉害，它是示范院士专家工作站，
5: 对，
4: 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还有一个就是国家食用菌加工技术研发分中心。
5: 对，
4: 所以其实是咱们国家的这个食用菌也好，包括这个就是类似于像这个我们说白皮书里边灵芝的采收与种植的，这个白皮书的 这样一个制定方，都是跟先知楼有很密切的关系啊。
5: 对，
4: 他先。

0: 这楼也是这些咱们国家白皮书的这样一个起草的单位之一。那我们今天给大家看来的这个包子油的整个的构成性价比是非常高的。一般来讲，大部分顾客都是来买大组合，所以我就。
1: 是的，
0: 一共是有六盒，一共是有三百六十粒儿啊，三百六十粒儿。然后我们今天大组合的价格是指降了3000，再多了这一瓶。这一瓶是四粒哈。
1: 对，
0: 这四粒呢，其实在外面其实很难买得到的。而且很多人就说我不愿意加积分，我宁可要产品。
1: 是的，
0: 因为产品对自己的帮助才是更大的。
1: 对，
0: 所以我们就是宁可把这个钱就相当于就是把这个力度放在这个包子油上面。相当于你拿到的就是三百六十四粒儿，再有就是这个凑单，对吧？成功之后，相当于8340块钱。
1: 对，
0: 那算下来单粒的价格就很划算了。
1: 是，
0: 其实人的这个很多选择哈，就是可能就是一个小小的选择，可能就是会影响后面的5到10年。
1: 对，
0: 甚至会更长的时间。所以我们也是建议大家，在 伤，刚才邱老师也跟大家分享了，一个是药物肝，一个是酒精肝，
1: 对
0: 吧？这主要是这两种。那么这两种情况下，如果是大家已经碰到了这方面的隐患，就不要犹豫，把这个好东西吃起来就可以了。我们每天啊，这个给自己的身体相当于就是多一道防护。
1: 是，
0: 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02151119900。

0: 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1: 那个吴总工程师，来，幸会幸会幸会啊！那个您认识我吗？
2: 认识认识认识。
1: 我谁呀、
2: 啊？咱们东方购物东方电视台的徐老师。
1: 我可真的是认识您，因为呢，那个您的这个采访，我每次在做节目跟咱们上海的观众朋友在介绍咱们先知楼的产品的时候，总是会播出来我们吴老师的这个画面。我正式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吴长辉总工程师，咱们先知楼的包子油、包子粉这两大拳头产品，跟市面上的。也有别的品牌也有嘛，哎，有什么区别？跟大家说说好吗？
2: 我简单讲一下，我觉得有好的原料，才会有好的产品，就是我们产品的质量好不好，一定要从源头开始控制。所以我们先知楼一直是坚持自己建立这个林芝种植基地，所以我们的包子粉也好，包子油也好，是从源头就开始把控这个产品的这个质量。比如说我们的林芝包子粉，我们是一直是采用这种有机栽培，授粉不能超过50天。
1: 第一点，有机种植，有机原料。我们的包子油就是有机的包子粉做的原料，我们的包子粉更加是四方的有机的，这一点再明确了。
2: 对，收集方法，因为我们知道包子粉很细小，
1: 对，
2: 人家很多是用那种风机去抽的，
1: 所以我当年去的时候，人家用吸尘器说这已经相当好了，这很好的收集方式了。咱呢？
2: 我们是每一朵灵芝给它搭一个小房子，就是每一朵灵芝给它一个一个套起来，这样去收集它一个包子粉，这样子收集的包子粉就很干净。这种收集方式它就是费时费工费力，但是它品质好，因为我们先知楼的定位就是为我们的客户提供这种高品质的灵芝产品。
3: 那您大概吃了有多长时间啊？
4: 从2月份吃到现在。
3: 两月份到现在，那也有差不多一年多的时间了。
4: 一年不到吧。
3: 那现在有一个什么样的？
4: 现在你就一看我的状况，
3: 我觉得
4: 就完全两样了。
3: 对，
4: 对吧？
3: 我觉得你的，因为阿姨你刚刚跟我说你的情况的时候，我说我没想到。
4: 是，
3: 我是真没想到。
4: 是的呀，
3: 我以为你来旁听的。
4: 对，我是很厉害的。当时我白细胞在0.几，0.5，0.2，中性细胞是0.2。通过吃这个以后呢，就
3: 这个辅助的作用其实很好，
4: 一点就上来了，就白细胞都上来了，中性细胞都上来了，就这样的呢，就对我来说，整个身体呢就刚。好多了，
3: 好多了，
4: 对，
3: 吃得动了，笑得动了，
4: 对，
3: 睡得好了。
5: 说到这个包子油。

0: 有很多人都说，我不管什么时候，我只要说是我需要，我就赶快要买的。
1: 对，是的，
0: 我已经不看这个其他的这些方案了。你别送我四六，你不送我四六，我照样要买。
1: 嗯，
0: 我们因为很多观众朋友呢，在这个问题上其实已经想得很透彻了。我也私下里跟他们聊过，
1: 嗯，
0: 我说你们这个吃包子油的想法是什么？他们一方面呢，有些朋友说确实是，身体遭了罪之后吃包子油对于免疫力的提升
1: 是
0: 这个是看得见摸得着的。
1: 对，
0: 另外还有一些朋友呢，其实身体本身哈，可能只是体检报告上有一些指针，对吧？
1: 对，
0: 有点什么结啊，
1: 哎，
0: 有点什么囊啊，
1: 嗯，
0: 但是他们就是相当于是提前布局，
1: 哎，
0: 不要那个问题说一定要找上自己，所以这个加个四粒，他们说你不加我都要买。
1: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其实大家都会过日子，都知道这个钱来之不易，要节省一点，但是我觉得在自己的健康上面去省这个钱其实是很不划算的。因为我们身体它在就是它有两个条件，第一个损伤不至于太严重的时候，你有机会把它修补回来，第二个它损伤的时间不是很久的时候，你有机会修补回来。但如果当它的这个问题从量变到了质变的时候，
0: 积重难返了。
1: 对，你要返回也只是上一个台阶，你回不到一个更好的一个状态。所以就像我现在，我说我今年55岁，我现在要做的是把我的身体一直稳固在40岁左右的这个状态。其实每年往下走也只走半格。所以昨天我们也是家庭聚会，就前两年大家在一起的时候还没有这种感觉，就感觉就是大家都差不多，对吧？但是这两年我们聚次会，哎，就会说你的状态就特别好。
0: 对呀，
1: 那我说我每天吃多少东西，对吧？大家现在你说要饮食上面去比的话，没啥好比的。
0: 对，
1: 谁都吃得起好的食物，谁都可以获得更多营养密度高的食物。但是你怎么去利用，怎么去那个配比，同时你用什么样好的营养素来辅助，这就是大的差异，
0: 真的。
1: 所以就说现在免疫的问题，昨天我姐姐也说，哎呦，我最近这个问题又卷土重来了。
0: 哎，最近前段时间就之前大家遭过罪的那个大问题，对吧？
1: 对，
0: 就是这个，
1: 对，大家都明白嘛，
0: 大家都知道的。
1: 那么多年，
0: 哎，
1: 然后最主要是什么？他说我这个我前两天去哪里，那个有个人打了戴了个口罩，打了个喷嚏，他说我回来就不对了，然后马上嘴上都是燎泡，然后我就跟他说，这个问题就不是我们通常的那些所谓的那个感的问题，就是毒的问题。然后如果是这个毒，我跟大家说啊，它很聪明，因为它在自然界它非常非常小，
0: 是
1: 它没有办法复制自己，它要做什么呢？它要躲到我们的细胞里面，用我们的细胞器去复制，所以它躲到我们细胞里面，我们但凡免疫能力低下，免疫细胞没有巡视到的话，它就在你身体里面大量繁殖了。大量繁殖的结果是什么？一下子你可能这个温度就上去了，你浑身的那种酸痛，然后我们还没有对应它的针对性的东西，
0: 是。
1: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说，他说我现在开始吃维 C 了，我吃维 C 对，但是针对性还不强，你这个时候要做的就是增强免疫力，
0: 是
1: 你就是要吃包子油和包子粉。
0: 嗯，
1: 所以对于我们现在如果有同样这个情况，或者担心同样情况，家里面有老人体质比较弱，你担心可能这个问题还会再次找上他的话，那今天就毫不犹豫，因为我们今天灵芝总餐贴也好，我们对于这部分人群的帮助也好，都是大家切切实实一步一个脚印砍过来的。过来之后，如果您这个其实学会了是一种方法，你拿到了一种解决方法的手段，你自己就要去学会去用它。
0: 是的，
1: 所以我们说今天如果看到有这个仙子楼包子油的直播，而我们又需要这样的产品来帮我们的话，毫不犹豫，
0: 真的毫不犹豫。
1: 因为如果你有这两个问题，一个是毒到身体里面藏在细胞里的问题，或者说有重大问题的这个端倪，你想想花的代价，几千块可能解决吧，几万块都未必能解决。所以我们说，而且身体遭罪是很多人这个罪扛都扛不住，
0: 时间而且拖得会特别长，
1: 对，一家人都围着你转。所以我们说自己聪明一点，先把自己的健康夯实好，用正确的产品去夯实好。
0: 是的是的，
1: 你获益的一定是自己。
0: 大组合我们到目前为止是订购速度最快的，我们的大组合还有3到4套售完即止，所以如果大家买着了大组合的话呢，真的是今天是性价比很高的。还有一些朋友就说，每次这个产品只要家里吃的差不多了，就要赶快把货源补上 啊，就是包子油，尤其是先知楼的包子油，因为先知楼的包子油有一些跟其他东西不一样的地方。我们先来说第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先知楼的包子油它的原料是包子粉，
1: 啊，
0: 它是
1: 有机，四方有机的，
0: 对，它是从最原始的那个有机包子粉提取出来的，它不是油的二次加工。那么有机包子粉这个又很难得了，我们都知道先知楼的有机包子粉是连续20年20万项有机认证，一项不落的拿到了。我们今天现场也给大家看了，它带来了它的包子粉的整个的这些通过的这些路径。大家都知道，就是包子粉，因为灵芝它本身是多孔菌科，它如果是在种植的过程当中，它富集了这些空气当中啊、水源当中啊不好的东西，它这个20万项有机认证，它怎么可能拿得到？
1: 对，这里我补充一下啊，就是这里面每一项的检测，如果你算500块钱。
0: 啊，
1: 因为有一些检测它就是上几块、上千块的，可能要你就是价格很贵的，每一项检测如果你算500块钱是多少钱？
0: 20万。
1: 那很多人就觉得就是说包子粉嘛都一样，地里种出来的，我们曾经那个上海食品检验所的那个就是开那个专业会议的时候，那个领导就在会上说，我们以前包子粉是不敢吃的，为啥不敢吃？因为他们自己就是做检测的，检测下来里面农残超标的、重金属超标的啊，各种各样的那个塑化剂、那个棉风超标的，大把去了，你说谁敢吃？但是后来有人提到了先知楼，他说他不管，他先拿去检测，测完之后他们测的还不多，43项，测完之后没有一项检出，都是未检出，他说至此我放心，我敢吃先知楼。所以这意味着什么？就是说大家可能觉得先知楼产品好贵呀、但是你想想背后贵的道理在哪里？他不是给一个明星去代言付了那个代言费，他也不是用在他的那个包装上面，用在他的那个很多的营销上面，
0: 对，
1: 这一些检测是为我们的健康做把关的，这一些检测才能让他出我们的国门，在全球各地方你都能看得到它的身影。所以我们在为自己健康去助力的时候，我们该选怎样的产品，这一点大家应该脑子非常清楚吧？绝对不会说我去选一个烂苹果，反正有一部分没烂，我去吃它就可以了。我们吃它本身就是免疫力低下，我们吃它本身身体里面就有健康的风险，
0: 是，
1: 所以我们得选对的产品来帮到我们。
0: 是的，
1: 所以先知楼贵我们也值得去用它，更何况还是给大家看看两个专利，EL 绿的专利56.3%，到现在为止我没有看到第二家。转移的这个专利到现在我们没有看到第二家，所以为什么刚需人群那些重大问题的人群，每天四粒是个不小的代价，他们都会认认真真的按照这个剂量去吃。
0: 我们跟大家讲一下，因为大组合确实不多了，然后我们的直播还有16分多钟，其实今天是一个相对来说我们给大家在这个天气很热的情况下，就是7月份哈，我们是给大家带来了这个货源是很紧张的。每年到了这个季节，其实是一方面自己的抵抗力下降，一方面呢是有些朋友这个肝脏的这种化学肝损伤也是受到影响，都会来通过吃包子油来补充自己的身体的这样一个防线。所以其实它在外面是卖得非常好的，东方购物一般来讲如果是过了一些大促时候是拿不到这个很好的货源的。我们今天依然帮大家备到了现货。再跟大家说一下，大组合是8999，其实你在专柜里就是拿两盒，因为它是3000多块钱嘛，对吧？第三盒是拿不到的，
1: 是的，
0: 它是将近4000块钱，我们大概就是拿两盒多。我们今天大组合是拿6盒，再多了一瓶，这多一瓶是真的帮大家好不容易争取到的，因为确确实实是它的每一粒包子油都是实打实的，含金量很高的。
1: 对，
0: 这个包子油，市面上的包子油非常多，大家也可以去了解一下，比较一下，然后认真的去听一下专业的专家是怎么样去分析这些包子油的特点。毕竟你是在身体很虚空的情况下去吃它，对吧？你不是说很强健，强壮的人都要注意，更何况是一个身体比较虚弱的朋友。那我们今天这个六盒再加一瓶，一共364粒，凑单成功之后是8345，算下来每一粒的价格性价比就非常高了。大家每天就认真的吃起来，让你的免疫力处在一个有准备能够去打仗的状态，
1: 对，
0: 就你不会随随便便外来一个东西就直接把你干趴下，对不对？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我们的大组合即将全数售罄，02151199000。那么我们这个包子油当中除了有 非常好的三萜的成分，然后还会有其他的一些什么样的成分？
2: 比如说它那个麦角甲醇，麦角甲醇也是这个孢子油里面特有的一个东西，特别是这个市面上如果大家有担心这种孢子油里面会不会有掺假，实际上这个麦角甲醇是一个它一个很好的一个指标，因为像那个普通的一些大豆油了、花生油了，它是没有这个麦角甲醇这个指标的，麦角甲醇它是属于这种菌类的里面特有的一个物质。因为孢子油它是属于一种，是磷脂里面那个一个，就是磷脂，是从磷脂里面生长出来的。磷脂属于一种真菌，所以它有这种麦角甲醇特有的一个成分在里面。对的，它同时它也有这种比较丰富的那个不饱和脂肪酸。
0: 所以就是这些成分共同帮助我们的人体，达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状态。
2: 对的，
0: 对不对？
2: 对的。
0: 那这也是我们今天就是。吴工给到大家分享到的每一款这个产品啊，它背后含有的这些营养成分啊，对您的身体会有很大的帮助。
3: 整个脸色都不好，我得才37虚岁，我37，人家就问我大姐你50岁了没有，多看了13年。当我57岁的时候，人家问我大姐你60岁了没有？你不知道我当时多高兴啊！我只多看3岁了。现在人家问我你60了没？我65岁了。
4: 现在为止我活了83岁了，活了十几年不容易啊。
5: 我刚开始就是吃孢子粉啊，那么通过各种自家的渠道打听了，那么的，所以呢吃孢子油，因为这孢子油呢。效果更加好，是的，早上两粒，夜到两粒，早上呢别再空腹两粒，夜到困觉再半个钟头以后再吃两粒，所以对我来讲，确实我自家深深的体会。

0: 为您带来的是仙之楼的包子油。那这款包子油呢，其实在东方购物一直以来是一个常胜将军，然后它也是在我们东方购物的销售额来讲，包括回头客来讲，都是非常非常高的，基本上排名第一吧，在包子油和领域方面哈，它是所向披靡的。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回头客会去吃它？其实也是因为大家吃下去对身体有感觉。我跟大家来讲啊，现在吃包子油的，除了刚才讲到的刚需人群和这个60岁以上保山家的人群，其实现在有很多40来岁的，哎呀，打拼的很累的中年人士，这个一直加班熬夜的中年人士。也会去吃包子油，
1: 对啊，
0: 因为你的免疫力肯定不像年轻的时候那么好嘛。
1: 是，
0: 你像上一次邱老师也跟大家说了，我们的胸腺是多少岁开始就
1: 十几岁开始退化，
0: 啊，
1: 就我们就是基本上青少年发育完成，到了16岁以后，他的胸腺开始慢慢就进入到要退化的时候了。
0: 退化的状态，那我们的骨髓呢？
1: 骨髓，
0: 我们的这个
1: 造血细胞、
0: 脾脏啊什么的，对吧？都是随着年龄的增长都是在退化的状态。
1: 是的，所以我们说啊，就是而且免疫细胞还有个特点，就是不是说它生成之后它就开始工作，它要进入到我们胸腺去培训，培训合格才能上岗。合格率是多少？5%左右。
0: 哎呀，
1: 所以你想想，
0: 估计5%都没有。
1: 对，所以我们的问题啊，你看年纪大，第一个你免疫器官在退化吧，你的免疫细胞生成的数量在减少吧，你免疫细胞的那个就是培训合格率在降低吧，合格上岗之后，我们的免疫细胞口袋里面都装着免疫武器，叫免疫因子，它口袋里的武器也变得很少，就是捉襟见肘发几颗子弹。
0: 对，
1: 所以到这种情况说，你说外界当有一个就是如果以前识别过的这些来侵犯你，你还能打他，如果来一个新的又特别强的，你打不过被淘汰的是不是就你？还有就是我们很多小年轻人中年人现在就说整晚不睡觉的，压力特别大的，就这个免疫被压抑的状态就非常厉害，所以时不时身体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状态，各种问题。但有了这个问题，他也没有这个意识去提升免疫力。那么到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年纪大的人发生重大问题，哎，他扛可以扛蛮长时间，5年时间，有可能就过去了，能扛得到。但是很多年轻的身体活力非常强的，变异细胞的能力也非常强，
0: 是，
1: 反倒是5年过不去。所以我们说啊，我们现在医疗很发达，治疗的那个手段也很多，但是也没有办法把我们重大问题给干掉。所以我们一方面正规的地方要去吧，要去的，这个你不能回避不能躲避，但去完之后是不是就一劳永逸？那绝对不是，我们一定得靠身体的免疫能力，免疫细胞去对应身体里面的大量的这个变异的问题，所以把我们的源头问题由我们自身的免疫能力管控住。

0: 再加上我们好的现代的医疗手段，那才是对应我们折中大问题的正确方式。
1: 家里如果哈，我特别提醒，有一类家庭就是家里面的是属于这个结构上面非常的倾斜度很高的，家里面可能就是孩子啊都是上国际学校，然后呢太太是做全职太太，对吧，然后呢家里面就靠一个先生
0: 顶梁柱、
1: 这个先生呢你就要特别关注他的身体健康，他不能倒下。其实这样的家庭还是蛮多的。
0: 对，是的。
1: 那我们就是说你也可以去了解一下包子油它是干什么的，你要去了解，因为现在整个的网络是非常公开的，对吧，我们有 Kimi， 我们有 DeepSeek， 我们有豆包，你都可以去了解一下包子油它能干什么啊。这个就是我们说了很多，但是有些东西可能节目当中不能说的那么多，那您可以去了解。然后要注意的，如果您的先生是一直以来熬夜加班，其实我们这种新闻看的太多了，
0: 是的，
1: 对吧，四五十岁的然后倒下的基因非常多，其实不是少数了，
0: 很可惜，
1: 很可惜的。对，他们就是说一心是放在这个工作上，一心放在工作上，完全忽略了自己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0: 他承担的压力是我们普通人想象不到的。
1: 是的，而且就是很多的基因其实是自律性非常的强，它是以任务为导向的，以结果为导向的，它是不在乎过程当中有多少艰辛，它是会排除万难的。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你排除万难的过程，其实也是让你的身体一次又一次的承受压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家里面的父母也好，家里的太太也好，对吧，或者说是或者您自己也好，要注意，要有一个关注度，就是让自己的身体要有保护。这个是给你的身体穿上铠甲，我们大家都打过游戏，对不对？
0: 对，
1: 你要买装备，对吧，你没买装备你怎么跟人家玩游戏，你根本几下就全部被就败下阵来
0: 了。对，
1: 这个可以把它理解为是现实生活当中的游戏装备。就是你可以去升级打怪，你可以不用怕外面今天你看到一条新闻，对吧，某星某冠或者是什么东西，或者要戴口罩的，当时哎怎么又来了，那么我们来如果碰到这种不好的东西，我们是不是可以去更好的去应付它，对不对，这些都是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需要去了解到的，这新闻很多也报道了。那今天这个是一瓶当中是15粒儿啊，正常的如果是重大问题的，我们就一天吃4粒儿，需要一天吃4粒儿，增强免疫力，这个是有这个有据可查的。那如果大家是这个日常的生活当中碰到了类似这样的问题，或者是想把自己的免疫力提升一下，也不要错过今天的这款非常好的产品，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19900。

0: 购啊，有一款明星的拳头商品，就是仙之楼的包子油。这款产品啊，可以说是很多朋友都非常的喜欢，而且它的回头客粉丝都非常非常的多。今天啊，我们可以说是跋山涉水、翻山越岭，特意来到了仙之楼啊，来到了福建的仙之楼生物科学有限公司。那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来探访这款包子油背后的英雄。我们今天非常有幸呢，也请到了仙之楼的包子油的总工程师吴工来跟我们来分享这款包子油背后的故事。
1: 就是包子油，它是从我们这个采用这个超临界二氧化碳的一个技术，从这个包子粉里面萃取出来的。目前来讲，市场上的包子油，大家可能都会讲是这个超临界萃取的，但是它的用的我们公司用的那个技术是不一样的。采用我们这个技术，它提取出来的包子油纯度会更高，它的三萜含量是比较高的。在我们的那个证书上应该是大于等于20%，那实际上我们实测的应该是在30%以上。我们同时我们也对这款产品它的一个内榨成分进行了一个比较深入的一个研究。从我们的研究来看，里面有分离出就是一种那个物质，它对这种人体的恶性物质是有比较好的这种抑制作用，它的抑制率能达到56.3%，抑制率达到30%以上，就基本上认为它会有效，所以能达到56.3%是算是比较高的了。
2: 那您大概吃了有多长时间啊？
3: 从2月份吃到现在。
2: 2月份到现在，那也有差不多一年多的时间。
3: 一年不到吧。
2: 那现在有一个什么样的？
3: 现在你就看我的状况，
2: 我觉得
3: 就完全两样了。
2: 对
3: 吧？
2: 我觉得你的，因为阿姨你刚刚跟我说你的情况的时候，我说我没想到，我是真没想到。
3: 是的呀，
2: 我以为你来旁听的。
3: 没有，我是很厉害的。当时我白细胞在0.5%，0.2%，中性细胞在0.2%。通过吃这个以后呢，就
2: 这个辅助的作用其实
3: 一点点就上来了，就白细胞都上来了。中性细胞都上来了，就这样点点，就对我来说，整个身体呢就刚好多了，
2: 好多了，
3: 对，
2: 是吃得动了，笑得动了，
3: 对，
2: 睡得好了。
0: 我们每次给大家带来仙之楼包子油的时候，大部分的顾客99%的顾客都是订大组合，今天也一样，大组合是卖得特别的好。那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大家也是记着要坚持吃。其实我们到了年纪大之后，大家会发现啊，好多东西都吃不下了，是不是？
4: 哎，对的，您的胃口可能减弱了，您的精力也没有以前好了。但是我们的免疫力是衰退的特别快的，因为我们的免疫细胞它是属于就是说生长比较快，你掉外新陈代谢比较快的细胞，所以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有很多的外界物质你对应不了，身体里面也有可能很多的好细胞慢慢在转变成坏细胞。所以我们说对自己的健康的维护，不光是从外观来看，更是要从内而外把自己的免疫力给提升起来。
0: 是的，你看到这个品牌出口到30多个国家和地区，然后呢它也获得过很多项专利。关键这个品牌就是仙之楼，它是国家灵芝采收以及种植的白皮书的起草人啊，以及它的这个就是整个的在行业内的地位，确确实实是一个行业的领军人物。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其实只是它众多的拳头商品当中的其中一个拳头商品，就是它的包子油。大家呢如果是坚持一直吃这样的好的产品，能够摄取到灵芝当中那些辅正固本的好东西，那包括呢让你的身体处在一个有非常强大作战能力的状态。大家不要小看作战能力啊，这个作战能力有的时候是你看不见摸不着的，
4: 对，
0: 但是呢它却实实在在存在的。当你的身体有作战能力的时候，你到人多的地方去旅游啊，或者你玩累一点啊，你没什么感觉，是不是？
4: 是的。而且呢我们说最近这段时间也确实各种兴风作浪的事儿又来了，大家对于免疫力的呵护一定要提前起来，因为体质弱的这些朋友们啊，往往这个免疫力就像一个草垛子一样，完全扛不住任何的问题。还有呢就是我们整个夏季也是新陈代谢特别旺盛的季节，这个时候增强免疫力也是好的时节，所以用一些好的包子油来帮我们增强免疫力，那是一定不会错的啊。
0: 是的，我们的大组合快不多了，今天是周末爆杀，我们今天会多一瓶直降3000。然后很多人说哎呦我你多不多这一瓶我都会买，那确实是这个东西确实也是刚需哈，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我们刚刚有一位朋友一个人是订了2个大套装，估计就想一次性把货买齐，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0215111990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0: 太鲜美了。观众朋友们好不好奇我喝的是什么好东西？这是东方宫，目前为止啊，我跟邱老师第一次给大家介绍的是石斛汁。很多朋友想，哎，你们东方宫不是推荐过石斛类的很多东西了？
1: 对，
0: 比如说原来的风斗了，仙条曾经也推荐过，
1: 是的，
0: 啊，什么沫沫也推荐过，怎么今天轮到液体状的呢？今天啊，我跟大家讲，今天的斛次方这个品牌在我东方宫是首次登陆，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石斛汁啊，它不是一般的。大家理解当中呢，我回去把那个鲜石斛稍微压一压，出了这汁就叫石斛汁了。我把那个沫沫冲一冲，那个就叫石斛汁了。今天这个石斛汁既有甘，又有鲜，甘鲜合在一起，所有的精华之营养全都融于在这一瓶里面。那您就问了，邱老师，我也问问您了。石斛到底哪儿的好？它到底有什么作用？我们很少喝它。
1: 您这问的呢，就是我们石斛的道地产地和那个原料，
0: 对
1: 吧？我们石斛呢，道地产地就是在霍山。
0: 霍山。
1: 哎，太平百香那个地方。那么那个地方的铁皮石斛的品质，公认就是特别好的。那么今天呢，大家有没有发现，在市面上，你除非像饭店那里可以给你榨一个鲜石斛汁，
0: 是的，
1: 你要用鲜斛汁，鲜石斛来做成汁的这个产品非常少。因为鲜石斛在加工的过程当中，它里面会有一种酶，会破坏它当中的营养成分，所以类似像石斛碱这种成分很难被提取出来。所以呢，我们今天的这个加工工艺可就厉害了。因为我们今天的鲜条提取的石斛的那个石斛碱的这个成分，用到的是-160度的液氮的一个工艺。然后在几秒钟的时间里面，把这个鲜石斛的这个成分给提取出来了。然后还有就是石斛多糖，我们是用干的石斛分斗的方式给它提取出来的原液。所以今天我们不但有鲜石斛当中的营养成分，有特有的工艺可以保留它不被酶破坏，同时还有干石斛当中提取的大量的石斛多糖。所以今天这个石斛饮品在整个夏季来说，是不但能让大家生津解渴，而且你可以获取更多的石斛当中的营养成分。
0: 好，我们呢快速的把刚才我们邱老师提到这几个步骤啊，给它稍微的归纳总结一下。就是人家实力强，强在哪里？首先您看啊，在种植采摘上面毋庸置疑，人家用到的必须是霍山的石斛。
1: 对，
0: 你别地儿的，比如说啊，比如说云南的啦，或者什么的，我不用。
1: 对，
0: 从古籍上来说，人家点名道姓的指的是哪里呢？
1: 霍山的。
0: 霍山。邱老师刚才提到这一点，这里边全部都有出处。
1: 是的。
0: 啊，从生石上说的就是霍山的石斛，我们全部来自于霍山的。安心，这第一个啊。原料非常地道，分拣清洗自不必说。到这儿，注意了，刚才邱老师说的干条，先是干的植物萃取，萃取出来的是当中的什么营养？
1: 石斛多糖。
0: 注意了，石斛多糖存在于干的里面。然后石斛除了石斛多糖，你其实还有一个东西，
1: 就是石斛碱。
0: 所以鲜条登场，石斛碱只存在于鲜条里面。换句话讲，它俩是矛盾的，自相矛盾。我提取了石斛碱，我多糖没有了；我提取石斛多糖，这个石斛那什么没有了，
1: 石斛碱就
0: 石斛碱没有了。所以它必须通过干的形式提取这个，再通过鲜的形式提取另外一种，两个合二为一，不能讲比例，比例是保密的。目前为止，行业当中除了我们家，除了斛次方，
1: 对，
0: 别人没有这个本事，
1: 是
0: 就可以这么说，就是没有。
1: 在市面上看到都是石斛原浆，就是干石斛，
0: 干石斛的，对，就是给你磨一磨到你就这种感觉的了。然后呢，我们的杀菌呢，无菌的冷罐呢，这都是我们的质量保证了啊。检测啊，成品入库。所以今天您刚才看到的这一瓶，我一开场就喝的，哎呀，我说呀，真鲜呐，味道真鲜美呀。
1: 所以啊，我们这个后面有一个标记，就是。我们这个石斛在常温下可以保留12个月，然后我们里面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一系列的什么柠檬酸了这一类的东西，我们可以保留12个月，
0: 是
1: 就是因为我们第一个是用-160度的工艺提取的鲜石斛，没破坏，同时我们没有就是用其他的方式去破坏了里面的营养成分，
0: 而且当中的鲜石斛啊，它的营养含量非常之多，我给大家开一瓶看看吧。我这个是刚刚在喝的，
1: 是的，
0: 我呢要不然现场给大家开一个，不要拿我喝货的给大家倒了啊。我刚才一直在喝，为什么嗓子比较
1: 这个整个夏季哦，您喝这样的石斛饮品，一个就是石斛的滋养的 滋养的那个结果，你马上可以获取到
0: 有个箭头。
1: 另外一个解渴的感觉特别好，
0: 特别好，真的是特别好。
1: 入口之后，你本身就是要大量的水分，大量的润润的感觉，就给到你了。
0: 来，
1: 而且我们这里面是完整营养啊。
0: 来，观众朋友关注一下啊，三二一，走着，请看。哎，今天，哟，石斛，我们今天这款饮品的颜色怎么样？
1: 我们入口之后，石斛多糖的那种滑滑的感觉还是有，另外就是清香的感觉特别明显。所以像这样的饮品，平时大家都要放冰箱冷藏的，对不对？但是我们不需要，我们只要常温保存就可以了啊。
0: 是的啊，给大家看到我们今天这款产品的颜色啊，这就是石斛原浆浓浓的样子。哎，
1: 这就是石斛里面特有的营养成分都在其中。
0: 对，特有的营养成分。
1: 所以在整个夏季，我们其实第一个要补水。第二个要生成身体的津液，第三个要对抗各种高温酷暑对我们身体的伤害，所以我们今天这一杯石斛饮就是来帮大家解决这多方面的问题的。爽吗？
0: 我跟你讲，这个味道
1: 特别爽，
0: 就石斛原来的这个鲜的味道，就是纯纯的味道，特别浓。
1: 对，
0: 反正你回去试试看，如果在饮料当中、饮品当中可以做到这种纯度的，它已经非常难得了。
1: 是的，
0: 之前我跟邱老师还在市面上查一查，你说我说我们俩都不信，说这胡四方就能这么厉害，别人就没有像我们今天含量这么高的。结果一查，
1: 真没有，
0: 真没有。
1: 因为我
0: 是真没
1: 查了一下，像这样的石斛饮里面还添加了很多别的东西哦。
0: 对，
1: 大家可以看配料表，因为我们的配料表只有石斛，只没有其他任何东西。其他的那个石斛饮品里面有一系列的防腐类的这些东西，然后还有就是它的添加量是一升当中10克，
0: 是，
1: 而我们今天是100克当中就有10克。
0: 来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的构成啊，咱们拿回去呢，类似于像我们今天这个毫升数，我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的毫升是380毫升，接近于快400毫升了，就很多的矿泉水的量也不过如此，大差不差就是那一瓶矿泉水的量啊。我们今天什么价格？看看市面上。近13块钱一瓶，
1: 对，
0: 近13块钱一瓶，他们也有个大构成，我记得好像10几瓶的，算下来大概12块几毛几，不到12块9，12块1啊，12块3来着，就便宜那么几毛钱而已。但是，今天我们给东方购我们自己的观众朋友们首发价格，请看啊，3、2、1，您猜一猜，您猜一猜多少钱一瓶？8块钱一瓶，来。看总价格199块钱，拿回去24瓶。市场价格300多，东方购物今天199，每一瓶算下来8块钱。
1: 是的，
0: 我有的时候跟大家讲啊，我说这个矿泉水咱没啥太多营养的情况下，我喝2瓶矿泉水，这一瓶就出来了。
1: 对，
0: 但我们可不是平常的水啊，哎，
1: 我们是
0: 霍山的铁皮石斛啊，霍山的呀，观众朋友们，什么时候东方购物打着说？不是打着这个旗号啊，就是告诉大家，我们今天的石斛铁皮石斛就是来自于霍山的。什么时候敢这么说？一般铁皮石斛我们说来云南、广南或者
1: 浙江的、温州的，
0: 但今天真的是好地道、好正宗啊！想要补充到营养，既有鲜的营养，又有干的优势，把他们的所有精华合二为一，这个秘密不能透露，因为是我们自己的专利技术，所以打电话咨询订购，先抢起来喝一喝，在炎热的夏季好好的解解暑，滋滋阴非常的棒。打电话02151119900。
2: 石斛是好东西啊，它因为说有一个就是说养胃阴、生津液，还有一个补虚损的这么一个作用，特别是一些比如说晚上加夜班啊、经常熬夜的这些人，
3: 那既能起到保肝的作用，又能口味蛮好的那种。那如果是阴虚的朋友，我们可以吃一些石斛风斗，
4: 我知道石斛啊，
3: 对的。但是呢，这个要煮一煮，因为时间太短，它的有效成分不能出来。就是不同的体质要吃不同的食物，做不同的调养。
5: 没想到保肝也需分体质，阴虚体质的人可以以石斛作为日常的保肝食材。
6: 那阴虚那又是什么样的一个表现？我怎么知道自己是不是存在这个问题呢？
7: 因为啊，腰为肾之府，常见的就是怎么样，腰膝酸软，腰酸，然后呢，腿软。是最常见的。第二个呢，阴虚嘛，阴虚会有什么呀？火旺，所以说呢，五心反热，手心、脚心怕热。有人睡觉啊，一定要把手脚放在什么呀？被子外边。哎，一定要贴在墙上睡。
8: 它这个石斛应该是长在石头上的一种植物，是它的生态的环境长在石头上，所以你就会想，为什么它长那么慢？ 它那么贵重，就因为它在石头上，它没有很多的养分供给它生长，长得很慢。
7: 以补肾建厂是增阴增阳储存的地方，所以说呢以补肾阴建厂。第二呢，它是壶，是吧？是一个斗气。那么人体有一个器官，也就是一个斗气，什么呢？就是人体的胃。可以进，可以出。因此呢，它干嘛了？它补胃比较好，养阴和胃啊。有的人肝眼睛啊怎么样？视物模糊，到了晚上看不清楚了，肝阴不足。因此呢，石斛呢养肝、养肾、养胃。都是养的是阴液，
4: 相关的呢，我们内部来讲一个肺、一个脾、一个肾，那么润肺的话呢，你可以选择燕窝，那么对一些精血亏损的人，就是肾，这个肾有这个燥的情况下，肾阴不足的情况下呢，可以推荐这个用这个铁皮风斗，因为铁皮风它可以养这个肾阴，也可以养胃阴，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很多人在用的，就是把那个肝铁皮风斗呢磨成粉末，每天用吞粉末的方法。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可以加一点这个西洋参或者别的参。
5: 在配制铁皮风斗粉时，大都会加入一定比例的西洋参或者其他参类，可加强补气的作用。经常熬夜的人会伤阴，最后都会伤及肾，因为总管人体阴阳的是肾。
4: 一开始可能胃阴啊、肺阴不足，到最后呢，它是因为总的管这个身体的还是个肾，肾是身体里面总的阴阳的这个总管一样的，伤到后来还是伤到肾上去了。那么它这个呢，通过一个养胃阴、养肾阴。
0: 我发现这个产品呢，深受咱们上海的爷叔姐姐们、老师们的喜欢。我觉得一是跟着我们的意识形态有关，
1: 对，
0: 就是我们自己的层次到这儿了，就跟大家一讲，尤其是我跟邱老师也给大家介绍过类似的产品，
1: 是
0: 一说到石斛，想到的是什么品种？有紫皮的，有水草的，刚也有铁皮的。一说到铁皮的，哪个地方产地好
1: 啊？那当然就是霍山这里特别好啊，自古是就是石斛出霍山嘛。
0: 是。
1: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今天的霍山的铁皮石斛，它的种植的地方，不是在我们说的苔藓上面啊、松树皮上面、羊粪上面。它是在石壁上种的，所以就说水旁石上的这个地域，更让我们这个铁皮石斛当中的营养成分就更多。
0: 这个一定要到底，
1: 要到底，
0: 必须在那儿长。
1: 是的，
0: 你那山药换别地儿了，那不能叫铁棍山药，
1: 对，
0: 它就必须在那个土壤那个环境长。
1: 是的，
0: 这就没办法。
1: 关键还有一点加工的方式，因为大家会发现市面上的石斛的产品很多，但是石斛的饮品非常少，为什么呢？因为石斛的饮品，你如果把它鲜汁榨汁的话，它里面有一种酶或破坏里面的特有的成分，所以很多时候只能用干石斛去提取原浆，但是我们就缺失了鲜石斛当中的营养物质，而我们今天是先调加干石斛的加工方式，特别是鲜石斛的加工，我们是用零下160度的液氮工艺，然后几秒钟的这种提取，保留了里面更多的营养成分，所以你在喝的时候，这种解渴的感觉，嘴巴里面那种清爽的感觉就特别明显。
0: 邱老师，我记住您之前说过一句话，叫“什么石同源”，大家一听这话就知道了。所以这件事儿用在了铁皮石斛上，尤其霍山铁皮石斛，可不可以这么理解？这句话很适合，
1: 很适合。而且还有一点，就以前我们各种原浆也好，石斛那个分斗也好，大家好像就冲着养生去的，对吧？
0: 对对。
1: 我们现在的养生讲究的是轻养生。就你要既要让我享受美食，
0: 对，
1: 又要让我身体好，
0: 是，
1: 不要让我麻烦。所以你想，现在你夏天，你是不是要多喝水，
0: 要
1: 多喝饮料？
0: 要的。
1: 你随手拿几瓶饮料，咣咣咣喝进去的时候，医生觉得特别舒爽，出的汗好像都给补回来了。这就是享受。那么我们以前的原浆一点点挤一挤吃，大家感觉还没到那个状态，对吧？
0: 对。
1: 您吃干石斛自己还要去熬煮，而我们今天不同，盖子一开。马上石斛里面充分的营养和我们要的清爽的这种感觉，享受的感觉全都给你了。
0: 我
1: 更何况还有一点，我补充一下，
0: 您说
1: 夏季大家喝不喝绿豆汤？
0: 喝呀，
1: 加进去啊，因为我们今天这个水加进去，
0: 哎，有道理，
1: 对吧？
0: 有道理，加点进去。
1: 还有我们有的时候要不要夏天吃个馄饨，下个凉面？
0: 要的呀。
1: 你火烧火燎的汤怎么吃？今天我们就可以拿它做汤底，吃起来就跟我们吃那个叫韩式凉面一样。冰冰凉凉的，面条进去，营养进去，特别舒服。所以我一直排斥，就把养生弄得高高在上，大家好像脱离的跟那个我们日常的生活脱离的很厉害。我们日常生活的养生就是既要享受美食，又要把营养补到位。所以像今天的石斛饮品，真的可以碾压一批的 我们说的植物饮品。
0: 我跟大家讲，就是我们今天这个产品呢，按照我自己比较粗浅的理解，邱老师你帮我纠正啊，我是怎么理解的？你知道现在的产品是一代一代的更新迭代，
1: 对，
0: 是吧？我们的科技也在进步。以前你说你想要，你可能也就压出点鲜的，压出点挤出点，这黏糊糊的也到此为止了。你要再想精进一步，有的时候你想，但是你做不到。
1: 对，
0: 我们现在可以做到这一点。目前为止，能够把石斛当中不需要大家，我们身体就像一个机器似的，上了一定年纪，我们已经生理在退化了，走下坡路的，你还在费着它啊？那个石斛煮完之后，你嚼进去以后要消化、蠕动、消化、消化、消化不了了，排出去了，干嘛了？可能进阶到粉的时候，你觉得还不错，到液体的时候，哇，这个吸收程度，这里的营养，尤其是干的里的营养和鲜的里营养，竟然都可以同时存在于我们的身体里，这种已经达到了类似于啊，包子油的程度，
1: 是
0: 以前是粉，没有破壁啊，后来是破壁粉，破完壁之后是包子油，都懒得让你都不要再去用破壁的时候再去消化，
1: 是
0: 我大概是这个意思，
1: 对，
0: 就是它已经精华提纯到你根本就毫无自己身体的付出，您就享受它已经达到了顶端的营养，在这一瓶里了，
1: 是的，
0: 就是这个理解。你已经喝到它精华中的精华，不能再精华了。
1: 我们现在要的就是轻养生、懒人养生。我们不要，就是一个不要外在花很大的代价。第二个，我们也不要花费身体内部的很多的能力。
0: 是，
1: 只要喝进去，更多的营养给我们
0: 就好了，
1: 更舒服的口感给我们。所以今天夏季到了，口干舌燥有没有？晕晕乎乎，觉得那个就是身体里面津液缺失的情况有没有？所以今天我们不但能补石斛当中精华，还能享受石斛的美味。
0: 来，邱老师，您这一瓶，给我们倒上，给大家也看一看。
1: 好，
0: 您也给我们正好讲一讲。反正我刚才啊，拿起来一喝都不用喝，那鼻子一闻，哇，这个石斛的鲜的味道，
1: 是，
0: 真的是哦，很让人惊艳的。如果它很寡淡，那就是透明的。
1: 对，
0: 很多的石斛汁，你弄完之后可能是透透明明
1: 的，
0: 没有多少的。你从它的颜色你就知道它的浓郁程度了。
1: 而且
0: 虽然是泪水状的，
1: 对，
0: 但是它味道不一样。
1: 而且我们这个配料里面只有石斛，大家去看一下，只有石斛能有这种颜色。您在家里面煮石斛水，未必都能煮出这样。所以你看我手指在后面是看不出来的。看不出来的，对吧？所以我们说今天是把我们石斛当中的大量的营养成分给你提炼出来了。而且没有被它的酶破坏。同时还能让我们享受到石斛当中的清香和让我们口腔特别舒服的感觉。
0: 我们刚才一开场，我说了霍山的铁皮石斛不要太棒，然后您就说了，你嘴上说，你怎么证明啊？这也是我东方购物第一次的怎么样怎么样，霍山的铁皮石斛
1: 太舒服了，
0: 太棒了，这味道
1: 到了嘴巴里面真的就是清清凉凉，
0: 第一次
1: 爽的不行，
0: 把霍山的铁皮石斛做成这么精华的汁，精华之精华呀啊！
1: 对，
0: 来给大家看看啊，我刚才说到这儿，在这里，您可以看啊，安徽省六安市，霍山，看到了吗？这边写的霍山，
1: 对，
0: 后面写的什么呢？经济开发区吧，类似这个意思吧。
1: 是的，
0: 看得不是很清楚了啊。霍山，这个写霍山，写没写得很清楚？六安霍山，所以您安心啊。包括饮用水、石斛精、铁皮、人工种植，你不可能大自然纯自然，这个是不现实啊。
1: 是的，
0: 这个大家都懂的啊。现在目前为止能拿到的高层次、高档次的原料，那就是六安的铁皮石斛了。
1: 对，
0: 你没有霍山的，不好意思，霍山铁皮石斛了，你还想拿哪儿去？你总不能到月球上去种去了，那也不地道、不正宗啊。一定是霍山。来，我给大家再看一看我们的价格。欢迎新闻频道观众朋友过来啊，有好多观众朋友是感兴趣的，因为一提到养生，其实说到九大仙草
1: 啊，
0: 那肯定有石斛，你想都不要想。那既然如此了，我们在科技进步的时候，我们就享福。怎么享福呢？懒得让我们的身体去消耗它，干嘛还让它运动？本来我们的年纪在了，很多长辈们的牙口也不太好什么的，吸收消化上面确实退化了很多，退步了很多。那我们就来直接喝，目前为止市面上比较先进的石斛的饮品。这里面的石斛多酚、微量元素、氨基酸、石斛多糖，满满的充满这里。
1: 对，
0: 这一瓶当中有380毫升，
1: 对，
0: 接近400毫升。你看看你一个矿泉水才多少毫升，对不对？你喝那一瓶矿泉水，有的时候得3-4块钱一瓶。来，我们看看啊，12.9块。你就说那种进口的矿泉水可不是3-4块，
1: 对，因为大家现在到那个平台上面看看，就很多的植物饮品，你去看价格都是在10几块钱以上的
0: 一瓶。
1: 我记得那时候我喝那个芹菜苦瓜汁，

0: 这里写的很清楚，380毫升一瓶，在市面上你看看大概什么是这个容升数，已经算很可以了吧？
1: 对，
0: 就算买瓶水，有的时候进口那一小瓶水什么的也是蛮贵的，10来块钱。
1: 对，是的。
0: 我们这是咱们中国人老祖宗，留下来的、传下来的霍山那边的石斛啊，铁皮石斛还不是一般的。
1: 哎，对的。
0: 我们今天给您做的构成，直接看，199拿回去24瓶，
1: 对，
0: 8块，8块钱一瓶。也不过在市面上普通的矿泉水的两瓶的价吧，大差不差两瓶的价吧。
1: 对，
0: 您说是不是？我没有说夸张，但是我们喝到的这个铁皮石斛，霍山的铁皮石斛，它的人群、它的营养不一样吧？
1: 不一样，
0: 和白水完全不一样吧？
1: 就是我们自古以来有让那个小朋友喝石斛水的习惯的，所以你想现在今年整个夏季是不是特别热？
0: 对，
1: 很多小朋友在这么热的天，还在外面打篮球，还在外面玩，
0: 当然玩。
1: 所以这个时候他身体里面的热啊，就散热散完之后，你补精液这件事情就非常重要。
0: 是，
1: 所以这个时候你给他喝一喝这样的石斛水，让他身体里面的热可以压下去。老人家的体温调节更就说没有我们年轻人那么顺畅，所以像这样的饮品就是给现在的酷暑的时候来给到大家。补精液补身体的，
0: 说实在话，刚才我这个杯里面已经很大了啊，
1: 是
0: 根本就没倒完，
1: 这里面还有好多呢，满满一杯，
0: 这里面还有好多呢，这里面还有好多呢，根本就没有倒完它、你就想想看，平常的矿泉水该喝也喝掉了，
1: 对，
0: 我们今天喝到的是既有干石斛的优势，干石斛我们保留的 是的
1: 、这石斛多糖，
0: 石斛多糖，鲜石斛我们保留的是它的多酚，
1: 石斛碱和石斛多酚，
0: 石斛酚，对不对？所以今天是鲜有鲜的本事，
1: 营养，
0: 干有干的优势。你在干的里面你拿不到多酚那个石斛酚，你在鲜的里面你又拿不到那个石斛多糖，
1: 对，
0: 就他们俩真的是个矛盾，你把它变成干的了丢了一样，你用湿的直接做又丢了一样，所以我们今天把鲜的和干的合二为一，不让你身体当中自己再去主动消化了，干嘛了？
1: 对，
0: 喝它，用最简单最快速的方式，在你盛夏酷暑的时候，三伏天的时候，好好的那种生生津液，
1: 是
0: 它是补五脏虚劳雷瘦啊，
1: 对，所以我们说养生的概念融入到我们日常生活的美食当中了，所以是轻养生、懒人养生、快乐养生，所以大家这个石斛水回去啊直接喝也可以，您做绿豆汤的时候直接把它作为汤底也可以，您那个下个面条，我夏季特别喜欢下面条，下面条之后我就拿它做汤底，馄饨做汤底，您在一边一边享受我们的食物，然后吃饱吃好还吃养生了。
0: 但是啊，咱养生总比咱肯定要咱们的健康要比你这个要值钱多了，
1: 啊、当然
0: 这才8块钱，
1: 是的。
0: 对，咱开个玩笑说这是啥？你两瓶矿泉水也是6、7块钱了、
1: 所以老人家经常说，我喝水喝一大茶缸子我都不解渴。今天您来喝喝这个石斛水，
0: 你试试看，
1: 保你解渴。
0: 尤其是在上海，
1: 对，
0: 说实话，这个气候咱们太适合于喝石斛水了。
1: 是的，
0: 快抓紧时间订啊，02151119900。
2: 那个京剧大师啊。梅兰芳先生，有那个还有故事呢。
3: 梅兰芳先生原本就有一副好嗓子，即使是在年老后，嗓音仍然是甜润动人。原来梅先生护嗓的秘诀是常年用他煎水代茶饮用，用来清咽护嗓。
4: 用它还可以保护嗓子呢，因为我们都知道梅先生有一副好嗓子，而且即使是梅先生晚年的时候，声音依然很圆润很甜美。
5: 这是《神农本草经》当中补五脏虚劳雷瘦强阴，五脏肝心脾肺肾都可以补，虚劳阴阳气血都算虚劳，虚弱到什么程度呢？雷瘦，它的补益作用是很强的，范围是很广的，当然它在补阴的问题上，尤其是它的特长，所以叫强阴。久服总吃，不但不影响脾胃，而且后肠胃可以健脾和胃。
0: 我们几块钱的事儿，可以在盛暑、酷暑、炎热的时候，好好的调理调理身体。
1: 是的，
0: 我们的身体状态在这个时候通过它，
1: 我们可以把精液补充出来，因为整个夏季出汗就是多，特别像今年，
0: 对，
1: 那个热的呀，真的是，
0: 你今天没有晒晕
1: 我，身体里面感觉就变成那个咸鱼干一样。
0: 有人开玩笑说，现在是不是得有45度？
1: 真有，我真不骗你，
0: 是不是？
1: 我们前两天那个，我从那个家里面空调间，就到阳台上，
0: 一下子热了。
1: 热浪，我们家老人待在家里，然后又在叫，哎呀，给。

0: 那个冷毛巾，冷毛巾。就这个时候，其实你给他冷毛巾也没用，你给他喝水也没用，因为老人家缺的是什么？他生成精液的速度赶不上身体消耗的速度。嗯。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不但要补充水分，更要让我们身体能生成精液的这一类的好物质都加进去。所以以前我们通过石斛分头，你搅半天，你能解渴吧？嗯。对吧？你能要让身体里面去生成精液，你没办法解决，马上让嘴巴爽的这个感觉。嗯。但今天我们的石斛饮品就解决了这个两难的问题。嗯。一方面，我们不但把石斛当中的原有的营养提取得更充分。嗯。包括鲜食物当中容易被酶破坏的食物碱、多酚都在里面。嗯，同时我们通过饮品的方式一喝，水分进去了，嘴巴首先得到了享受。嗯，接下来就是身体里面快速的去吸收这些好物质，
1: 是，
0: 那就更快的让身体的这个高温、这个温度可以下来。
1: 好，友情提示大家一下，现在这个地花线非常之满。嗯，我们没有料到大家这么喜欢这款，
0: 来自于一定是好东西。
1: 第一次东方购推荐的，来自于霍山的铁皮石斛。嗯，汁液，这个铁皮石斛汁。嗯，汁，今天拿回去的啊。嗯，有几个非常重要的过程流程里面特别提醒大家一下，您可以关注。嗯，你看这两个字了吗？最开始啊，我呢还跟人家提出质疑了。哎，我说你们做错了呀，你的石斛汁不是用鲜的做的吗？怎么你给我来个干的呢？
0: 对，
1: 这个是我当时就特别外行的质疑啊。我说你这个干的和鲜的，你这不多此一举吗？
0: 没有，我跟你说，我内行我也质疑。因为我之前去过那个石斛原产地考察，做那个石斛原浆，然后他们是告诉我，就说石斛的鲜条是不可能榨汁的，因为榨汁的过程当中会被它的酶破坏，然后呢它也放不长久，所以我一看到这个产品我就去质疑它，我说你的鲜石斛怎么可能榨汁？然后他告诉了我的加工工艺是什么，零下160度的液氮工艺，几秒钟的提取，
1: 那怪不得，
0: 然后才能把当中的原先在那个石斛鲜条当中的营养成分保留下来，然后再和我们的原浆进行那个混合。嗯，所以这个样的石斛汁你在外面看不到，因为没有这样的工艺做不到。我们后来还在问，那你这里面的配比是怎样的？不告诉我们，人家保密的。现在有很多的企业想去了解他们这里面的奥秘，包括我说的液氮工艺什么，他都不让我们说。但是我觉得如果不让观众朋友清楚，对吧，你就不知道我们这一个石斛汁里面你能获得多少好的东西。所以我帮大家把里面不能讲的东西
1: 不讲，
0: 保密的东西我稍微透露了一点。所以还是一句话，这样的好东西在今年酷暑的时候买回去，小朋友老人家自己都可以先尝起来，尝完之后你觉得解不解渴，解不解暑，你再决定要不要，就说我们接下来要不要一直用它来帮我们夏季来调养身体。
1: 我刚才跟大家算过一笔账啊，咱们单瓶算下来多少钱，大家还记得吧？
0: 8块多钱。
1: 就这个，我觉得供应商很实在啊。
0: 是的，
1: 因为他是第一次来东方固做节目，把2.9毛都给你写上了。
0: 对，
1: 实际上没太大必要，就8块钱一瓶咯，是不是？我东方固还真的没有在观，我们观众朋友没有计较到你要把分都写上。
0: 是，
1: 你觉得这八块钱，你要是自己外面买2瓶矿泉水，大家自己琢磨琢磨，那矿泉水纯纯水，能给你带来石斛这样的营养吗？还是铁皮的？还是来自于
0: 霍山种植的？
1: 霍山，对，这就特别重要。如果你只是过铁皮石斛，你家阳台都能种。哎，
0: 而且是种在石头上的。哎，
1: 这个太关键了，我给大家读读这个例啊。它的地址看到没有？地址是哪里？
0: 六安的，
1: 来，六安霍山县经济开发区。我就不读了。电话您都可以拨打去咨询。
0: 是的，
1: 就是公开透明。我们这里面告诉您，没有任何的糖，没有任何的食品添加剂，纯纯的石斛精，还有再加一个水，怎么着？
0: 而且你看，我们的保质期是12个月。
1: 不好意思，邱老师，你先容我一下，我导演老师跟我说话没有听清。那个导演老师刚才跟我等一下，我跟耳机跟导演老师说一下，观众朋友容我一下啊。导演老师说的意思是我们的现货已经光了，是这意思吧？那光了的话，那我们的供应商老师他此时此刻又不在现场，是不是去弄货？那我先收一段吧，就我跟大家沟通一下，好吧？我先收一段，临时中断一下，您赶紧定着，有现货先抢着，我们来看怎么调配一下。我们是真的没有想到大家这么热情，咱上海的观众认货啊，识货呀，真识货，
0: 真是好东
1: 西。这个是东方购第一次出来，绝对好东西。订购的成功的，给您竖大拇指，先打电话订起来，好不好？能预约的预约着，我们先跟大家搞定这件事去啊，02151119900。
2: 石斛总共分为三类，分别叫米斛、铁皮石斛和铜皮石斛。实际上，我们这个米斛啊， 就是特指我们安徽霍山的这个石斛，哦，叫米糊啊，它特别的珍贵。嗯，我们的铁皮石斛呢，很多人对它比较了解，因为它的产地比较广泛。嗯，不仅产在安徽，我们的这样一些浙江、福建、云南都有这个出产。
3: 中国的石斛品类多达70余种，到底和稀有者，莫过于霍山石斛。自唐代起，就是进献朝廷的贡品。民国时期，霍山石斛的价格曾是冬虫夏草的30倍。
1: 今天的备货啊，确实是咱们上海的观众朋友们啊，对于好多东西根本就一点都不会犹豫，知道吗？一下全给你抢光，嗯，搞得我们现在这个新的供应商呢，你看好实在，实实在在的呢，就入了200套，
0: 对，没了
1: 就没了。我原本以为说人家也是试试水，嗯，诚意在，确实诚意在，
0: 对，
1: 才8块钱左右。然后那个我得麻烦邱老师再帮我说两句，我给大家来看一看我们东方购物现在，我帮大家现在确认一下我东方购物 APP 里面啊，嗯，现在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节目里面到底有没有，我们麻烦一下我们的摄像老师喽，好不好？麻烦一下下，我给大家看看我能不能订购，我要能订购成功的话，大家。哎呀，真的是
0: 有吗？
1: 怎么会这样？
0: 确实啊，因为今年天特别热。
1: 麻烦我们摄像老师，嗯，看一下我现在手机里边，这里看到没？往下，往下来，往下来。哎，这里看到没？写的啥字？卖完了，来晚了，对不起，卖光了。这个我们现在位置，麻烦我们的导演老师跟供应商沟通一下吧。我们还有16分钟呢，总不在这儿干聊吧？
0: 对。
1: 那您先这样，别着急，您等我消息。容我个1分钟，嗯，我们导演老师认为马上帮大家去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这个时间我们不浪费啊，我们请邱老师跟我们再说说看，就为什么大家买回去肯定要开心的啊？
0: 对对，
1: 开心的怎么个开心原因，嗯？我们当中的营养到底是哪来的？啊，
0: 其实我们这一款饮品的那个就是好处就在于，我们不但有那个从干石斛当中提取的石斛多糖，还有我们鲜条当中特有的石斛碱、嗯，石斛多酚这一类的营养物质。那以往呢，像鲜石斛当中的营养成分很难被提取，它里面有一种酶会破坏它。嗯，但今天因为我们今天的斛次方，它用到的特有的就-160度的液氮工艺提取，嗯，而且呢提取的速度特别快，几秒钟。所以呢，这个工艺它到现在都是保密的，不让我们讲的。然后比例那更是不告诉我们了。所以像这样，你可以更完整的、更快速的获得我们石斛当中的营养成分。那为什么要吃石斛呢？其实一个跟今年的天气特别有关。今年到现在的温度大家都已经感受到了，热浪滚滚。到晚上这个时间，我是那个6点多从商场出来的，从商场里面的空调间一下子到了那个外面，哎呦，这种热的那个桑拿的感觉，大家都知道身体的津液汗液透支的特别快，所以大家也是想着用什么样的好东西来帮我们身体去那个补充一下津液，补充我们损耗的物质。所以当我们今天把这样好的产品推给大家的时候，大家马上就能接受了，因为我们很多上海的观众朋友接受新事物的能力是特别强的。而且呢，
1: 我得打断邱老师一下啊，好消息，好消息，
0: 可以预约了，对吧？
1: 好消息，终于来好消息了。我这实实在，邱老师，我说麻烦你帮我多说两句，我刷一刷。好消息，好消息，来吧，观众们看，嗯，已经可以了啊，加购物车立即购买。我们给大家开个那个，邱老师多少组？多少？几十组？
0: 5组啊。
1: 五十组啊，嗯，就50组啊，
0: 对，只有50组，
1: 只有50组了，那多的就不给了啊，50组啊，50组哦，瞬间就没喽，
0: 是的，
1: 我们给大家来的货呢，肯定是立马的，您安心，即便不是明天送到，那大概后天和大后天，差不多我们就会送过来，运送过来，我们是最快速度的话给大家配送，好吧？现在确实是在预约的状态，大家理解一下啊，这个肯定不是马上的现货，
0: 对，
1: 你肯定要预约一下下，但是值得，好东西值得大家稍微的等待一下。您看，我给大家再展示一下我们今天这款产品啊，有几个特点大家关注一下。第一个呢，植物饮料，它是纯植物的，
0: 对，啊，
1: 植物饮料
0: 里面没有防腐剂，
1: 没
0: 有其他任何的糖，
1: 在这里没有糖，
0: 然后它的保质期是12个月，
1: 这里写的呢，12个月的保质期，
0: 对，
1: 然后它的人群几乎不怎么挑，还有一点。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邱老师，我不知道您看没看过。哎，我爸爸指在这里，大家看来，哎，我们摄像老师稍微的，哎，看看，这里写的是每日饮用量小于等于3瓶。
0: 对，因为它有养生的结果、啊，
1: 对，
0: 它里面确确实实
1: 如果
0: 有食谱当中的好东西啊。
1: 它只是个饮料，纯纯的甜度的饮料，
0: 你放开吃好了，
1: 你随便喝好了呀，啊、嗯，对吧？相对来说，你只要别太过分了，你就喝你的，人家不会提醒你、嗯。但是像这小于等于3瓶的意义，一下子就说出来了。
0: 对。
1: 他如果能力没有那么强，嗯，你就随便喝，
0: 是
1: 你喝个100瓶、200瓶。如果他本身营养没有那么多，你可能刚刚顶上我们今天的一瓶。哎，我们今天竟然如此之告诉大家，小于等于3瓶哦。嗯，好东西也要注意量哦，就是你早一瓶、中午一瓶、晚一瓶，好好的解解暑、嗯，滋润一下，伸伸筋。哎，特别是烦躁的时候，嗯、想要补补五脏虚劳雷瘦，邱老师我说的、哎、对不对？
0: 当然对，而且还有就是家里的小朋友，如果这个天还要在外面打篮球，有很多的户外的活动的话，嗯，您把这样的饮品给他带着，让他喝完之后，及时补充一下那个体液，补充一下水分，同时还把身体生成津液的好东西给补充进去了。酷暑难当啊，今天我们的石斛饮就来帮大家解决问题啊。
1: 这个这石斛味道真的很浓的，不错的。
0: 对，
1: 当然它还是液体状一点，不会像大家夸张想象，我们以前可能水放少一点啊，黏糊糊黏都啊，
0: 对，
1: 倍儿挂。
0: 那个没办法，因为我们那个就只有养生的一个作用，
1: 是
0: 就是要里面的石斛多糖、哎。但是我们在夏季，我们不但要养生，嗯，我们还要爽快。要舒爽，要快乐，嗯，所以今天我们的石斛饮，嗯，不但有养生，而且还有让大家快乐、解暑、解渴的好东西。
1: 价格是这样的啊，嗯、我跟大家唠叨一个价格，咱就收掉了。我们这个导演老师跟我说，现在50套的预约马上就要售罄了，嗯，50套也没有了，
0: 很快，真的，
1: 那我们就结束了，就不给大家再多啰嗦了，多唠叨了，好不好、嗯？大家理解一下，不好意思，我们的供应商也是全新的供应商，没有想到咱上海观众这么热情。
0: 是呀，哎呀，
1: 下次可能我们多备点，备他个2-3千套的，来给大家看看啊。13块钱左右一瓶、嗯，我们今天的这个构成里边啊，才8块钱。
0: 是的。哦，
1: 8块钱，380毫升，你自己看看您家矿泉水是多少毫升就知道了。它是短促泡，
0: 对，
1: 它其实要拉长的话，这个瓶高了去了。
0: 对，
1: 人家是实实在在的给您，哎呦、嗯、这么大，这根本就握都握不紧，你看看，根本握都握不紧，啊、这很粗的一个瓶子，嗯，380毫升，24瓶，310块钱市场价格，我们东方购199。你就说实不实在，单瓶算下来8块多、嗯。我问大家，买个2瓶矿泉水，你现在随便去看，哎，买个2瓶矿泉水，嗯，你或者买一个那种可乐之类的，小的最小瓶子的，哦、最小这么小的瓶子啊，嗯、没有几十毫升的啊，的大概可能20来毫升吧。
0: 嗯、
1: 你买个2瓶也要8块钱了吧、嗯？那是啥？哎，碳酸的。
0: 对，
1: 我们是什么？我们是霍山的铁皮石斛汁，抓紧时间订，最后10分钟，预约啊，嗯，预约，现货一点没有。大家理解一下，预约也是最快速度给您配货，
0: 是的，
1: 好吧？打电话02151119900。
4: 这个铁皮石斛啊，有非常好的养肝作用，我是知道的。
5: 那么在我们这个明朝的这个《本草纲目》就有记载，铁皮石斛味甘性平，它可以补五脏虚劳，对吧？它是藏阴圣品。嗯，所以在这里面就是为什么就是五脏就是讲心肝脾肺肾肝脏它的虚劳呢，这个时候就可以用这个铁皮石斛。
6: 石斛是好东西啊，它因为说有一个就是说养胃阴生津液，还有一个补虚损的这么一个作用，特别是一些比如说晚上加夜班啊经常熬夜的这些人，
7: 那既能起到保肝的作用，又能哎口味蛮好的那种。那如果是阴虚的朋友，我们可以吃一些石斛。石斛风斗，
8: 我知道石斛啊，
7: 对的。但是呢，这个要煮一煮，因为时间太短，它的有效成分不能出来。就是不同的体质要吃不同的食物，做不同的调养。
9: 没想到保肝也需分体质，阴虚体质的人可以以石斛作为日常的保肝食。

0: 今天是感谢大家啊，咱上海的气候环境，适不适合喝石斛汁这种？哎呦，
1: 今年太适合了，因为我们现在的温度啊，真的是越来越高啊，40度以上可能就不稀奇了。那么这个时候大家什么感觉？就身体里面就被榨干了一样。你这种干不光是嘴巴干，你是身体里面各种各样的干，干到你难受。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不但要解渴，而且要让身体里面有更多的津液来帮助我们，让更多的营养物质可以解决这个酷暑和热在我们身体里面产生的这些问题。所以今天我们的

0: 我们解决。
1: 嗯，
0: 这种鲜条加干条的组合组成了我们这种的食物饮，不但有养生，让我们在日常的食物当中您可以浓浓浓的喝，也可以跟我们的绿豆汤跟我们的馄饨呀面条呀搭在一起，你整个夏季你就不用烦躁了，就特别的舒服。
1: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回去的，哎呦，刚才导演老师是上还剩个五组，五个预约名额，那怎么办？没办法了，
0: 没有了，预约就这么多。
1: 大家抱歉，别生气啊，别不开心，因为我们是全新的供应商，第一次登陆咱东方购物无次方，希望大家下一次再有直播的时候也继续支持一下。我们呢是把最好的品质，绝对不会说因为加工加班加点没有货，然后就随机的以次充好，不会这么干的。所以我们要预约的有限度，不会是无限的。我知道咱上海的消费群体
0: 是的，
1: 几百万这是很正常的，东方购物的客户群也很多，但我们今天就备这么一点点货，所以让大家拿回去的性价比最高，同时品质最好的，既有鲜条的十五分，还有别的好营养啊，在鲜条里存在的，但是把它做成了干条，那它就十五分多，十五分就没有了，它就只剩下那个十五
0: 多糖
1: 了。哦，它这个就很怪，这个食物真的就很怪，所以它必须干的也要有，鲜的也要有，合二为一的所有的精华在市面上极其的罕见。你要么就纯鲜的榨的汁，你要么纯干的磨的粉。就你即便把它俩合在一起，不好意思，很多东西你没有办法做得那么细，你没法很彻底的吸收。我们今天这个液体当中都是精华哟，很厉害的，回去你品，清清爽爽的，味道就是鲜石斛的味道，你闻都闻得出来的。
0: 是的，
1: 很棒很棒。如果上了年纪的长辈啊，记得人家上面有一定的量，每一天不要超过三瓶。
0: 哎，是。
1: 如果是平常的喝点水的饮料，
0: 哎，
1: 随便喝呗，人管你几瓶了。
0: 对，每天这个喝两瓶可以了，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你可以喝一些别的好的养生的东西，对吧？这个没关系，但关键我们是今天的这个食物饮啊，你可以跟我们其他很多好的物质结合的。所以老人家们今年库存难当的时候，或者说家里小朋友，哎呀，那个外面一通的那个分完，玩完之后，哎呦，浑身又冒汗，
1: 怎么样？
0: 又热的不行的时候，我们今天的食物饮就特别的适合啊。
1: 好，那我们先聊到这儿吧，还有五分钟。麻烦大家，还有最后的三组现货了。最后五分钟三组现货就没有了，预约预约着。我们这个货呢不会是夸张到必须现生产，但是他们的存货有限，我们呢给大家从别地儿调点货，最快最快速，咱是上海的，咱自己的电视购物，我们能亏到咱们自己的观众朋友吗？不会亏待您的，
0: 是的，
1: 速度倍儿快的啊。您今天就马上下订单预约着就行了，抓紧时间，最后的三组的预约名额啊，超过了绝对多一组都没有的，02151119900。
2: 为什么说春天喝石斛养肝？春天眼睛容易干涩发痒，这是因为肝气生发太过，耗损津液，眼睛得不得滋养，往往会干燥发涩。肝开窍于目，眼睛依赖肝之精血濡养，肝的阴精充盛，所以眼睛明亮而炯炯有神，转动灵活，神采奕奕，人也显得精神充沛。如果阴精不足，眼睛就会暗淡无光，或两眼干涩，或视物昏花。石斛具有滋阴养肝的功能，故被历代用作养护眼睛的佳品。
1: 跟大家报告一下最新的消息啊，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可能在对于自己预约的名额啊，觉得到底多久能够送到，我这边呢也把我们自己的供应商群呢、给大家看一眼好不好，我们给大家看看，大家安个心。我给大家看啊，这里边我们导演老师都急得不得了了啊。APP 下来，这明天入库，就看这句话就好了，明天入库啊，就看这几个字就好了，不给大家看了啊。就很多条件内容就不给大家看了，都是其他的。
0: 我们这个不是噱头啊，我们这是真实的啊。
1: 真的在催大家，人家供应商老师说明天入库您安心，明天入库的话也就意味着后天就开始配送了。
0: 是的。
1: 因为我们今天有货的话，明天最快明天能送到，明天入库的话最快后天就送到，明白了？所以不会让你等个一个周什么两周，绝对不会，不要担心，最快后天就给您送到了，安心吧。咱今天拿回去的在市面上大概12块钱近13块钱一瓶的情况下，其实说实话也并不贵，还好的。但是因为它的科技和能力本身就把肝和鲜合二为一了，所有这个营养目前为止人家正在申请专利，我刚才不提到一嘴吗？人正在申请这个专利呢，
0: 六个专利，
1: 对，六个专利，到时候我们看看能不能争取下档节目里面或者什么时候能给大家再展示展示，如果他能申请下来的话。
0: 他在申请，你现在
1: 还没那么快，
0: 所以他现在
1: 专利申请很慢的，
0: 所以他现在很多信息都是保密的，就像我刚才说的液氮零下100

0: 360度，都是我就直接问过来的，就所以你是看不到的，因为很多那个企业都在想了解这样的产品怎么做，因为我们但凡掌握了它的技术、它的配方，很多地方都能做了。
1: 而且它这个是真的受众群非常广，尤其在南方，尤其在上海，
0: 是的，
1: 太适合于我们的体质了，还有我们的生活方式了，你说有的时候你吃的那些东西上上火了，或者怎么着的了，
0: 对，
1: 喝点石斛汁，清一清，多清爽啊，滋润一下啊。最后的两分钟的时间，我们的备货呢，预约名额最后的两组，只剩下最后的两套预约名额了。我建议大家约着，不会给您拖到什么，
0: 不会很久的，
1: 什么两个月。一周都不会拖您的，好不好？我们就是后天最快，明天入库，后天就给您开始配送了，好吗？就这么点时间，一点都不要担心。打电话先讲着，我们单瓶算下来才8块钱，八块钱外面买两瓶矿泉水吧，
0: 是啊，
1: 差不多吧。
0: 想想今年有多热啊！
1: 你的矿泉水能喝点啥？也就稍微的解个渴了。但我们今天呢，这个是这么棒的霍山的铁皮石斛。
0: 对，
1: 最后两分钟打电话订零21511199000。

0: 哎呦，这个产品呢、啊，观众朋友们回去喝完之后给我们反馈反馈啊，
1: 是，
0: 它是清爽的，
1: 对，
0: 它不是像平常那些
1: 粉那么黏腻，不是黏黏糊糊的，
0: 它不是那种对，但是呢，清爽里面的它里边的营养确实比那些所有其他状态多得多。
1: 对，而且我们到了这种状态呢，您身体吸收速度也会特别快，特别是到今天，我们说今年酷暑难当，温度特别高，动不动就40度以上的这个天，你不但要解决养生、身体津液的问题，你更要解决立马就能解渴的问题。
0: 我们里面有没有糖啊？
1: 没有，一滴糖都没有，连个代糖都没有，而且连一点的防腐剂都没有。
0: 当喝到那股清新的感觉，我就惊到了。我说，
1: 是啊，
0: 这里说添加别的东西了？没有。
1: 而且这样，我们是
0: 没有
1: 常温保存12个月。所以你想想，如果没有这么好的工艺，它是做不到的。
0: 我们今天，但是我建议大家呢，会冰箱里面稍微冰一冰，我感觉很爽。
1: 那更爽，
0: 我觉得很爽。这个
1: 那是为了口感。
0: 对 对,、啊、对，口感会倍儿好啊、哎。
1: 是的，
0: 回去拿回去，你看我们那个建议尝试一下。好了，我们最后的一组那个预约名额了。最后这个预约名额结束了以后就。不好意思了，
1: 跟大家说声抱歉 了、
0: 好不好？大家抱歉了，抓紧时间抢着吧。199拿回去，一共24瓶，每瓶算才8块钱左右，真的划算。订购吧，02151119900。

小孔，你灌酒精，它当然好笑。

0: 川西北的童话水世界，到甘南的藏地秘境，九寨沟与甘南编织出一幅自然奇观与藏族文化交织的壮美画卷。这里既有九寨归来不看水的极致水文景观，又有扎嘎纳的世外仙境，七天穿越甘肃南部与四川北部，感受青藏高原边缘的鬼斧神工与人文积淀。九寨沟，水的神话王国，树正群海，钙化堤上108个孩子如翡翠阶梯，博物中可见树在水中长，水在林中流的奇观。诺日朗瀑布，中国最宽钙化瀑布，夏季水量充沛时如银河倾泻，冬季则化作蓝冰雕塑群。甘南，信仰净土与石城秘境。扎嘎纳，约瑟夫洛克笔下的伊甸园，灰白石峰环抱藏寨，晨雾中的仙女滩如牛奶流淌，可徒步探访高山牧场与峡谷秘境。这个秋天，跟随我们的团队从九寨沟出发，经若尔盖草原抵达甘南，沿途观赏黄河九曲第一湾的落日融金。秋天的九寨沟与甘南，初秋的彩林，草原的牧歌，既有文化的热烈，又有自然的静谧与五彩斑斓。此刻报名，一起共赴一场童话般的秋日之旅。
1: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那的确呢，现在咱该好好的规划一下秋天去哪玩了。那说到去哪里玩啊，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也想在祖国国内啊看看咱们祖国的大好山河，山山水水。那说到水景之王，大家脑海当中肯定浮现出来就是水九寨沟了。说实话啊，九寨归来不看水这句话真的不是浪得虚名，因为九寨沟实在是太美太梦幻了。那今天呢，我们就要带大家去到九寨沟，而且去九寨沟，但不止去九寨沟，我们顺便还会带大家一起看一下川北甘南那块的一个美景，让大家真正能够感受到秘境的这个秘境的风貌，秘境的风采。那今天呢，我们也是选择了春秋旅游跟我们一同合作，带着大家好好的酣畅淋漓的玩一下。那今天呢，也是请到这条线路的负责人 Tina 来到现场，跟我一起推荐介绍。Tina 你好。
2: 谢谢瑶瑶。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晚上好。不到九寨的话不知水之美，不来甘南的话不知夏季之凉爽。而我们这一次最大的特色是结合这两个地区，我们一次性打卡，一次游玩，这个是市面上比较少有的，对不对？
1: 是的。而且我们今天的这个性价比啊也是非常非常难得的，所以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想在秋天选择一个好的旅游目的地，咱们这趟行程啊，你可以好好的关注一下了啊。给大家介绍介绍咱们是怎么走法的。
2: 好，
1: 首先从上海出发呢，我们是选择飞机班的啊。
2: 对，
1: 我们是直飞到广元这个目的地。为什么呢？
2: 我们是这样子，我们这次选择的话是直飞广元，而没有选择成都，因为它广元的话离景点地区的话更近一点，我们会节省一下车程。大家都知道，车程从成都直接拉到九寨沟车程会比较长一点。而我们这一次不容错过的一个稀缺的一个景区资源就是昭化古城，因为它是全国唯一一个现在还能保存完整的一个三国的遗迹，这个是比较稀缺的，其他地方都没有，我们没会去到。比如说大家一直在书本里面可以听到的一种就是那个剑门关，就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天下第一关，这也是在广元地区比较一个特别有特色的，也是稀缺的一个资源，旅游资源。可能大家书本上可能看到很多，哎，这个地方到底是在哪儿？我们这一次也可以大家去看一下，就在剑门关了。
1: 所以说，而且你看这边的整个的风貌啊，保留的非常非常完好，
2: 是，
1: 甚至这个剑门关的城楼啊，还有包括它的这些这个昭化古城的一些建筑啊，真的让大家一秒穿越回到
2: 对，像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这句话怎么来？就是在剑门关这里来的，它是整个一个峡谷穿下去的那种感觉，特别的险峻。
1: 所以这样的大山大河是不是大家应该好好的去看一下？
2: 对，
1: 接下来呢，
2: 接下来我们会去到的一个就是甘肃的陇南地区，我们会去到的它的关鹅沟。关鹅沟景区的话是整个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地方，因为它既有峡谷的美，也有瀑布的雄伟，也有河湖泊和它的这个彩湖的一个秀丽。说整个一个景区的话， 基本上就是涵盖了很多的大家可能在其他景区单个的景区它的一个地方就全部涵盖掉了。它而且观鹅沟它是取自于一个比较优美的一个爱情故事里面的两个人，所以说我们这个地区也是整个陇南地区唯一一个五 A 级景点。
1: 所以这块可以说是比较秘境
2: 的。对，是的。
1: 虽然大家说哎呀名声不如九寨沟响，
2: 但
1: 是据说去完这个体验感是特别好的。
2: 对，我们可以看到视频上面，你看它整个一个峡谷里面，不但有峡谷，你看当中有湖泊，还有后面走到后面还有瀑布，非常的优美。
1: 然后山系水系都有。
2: 对，然后我们还会经过一个腊子口的纪念碑，然后我们会到一个非常著名的扎嘎纳景区。
1: 这个我听说过，很有名。
2: 是的，这个地区呢跟这个名字一样，特别的神秘，但又特别的真实，因为它整个一个像一个石盒子的一个感觉，它有石头的宫殿，整个一个村落，你看像视频里面的被群山包围，它有时候你可以看到整个一个云呢是在一个半山腰里面，我们会带大家去一个就是一个草原上面呢，整个一个拍摄整个扎嘎纳的一个全景。
1: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您知道吗，扎嘎纳被称之为是石头城，
2: 石头城
1: 也被称之为甘肃的香格里拉。
2: 对，
1: 所以香格里拉有多美，咱们的扎嘎纳可以说是和它齐名的。
2: 对的。
1: 好，接下来呢，
2: 接下来我们会知道朗木寺，它被誉为东方小瑞士。它有一本书叫消失的地平线，里面就说到这个，因为它不但是一个寺庙，它还是一个小镇，而这个小镇最大的特色就是一个小镇一条河横穿两省，它是跨两省，你可以体验一个跨两省的一个感觉。它不但是有一个金顶，有一个宗教，有信仰，它还有像瑞士一样的美景、高山、草原，所以它是非常一个静谧的一个地方的。
1: 所以你说要中国的本土文化，这里可以说是体现的淋漓尽致。
2: 对对对，
1: 你要那种欧式的风情，包括你要欧洲自然的那种风景画一般的美景，我们这里也有啊。
2: 是，接下来我们去到若尔盖花湖，它被位于花湖，它肯定有花，自如其名啊，就是它整个一个是在一个高山的一个湿地，它有一个你看我们有随处可见一些飞鸟在这里，候鸟在里栖息，都是一些珍稀的一些鸟类，包括我们可以走一下它的木栈道，看一下它的美景。在整个一个秋季或夏季到秋季一个转换的时候，不断可以看到草原花、鲜花，还有一些珍贵的鸟类，这也是可以看到。你看整个一个湖泊的镜面非常的清澈，整个云彩对又映到了这个湖面上，非常的美丽。
1: 是的。好，
2: 然后我们会去到九曲第黄河，九曲第一湾。黄河大家知道都是很汹涌澎湃，但在这里的黄河是非常的静谧的，它九曲第一湾就是在这里。而且我们最大的一个特色就是我们会有去到一个观景平台，如果是其他旅游团的话，需要不对不起，你自己走木栈道，可能要走1.5公里的木栈道，爬到这观景平台。我们是给大家做到一个高原第一最高的一个手扶电梯，15分钟直接到达观景平台。
1: 所以这样的自费项目啊，咱们就是给大家包含的，不用您额外花一分钱。
2: 对，
1: 所以其实来到这儿，很多人发现，哎，黄河怎么不黄？
2: 对，
1: 因为这是黄河上游的一个段落，
2: 黄河奔腾绝昆仑，就是这里的感觉。
1: 是的，所以你看整个的这个河，这个河面呀也非常的平静，
2: 是，
1: 然后水流呀也不是特别的急，
2: 对，
1: 可以感受到这样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和美景。接下来我们就来到了黄龙了。
2: 对，两大最重要的景区，一个是九寨沟，它也是世界自然遗产，它也被誉为地球上最像童话的地方。这句话的话其实不是我们中国人说的，是当时评选为自然遗产的时候的评委，他当时有个小故事，他走到了九寨沟的边上，非常的怀疑是不是真实的，他用手去摸了那个水池里的水，非常的清澈透明，但它成为一个蓝色。对，因为是雪山的水融到这里的以后，钙它里的钙化质沉到下面反射出来这个蓝色的光线，就非常的优美。
1: 是的，所以其实经常我在做节目的时候也说，你看现在有欧洲九寨沟，
2: 是，
1: 然后什么小九寨沟，但真正的九寨沟有且仅有一个，
2: 就九寨沟本尊就在这里。
1: 对，是的，所以你看到本尊之后，你感受到那种水景之美带给你的震撼，你真的就像刚刚听娜说到的，你会怀疑这是真实的吗？这是自然形成的吗？
2: 对，
1: 这是没有人工干预的吗？我告诉大家，答案是肯定的。 的。
2: 对，
1: 而且其实在秋天的时候它的水也是比较丰沛的。
2: 对、啊、而且它植物这时候颜色你会发觉它就不像绿、夏天的时候可能是绿色的、但是它的到了秋天以后有红色有黄色、色彩是非常丰富，所以说每年的九月份九寨沟也是最美的一个季节。
1: 哎，是的、所以我们今天是在最美的季节打卡九寨沟，有绿色，但是不只有绿色啊，各种颜色和这个水景可以说是呼应的完美了。
2: 对，
1: 那再接下来呢，
2: 就是黄龙景区，它是也是最高的一个湿地公园，它有一个有一句话就是说一步一采池，一潭一世界，对不对？它整个一个最核心的一个景区就是它的五彩池了，所以我们也是会给大家含掉了一个索道，让它大家轻轻松松的到黄龙顶上去看一看、拍一拍这个五彩池的一个美景。
1: 是的、你像这种天然形成的钙化池啊，全世界都是不多见的。
2: 对对，
1: 但在咱们的这个黄龙你是可以感受到，其实它真的很多人去完之后说，哎呀，土耳其的棉花堡也不过如此。
2: 对,
1: 对吧，所以我们自己祖国内的大好的山河美景才更值得我们国人骄傲。
2: 是，
1: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回到了
2: 我们返回广元、然后我们会广元直飞回上海、整个一个行程的话是七天，七天的涵盖等一个是甘肃的南面，还有一个是四川的北面、都涵盖在内了，
1: 所以说是相当于三大旅游目的地结合在一趟行程当中、
2: 对，是的，
1: 七天可以说是安排的非常的丰富，关键是美景你都看不完。
2: 好、
1: 来给大家来总结一下啊、今天咱们这个行程呢，首先是广元直飞往返，
2: 是
1: 大大的缩短了拉车的时间。
2: 是的，
1: 人数呢我们也是小
2: 团，30个人一个团，
1: 30个人封顶的啊、上海有领
2: 队，当地是给到升级2+1的车子 哦，你看到没有？
1: 2+1坐的这个车，所以说是整个旅游体验就更加的舒适不累。
2: 对，
1: 然后用餐方面呢，我们全程含餐，还有6顿特色餐，7天6顿特色餐够了。
2: 对，是
1: 非常非常的，
2: 几乎就等于每天一顿特色餐了。
1: 然后把各地的这些重点要吃到的都几乎都给大家囊括了啊。然后全程都是品质酒店，
2: 对，
1: 还有一晚升级了九寨沟万豪德尔塔酒店，
2: 是
1: 万豪旗下的，大家懂得都懂的，而且九寨沟说实话。住一晚都是很吃价格的，因为9月份，
2: 是的，
1: 我们今天不计成本帮大家安排的都是优质酒店。
2: 对，
1: 然后深度游玩，不管是世界自然遗产，还是5A 级的景点、4A 级的景点，甚至世界旅游组织评为2023年的最佳旅游乡村，都给大家带到了。
2: 对的，
1: 扎卡纳都给大家带到了。
2: 包括我们这还没有结束哦，你回来的时候玩得很累，很累的时候，我们到机场还送您到家，是不是？我们这个返程的话，还剩赠送给大家点到点的一个赠送，就是一个送您回家的一个服务。
1: 接机服务啊，所以你看2到3人一辆车，直接给您送到家门口，送到家楼下，非常非常的友好。价格呢，来聊聊价格吧，我觉得今天价格是最让人感到震惊的。
2: 对的，
1: 你想想啊，我们今天首先是在黄金月份，不是在淡季，
2: 9月2号、9月8号，对，
1: 刚刚把暑期错开，
2: 是，
1: 但是天气呢其实还是热的，还是暖和的，
2: 上海是热的，但当地呢正好渐渐进入了秋季
1: 啊，
2: 最好的一个九月份的季节。
1: 是的，然后我们的价格七天啊，观众朋友只要5799，
2: 是
1: 基本上现在市面上的九寨沟人均一天都要做到1000、1500以上了。
2: 对，
1: 我们一天才几百块钱，
2: 是
1: 还让大家玩川北玩甘南。
2: 基本上你如果单单叫大家都知道懂的人都知道，如果你光去一个九寨沟黄龙，可能就要这个价格，对不对？但我们这一次不但去了九寨沟黄龙，还去了一个甘南地区，也是这个价格，等于是。
1: 是的，然后再加上我们今天如果说是60周岁以上的以下的观众朋友，
2: 对，
1: 其实价格也只要6499元，
2: 是的，
1: 也很划算。所以大家呢，现在先不用太纠结于到底哪天去，先把预付款的100元抢占下来，抢一个席位。那我们60个位子当中就给你保留一席。这100元呢是个意向金，签订合同之前也是随时可以退 的。但是名额一定是有限的，大家把握住机会，感兴趣的先来抢先，02151999000。

0: 各位观众朋友，我们现在订购速度太踊跃，太疯狂了。原因很简单，因为大家都在等九月份，一年只有一个九月份。
1: 对呀、啊，
0: 九月份的时候去
1: 秋季最美的时候。
0: 真的，而且其实你想想啊，七八月份九寨沟也好看也美，但是七八月份我是
1: 人很多。
0: 说实话，四川也热。九寨沟呢相对凉快一点，但是你行程当中也要去到别的地方，对不对？而且七八月份人真的是太多太多了，并且七八月份一定是价格的峰值。
1: 你知道吗？我今天我插一句，今天我还在问当地，我说那个九寨沟九月份的话，那如果是七八月份去拍照的话，会不会怎么样？他说人会很多，
0: 背景全是人。但是呢，
1: 对，我说那我走到池子边上是不是会拍都等头？哦，那你有可能的一个，因为我自己也想去嘛。我说我会说九月份去还是七八月份？他说七八月份人会比较多，如果你有时间的话，我觉得还是九月份会比较好一点。
0: 所以其实我们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你说哎，我有时间呀，我又不用说哎，我又不用上班，对吧？
1: 是的，
0: 我又不用跟孩子们去凑热闹，跟学生们去抢人头。
1: 对，
0: 我们今天就是九月份去。但说实话，十一月份，你看十一月份之后，基本上咱们也不推荐去九寨沟了，因为相对来说就有点冷了，而且那边的枯水期慢慢也要迎来了。九月份的时候，季节又好，温度又好，景色又好，今天价格也好，
1: 是
0: 5000多块钱拿去玩7天，而且不止去一个九寨沟，我们说光去一个九寨沟也要这个钱吧？
1: 对，
0: 东方购物甘南也卖过的，
1: 是
0: 甘南好像卖8000多，
1: 对
0: 不对？对，
1: 我们之前也卖过甘南。
0: 当然，相比单独甘南来说，景点稍微少一点点，但是你把甘南玩到了，你把九寨黄龙玩到了，
1: 对，
0: 你只花57997天。在这个日期啊，观众朋友，你这个和八月份去其实相差无几，反而体感更舒服，温度更舒服，然后我们的平均温度才20度，
1: 是，
0: 你就想想有多么的友好啊。
1: 是，
0: 来给大家总结一下，为什么九寨归来不看水，为什么人生一定要去一趟九寨，因为九寨的美景实在太丰富了。
1: 是，像我们这一次的整个一个景点含金量都非常的高，对不对？比如说像我们自然遗产的九寨沟、黄龙都是自然世界自然遗产，它不但是5A级，可能还自然遗产，非常的含金量非常的高。而且比如说像我们这次的话，九寨沟我们会含掉里面的区间车，这个小门票也是含掉内的。不但含了这个，你看这么美的九寨沟里面，你不是要拍2张照吧？
0: 是的，
1: 是不是旅拍我给大家也赠送给大家。
0: 因为九寨其实已经进藏区了，所以很多藏式的风情、藏式的服装你都可以体验起来。
1: 哎，这个服装是我们赠送的，
0: 赠送的给大家的，
1: 给大家拍照就不用你自己去准备服装。
0: 是的，
1: 当地是提供服装拍3张精修送给大家。
0: 在九寨呢，我们还给
1: 欢乐颂，
0: 因为欢乐颂，
1: 对，晚上呢我们会体验一下他的餐的同时还有一个歌舞表演。
0: 哦，
1: 对，
0: 少数民族很热情，而且藏族的小伙子小姑娘们都能歌善舞的。
1: 对，
0: 然后住也住得很高级。
1: 我们是住在九寨沟县城内有一个德尔塔万豪酒店，
0: 还
1: 是给大家单独升级，你晚上其实还可以出来走一走，
0: 是的，
1: 逛一逛都是没问题的。
0: 然后呢，在黄龙景区，你看像五彩池啊、黄龙寺啊、正月池啊，这些都给大家准备进来了。我跟大家讲，九寨沟我自己是去过的。九寨沟它之所以好，大家体验感特别棒，是因为它是水景之王。
1: 对，
0: 水景之王的概念就是它每一个池子、每一个海子，人家叫海子，每一个海子它的景观都是不一样的。
1: 是的，
0: 不是说走到这儿哦，看看一模一样，这个看看一模一样，
1: 是
0: 它没有新意，不是的。九寨沟每到一个不同的海子，都会给到你一个深度的震撼，所以你拍回来的照片也是五颜六色、
1: 五彩斑斓的、
0: 五花八门，然后各种各样的景色美景，然后远处的雪山，近处蓝汪汪、绿油油的那种水，然后包括它到了秋天各种颜色的植被，
1: 是
0: 哇，太美太美了。所以真的特别建议大家九寨沟好好去玩一玩啊。然后呢，我说了，我们这次是重点九寨沟，但是不是只去九寨沟，咱们还去到四川，比如说四川北部的这个剑门关，
1: 对、
0: 啊、
1: 比如说像我们一个就是交界处，就四川和甘肃交界处，比如说黄河九曲第一湾、我们去看一看黄河的源头的那个是什么样子、包括我们会坐到一个观景平台，你看这个是我们可以图片上面这个扶手，就扶手电梯，自动扶手电梯，我们也这个小门票是含掉、直接到观景平台拍一个黄河的这样一个九曲第一湾的一个远景。
0: 是的，
1: 包括洛尔盖的花湖、这个也是非常出名的一个候鸟聚集地，也是很多珍稀鸟类的、你看这种能珍稀鸟类经常聚集的地方，肯定是生态非常好的地方。
0: 是的，是的，
1: 我们也在看，包括比如文化里面三国古城里面的昭化古城，我们也去给大家去逛一逛看一看。
0: 是 的，当然了，我们还会去到另一个省份，就是甘肃。
1: 甘肃，
0: 而且甘肃很多观众朋友说我去过呀，但是甘南叫被称之为秘境。
1: 是，
0: 所以甘南秘境我们也带大家探寻一下啊。
1: 对，
0: 关河沟，哎呦，太美了！峡谷当中
1: 是
0: 有这么一片秘境、
1: 瀑布、因为很多人就概念当中，可能甘肃就是那种干干的、黄黄的那种地方。其实很多很忽略，就是甘肃的南部，就是被誉为陇上江南， 早知有陇南，何必去江南，就有这样一句话。当地然后包括我们去朗木寺，也是被在消失的那个地平线里面被誉为东方小瑞士，包括我们一个最佳乡村的一个扎尕那，扎尕那的话也是整个一个像秘境一样，整个在石头山的一个包围当中一个小村落，真的也是非常的，一直因为一直是没有发现这个地方，但有个探险家才把这个地方给挖掘出来，因为感觉像秘境一样，非常的优美。
0: 是的，所以你将它被评为最佳旅游乡村，
1: 是
0: 绝对绝非浪得虚名，
1: 也被国家地理杂志评为人生一定要去的50个目的地。对，
0: 来，关键是啊，咱们行程当中这个特色美食享不停，品质酒店住不完。
1: 对，
0: 来看看啊，我们6顿特色餐都安排了什么？到了嘉陵江。和江鲜，河鲜一定要吃的，
1: 对的，
0: 这个汤锅
1: 当地的特色。
0: 而且其实说实话，那边很多人说，四川一定要吃辣，那你不能吃辣子怎么办？我们今天还有鸳鸯锅，
1: 肯定是有鸳鸯，
0: 辣的不辣的都有的啊。但是你可以浅尝一下四川的这些鲜辣，让大家感受一下啊。然后包括我们还有这个
1: 暖汤锅、
0: 暖汤锅，
1: 包括当地特色的那个绝麻猪，因为它是吃那种特别的那种野那个野菜，那个猪肉特别的鲜嫩，然后比如牦牛肉肯定是要对。
0: 进
1: 藏区一定会吃到的牦牛肉火锅，这个也是非常昂贵的，这个很比较贵的。比如说到酱家欢乐颂，包括剑门地区的有特色餐，我们都会给大家安排到。包括我们会升级一个晚上的九寨沟的万豪德尔塔酒店，也可以大家晚上出去到县城里面去走一走。逛一逛当地的也是可以的，
0: 是的，所以今天我们的这个吃住安排也是不错的啊，观众朋友。
1: 哎，
0: 关键是今天将就咱们这个价格，你自己想一想。我们首先给大家比比价啊，这是咱们今天找到的，它是非常多。
1: 对，非常
0: 拉车拉到九寨沟，
1: 是
0: 再去黄龙。
1: 对，这个是比较常规的一个团，就像我刚刚说的，可能你单去一个九寨沟、黄龙，基本上就要一个价格了，6000块钱左右。特别到9月份，这么大家都知道，9月份的九寨沟是最美的一个季节，可能价格还会水涨船高。只有我们这一次线路的话，不但是含了九寨沟，就分了两块，还含了就甘南地区。甘南地区，比方朗木寺、黄河九曲堤湾，这其实是以如果你常规来说的话，可能要分两次，你要飞两次才能去到地方。但是我们这一次飞广元直飞往返，涵盖了就是整个2块地区的所有的线路，但我们一次打卡就可以去到了。
0: 是的，而且我们的配置非常高啊，不光是一价全包，不光含领队、含导游讲解，
1: 对，
0: 更重要的是我们吃住
1: 升级了2+1的旅游大巴，
0: 还升级了。2+1的旅游大巴，观众朋友，现在这种升级服务，因为这个大家都知道嘛，油价呀、人工
1: 啊
0: 等等的这个成本都在上涨，这一点也给大家做到，很不容易。
1: 是，
0: 所以你看，如果说两次行程的话，您折腾两趟不说，钱也得多花，
1: 对，
0: 你可能得花到5位数，甚至5位数以上。
1: 是，
0: 但今天我们是4位数，而且不是大钱，是中钱，5799，让大家玩7天，那咱们除一除，算一算好了，每人每天就几百块。几百块让大家既能把甘南玩到，又能把九寨玩到，你就想想这个性价比有多高了。而且如果这个5799是在10月底、11月份也就算了，也就罢了，那个时候真的大家可以稍微慎重一点。但我们今天是在9月份，而且是在9月刚刚开始，9月头上。
1: 是，
0: 所以观众朋友，今天这个月份是特别值得大家好好去一去的。我们一直说每年就有一个9月，
1: 对，
0: 这个9月错过了，你只能再等下一年了，
1: 对不对？
0: 对，
1: 旅游的一个旺季，金九银十。
0: 是的，甚至现在也不用大家付全款啊，只需要付一个100元的意向金啊，大家可以先来锁定一个席位，因为我们今天两个团期加在一起至多60个位子，
1: 对，
0: 多了一个都加不出来，所以大家可以先抢占一个席位，把自己的位置占好了以后啊，你就可以嘟悠悠的出去比价也好呀，详细了解行程也可以呀，有任何的不满意，签订合同之前100元分文不少的可以退还给大家的啊，没有后顾之忧。感兴趣的观众朋友，赶紧行动起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000。

0: 从川西北的童话水世界，到甘南的藏地秘境，九寨沟与甘南编织出一幅自然奇观与藏族文化交织的壮美画卷。这里既有九寨归来不看水的极致水文景观，又有扎嘎纳的世外仙境，七天穿越甘肃南部与四川北部，感受青藏高原边缘的鬼斧神工与人文积淀。九寨沟，水的神话王国，树正群海，钙化堤上108个孩子如翡翠阶梯，博物中可见树在水中长，水在林中流的奇观。诺日朗瀑布，中国最宽钙化瀑布，夏季水量充沛时如银河倾泻，冬季则化作蓝冰雕塑群。甘南，信仰净土与石城秘境，扎嘎纳，约瑟夫洛克笔下的伊甸园，灰白石峰环抱藏寨，晨雾中的仙女滩如牛奶流淌，可徒步探访高山牧场与峡谷秘境。这个秋天，跟随我们的团队从九寨沟出发，经若尔盖草原抵达甘南，沿途观赏黄河九曲第一湾的落日融金。秋天的九寨沟与甘南，初秋的彩林，草原的牧歌，既有文化的热烈，又有自然的静谧与五彩斑斓。此刻报名，一起共赴一场童话般的秋日之旅。
1: 好嘞，观众朋友，我们节目时间才刚过半哦，但是现在名额已经快要一个团满团了。不管大家选择9月2号还是9月8号啊，现在都不是很重要，因为大家只要锁定9月份这个团期就可以了，先抢占一个位子再说。还是那句话，一年只有一个9月，而9月份的九寨沟简直美极了。
2: 是的，我觉得今天订的人都特别的懂，因为大家都等了9月份这个一个去九寨沟最好的季节。
1: 是的，是的。
2: 我们团期的话也是9月2号和9月8号，正正好好刚刚初秋，你说又不是很冷，但正好又进入了九寨沟的秋季，它整个一个叶子啊，整个一个景色树林啊，可能是在变色的一个景色。
1: 是的，
2: 所以说在倒影在它九寨沟这么美丽的池子里面的话，会更加美丽好看。
1: 所以其实东方购物就像 Tina 说的，很多观众朋友很懂经，
2: 是
1: 你知道九寨沟最丰水期的时候是9月份啊，8月份的水是最丰沛的，
2: 对，
1: 但是8月份是九寨沟一年当中最贵、人头最多的时候。所以其实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我既想看这些丰沛的水景，又想稍微错错风，怎么办？9月份去。
2: 对，
1: 九月份的时候水也多，因为你去看水一定是要看这个水量的，对不对？
2: 你看我们视频里面看那些红色的，
1: 对，
2: 黄色的叶子的时候，又水量很丰沛的时候，就是在秋季拍的。就是秋季拍的。你看你整个一个丛林色彩斑斓，
1: 是的，
2: 对，就不是单调的光一个绿色，它就色彩斑斓的颜色拍起来特别的出片。
1: 所以我们也知道大家的需求，大家可能真的不想在7、8月份最热的时候去赶这个脑忙，去跟人家去抢，孩子们学生们去抢，但是想要看看好的水景，想要看看中国水景天花板的九寨沟一定不能错过。
2: 对，
1: 那我们今天就选择9月份去，所以就冲着这个团期，大家也都纷纷下订单啊。再来就是冲着这个性价比，其实我自己也在很多的线下实体店看过这些旅行社啊，这些报价，九寨沟基本上大家想要去玩一趟的话，你的预算要放在7、8千
2: 左右，就特别是暑假旺季的时候，
1: 是的，7、8千。那我们今天呢是5000来块钱，
2: 对，
1: 而且让大家去九寨，但是不止去九寨，
2: 对，
1: 甘南也去了。
2: 对，
1: 其实之前我们的甘南秘境我也卖过啊，我们这里卖的很好。很多叔叔阿姨说，哎呀，大山大河都走遍了，甘南还真没去过，因为甘南它相对比较小众，但是它却非常非常美。那今天我们把甘南的一些重磅的景点也把它加入在行程当中，
2: 是
1: 7天可以说是安排的非常的妥当，满满当当的同时让大家不留遗憾，把该看的、该玩的，关键是把九寨、黄龙这样的重磅景点都给您打卡了。相信我，这绝对是一次意义非凡、而且记忆深刻的一个行程。
2: 对，是的，像我们视频里面看到就是观鹅沟，它整个一个嵌在峡谷里面的一条湖泊，它整个不只是有湖泊，还有瀑布。不止瀑布，还有森林，
1: 这个就是甘南。
2: 对，就是甘南的一个美景。你看它完全你想象不到，如果你光看视频是完全想不到它是在甘肃的，它其实就在甘肃的南面，所以它景色远远不输于任何江南的一个美景。
1: 所以你像听到那句话，早知有陇南，何必来江南。
2: 对，
1: 江南风景咱们都看多了，陇南那边、甘南那边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风貌， 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但是据说顾客好评率特别高，
2: 对，
1: 顾客去到那儿之后真的都觉得说名不虚传，回来大家纷纷都手写感谢信。
2: 对，像这个的话是洛尔戈湿地，它整个一个像湿地草原一样，但它又不只是草原，它有湖泊，它这里的话就是盛开了很多的美丽的花，它也是在这个季节的话也是可以看得到的。
1: 是的，来给大家看看我们的行程啊。
2: 好，
1: 咱们怎么走给您再梳理一遍。
2: 是，
1: 首先从上海呢，
2: 我们是直飞广元。
1: 直飞到哪里很重要啊，我们是直飞广元这个目的地。
2: 对，直飞广元的好处就在于什么，第一我们离景区会比较近一点。

0: 关万福莫开的地方，
1: 天下第一关，
0: 天下第一就是在剑门关这个地方。
1: 而且其实在剑门关啊，你可以感受到什么叫蜀道难，难于上青天。
0: 是的，对，
1: 自古以来那么多的伟人，那么多三国的故事，那么多的权谋，其实都在这里发生。
0: 对，大家会很好奇这个地方到底在哪里，就是在广元的剑门关这里，就是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就是你书本的是还原到了这个现场。
1: 好，下一站呢，我们
0: 现在我们会去到关娥沟，就是甘南地区的美景。对的，其实也是甘南地区的五 A 级一个景点。它就像我刚刚说的，在峡谷里面，不但有湖泊，还有瀑布，还有森林，它整个一个复合型的一个景点，非常的优美，还有优美的一个传说故事。
1: 接下来呢？
0: 接下来我们会去到对一个腊子口的纪念碑，我们去打卡拍照一下。然后我们会去到一个叫扎嘎纳的景区。扎嘎纳这三个字可能大家不是太熟悉，就跟这个地方一样，特别像秘境一样，但是非常的真实，很多它里面坐落了很多的村落在里面，把它整个一个大山包围着，是被誉为石匣子。所以我们也可以去看一下那里的秘境里的人们是怎么生活的。
1: 是的，然后呢，
0: 我们会去到朗木寺，它是被誉为东方小瑞士。它不但是有着信仰，它也有着自然的景观，而且它这个地方特殊就在于它是一个镇跨两省，我们可以去试试看它的一河跨两省的一个感觉。
1: 然后
0: 我们会去到若尔盖花湖，它也是一个比较中国第二大草原的一个湿地，我们可以去看一下它那珍稀的鸟类，包括草原，包括湖泊。你刚刚我们视频有看到它的湖泊非常的安静，没有任何涟漪，
1: 像镜子一样，
0: 而像镜子一样倒影在整个一个，它倒影了一个白云、蓝天，所以说非常的好看。
1: 是的，
0: 接下去我们会去到一个黄河九曲第一湾，然后这也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一个点。大家知道黄河中国母亲河嘛，然后我们黄河的源头第一湾就在这里，我们会给赠送给大家一个扶梯，直接15分钟直接到观景平台，可以远拍整个黄河的一个弯弯曲曲的一个地方。
1: 是的，接下来呢咱们就可以来到黄龙了啊。
0: 对，
1: 这个是世界自然遗产黄龙景区，
0: 对，
1: 然后被称之为倾泻到人间的这个瑶池。
0: 是的啊，
1: 钙化池，最美的七彩池都是带大家看到的。
0: 是的，
1: 而且其实这个黄龙景区它有一个缆车。
0: 对，这个也是
1: 爬上去的，
0: 这个也是大家不用担心的啊，因为我们是上下缆车都是给大家含掉了。你也不用担心，哎呦，我怎么爬上去？好像我可能走不动或爬不上去，没关系的，我们是含了上下的一个索道，
1: 是的，
0: 这也是含在内的。
1: 然后重磅来到了九寨沟，
0: 对，
1: 甚至我们九寨沟还帮大家升级了一晚这个万豪旗下的酒店。
0: 是的，
1: 在九寨沟呢，你可以看到九月份最美时候的景色，上帝打翻的调色盘，九寨归来不看水，
0: 对，
1: 水景之王九寨沟，作为一个中国人，怎么不领略一下呢？去看一看好不好？然后九寨沟我们今天也是世界自然遗产，
0: 是，
1: 也让大家看到了。
0: 对，
1: 看完九寨沟之后呢，我们再回到广元，直接飞回到温暖的家中。
0: 是，
1: 飞到机场，您的行程还没有结束，
0: 对，
1: 因为我们安排了接机服务，
0: 还安排了一个接机服务，
1: 哎，接机服务，
0: 把您从机场送回到家。
1: 是的，所以您的行程是到家门口之后才正式结束的。
0: 是的，
1: 广元都是直飞往返，咱不做什么转机车也放心的。人数方面呢，也是30人一个团，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个，你说到了甘南，到了川北，到了九寨沟，完全不拉车不可能，观众朋友，肯定多多少少是有点拉车的。我们已经尽可能帮大家缩短拉车时间了，所以拉车也给大家选择高配，
0: 对，
1: 2+1的这个保姆车，让大家坐起来也更舒服啊。
0: 对，是的，
1: 全程含餐，6顿特色餐，甚至里边有那种含歌舞表演的，
0: 对。
1: 藏式
0: 风情的，包括牦牛的，对，也是含在内的。是的，
1: 哎，然后有一晚升级了九寨沟的万豪德尔塔酒店，
0: 对，
1: 两大世界自然遗产分别是九寨沟黄龙，两大五 A 级景点，4+4A，还有世界旅游组织2023年最佳旅游乡村的扎嘎纳，
0: 对，
1: 甘南秘境的代表小村落啊，特别赠送了这个季节服务。那更重要的是团期，我觉得其实今天的团期比价格更重要，因为你去九寨一定要挑日子。观众朋友，其实说实话，经常出去旅游的都知道，看自然景观一定是看天的，
0: 对，
1: 天气不好，
0: 嗯，
1: 温度不好，季节不好，其实你的旅游体验感是会打折扣的。那我们今天是9月2号、9月8号，9月份的时候平均温度只有20度左右，
0: 对，
1: 舒服的同时水系丰沛，
0: 是，
1: 而且不会人挤人，对不 对？你几乎把所有的旅游的行程的优势 buff 都叠满了。60周岁以上，今天只要5799，现在直接付100元的预付款就可以了。哪怕60周岁以下，也只要6499。哪怕你说，哎，我家里一个60周岁以上，一个60周岁以下，你订咱们这个行程都是划算的，因为我们这个行程是7天，
0: 对，
1: 所以你不管两个价格。

0: 哪一个价格除以七天，它都是人均几百块钱。
1: 对，
0: 在东方购你订完了之后，你可以出去比比价格。
1: 它基本上就也是去了一次九寨沟的费用，但是我们这一次去了两块地方，一个是九寨沟，还有一个是甘南地区，都是涵盖在内了。整个一个七天的一个行程，吃住。包括行程，包括小门票，全是含在内的。
0: 所以我就说，我们东方购物会旅游懂货识货的观众朋友非常的多。那此时此刻，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先把100元的名额占起来。记住啊，去几个人下几个100元的订单，订多了签订合同之前反悔了不想去了，随时都好退的。但是订少了的话，我们这个行程追加不了。黄金九月份，我们目前只开了这两个团期啊，感兴趣的抓紧时间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299000。

0: 从川西北的童话水世界，到甘南的藏地秘境，九寨沟与甘南编织出一幅自然奇观与藏族文化交织的壮美画卷。这里既有九寨归来不看水的极致水文景观，又有扎嘎纳的世外仙境，七天穿越甘肃南部与四川北部，感受青藏高原边缘的鬼斧神工与人文积淀。九寨沟，水的神话王国，树正群海，钙化堤上108个孩子如翡翠阶梯，博物中可见树在水中长，水在林中流的奇观。诺日朗瀑布，中国最宽钙化瀑布，夏季水量充沛时如银河倾泻，冬季则化作蓝冰雕塑群。甘南，信仰净土与石城秘境。扎嘎纳，约瑟夫洛克笔下的伊甸园，灰白石峰环抱藏寨，晨雾中的仙女滩如牛奶流淌，可徒步探访高山牧场与峡谷秘境。这个秋天，跟随我们的团队从九寨沟出发，经若尔盖草原抵达甘南，沿途观赏黄河九曲第一湾的落日融金。秋天的九寨沟与甘南，初秋的彩林，草原的牧歌，既有文化的热烈，又有自然的静谧与五彩斑斓。此刻报名，一起共赴一场童话般的秋日之旅。
1: 好的，感谢大家回来啊，要非常郑重的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名额已经为数不多了，所以剩下的席位大家真的是且抢且珍惜。还是那句话，黄金九月份金九银十，一年只有一个九月份，
2: 是
1: 这个九月份错过了，你只能等明年了，对不对？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咱不要蹉跎时间，不要等待，说走就走，出发九寨。而且今天只要人均每天几百块钱，让大家实实在在的实实惠惠的游九寨啊。
2: 嗯，
1: 来给大家再来总结一下我们今天整个的景色。还是那句话，九寨它之所以被称之为水景之王，是因为它每一个海子各有特色，完全不相同。
2: 对的，是，比如说我们会看到，比如说比较偏蓝点的海子，比如说像树正海，因为它的是等于钙化的一个水池，它的钙化
1: 的
2: 水池是可以反射蓝色的光，所以你整个看上去，为什么这个池子是比较偏蓝色？
1: 哎，
2: 我们会看到五花海比较出名，因为它这里的话是可以看到一个五彩的颜色，因为它在不同的深度里面有不同颜色的水草，映出来以后像五花海一样的特别的美丽，
1: 是的，
2: 就它有自己的各自的特色，
1: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因为我真的是去过九寨才能有这个发言权，当你站在那种美景之前的时候，你整个人都是失语的，
2: 是
1: 鸡皮疙瘩都要起来，因为真的太美太美了，
2: 是
1: 美的都不真实，对吧？
2: 对，
1: 当然了，除了美景你可以看之外，我们还送了一些特色体验，
2: 对，
1: 比如说藏服的一个旅拍，
2: 对，
1: 我们说进了九寨就进了藏区了，
2: 是，
1: 所以当穿上这种少数民族的服装拍出人生照片美照的时候，大家收获也会更加的丰满啊，
2: 是，
1: 然后包括藏家的一个欢乐颂，载歌载舞又

0: 跟你品尝美食，
1: 对，
0: 可热闹了。叔叔阿姨非常喜欢这样的体验。然后包括在九寨沟
1: 升
0: 级了万豪德尔塔酒店，
1: 是
0: 吧？
1: 住宿。
0: 黄龙景区也是世界自然遗产，
1: 是、我们这次含了这个上下的一个索道给了含了大家，然后直接到了黄龙的顶上，可以看到五彩祠，比如说黄龙寺，比如说真燕祠，
0: 你看远处就是巍峨的雪山，
1: 对，
0: 近处就是这样五颜六色的池子，
1: 是、
0: 你就可想而知这个景色有多美了。除了美景享不停之外呢，我们今天板块也是升级了，
1: 对，
0: 不仅去一个四川，还去一个甘南。
1: 甘肃，对，
0: 我们说甘南以前在东方购物单独销售时候卖得非常火爆，但甘南的一些代表的景点我们几乎都去到了啊，观鹅沟，
1: 对，
0: 峡谷当中这样的一片秘境，
1: 对，
0: 然后老木
1: 寺，东方小瑞士，
0: 东方小瑞士啊，让大家感受到瑞士的美景，看到中国的文化，
1: 是的。
0: 然后世界旅游组织评选的最佳旅游乡村的
1: 扎尕纳，对的。
0: 其实这个大家如果真的去做一下功课的话，非常非常
1: 很多人都来问我这个是什么样一个地方啊、就是因为它这个是整个一个山谷包围的一个几个村落在里面，像一个石头宫殿一样的、说这个的话非常，就是之前就很少会有人去到这个地方、但是这里的风景因为一直保留了这个原始的一个状态、所以很多人慕名去打卡这个地方，当知道了以后就很多人去慕名打卡看一看这个秘境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美色。
0: 是的、当然我们还有剑门关、让大家我觉得叔叔们看三国看得多，大家都肯定很有这种画面和感觉，马上就和您看看那些影视剧当中啊、书本当中的画面对上了啊。然后包括我们会去到黄河九曲第一湾，
1: 对，
0: 坐电梯上去看日落，哎呀，想象一下和您相守一生的爱人，
1: 对，
0: 自己手拉手看看最美的日落。
1: 是这个的话，你会看到我们边上就有一个那个木栈道，你要从下面一直往上走，走到这个光明平台。但是我们这一次赠送给大家，直接就是坐扶梯，直接小门票含掉这个直接扶梯，
0: 走一个半小时。哎，
1: 对，就你看到边上的那个木栈道了吗？就是你要走1.5公里左右的木栈道爬上去，但是我们这个东方购物的团呢，直接坐15分钟就直接到了顶，可以看过整个一个黄河九曲第一湾，拍摄一下，
0: 若尔盖花湖啊，
1: 对，
0: 笑话古城啊，这些我们都是在行程当中会有体验的啊，各位观众朋友，那包括餐食吃住都是非常非常体贴的。我们是一价全含的吧？
1: 对，一价全含，门票、住宿、吃饭，包括还有特色餐，也都是全含的。
0: 六顿，嘉陵江的鲜嫩鱼，你看看有辣的有不辣的
1: 啊。
0: 然后
1: 暖锅，
0: 暖锅
1: 有猪啊，
0: 绝麻猪肉特色店，咱还真没吃过。
1: 它只有在甘南的高原地区的话，因为它那些当地的一个土猪。
0: 高海拔污染的牦牛汤锅特色店，藏式土火锅以及藏家欢乐颂，其实就是藏族人民载歌载舞，而且你看他们那种装修都是像进了藏族的家庭一样。
1: 是，这张图片就是我们以前的团的话，大家就在里面吃的那种玩的特别开心，实拍，然后包括剑门特色宴，对的，它也是个非遗。然后我们在这个酒店的话，也是升级了九寨沟的一个升级，如果住在九寨沟的万豪德尔塔酒店，
0: 那我们再来聊聊价格吧。我觉得很多观众朋友说，九寨沟这个地方我早想去了，一直想选一个心仪的价格。观众朋友您看啊，就九月份，我们只跟九月份比，
1: 对，
0: 九月份市场上如果你单去一个九寨沟，去一个黄龙的话，就基本上6000多块钱起步了。
1: 是
0: 说实话，你说我有个3000的预算去九寨沟，那真的可能
1: 是肯定估计是不够的，特别在九月份这个日期。
0: 对，那如果说我还想去一个甘南，
1: 对，
0: 那又得花个4000-5000。
1: 是，
0: 所以两个加在一起的话，我们都已经破万了，超过5位数了。
1: 而且你要飞2次，对，时间上其实也是浪费了。但我们这一次的话，一次旅行就可以玩2块地方。
0: 是的，我们今天的价格只要5799元，不仅玩2个地方，整个过程当中的拉车还给大家升级了2+1的保姆车，
1: 对，
0: 这点其实是现在市场上也是比较稀缺的一个资源了啊。全程含餐、升级酒店、各种深度游玩的大景点、精华景点都给您囊括。30个人一个团的精品小团，甚至我们还特别赠送了返程，
1: 我们有一个接机，把您送回到家里。
0: 是的，所以你想想，今天这样的性价比对标到咱们今天这个价格，
1: 对，
0: 你
1: 特别是这个日期、
0: 这个月份，
1: 是，
0: 就光这个月份和这个价格，你都会觉得说，哎呦，有性价比的，
1: 对
0: 吧？你再看看咱们的配置，那我们的性价比就更突出了。还有最后的3分钟，观众朋友还是那句话，想要在9月份去九寨沟玩一玩的，现在可以先把名额抢占起来。抢完了席位，你可以去比价，你可以去做攻略，你可以详细的了解行程、走法、线路等等等等都没问题。只要签订合同之前100元，随时可以全额退款。但是如果说大家想明白了，想要再追加了，想要再补订了， 那个时候没位子了，那我们一点办法都没有。
1: 是的，
0: 九月份只有这么一个月份，一年只有一个九月份，错过就不再有了啊！各位观众朋友，感兴趣的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0215119900。

从川西北的童话水世界，到甘南的藏地秘境，九寨沟与甘南编织出一幅自然奇观与藏族文化交织的壮美画卷。这里既有九寨归来不看水的极致水文景观，又有扎嘎纳的世外仙境，七天穿越甘肃南部与四川北部，感受青藏高原边缘的鬼斧神工与人文积淀。九寨沟，水的神话王国，树正群海，钙化堤上108个孩子如翡翠阶梯，博物中可见树在水中长，水在林中流的奇观。诺日朗瀑布，中国最宽钙化瀑布，夏季水量充沛时如银河倾泻，冬季则化作蓝冰雕塑群。甘南，信仰净土与石城秘境。扎嘎纳，约瑟夫洛克笔下的伊甸园，灰白石峰环抱藏寨，晨雾中的仙女滩如牛奶流淌，可徒步探访高山牧场与峡谷秘境。这个秋天，跟随我们的团队从九寨沟出发，经若尔盖草原抵达甘南，沿途观赏黄河九曲第一湾的落日融金。秋天的九寨沟与甘南，初秋的彩林，草原的牧歌，既有文化的热烈，又有自然的静谧与五彩斑斓。此刻报名，一起共赴一场童话般的秋日之旅。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2: 您订购的是箱装柜免标盒人家服装，
3: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4: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5: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4: 品质生活，放心购。
6: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一早的话呢，即使早上我出门的时候七点多有点点下雨，马上就那个艳阳高照了，太阳就出来了。我这两天来上班的路上细心观察了，大部分的人，男士咱们不说，女士啊，很多的无论是年纪轻的还是年纪大的，去买菜去上班再骑车，都没有做一些防晒的工作。那这样会长期日积月累会怎么样呢？你会有各种的斑，它不是什么晒伤啊晒红啊怎样，它会有各种各样的斑出来，真的不夸张，会有的色斑，对吧，晒斑，然后年纪大本身就容易长老年斑，还有黄斑暗斑，各种的黑斑。

0: 般不知所所以的，还有什么点状的、块状的、片状的，这个让人心情很不愉悦。我自己也是以身说法，因为以前我觉得我是冷白皮，稍微晒一下没关系，补补钙。然后从差不多今年12月份，就是2023、2024年年底的时候，一直出差，不停的出差，到最近这几次的话，发现脸上也是因为这个晒了之后会长斑。但长斑不可怕，对吧？没办法的呀，你可以用好的一个祛斑霜，我们今天直接就能够叫它祛斑霜，来自于可贝尔的，而且我们是有到一个美妆特证的。那这一款呢也是可贝尔今年的一个新款。首先我们来说一下它如何帮助我们来祛斑啊，它是几重的一个步骤。第一维度的话，它是帮助我们来抑制黑色素，这个是人啊，我们的这个皮肤，对吧，从表皮到真皮到这个基底，然后呢它应该这样，我们从上面往上，从表皮层开始。哦，对，我刚才说的是对的啊，我们先是要抑制黑色素，抑制黑色素的一个生成。第二步呢，我们要就是你已经长成的黑色素怎么办呢？我们是还原已形成的黑色素。那么到了第三步，它是要阻断黑色素的转移，否则的话它就容易变成斑。那第四步的话，它是加快黑色素的一个代谢，就是从这个地方看到没，黑色素就是把它这样代谢出去，这是我们四维一体的专业祛斑配方。说到这个配方的话，那今天这一罐里面有什么好的成分？首先有两个核心成分，第一个呢就是99.92%的精纯烟酰胺，我相信很多买过 SK2， 就是我自己也用了很多，它里面的一个主要成分就是烟酰胺，它能够帮我们来美白亮肤、淡化色斑。还有这个，刚才我在跟他们聊，我说视黄醇就是维 A 呀，很多人没有用过，可能也不知道什么意思。视黄醇可以帮助我们来做到这个抗皱的，它里边的话，我是买过视黄醇的这个精油，它只要少量的一个添加，就可以帮助我们来做到一个抗皱紧致。除此之外啊，我们的祛斑霜里面还会有一些植物的精粹，比如说葡萄发酵的提取物、苦参根提取物、麦冬根提取、甘草、光果甘草根，以及各种的这种什么植物仙人掌的一个提取。所以这一罐的话，它不但能够做到美白祛斑，它还能够做到一个抗皱紧致，还有到植物的一个配方，它会非常的舒适用起来。那我现在就打开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啦。首先它就是白色的，一般美白祛斑的话我们都会做成白色的这样一个包装，你就知道它是夏季的美白的。来，它整个一个膏体的话，我觉得是非常的舒服，很滋润，不像有一些美白祛斑类的，无论是水啊还是霜，我用过就觉得比较的干。而这款的话，因为刚才说到里面是有很多这种舒缓的，包括还有到抗皱紧致的，所以它的这个使用的这个肤感是非常的温润，甚至我觉得洗完脸之后，你说我直接用这个霜也都是可以的。看到没有，它绝对的不油腻，而且也不是那种紧绷绷的那种干燥，所以这款霜我个人很喜欢。你甚至在斑多的地方可以再给它叠加一下，因此我觉得像到了夏天，就是紫外线照射之后啊，你不可避免的，比如说去旅游，去了海边，长了斑，那我们要做到一个预防，已经生成的斑呢，让它去转移掉，让它去可以代谢掉。所以这一瓶的话，它是一瓶抵多瓶，而且刚才我说到的一些功效啊，不是我说的，比如说我们有到第三方的一个专业检测功效，我们是祛斑美白。第二，刚才说到的视黄醇，它是有到紧致抗皱，而且我们盒身上面来看一下，我们盒身上也是写的非常的清楚，祛斑加上美白，一般可能就是祛斑美白就没有紧致了，对吧？我们东方购物有单买美白的，单买祛皱的，而这一罐可贝尔好在哪里？它是一罐抵多瓶，你看淡退色斑，改善暗沉，减少色素的沉着，以及恢复白皙亮泽，所以我们有到了检测报告。你想，我不可能说，哎呀，晚上我以前就是这种情况，我想我到底是用美白的好呀，还是用我平常的抗皱的好？那一起用的话呢，在这个季节又会觉得太过于厚重了。所以这一款好在哪里？它能够帮助我们做到一瓶抵多瓶。就我用了这一瓶的话呢，又能够祛斑，又能够达到我这个年纪需要的，对吧？紧致抗皱。所以呢，它相当于是用了抗皱霜、祛斑霜、紧致精华以及美白霜。那很多人会问了，这一罐的这个价格，我们今天的这个 价格的话，我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啊。首先在我们可贝尔的官网上是有销售的，官网上的一罐是699，然后其实它这个价格不算贵，为什么？因为我自己之前有买过，这个我没买过啊，这个牌子我是买的，这个牌子的有一个它叫做美白提亮霜，它可能应该还没有达到祛斑什么的，它就叫极光霜嘛，820块钱，50毫升，这个牌子娇兰大家可能也能用过，它的一个淡斑霜的话就要1590元，也是50毫升。我们今天同样是看一下，我们是30克的，30克，然后做到的是699，在官网是699。那我们今天现场的话，已经给到大家一瓶多少？一瓶。两瓶的话也就已经是要接近1500块钱了，再给大家两瓶额外的，我们给到大家一个玫瑰露，然后今天的话呢价格是499，两瓶我们的祛斑霜加上两瓶我们的玫瑰纯露，499，是不是一瓶不到的价格买到了四瓶的东西？那今天还没有结束哦，今天再给到大家的是再特别加赠了3品，我们的主品就翻倍了，翻倍对主品了，其实是主品翻倍。为什么还会多出来那一瓶呢？因为我们是开放一瓶来试用，等于你拿到了5瓶的面霜，对不对？拿到了5瓶的面霜，再加上2瓶的玫瑰水，是7件单品。这一瓶是开放来试用的，什么意思？你拿到手之后把这瓶打开来用，你觉得用了满意了你再留下，你要觉得有任何的不满意的地方，499依然是回到你的账户里的，这一点是可以完全放心。然后呢给到的积分也很高，常规就是给4.99，我们给到了14.97元的积分。所以我觉得女人啊要宠爱自己，对自己好一点，夏天晒晒不可怕，然后你说我不高兴打伞，我也不高兴戴帽子，没有关系，但是你回家一定要做好美白祛斑的抗皱的这样的一个管理。那今天的话我说这么多都没有，就是大家说啊我也不知道好不好，你一下子给我那么多面霜怎么办，没有关系，开放一罐来试用。所以呢今天你要抢的是一个试用的名额，试用的机会，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1: 可贝尔真的很好用，
2: 可贝尔只要它不停产，我就建议你可以一直一直用下去。
3: 可贝尔的使用效果呢特别的好，
4: 可贝尔我一直都在用它，
5: 我一直就在用它，特别好用，
6: 强烈的推荐你快去试一试。
7: 可贝尔超好用的，
8: 可贝尔非常好用，推荐给你们。
9: 可贝尔真的非常好，
10: 可贝尔效果看得见，真心推荐给你们。
11: 可贝尔非常适合，推荐给大家。
12: 可贝尔好东西真的要试一试，推荐给你。
13: 我是觉得我突然发现我脸上怎么有斑了，因为我喜欢跟朋友们一起出去唱唱歌跳跳舞的，然后他们说哎呀你现在这有块一块的啊，回去用过那些美白产品把它遮住的，但是一出汗哦就是一道一道白的。后来朋友给我介绍了这个可贝尔，我就仔细看了一下那个成分，那里边是植物萃取的，没有害物质哦，那我就还放心的，我就用了一段时间，现在就用下来体验下来真的很好，因为我现在脸上一点斑都没有，我也不怕那个静静的拍啊，原来是我最怕摄影师给我拍近的嘞，我一那个斑就出来了，现在没有，现在我也没化妆啊，这个很滋润，而且呢一点都不油腻的啊，我特喜欢，我强烈推荐这个东西。
0: 机会哦，试用的名额哦，我们今天是可贝尔的光晕焕白祛斑霜，总的一个构成呢是5瓶的祛斑霜，其中一瓶呢我们是开放来试用的，再给大家2瓶玫瑰的纯露，所以这个构成特别的好，洗完脸先用我们的可贝尔玫瑰纯露，再搭配我们的祛斑紧致抗皱霜，哎呦你这个肌肤哦真的是白白又嫩嫩，谁不想白谁不想嫩，对不对？我们今天的话这一款的话，它这个技术也好，核心的成分也好，我们有到两大的核心成分，一个是视黄醇，一个就是烟酰胺，再搭配了一些植物的提取，所以今天右下角刚才看到了开放一罐来试用，希望大家不要错过机会，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14: 后头来的话，就一记头后头长斑了，就觉着好像自家老不自信的，穿衣裳颜色真的也 就讲盯牢一只颜色穿。那么现在后头阿拉囡儿买了几瓶，脱了是吧？哎呦，一下子效果老好呀，就觉着搿戴脱交关嘞。现在衣裳颜色啊，可以侪好穿了。老早的我真的老没自信的，真的。我现在老有自信，天天早夜全部脱的，而且是吧？伊脱上去面孔高头老有光泽哦。我现在只要出去就擦擦口红就可以了，化妆啊基本上没大化的，就是讲。
4: 刚开始的时候吧，就颧骨这一小块。然后不知不觉的，这个斑一直蔓延到整个脸颊，两边都是，看着特别丑。后来那个斑一长吧，一个是脸看上去怎么脏乎乎的，洗也洗不干净；还有呢，就是脸特别暗沉、暗黄。乱七八糟的产品也用了挺多，不管用。索菲尔的那个美白祛斑霜用了一段时间吧，他们说你好像淡了，然后我就来劲了，哎，每天坚持涂。你看我现在素颜。状态还不错吧，脸上开始有光泽，不暗沉，闻一下有一种淡淡的那种植物草香的味道，特别滋润细腻，轻轻一推就抹开了，慢慢的渗透到里面的感觉。
0: 那我们今天现场呢也是特别开心的，请到了曹老师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曹老师。
7: 青青好，电视机前所有的叔叔阿姨们大家早上好。真的首先说声抱歉啊，因为今天有一些特殊的状况，但是这也是我们可贝尔历经了32年，作为我们国货的著名的护肤品牌，我们做到了全国的独家的特别的发售带给大家，所以说现在电话线已经全线满线了。那在这边如果刚刚打开电视机的所有的朋友们，我相信所有人都在说今天组合到底是什么，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因为我今天的特殊原因，所以说我今天组合完全的翻倍给各位，所以说电话线全线满线，我先跟大家说一下。
0: 好，
7: 因为这一罐目前在我们可贝尔的官方的商城各大的渠道都看得到，
0: 699
7: 的价格。我们今天原本的组合是两大罐给大家，也就是总价值已经接近1400了。再送给大家玫瑰纯露，玫瑰纯露对于电视机前所有的妈妈来讲，哦，玫瑰纯露太好用了。你今天就算当防晒的喷雾用好，或者是脸部有一些发烫晒了晒后修复也好，玫瑰纯露都非常非常的有用，而且玫瑰对我们的女性来讲也都是非常好的成分，能够帮大家做到养肤的部分。今天带给大家。那今天因为我特殊的原因，所以说我告诉各位，风老原本是这两个组合，我们今天东方购物做到全国的特别首发，499元。领先发售啊，我强调一下领先发售。那今天我再加赠给大家两大罐，一次抱歉给各位，两大罐给大家，全部正品重装，再送1400给各位，接近1400给大家。除此之外，我这一罐免费试用给大家，再送给大家699元免费试用，也就是说我今天总的赠品的价格已经接近2000元以上的价格，给大家了，好不好？谢谢各位，包括我们很多的天津的观众朋友们都在订。
0: 是。
7: 那接下来说这一款为什么这么的棒，包括电话线已经全线满线。来，
0: 是。
7: 我告诉各位所有的太太，我告诉各位，外面市场上所有的护肤品、保养品现在都主打什么？就叫做淡斑。
0: 对。
7: 帮您做到什么淡斑，慢慢化掉，慢慢做到消失。但是对不起，今天可贝尔不是淡斑，是祛斑。还得听好，我们不是淡斑，这是我再三强调，可贝尔32年的精华的科技，今天做到特别在这个大太阳的条件下面，
0: 是的，
7: 在特别容易长斑的季节上面，告诉你我们不是淡斑，是祛斑，
0: 是
7: 的，这句话不是随便讲的。
0: 对，
7: 首先再给大家看一下，国产特殊化妆品产品注册证。可贝尔光晕焕白祛斑霜，我们叫做祛斑，祛斑和淡斑一字之差，千差地别，这就是可贝尔的自信。我为什么今天格外给大家开放将近700元免费试用的原因
0: 是
7: 好。这个证我要告诉大家，不是所有的很多的包括国际化的品牌、国产的一些著名的品牌都能够拿到这张证的，因为可贝尔作为国货的著名品牌，32年的研发，我告诉大家，32年可贝尔之前全部在很多的眼贴膜上面，
0: 对，
7: 包括一些面膜上面，但是这一款是它今年主打。非常重磅的超级明星品，
0: 是的，
7: 东方购物领先首发，打破市场规则的领先首发带给大家啊！ 今天我收过的给大家电话线满线，超过价值2000多元的赠品，嗯，作为今天的道歉礼，直接给各位。
0: 是的，
7: 好，很多太太说，
0: 而且我们这一款的话，一般就是祛斑了，
7: 对，
0: 我们还有到抗皱。
7: 对，好，今天很多太太说他怎么做到的，哎，很多人说他到底怎么帮您做到祛斑而不是淡斑。来告诉大家，首先我要告诉大家，现在这种天气这种的状态，包括台风天一样，一会儿下雨一会儿晒的时候，我告诉各位，黑色素是怎么沉淀的。首先黑色素全部会从我们的表皮层直接通过很多的太阳也好，包括很多比如说你去到紫外线很高的地方也好，或者是我要告诉大家，比如说很多人说我要去云南，或者我要去贵州旅游的也好，
0: 你
7: 对你觉得天气当然还可以啊，但是没有那么的热啊，但是我告诉大家，这些高原的地方它的紫外线很强烈，紫外光线才是你黑色素的非常大的杀手，它通过你的真皮层直达你的整个的皮肤的最底层，它就像是黑斑的一样，就像是种进了一颗种子一样，而这颗种子就是慢慢发芽，再通过我们的真皮层，再直接到表皮层形成斑点的部分。所以说我们今天帮您做到四维，一维抑制黑色素生成，就是你在涂抹到我们的祛斑焕白霜的时候，我的黑色素已经开始慢慢阻断了。二维就是还原已形成的黑色素，就是你已经可能到达了真皮层或者在基底层的黑色素，我们帮您做到还原掉，还原的就是让它消失掉，慢慢去掉。第三个就是在同时阻断黑色素的转移，因为黑色素跑进你的整体的真皮层，就是它是会游离的，它是会动来动去的，你知道吗？我们直接帮您做到阻断。而四维就是加快黑色素的代谢，因为我们皮肤的周期有将近一个月的时间，
0: 是的，
7: 我们就算是到了40岁、50岁、60岁，我们代谢变慢也差不多要30天到40天左右，在这过程当中我们就帮您皮肤做到黑色素的代谢了，好不好？电话线全线满线。然后再来我要告诉大家，很多太太说我出去旅游我不想瓶瓶罐罐带一大堆，什么防晒霜很麻烦的，要喷黏要洗，对不对？今天我要告诉大家这款全线满线的原因，来太太听好，我们除了帮您做到两大核心成分，帮您做到祛斑啊，我再三强调祛斑之外，六大植物精粹帮您做到养肤，我帮您做到祛斑阻断黑色素的同时，帮你把基底的黑色素帮您做到还原的同时，还帮您做到护肤。所以说我出去旅游，我去游轮也好，我去当天江浙沪随便旅游也好，其他的瓶瓶罐罐都不用带了，一罐直接抹到底，不要不相信，因为这是我们研发32年的超级科技新品带给各位。
0: 是的，我觉得
7: 电话线真的
0: 男士也要硬起来。我刚才看完他们说，曹老师怎么这两天好像脸上的斑厉害了？
7: 是，
0: 肯定是出去旅游。
7: 出太晚了。
0: 他喜欢那个户外运动。
7: 我跟你讲，我之前做直播的时候连样品都没有拿到，因为今天的这档直播我才看到我们的新品在东方购物直播上出现。
0: 味道也好闻。
7: 好，再来我要告诉各位所有的太太，刚刚祛斑类的所有的针刺给大家，很多人说针对哪些斑点，妈妈们我们一起来比对啊，我今天针对的这些斑点是我能说到我就能做到的，这句话听好，电话线已经打不进来了，在这句话所有太太听好，我现在能看到的斑，我等会儿有实际第三方检测中心帮您出到数据的。来，色斑、晒斑、老年斑，妈妈们熟不熟悉？操起码这些斑在基本上在哪个位置？眼角的，包括在太阳穴的位置，对不对？
0: 对。
7: 黄斑、暗斑、黑斑，这些斑就是我告诉你，就算涂 BB 霜、涂很多的防晒霜，完全遮不住。点状斑，有些妈妈是块状斑长在脖子上也就算了啊，别长在脸上。
0: 对，这个一看就是脸上。
7: 对，还有片状斑，对不对？人老什么，斑先行啊。当你斑纹多的时候，你就显得特别特别的苍老。而当这些斑的时候，很多妈妈说，我为什么出门见小姐妹的时候，我一定要涂 BB 霜，我要涂粉底，为什么遮的什么？遮的是斑呐。
0: 对。
7: 当这些斑没了之后，我是不是不一样了？我是不是年轻，我更有自信出门了？但是 BB 霜忘记了呢？ BB 霜永远都是什么假象，我们不是像照片一样。
0: 那你晚上洗完脸呢？洗完脸面对你的家人呢？
7: 他起码心里很不爽，对不对？
0: 是。
7: 但是我们今天是真正帮他做到祛斑。
0: 是的。
7: 来，再次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第三方的专业功效检测给各位啊。我们除了我们祛斑之后，全部有紧致 抗皱的功效，帮大家做到祛斑的同时，还帮大家做到抗皱紧致的功效带给大家。所以说我们今天真的就是一瓶抵多瓶来做到使用，
0: 是的，是的。然后呢我们今天的话呢五瓶

0: 刚刚说完在加上两瓶的玫瑰纯露，而且它是高纯度的玫瑰纯露，搭在我们的雀斑霜一起来使用。这个的话，给大家快速看一眼，不像有一些玫瑰纯露，就是那种质地很薄，它这个质地还是属于比较的，怎么说，比较的厚的，还蛮舒服的。
1: 对，
0: 用好我们这个玫瑰的纯露。
1: 而且我跟大家讲，玫瑰纯露你就像是像这种天气好了之后，包括晚上睡觉之前，你就先没用玫瑰纯露，就像轻轻一样，
0: 先敷。
1: 然后你可以看到我们这种，你看这种非常水润，它不是那种像很多霜那种油腻的感觉，它是适合特别针对我们现在这个季节。 我告诉大家，只有今天的首发本档，我先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可贝尔自己的旗舰店，因为可贝尔旗舰店你都可以看得到，我们今天同步在旗舰店做到发售，你自己去搜699元的价格，699只有一罐，原本我只有两罐给大家，两罐699就700嘛，接近1400，再送两瓶玫瑰纯露，玫瑰纯露就算是什么，我给大家知道，这是我们今天东方购5499的首发套组给各位。 499，目前市场上，1400元的价格就已经是疯掉了。但是今天特殊原因，我再加送两大罐，再加送两大罐给大家，699送，699送，再送1400给各位。然后再来，我跟各位说，哎呀，你做到这个价格送这么多罐，你真的好不好用？你不是要诓我们的吗？来，妈妈们，再用一罐免费试用。
0: 是不是帮您做到祛斑，而不是淡斑？是不是帮您做到一罐能够冲掉多罐使用？是不是帮您做到祛斑的同时，还帮您做到紧致抗皱的养肤？
2: 是，
0: 好不好用自己试了算，不好用直接退，好不好？而且499的话，
2: 还给到大家14.97的积分，曹老师太激动了。
0: 我今天真的抱歉，因为我今天真的抱歉，今天这个组合，我告诉你，我就是道歉，真的道歉，因为。 因为特殊的原因，我真的道歉给大家。首发不应该是这样的，首发只有两罐给大家，但我今天直接一二三四，五罐正品，五罐正品699，也就七五七3500元，再加两罐玫瑰纯露，最多做到499元，还是那句话。
3: 可贝尔真的很好用，可贝尔只要它不停产，我就建议你可以一直用下去。
4: 可贝尔的使用效果呢特别的好，
5: 可贝尔我一直都在用它，
6: 我一直就在用它，
7: 特别好用，
8: 强烈的推荐你快去试一试。
9: 可贝尔超好用的，
10: 可贝尔非常好用，
11: 推荐给你们。
12: 可贝尔真的非常好，
13: 可贝尔效果看得见，真心推荐给你们。
14: 可贝尔非常适合推荐给大家，
15: 可贝尔好东西真的要试一试，推荐给你。
16: 我是觉得我突然发现，哎，我脸上怎么有斑了？因为我喜欢跟朋友们一起出去唱唱歌、跳跳舞的。
17: 然后他们说：“哎呀，你现在这有块一块的啊，回去用过那些把产品把它遮住的，但是一出汗哦，就是一道一道白的。”后来朋友给我介绍了这个可贝尔，我就仔细看了一下那个成分，那里边是植物萃取的，没有害物质哦。那我就还放心的，我就用了一段时间。哎，现在就用下来体验下来，真的很好，因为我现在脸上一点斑都没有，我也不怕那个镜头的拍哦。原来是我最怕摄影师。 给我拍镜的嘞，我一那个斑就出来了，现在没有，现在我也没化妆哦。这个很滋润，而且呢一点都不油腻的，啊，我特喜欢，我强烈推荐这个东西。

0: 好的，今天一早的话呢，真的，哎，你来的时候紫外线还就是太阳已经起来，没有下雨了，对吧？我也是的，所以这个天的话，我跟大家说，
1: 我告诉你，台风天最糟的就是把云全部吹掉了呀，直达你就什么紫外线呀？
0: 对的，
1: 紫外线哪里来？就是斑呀。
0: 即使没有太阳，紫外线也在。
2: 对，
0: 我这次不是刚去了北京啊，最后是从秦皇岛回来。我还一路感叹说这次真好，没有大太阳。回来之后我还想这次我没有晒黑，
2: 对，
0: 所有人看到我，你黑了，你瘦了，我干嘛可能。好，后来那天我回看了我直播拍的一个就是全身照，
2: 对，
0: 发现我穿袜子的地方是白的，
2: 是
0: 大腿是黑了。嗯，哦，我真的感叹就是稍微一点点不注意你就变黑。我再照下镜子，脸上的斑出来了。
2: 对，而且其实对于我们现在的职业，包括对于青青职业，其实青青对于脸的那个叫什么保养，包括脸的那个防晒已经非常注重了。
0: 对，
2: 包括它对
0: 慢慢的会有，
2: 就像我们直播的时候都有光，这些光源的部分同样都是黑色素做到沉淀的部分。谢谢大家电话线全线满线，我真的非常的感动啊。不光是电话线满线，
0: 谢谢大家的支持，
2: 电话线上很多的叔叔也都在订购，因为我告诉大家叔叔现在的很多的老人斑，包括很多的雀斑也都非常多，都在眼角的周围。
0: 我们以前是一个朋友，你看到了他发朋友圈就是想去弄自己的那个老年斑。
2: 对，但是我告诉大家，所有的外部的机器弄过了之后，我告诉大家基本上半年之后依然会长，因为黑色素就是没有斑点的，你没办法在根源去解决它。
0: 其实在夏天我是不太推荐大家去做一些光电类的这种就是去，
2: 是因为有伤口。
0: 没有，而且因为紫外线一晒的话反而会反黑，反而会更加的疯狂长斑。
2: 对，所以说我建议大家电话线全线满线的部分啊，很多人包括画面上的瑕疵机，包括理想机，你看有斑没斑大家心里都非常清楚。很多人依赖的是什么，妈妈们很多人依赖粉底，很多人说依赖 BB 霜，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真正帮您做到祛斑的就此时此刻可贝尔的光晕焕白祛斑霜带给大家。谢谢各位电话线全线满线，因为今天的组合的部分我再次强调给大家，我今天不是淡斑啊。妈妈们，无论你肌肤的暗沉、暗黄，你之前的老年斑，你之前的斑过斑块，包括你的暗斑等等等等，我今天不是淡斑，是祛斑，带给大家。组合的部分，我今天原本是两大瓶，接着是可贝尔的旗舰店。您不知道怎么查的部分的话，也没关系，将你的子女先定了之后，子女先去查。查完之后，这一瓶单瓶价格是699，我今天是两瓶加两个玫瑰晨露，是今天首发的特别组合，做到499，这里是全国的冰底价格了啊，没有任何的渠道。很多人说现在包括更多的电商都没有任何的没有任何的活动，因为已经过到了618，没有任何的活动，没有任何的叠价券。我们今天的带给大家。总价已经高达1400元，今天东方购物499。那因为我今天的特殊的原因，所以说晚了一点点，我今天诚心道歉，直接把我们的首发品翻倍给各位，
0: 是
2: 再送两大瓶给大家。
0: 是的，
2: 699，699，1400再送给各位，送给各位没关系之外，我今天再送你699，一瓶免费开放试用，是不是祛斑？您试了，您自己感受。无论是3天、4天、7天，有任何不满意的，直接退款退货。
0: 对，
2: 你没有任何的损失。
0: 你要用了觉得不适合我的肌肤，没关系。
2: 外面499玫瑰晨露，市场上也就一瓶的价格。
0: 我们499是还给大家的，
2: 对吧？499五大瓶，再有两瓶玫瑰晨露带给大家。如果你有些真的来不及做到我们的修复的玫瑰晨露，直接修复就可以了，或者装到那种喷瓶当中，直接喷玫瑰晨露，都非常非常方便。
0: 是的，
2: 出去旅游一瓶全部搞定。再次强调。祛斑不是淡斑，好不好？谢谢各位。
0: 最后100个名额，100个试用的名额啊，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3: 可贝尔真的很好用。
4: 可贝尔，只要它不停产，我就建议你可以一直一直用下去。
5: 可贝尔的使用效果呢，特别的好。
6: 可贝尔，我一直都在用它，
7: 我一直就在用它，特别好用，
6: 强烈的推荐你快去试一试。
8: 可贝尔超好用的，
9: 可贝尔非常好用，推荐给你们。
10: 可贝尔真的非常好，
11: 可贝尔效果看得见，真心推荐给你们。
12: 可贝尔非常适合，推荐给大家。
13: 可贝尔好东西，真的要试一试，推荐给你。
14: 刚开始的时候吧，就颧骨这一小块。然后不知不觉的，这个斑一直蔓延到整个脸颊，两边都是，看着特别丑。后来那个斑一长吧，一个是脸看上去怎么脏乎乎的，洗也洗不干净；还有呢，就是脸特别暗沉、暗黄，乱七八糟的产品也用了挺多，不管用。可贝尔的那个美白祛斑霜用了一段时间吧，他们说你好像淡了，然后我就来劲了，哎，每天坚持涂。你看我现在素颜。状态还不错吧，脸上开始有光泽，不暗沉。 闻一下有一种淡淡的那种植物草香的味道，特别滋润细腻，就轻轻一推就抹开了，慢慢的渗透到里面的感觉。
0: 曹老师跟我分享说，他的爸爸也是到了一定年龄，因为男的从来没防晒过，
1: 我
0: 这辈子都没防晒过。
1: 然后我爸那天跟我照镜子，
0: 然后他跟我说，你说刚才说男的更加注重这些吗？
1: 然后没有，我爸照镜子说，他说我要去看皮肤科医生，他说我要去5C 医院看皮肤科医生，我说你看什么看啊？他说我这个为什么长那么多斑？我说你奇怪了，就老人斑呀。
0: 你懂了呀？
1: 没有，我说你老人斑，你又不防晒，你又不……我说像现在的我们的年轻人，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年轻人很多人说到了可能18岁、20岁都已经非常懂护肤了。
0: 嗯、对，
1: 我们把所有的防晒做到了非常年轻的状态。
0: 是的，
1: 所以说你的黑色素的沉淀就完全越来越慢。但是我们父母的这一辈谁懂啦？那个时候对不对？辛苦的工作，那时候都是双职工，还要带孩子、嗯，所以他现在就开始懂了。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用对商品才是真的好。
0: 懂也不高兴，做我妈妈懂他这两天在贵州。
1: 妈妈，但是我要告诉大家，
0: 别帮我搞了，我要么逃，要么逃。
1: 因为我要告诉各位啊，电话线真的全线满线，我们的直播大概只剩最后的16分钟。我们今天可贝尔经历了32年的研发，我们拿到了国产特殊化妆品产品注册证祛斑。各位，我还是强调给妈妈们，我们不是淡斑，是祛斑。如果你刚刚转过台，包括看到我们现在直播的时候，我们今天组合全部翻倍了啊、哦，跟之前谈的完全不一样了。我们就是，反正今天直播就是我乱七八糟全部给大家翻倍了，反正就是让你买到爽而已。然后今天我们直接祛斑给大家之外，很多妈妈我再来对照一下，很多人说我皮肤的状态怎样？当你有了斑的时候，你的苍老是我看得见的。当你有了斑的时候，你没有这么的自信了。当你有了斑的时候，你出去旅游瓶瓶罐罐一定带很多，一定要带包括很多的 BB 霜啊，包括很多的粉底液啊、嗯、但是这些从来在擦在你的同时依然在损害你的皮肤，当这些斑在你的上会非常非常让你焦虑。但是今天我们可贝尔帮你解决的，我告诉大家真正的祛斑，你有没有色斑？你有没有晒斑？晒斑我告诉大家，特别是现在的紫外线啊，包括出去旅游、老年斑沉积已久的，就是慢慢会出来的。我们的黄斑、暗斑、黑斑、点状斑、块状斑、片状斑，顽固的斑点、我们真正帮大家做到不是淡，而是去，
0: 是
1: 四位一体。
0: 是的，
1: 谢谢各位啊、哦。
0: 我们从基底层开始，
1: 对，因为我要告诉大家，黑色素的话，因为它是抑制黑色素生成，因为当您在用完我们的可贝尔的那个叫祛斑霜之后，你出门之前涂完之后，我告诉大家、当紫外线晒来的时候，我们的成分就已经开始在抑制黑色素的生成了，在基底的部分，然后再来同样在进入到基底层的部分，我们已经还原已经在你基底层的那颗种子了，我们先把以前种下的种子慢慢就帮您做到还原了。第三，我们就是阻断黑色素的转移了。然后第四，加快黑色素的代谢，因为我们的皮肤的部分，我到了50岁代谢变慢了，我用什么部分能够提高代谢，就用你的护肤品和保养品。而我们今天的可贝尔就帮大家做到四维，32年的研发，
0: 是
1: 这么多明星的推荐，说到好用，
0: 一瓶抵多瓶。
1: 对，
0: 是你的美白霜、祛斑霜以及抗皱霜。刚才我还问曹老师了，那如果我用下来觉得不满意，499你还给我了，这瓶我还要还给你吗？
1: 不用还，
0: 不用还，
1: 直接用到底。我告诉你，你到时候根本就依赖上它。
0: 今天就是等于是一个电话，就已经是先是抢到了一瓶699的来用了。
1: 对，你先免费试用之后，太太们，我跟你讲，就是老年斑，或者你脸上你觉得那些斑点，或者是不太显眼的地方，你先抹。或者是我告诉大家，
0: 全脸这样子。
1: 实话实讲，我能够开放一瓶免费试用，就是什么？你就在那个斑点，你别在脸上都不涂，你就说我就看这个斑能不能去，我就看这个斑能不能先慢慢的淡到之后就没有，你就去这个斑点的地方，就这样抹完就抹完。你就不要去动它，
0: 对，
1: 好吧？你每天坚持根据我们的使用，
0: 早晚
1: 那你防晒也要都做好、
0: 对对对，
1: 你同样的防晒也要做好的。
0: 出去高兴的话，打把伞，戴个帽子，
1: 是
0: 好吗？
1: 如果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款退货。我再说一下组合啊、
0: 好的，
1: 电话线依然全线满线过程当中，我们的组合可能已经快要全部售完了，因为我们虽然做到了全国的领先发售，但是我们的价格的部分不一样啊。
0: 打电话可以自动订购，同时呢，也可以扫描我们左下角的二维码800708800，手机02151111。9900

0: 可贝尔真的很好用。
1: 可贝尔只要它不停产，我就建议你可以一直一直用下去。
2: 可贝尔的使用效果呢特别的好。
3: 可贝尔我一直都在用它，
4: 我一直就在用它，特别好用，
3: 强烈的推荐你快去试一试。
5: 可贝尔超好用的，
6: 可贝尔非常好用，推荐给你们。
7: 可贝尔真的非常好，
8: 可贝尔效果看得见，真心推荐给你们。
9: 可贝尔非常适合，推荐给大家。
10: 可贝尔好东西，真的要试一试，推荐给你。
11: 我是就是我突然发现，哎，我脸上怎么有斑了？因为我喜欢跟朋友们一起出去唱唱歌、跳跳舞的。然后他们说：“哎呀，你现在这一块一块的啊，回去用过那些美白产品把它遮住的，但是一出汗哦，就是一道一道白的。”后来朋友给我介绍了这个可贝尔，我就仔细看了一下那个成分，那里边是植物萃取的，哎，没有有害物质哦，那我就还放心的，我就用了一段时间。哎，现在就用下来体验下来，真的很好。因为我现在脸上一点斑都没有，我也不怕那个静静的拍啊。原来是我最怕摄影师给我拍近的嘞，我一那个斑就出来了。现在没有，现在我也没化妆啊。这个很滋润，而且呢一点都不油腻的，啊，我特喜欢，我强烈推荐这个东西。
12: 好的，我们的直播还有到9分钟左右，但是我们的试用名额非常的有限，备货不多。为什么这么说？今天因为是有到5罐面霜，其中1罐是开放大家试用的。
13: 对，
12: 你用下来觉得不满意的话，那罐你就留着了，499我还要还给你。
13: 对，
12: 所以你说这个名额我们不可能是，对吧？无限量的开放的。
13: 是，而且最近的天气大家都知道啊，上海现在是台风天，台风天就是12晴12雨，但是台风天吹掉什么就是云彩，云彩现在就算挂的那种很厚的云彩，中间的那种蓝天。就当你看到抬头看到那个蓝天特别蓝的时候，就是紫外线非常强的时候。
12: 是，
13: 然后包括现在很多人去什么去甘肃旅游，因为很多的莫高窟啊等等，包括去高原地区，相对包括内蒙古的时候，
12: 你知道吗？这两天我身边
13: 都是紫外线非常强的时候。
12: 大家在计划去哪里？去新疆。
13: 哦，有新疆那几年值了。
12: 我天哪！
13: 都亚都不低都低低都天上还是亮的，就是紫外线还在不停的游。
12: 我说那边美是真美，晒是真晒。
13: 对，所以说我要告诉大家，一定要做到真正的防晒。那防晒的同时，只是帮您做到预防，那我脸上的这些斑该怎么办？我以前存下的这些斑怎么办？我已经顽固了，跟了我的20年、30年的老人斑，我又该怎么办？可贝尔来了，来很多的明星的全力的推荐，各大的渠道平台全部都有。但是今天我告诉大家，这是我们全国的领先发售啊，全国的领先发售
12: 是
13: 啊，目前现在旗舰店是699一罐，
12: 是。
13: 然后今天是带给大家的组合，关键是我们今天四维
12: 它里面
13: 祛斑，
12: 对的，除了有到高纯度的烟酰胺之外，里面还有到视黄醇。
13: 对，
12: 视黄醇就是维 A， 是抗皱的，你知道吗？光买视黄醇的护肤品就很贵，
13: 对，
12: 光买烟酰胺的护肤品也
13: 很贵，很多
12: 的
13: 单一成分的也都是非常非常的好用，
12: 啊，
13: 包括市场上所谓的淡斑类的商品也都是这样。
12: 你看质地，它这个
13: 质地，我告诉大家，它虽然叫霜，
12: 真超喜欢，
13: 对，但是它的霜它跟外面市场上的霜不一样，它很清爽，
12: 对，
13: 它就像那种淡奶油，但是清爽之外，因为它的
12: 保湿，
13: 对，保湿之外吸收又很快，
12: 对的，
13: 吸收非常非常快，
12: 是的，
13: 而且关键的是我要告诉大家，
12: 你看我就很轻的这样按摩一
13: 下，对，因为电话线全线满线的同时，我告诉妈妈们，除了祛斑类之外，这一瓶更牛的地方，我们不光如此，我还帮您做到紧致抗皱，
12: 对。
13: 就是我在帮您做到祛斑，拔掉祛斑黑色素的同时，我这些皱纹怎么办？同时还帮您做到抗皱，
12: 对，
13: 这不是随便说的，我们全部有第三方的检测报告，好吗？好像快没货了，
12: 是的
13: 啊，最后三组了
12: 啊，最后3个名额，
13: 还能不能说？因为
12: 今天是有到5罐霜，2瓶我们的这个纯露啊，玫瑰纯露是有到2瓶带回去，
13: 然后我再送你2瓶，这就等于是下一次直播的2瓶，我再拿出来给大家了。
12: 啊，好闻，
13: 然后我再送1瓶免费试用，你这4瓶你都不用拆。我告诉大娘妈妈，你带回去所有的组合499带回去之后，其他都不用拆，保持原盒原装，把这1瓶拆掉。下一个正装哦，你看我们就像我们每个瓶身都很可爱，就像是剥了壳的鸡蛋，我们也希望电视机前所有的妈妈们就像
12: 我们
13: 皮肤能够用到我们的光晕焕白祛斑霜，就像剥了壳的鸡蛋一样。
12: 而且我算一下啊，
13: 对，699对吧，5瓶699 5993000
12: 没有，我们4997样，
13: 对，哎
12: 呦，7749，
13: 你不要算了，我们不是这样的组合，
12: 70几块钱，
13: 你不要这样算，我心里难过，我真的难过，真的难过。
12: 而且今天送，
13: 今天是要不是这样，我真的不可能这样。
12: 今天送的积分也高，14.97的积分，
13: 对，不， 反正你妈妈们不要这么想，我心里不难过。你就算我699，699，我1400给大家，1400再给大家700块钱，就是2100给大家。其中的700块钱免费试用给大家，还有2瓶玫瑰纯露。玫瑰纯露我们真的也都是成分非常好啊，而且都是给大家的大瓶装，200毫升的，
12: 对的，
13: 高纯度给大家，这个非常非常好用。
12: 是
13: 这个夏天你就是你当那种水用喷雾什么，反正我今天送的。
12: 拍完了拍霜
13: 快没了，
12: 是的，为了自己的美白赶紧啊，祛斑抗皱紧致，加油订购 800-708-8000 手机02151119900。

0: 后来那个班一长吧，一个是脸看上去怎么脏乎乎的，洗也洗不干净，还有呢就是脸特别暗沉、暗黄，乱七八糟的产品也用了挺多，不管用。索菲尔的那个美白祛斑霜用了一段时间吧，他们说你好像淡了，然后我就来劲了，哎，每天坚持涂。你看我现在素颜状态还不错吧，脸上开始有光泽，不暗沉。闻一下有一种淡淡的那种植物草香的味道，特别滋润细腻，就轻轻一推就抹开了，慢慢的渗透到里面的感觉。
1: 还有3分多钟啊，我们的直播就要结束了，你就抢不到我们的试用名额。什么叫试用名额？我们今天所有的面霜里面开放了一罐来试用，
2: 对，免费试用给大家，特别一罐哦，总共我们是5大罐，其中开放一罐免费试用。但是我们原本组合是2大罐加2瓶玫瑰晨露，但是我今天翻倍再给大家2大罐，因为真的好用啊。可贝尔历经32年的特别的研发，带给大家光晕焕白的祛斑霜。我们真正帮您做到了4维的祛斑，我还是强调给大家，我们不是淡斑，是祛。所以说无论是你多大的年纪，不要去在使用以前不科学的方式了，使用更好的、更安全的，因为我们特别拿到了国家的特证。这个国家特证除了帮您告诉你对我们就是祛斑之外，我们还帮您做到了安全，这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不要破坏你的皮肤的屏障，帮您做到祛斑。我们今天是安全的帮您做到祛斑，而且更重要，今天的组合啊，现在目前可贝尔的电销渠道上面是699，就是各大的渠道，包括某猫啦、某东啦，是699一罐。是今天做到了特别的首发，但是东方购是领先全国各大渠道首发，所以说因为是首发，我们在做到了499，是2罐霜加2罐玫瑰晨露，但是今天不一样，我再送你2大罐，再开放一罐免费试用，大家懂的啊、哦，再开放一罐免费试用，去想想你的色斑，去想想你的老年斑，去想想你的眼睛周围的这些斑。见到老同学出去旅游，希望大家能够焕然一新。
1: 是的，
2: 这就是可贝尔能够帮助给各位的，谢谢各位。
1: 是的，最后的时间赶紧抢名额，我们的试用名额非常有限，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000。

0: 戈贝尔真的很好用。
1: 戈贝尔，只要它不停产，我就建议你可以一直一直用下去。
2: 戈贝尔的使用效果呢特别的好。
3: 戈贝尔，我一直都在用它，
4: 我一直就在用它，特别好用，
3: 强烈的推荐你快去试一试。
5: 戈贝尔超好用的，
6: 戈贝尔非常好用，推荐给你们。
3: 戈贝尔真的非常好，
7: 戈贝尔效果看得见，真心推荐给你们。
8: 戈贝尔非常适合，推荐给大家。
9: 戈贝尔好东西，真的要试一试，推荐给你。
10: 刚开始的时候吧，就颧骨这一小块。然后不知不觉的，这个斑一直蔓延到整个脸颊，两边都是，看着特别丑。后来那个斑一长吧，一个是脸看上去怎么脏乎乎的，洗也洗不干净；还有呢，就是脸特别暗沉、暗黄，乱七八糟的产品也用了挺多，不管用。戈贝尔的那个美白祛斑霜用了一段时间吧，他们说你好像淡了，然后我就来劲了，哎，每天坚持涂。你看我现在素颜。状态还不错吧，脸上开始有光泽，不暗沉，闻一下有一种淡淡的那种植物草香的味道，特别滋润细腻，轻轻一推就抹，就抹开了，慢慢的渗透到里面的感觉。So if I
11: trip and make no sense, well, I can't help myself. 还有三分多钟啊，我们的直播就要结束了，你就抢不到我们的试用名额。什么叫试用名额？我们今天所有的面霜里面开放了一罐来试用，
12: 对，免费试用给大家，特别一罐啊，总共我们是五大罐，其中开放一罐免费试用。但是我们原本组合是两大罐加两瓶玫瑰晨露，但是我今天翻倍再给大家两大罐，因为真的好用啊。可贝尔历经32年的特别的研发，带给大家光晕焕白的祛斑霜，我们真正帮您做到了四维的祛斑。我还是强调给大家，我们不是淡斑，是祛斑，所以说无论是你多大的年纪，不要去在使用以前不科学的方式了，使用更好的、更安全的，因为我们特别拿到了国家的特证。这个国家特证除了帮您告诉你对我们这是祛斑之外，我们还帮您做到了安全，这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不要破坏你的皮。

0: 皮肤的屏障帮您做到祛斑，我们今天是安全的帮您做到祛斑，
1: 对，
0: 而且更重要，今天的组合啊，
1: 抗皱还可以。
0: 现在目前可贝尔的电销渠道上面是699，就是各大的渠道，包括某猫啦、某东啦，是699一罐，是今天做到了特别的首发。但是东方购是领先全国各大渠道首发，所以说因为是首发，我们在做到了499是两罐霜加两罐玫瑰纯露，但是今天不一样，我再送您两大罐。再开放一罐免费试用，大家懂的哦，再开放一罐免费试用，去想想你的色斑，去想想你的老年斑，去想想你的眼睛周围的这些斑，见到老同学出去旅游，希望大家能够焕然一新。
1: 是的，
0: 这就是可贝二能够帮助给各位的，谢谢各位。
1: 是的，最后的时间赶紧抢名额，我们的试用名额非常有限，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2: 可贝二真的很好用，
3: 可贝二只要它不停产，我就建议你可以一直一直用下去。
4: 可贝二的使用效果呢特别的好，
5: 可贝二我一直都在用它，
6: 我一直就在用它，特别好用，
7: 强烈的推荐你快去试一试。
8: 可贝尔超好用的，
9: 可贝尔非常好用，推荐给你们。
10: 可贝尔真的非常好，
11: 可贝尔效果看得见，真心推荐给你们。
12: 可贝尔非常适合，推荐给大家。
13: 可贝尔好东西，真的要试一试，推荐给你。
14: 我是觉得我突然发现，哎，我脸上怎么有斑了？因为我喜欢跟朋友们一起出去唱唱歌、跳跳舞的，然后他们说，哎呀，你现在这有块一块的啊。回去用过那些美白产品把它遮住的，但是一出汗哦，就是一道一道白的。后来朋友给我介绍了这个可贝尔，我就仔细看了一下那个成分，那里边是植物萃取的，哎，没有有害物质哦，那我就还放心的，我就用了一段时间，哎，现在就用下来体验下来，真的很好，因为我现在脸上一点斑都没有，我也不怕那个静静的拍哦，原来是我最怕摄影师给我拍近的嘞，我一。那个斑就出来了，现在没有，现在我也没化妆了，这个很滋润，而且呢一点都不油腻的，啊，我特喜欢，我强烈推荐这个东西。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0: 瑞士三度士表在品牌初创期曾在航海纪实领域获得过傲人成就，这样的历史传承也被深深地篆刻进了品牌血液里。经历一个多世纪时光的洗礼，瑞士三度士表在不断钻研传承与探索创新中稳步前行。每一款三度士腕表都汇聚了科学家、工程师和腕表技师的多年经营，自始至终坚持进步。
1: 德芬跟我直播继续，您好，我是燕华。如果您刚才啊了解过刀鱼馄饨，也懂的话，很有动静啊。但是呢，还有一个东西呢，就是你的手表、腕表。很多电视机前的男性朋友们，如果说玩表的朋友们要到高级，你可能就是这几个自己觉得耳熟能详，那就是陀飞轮。一听到陀飞轮，是不是那有点退婚了啊？因为可望而不可及的一个名字。那么今天给我们来进行介绍陀飞轮的，就是我们的啊这个腕表达人裴老师。裴老师您好，
2: 燕华好。

0: 现在是下午的这个5点多钟的时间，很多一些阿姨太太会就说，哎，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会有一些高端的陀飞轮出现？很简单，我就告诉你一句话，货少。哦，哎，货少，真的
1: 跟我们刀鱼馄饨一样。
0: 哎，对，
1: 是吧？
0: 这，哎，很有可能啊。嗯，为什么？因为刚刚艳华已经用了这句话就说了，说可望不可及。我觉得这个词用在陀飞轮上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棒，因为陀飞轮叫什么？叫做万表之皇。也就是说一览众山小，是不是这个意思？所以很多的一些男士观众朋友，包括说一些阿姨太太会觉得说，哎，我老公啊这一辈子非常的成功，包括说在事业上、家庭上、人生上都非常的成功，但什么样的东西能够代表你的成功？今天陀飞轮在东方购物开年当中首次，我先说一下，机会非常非常的难得，至于多难得等会儿告诉大家。我们先说回来啊，那么亚伯拉罕宝鸡，相信很多东方购物的一些老观众们都知道过这个名字，因为他发明了陀飞轮。但是我们简单说一下他的一生，17岁他开始来入制表行业，到了77岁，60年以后，在1795年的时候，他才第一次在全世界范围当中发明了陀飞轮系统，这一生都是为了这个装置。
1: 他为什么要发明这个呢？哎，
0: 他受人之托，受谁之托？受拿破仑一世之托。为什么？因为拿破仑说，哎，我拥有了一切，但是我想要别人没有的，我拥有的时间精准度其他人不能够所拥有。哦，
1: 更精准。
0: 对，而且更加稀缺，这就自然的画出了一条天然的鸿沟，因为我能拥有，你们拥有不了嘛。嗯，
1: 那别人也做不出来。
0: 对了，戴在手上，知道吗？这个鸿沟就这样就产生了，这就是陀飞轮的第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自带奢侈的标签。第二个来告诉大家，我今天也算是小西装啊，这是没有带的，这是带上的。哇！陀飞轮这个系统，不论各位太太或者是各位爷叔，如果你懂还是不懂，我就告诉你，远远的角度，一般的社交场合，我们喝个茶、吃个饭、聊个天，或者你走过去，看到整个的这个装置，就知道它是陀飞轮，因为它太出名了。这也是三大非常知名的高阶腕表，包括三问，包括万年历，唯一的可以用视觉去判断的一个装置，也就是写在手表表盘上面的奢侈的标签，这是今天的第二个陀飞轮厉害的地方。好了，第三个，我们来近距离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的这只腕表。嗯，那么这只的腕表为什么那么受到东方购物的一些新老顾客的追捧？因为它将陀飞轮这个系统穿越了可以说百年的时间，第一次近距离的能够让你手摸得到，而且能够戴在你的手腕上面。哇，
1: 真好看，
0: 真漂亮。嗯，钟表的技术自然自己就代表的是一个人对于时间当中的一种缩影，或者是你对于时间的一个判断。那么整体呢，我们从外向内啊，跟各位太太们一起来分享这只腕表为什么那么的特别。那么整个的表圈呢是42厘米，就是4.2厘米的一个大小，就是42毫米啊。这个大小呢，其实刚刚好的能够映衬出商务或者政务或者是休闲的一个场合，不要买太大。但是太小呢，又体现不出来男人的这种刚毅跟果敢。那么另外呢，全表采用的是我们东方人、我们亚洲人非常喜欢的这种亮金色的设计。亮金色用了高抛光的亮金圈工艺，再加上哑光的设计技巧，再加上旁边的狗牙圈。每一个特别的设计的工艺的色彩给对，全部都是为了突出这只腕表与众不同的视觉盛宴。内圈当中，我们这次反过来先跟大家来介绍的是整个的底盘。底盘当中很多人都不了解，说底盘到底代表一个腕表设计的一个什么方向，代表的是它设计终极的一个艺术的指针。我们采用的是来自意大利罗马的万神庙当中的一个穹顶型的穹空建筑，这个被称为万神之眼，来当做所有的底盘。四周散放过来的10个特殊的石标的刻度，我们采用的是古典罗马字标。那么就这简简单单的一唱一和，把古典的罗马主义的设计风格完全的呈现出来，让这只腕表看上去更加的拥有古典的特色。但是再奢华的设计都不能够让你把目光移开在底边的这个陀飞轮系统当中。
1: 哦，这是透的，
0: 透底的设计，让你从任何的一个角度都可以来仔细的分享陀飞轮与众不同的这个特殊的装置。好，我刚才说亚伯拉罕宝鸡17岁开始制作腕表，那么直到77岁的时候，60年之后才第一次把这个陀飞轮系统完全的呈现出来。这枚系统到底有什么样特别的地方？ 人在地球上生活，地球上的万事万物不能够离开的唯一的就是地球的万有引力。亚伯拉罕宝机为了能够达到相对的时间精准，所以它让整个的这个装置一边自转并且一边公转，借此就抵消了地心引力对于精准时间当中的一个特殊的磨损，所以这个系统被称之为是当时的精准之王。当然整个这个系统并非你所看到的这么简单，底边当中一边自转一边公转的整体当中，它是其实分为很多多层的一个结构。我建议您如果收到这件产品之后，可以像我一样近距离的放在灯光下面，仔仔细细的来分享这个多层的结构。我稍微侧过来一点方便大家来看啊，整体的底边当中的这个结构其实呢它是0.013盎司，或者等于0.03克，相当于大概一片羽毛的重量。但是近百枚的零件，用我们中国的话叫做合纵连环，通过不同的一些几何的层次，一层又一层的互相连环在一起，方能让这个装置一边自转一边公转，同时在保持精准的情况之下，抵消了地心引力对于时间精准的影响。当然话说一说介绍一下可能就是十几二十秒的时间，但是你要知道亚伯拉罕宝机用自己的一生60年一个甲子，没有人能活过两个甲子吧，对吧？
1: 也不一定，
0: 六
1: 两个甲子120岁，高寿老人也有，但是比较罕见，这个倒是真的。
0: 人的一生啊，当中有限的时间当中，能够一生就做一件事情嘛。我的意思是，他为了他
1: 持之以恒哈，
0: 真的，他为了他真的是耗尽了自己的心血。那么在亚伯拉罕宝机发明了陀飞轮系统之后的200年间的时间，到了1995年，其实你算其实没长时间啊，到1995年的时候，全世界当中现存的整个陀飞轮系统也不过超过1000只。这就是为什么今天这只腕表要值得你，哪怕你说我看一看可不可以，我经常听人家说陀飞轮可以的，哪怕你说我收到产品之后我试戴一下可不可以，我也感受一下在我的人生这个历练当中是一个人用一辈子的时间去完成的这个装置，我都推荐你试戴一下感受一下。好，我们把这只腕表当你翻过来的之后呢，我相信所有的太太们会看得更加的清楚一些，底边依然是一个大背透的透底设计。那么这个大配头的透底设计能够让你方便看到的是，内边当中有两个我非常引以为傲的设计风格。第一个，我在转动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整个的这个底边当中啊，它的甲板上面有特殊的纹路。好多太太说，哎，这个纹路看上去与众不同啊，我以前可能看到过，就所谓的包括说有珍珠纹路啊，鱼鳞纹路啊，哎，这个纹路被称为玫瑰纹路。当你佩戴在手腕上的时候，当它在光线的映照下折射下来回的不停的反射的时候，仿佛是一朵永不凋谢的玫瑰花盛放在你的手腕当中。那么另外一个地方呢，你看到的整个的这个金黄色的部分，这被称之为全自动的一个摆舵。这个摆舵，好，我们在这个角度看得会更加清楚一些啊。来解释一下，摆舵当中下端当中看到的是山度式的一个品牌的标识，旁边这个地方呢用英文为您标识出的叫 automatic， 意思是全自动腕表，带有27钻。同时整体的腕表当中，我们为每一只腕表都特别的验明正身，为您打上的是激光的镭射防伪标志。这个镭射的防伪标志前端当中的033标识书在全球范围当中它是第33号，那么后面的499告诉您在全世界范围当中也仅存499枚。这是每一只腕表全部都有自己的独立编码独立证书，这一张手里拿的棕色卡片一定要留好。
1: 为什么？
0: 这是在全世界范围当中仅属于你跟你的陀飞轮的限定的一个证书。
1: 等于说是这款表的身份证了。
0: 对了，
1: 对不对？
0: 对。所以我们回过头来，刚才一开始跟大家说陀飞轮系统到底为什么特别，因为陀飞轮系统它的三大特点，第一个，你从远远的角度当中就可以看得出陀飞轮与众不同的特色；第二个，很多的一些表款现在已能够制作陀飞轮作为自己手表表厂当中的一个里程碑。来，我们来看看，这是格拉苏蒂，远远的看过一看整个的这个6点位的这个标志，一边自转一边，即便它是一张静止的图片啊，也知道陀飞轮。哎，好，来，各大表厂，看到啊，再换一个，品牌不一样，外观设计不一样，但是你发现了没有，这个陀飞轮的中置式的整个的这个特别的设计，似乎它在向人 诉说的是他与众不同的身份的标签，知道了，这就是我说的第二点，脱非了。

0: 系统因为可以用肉眼来辨识出你的腕表与众不同，这就是自带奢侈的标签。第三个更重要的是，限量版的手表当中限量编码，很多太太说那你就打了一个编码吗？那我也会打。哎，如果你没有这个技术的指征，你再怎么样有实力或者有技术，或者是我有工厂，我有自己的生产线，你依然没办法做出陀飞轮。这就是为什么到现在为止，全球三个地方，中国、瑞士、德国有能力生产陀飞轮。
1: 嗯，确实非常难得。我相信啊，就五点多将近六点，朋友们就是有些要转到这个新闻频道去看新闻的。嗯，这个点听到陀飞轮的腕表的确实很少。哦，大家一般就在这个时间里买吃的，对不对？
0: 对，
1: 要遭遇的蛮多的。
0: 对，
1: 但是问题是陀飞轮不是说你没见过你不知道，而是什么？您到了商场当中，特别是一线商圈，特别是南京路上的恒隆啊，在我们的浦东新区国金啊、IFC 啊、一楼商圈当中，
0: 对，
1: 你去以前可能逛过，但为什么有些门店当中你不敢进去？
0: 对，
1: 就因为在门店门口他放着那个说进店洽谈那个表，
0: 那都就吓住了，真的是看到这几个字，
1: 你那个零都要数好几个，然后你在想，就其实这个时间点里面有很多一些先生太太，他搞得清楚什么？他搞得清楚电子表还是机械表？
0: 哎，对，
1: 他只能搞得清楚这个，
0: 没错。
1: 今天我们是机械腕表，首先告诉你，第二个什么叫陀飞轮？哎，就在机械表当中
0: 可以问鼎的，
1: 往上爬，
0: 知道了吧？
1: 多，所以如果您说要。我想买一只机械腕表，我想买一只很好的机械腕表，可以给自己、给先生、给孩子进行流传下去。那今天这款腕表值得您来进行收藏。
0: 当然，今天这档直播呢，你就没有错过了，知道了啊。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我手里拿的这本书呢，叫《陀飞轮大图鉴》，里面全部都是陀飞轮。那么我请一号帮帮忙啊，我在翻的时候，你可以随便的说停啊。你说停我就停。好，来。
1: 有。
0: 我们俩没有套过啊，我们俩没有套过啊，
1: 它是很有设计的哈，
0: 这是有设计的陀飞轮，我们不说它设计风格，
1: 陀飞轮，
0: 对，这是陀飞轮，来看看价格，是不是燕华刚才说的？你要查查好长时间那个零，
1: 我也是，这数不过来，
0: 看到了，这是限量一只，当然我们不跟人家比限量一只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装置，但它是不是陀飞轮？
1: 完了，再来看，
0: 好，来再继续，
1: 这个有点太高端，
0: 来继续，
1: 阿平，
0: 好，来听啊，你说哪只吧，这一页。随便你说哪只
1: 像这只吧，离我比较近
0: 的。好，那离燕华比较近的这只，来看这只。那么这只啊，来，是不是陀飞轮？是陀飞轮吧？
1: 哦，它就陀飞轮，
0: 几位数？
1: 它下头会有一个对不一样的可视窗口，
0: 对
1: 吧？当然它还多了其他的一些，比如说月相啊什么一些功能。
0: 对，
1: 但是基础的这个陀飞轮的装置在那边，而且我们陀飞轮装置啊，如果之前您去看的话，它也做了一个改良和改进，
0: 没错，
1: 它是现代版本更加进步的陀飞轮。
0: 对，
1: 就反正一个字吧，陀飞轮在市场当中，在表界当中就一个字贵。少难得，能够做出陀飞轮的厂家少之又少，精益求精。可能您以前听说过，可能甚至听都没有听到过。今天东方购给到大家是可以一个看表的机会带回去。
0: 是的，
1: 除此之外再跟您说一下价格。刚才我说了，零都数不过来，
0: 连数不过来。的确，
1: 这款腕表在我们的上海的山西南路店啊，有售的，三都市品牌。
0: 对，
1: 单独一款腕表的价格呢是49,999元。
0: 没错，
1: 官网当中也有。
0: 对，当然，如果这个时候您家里面有小一辈儿，或者说您自己可以上网的话，你可以看，这是三都市的官网啊，官网当中的价格是49,999。那么当然我们在天猫当中属于我们自己的旗舰店当中
1: 也有，
0: 因为新品的啊，所以也是有49,999括号已售啊，看到了
1: 啊，全部的这个已售三个，
0: 对，所以
1: 三个顾客已经是以将近50,000元价格带回去的，
0: 所以你明白，坦白的说，如果这个陀飞轮跟刚才的这个六位数比起来，那么49,990，很多太太说啊，那我可以考虑，我觉得这个价格已经是可以了，对不对？
1: 是啊。
0: 但我说了，我今天会让大家满意，你知道，因为我放在这个点位，我为什么不放在晚上8-9点钟？刚才我们现场工作人员还说，你放在晚上不是挺好吗？我不够慢，你明白吗？来，
1: 就破出价格之后确实很难。
0: 我今天让你满意，今天。你看到，我希望你能够把握住这个机会，这才叫真的把握机会。
1: 我能给大家看了，
0: 可以来、来吧，好，我们来吧。
1: 刚才说到了，如果您之前听到过陀飞轮，可能是十几、二十甚至几百，对不对？这款陀飞轮国内公价是49,999元。
0: 刚才您看到过
1: 了，东方购物今天限量，好吗？限量，今天价格只需要1.9折。万元不到，
0: 我们
1: 9,999元就可以带回去。
0: 对，
1: 还没有结束是什么？东方购物正在搞活动，搞的是什么活动啊？您满3件，满3,888元再送购物积分400， 原积分已经获得299.97，再加400购物积分等于699.97。
0: 对，
1: 你买馄饨、买其他牛奶都可以，对不对？哎嗯、而且新春特惠。很多人也注意到了，刚才裴老师手中戴的是钢表带，
0: 对，
1: 展示的时候是真皮表带，
0: 对，
1: 今天告诉大家一表两带，这只腕表带回去，真皮表带一样是赠送给大家，
0: 对，
1: 到了夏天啊，不要戴皮表带了，戴我们这个钢表带。到了秋冬季节，正式场合皮表带戴上，好吗？
0: 是的，说一下，这个皮表带是我们官方的正皮表带，不是外面去零配的这种表带，是来自于官方的手工双车工的一个特别的表带，外面配一配将近小1000，我们今天送给大家。破10000的价格能够来问鼎，可以说手表当中的这么一个高峰，今天这个节目我觉得是非常值得的。
1: 六点时间打电话了哈，东方购的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2: Je m'appelle Thierry Baume, je suis directeur designer dans le domaine horloger.C'est une profession que j'exerce depuis 25 ans actuellement. C'est pour notre région et notre pays quelque chose de très important d'un point de vue économique et également au niveau de la tradition. Une tradition familiale qui, en règle générale, se perpétue de génération en génération. L'industrie horlogère est un peu différente des autres concepts techniques. Pour créer une montre, il nous faut déjà des designs,connaître les mouvements qu'on va utiliser dans les montres, savoir les fonctions, usiner les parties usinables qu'on appelle la boîte, le cadran, les aiguilles, etc. C'est quelque chose qui ne se fait pas en 2 minutes. C'est quelque chose que nous devons planifier sur du long terme. De créer une montre peut prendre parfois 1 année pour une montre relativement standard du début à la fin. C'est pour cela que...Ce n'est toujours pas si évident de dire on aimerait juste une montre la semaine prochaine. La tradition horlogère et ainsi que les traditions familiales sont relativement liées. Pour moi, c'était évident que j'allais choisir ce métier-là. Et en plus des traditions qui nous viennent des générations précédentes, il y a tout le système et toutes les nouveautés techniques, nouveaux matériaux,nouvelles machines, nouvelles technologies qui nous changent et qui font évoluer le produit pour avoir des montres que nous avons actuellement.
1: 29分时间了，今天朋友在电话洽谈当中了。说句实话，大家可能就以前对于陀飞轮的腕表听到过，可能也拥有过。有些朋友们，特别是东方固的朋友们，之前我印象当中，在2018年、2017年的时候，那阵子特别的疯狂，有介绍过陀飞轮，大家也被这个普及过，包括是这个科普过啊，懂的朋友们特别多。那个时候带回去之后呢，怎么想的？就是其实无论到了哪个年龄。你会发现健康非常重要，那个是我们的底子。健康有了之后，我们说啊，这个再往上一步是什么？出去看一看，走一走，走一走看一看的时候，就要有一个自我价值的一种体现。你可以追求精神的，精神当中戴陀飞轮的朋友们，大多数给到自己一种说，我今天有能力可以拥有陀飞轮，是为了取悦自己。我们都说现在很多一些朋友说，爱你老几就要爱自己，无论是先生也好，太太也好，同样也是。除此之外，再其次，除了可以取悦自己非常关键之外，还可以让别人看到。我就说句实话吧，过年期间是不是有毛脚女婿上门的，是不是有什么两家亲家要洽谈婚事的，要见面的，或者说有一些上月吧，老邻居老朋友要见面，大家都聚一聚，碰碰头啊，回忆回忆当年的一些情感的，这个时候大家看什么？说句实话，谁都不图谁什么，但是就在看，哟，爷爷给我哪能好娃？回去之后有的好，这个说了。大年初八的时候，东方购物是新春佳节，我们电视直播开播，印象很深啊。那个时候卖一些镯子，很多太太们已经按捺不住了，早上8点钟过来排队。排的门口排队说刚要的所得，我晚上要的所得，太太们说了一刚我来是人家心里给我故意不起来，哎呦老桌子哎呀了个大个所得闹的，我还要的所得，先生们不想吗？男士朋友们想呀，只是不知道买什么。我就这么说，1万元以内您去看看，很多瑞士大牌 是不是基础版本的自动机械腕表都很难以企及，基本上是在30,000元左右以上这样一个价位段，
0: 对，
1: 对不对？你更难能可贵是什么？今天带回去一步到位，10,000元不到带回去全自动机械腕表不算，还是在机械腕表当中的陀飞轮。
0: 当然，
1: 你花了小钱办的大事，别人可能要花3万-4万就买个钢表带，还没有任何的这个其他的一些配置，包括是一些价值。今天你10,000元不到，再送299.97的购物积分，满足条件再送400购物积分，阿拉格已经把去随意了，9,900左右的一个价格就可以带回去您以前可能梦寐以求的，或者说您只是想急到满足到自己，我到现在为止，以前喜欢机械的，喜欢一些啊装置艺术的，也读过什么理工科的，包括有些像我们很多叔叔现在就以前是工程师退休的，哎，都想弄块好表打的
0: 黑啊，
1: 对不对？
0: 对，
1: 真的一直想用一块好表带着，带着为什么？不是说哟，我可能可我这表，不是的，那个层次低了。我有一块表，我自己觉得都一枪表，我为啥不配这个表？我配，这第一点。第二点。带出去了，有能够看得懂这块表的人，
0: 对，
1: 志同道合，
0: 这是个圈子啊。
1: 你别小看这部分人，
0: 对，
1: 一般来说还看太不懂，所以今天带回去之后，您可以先尝试一下。还有呢，就是有时候啊，女人的包、衣服是她的一个自信度的加分的砝码，男人的手表同样也是。
0: 对，
1: 如果说过年过节期间，孙子孙女到你家里来玩，还有一些小辈到这个国外去留学了回来的，你发块表。我告诉你，很多小孩子一看就知道，哎呦，阿拉阿亚罗斯摩他赌飞了，有多少家底？
0: 当然，
1: 一下子就摸不着头脑，对不对？
0: 哎，
1: 说句其他的，就是大家懂行的朋友们看得懂陀飞轮的，它的层次，包括是阅历以及是专业知识度都还蛮高的。
0: 当然，那电话线非常繁忙的情况下呢，我们再跟客位太太们再汇报一下今天整个参数啊。那么有太太在电话上询问说真的是陀飞轮吗？这个问题啊。有一个非常好的解答方式，你看参考整个6点位的这个装置，这个装置一定是一边在自转一边在公转，然后借此呢就可以来抵消那么所谓的地心引力对于精准时间的影响。同时整体的这个装置要让它走起来要经过的是三个步骤，第一个要经过的是非常高年资的一个工匠们悉心的装配，第二个要有长时间的一个不同温度下的静止，第三要有在走行情况下当中每时每刻对于它精准度的一个把握，完全通过这三件不同的这个测试之后呢，才能够被冠上成功上市的陀飞轮这样的一个称谓。所以你每一分每一秒精准的时间都有人为你保驾护航，更何况说来自于山度式的里海系列，这是一个限量级别的系列，它不是一个所谓的大陆型的系列，就是每个地方都可以看到的。那么这只腕表呢，因为之所以限量，就是因为在整个的底边当中是一个透空的底窗，方便你可以清楚地看到6点位当中一边自转一边公转。哎，我们再强调一次，陀飞轮 turbulent 啊，其实来自于法文当中的这个旋转的意思，但很多人会说呢，它就类似于像在表盘上跳的一曲华尔兹，我觉得这个比喻非常的到位，在艺术跟运动之间捕捉了时间的永恒。所以陀飞轮的每个细节都可以说是彰显出制表工匠无与伦比的细节的把握。另外说到整个款式啊，那太太们要了解，特别是先生们要了解，那么一件好的腕表其实不在于说它多么的奢华多么的时尚，我认为有一句话你可以来考虑，叫做经典永恒。一般来说，经典大道至简的设计风格反而能够陪您更长的时间，同时帮助您完成不同场合当中的一个服装的搭配。那么在后端当中呢，我们再来看看整个底盘当中，除去了代表爱情永久象征的整个散放的手工打磨切割的一个特殊的玫瑰纹路之外，侧边当中的每一个特殊的细节都告诉您的是，这是一件全自动腕表当中的陀飞轮系列。而且在腕表的上端的地方，我建议您在收到产品之后一定要去清楚地看到整个的底边，第一个它是用来保真，第二个整体的这个时间码前端当中的3位数字033代表在全世界范围当中只有您跟您的陀飞轮能够来拥有第33位，第二个后面的499代表在全球的范围当中它仅存499只。我们每一只腕表 都配备有独立的收藏鉴定证书，这是一个限量版本的证书，更加这是一个对于奢华跟奢侈仅属于您一个人的精准时间的一个再现。好了，今天两个不同的一些表款啊，那么戴在我手上，刚才燕华所说的我们送给大家，那么等于说是一表两戴啊。
1: 对，
0: 现在我觉得你在冬天的时候你可能要穿毛衣啊，或者是有的时候你不习惯说手腕上觉得有点凉，那选择你可以发现好表啊，嗯，它跟整个的这个表带搭在一起啊，它几乎不挑任何
1: 的，
0: 对不对？不挑任何的一些年龄阶段，不挑任何的一个厂，因为它是好的设计。同时，记得我说的，陀飞轮这个技术自己会讲话。我从旁边的走过的时候，或者是在平常的时候，我们吃饭喝茶的时候，或者抬手看时间的一瞬间，整个这个大大的一边自转一边公转的表演，就无声地向别人在诉说你对于时间的把握，以及你现在。你的时间是什么样的一个时间？
1: 确实，
0: 就是你的人生的阶段。嗯，理解
1: 了。最后的21分钟的时间了，
0: 加油啊！
1: 这只腕表呢，在我们的国内公价当中的价格呢是49,999元，今天万元不到就可以带回去。嗯，
0: 保真啊，
1: 这陀飞轮。哎，保真
0: 啊，保真
1: 1.9折，保真。您今天拿到是什么？就开货的机会，拿到手之后自己去把玩一下，然后因为是万元不到，所以备货的限量很少很少。
0: 当然，我放在这个时间段就是这个原因。
1: 对对对，除了是万元不到之外，还有我们机。总积分这款腕表就高达了299.97。
0: 对，
1: 同时您还可以参加我们东方购物满满三件，满3,888元再送给大家400元购物积分。你随便买买其他一些东西，反正2月份有的都可以来凑单的，
0: 这
1: 也可以。等于说又是400积分到手了，好吧？最后21分钟时间，备货也不多，希望你可以把握住万元不到带回去真正的陀飞轮腕表的机会。订购专线的是0215119900。
3: Try to understand the history of the Sandex, you will find that it is a great achievement in the field of sailing time. With historical heritage, we design each Sandex watch very carefully. We do not want just to make a watch, but want to make a more precise and durable timepiece. We select titanium steel for the surface of each Sandex watch. This steel is often used for marine aquaculture.The addition of molybdenum gives the titanium steel excellent corrosion resistance, high temperature resistance, and heat resistance. More amazingly, you do not have to worry about skin allergies at all with this material. In order to meet the aesthetic requirements from our designers, we have developed a variety of different surface treatment processes,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comfortableness for the customers,as well as additional functions. We need to carefully consider each part of the watch and make sure each is precise to micrometer. This process also reflects the incredible cooperation within our team. The comfortableness for our customer when wearing the Sandex watch is also an important factor, which makes Sandex a wonderful choice.We choose exquisite materials, excellent assembly process, after long-running product testing, with many easy-to-use functions to create an amazing experience for our customers. We want our customers not only to use our watch, but also to say, oh, wow. We firmly believe that only when we achieve the perfection, both in design and manufacturing, can we present our customers the real quality.Sandex watch.

0: 本档的直播背后最后两组现实先获了，电话还在排队等着。那如果打得进来的话啊，赶紧可以先把这个名额给抢占下来。那今天这款应该也是可以自动订购的，你就是说，哎呀，皮子稳对吧？万元不到，9999元。平时你说不要说是陀飞轮了，瑞士品牌的有些这个腕表，它可能机械腕表就要高达了200-300，甚至是万元很正常的。
1: 你入门的话，其实万元。坦白说有点困难啊。那么上海是一个海纳百川的地方，上海的观众朋友尤其的幸福，因为我们可以有很多的店去逛，包括说一些名品店啊，或者是一些综合性的一些商场。那像英华所说的，你可以去一些地方去逛一逛，那么看一看很多的一些在一楼的一些显著的位置，或者叫做商场的这个商品眼儿的这个位置啊，基本上放的都是陀飞轮，因为它代表的是一个实力，代表的是一个象征，代表的是稀缺，代表的是您对于人生当中的把握。我们再来说一下三度士今天为大家所奉献的，这是里海系列，这是陀飞轮，而且各位你没有看错，这三个字是陀飞轮。东方购21年了，我们明确的告诉大家，在此时此刻的东方购物直播通路当中的陀飞轮，只有你眼前看到的这一款是万元以下的，就是9999。我们对这话负责任啊！
0: 就现在东方购物卖手表的节目都已经很少了，
1: 对，
0: 然后更何况是就是有技术支持的，然后这种高端的一些腕表。那如果您之前说到了在机械腕表当中，它还会有三个比较难以企及的技术难度，对不对？比如说三问啊，
1: 万年历 啊，
0: 陀飞轮啊，
1: 对。
0: 所以今天用回去陀飞轮的机械腕表，跟您一般用回去，比如说是普通的机械腕表不一样，不一样在哪里？制作难，不是说会制作腕表的品牌，就可以有能力制作陀飞轮的，对吧？这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您带出去之后，因为它少，所以懂行的人一看，哎呦，跟它陀飞轮，懂的人自然会懂。那今天所以带回去之后呢，是万元不到的价格。还有我知道我们电视台，包括是很多一些叔叔阿姨啊，他们有时候蛮有腔调的，同学，包括是很多一些朋友们，包括自己要到海外去，比如说是旅游啊，出个差呀，甚至于啊，有些这个子女在海外的，您买这款表还蛮好的，因为当您在跟国外的这个进行交流的时候，你看中国人的这个硬气吧，对不对？有这个知识吧，包括有这个实力吧，而且还懂。它是既是能够彰显你实力的一种体现，更是彰显你个人品味和品质的一种文化的体现了。
1: 是的，那换句话说呢，陀飞轮这三个字呢，不光代表是钟表的技术啊，另外在全世界范围当中呢，它就像是一张名片一样，用技术打破了语言的壁垒。不论是世界上不同地方的国家的人，不论是什么样的设计，方的、圆的，或者其他不同造型的风格，但是陀飞轮这个技术，我相信每个人看到它都会完全过目难忘。来，我们再来看看其他大的品牌，什么样的品牌都在生产陀飞轮。来，整体的陀飞轮当中，不论是什么样的品牌，不论它的一些配置，你看到是当中这个一边自转一边公转的，看到没有？这就是刚才一开场我告诉大家，陀飞轮为什么在三种复杂技术当中，它是可以用肉眼来读取的一个高档复杂的技术。不同的品牌啊，包括说不同的一些特别的设计，看到了，每一个品牌当中都几乎是把整个大大的整个六点位的陀飞轮的这个系统中置系统把它放在整体最显眼的位置。我们在这个时候啊，因为导演告诉我说好像基本上备货已经
0: 最后两个名额，最后两个名额。还有呢，就是现在因为陀飞轮它贵，很多一些机械腕表，包括有时候电子腕表，它是外表就前面那个地方做的像，做的像之后，可能说
1: 但它不是，
0: 就是那很多就是什么几千的小几千的也有，但它不是陀飞轮。
1: 对，
0: 我们之所以是前头和后头，包括是裴老师用这个灯光给大家照，就告诉你什么叫真正的陀飞轮，不是说长得像当中什么游丝还在里头的那个是陀飞轮，不是开下头那个口。就是陀飞轮的，
1: 对，
0: 再给大家看看吧，我们陀飞轮的难度，包括是怎样精益求精。我才七回头，哎呦，这个人戴的蛮像的，到底是不是陀飞轮？教大家一个小妙招。
1: 这三个字啊，不容易啊。刚才一开场就是告诉大家，那亚哈兰宝基呢，17岁开始做手表，那么到77岁的时候才做出了第一只陀飞轮啊。那么在其后的200年间，几乎到1995年，根据统计的数据，全球范围当中现存只有1000枚的陀飞轮，你就知道这个技术的瓶颈跟壁垒有多高。好，我们还是把目光呢再投向，那么在6点位当中的这个中置的这个系统，6点位当中的这个系统啊，实际上它转得很快。我建议很多的一些叔叔们啊，如果您真的是购买，或者是有的时候呢把它拿回家里面的时候呢，把玩的时候啊，你仔细的盯着它看。好多人觉得说，哎，它不就是在转吗？其实它是两个方向，它是一边自转一边在公转。 那只有你把它拿在手腕上仔细来把玩的时候，你才能看出这里面的玄妙之处。另外
0: 确实蛮难看清楚，因为现在通过我们这个镜头看到就是还是往一个方向在转。
1: 因为你是平视的
0: 哦，
1: 如果我那
0: 要侧过来看，对，
1: 如果我这样给你的话，其实你就可以知道说它是其实因为这个是一个28800转的一个高频的摆频，所以看上去呢，它似乎是在一个方向转，其实它是在一边的这样一个自转，在一边在一个公转。
0: 哦，
1: 好，那从这个角度啊，我稍微给大家调一个角度，从这个地方，我希望让大家可以看到的是，总是有人告诉你说，哎，这个里面很复杂，它一共呢将近有几百枚的这个零件，实际上它不是。好，谢谢啊，刚好这个角度看到了没啊？
0: 哦，
1: 它是一层又一层的，看到了。
0: 对，
1: 整个这个底边当中呢。整个的这个龙状的这个系统当中，这个地方看得清楚了吧？就一边自转一边公转，看到没有？那么其实它是一层又一层，就像九层高塔一样合纵连环，一层又像上楼梯一样的，底下一层给上面提供动力，上面再往上面提供动力，这样的话不断的来回的切换，才能够达到这样一个系统。你要知道为什么人家一辈子就干了这一件事情，做出了这个系统？为什么亚伯拉罕宝基他不是说没事干了，他是受到了拿破仑一世的整个的，也可以说是一个命令，你给我做一只别人都带不到的，只有我能做得到，这样的话才能体现出我的与众不同啊！大家满大街带的都是，那这个陀飞的，我相信这个技术一定不会像现在这样那么的引以为荣啊！你理解这个意思了？
0: 就是我估计哈，就是那个时候，我觉得时间的精准度是非常关键的。
1: 对，
0: 因为就算是机械腕表，那个时候已经出来，但它前后还是有误差。
1: 嗯，
0: 那误差的核心关键点就在于是地心引力的问题。
1: 嗯，
0: 那拿破仑之所以要这个命令，为的是什么？不是说我要带给别人不一样，你看我穿的不一样的就可以了，不是。他要是掌握时间更加精准。谁可以掌握时间更加精准，像现在一样的，你盯股市的盘也好，包括是做其他事情也好，因为时间啊就是我们整个当中的一个这个财富，包括是很多的一些
1: 是机会，
0: 哎，对不对？机会，你把握了时间，这样的一个人能够精确到几分几秒当中越来越精准，那他是不是比别人就先占了这个先机？所以当时他通过60年能够做出陀飞轮，能够精准到比以往的一些机械腕表还要再准时，在误差再减小，确实很难。就像现在我们很多一些奥运会当中一样，对不对？那个秒针啊，包括他那个后面读数是非常非常多的，两个人看上去是同时，但是就是当中毫厘之间是那些差别，这就是时间的精准性给人们的一种不一样的感觉和技术。
1: 是的，
0: 那这只腕表同样也是，你戴在手上，我不说其他误差，现在很多的腕表它戴的是什么？它戴的就是一种腔调、品质、品味，包括是您今天拥有了这只腕表还是限量腕表，499枚的全球限量，也就是不到500个人才能够用回去这样一枚，更何况你今天是以9999人带回去，其他的啊，我不说，就是400多人吧，是不是它？在我们这国内定价公价就要49999，您今天这个价格就比别人便宜了4万块钱。
1: 当然，
0: 不是说500个人499人都是以9999元带回去的。
1: 当然，
0: 这个机会也很难得呀。
1: 它之所以成为限量的，而且放在今天的东方购物的这个时间段，我们就知道，因为东方购物因为有大量的客群啊。那么，如果备货量非常少的话，如果在10只以内的话，那么可能瞬间这个节目就结束了。所以观众朋友看一下，刚才燕华说我们是因为是限量的，所以你看到上面有一个特别的一个标志了吧？我建议您收到产品之后也看一下这个标志，这个号码只有你有啊。比方说你现在这个033，我买走了以后就没有033这个号了，知道了啊？499是总共的发行数量。就全球限量的总数，那么前面033呢是伴随着您只属于您自己的这样一个独立编码，我们每一只腕表都会配备一个独立的一个编码，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做到是表码合一，看到了啊。好，那顺着说回来，其实人生啊其实很短暂，我今天看到一句话我觉得说得很对，很多人说40岁之前的这个时光呢是您积蓄的一个时光，40岁之后的时光呢就像坐上了一辆快速的列车，中间就没有停止的时间了，就是相当于说白驹过隙，一晃而止啊。
0: 对，
1: 所以什么样的时候给自己一只能够也是在人类手表发展历史当中能够有浓墨重彩一笔的这只腕表，
0: 对对对，
1: 我认为这个机会的确非常难得。
0: 刚才因为裴老师拿的是另一块表，我一直在看怎么这边是355，那边是033，你再来看
1: 这只是033啊，就是每一只都对得上的。
0: 这只是355，我们的卡一直是355，没有033的卡。
1: 那这个意思就是每一张卡跟每个号码是可以一一对应的啊。
0: 好，一个意思啊，
1: 来，我看就是我们。来，我们精准期间啊，
0: 好，
1: 我们给你对一个一模一样的，这是355，看到了，
0: 对，355，499，
1: 看到吗？
0: 嗯，
1: 那么这张卡，
0: 身份证
1: 号，看到吗？
0: 35。
1: 哎，对，那就意味着我拿如果另外的一只表再拿这张卡就对不上。
0: 对，
1: 明白了，就跟刚才我出现的这个问题是一样的，对不上。这叫做一码一表一证。知道了啊。好，那么在这个时候，我是希望，那么陀飞轮，因为这三个字代表的是，不光说宝鸡一辈子的追求了，也是很多人当中的梦想。就像英华一开场跟大家说的，说有的人一直在听说，没有机会去佩戴，或者说你进去看一下，不要看别人手里戴，自己佩戴一下，自己感受一下。哪怕我退一万步说，你定了之后，你搭在自己手上，你让老伴儿来看看，或者你自己在镜子前面来端详一下自己，端详一下在这个时间段，在这个人生的阶段当中，成功的你，几乎很多东西你都拥有了，那么也给自己一个满意的答卷。今天是万元以内。这就是为什么背后少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在此时此刻能安排这场节目不容易的原因。我们为大家再提供一表两戴，旁边的这个呢，在画面左边的这个其实是我们送给大家的，也是来自三度市官方的手工双车线的一个真皮的拱针表带。这个表带配一配啊，专柜当中配一配将近小1000，我们先送给大家，这样的话就轻松的达成的就是一表两戴。我戴给你看，其实这个手表设计的好与不好，就是看你看表带换的话完全没有违和感。冬天的时候，
0: 确实
1: 冬天的时候啊，真皮表带，然后夏天的时候，搭配商务场合、政务场合，好的设计啊，你记得我说的，好的设计可以陪你时间更长。就记得那句话，叫做经典的才是永恒的，不是说啊一定要闪烁，或者一定要加上镶金带钻，不一定。但是经典的是永恒的，这句话不错，对不对？它可以陪你时间更长，这个性价比就更高。
0: 对，刚才看到了直播备货的新疆备货周之后的一枚，而且现在这一枚也在商谈当中了啊。最后7分钟时间，给您留点时间吧。今天赶紧把万元不到还送购物积分还能参加活动的机会带回去。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The main vision of Sandex is to build up a new concept system which can combine traditional watchmaking, culture and modern perspective management to make it look more international and create a brand new engine. We have already built up a strong sales team in the global market and makes a clear definition of all the product lines.Tourbillon's collection, Monfa's this complicated move, are your future direction, and we certainly will make a new tale or story for all the product sales. Sandex is a new transforming from a local watchmaking producer to a global brand.

0: 就等5分钟的时间，我知道裴老师也是啊，就精益求精的。对于腕表来说，您是不是自己也收藏了很多腕表？
1: 对，嗯，但是在我说起来真的是很汗颜。那虽然喜欢，但是我跟你说，我陀飞轮。我也只有一块
0: 真的今天赶紧摇半月不到收头盔了。
1: 真的，我坦白跟你讲，就是我旁边身边有很多朋友，我说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圈子当中一个内幕，就当然也不是说每个人的财力都能允许说，哎，我看到这个头盔的我喜欢我就买，我看到那个我喜欢，每个人实际而是不可能。好多你知道，有的时候头盔的都换着戴，为什么？就是感觉互相感觉设计，然后感觉一下，因为头盔的第一个稀缺，第二个真的少。那么我们从瑞士回来的时候呢，就听到当地的这个就是制表工匠啊，包括厂商啊，就抱怨说现在瑞士有个情况，就是后续啊青黄不接。你想之前的时候，亚伯拉罕宝基终其一生60年做了陀飞轮，当然你说他是为了研究这个东西，但是到现在为止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后续当年轻人啊，因为心态的问题啊，包括现在这是一个信息化大爆炸的一个年代啊，那么很多人都不愿意静下心来仔细的去欣赏，并且去投身于这种细致的工作。嗯，
0: 而且好像听说
1: 后继无人呢。
0: 对，因为这个陀飞轮的蒸汽、它的校准啊什么的，
1: 太麻烦了。
0: 现在 AI 都那么的发达了，它还不能够完全靠机械来进行。
1: 它依靠不了，因为这个就是人跟自然的一个博弈。你看，我人做出整个这个系统，零点零三克，就0.013克拉啊，这个盎司啊。这里面当中这么小的一个方寸当中，我能够来容纳将近几百枚的零件，我还要让它走起来，同时我还要让它在地球上尽可能少的去受到地心引力的影响。
0: 确实，
1: 同时这件腕表还能够让保持相对的精准，说一说都将近要5-6秒时间的时间，那么做一做几年都是很平常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备货少，陀飞轮这3个字让人如雷贯耳的原因。
0: 确实，那还有呢，就是电视之前我们今天有朋友们，不仅仅是有先生来订购的，还有太太订购的。我们也进行了一下回访啊，对，他不仅是买给先生，太太心思他说了，我过得很实惠，他以前没媳妇老公大，后面有儿子的给儿子带。
1: 哎，对，
0: 这是对不对？
1: 这话没错。哎，这是好东西。你真的，你平常说我买一个这个，我不是说皮夹表吧，你买一个什么时装表，那人家会说，哎，这好像早两年的款啊，早两年的设计，但这是陀飞轮，这就是为什么大道至简的原则可以陪你更长的时间。好，那我们抓紧时间，我们再给大家看一次，好吧？
0: 好，
1: 再看一次。首先，我给大家看，就戴上没戴上的感觉跟区别，这个区别真的很大，空空的，空空的。很多人说我在车里可以看时间，手机上可以看时间 ，iPad 可以看时间，我干嘛戴一只手表？表不是用来光用来计时的，精准的时间。现在我相信你陀飞轮你再精准，你说原子表或者是我这个电波计准表，我没你精准吧？但为什么？这就是人类的智慧、技术跟手工跟时间互相的一个切合。好，这是第一个。现在大概摄像机离我大概10米开外的距离，但是清楚的可以辨识出的是整个这个陀飞轮的整个的这个标志啊。好，很清楚。那么今天的这个腕表呢，再给大家回述一下，整体的表盘的大小是4.2厘米，就是42毫米。同时，我们利用的整个的设计风格是来自于，意大利罗马的万神殿当中的整个的万神之眼的晴空的一个设计。拿回家仔细去看啊，可能因为隔着屏幕您感觉不到，这是一个立体的整个的晴空的顶盘。那么在整个的四周的部分呢，使用的是古典罗马字标，包括2根指针，全部来自于戴妃针。6点位，一边自转一边公转的这个系统，我再强调一次，这个系统让一位老人终其一生研究出来。那么同时，它能够在现存的世界当中能够存货量这么的少，并且让各大的表厂都以能够完成这个技术来作为自己手表表厂的一个技术指征，它就一定不会简单。整体在6点位，我们加上的是0.013克盎司的一个穹隆的一个结构，这个结构当中浓厚了大概将近几百枚的零件合纵连环，这个零件一边自转一边公转，被称为陀飞轮。后端当中采用的是开式的底杆设计，并且经过了2次精修打磨。这是一个自动摆舵腕表，意味着说呢，只要您佩戴，当然也支持的是手工上链，它就可以永远的精准的服务于您的生活当中。另外，每只腕表全球总共限量是499只，每只都有自己的独立编码。官网的这个价格就是全球的公价是49,999。今天东方购物开年这场，我们是为大家真的是立刻立省了40,000，是破万元，这是东方购物现在目前在售直播通路当中的陀飞轮腕表 的底板，也就是唯一的一款破万元的陀飞轮，
0: 确实很难得，好吧，赶紧抓紧最后的机会。然后呢，这个购物积分通常也是299.97，以及仍然可以参加我们东方购的岁起换新的一个活动，订购满满3件东方购的商品，满3888元就可以赠送给大家400元的购物积分。所以今天这个机会确实很难得哈，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We were breaking up, making love a runaway roller coaster.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3: 你好，观众们，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彭旭明。今天呢，跟大家聊一聊，你现在看我清不清楚的问题，怎么样？能不能看出许明很帅来？有没有皱纹呢？脸上有没有斑点呢？如果你说我家的这个电视啊，4K 的呀，老清楚了，大清楚，但怎么就看的还是不太清楚？眼睛跟眼睛有没有关系？你说我有眼睛啊，许明啊，不对，你说的不对。对不对呢？好，那么今天呢，我们来聊老花这个问题。其实里边很多小专业的知识啊，可能外行，咱外行人看个热闹，里面内行人看门道。那这个内行人是谁呢？就是我们今天倾城如镜的老总韩总，跟大家打声招呼。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韩总啊，是第一次来东方购给大家介绍这款眼镜啊。那这款眼镜呢，对于大家来说，您觉得自己本来是做这行的，市面上这样的需求的人多不多？就我到底需要成品的直接买这种市面上就好的，还是说尽量做到私下对质、私人对质定制这种？
4: 其实呢，老花镜每个人都要用啊，到了年龄40岁以后其实都开始老花。
3: 是，
4: 但是呢，我们的阿姨叔叔们其实很讲究，但是又很节约，就以前都是在市面上买成镜，但是呢，这个跟我们做鞋做衣服一样，你到店里去买尺码做好的鞋子，跟你自己量了脚型做定制一双鞋子，这是两个概念。所以眼镜啊，也有定制和成镜这两个说法。
3: 但是我也知道啊，很多这个老花镜的观众朋友图的一个方便，总觉得一个配个眼镜嘛，哪有那么复杂，对吧？我戴上去差不多就行了，这种想法对不对？差不多就行了，可以吗？
4: 不可以。

0: 验光配眼镜都要验光、哦、对不对？验光其实是一个医学处方，它是一个医学动作，而不是生活当中随随便便自己去判断的。哦，
1: 就比较专业的动作。
0: 对啊，
1: 来给大家看一看啊，这里面给大家稍微的了解了解什么是渐进老花镜与单光老花镜的区别。来，我们请我们的韩总给大家聊聊这个有什么样的不同，怎么理解这两件事情。
0: 我说一个最简单的、嗯、就是单光老花镜其实它就是在整个镜片上只有一个度数。哦，
1: 单光就只有一个度数，
0: 对，
1: 没有办法再调节了。
0: 然后呢，这个眼镜片的特点呢、嗯，这一个度数呢，就相当于您用了一个放大镜戴在眼睛上，
1: 哦、这么粗暴，
0: 对，
1: 就一个放大镜戴眼睛上看东西了。
0: 对，然后呢，它这个镜片的特点就是它的光学调节距离，我们俗称叫景深，啊、嗯，它看景的这个深度，嗯，只有几厘米，嗯，那也就是说你在看一个固定东西的时候，你要么保持动作不变。要么保持脑袋和眼睛对这个物体的距离不能变哦，所以长时间的看就会有疲劳啊、哦。
1: 好，那我们来看一看啊，那如果是我们的眼镜呢？我们是一个怎么样的眼镜？今天，哎，
0: 我们今天推出的这个名词呢，大家可能有点陌生啊、嗯，叫渐进多焦。
1: 这个啊，渐进老花镜。现在我们拿这个镜片啊，就这个图片给大家讲解一下。
0: 那渐进多焦是什么概念呢？嗯、它是通过我们数控机床在一个镜片上做出了从上到下、嗯、从左到右不同的曲度，不同的曲度就导致了它的整个镜片在。度数上面是无极的变化。哎，
1: 等一下啊，这里边呢，我们韩总啊，终究是专业人哈、啊，人家这方面太懂了，说的就有点云里雾里的，不太懂。那如果按照镜片分区，比如说我现在就戴了这个镜片了，我都能干些啥？比如说我不戴着镜片，我能不能？我说我一会儿动起来走的时候能不能用？然后坐下来的时候能不能用？我想任何场合都能用，我怎么样一个镜片做到任何场合都能用呢？哎，
0: 那徐老师，我跟你简单说啊。就是在这个镜片上面，根据我们亚洲人和中国人的视觉特点，嗯，我们从上到下做到了度数不一致。哦，
1: 这度数不一致。
0: 对，哦，我们今天卖的这个产品给大家设计的叫室内中近距离用老花镜。嗯，嗯，也就是说，您看书、阅报、看手机，
1: 从哪看？
0: 可以从镜片的中下端。
1: 中下这段。
0: 对。
1: 这段啊，这段看看手机什么的。
0: 对。然后您做饭、打牌、娱乐要看得稍微远一点，
1: 那、啊、看哪儿？
0: 你可以看镜片的中间这个过渡区。
1: 中间过渡区，
0: 对，哦，
1: 在这里。
0: 然后您看电视、嗯、或者上厕所、开门、开门铃，那么可以用于镜片的上半部分。
1: 也就是我要一旦动起来了，
0: 对，
1: 走动两条腿走动起来的时候，就用上端看。
0: 哎，阿姨叔叔们，如果戴过老花镜，都有这个。应该说他有自己这个知识点，嗯，就是戴了老花镜，突然站起来他会头晕，哦，
1: 对，
0: 他会有跌倒的感觉，
1: 那就是那种叫成品片了，
0: 对，对，
1: 他就没有调节
0: 的单光的老花镜带来的一个缺点，嗯，因为他在视觉距离调整变化的时候，脑袋会晕，视觉会模糊，带来的一些行动的障碍，嗯，那么这个镜片就是用科技来改变生活。
1: 好，既然说到这里了啊，咱就得看看咱的镜片了。其实您从肉眼上。不可见区别，我说实在话，你怎么看出来这个跟您平常戴的有什么区别呢？几乎肉眼很难看到，必须经过我们清澄如镜专业的一个机器，你能检测出它的到底是有瑕疵啊、微瑕呀、啊，还是完美品相啊？这个神经是有专业的，我们去外面拍摄的时候，我们去人家工厂都给我们展示，哇，那个机器特别特别贵啊。当打磨完之后呢，它会这样的，它会一步一步给大家做一个打磨，先打磨到这个程度，但是你要注意，在打磨过程当中，提前会给您做一些参数的一个标注啊，比如说啊，在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清楚这个黄颜色的小标签，正中心这个算是个什么？
0: 相对于对应您的瞳孔，
1: 瞳孔，人家的设备是非常专业的，所以相对于就是瞳孔这方面，其他参数包括什么瞳距啦，包括您的其他的有没有散光等等等等这些参数啊，在这个一个镜片当中都给你标注好，也就是说这个第一步。建楼房打地基的第一步必须准，如果这个小家号您在随随便便的市面上的街边的小店稍微偏那么0.0001，有可能你整个的视力导致它的度数不对不准，而头晕恶心等等度数加深都是有可能。所以为什么大家你说我有点问题，我这儿难受这儿难受的，我去的是专业的地方，而不是没有任何的资格我就跑一个人，哎，你左去你邻居家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有问题，你能信吗？一定去专业的地方看。 所以这个地方就是眼睛方面非常专业的地方，有专业的仪器，专业的相关人士给您把关，这就是私人定制。最后磨完是什么样子啊？大家再看啊，从这么厚，你正面看你可能看不太出来什么啊，这么厚啊，到这么薄，大家看出来了吗？看到没有？已经韩总，你们可以把它磨到快要没有了。这个啊，这个也太薄了吧？这是什么材质的？大概
2: 树脂的。
1: 树脂的哈。
2: 对。
1: 那我们今天除了薄厚之外，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功能？能不能防蓝光？能不能干别的？哎，
2: 我
1: 可以防蓝光吗？
2: 带了防蓝光的道具，您可以简单的测试一下。
1: 我把它放在这边啊，我们给大家做个实验啊。首先，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它防蓝光的能力。然后再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重量，最后再给您看价格，肯定观众朋友感兴趣的啊。
2: 因为哎，您先做实验。
1: 我给大家看一下，这是一个卡片，我这个呢是一个紫外线的一个灯，
2: 对，蓝光灯、
1: 蓝光灯，大家注意啊，大家注意啊，我这么照过去之后呢，眼镜挡的地方没有，
2: 对，它阻挡
1: 蓝光了，
2: 阻挡了有害的那个400到500纳米的这个蓝光，
1: 但是没有挡的地方。
2: 就颜色加深了，
1: 那也意味着我们的手机有没有蓝光呢？
2: 有，
1: 电视有吗？
2: 电脑也有，
1: 你电脑也有，
2: 哪怕你没有的话，家里边的节能灯都有。哦，
1: 是这样的，是，所以你说蓝光防这件事儿是无处不在的。再来给大家称一下，那个麻烦我们的韩总，您是不是戴了眼镜啊？
2: 对对，
1: 我来给大家看一下，
2: 这是我个人的眼镜。
1: 我们看看重不重，因为很多爷叔阿姨啊，上了年纪了，总觉得有些稍微多一点东西啊，整个身体就累，就沉。来，我们看看这个啊，平常一般眼镜。你可以搞一副34克啊，这个呢还是半框的哦，大家看到没？这是半框的，这下面还没框了，这是个半框眼镜。来看看我们的眼镜啊，我先来给大家来一个夸张一点的，我们这四副都给大家过一下啊。那个是34，这个呢是24，少了10克吧？别着急，这个是棕色的啊。这个是多少克？19。还有更夸张的。14、13，从24到14随便你选。如果你说我想要定最轻最轻的，就定无框的。你说我哎，这两个其实我讲真话啊，黑色的和棕色的就在这边，黑色的和棕色的都好看，就看你，因为它俩没差多少，差个2-3克，那我就无所谓了，反正是20克左右都轻。但是你想追求极致的轻，带跟没带，像轻如鸿毛一样的轻，您就选择上面这两个无框的就好了。好了，那么接下来又有个问题来了啊，最最关键的就是咱今天这个价格了。我们来看一看右侧我们韩总身边这个价格，咱们到底一副眼镜多少钱？准备好啊，3、2、1，请看右侧的价格是，哎呦，799元，799。就可以把它带回去。等会儿，这个799是买一个镜片啊，然后买一副镜片，然后再单独再要买这个镜罩吗？
2: 我们今天展示的从150度到300度的所有的沉镜哦，已经把镜框、镜片、防蓝光以及超硬、抗污、镀膜、透光率所有的指标最好的产品放在这里了。
1: 好。我们今天啊是这样的，一共是有4个度数，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老花度数150度、200度、250度、300度、150、200、250、300，老花度数，来可以进行这样的一个选择。这上面组合呢是我们的镜架，还有镜片，镜片镜架我们一起的价格，市面上近2000块钱，东方购物今天只要零头，这个零头都不到，因为上千了嘛，我们肯定是取百的零头啊，799元就可以带回家了。所以大家肯定是对于我们今天的青城如镜的整体的企业实力还是比较感兴趣的。这样，我先收一段，价格也给您讲了，具体什么是现镜，也就是路边摊那种可能您随便就买了成品镜，什么是高端定制、量身定制镜，我们跟着视频再一起来了解一下，您说好吗？抓紧时间，可以先咨询起来订购吧，800-7088-8000，手机户02151111-9900。车防片，车防片就是高端定制。什么叫做高端定制啊？
3: 高端首先它的材料和加工工艺是高端的，那么定制呢，就是做出来的镜片只有它这个参数是符合它个人的视光需求的。
1: 现在我看到了这个镜片非常多呀。这镜片好啊，
3: 这个是原材料
1: 啊，这原材料很好啊。
3: 我们有一个人工检验的环节，在生产之前，把不好的都要挑出来，而且这个 成品率还是比较低的，而且折射啊、光斑啊、气泡啊这些微小的，肉眼可能还看不出来。
1: 我们看到从这台机器里出来以后，应该就是覆果膜以后的样子了啊。
3: 它是上了一层蓝色的保护膜，后边呢对镜片的正面进行一个保护和加持。
1: 膜是覆完了，下面怎么还有个这个东西啊？
3: 你看这个镜片现在这么厚，我们戴的眼镜片呢，马上要进入准确的度数的洗膜，在洗膜前要上一个夹具。你戴的片子没有这么厚吧？你看原材料这么厚，待会儿从这台机器加工完以后，第一度数准确了，第二厚薄也都磨出来了。
1: 我们来看一下啊，这就是刚刚洗磨过以后的镜片了，非常薄了呀，韩总啊。
3: 我们这个呢还是原材料的毛坯，那顾客的度数要通过这台洗膜床全自动的数控机床来把准确的度数和设计方案做到这个镜片里边去。
1: 咱这洗膜床大概得多少钱啊？
3: 这个不得不说呢，这个都是国外德国、法国、意大利进口的设备，每一台都是几百万美金以上的。咱们流水线上下来的抛光完的以后所有的成片，那么要在这里做一个人工的检验，那么把它的准确的数据按照刚才我说的设计方案有没有匹配，误差在多少，符不符合我们的工艺要求，在这里做一个人工的检验。既然是高端定制嘛，那么我们就是根据不同的工艺、不同的设计标准、不同的材料，都是有不同的清洗标准。您知道哈勃望远镜吧？哈勃望远镜的镜片也是这么生产出来的。
1: 我们身后这个像大雨伞一样设置在镀膜哈。我刚才记得您提了一个那个哈勃望远镜，哈勃望远镜也镀膜呗？
3: 它镀膜，
1: 它镀底层？
3: 7到8层。
1: 我们呢？
3: 我们也是7到8层。
1: 跟随我和韩总已经看到了整个眼镜从数据的收纳、采集到进行了选择、加工，包括镀膜等等一系列的复杂工艺，把您的每一个眼镜变成您个人的高端定制，这就是我们的车房眼镜的来源。好了，那我们现在手里拿的这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准备要打磨成符合您镜框的一个镜片了，放入这个机器，最终成品变成您真真正正适合您佩戴的眼镜。所以我希望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们可以亲身的来体验一下什么叫做高端定制。我们今天啊跟您在市面上的一些小店或者是一些网上的大家图便宜的10块钱、20几块钱、甚至是有些几块钱的，您觉得这个东西这个关键点就在镜片上面，还有它的技术上面。如果这么低的几块钱的能不能做出高端的镜片，就是它能不能成本就把它覆盖掉了，可能吗？这种
3: 眼镜行业里边其实线片呢其实是一种浇铸的生产方式，它的主要呢是为了廉价大批量快速生产，然后呢满足眼镜店顾客立等可取。那么我们这个片子就不一样了，我们是根据特别，首先它是渐进多焦，在一个镜片上完成了不同的焦段，然后顾客是无极切换，非常柔顺的。另外一个呢，我们这个是数控机床洗磨出来的，就像刚才徐老师所说的，这么厚的镜片，把它磨到薄如蝉翼的。
1: 是这个太夸张，你们这个技术太过硬了。但是我们要说回来了啊，有一些观众一直在认为说自己的眼睛啊，随随便便戴一个镜片就可以了。但是实际上人过了40，就像我们的这专家说的啊，它里面的眼睛一些晶体啦，包括一些其他的眼睛的生理情况，跟年轻的时候确实有很大的区别了。
3: 对，
1: 所以这个时候导致你的眼部视力的调节能力下降，
3: 对，
1: 就看远看近肌肉已经没有那么灵敏了。
3: 对，
1: 这必须佩戴一个比较合适的老花镜。那么这个合适怎么理解？什么叫做合适？老花镜还有这么多的讲究和说道，这真的是在这档节目当中给大家普及了。就是这个是买不买没关系，观众朋友，说实在话啊，我们韩总倾城如镜这个品牌合作的，本身他的母公司合作的企业多了去了，大品牌多了去了。我们刚才看到有尼康，这名字我就不点名了，就您现在可想而知的很多的人家都是有合作的，都是通过他们家给提供的镜片和技术，最后出去以后呢，这个牌子上面，比如说某某牌上面一贴就完事儿了。您知道人家的实力有多强了啊？所以东方购物直接给您用到的是源头级，把价格能做到799元，就是因为我们和源头企业直接合作。这个就是我们的场景了，
3: 对对对，
1: 我们企业了。
3: 对对对，
1: 我们到外边介绍介绍，唠叨两句呗。啊，
3: 那个主要呢，我刚才说了一句话，就是科技改变生活。我们近20-30年渐进多焦这个技术，光学技术在中国发展，我们引进
0: 自己消化，然后自己再提升。所以能够在今天把渐进多焦这么高单价、高规格、高端定制的镜片用到老花镜上，
1: 可以讲这算是一个挑战和突破了。
0: 对，
1: 就我们东方购物讲这话这么多年来，也算是第一次跟这么高端的眼镜合作。
0: 可能您原来爸爸妈妈很节约过生活，
1: 我爸的一般都是拼某某的上面的一堆的二三十块钱的、三四十块钱的，
0: 他们可能就没有感受过高端科技的镜片给他们带来的舒适度的提高。
1: 对，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今天是这样的啊，我们是799是一副，什么叫一副呢？不是一副镜片，是一副整体完整的眼镜，包括了镜片，包括了镜框。这个镜框呢，您可以自己选择，一共四个选择，要么无框的两个，随便你选，颜色嘛有一点点是小灰的透明的，要么有一点点是小蓝色的啊。有全框的，有些说阿姨喜欢全框的，就以前就是用最经典那种灰色的，有点像是琥珀色的那种镜框，有的啊，还有一款纯黑颜色的，您自己来选择都可以。799全部带回家，好吧？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吧。刚才我们这个姐姐啊，你看这个年纪，一戴这漂亮的眼镜都看不出年纪来了，整个人的状态，人呐、眼睛啊，不是咱老话讲是心灵的窗户吗？咱这个窗户如果上蒙个窗户纸，那就模糊了，是不是？磨个磨砂那就模糊了。所以一个人呢，你说这个人灵不灵啊？你看有一定年纪，这个眼睛就浑浑浊浊的。那怎么样浑浑浊浊了？你的用眼习惯不好，咱佩戴眼镜也不怎么怎么样的，你最后这个眼睛就没神了，慢慢人就是看不到东西。你说眯着眼睛看多难受，多难过呀！自己小孙子、小孙女那么漂亮、那么帅气，您都看不见了。给大家再看看我们今天这个什么叫做高端定制。这个高端定制呢，首先这个镜片啊，就是定制镜片，它不是成批量的，每个人都一样的。注意了啊，它这个就是高端定制的一个片。然后呢，通过这些高端的镜片给大家进行打磨，包括什么呢？里边的这些小加号啦，可能大家看的也不是特别清楚吧？你看啊，我稍微手挡一挡啊，这些数据参数都要一一进行对应。比如说我给你做到的是150度，就按150度的这样一个范围给您打。所以市面上会出现什么情况啊？你稍微偏那么一点点，你就整个看不清了。但是我们呢，给您做到什么呢？注意了，这就是高端定制。下面近的，如果要是我来看啊，我几乎可以给大家分呢两个区域，大体分两个区域，实际上有三个区域，有个过渡区。主要来讲，静，一静不是近啊，不是近啊，是静，安静的静，一静，看书、看报、看电视、看手机，静，一动，炒个菜、干个活、拖个地，一静一动，咱把它区分开来。当然，这是中间是有个过渡区，这个过渡区非常好。就是我这里面不可能是严丝合缝，就这条线必须一下就分开了。在你这过渡区当中呢，大家找一个最合适的一个地方，所以你的眼睛是舒服的。大家注意了，一定会有一个您舒服的地方，而不是说我一旦除了这个，我一旦动起来我就看不清了，一旦静起来我就看不清了，不会是这样的。再有一个给大家进行一个选择啊，一共是有四个镜框，四个镜框呢，刚才导演老师跟我说什么？无框的咖啡色的卖得好吗？是不是无框的咖啡色卖的比较好？这个就是无框的咖啡色的这个感觉，看那镜腿了没？
0: 它是带金色的
1: 啊，这个有点金色的感觉啊。这个镜腿的颜色大家看到吗？这实际上这个地方是透明的，这前半部分我给大家这样展示一个啊，你看我手上这个，观众朋友们，前半部分是略透明，后面呢略咖啡，前面略透明，后面呢是略咖啡，这个不行，我眼睛戴不了老花，不能给你，这是老花镜啊，这真的老花镜啊。这样我闭着眼睛给你戴一下，你看看侧面效果吧啊，我闭着眼睛给大家戴一下看一下，要不然这会头晕的。来，
0: 这一款呢，它的镜片的形状下边是弧形的。
1: 对，这个是大概是这个样子。哎呦，这个太
0: 女性戴的比较柔美。
1: 我给大家看一下侧面这个啊，侧面全框的，我可以给大家看侧面全框的这款呢，就是棕色的，就是那种琥珀色的那种感觉，就比较传统的眼镜啊。大家选个镜框啊。我戴上看一看侧面，是这种效果啊。因为我现在没有那么大老花度数，我还不能睁眼睛，睁眼睛会晕的。来给大家看一下黑颜色的，黑颜色的效果啊。
0: 叔叔戴这个会，
1: 对，这个可能爷叔戴的多一点啊。看看侧面、正面、全框啊，这个是个全框的感觉，所以大家可以来进行选择一下，不管选哪个，重量给您展示一下，可能您害怕。 我这要戴上去的话，压鼻梁，我不喜欢那种重重的压鼻梁的。我给大家称一个，从最重的开始，最最重的呢是韩总之前给我带来的试面，这是试面是别人家的啊，这不是我们的啊，这是别人家的。来看看一般半框的，这是半框啊，多少？35克，35克的话，我们从这个开始，这是我们的刚才咖色的啊，全框咖色的，35吗？
4: 24，
1: 别的少10克。你说还有没有更轻的？黑框的。黑全框，18、19，还有没有更轻的？无框的，14，就是你随便选择。你要想要轻的，咱就来无框的；你要想要就看起来有一点点
2: 有型、
1: 有型，对，帅气的、有款的，你可以选择全框的，好吗？抓紧时间，根据自己的度数，四个度数啊，150、200、250、300，你就记清楚。市面上没有办法给大家做到渐进多焦，没有办法给大家做到高端定制，但是我们今天倾城如镜，在花几百块钱的情况下，好吧，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四个度数再说一遍啊，150度、200度、250度、300度，赶紧选择吧。800-7088、800-00手机互联2151、11199000。
5: 我在洗的不是马来夫吗？马来夫呢，我是实际上搿天回去没打，我是第二天早浪头打的。第二天早浪头打的辰光呢，一打，随后呢，我是蹲辣隔壁头，隔壁头套房间，我大概蹲辣只位置打的。打好了呢，正好辣盖放电视，我就看电视了。哎，我觉着蛮灵的嘛，我眼睛不要脱下来的嘛，就搿搭看物事，随后就搿搭看
1: 电视，
5: 老清爽的。哎呦，我觉着老灵的。搿么我讲，哎呦。不错不错，我就帮一个护工小杨讲，我老灵的，哟，我看样子再去买副，因为我老在老脱。我心想，我搿副买了250嘛，我想我要么再买副200，因为我呢晓得我呢是200超过眼，250呢是勿到，就250扛了旁边，200就一直打了开。我大概是我50几岁打的，我原来勿晓得渐进式老花眼，我应该勿晓得。一个呢是鼻当。就是讲，我不要脱进脱出的。原来副老光眼戴了盖，我等着先看，再看其他物事，我一定要拿脱。还有呢，就戴了呢有眼重。侬搿个呢老轻的。我讲我原来个老光眼实际上买了蛮好的，我好像印象当中1000多块。
1: 蛮贵啊！
5: 金刚我就觉得老好，而且侬搿金刚是伐有弹性，就勿是像其他老光眼的是硬的。所以呢，我就觉得老方便，老方便。哦，我来拿一个当宝贝了。
1: 大家发现了没？为什么市面上他是不愿意做渐进多花吗？就是说那些山珍海味是因为我不愿意吃吗？那是因为他没这个能力。他就比如说他实力没到，是我不愿意吃吗？不是。是我不愿意带吗？不是。是因为市面上一价格贵，渐进多焦类似于像我们这个技术靠拢的，跟我们尽量学得很近的这种镜片，可能还不见得做到渐进多焦，只是一个可能要给您做用的好镜片而已啊，只是简简单单我要求就是好镜片，基础入门款它都要1000块钱了，你就不要说渐进多焦了，又有蓝光了，又怎么样了，这些功能在里边啊，你不要想了，一想的话就大个2000-3000块钱，3000-4000块钱都高了去了，还有更高的呢。那你说是不愿意吗？不是不愿意。那怎么办？那我只能取，很多爷叔阿姨，我说我就取个性价比高的，我就要不然就直接定个什么100来块钱的，可能100块钱不到的，眼睛坏就坏吧，那能怎么办呢？我不舍得那个钱呢，
2: 将就，
1: 哎，将就一下。但是今天我们这个价格700块钱左右，东方购物全新首发，跟倾城如镜合作，倾城如镜呢和很多大企业、大品牌，大家耳熟能详的，我们就不点名说了，其实是。可以说的，但我们觉得也没必要，大家自己回去戴吧。戴完之后你就知道，我许明今天跟韩总在介绍这款眼镜是多么的有诚意。首先，从镜子的总价来说，2000到3000左右，我们今天东方购统一799，因为说实在话，这个镜框的成本都不一样。我们虽然定价统一是799，但对于韩总这边来讲，全框是全框价，你那个棕色是棕色价，你黑色黑色价，它的你看发现了重量不一样。它使用材料也不是完全一样的，包括你全框的、无框的是无框架，大家知道吗？但是我们都不介意，都不计较，全部都采用最低价格799，你随便爱怎么选怎么选。如果很多爷叔阿姨喜欢啊轻一点的，咱们要么就选择有点琥珀色的那个无框的，要么选择有点蓝色的无框的 都可以，看您自己。你要是全框的，也有个琥珀色全框的，要么就是黑色的全框的就行。我们现在看到这位呢，这个呢叫叔叔吧，对吧？爷叔吧，他已经说了，这平常的眼镜，大家看到吗？刚才讲的，会出现一些头晕眼花，以前没有这种条件，要不然就我觉得爷叔穿戴起来，我看肯定是一种高知分子了。但是呢，他就觉得苦于我有这钱，但不一定有处花。我有这钱，我都没处花，找不到这么好的镜片，这么好的一个地方，就有点不太相信信赖。你说自己戴多少度数会不知道吗？我觉得还是会知道的。只是我即便知道了，怎么配出的眼镜还没那么舒服的点，就在于您平常配的并不是像我们今天的车房片。什么叫车房片呢？高端定制，简单理解就是高端定制，镜片高端定制的。机器打磨针对于您的要求进行一个高端定制的，比如说您的什么要求，我是150度的，我可能眼睛有点这个叫什么，有点散光的这种感觉的，或者一些什么其他的，这个您自己的眼睛什么情况您都知道，您把您的需求啊留言留下来，我们会根据您的实际情况给您推荐的。比如说您是适合150的就150的，您适合200就200，各差50度啊，从150开始啊，一共是四个度数，150、200、250、300，从150到300，各差50度，您自己戴多大咱就选多大的。或者这样，您说，哎，这次机会挺难得的，我想时时刻刻的，像韩总刚才不是提一嘴的，我的眼睛的发展是动态的一个过程。
4: 对，
1: 那万一我的眼睛度数又有不一样怎么办呢？没关系啊，您今天把名额抢了之后，您今天下午去测呗。
4: 对，
1: 找个眼镜店或者找一个医院啊，找个偏光的地方啊，那个地方你去测一测，花个挂号费不就得了吗？咱们测度数去了，人家告诉你具体多少度，怎么怎么着的，咱心里图个安心也行的。但是记得啊，把名额先抢下来，好不好？爷叔阿姨们、姐姐们。先把名额抢下来，因为这个呢，等于说我们韩总请过来了，如果下次人家不来，说不定这个价就变999或者1099了，不好讲。人家韩总亲临现场，确实首发给了一个蛮大的优惠力度的，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您进购，记得啊，先抢名额，别的您先甭管。这个东西啊，尤其眼镜啊，对我们的生活需求上面、舒适度上面影响太大了。不是一点大，是非常大。除非你说我这辈子不看手机了，你要不看手机，你可以不定镜片。你不想看儿子、女儿、孙子、孙女漂亮的小面孔，你就不定这个镜片，好不好？抓紧时间，咱选一款。有一个是全框、无框的，无框的棕色那款啊，无框棕色那款就要售罄了，抓紧时间定800-7080、8000手机红零21511999000。
5: 就阳光扛了吧，290一直打了开。我大概是因为我50几岁打的，我原来不晓得渐进式老花眼，我应该不晓得。一个呢是便当，就是讲我不要脱进脱出的。原来副老光眼打了开，我等到些看再看其他么子，我一定要拿脱。还有呢就打了呢有眼怂。侬搿个呢老轻的。我讲我原来的老光眼实际上买了蛮好的。我好像印象当中1000多块
6: 没举啊。
5: 金刚我就觉得老好，而且侬个金刚是吧，有弹性，就不是像其他老光眼的是硬的。所以呢，我就觉得老方便，老方便。哦，我来拿一个当宝贝了。
1: 很多爷叔阿姨说：“哎呦，许明，我不想花那个挂号费，我就心疼钱，你能不能怎么办？那个韩总，您给我出个主意呗。如果爷叔阿姨说我也不知道我150还是200。”
2: 啊，
1: 那咋办呢？那确定不了。我总觉得
2: 叔叔阿姨其实呢，这个老花镜大概的度数都知道
1: 啊，大概。那万一我是处于165或者170，
2: 你听我讲，如果您看近的已经觉得有点吃力了，越拿越远了，这原来老花镜戴的也越拿越远了，那您在买的时候呢，比原来老花镜度数可以加个50度左右。那么我也建议叔叔阿姨，咱东方品牌这个东方购物的品牌的保证，您随便买个2-3副，您戴了满意了，不合适的您退给我。
1: 等会儿我没明白您意思是，如果我是取一个我自己还真不知道模糊值，比如说我170、180，那我就定个150度或者200度或者250度，我3个都定回去。
2: 对，
1: 然后我哪个戴的舒服？
2: 对，
1: 然后那可是对你们的成本压力大呀。
2: 那没关系，我们把这个科技带给生活的舒适提高。
1: 等会儿
2: 带给叔叔爷爷，
1: 我还是要说一下，观众们，这个是我韩总在这边给我一个意外惊喜啊！这老总的还是够意思的，说话算话啊！您说话算话，观众朋友们，咱今天就这样。既然人家韩总不介意，咱今天可以这样做。如果您真的不太确定自己到底190还是210，还是处于165， 您就在这个区间的话，你比如说假设我是170左右，我距离不知道175啊还是180伏还是怎么，这个留150伏，您就定两个都带回去。比如说我在这个区间值，你就都带回去。比如说我是200度，你也可以买个150或者250，咱三个都带回去，你这定个300就没必要了。就是你不可能夸张到直接跨越到100度到300。比如说我就是250度的，你就选个200、250、300，您都买回去。反正咱是要个名额，您带哪个舒服你留哪个，那个两个你不需要你退了不就完了吗？这是个好主意，您把挂号费都省了，您把去眼镜店的那个钱都省了。
4: 然后
1: 这是好主意，这是好主意。
2: 叔叔阿姨喜欢看电视，喜欢打牌搓麻将的，他看书看报看手机看电视度数还真是有点不一样。
1: 如果您要求啊，就是我们其实对于韩总这边角度来讲，您对自己的眼睛的保护要求更高一点，那么我就真的想专门这个就是看报的。那个专门的我就是想要运动的
2: 看电视的，
1: 你看电视的或者其他的也是可以的，你自己留着定个两个，有可能您需要一个150的，有可能您需要一个200的。好了，那我们给大家来说一下镜框的问题。今天呢感谢大家对于倾城如镜的支持，这是我们首次来啊，但这个大品牌确实厉害，我跟大家说有多厉害啊。这个呢上面是棕色的无框棕，准确说是金棕，这边是无框蓝，这个什么着就剩一副了，这款无框啊就剩一副了，超级轻，13-14克左右吧啊。这个呢是两副，剩两副是无框蓝，无框棕无框蓝，根据自己需求走啊。下面这个是什么呀，准确是什么颜色，这个是茶棕色，也是棕色的
4: 琥珀色，
1: 哎，棕色的，棕色的啊。
2: 然后它有个渐变，
1: 全框黑，全框棕，全框黑，这个看得出来的，下面这个地方是有个渐变透明了，从上面的棕慢慢到镜框下面是渐变透明，有一点点类似无框了，就是那个无框的感觉，因为它也做了一个小透明的设计。其实呢还蛮讨巧的，就是成品的一个感受是非常不错的。我们再把我们今天这个眼镜的有一个防蓝光的功能给大家展示一下，因为确实在市面上呢，刚才韩总跟我聊了不太一样的价格，蓝光是蓝光价，其他的是其他价。来啊，我要把它放在这儿，大家注意啊，我直接就这么照看啊，观众朋友们啊，这就是模拟一个市面上紫外线的功能啊，我就这么照在上面，啊，照啊照，照啊照，照啊照，照啊照之后呢，大家看结果，这个地方有镜片遮挡的地方，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但是这个地方没有镜片遮挡，怎么着了？蓝光透得非常厉害，
4: 对，
1: 看到没有？但是蓝光到底在哪里存在呢？啊，
2: 手机、电视、平板、电脑，包括我们现在的节能灯，嗯，都有蓝光，
1: 你看看。蓝光真的是无形的杀手，对我们的眼睛是蛮有危害的啊！但没有办法嘛，那我们生活当中就是有这种各种各样的情况。
2: 对，而且我们现在也离不开手机了。
1: 就是啊，
4: 对，
1: 你说你离得开灯，你也离不开手机吧？你这是眼睛一睁眼睛，第一件事是拿手机，没手机就活不了。
2: 很多叔叔阿姨还很年轻啊，炒股票他天天盯着电脑看呢。
1: 那电脑肯定更有呀。所以今天这个放心啊，大家，我们给您带来的这款啊，蓝光功能必须有，而且还非常的专业高端。这就是独家定制或者私人定制的一个感觉，好不好？799元，到底包含哪些东西？镜片一副，独家定制的，叫车房片，对吧？
4: 对，
1: 车房片定制一副，再加上我们四个镜框任选其一，
4: 对，
1: 都可以进行订购，抓紧时间选择一下。我还是说过了，既然韩总的话咱都放出来了，说如果您大概毛估，你说我是178，我到底带150伏还是带200，还是带250伏，您就在你这个范围之内三个都带回去，都带回去订，订完之后你带哪个舒服你留哪个就好了，抓紧时间订购吧。最后3分钟，800-708-8000，手机互联2151119900。
6: 今年60岁，快要退休了，老光眼镜戴了10年了，传统的老光眼镜呢，打了开呢，总归有点啥毛病的。第二呢，看了辰光长了，要头昏脑胀，或者到啥地方去调整环境了啊。猛的一记头立起来，头会得晕。还有呢，就是看书啊，看手机。
1: 今天带回来的呢，是我们倾城如镜啊，首次来东方购物做到的老花镜的系列啊，是渐进多焦，不是大家，我再强调一遍啊，可不是您的100来块钱，有些爷叔阿姨说100来块钱，我定的是20-30块钱，是几块钱？哎，我100来块钱，我都说都不见得专业，就别说您这个几十块钱甚至几块钱的了，你连正常的一个标准的合格的对眼睛健康的老花镜的基础门槛您都没到啊！你再怎么说，你得往4位数几量往那买啊！ 所以你说你孩子近视眼镜怎么着，一戴戴个3-4千、3-5千的，你说你一几百块钱的近视镜，你敢给孩子戴吗？根本就不可能啊！老花镜道理是一样的呀，观众朋友，怎么就想不清这个道理呢？何况我们还是渐进多焦，下面看一点近的，上面可以看一点远的，或者你动起来的一个状态。如果您的度数你毛估估还是不太清楚，我到底是200还是250或者200中间，您就把这个上下这个靠边的度数都带回去。你比如我定个200的，定个250的，我看哪个合适，我留哪个就行了。四个镜框啊，这是镜片加镜框的价格，抓紧时间抢，每个颜色都剩下个位数，2-3个了，打电话订800-7088-8000，手机用51-5111-9900。
5: 前头不是马来夫吗？马来夫呢，我是实际上搿天回去没打，我是第二天早浪头打的。第二天早浪头打的辰光呢，一打，随后呢，我是等了隔壁头。隔壁头套房间，我大概蹲了这位置打的，打好了呢，正好了该放电视，我就看电视了。哎，我觉着蛮灵的嘛，我眼睛不要脱下来的嘛，就搿搭看么子，随后就搿搭看
1: 电视，
5: 老清爽的。哎呦，我觉着老灵的。葛末我讲，哎呦，不错不错，我就帮一个护工小杨讲，我老灵的。哟，我看样子再去买副，因为我老早老脱。葛末我心想，我搿副买了250嘛，葛末我想我要么再买副200。因为我呢晓得，我呢是200超过眼，250呢是不到，就250扛了旁边，200就一直打了开。我大概是我50几岁打的，我原来不晓得渐进式老花眼，我应该不晓得。一个呢是闭当，就是讲我不要脱进脱出的。原来副老光眼打了开，我等到想看再看其他么子，我一定要拿脱。还有呢就打了呢有眼怂。侬搿个呢老轻的，我讲我原来个老光眼实际上买了蛮好的。我好像印象当中1000多块
1: 没举啊！
5: 金刚我就觉得老好，而且侬个金刚是吧，有弹性，就不是像其他老光眼的是硬的。所以呢，我就觉得老方便，老方便。哦，我来拿一个当宝贝了。
1: 大家发现了没？为什么市面上他是不愿意做渐进多花吗？就是说那些山珍海味，是因为我不愿意吃吗？那是因为他没这个能力，他就比如说他实力没到，是我不愿意吃吗？不是，是我不愿意戴吗？不是，是因为市面上一价格贵，渐进多焦，类似于像我们这个技术靠拢的，跟我们尽量学得很近的这种镜片，可能还不见得做到渐进多焦，只是一个可能要给您做用的好镜片而已啊，只是简简单单，我要求就是好镜片，基础入门款，它都要1000块钱了，你就不要说渐进多焦了，又有蓝光了，又怎么样了，这些功能在里边啊。你不要想了，一想的话就大个2-3千块钱、3-4千块钱都高了去了，还有更高的呢。那你说是不愿意吗？不是不愿意。那怎么办？那我只能取很多爷叔阿姨，我说我就取个性价比高的嘛，我就要不然就直接定个什么100来块钱的，可能100块钱不到的，眼睛坏就坏吧，那能怎么办呢？我不舍得那个钱呢，
4: 将就，
1: 哎，将就一下。但是今天我们这个价格700块钱左右，东方购物全新首发，跟倾城如镜合作。倾城如镜呢和很多大企业、大品牌，大家耳熟能详的，我们就不点名说了。其实是可以说的，但我们觉得也没必要，大家自己回去戴吧。戴完之后你就知道，我许明今天跟韩总在介绍这款眼镜是多么的有诚意。首先，从镜子的总价来说，2000到3000左右，我们今天东方购统一799，因为说实在话，这个镜框的成本都不一样。我们虽然定价统一是799，但对于韩总这边来讲，全框是全框价，你那个棕色是棕色价，你黑色黑色价，它的你看发现了重量不一样，它使用材料也不是完全一样的，包括你全框的、无框的是无框价，大家知道吗？但是我们都不介意，都不计较，全部都采用最低价格799，你随便爱怎么选怎么选。如果很多爷叔阿姨喜欢啊轻一点的，咱们要吧就选择有点琥珀色的那个无框的，要么选择有点蓝色的无框的。啊，都可以，看您自己。你要是全框的，也有个琥珀色全框的，要么就是黑色的全框的就行。我们现在看到这位呢，这个呢叫叔叔吧，对吧？爷叔吧，他已经说了，这平常的眼镜，大家看到我刚才讲的，会出现一些头晕眼花，以前没有这种条件。要不然就是，我觉得爷叔穿戴起来，我看肯定是那种高知分子了。但是呢，他就觉得苦于我有这钱，但不一定有处花。我有这钱，我都没处花，找不到这么好的镜片，这么好的一个地方。就有点不太相信信赖，你说自己戴多少度数会不知道吗？我觉得还是会知道的，只是我即便知道了，怎么配出的眼镜还没那么舒服的点，就在于您平常配的并不是像我们今天的车房片。什么叫车房片呢？ 高端定制，简单理解就是高端定制，镜片高端定制的，机器打磨针对于您的要求进行一个高端定制的，比如说您的什么要求，我是150度的，我可能眼睛有点这个叫什么，有点散光的这种感觉的，或者一些什么其他的，这个您自己的眼睛什么情况您都知道，您把您的需求啊留言留下来，我们会根据您的实际情况给您推荐的。比如说您是适合150的就150的，您适合200就200，各差50度啊，从150开始啊，一共是4个度数，150、200、250

0: 三百，从150到300，各差50度。您自己带多大，咱就选多大的。或者这样，您说，哎，这次机会挺难得的，我想时时刻刻的像韩总刚才不是提一嘴的，我的眼睛的发展是动态的一个过程。
1: 对。
0: 那万一我的眼睛度数又有不一样怎么办呢？没关系啊，您今天把名额抢了之后，您今天下午去测呗。
1: 对。
0: 找个眼镜店或者找一个医院啊，找个偏光的地方啊，那个地方你去测一测，花个挂号费不就得了吗？咱们测度数去了，人家告诉你你具体多少度，怎么怎么着的，咱心里图个安心也行的。但是记得啊，把名额先抢下来，好不好？叶叔阿姨们、姐姐们。先把名额抢下来，因为这个呢，等于说我们韩总请过来了，如果下次人家不来，说不定这个价就变999或者1099了，不好讲。人家韩总亲临现场，确实首发给了一个蛮大的优惠力度的，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您进购，记得啊，先抢名额，别的您先甭管。这个东西啊，尤其眼镜啊，对我们的生活需求上面、舒适度上面影响太大了。不是一点大，是非常大。除非你说我这辈子不看手机了，你要不看手机，你可以不一定镜片。你不想看儿子、女儿、孙子、孙女漂亮的小面孔，你就不对应这个镜片，好不好？抓紧时间，咱选一款。有一个是全框、无框的，无框的棕色那款啊，无框棕色那款就要售罄了，抓紧时间订800-708-8000，手机红利2151119900。
2: 两分扛了旁边，298一直打了开。我大概是我50几岁打的，我原来不晓得渐进式老花眼，我应该也不晓得。一个呢是便当，就是讲我不要脱进脱出的。原来副老光眼打了开，我等到想看再看其他么子，我一定要拿脱。还有呢就打了呢有眼怂。侬搿个呢老轻的。我讲我原来的老光眼实际上买了蛮好的。我好像印象当中要1000多块
3: 呢，蛮贵啊！
2: 金刚我就觉得老好，而且侬个金刚对吧，有弹性，就不是像其他老光眼的是硬的。所以呢，我就觉得老方便，老方便。哦，我来拿一个当宝贝了。
0: 很多叶叔阿姨说：“哎呦，许明、啊，我不想花那个挂号费，我就心疼钱，你能不能怎么办？那个韩总，您给我出个主意呗。如果叶叔阿姨说我也不知道我150还是200。”
4: 啊，
0: 那咋办呢？那确定不了。我总觉得
4: 叔叔阿姨其实呢，这个老花镜大概的度数都知道
0: 啊。大概，那万一我是处于165或者170，
4: 你听我讲，如果您看近的已经觉得有点吃力了，越拿越远了，这原来老花镜戴着也越拿越远了，那您在买的时候呢，比原来老花镜度数可以加个50度左右。那么我也建议叔叔阿姨，咱东方品牌这个东方购物的品牌的保证，您随便买个2-3副，您戴了满意了，不合适的您退给我。
0: 等会儿我没明白您意思是，如果我是取一个我自己还真不知道模糊值，比如说我170、180，那我就定个150度或者200度或者250度，我三个都定回去。
4: 对，
0: 然后我哪个戴的舒服？
4: 对，
0: 然后那可是对你们的成本压力大呀。
4: 那没关系，我们把这个科技带给生活的舒适提高。
0: 等会儿
4: 带给叔叔爷爷，
0: 我还是要说一下，观众们，这个是我韩总在这边给我一个意外惊喜啊！这老总的还是够意思的，说话算话啊，您说话算话。观众朋友们，咱今天就这样，既然人家韩总不介意，咱今天可以这样做。如果您真的不太确定自己到底190，还是210，还是处于165，您就在这个区间的话，你比如说，假设我是170左右，我具体不知道175啊，还是180舒服，还是怎么这个150舒服，您就定2个都带回去。比如说我在这个区间值，你就都带回去。比如说我是200度，你也可以买个150或者250，咱三个都带回去，你得定个300就没必要了。就是你不可能夸张到直接跨越到100度到300。比如说我就是250度的，你就选个200、250、300，您都买回去。反正咱是要个名额，您带哪个舒服你留哪个，那个两个你不需要你退了不就完了吗？这是个好主意，您把挂号费都省了，您把去眼镜店的那个钱都省了。
4: 然后
0: 这是好主意，这是好主意。
4: 叔叔阿姨喜欢看电视，喜欢打牌搓麻将的，他看书看报看手机看电视度数还真是有点不一样。
0: 如果您要求啊，就是我们其实对于韩总这边角度来讲，您对自己的眼睛的保护要求更高一点，那么我就真的想专门这个就是看报的，那个专门的我就是想要运动的，
4: 看电视的，
0: 看电视的或者其他的也是可以的。您自己留着，定个两个，有可能您需要一个150的，有可能您需要一个200的。好了，那我们给大家来说一下镜框的问题。今天呢，感谢大家对于倾城如镜的支持，这是我们首次来啊。但这个大品牌确实厉害，我跟大家说有多厉害啊。这个呢，上面是棕色的无框棕，准确说是金棕，这面是无框蓝，这个什么着就剩一副了。这款无框啊，就剩一副了，超级轻，13-14克左右吧啊。 这个呢是两副，剩两副是无框蓝，无框棕，无框蓝，根据自己需求走啊。下面这个是什么呀？准确是什么颜色？这个是茶棕色，也是棕色的
4: 琥珀色。
0: 哎，棕色的，棕色的啊。
4: 然后它有个渐变，
0: 全框黑，全框棕，全框黑，这个看得出来的。下面这个地方是有个渐变透明了。从上面的棕慢慢到近框，下面是渐变透明，有一点点类似无框了，就是那个无框的感觉，因为它也做了一个小透明的设计。799元，到底包含哪些东西？镜片一副，独家定制的，叫车房片，对吧？
4: 对，
0: 车房片定制一副，再加上我们四个镜框任选其一，
4: 对，
0: 都可以进行订购。抓紧时间选择一下。我还是说过了，既然韩总的话咱都放出来了，说如果您大概毛估，你说我是178，我到底带150副还是带200，还是带250副，您就在你这个范围之内三个都带回去，都带回去订，订完之后你带哪个舒服你留哪个就好了。抓紧时间订购吧，最后3分钟，800-708-8000手机互联2151119900。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晚上好，感谢关注东方购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最近啊，听很多身边的长辈说，哎呀，这个天一冷，对吧，总感觉自己这个关节啊有很多地方特别特别的不舒服啊，就会感觉自己身体不如以前那么的硬朗。确实啊，在我们这个年纪上去之后呢，我们这个骨骼也在不断不断的退化，尤其啊软骨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物质，二型胶原蛋白都在逐渐逐渐的这个减少。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如果说你年纪上去之后呢，都会发现说二型胶原蛋白的流失对你整个的骨骼关节有非常大的影响的话，要做到特别好的来补充。那咱们今天非常好的品牌，我们的优乐池二型胶原蛋白的一个复合片带给大家，帮大家补充到非常好的五大的核心营养物质，尤其它单粒当中二型胶原蛋白的含量非常之高，而且我们今天原装进口的产品还给了大家我们非常优惠的价格之外，还有这样的开放一盒给大家免费试吃，这个机会一定不要错过。也是为您请到了您的老朋友邱老师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邱老师。
4: 啊，您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其实我们人体的整个骨架是包括骨头和关节两部分，骨骼支撑了我们身体，同时有了关节我们才能灵活运动。所以当我们到了一定年纪时候，无论是骨头还是关节，它都处于退行的状态。所以你会发现早上起来的时候，这个关节啊是僵硬的，要运动一会儿时间你才能运动开。而有的时候晚上你可能会经常会有那个抽筋的那个感觉，那么有可能意识是你骨骼里面的营养成分在慢慢的流失。所以我们现在不但要补充营养，而且要把这些营养留在你的骨头和关节当中。这就比较重要了。
3: 是，其实啊，我们在一个权威的一个来源数据带大家来看一下。其实你不仅我们说整体骨骼要健康，不仅是要关注我们的硬骨，还要关注我们的软骨。软骨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的二型胶原蛋白，它的占比其实啊应该是很高的。但是您从30岁开始看我们这个，你看图示啊，直接它的这个流失量就开始变大了。所以很多观众说，哎呀，我到了这个中老年以后，对吧，这个关节老是出现一些不舒服的问题，甚至补了很多的一些比如说钙呀，对吧，维生素 D3 呀，
4: 对，
3: 都不怎么补得进去。这个就是跟我们软骨当中二型胶原蛋白流失是很有关系的。
4: 一方面是流失，另外还有一点就在这个分值前，是我们身体自己能合成而且大量合成的时间。
3: 是
4: 到了这个年龄之后，它的合成就开始下降，伴随着身体流失，各种各样问题才会来。
3: 对，我们就带大家来看一下。你自己啊没有怎么能够合成这个二型胶原蛋白，年纪上去了，在家本身流失也很厉害。那么我们把这个骨骼当中的一些啊结构放大给你来看。
4: 是的，
3: 它里面就会逐步逐步出现很多的一些空洞，就整个的骨骼它的这个致密的结构就不如以前了。
4: 是的，所以当我们的骨架和我们的软骨的架构搭得致密的时候，无论是钙还是氨糖，它能留在硬骨和软骨当中。
3: 是，
4: 就好比我们那个钢筋水泥，钢筋支架搭好之后，你才能往里面去灌水泥，否则水泥是灌不，就是会流失掉的。
3: 是，
4: 所以我们现在随着年纪增大，你是首先你的支架、你的构架开始缺失，所以这个时候你可能补钙、补氨糖的效率就没有以前那么高了。
3: 是，
4: 而我们今天要回到这个状态，要让我们的软骨构架依然可以维持在一个好的状态，就要给它相应的营养支持。
3: 对，那么今天我们就给大家推荐一样特别好的产品啊，优乐池大品牌。 加拿大原装进口过来这样的一个特别好的二型胶原蛋白的一个复合片，而且呢这样的一盒当中啊，它是有到独立的300，总共呢是30粒，而且300里面还有一个单独的这样一个塑封的一个包装。这个单独哦，一个产品当中每天您啊就是说吃一粒，但是一粒当中我们开场也讲了，是含有到非常好的5大的核心的这个营养物质。首先我们里面就会有到高含量的二型胶原蛋白，在它的盒身上面我们给大家标识得很清楚哦，一粒每天您吃一粒补充到的二型胶原蛋白足足就有到40毫克。
4: 对，
3: 邱老师啊，这个在市场当中属于这种补充二型胶原蛋白的产品来讲，它这个单粒的含量是不是很高？
4: 很高。我们市面上经常看到的二型胶原的含量大概在10毫克左右。
5: 是，
4: 我前两天刚刚看到，也是一个朋友推荐我的那个产品，我看了一下，
5: 是
4: 还是10毫克左右。
5: 哦，
4: 所以我们能做到40毫克，你想想这个量是多少？
5: 是，
4: 所以我们说啊，平时身体我们搭那个构架
5: 啊，
4: 你要有足够多的材料，才能在我们身体的各个关节给到相应的营养支持。
5: 是，
4: 但是如果量不够的话，你这个地方也要一点，那个地方也要一点，不够用。而我们今天40毫克。足够多的量来让身体各个关节部分都能拿到它相应的营养。
3: 但是它里面又不是一个单一的只补充这样的二型的胶原蛋白，它还有别的结合到了非常好的4样的复合成分。我们主要讲里面额外的3样。其实我们给大家补充这个二型胶原蛋白以后，里面还有一个很关键，就是你看胶原三肽，
4: 哎，
3: 就是为什么我们的软骨也需要这个成分。
4: 您看到了，其实胶原三肽是胶原蛋白的就是肽类的那个状态，
3: 没错，
4: 就好吸收的状态。
5: 嗯，
4: 这个胶原是我们硬骨的构架，
5: 哦，
4: 二型胶原是我们软骨的构架。
5: 嗯，
4: 所以今天你看我们硬骨软骨的构架全部给到相应营养支持。那么接下来大家发现钢筋一根根竖起来的时候，要把它扎起来吧，要把它约束起来，
5: 是
4: 靠的就是鲣鱼弹性蛋白。
5: 哦，
4: 那么有了鲣鱼弹性蛋白跟我们的胶原蛋白二型胶原蛋白相组合的话，就好比我们那个沙发的弹簧，它可以让每一个弹簧都能固定在它固定的位置。那么接下来就是三组果粉，早上起来您觉得人像木头人一样，风一吹你的关节就给你报警一下气象预报，你经常晚上骨头经常有抽抽的感觉，你需不需要来解决一下？所以天然的三组果粉来帮到大家，没有什么额外的那个让大家担心的成分，所以这4个成分的组合，就是让我们不但可以更快的解决我们身体的体感，同时给到我们最终身体每天代谢之后需要额外补充的这些营养支持。
3: 所以我觉得如果说大家已经感觉到说，尤其是在冬天，对吧，关节特别容易出现不舒服的，特别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很大占比的人群就是我们很多的一些老年人，对吧，骨质流失比较的厉害，还有一些早起邱老师讲的这个沉僵的这个问题，或者平时你是比较喜欢那种运动的，关节损耗很厉害，或者以前年轻时候老是干那种什么体力活，关节有过损伤的，或者现在什么低头一族看手机，或者长时间对着电脑那个办公，对吧，或者关节僵硬久坐的人群，还有你要对于这个日常的关节养护想要来做一做的，都可以来吃我们这款产品。
4: 是的啊，所以我们说今天真的是给到我们40岁以后的人群来进行保养，你整副骨架2大那个我们的构架支持的营养成分都在我们这个成分集中，
3: 是
4: 关键含量还足足够够的。
3: 对的，并且我们今天合身还有多重的认证，大家看到我们印得很清楚哦，权威机构给他的认证， NSF 的认证，然后呢还有到这边你看它的原产国加拿大的认证，还有到美国 FDA 的认证，还有到 GMP 的认证，而且这款产品还是哥伦比亚大学细胞生物学实验室技术支持的，是非常具有实力的一款专业的好产品。那这样的我们的一盒当中呢会有到330粒加拿大原装进口过来，每天一粒补充5大我们的关节尤其是软骨所需要的重要的营养物质，尤其是高含量的二型胶原蛋白。就是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外面一盒的价格，卖的不便宜啊，因为品质确实很好。
4: 是的，我们这一盒的价格是588元一盒啊。
3: 是，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物啊，这个可能也是我们的2026年我们优乐池这款二型胶原蛋白复合片，可能是我们今年的首档的直播，直接我们做到两个组合，小组合我们是3盒，总共是90粒，外面将近1800，我们只要599。就是外面买一盒的价格我们给你3盒，大组合我们是7盒210粒，那就是4000多以上的市面总价，
4: 对，
3: 我们做到了1098，也是外面2盒都买不到的价格，我们给你7盒，这个厉害了，单粒的花销也就要几块钱，每天您吃一粒补充5大我们的关节特别是软骨所需要的营养素以外，今天大家有福了，你直接下单订购我们的7盒装， 里面有一盒这样的正装啊，加拿大原装进口过来的30粒，300正装这样的一盒30粒送给大家免费试吃。在别的渠道你就是正价588元一盒，你买7盒花4000多正价买都没有这样的一盒送给大家免费试吃。但东方购物可以让我们很多的观众来免费体验看看这个产品到底好不好，开放给你试吃。但是今天我们的备货不多，抓紧时间快速抢单订购来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阿姨，您是怎么个疼法？
5: 这膝关节变形，就有时候一蹲着蹲不下去，蹲不下去。
6: 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加重呢？这种疼痛的感觉？
5: 上楼啊，上楼时间长了，上坡的时间，拎重东西，膝关节就疼。
6: 疼了多长时间了？
5: 有这有5-6年了。
6: 我们再问问这位观众哈，您这膝关节是怎么个疼法呢？
7: 我这膝关节呢，一个是肿，就是上楼下楼都不行，都是僵硬的，都是僵硬的。我最严重的时候，那个走路就是直的，
6: 没有办法打弯儿，是吗？
7: 不能打弯儿。
6: 那就没办法上下楼了。
7: 那个时候严重的时候，我都不出门。
8: 当然，骨密度是补钙第一位的，我们讲到了，让我们的硬度骨头有硬度。第二，我们就要讲讲韧性了，就是胶原蛋白。话说胶原蛋白真的是一个好东西啊，因为女性无论是什么年纪的人都希望自己身上脸上有满满的胶原蛋白，因为皱纹就会少一点。这个问题我以为只有女性需要，直到最近我发现老孙瘦得厉害，我发现男性也需要。这也就是为什么老孙今天把胶原蛋白的重要性向大家强。
9: 我呢是67届，是老三届的。那么老早子呢去当过兵的，那么当兵呢环境呢比较恶劣，那么就造成呢就关节啊什么的年纪大了，就年纪轻我觉不着，年纪大了呢随着岁数的增加，觉着呢脚的应该酸。一个腰，一个膝盖，特别是碰到阴天，走楼梯辰光，步子好像迈不开，迈起呢觉得老吃力，有辰光呢有嘎吱嘎吱的声音，是吧？腰呢就是讲弯腰老啥，总归老难过。
10: 就一般性鼠标用了多嘛，搿手腕搿搭就勿大适宜，总归有眼咯啦咯啦个，有辰光有眼咯啦咯啦个声音，葛末侬。长时间办公用电脑，那就我的觉得不是很自如啊。然后嘛，有的时候像我们站得多了，那么腰椎这边也会有一些酸痛啊。那么肩周，可能我跟别人，我虽然还没到那个年纪，这种入骨的刺痛酸痛会影响到你整个的睡眠，而且你的肩部活动会受到限制，你抬不起来，位置做不到，用不上劲，就这个手就基本上功能起码去掉70%这种感觉。
3: 大家看一下这个人啊，年岁上去之后，浑身各个关节包括那个骨骼真的发现不得劲儿，对吧？尤其很多我们的年长观众还是住在什么不是那种一楼的房子，你要什么上下楼梯，对吧？或者平时你还会什么那种做运动呀，其实你这个骨骼和关节不够健康是影响我们人整个的一个活动的，甚至会影响我们的正常生活。
4: 是的，因为我们那个关节啊，我们翻一页书都要动用30多个关节哦，关节的数量比我们骨骼的数量还要多，
3: 是，
4: 所以我们身体要保持一定的灵活性稳定性，靠的就是我们的关节。但是这个关节啊，它里面有3样物质。第一个是软骨细胞。第二个

0: 性胶原在慢慢流失的时候，而我们身体合成越来越少的时候，你又会发现有的时候你补氨糖也补不到位，所以这是相辅相成的营养成分。那么我们今天如果知道了这个情况，我们就应该及时去补充。
1: 是，
0: 但是市面上二型胶原的含量又很低，所以我们今天给到大家40毫克一粒的二型胶原，来把大家构建更好的我们的软骨结构。
1: 对，已经是有13位观众订购到了，而且我们现在有很多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观众，欢迎大家今天来看我们的节目。刚才您在新闻频道看到那样的一个片子，都知道二型胶原蛋白对我们这个关节骨骼有多么多么的重要。我相信您平时自己啊切身身体上面也会有感觉，天一冷关节特别的不舒服，非常非常的不得劲。那么我们今天来自于非常好的品牌，专业营养素品牌优乐植这款加拿大原装进口过来的二型胶原蛋白的复合片，帮助大家你每天吃啊一粒，然后呢这样的一盒当中会有到300，总共是30粒，一粒当中就帮大家补充我们的关节和骨骼，尤其是软骨当中特别需要的核心的5大营养物质。
0: 是的，
1: 里面会有非常高含量的单粒40毫克的二型胶原蛋白，还有到我们的软骨关节很需要的鲣鱼弹性蛋白肽，
0: 对，
1: 还有到胶原三肽粉，还有到山竹果粉，还有到姜黄，它是5为一体全方位的养护我们的关节和软骨。但是也因为它品质好，它在外面价格是挺贵的。主要是我们再给大家先看一下价格，外面一盒哦30粒，加拿大原装进口过来，就是高达是588元一盒。
0: 对，是的，
1: 这个是他们别的一些电商网络渠道或者实体渠道专柜，你看到都是这个价格。那今天东方购我们先给新观众来讲，我们今天给您两个选择，一个是我们今天的小组合3盒装，三盒装总共是90粒，外面需要是1700多，将近1800。
0: 是的，
1: 我们只要599元，是外面买一盒的价格左右，我们给你3盒。我们的大组合是7盒，210粒，外面需要花到4000多，我们才1098元，也是外面2盒都买不到，只能买一盒的价格，我们给你7盒。
0: 对，
1: 这个7盒当中哦，我告诉新观众，我们今天先给大家，如果你订购我们的7盒装，里面是有这样的一盒要送给你免费试吃的。就是我们这个3盒装没有试吃，你订购我们这样一个7盒装，你就能够拿一盒30粒先拿回家吃，你先看看感受一下这个产品好不好。
0: 对，
1: 觉得产品不好的，或者你觉得说没有我们节目介绍的那么品质高的，你都可以全额退款退货。这个588元，东方购物对您来讲诚意是很足的，而且我们对自家产品是很有信心的。
0: 是的啊，所以就像现在啊，因为它也是一种新的营养成分，
1: 是
0: 对于我们身体的帮助，我们也解读出来，觉得是非常的好。
1: 对，
0: 所以像现在氨糖还有谁做免费试吗？不用了，因为大家都知道
1: 是
0: 它的作用在哪里。
1: 是，
0: 但是如果你要把氨糖给留住，让你整个软骨这一块，包括我们说的半月板这一块的软骨，厚厚的。你要留住，要有相应的支架，相应的构造。
1: 对，
0: 所以今天我们的二型胶原就是搭建这样的构造。
1: 这个模型啊，我们从右边往左边看，你看白色部分是我们的硬骨，中间这个你看半透明的加这个蓝色部分，是我们这个软骨呀、滑液呀、半月板这个地方。你在年轻时候对吧，比如说滑液充沛，软骨挺健康的，没怎么二型胶原蛋白流失。
0: 对，
1: 它其实啊关节是比较的灵活的。
0: 是的，
1: 但逐步逐步你就会发现，随着年纪上去之后，我们软骨当中的二型胶原蛋白自身没怎么能合成，而且还不断的流失，它就会造成滑液也缺损，然后软骨就磨得很厉害了。
0: 对，所以我们当二型胶原开始流失的时候，您的氨糖也开始慢慢留不住，结果就是我们的软骨会磨得越来越薄。
1: 是，
0: 当它的软骨面开始全部磨没的时候，我们的硬骨和硬骨就开始摩擦。
1: 是，
0: 而且硬骨它会有代偿性的反应，这里会我们各种刺丛生。那么这个时候，如果到这个时候扎着你每一次那个运动的时候，你的感受那真是痛苦不堪。
1: 是，
0: 所以我们说我们要解决的是，不但要让我们的氨糖补充进去，同时要把氨糖留在我们的软骨里面，就要给它搭相应的支架。
1: 是，我们给大家现场来做一个实验。这边呢我们有一盆小米哦，就是说我们用3个不同的这个筛网，就是给大家演示一下，如果你这个软骨当中框架搭得好对吧，你这个网都很密实，其实这个小米就相当于是后续补进去的钙呀、维生素 D 呀、氨糖呀，就不容易啊怎么流失。
0: 你看当我们的结构非常疏松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它就是留不住啊。当我们的结构稍微密实一点，它虽然也在流失，
1: 漏的就少，
0: 但流失的就比较慢啊。那么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把它的支架给搭好然后哈，你发现如果我们的构架是非常致密的那你再怎么运动

0: 再怎么的那个抬腿啊、蹦跳啊、做家务啊，嗯，都不会有太厉害的流失。所以根追根溯源，我们是先要把构架搭完，嗯，搭完之后你补充氨糖，才能让氨糖留在我们的软骨当中，嗯，让我们的软骨厚厚的，有足够的缓冲，有足够的稳定，嗯，
1: 是的。而且我们今天这个产品当中它很关键的软骨当中的框架，这个二型胶原蛋白一粒当中它的含量就有高达40毫克。
0: 对，
1: 有没有我们的新观众家里面也有同类型的二型胶原蛋白很多的营养补充剂，嗯，你看一下你家里面现在吃的单粒含量是多少。
0: 对，
1: 大部分可能几毫克，10毫克左右。
0: 是的，
1: 这个我们今天就是单独一粒当中咱们这个含量就有40毫克。
0: 对，
1: 这个量是特别特别厉害的。
0: 是的，而且你会发现40毫克我们的片剂非常小，哎，很好吞服。关键这么高的浓度它才能在身体里面分布到我们各个关节里面，嗯，给到相应的营养支持。
1: 是的，同时它还有什么也对我们关节有很重要的额外的有到几大我们的复合的营养素，嗯，它不是单一的只补充二型胶原蛋白。特别邱老师你跟我们讲一讲我们里面还有什么胶原三肽和鲣鱼弹性蛋白，哎，这两者也是我们骨骼很需要的。嗯，
0: 因为胶原三肽其实它就是一型胶原，一型胶原就是在我们硬骨当中非常重要的构架，嗯，
1: 是，
0: 就是我们说的钢筋水泥当中的钢筋，嗯，而钙就是那个水泥，所以当它们组合在一起，你才有强健的硬骨。嗯，那么鲣鱼弹性蛋白呢，就像一束束把我们的那个二型胶原或者是一型胶原给约束在它固定的范围，它不会移动。嗯，那么就像我们坐沙发的那个弹簧，每一个地方都要有相应的位置。嗯，有了它，有了这个之后，我们的二型胶原和一型胶原才能在它特有的位置发挥作用。嗯，而鲣鱼弹性蛋白的价格在市面上是非常非常贵的，哦，因为只在肌腱突软骨当中有那么一点点。嗯，所以你想我们今天这里面用的都是大的厉害的营养成分，嗯，而且含量都是足足够够的。
1: 是的，所以我们其实每天你吃一粒，除了有到二型胶原蛋白，有到胶原三肽粉，有到鲣鱼弹性蛋白肽以外，还有到山竹果粉，还有姜黄，五为一体，让你补充到关节尤其是软骨特别需要的好的营养素。而且我们这款产品还有到多方的认证。这款产品为什么东方购推荐给大家，我们很有信心，不仅是加拿大原装进口过来，它还是哥伦比亚大学细胞生物学实验室技术支持，嗯，这个实力认证是特别厉害的。
0: 是的，
1: 还有到 GMP 的认证，美国 FD 的认证，嗯，加拿大他们原产国的认证，还有 NSF 的认证，这个说明它这个产品的品质权威性专业度都非常非常的高。今天你买到这么好的养护我们的关节骨骼如此好的产品，在东方购我们这边价格还划算，很建议大家就订购我们今天的7盒装。因为我们的3盒装呢其实是599元，我们的这个7盒装实物在那边210粒，然后呢总共是外面4100多，我们只要1000元左右，直接比外面省了3000多。
0: 对，
1: 这个你每天只要吃一粒，直接就是能够吃到7个月左右的时间。关键你订购大组合还不需要有后顾之忧啊，我们开放1盒正装试吃给到大家，30粒300，加拿大原装进口过来，原装塑封，价值588元，你订购我们的7盒装，免费给你先吃起来。需要的观众赶紧订购，我们给你送货到家。你可以选择货到付款，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刚听到老年人说有关节的问题，尤其是膝关节，关节软骨的主要成分是二型胶原蛋白，它们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呢，在我们的软骨上织成一张张网，兜住氨糖还有钙这些营养物质，维持关节的弹性还有缓冲力。但是随着年龄增长，运动损伤，长期磨损，这张网的洞会越来越大，营养物质流失，各种关节问题也就找上门来了。传统的水解胶原蛋白在进入人体之后呢，会被人体的胃酸还有消化酶分解成氨基酸和小分子肽，随后通过血液循环运输到全身，最终呢再重新的去合成胶原蛋白。
1: 哇，看看我们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新观众对于自己 身体健康，尤其是骨骼方面，特别是软骨方面，这个养护都非常非常的有意识。因为东方购物，我们很多的老观众对于优乐驰这个品牌是不陌生的，它有很多很多的营养素，在东方购物这边，包括在外面各个渠道都非常的热销。那么他们对于这个骨骼和关节养护有一个明星产品，就是我们这款二型胶原蛋白的复合片。大家别一听，哎呦，胶原蛋白好像跟我们什么，哎，皮肤有关，跟身体别的部位有关。其实我们身体有各种各样的胶原蛋白，
0: 对，
1: 在我们软骨当中哦，二型胶原蛋白它的占比和含量是非常高的。
0: 对，
1: 如果它流失的很厉害，再加你年纪上去以后呢，不怎么能够自身合成，那这个对于你这个关节和骨骼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0: 是的，我们骨骼要强健，要有足够的支撑力。但是我们的运动灵活稳定都是靠我们的关节。而到了一定的年纪，我们处于退行的时候，我们的关节软骨和我们的硬骨都同时都在退行。这个退化首先是我们自身本来能合成的一型胶原和二型胶原，合成的速度开始降低了，合成变慢了，但是里面留着的钙和氨糖它不等你，它会每天都会有相应的流失。所以我们如果要把我们的钙和我们的氨糖留在我们的软骨当中，首先要让我们的这两个部位有足够好的支撑结构。当它的支撑结构够致密的时候，您再补充钙补充氨糖才能把它留住。
1: 对，
0: 所以我们说啊，现在我们对营养的研究越来越透，对身体成分的分析也越来越透。
1: 是，
0: 当我们发现一样对身体有帮助的物质，您去补充，那就是对健康的一种加持。
1: 是的，
0: 以前我们补充氨糖觉得够了，但是你会发现有些人可能吃氨糖觉得哎，真的好像没有别人说的那么厉害。为什么？因为你可能还缺少好的支撑结构。今天我们40毫克的美丽的二型胶原来帮到大家，让你的软骨同样可以有一个非常密的一个网，把你补充的氨糖或者自己生成的氨糖牢牢地锁在你的软骨当中，那你才有水当当密实的致密的这个软骨结构，来让我们更灵活更稳定。
1: 是的，我建议很多的新观众，如果你订了我们的小组合三盒装的话，你可以转订我们的大组合七盒装，因为小组合没有试吃的，我们今天有试吃的是我们的大组合七盒装。小组合我们的价格是599，其实你只要在小组合的这个价格上再多加400多块钱，再多得四盒，这四盒在外面的价格需要2000多以上。
0: 对，
1: 而且你订购我们这个七盒装的大组合，我们里面有一盒价值588元是送给大家免费试吃。
0: 对，
1: 所以我希望很多我们订了小组合三盒装的观众，赶紧啊，你转订我们的大组合，我们送一盒给你先吃。你担心产品好不好，对不对？品质有没有我们节目介绍的那么的优质？没问题，我们送一盒给你吃，你吃了以后再来决定剩下产品你要不要。
0: 对，
1: 不满意不想要也可以全额退款退货。所以赶紧转订我们的大组合七盒装，打电话来线路全面忙线当中，把家里面的地址告诉我们，我可以给你送货到家。需要几组家里面的高龄老长辈要养护骨骼养护关节的这个产品，也可以作为礼物孝敬他们，打电话吧，服务线是02151119900。
3: 当然骨密度是补钙第一位的，我们讲到了让我们的硬度骨头有硬度。第二我们就要讲讲韧性了，就是胶原蛋白。话说胶原蛋白真的是一个好东西啊，因为女性无论是什么年纪的人都希望自己身上脸上有满满的胶原蛋白，因为皱纹就会少一点。这个问题我以为只有女性需要，直到最近我发现老孙瘦得厉害，我发现男性也需要。这也就是为什么老孙今天把胶原蛋白的重要性向大家强调。
1: 大家看一下，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物的直播现场，我们的老观众抢得非常的踊跃。因为你在这个季节，如果关节当中，特别软骨当中，二型胶原蛋白流失，这个哎呦，关节骨骼不舒服的感觉会比以往的季节没有那么冷的时候更加的明显。所以大家现在先别犹豫，先来薅羊毛，就是你可以直接把我们的大组合七盒装订购下来，先薅一盒东方购物的羊毛，你先吃起来，感受一下这个产品。你说我不了解什么是二型胶原蛋白，有没有你们节目里面说的那么的重要，我也不了解这个品牌优乐驰品牌到底品牌实力强不强，没问题，就是说哎，真金不怕火炼，我们先送给你一盒这个产品，你先吃吃看，吃的不满意还可以全额退款退货。有很多次我们东方购物的常规节目都没有怎么能够试吃，而且还没有这么优惠的一个价格。订购有试吃的是邱老师前面我们这个七盒装，
0: 对，
1: 210粒，每天你只要吃一粒就可以了。因为咱们这个产品它的含量很高，它一粒当中就有到 40毫克的高含量的二型胶原蛋白。有没有很多原来东方购物这边我们很多的老观众都知道的，我们平台在售很多的别的二型胶原蛋白类的产品，没有别款像这款一粒含量就到40毫克这么高的。
0: 是的，
1: 别家可能都什么几毫克、十毫克，
0: 是
1: 我们一粒就40毫克，您每天不用吃很多粒，就这一粒就可以了。哎，
0: 而且我们今天不光是40毫克的二型胶原，我们还叠加了硬骨所需要的胶原三肽。
1: 是，
0: 它不是普通的胶原一型胶原蛋白啊，作为肽的话，身体吸收利用的速度会更快。嗯，另外里面还加了专门的鲣鱼弹性蛋白啊，这个成分在肌腱从软骨当中只含有一点点，
1: 是，
0: 所以它在外面市售的价格也非常贵，很少在我们这些那个骨架或者说软骨支架所需要的那个成分当中看到它。
1: 是，
0: 那么有了它之后，你会发现我们一型胶原也好，二型胶原也好，在我们的硬骨和软骨它都可以在它固定的位置更稳固一点。
1: 是，
0: 所以当我们的密度在的时候，我们的那个里面致密性好的时候，您硬骨当中的钙才留得住，软骨当中的氨糖才留得住，而我们当到了这种状态时候，千疮百孔，您会发现钙也留不住，氨糖也留不住，我们有的时候买的那么多的营养补剂可能到了我们身体里面都没去到它该去的地方。所以今天我们先把构架完成，构架完成之后我们再去填充里面所需要的材料，这种营养补充才是顺序对的，
1: 是
0: 才是对我们身体的结构更完整的一种补充方式。
1: 是，我们请邱老师现场再给大家做一个这个小米要漏勺的实验。我们先做好的，你特别好的时候，我们先做这个网筛特别密的时候。
0: 是，
1: 如果你的骨骼软骨当中二型胶原蛋白充分的话，你看特别的致密，对吧？
0: 对，
1: 你后续补什么钙、补氨糖，包括自身它这个软骨的结构，很致密，对吧？营养素都兜得住，
0: 是都留住了。所以你在外面即使怎么运动、蹦跳啊，工作、手做什么样的那个家务都没有问题，你不会有那种体感了，因为氨糖和钙都留在它该留的部位。
1: 是，
0: 但是如果当我们的开始慢慢退行了、退化了、到这种状态的时候，你会发现，哎、也能留住。但是你稍微动一动，它就出去了。
1: 是，
0: 稍微动一动就流失了。慢慢你就开始有体感，早上起来觉得感觉僵硬，走楼梯或者上下公交车就开始出现不稳定的状态。
1: 是，
0: 那到了这种状态，你都不要说动了，它每天都在大量往外走。
1: 是，
0: 您的身体的那个退行的问题就更厉害。所以我们说啊，我们的硬骨和我们的软骨，一个是负责身体的支架，一定要坚固稳定，
1: 是。
0: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软骨要让我们自由的活动，没有任何的受限，那么这个要靠我们好的架构，来把我们身体的结构给保持完整。
1: 是的，所以其实我们特别给大家在这款产品当中配到了对于我们的软骨的框架结构、支架部分非常重要的高含量的二型胶原蛋白，然后还有到刚才邱老师讲到有非常贵的鲣鱼弹性蛋白肽，
0: 对，
1: 还有到你看胶原三肽粉，我们里面还有到姜黄，还有特别的这个山竹果粉，所以它是五大核心我们的关节尤其软骨特别需要的核心成分五为一体帮你来养护。所以我们其实很多观众说，哎呦，这个产品我真感觉啊，就是说它很全面，然后呢它单独啊这样一个二型胶原蛋白的量它也特别特别的充沛，
0: 是
1: 因为它真的很厉害，它是来自于哪里的实验室的技术支持，世界名校哥伦比亚大学细胞生物学实验室技术支持，
0: 对，
1: 这是有他们非常厉害的一个实力的一个认证的。所以我们觉得这样的一款产品很值得我们来信赖。
0: 哎，我们在研究过程当中，无论是对我们的人体还是对这些营养成分对我们身体的帮助，都是在有相应的理论依据的情况下，然后再经过了长期的实践，到现在你能看到它在市面上，同样我们也有3、6、9等，可能有几毫克的，有10毫克的，但我们今天不是，我们是40毫克，因为我们只有这样足够多的量才能在我们身体内部进行再次分配，让你各个关节各个硬骨都能拿到它相应的支持材料。
1: 是，
0: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钙也好氨糖也好就能牢牢地锁在其中，
1: 是
0: 让我们的各个组织结构都处于一种好的状态。
1: 对，我们的新观众当中，你就要感受一下，不管是早起骨骼关节有没有沉僵的问题，或者到了晚上，哎，很多朋友说，哎呀，我是什么骑那个助动车呀，对吧？或者步行出行，风一吹，哎呦，那个冷风嗖嗖的往我这个骨头这个关节里面钻呐。
0: 气象预报准的不得了。
1: 对，你这身体比这个气象预报都准，什么时候什么要下雨啦，要什么天气降温了，太清楚了自己这个骨骼的那个体感。
0: 是的，
1: 老年人骨质流失的 平时运动多的关节损耗的，所以运动人士这个产品养护关节也可以吃。
0: 对，
1: 以前有过对于关节损伤，对吧？有可能原来年轻时候重体力劳动，对吧？
0: 是的，
1: 就是说受过伤的，或者低头族、久坐的，对吧？然后呢，脖子僵硬，全身各个关节你要养护都可以吃。我们也希望很多新观众，对吧？就是啊，身板硬朗，关节骨骼都特别的健康。所以这个产品啊，你订购我们的七盒装，这样的一盒当中会有三板啊。直接整合都是加拿大原装进口过来送给

0: 家免费试吃。就是你要订购七盒装，哪怕你把这一盒全部吃光吃完了，对产品不满意，依然可以退款退货。所以赶紧抢单，我们的大组合备货不多了，我们给你送货到家。没关系啊，这么晚了你不用纠结付款方式，把家里面的地址告诉我们，我们产品给你送到家里面，你满意的留下付钱，直接开始试吃。我们的售后服务和送货速度都是特别快特别好的，打电话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1: 我呢是六七家，是老三家的。那么老早子呢去当过兵的，那么当兵呢环境呢比较恶劣，那么就造成呢就关节啊什么的年纪大了，就年纪轻我搞不着，年纪大了呢随着岁数的增加，觉着呢脚的应该酸，腰一个腰，一个膝盖，特别是碰到阴天，走楼梯辰光，步子好像迈不开，迈起呢觉着老吃力，有辰光呢有得嘎吱嘎吱的声音。腰呢就是讲弯腰老啥总归老难过，
2: 就一般性鼠标用了多嘛，搿手腕搿搭就勿大适宜，总归有眼咯啦咯啦个，有辰光有眼咯啦咯啦个声音。葛末侬长时间办公用电脑，侬就会得觉得不是很自如啊。然后嘛，有的时候像我们站得多了，那么腰椎这边也会有一些酸痛啊。那么肩周可能我跟别人我虽然还没到那个年纪，这种入骨的刺痛酸痛会影响到你整个的睡眠，而且你的肩部活动会受到限制，你抬不起来，位置做不到，用不上劲，就这个手就基本上功能起码去掉70%这种感觉。

0: 咱们人啊，我们的骨骼关节遍布全身，然后呢，其实我们很多观众也会选择一些相对比较好的，就是养护关节的好的产品。我们觉得越是就是年纪上去之后啊，这个关节的这个灵活度，对吧，包括那个骨骼的硬度韧性都非常非常的关键。但是真的我们有时候没法避免，年纪上去呢，对吧，这个软骨当中胶原蛋白呀，对吧，钙呀，还有很多重要的营养物质都在不断的缺失。怎么样我们来养护，有一个基础的工作，就是你得把这个软骨当中的框架给搭得结实，搭得致密，你后续再补充很多别的，比如说维生素 D 呀、钙呀，补充别的氨糖呀，你才能够补得进去。所以我们今天带给大家这样一个软骨和关节特别需要的二型胶原蛋白，它就是很重要的一个框架，一个钢筋铁骨。咱们比如说那个造大楼，对吧，先得钢筋铁骨这个支架搭好了以后，水泥呀，各种后续的东西才能够通过这种后续的填补才能够进得去，才能够搭得牢。
1: 嗯，是的。所以我们说啊，人的那个结构肌理大家现在都已经研得透透了，研究出来之后就是要为我们身体各种各样的营养物质要及时补充上去。那么本身像二型胶原、一型胶原、氨糖这一类都是人体自己能合成的，但是分水岭就是在35岁之后，
0: 是
1: 35岁之后自己的合成开始变慢了，但是每天的流失还在，所以你会发现走路啊、稳定性啊、包括您的力量啊越来越不得劲，而我们要做的就是不要让这个问题推行得太快，我们及时把这些物质给你补充上来。今天您看我们这一盒当中，无论是我们硬骨要的支架还是我们软骨要的支架，包括把这些支架固定在相应的部位的营养成分都在这其中，而且还不是概念添加，
0: 对，
1: 足足40毫克的二型胶原，
0: 对，
1: 真的是可以到我们身体里面给到我们真正的营养支持的。
0: 对，你要说它的技术支持，它的这种配方是哥伦比亚大学细胞生物学实验室的技术支持，有实力认证。你要说它的那个自身的，比如说加拿大他们那边原产国的认证我们也有，还有 GMP 的认证，它是按照非常高的一个生产的标准来生产的，还有美国 FDA 的认证，还有到 NSF 的认证。你看看骨骼关节健康的老年人，哎，运动打球，对不对，或者平时你会有很多的一些锻炼，你这个动作施展得开，不会说哎呀到这个幅度哎呦举不上气了，那个腿伸不开了，非常非常难受的这样一个感觉。我觉得其实关节对于这个老年人来讲非常非常的重要。
1: 是的，
0: 你像你到了年纪再上去，你最终啊老年人的生活的这个质量，晚年生活的品质跟你关节骨骼健不健康息息相关。我们尽早的重视，及早的把这种养护的意识落在切切实实的行动上面，送一盒给你试吃的好机会，订购我们七盒装大组合，210粒，每天只要吃一粒，一天的花销几块钱，全方位养护我们的软骨，尤其直接补充40毫克的二型胶原蛋白，太有性价比了。打电话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我能听到老年人说有关节的问题，尤其是膝关节，关节软骨的主要成分是二型胶原蛋白，它们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呢，在我们的软骨上织成一张张网，兜住氨糖还有钙这些营养物质，维持关节的弹性还有缓冲力。但是随着年龄增长，运动损伤，长期磨损，这张网的洞会越来越大，营养物质流失，各种关节问题也就找上门来了。传统的水解胶原蛋白在进入人体之后呢，会被人体的胃酸还有消化酶分解成氨基酸和小分子肽，随后通过血液循环运输到全身，最终呢再重新的去合成胶原蛋白。
0: 我们再给大家来讲一下，今天我们有试吃的是我们的大组合七盒装，所以真的建议大家直接选定我们的七盒装，当中有一盒正装给你免费试吃，里面会有到30粒独立的三板的包装，每一粒啊都是塑封的。这个不是说我们说啊，你花1098元，咱们给你吃个3粒5粒，对吧？几粒？我们是直接30粒给大家免费试吃，但是我们现在这个试吃的名额已经是不多了。你就想一下，我们的小组合是599三盒，已经比市面上面其实省了1200多，当然也很划算，但是你在这个价格上再多加400多块钱，再多得4盒，邱老师，我们给大家看一下，4盒外面要价值2000多，因为外面一盒的价格就是588呀。
1: 是的啊，外面因为这样的40毫克的二型胶原真的很少见的啊。
0: 你看价格588元一盒， 你想一想，我们今天寄给大家大组合免费试吃一盒，小组合和大组合你根本就不用纠结，
1: 是的，
0: 肯定定我们这个大组合是有试吃的。嗯，而且我们真的告诉你啊，你哪怕你现在身体没有那种明显的关节骨骼不舒服的这种情况，嗯，我都告诉你，在你看不到的地方，你的关节软骨当中二型胶原蛋白流失很厉害。
1: 是的，
0: 你看看你自己多大年纪，如果是中老年人，我告诉你，30岁开始二型胶原蛋白在软骨当中流失就开始逐步逐步的增大。
1: 对，
0: 因为它在我们这个软骨当中占比很高啊，要占大约59%左右了。
1: 是的，而且在大家早上起来会有这种感觉啊，就特别是60岁以上的人群，
0: 是，
1: 您看您那个手是不是经常是那个僵硬，动不开的，
0: 是，
1: 人身体是木木的，然后要运动一会儿，大概缓一缓半个小时左右，人缓过来了。
0: 是，
1: 其实这都是身体里面关节的那个状态在退行的一个表现。而退行过程当中非常重要一个部分就是我们软骨的构架。如果软骨的构架搭不起来，我们很多时候里面好的氨糖或者说我们的那个滑液部分就很难锁住。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就是解决我们各个关节部分的构架问题。
0: 是的，真的，我觉得你要补钙，要补氨糖，要补别的维生素 D3，各种你后续需要补给自己骨骼的很多的关键核心营养物质，你先把这个基础框架给搭牢，对不 对？你不要你说什么竹篮打水一场空啊，
1: 是的，
0: 对不对？就是你要把这个基础的部分，把它非常非常重要的，也是我们全新一代的对于关节养护核心重要地位的这个二型胶原蛋白给补好了以后，你后续很多补进去的氨糖、钙、维生素 D3，它才兜得住，才承载得住。
1: 是的，所以我们说啊，身体的结构是非常重要的。但是随着年纪增大，这个结构就是慢慢的被损坏，我们就是每天要补一点。每天让我们这个千里之堤不要毁于蚁穴。所以今天二型胶原40毫克一粒，您今天可以免费试用一盒，这样的机会别错过啊！
0: 而且我为大家看一下，这个产品不仅是要有非常厉害的哥伦比亚大学他们这个细胞生物学实验室的技术认证，它的合成还有很多的专利。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产品啊，新加坡的专利、PCT 国际专利、马来西亚的专利、澳大利亚的专利、加拿大的专利，这边是菲律宾的专利，还有合成另外一侧都给大家仔细看到，这边还有到什么？你看。这个是欧盟的专利，
1: 对，
0: 韩国的专利，美国这边这么多的专利，这个产品它是有到多方的专利的，而且还有到 FDA、GMP， 包括的 NSF 的多重的认证。这个产品为什么厉害？专利多，对吧？有世界名校哥伦比亚大学细胞生物学实验室的技术支持，还有多方认证。就哪怕你不知道怎么买二型胶原蛋白养护软骨、养护关节的好产品，你选我们这个产品，你都是闭眼入，
1: 对，
0: 买的非常非常的放心。再加我们里面单粒当中，邱老师多次强调，40毫克的二型胶原蛋白，你放眼东方购物再售别的品牌的二型胶原蛋白的养护骨骼的产品，没有别款比这款含量这么的高，比它多。别的都是要吃好几粒或者一粒10毫克左右，我们是一粒就是40毫克。你每天一粒啊，我们的大组合七盒装能够吃210天，
1: 对，
0: 7个月的时间，一天几块钱，你想哪儿省不出这几块钱？
1: 是的，
0: 养护你全身大大小小这么重要的关节软骨，性价比太高了。
1: 而且大家退休之后都喜欢出去走走，
0: 没错。
1: 你坐车的时候，你下楼梯坐地铁的时候，包括你走的时间久的时候，你想想身体的反应。所以这个时候你要给自身体加点油，加点营养支持，而关节软骨的特定营养成分，我们是需要额外来补充的。
0: 是，
1: 所以今天40毫克的二型胶原。而且还是免费试用的机会，不要错过啊！
0: 什么都别考虑，打一个电话过来，甚至现在都不用付钱，大组合选定我们的七盒装，给你送货到家，当场开箱，产品满意的留下付钱，直接就开始试吃。吃的感觉产品不好的，没有我们节目介绍的那么品质高的，没问题，可以全额退款退货。所以赶紧下单，最后的1分多钟，大组合七盒装有试吃的，备货不多了。这个是限时放送试吃名额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我呢是六七届，就老三届的。咁么老早子呢去当过兵的，咁么当兵呢环境呢比较恶劣，咁么就造成呢就关节啊啥么子年纪大了，就年纪轻我觉不着，年纪大了呢随着岁数的增加，觉着呢脚腕的应该酸，腰一个腰，一个膝盖，特别是碰到阴天，走楼梯辰光，步子好像迈不开，迈起呢觉着老吃力，有辰光呢有嘎吱嘎吱的声音。对吧？腰呢，就是讲弯腰老啥，总归老难过。
1: 就一般性鼠标用了多嘛，搿手腕搿搭就勿大适宜。总归有眼咯啦咯啦个，有辰光有眼咯啦咯啦个声音。葛末侬长时间办公用电脑，侬就会得觉得不是很自如啊。然后嘛，有的时候像我们站得多了，那么腰椎这边也会有些酸痛啊。那么肩周可能我跟别人我虽然还没到那个年纪，这种入骨的刺痛酸痛会影响到你整个的睡眠，而且你的肩部活动会受到限制，你抬不起来，位置做不到，用不上劲，就这个手就基本上功能起码去掉70%这种感觉。
2: 我能听到老年人说有关节的问题，尤其是膝关节。关节软骨的主要成分是二型胶原蛋白，它们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呢，在我们的软骨上织成一张张网，兜住氨糖还有钙这些营养物质，维持关节的弹性还有缓冲力。但是随着年龄增长，运动损伤，长期磨损，这张网的洞会越来越大，营养物质流失，各种关节问题也就找上门来了。传统的水解胶原蛋白在进入人体之后呢，会被人体的胃酸还有消化酶分解成氨基酸和小分子肽，随后通过血液循环运输到全身，最终呢再重新的去合成胶原蛋白。
3: 我们再给大家来讲一下，今天我们有试吃的是我们的大组合七盒装，所以真的建议大家直接选定我们的七盒装，当中有一盒正装给你免费试吃，里面会有到30粒独立的三板的包装，每一粒啊都是塑封的。这个不是说我们说啊，你花1098元，咱们给你吃个3粒5粒，对吧？几粒？我们是直接30粒给大家免费试吃，但是我们现在这个试吃的名额已经是不多了。你就想一下，我们的小组合是599三盒，已经比市面上面其实省了1200多，当然也很划算。但是你在这个价格上再多加400多块钱，再多得4盒。曲老师，我们给大家看一下，4盒外面要价值2000多，因为外面一盒的价格就是588呀。
4: 是的啊，外面因为这样的40毫克的二型胶原真的很少见的啊。
3: 你看价格588元一盒。你想一想，我们今天寄给大家大组合免费试吃一盒，小组合和大组合你根本就不用纠结，
4: 是的，
3: 肯定定我们这个大组合是有试吃的。而且我们真的告诉你啊，你哪怕你现在身体没有那种明显的关节骨骼不舒服的这种情况，我都告诉你，在你看不到的地方，你的关节软骨当中二型胶原蛋白流失很厉害。
4: 是的，
3: 你看看你自己多大年纪，如果是中老年人，我告诉你30岁开始，二型胶原蛋白在软骨当中流失就开始逐步的增大。
4: 对，
3: 因为它在我们这个软骨当中占比很高啊，要占大约59%左右了。大组合七盒装有试吃的，备货不多了，这个是限时放送试吃名额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5: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6: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 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啊。现在天气真的是越来越凉了，今天来上班的路上就明显感觉到秋意正浓。秋冬季节的时候呢，我们会用很多天然的食材来对自己的身体进行滋补。那有一样食材呢，我们叫它每天一小把，眼睛亮堂堂，都是什么呢？就是枸杞，对不对？我们都知道枸杞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东西，尤其到了秋冬季节，如果大家经常觉得哎呀眼睛干干的，然后呢耳朵鸣鸣的，然后呢整个人觉得不得劲儿的话，一小把枸杞再加上红枣啊，包括菊花啊，是特别特别好的东西。那今天为您带来的不是一般的枸杞哦，大家可以看到在我的手上，雷允上1734年大品牌的枸杞啊，大品牌的枸杞，它在很多方面会注意到细节，我待会跟大家慢慢的分享。它是来自于宁夏的，我们都知道宁夏的枸杞它是非常非常好的。另外呢，我们这当中的一罐呢是100克，你看这枸杞啊干干净净的，因为我是大概吃了20多年的枸杞，所以这枸杞好跟不好我是一眼就能看得出来。这个枸杞呢它比较干，然后呢它的整个的这个颜色呢是没有硫熏过的，天然的这个颜色，所以呢它跟你一般呢买到的那种如果说是有硫熏的那种颜色啊，你对比一下你就能发现颜色上是完全不一样的。那这个是红色的，天然的红色的，而这个呢颜色会有一点点发深发黑，这个呢就是说带有一些安全的隐患。另外还有就是我们今天是89项的农残还有重金属都是没有检出的。枸杞怎么喝？太简单了，大家都知道这个我们每天啊，抓上10克到15克，也就是一小把左右的枸杞，然后你可以泡水喝。它这个枸杞的上浮率很高，就说明它整个的枸杞的品质很好。相对于市面上的有一些枸杞啊，如果对比较，你就会发现今天我们这个枸杞，那这是今天东方购物雷允上的枸杞，外面呢买的时候人家不可能让你泡一把吧，对不对？那今天东方购物来，你自己拿回去看一下，泡出来的一颗一颗的，颗颗分明，就这个感觉啊。在这个秋冬季节里面呢，我们每天喝一点枸杞水，对自己的身体帮助非常大。它里面含有很丰富的这个枸杞多糖啊，包括贝塔胡萝卜素，对我们的眼睛、对我们的皮肤、对我们的整个的全身都是很有帮助。我倒一罐出来给大家感受一下它的品质会有多好，现场直接撕开哈，然后呢把这个拿出来给大家感受一下。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雷允上的枸杞，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颜色和光泽度啊，还有它的整个的品质、干燥的程度啊，还有颜色啊，跟这些旁边的这些比较，就会发现会有完全的不一样。来，一定要比东西啊，就是说一比它的好坏就出来了。来，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两个，感觉到了没有？感觉到区别了吗？今天我们不是这样的哈，我们不是这样的，我们是这个样子的啊，我们是这个样子的。所以是完全不一样的品质。商谈排队很高，因为今天是一个福利秒抢的价格，4罐装，每一罐是100克。我为什么不给你多放一点？因为如果多放的话，打开以后容易受潮，所以一罐100克是特别合适的，大概吃10到15天。专柜的价格是146块钱，36.5块一罐，因为是雷允上，它的材质、它的品质、它在种植方面达到了89项农残重金属未检出。你在吃这个东西的时候，你不可能说第一泡第二泡把它水倒掉，对吧？你一般第一泡就喝，所以像这种情况下一定要注重农残和重金属，是这个状态啊，是这个状态。今天呢我们的4罐的价格是99块钱，大家拿积分买可以直接抵扣，都可能一分钱都不用花了。所以喜欢的话此时此刻就可以来订，而且这批货源非常新鲜，全部是9月份的，全部是今年9月份的。所以说如果大家买的话，其实真的可以多买2套，给先生、给太太，然后给爱美的这个人士。800-708-8000-0215-11-9900。
7: 你用的几粒儿那是不管用的
8: 啊？不管用。
9: 他刚才说几十粒儿啊？
7: 几十粒儿还可以。哦。最少的剂量9克。
9: 九克。
7: 九克到15克是常用剂量。 9到15克是常用。
8: 就是说这个枸杞其实呢还得是有个量，
7: 有
8: 量，就有的时候我
7: 有一定量才有作用。哦，
9: 那您教教我们这枸杞茶怎么泡，包括枸杞叶怎么吃？
7: 我这一般用15克到30克，有的时候用60克，洗净放在凉水里煮开。煮开以后呢，煮20到30分钟，枸杞水和枸杞一起吃掉。煮的过程当中，它有一个水提和水解的过程。
10: 想长寿，先补肾，对吧？要补肾怎么办呢？吃枸杞子。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肾是我们的先天之本，那么它呢是主藏精的，藏的什么精呢？是藏的我们来自于父母的先天之精，还有我们后天的后天之精。那么肾主藏精的这个肾精呢，是我们人体生长发育和延缓衰老最重要的物质基础，所以我们要补肾，我们要吃枸杞子。
11: 这样枸杞呢，我也会经常吃的。年过40哈，这叫什么？保温杯里泡枸杞。实际上，其实很多的人现在到了一定的年龄，都觉得我要肝肾不足，需要泡一杯枸杞来养生。在《本草汇言》当中啊，就记载了，就是说呢，它能够明目。实际上呢，它在里面也讲到了，并不是说枸杞直接让眼睛就是直接治眼睛了，而是要通过补肝肾之阴来明目的，所以它有很好的功效呢，就是滋阴补肾了。通过补益肝肾，肝开窍于目，肝肾足了，我们眼睛就能够看得清楚了。
3: 现货不多了，现货我们因为今天是首卖嘛，首发给大家带来的，所以供应商备的现货不是很多，大家赶快来扫码来订购，因为这会儿电话线可能就会碰到拥堵的状态。我们的倒计时只有12分多钟，一共这个直播只给排了20分钟，因为货特别特别的少，99块钱就是一个福利秒抢的价格。因为你要知道，你拿到的是雷允上啊，雷允上1734年，将近300年的中华老字号的大品牌。然后枸杞呢，它最大的特点是补肝肾二经啊，就是补肝肾两个脏器。我们都知道，在这个秋冬季节，一个肝一个肾，对吧？嗷嗷待哺，就是希望大家给它更多的滋养。那么在泡枸杞的时候呢，大家一定要注意连着枸杞的水一块喝下去，因为刚才我们也听到了这个老师们在这个当中讲到说，它有一个水解的过程。这个当中的枸杞多糖，包括贝塔胡萝卜素，这些在溶于水的过程当中呢，你把它一起吃下去，千万不要把水倒掉哈。然后呢，我们今天这个枸杞是来自于宁夏的好枸杞，品质非常高端，它没有经过硫熏，所以说呢，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就吃起来的时候是我们天然的原汁原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那种天然的原汁原味的那个鲜枸杞哈，就是一股天然的淡淡的甜味儿，然后呢就是散发着淡淡的清香，对我们的眼睛啊，每天一小把眼睛亮堂堂，讲的就是枸杞。然后它还有很多的作用啊，包括它是味甘性平，就是对我们的整个身体的滋补的作用特别的大。早上有一种吃法，我不知道大家习不习惯，其实可以养成这个习惯。像我妈妈，她是把它放到那个麦片当中，因为麦片粥嘛，里面放点芝麻，放点核桃，放点枸杞，她老人家到现在眼睛都特别的好。我觉得跟她吃了，他差不多吃了有30-40年的枸杞吧，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呢，这个东西啊，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都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东西。你用眼用的多的，你一直盯着电脑的，对吧？一直看屏幕的，其实枸杞都应该每天每天来喝哈。商谈排队很高，我们现在排队的数量加上商谈的数量非常高，大家直接扫码来完成订购。今天是99块钱的福利秒抢，专柜的价格是146，146，东方购物今天99，相当于打了一个几折，反正立减47，啊，大家自己打电话啊，我就不跟大家多说了，因为货也不多了，800-708-8000-0215-11-9900。
11: 它的这种甜甜的这种甘味儿，实际上同时呢还可以让我们有一个补益健体的作用，所以它既能够养肝明目，同时呢对我们脾胃也有好处。实际上在《本草汇言》当中啊，把这个枸杞叫做十全的功效，它既可以养血，又可以补气，还可以养阴，还可以养阳。所以呢，这样枸杞呢一定是要搭配好才是会好。这样干枸杞呢，让代作为代茶饮啊，我们可以日常来泡水喝啊，可以呢跟这个玫瑰花一起。比如说要是肝气不舒、肝血不足的人，尤其是女孩子哈，那就可以用玫瑰花来疏肝解郁，同时呢还可以用枸杞来养肝明目了，补益肝肾的作用也是非常好。
12: 枸杞已有600多年的人工种植史，
3: 排队一直非常高。我建议大家直接就是扫码以后订两套，因为枸杞是吃起来很快的，大家一定要养成吃枸杞的习惯，每天一小把。这个一小把是多少呢？10到15克左右，够了啊，足够了，不用多。因为它的那个作用，就是它当中的那个我们说含到的枸杞多糖还有贝塔胡萝卜素，你每天它是要每天来吃的。你要是说一次性吃很多，其实作用并不是说特别的大，但是你要每天给自己的身体进行滋补。东西呢就是一定要去比较，你就知道它的好坏了。今天我们的枸杞啊，它在这个瓶身上就写了上浮率高，味道甘甜。那这里有个上浮率高这四个字，看到没有？这个是熏制过，它的颜色会发乌一些。好，来看一下我们的枸杞，来看一下我们的，这是今天你吃到的枸杞，干干的，甜甜的。那高丽直接拿一粒出来呢，我拿下来直接吃，好吃的不得了，因为它干净啊。89项农残未检出，当然泡水是更好吃。89项农残及重金属都是没有检出的，干干净净，所以像你这种泡水哈。就是很有满足感，它对眼睛叫做每天一小把，眼睛亮堂堂，讲的就是它。还有就是它对我们的肝肾，它是入肝肾二经的，对我们的肝肾的帮助非常大。当中的两大成分，一个是枸杞多糖，一个是贝塔胡萝卜素，它对我们的贝塔胡萝卜素嘛，在我们体内对眼睛很有帮助的嘛，就是这两个大成分对整个的身体的滋补作用很大。而且呢，这个它不挑人，因为它味甘性平啊，吃的时候连着水一块喝下去啊，因为这个里面有很多的营养物质，贝塔胡萝卜素啊，枸杞多糖都融在水里边了，把它嚼下去，哎，好好喝。今天这场直播真的很舒服啊，就是吃下去。本身我们的枸杞，我就是一个爱吃枸杞的人，我每天早上都会去吃枸杞。我妈妈是把它放到燕窝里边儿，把它放到那个麦片里边儿。我们今天是枸杞之乡宁夏的枸杞，没有硫熏，没有染色。然后呢，它是89项农残，重金属检测啊都是未检出的，上浮率高，所以你吃起来会很放心。它包装是这个样子的，给大家看一下啊，你看很干净，看到没有？很干净啊，听到这种声音了没有？它不会那种黏哒哒的，因为那种有一些受了潮的不新鲜的，你会发现很黏腻，非常黏腻。这种就是干干燥燥的，这种特别好。你每天吃10到15克，这一罐是100克，其实也就是，如果家里人吃的多的话，其实也就一周就吃光了。我们今天4罐是99块钱，专柜的价格，雷允上是有售的，36.5块，36.5块一罐。然后是146四罐，今天99，真的可以买两套。我真的建议大家买两套，因为性价比太高了，而且就是秋冬季节，因为它是味甘性平，入肝肾二经。喜欢的话千万别错过，我们的商谈排队非常高，直接扫码来完成订购，800-7088，800-0021-5119900。

0: 这样枸杞呢我也会经常吃的。年过四十哈、啊，这叫什么保温杯里泡枸杞。实际上其实很多的人呢，现在到了一定的年龄都觉得我肝肾不足，需要泡一杯枸杞来养生。在《本草汇言》当中啊，就记载了，就是说呢它能够明目。实际上呢它在里面也讲到了，并不是说枸杞直接让眼睛就是直接治眼睛了，而是要通过补肝肾之阴来明目的。所以它有很好的功效呢，就是滋阴补肾了。通过补益肝肾，肝开窍于目，肝肾足了，我们眼睛就能够看得清楚了。
1: 你用的几粒儿那是不管用的
2: 啊、哦，不管用。
3: 他刚才说几十粒儿啊、哎？
1: 几十粒儿还可以。
3: 哦。
1: 最少的剂量九克。
3: 九克。
1: 九克到十五克是常用剂量，九到十五克是常用。
2: 就是说这个枸杞其实呢还得是有个量，
1: 有
2: 量，就有的时候我
1: 有一定量才有作用。
3: 哦，那您教教我们这枸杞茶怎么泡，包括枸杞叶怎么吃？
1: 我这一般用十五克到三十克，有的时候用六十克，洗净放在凉水里煮开。煮开以后呢，煮二十到三十分钟，枸杞水和枸杞一起吃掉。煮的过程当中它有一个水提和水解的过程。
4: 如果碰到有你发现系统里面发现是预约的状态，稍微等个一两天哈，稍微等个一两天就能到货，没关系的，因为这个东西确实是很紧俏的，商谈非常高。我们今天全部都是最新鲜的批次，都是九月份的，2025年的九月份的。所以大家呢，如果碰到预约的状态，因为可能马上就要预约了，预约你就可劲儿预约，没关系，大概就晚个一两天就能到。全部来自于苏州雷允上的，通过了89项农残以及重金属，通通未检出。其实我觉得两样东西是大家特别关注它的重金属农残的，一个是茶叶，一个就是这种枸杞啊，还有黄精啊，像类似这种你直接要泡水啊入口的这些东西，因为它基本上就是连着水喝嘛，对吧？那么它的这个重金属农残就很重要，大家说是不是？包括还有好的茶叶也是一样的，尤其像那种龙井啊也是一样的。像今天的这个呢，就是因为对我们的眼睛有帮助，所以很多人是每天都要喝的，那么就更加要关注它的整个的这个生产过程当中它是不是够让我们放心。那今天呢是来自于大品牌，买越是买小东西越要买大品牌啊，这是我跟大家的一个小建议，因为小东西它是什么地方都买得到的，那你就要去买大品牌，因为大品牌越是这种鱼龙混杂的东西你越要去买大品牌，因为它会给你很多细节上面帮你把控住。像这种东西因为你每天都要吃的嘛，你要是说不买大品牌，它在这个地方如果说是有一些超啊，那个地方有一点检测出来呀、啊、那你每天去吃对身体就会无形当中会造成身体的隐患。所以今天是中国枸杞的核心产区，然后呢我们的品质非常好，生产日期也很新鲜，都是九月份的，个儿大，然后呢皮薄，然后味道好，很鲜美，直接嚼着吃啊，记得连着水一块喝下去。今天是99块钱，一共是4罐，400克，所以喜欢的话千万别错过，直接排队啊，直接扫码就可以来完成订购了，800-708-8000-0215-119900。

这样枸杞呢，我也会经常吃的。年过四十哈，这叫什么？保温杯里泡枸杞。实际上，其实很多的人现在到了一定的年龄，都觉得我肝肾不足，需要泡一杯枸杞来养生。在《本草汇言》当中啊，就。

记载了，就是说呢，它能够瞑目。实际上呢，它在里面也讲到了，并不是说枸杞直接让眼睛就是直接治眼睛了，而是要通过补肝肾之阴来瞑目的。所以它有很好的功效呢，就是滋阴补肾了。通过补益肝肾，肝开窍于目，肝肾足了，我们眼睛就能够看得清楚了。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年之后呢，很多人都感觉到自己啊吃的有点多，然后可能体重也有点往上走。其实呢，在这个春天到来的时候啊，我们确实是需要把身体里面的那些多余的脂肪、多余的一些垃圾啊，更多的排出体外。那其实，在东方购物呢，我们一直以来给大家带来一些特别健康的好东西。这场直播啊，也是我们在春节后马年的第二场栏目的直播。那我特意为大家挑选了一款非常好的燕麦，也是阴山优麦。它最大的特点是有机胚芽啊，有机胚芽的，而且是裸燕麦，就是全燕麦，帮你把营养成分都保留了。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呢，其实很多东西是帮你来做加法的，比如说增加这个增加那个，但是燕麦因为它当中含有非常丰富的膳食纤维，而且还有很丰富的多不饱和脂肪酸，但饱和脂肪酸包括它当中含有的蛋白质的营养物质会特别高，尤其是保留了胚芽的裸燕麦，营养物质含量会特别的高。那今天就千万不要错过，在你早饭的时候或者说是晚上的时候想要给自己加一个餐，燕麦都是相当不错的选择。那本档直播也特意请来了妍希一起来做分享，欢迎妍希。
3: 谢谢高丽老师，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确实啊，这个万物生发，春天到了，我们的衣服穿的也越来越轻薄。
2: 是的，
3: 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时候我的体重要管控起来了。所以说的话呢，这个非常棒的燕麦片一定要准备起来。市面当中很多的燕麦片过度的加工了，所以里面的各种营养物质可能流失的比较多。
2: 没错，
3: 咱们今天栏目当中啊，有机胚芽燕麦片。
2: 对，
3: 今天这档直播有多难得？刚刚高丽老师来了就说，年后我第一场直播，我就想给大家推荐这个，没货。一直没现货，只有今天，所以保证全新批次。
2: 对，刚才那个妍希跟大家说保证全新批次，所以我现在就跟大家说一下它有多新鲜。我一直想要去拿这个燕麦，就是说我在提前想要拿一罐哈，拿不到，因为它的生产日期有多新鲜啊？看到我们的那个上面写了是2026年2月10号。哇，这个是我们的那个之前的那个版本，看不清楚。
3: 对，
2: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3: 这个是的，
2: 对对，在这里，2026年2月10号，大家所有的观众朋友拿到都这批货源。2026年2月10号，所以批次超级新鲜。
3: 是，
2: 所以你在家里面你要知道，我到现在想要拿到现货都拿不到。
3: 没拿到，对
2: 对。然后呢，这个构成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罐装一共是三大罐，每一罐当中是1080克。哇，
3: 天哪，
2: 也就是
3: 2斤多
2: 了。
3: 对，两斤多了。对，
2: 还有这个三盒的两盒的
3: 米饭，
2: 每盒当中有500克，一共就是相当于也有1000克的米饭伴侣。待会儿跟大家教一下这个米饭伴侣怎么样来弄哈，也是相当不错的。然后再来说一下这个里面，因为是现在大家都知道，就是能吃有机，咱们就尽量吃有机，对不对？
3: 对。
2: 因为你想，有机它在种植的过程当中，它对于农药啊、化肥啊，它是非常非常讲究，它是不可以、不允许添加的。所以这个东西我们能吃到有机的，以前我们说还要花大价钱，到国外去买。
3: 对。
2: 现在不用了，咱们自己就有机的，而且是内蒙古的，给大家看一下啊，在这儿。有机胚芽燕麦片，然后是有机的裸燕麦，膳食纤维多少？48%
3: 啊，
2: 48%，蛋白质多少？
3: 24%，
2: 这两个都是特别特别关键的。因为现在我们都知道，其实膳食纤维对于我们体内那些肠道当中弯弯绕绕的地方，给你打扫垃圾是帮助很大的。再过来看到这边的营养成分表，蛋白质每百克14.6，
3: 对，
2: 然后碳水化合物每百克54，这当中主要就是膳食纤维啊，在这个地方，钠的含量注意了是零，
3: 我没有
2: 零钠，
3: 是
2: 零钠，包括有一个。 就是我们以往会在包子油、包子粉当中才吃得到的，叫什么呀？叫贝塔葡聚糖。
3: 是，
2: 平均的含量是每百克3.9克。嗯，每百克3.9克就是3900毫克了，
3: 厉害了，
2: 这个非常厉害了。
3: 是，
2: 整个产品名称都在这儿，然后他们的产地是内蒙古啊，内蒙古的产地。
3: 对，
2: 再来说一下批次超级新鲜，2026年2月10号的超级新鲜的批次。嗯，然后来跟大家说一下，现场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里面的
3: 没问题啊。其实的话呢，打开以后，我们不打开，我们其实都有一个就是非常自信的点在于什么？它你看到底部全部都是那种可视化的一个包装，嗯，里面大片大片大颗的燕麦。首先有一点，我们的产地是来自于内蒙的乌兰察布市，说明什么？黄金世界的优质的这样的一个燕麦的产区。嗯，第二个特点是什么？没有经过过度的精细化加工，这样看可能看得不明白。来，观众朋友们倒出来以后就是这样子的，
2: 没错。
3: 很多的爸爸妈妈现在这个时候到了晚饭哦，真的吃不下，就要吃点小燕麦啊。你看每一颗，
2: 这会儿是刚吃完早饭，然后准备吃中饭了，对不对？
3: 对对对。
2: 啊，你看，看到没有？它每一片都特别的完整。
3: 是。
2: 然后这个里面它没有精细的过度的加工，它保留了胚芽，保留了小麦胚芽。嗯。小麦胚芽当中其实是含有我们原来有没有买过那种很贵的胚芽油？
3: 有有有，
2: 对不对？
3: 价格贵得不得了。
2: 对，那个里面就含有很丰富的油脂，所以其实今天是帮你保留了膳食纤维。以及小麦胚芽，
3: 对，
2: 它是全有机的燕麦片，
3: 是。
2: 所以为什么我觉得这个东西来的有点晚，但是还好，就是今天我们说还刚刚，也就是这个马上就是过了刚刚过了惊蛰嘛，
3: 对
2: 吧？
3: 对对。
2: 接下来大家可能就是要把体内的这些垃圾各种各样的打扫。
3: 对，它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它是冲调谷物类的制品，所以像很多的爸爸妈妈，尤其像我们，比如说要上班的，早上起来来不及的话，你干嘛？比如说你的开水冲泡一下也可以。
2: 没错。
3: 当然，你为了口感更好的话呢，稍许放在这个锅里面啊，就大概煮个几分钟时间搞定了。然后的话，你们家里是不是有？

0: 大家每日要去吃的，所以今天其实相当于就是一个粗杂粮，但是它又是一个麦片，当中又含有只有包子油包子粉当中这种比较高端的食材当中才吃到的贝塔葡聚糖，
1: 特别香。今天这个燕麦片真的特别香，
0: 很新鲜、
1: 对，很新鲜。而且的话呢，它的麦香四溢的同时，我不担心说多吃有负担。为什么？没有任何糖分，
0: 是
1: 没有经过过度的精细化的加工。
0: 没错，
1: 吃到的是什么？里面的胚芽、胚乳保留的完整。
0: 我待会儿要来一碗，
1: 特别特别的香。
0: 我们这边还有什么？给大家说一下。
1: 这个厉害了，
0: 因为今天还送那个米饭伴侣
1: 啊。这个米饭伴侣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这种黄黄的，叫麦片色的这个颜色的，就是我们的米饭伴侣，它也是香的不得了，同时它的营养价值也是翻倍的。比如说你在吃饭的时候。稍许加上一点点，
0: 它的配料就是燕麦，然后产品属性是燕麦米，也是内蒙古的乌兰察布市出品的。我们今天给大家送上两斤，
1: 对，
0: 两斤，
1: 对，
0: 好香啊，
1: 香得不得了。
0: 我发现我们的栏目里面，每次到了中午的时候哈，要么就是有饭没有菜，要么就是有菜没有饭。刘姐，
1: 对，
0: 下次能不能给我们？但是有菜，我来尝一下。
2: 讲一句啊，这个哪怕没有菜，你吃起来它是有嚼劲的。它这个米饭伴侣啊，它一粒一粒的，真的很香，而且是有嚼劲的，真的很有嚼劲。
0: 送给大家两斤，两斤的。
1: 那每次蒸饭的时候，你
0: 这个里面的这个东西，它是有燕麦米吗？
1: 对，它是很有嚼劲，很香的。
0: 怎么越吃越饿了呢？
1: 这个点刚好是饭点，这个东西你多吃啊，多吃对身体其实很有帮助，然后没有任何身体的负担。哎呦。它是 low GI 低 GI 的，大家可以看到吗？所以对于有一些爸爸妈妈，可能对于
0: 低 GI，
1: 对于有一些爸爸妈妈，对于比如说摄糖有这个严格管控的，你今天来尝试这个没有问题的啊，100%的全谷物，哇，特别棒。
0: 让我吃完，这个味道确实特别好，喜欢的话就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因为今天这个是真的把健康送到大家的家里面。这会儿是在排队当中，02151199000。

0: 山下，观众朋友们，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在鹰山北部，来自北纬42度、东经113度的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在这边啊，也被誉为世界燕麦的黄金产地带，同时也被称之为中国燕麦之都。那么我们中国燕麦到底有哪些好处呢？它到底有哪些讲究呢？在我身边，来自我们鹰山燕麦有机种植基地的李总，李总您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哎，你好，主持人。
0: 李总，我想请教一个问题啊，就我们这边的燕麦到底跟其他地方燕麦有什么区别吗？
1: 首先咱们种植的是一个裸燕麦，和国外的一些品种是有差别的。国外是叫皮燕麦，咱们选地首先要选一个有机质比较高的地方，咱们这儿的土壤，因为这样种植的话，咱们的这个苗穗会长得特别好。其次呢，要找一些矿物质含量比较高的地方，这样的话对咱们的燕麦的这个矿物质含量会有很大的好处的。
0: 是的，
1: 咱们现在海拔是将近1500米嘛，然后气候是比较冷凉的，然后我们这边不用浇水，然后光靠雨水，然后种植这个裸燕麦。
0: 是的。那我知道这个裸燕麦它的一个营养价值和成分也是非常不错，而且有机种植来说，对于土壤的重金属含量啊，包括农残留的标准啊，有很多一些讲究。那我们这个土壤有什么哪些讲究吗？
1: 首先一方面是我们周围10公里之内是没有一个大型工厂的。其次是我们种植之前也会进行土壤的一个检测。至于一些重金属超标呀什么的这些问题的话，这边是没有的。
2: 燕麦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不瞒大家说，我当时就是在江西的时候啊，就是考研究生考到了上海之后呢，就是习惯了来吃燕麦，然后大概我算了一下，差不多能吃了20多年，就是这20多年来我的早饭没有别的东西，一定是燕麦。我跟大家说一下，其实燕麦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东西。
3: 对，
2: 因为我们都知道，就是人的身体。

0: 水当中是离不开膳食纤维这个东西的，
1: 是。
0: 而燕麦当中富含大量的膳食纤维，有很多人说哦，它只是膳食纤维，完全不对，就是它除了膳食纤维之外，它还含有非常丰富的微量元素，啊，包括我们说那钙、铁、锌、硒这些东西啊，微量元素含有很丰富。除了这个之外呢，还含有蛋白质，它的蛋白质含在哪里呢？有很多朋友说啊，燕麦当中怎么会有这个蛋白质？怎么会有脂类？怎么会有那个不饱和脂肪酸？因为燕麦当中会有一个东西，就是在过度加工的时候会把它去掉，而如果说你没有过度加工，就会被保留。
1: 是
0: 这个东西叫胚芽。我们不是在很多的地方会去买那个胚芽油吗？
1: 有的，
0: 对不对？那个胚芽油不是很贵吗？对不对？有很多的企业，它会把胚芽专门弄掉。那胚芽就是相当于就是整个燕麦的精华。胚芽当中会含有非常丰富的生命物质，包括这个优质的蛋白质，包括脂类、矿物质、
1: 对
0: B 族都在这个小小的胚芽当中。如果你过度去加工，这个胚芽会拿走，或者说是专门拿来提炼油。但是今天我为什么跟大家讲说这个是我特别特别看重的一款燕麦片，是因为它是名字就写得很清楚，叫有机胚芽。
1: 对，
0: 就是它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的胚芽帮你保留好了，然后是一个燕麦片。
1: 对，
0: 所以它整个的这个燕麦非常非常的完整的保留了它所有的生命物质，这点很重要很重要。
1: 对，
0: 所以我们在早餐的时候，你记着就是燕麦粥，你就吃那个燕麦粥。
1: 对，
0: 它是不用煮的，直接拿开水冲泡就可以了。
1: 冲调
0: 就可以了。你站过来一点，别离我那么远呀。
1: 这边有
0: 冲调就可以了。然后呢，就是对这边就冲调就可以了。这关键是它的膳食纤维的含量，我给大家说几个数值啊，48%的膳食纤维。
1: 对，
0: 但是你吃起来的时候，它一点都不是那种粗的
1: 难受的，
0: 它是很细腻的。我给大家看一下，因为燕麦我吃了好多年，我觉得燕麦是一个超级好的东西，是不可替代的，早饭的时候是不可替代的，非常非常的软糯，在这个地方，你早上的时候你记得来吃一碗麦片。吃一碗麦片，然后这里面可以放点核桃，放点芝麻，放点那个枸杞子，然后放点那个南瓜仁都是可以，南瓜籽仁都是可以的，
1: 对，
0: 非常的软糯。这个你给大家吃一个，这是一点，
1: 对，
0: 就是你不需要煮的哈，不需要煮的免煮的麦片。另外一点呢，我要跟大家讲的什么呢？就是说它保留了胚芽这个营养物质的情况下，它是全，这叫全谷物。现在中国营养学会不是一直建议大家每人每天，你的全谷物的摄入量要提升吗？你不能光是这个吃一些精粮，对吧？精米精粮，这样你的膳食纤维的含量会特别少，所以它是保留了全谷物的。
1: 这边还真写了，每天摄入量50克到150克。
0: 没错，
1: 这
0: 是大家现在要建议的。好，然后有一个特别大的一点，就是我们以前像我因为一直吃燕麦，我就会去关注各个地方的燕麦嘛。那个时候看那个进口博览会的时候，也看到有国外的燕麦进来，我就会去买有机的燕麦，那个确实是比较贵。
1: 对，
0: 但是因为它是有机的，我愿意去花这份钱。但是现在我们自己国家，我们的内蒙古的那一块非常肥沃的土地也有有机燕麦。那么它的有机燕麦大家注意了哈，普通食品就是满足基本的饮食需求，
1: 对，
0: 无公害食品是允许使用农药、化肥、激素以及转基因技术，如果是绿色食品是限量使用农药和激素，但是如果是有机的，是禁止使用农药、化肥、激素以及转基因技术的，都不允许使用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能吃有机？你看现在东方哥，我们很多朋友能吃有机，咱们就吃有机的。
1: 上次我们推荐的有机的这个茶叶，华发皇帝，大家还记得吗？今天包括我们的有机的燕麦片，也都是做到有机。它的有机是全程有机啊，有机的产地、有机的种植、有机的新粮，
0: 对，
1: 连加工都是有机的。所以大家放心，每一块，大家可以看到，就个头它是什么，保留的比较的完整，但是你冲泡起来特别的方便，就稍微你用开水稍微冲泡一下，或者你直接煮一煮都是可以的。
0: 我们待会儿现场泡一下，如果有那个开水给我准备一下，然后我就待会儿现场给大家冲泡一下。1、2、3，一共有三罐，就是3240克，对吧？
1: 3240克，是的，
0: 3240，
1: 对，再加上这样的1000克，4240克。
0: 对，4240克，这个是米饭伴侣啊，这个是燕麦米，
1: 对，
0: 这个是燕麦米，这个是燕麦片儿，这个是全谷物的燕麦片儿，只要199。如果账上有积分的，直接拿积分就来抵扣就可以了。上单排队非常高，我建议大家，这个就是到了春天的时候，如果大家想要就是说，怎么说呢，就是让自己更苗条一点，让自己更轻盈一点，
1: 对，
0: 让自己更健康一点，
1: 对，
0: 燕麦是绝对不能缺少的一个好朋友。直接来扫码或者打电话都可以，02151199000。

0: 呢，我看到过，也比较熟悉，就选择了搿只牌子。伊主要是有机的，配料表老清爽的。阿拉屋里有小人，还有老人，比较品质稍微要高眼。还有个嘛，价钿实惠，坚持吃、常吃，大家对自家身体、对老小的侪好。
1: 反正这个有机胚芽呢，我是觉得它的口感非常糯滑。吃了也比较舒服，就是有时候可以拌拌牛奶啊，下午解解馋啊，可以拌点水果啊，还可以用面粉掐点面粉做做馒头啊。有时候上班来不及赶时间呢，可以有时候又没有开水，我就拿那个矿泉水一泡就可以吃了，也觉得很方便。早上吃这个有机燕麦片，又有饱腹感，又有营养，很健康。
2: 我吃燕麦片吃了十几年了。前两年呢，我给我父母推荐了一次燕麦片儿，我们老家农村的，然后爸爸妈呢，老爸今年78，妈妈今年75，都习惯了吃大米吃面，开始不习惯，然后后来吃燕麦片呢，现在也吃出感觉来了，现在早上吃，晚上吃，然后呢，我也希望给我父母呢吃上更好，更香更糯的燕麦片儿，这款有机燕麦片儿吃过下来以后呢，他们都非常的喜欢。我吃燕麦有很多年了，除了家里吃备一些外，我办公室也常常备一些，然后很饿的时候，然后冲上一杯，口感是蛮好的，
3: 我们裸燕麦当中还有个非常重要的成分，叫做贝塔葡聚糖，对不对？那这个成分在我们的裸燕麦当中，它是如何体现的呢？
4: 燕麦贝塔葡聚糖呢是燕麦的核心功能成分，我们吃燕麦就吃它的健康嘛，对吧？它核心的就应该是燕麦贝塔葡聚糖带来的。我们也发现啊，就是呢，只有燕麦的里面的贝塔葡聚糖，我们说的它些通常所说的这些功能还是比较强。就燕麦贝塔葡聚糖整体呢，它可能是一种多糖，一种黏性物质，到了体内以后，在胃的肠那个黏膜附近形成一种保护层，所有的功能。就包括它的一些阻止这个的有害物质的吸收，有害营养物质的吸收呀，饱腹感不就是这么来的。
5: 自己吃或者说是给家人或者说是来送哈都是可以的，但是我是觉得说燕麦片其实还是应该是优先保证自己家里面哈。这个燕麦片它最大的特点呢，就尤其是全谷物的燕麦片，能够吃到有机的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
6: 对，
5: 因为它对于这个土壤的种植啊，包括整个的这个它的这个就是我们说采收啊，都是要求很高的。
6: 对，那全程有机。
5: 今天我们是世界燕麦的一个黄金产区，哎，大家以前啊，大家吃有机的，我不知道大家原来买过没有？我以前就是专门去买那个澳洲进口的有机的麦片，
6: 不便宜，
5: 就那么一小包啊，就真的就是一小包，就60块钱，就那一小包吃不了多少次。
6: 我记得那个大概是400来克，都500克都不到，就是因为我之前买过，它是一小包，而且都不是这样的，就是这样，我们
5: 这2斤多，
6: 对，2斤多，
5: 2斤多，3罐就6斤。多，
6: 对
5: 啊，加上那个一共将近7斤，
6: 对，
5: 我们今天将近7斤的有机燕麦，将近7斤的有机燕麦，再加上2斤的这个我们送给大家的米饭伴侣，就是9斤多，一共有9斤多，这个性价比真的太高了。
6: 对，
5: 世界燕麦的黄金产区就在乌兰察布草原，东经115度，然后北纬42度，这个地方呢，就是它整个的气候非常适合于燕麦的生长，也是一个这个高海拔的日照充足的这样一个产区，而我们今天就是在内蒙古的乌兰察布市。拿到的货源，我跟大家讲一下，全部都是2026年2月10号的新鲜批次。
6: 对的，
5: 就你到外面去买，比如说哪个网站上或者哪个地方去买，他能给你保证是2026年2月10号的批次吗？
6: 未必啊，
5: 未必啊，
6: 全新批次，
5: 真的就是刚刚生产出来，新鲜到大家的手上。因为很多的这个麦片，有的时候，比如说过了一半的保质期或者1/3的保质期，它会有打折销售的这个一些行为，但是这个呢，就是我是觉得说，既然是每天要吃的东西，而且是有机的，我们干嘛不买好的，干嘛不买新鲜的呢？
6: 对，
5: 所以我就今天跟大家讲说，首先日期上保证是我们拿到的是超级新鲜的批次，反复跟大家讲，2026年2月10号，再给大家看一遍，因为问日期的人很多，
6: 是
5: 天天要吃的，
6: 18个月的保质期啊，
5: 2026年2月10号，新鲜出炉的，然后呢，今天的这个最重要的是它是有机胚芽麦燕麦片，什么意思？就是 燕麦片如果不带胚芽这两个字儿，它有可能把胚芽给那个打磨掉了，
7: 对，
5: 或者说直接拿走了，拿来榨油，哎，对不对，嗯，就是因为胚芽当中的那个胚芽油嘛，嗯，大家原来也买过，嗯，今天是有机的裸燕麦，膳食纤维含量高达48%，
7: 对，
5: 再有就是燕麦那个蛋白质含量高达24%，嗯，所以你一天其实吃一小碗燕麦粥，你基本上就可以满足中国营养协会的，嗯，给大家建议的每人每天的这个就是我们说膳食纤维的摄入量，嗯，都要有保留。
7: 对，
5: 那这就是骨胚的位置，胚乳的位置，
7: 对，
5: 骨粉层的位置，包括骨皮儿的位置，
7: 对，
5: 相当于就是全，这叫全谷物，知道吧？
7: 是，
5: 全谷物就是保留了全谷物的营养是最大的，嗯，就是对于精细加工来讲，全谷物是我们首选的，也是帮大家来清理体内垃圾的。
7: 对，
5: 给大家看一下，它就煮泡之后，哎，就非常的黏糯，哎，很好吃。
7: 对，这个是什么？在家里你自己可以 DIY， 放上一点你喜欢吃的，比如说各种各样的一些水果呀等等都没问题。嗯，小朋友也很喜欢。第二点啊，刚刚我们在煮的过程当中也说到了，它整个的黏糯的质地是非常漂亮的。
5: 它是免煮的，但是你可以煮一下，哎，啊，嗯，你是可以煮一下，煮一下以后就更加软糯，嗯，更加的滑溜啊，嗯，是这样的。
7: 对，
5: 就跟大家讲说，现在问问题的人比较多哈。第一个就是这个怎么吃？这个就是可以不煮，因为它上面就写的是冲泡类的嘛。
7: 对，
5: 你也可以去稍微煮一下，让它的口感更滑糯、更滑溜。更好吃，
7: 入口以后就是很香。第二点的话呢，你嚼起来你是不费劲的，它是软糯软糯的。
5: 是的，嗯，这是主品是这么吃，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赠品哈。赠品，因为我们今天给大家送到的是米饭伴侣，嗯，米饭伴侣呢，就是你把它跟的米饭放到一起，嗯，它是这个样子的，它是这样一包一包的。相当于就是粗杂粮，
7: 一包50克没问题，
5: 对啊，
7: 一次性你煮一煮是可以的。
5: 然后是这个样子的，嗯，打开以后就是这个样子，嗯，看到没有？就是米饭伴侣，就是燕麦米。
7: 对的，而且它是什么 low GI 低 GI， 所以这一点也是很棒很棒。对于很多的爸爸妈妈来讲，这一点非常的友好。
5: 低升糖，
7: 对
5: 啊，low GI 就是低升糖的意思，帮你写得很清楚。嗯，全谷物，嗯，也是高膳食纤维，你把它跟你的米饭煮到一起，这个里面就是加了几包。加了几包，加了
7: 一包，
5: 哦，就加了一包啊，哇，就已经星星点点的，就有点像那种杂粮饭。
7: 对，
5: 如果大家觉得不够的话，可以加两包。我们今天给大家送的是两斤，嗯，
7: 是两斤，每一包的话，每一盒的话呢是500克，然后里面的话呢有10小包，所以的话呢，嗯，你做起来其实蛮方便的。另外它是什么高，也是高膳食纤维，也是全谷物，啊。
5: 来给大家看一下，嗯，这个是今天在栏目当中特别给大家加的东西，嗯，就在栏目里面特别给大家加了这个两，就是
7: 两盒
5: 、嗯，每一盒是500克，
7: 对
5: 的米饭伴侣，嗯，这个。米饭伴侣怎么吃？很多朋友现在在问，它是这样一包一包的。
7: 是，
5: 你在煮饭的时候，因为这个时候刚好大家做中饭嘛，你在煮中饭的时候，你就把它丢一包下去。嗯，这一包里面它是什么样子的呢？它是这个样子的，燕麦米，嗯，它就是燕麦米啊，嗯，天然的燕麦米。嗯，这个是叫做就是也是高膳食纤维的36%的，嗯，低 GI 的，就是低升糖的，100%的全谷物。你就跟你的米饭放在一起，因为大家。米饭的话呢，就是基本上都是精细加工的白米，对吧？叫精白米。嗯，那吃多了，我们现在还是要讲究一个粗细搭配，嗯，对吧？粗细搭配不能都是精细的这些食物，它升糖的速度会偏快一些，主要是这个原因。嗯，好，然后来跟大家讲一下，因为今天是栏目当中特别在春节之后给大家做的方案，会给大家加这个。就是一共是有2斤，
7: 是
5: 对吧？就是燕麦米，就是作为米饭伴侣的，这个就是给大家加的。嗯，另外这3罐呢是本身就有的，
7: 6斤多，
5: 这个有6斤半左右。哇，
7: 真是。对，3240克，
5: 3240克嘛，就6斤半左右，
7: 对，
5: 才只要199，
7: 是，
5: 对吧？算下来加上我们的赠品，一共是9斤半。
7: 对的，其实你不要觉得多，吃起来蛮快的，尤其现在就很多的爸爸妈妈说刮油的好时间，
5: 刮油，
7: 一天总归有一顿，我们家现在就是要一天有一顿是吃燕麦的，
5: 对，
7: 所以这个东西吃起来很快很快的，
5: 甚至你晚上，嗯，你晚上肚子有点饿，嗯，孩子写作业写到晚了有点饿，你给他冲一小碗麦片，
7: 对，
5: 里面放一点核桃。啊，加一点芝麻，对吧？芝麻核桃对身体帮助很大的。206位顾客订购了，感谢大家。然后直接扫码哈，就打电话就可以了。问日期的人很多，告诉大家全部是2026年2月10号的超级新鲜的批次，大家放心的来买有机的。胚芽保留的全谷物的燕麦粉，燕麦片哈，燕麦片，02151199000。

0: 朋友们，现在在我身边的就是我们映山优麦的总工程师肖工。肖工您好。
1: 你好。
0: 我知道您从事研究我们燕麦的产品，包括是燕麦整个的一个这个加工工艺，已经有将近30多年的历史了哈。我们都知道这燕麦是被称之为叫做五谷之王，燕麦都挺好的，但是好像它还有很多一些区别，包括是区分，能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吗？
1: 燕麦我们说的区分呢，主要是做到了皮燕麦跟裸燕麦的区分啊。我们这边呢是这个裸燕麦的主产区，这边的环境比较好，那自然环境比较好。像这个昼夜温差大呀，日照时间长呀，还有这个大家说到这个高原草原就很就无污染嘛，所以呢这个是它一个自然环境好。在这种环境下做出来的燕麦品质呀，它的一些这个纯净度啊，纯净度能达到有机这种水平的，所以呢，这个是一个主要的原因。皮燕麦跟裸燕麦呢，实际上区别还是比较明显的。第一个是蛋白质含量啊，目前我们实测下来看，多年监测的结果看，裸燕麦的这个蛋白质含量，一般来说的要比皮燕麦进口的皮燕麦要高2个点啊，高2个点啊。一个12，一个14，大概是这个水平。蛋白质含量高呢，它带来的影响就是说，在我们这个相同的工艺下呢，做出来的香味物质就要更香一些。这个呢，是从我们这个加工过程，包括我个人的一个多年的这个加工的过程里面，明显的感觉得到，口感做出来的口感的嚼劲更好一些。这里面呢，也是与蛋白质含量相关的。然后呢，膳食纤维呢，因为也比较高。
0: 我吃我们这个裸燕麦，会发现它的一个特点就是很润滑，然后不拉嗓子，这是由什么造成的呢？
1: 燕麦的那个一个核心的成分叫做贝塔葡聚糖。贝塔葡聚糖实际上我们刚才说的，它是一种多糖物质，就是从我们感知的呢，它是粘性物质，粘滑的。所以在我们那个燕麦片泡胀以后，它的贝塔葡聚糖充分吸出来以后，在我们品尝的时候，它是一种滑滑的啊，就是一种粘稠滑滑的一种感觉。
2: 节目当中看到的就是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有机的映山优麦的胚芽，保留了胚芽的燕麦片，大家可以做燕麦饼，对吧？煎一个燕麦饼，或者说是泡
3: 燕
2: 麦
3: 粥，
2: 怎么吃很简单哈，你就直接拿开水冲泡，
3: 对，
2: 或者是拿牛奶来泡，热牛奶来泡也可以，还有就是你要是说想要让更加口感更加滑糯一点，你就放在小锅里面稍微煮一下，
3: 对
2: 啊，煮个1分钟2分钟就可以了，很方便，麦片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东西，
3: 是，
2: 我觉得它应该有不可替代性吧，在生活当中，
3: 当然是了，
2: 有不可替代性。
3: 对，我们经常看一些，比如说养生达人，尤其还有一些明星啊，我之前有看到，比如说刘德华他在接受采访的
2: 时候，咱不说明星了，咱说老百姓了，
3: 对他们经常就养生的一个道理是什么？每一天当中要吃一顿是杂粮，然后杂粮当中的话呢，最好是什么？里面没有任何额外乱七八糟添加的，也就意味着不要做过度精细化加工的。那燕麦毫无疑问首当其冲了，尤其是过完年之后啊，你去看看，几乎每家每户年保之后，很多大鱼大肉吃不下了，
2: 对，
3: 开始怀念什么大道至简简单的东西，燕麦这个东西每天吃一顿真的香得不得了，有的时候到了晚上我们家这个燕麦粥一上来
2: 很香啊，
3: 对，就所有呢一碗一碗就接着吃，你要是你知道大鱼大肉端上没人吃，没人下筷子，没办法，因为过完年就是这样的一个。第二点，我们的燕麦因为它没有过度的精细化加工，它香啊，
2: 对，
3: 它那个味道就是燕麦的香气扑鼻而来。
2: 我们今天大概就200多组了，200多组，因为这会儿商谈排队很高，我跟大家来讲，我们大概还有个20-30组，售完就没有。你看，200多套已经订走了，售完即止，我们还能预约吗？
3: 多一组的名额都没有，我们批次保证是新鲜的，大家放心。所以今天这个组合价格又给的，就提前锁定啊。
2: 100%的全谷，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就是不管是说咱们中国的营养学会也好，还是说刚刚颁布的，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这个美国的哈，他们也有一个营养学会颁布的一些营养方面的膳食指南，也是非常强调全谷在我们每人每天的膳食当中的占比。它是有一定的要求的。另外有机认证，我们终于有自己的有机麦片了，不用花很高昂的价钱去买进口的了，对不对？我们有自己的东西多好，没有额外的添加，它就是只有一样，有且只有一样东西，就是燕麦片。
3: 对，
2: 那么今天这个燕麦片它是这样的，跟大家讲一下，因为它当中的膳食纤维含量很高，除了膳食纤维之外，维生素 E 是从哪里来的呢？胚芽。 唯一啊，就我们不是之前买过那种很贵的胚芽油吗？嗯，对吧？胚芽油这个里面就是唯一的含量在这里面，嗯、所以你要去买，对，你要去买那些很贵的唯一干嘛呢？嗯、今天全谷物当中都有，还有 B 族。
3: 对，
2: 我是跟大家来讲，如果你一直就是嘴巴里面或者说是有一些不舒服、嗯、或者皮肤有些不舒服，有可能都是缺 B 族、嗯、B 族含量也非常的高，另外蛋白质就不用说了、嗯、麦片当中的蛋白质的含量是非常高的，给大家看一下，
3: 好，
2: 24%，
3: 是
2: 这边24%
3: 的占比很多、哦、
2: 对、嗯、然后它是这个是 HRV 的这个占比、嗯、然后你可以看一下每百克当中也高达14.6%，
3: 对的，所以高蛋白，对，这是植物蛋白，所以也是什么，对身体很有帮助，很有营养的，
2: 对，
3: 然后还有就是膳食纤维的含量，哎呦，
2: 包括叶酸，叶酸的含量也非常的高、嗯、在麦片当中、嗯、叶酸就是也就是 B9 哈， B9 的含量也非常的高，
3: 对，
2: 还有就是锌、钙啊、铁，真的是营养的宝库，
3: 对，
2: 所以为什么我跟大家来讲说燕麦是个好东西，但是我们就怕吃到污染的，嗯，或者说是有重加工的，或者说是你把燕麦当中的那些好的那些谷皮、嗯、糊粉层和胚芽去掉了、嗯、这就不叫全谷物了，
3: 对，
2: 因为全谷物一定是保留了糊粉层，保留了谷皮、嗯、保留了胚芽这些东西，
3: 是，
2: 就是这当中的营养物质嘛，就这才是真正的好的全谷物。今天除了是全谷物，它的核心词第一个就是全谷物，就全谷物的好东西，另外就是有机，有机的东西，嗯，禁止使用达达达达，
3: 这些都不能农药化肥，
2: 对，
3: 添加剂，
2: 我想让它长得更快一点，可不可以？不可以。我想让它长得更肥一点，可不可以？不可以。
3: 对，
2: 我想用激素或者是转基因的技术，可不可以？不允许，这才是有机的、嗯。我们给大家看一下有机的标识，在这个瓶身上面。
3: 拿回家去每一桶的话呢，这个标大家认准了，看到吧？绿色的，
2: 对，
3: 中国有机产品的这个身份标识，嗯、
2: 全谷物，
3: 全谷物，
2: 对，哇，这两个其实是最最有价值的，对大家健康最最有价值的。
3: 对，
2: 我们现在都知道身体当中累积了太多的一些不好的一些垃圾，嗯、对吧？你过年的时候总归吃的很饱，那你这个时候用好的这个麦片来营养一下自己，嗯、同时又让你的肠道更加的健康，
3: 你看煮出来以后这个感觉啊，黏黏糯糯，看着就想吃，真的是啊，
2: 因为麦片对我来说就是生命当中不可或缺。
3: 这个燕麦真的营养价值非常高，而且作为这个粗粮当中的一种的话呢，其实它做起来方便，吃起来又香糯，
2: 软糯，
3: 对，全家都可以吃。你要想的软糯一点的话呢，稍微在这个锅里面煮一煮，刚刚有朋友在问怎么做，就是你在这个锅里面放水也可以，如果你想口感更好，你放牛奶是不是也没问题，都可以的，做完以后上面放一点你喜欢吃的这种各种各样的水果、坚果类都没问题，哇，
2: 吃到停不下来。
3: 高丽老师，就我们在说话的过程当中，
2: 我半碗已经没了，
3: 大半碗已经吃完了、嗯。
2: 因为我是每天都吃麦片的，嗯、我是每天都要吃麦片的，嗯，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这是一个人健康的好东西。
3: 对，
2: 栏目当中今天给大家送两份大礼哈，
3: 是、哎、
2: 这个给我们介绍一下，
3: 是
2: 这是什么东西？
3: 哇，这个叫做我们的米饭伴侣，也是非常厉害的全谷物的米饭伴侣。然后它有一个特点是什么？每一盒500克，里面有单独的小包装，也就意味着你做饭的时候很方便，你做粥做饭里面的比例都给你写得很清楚。
2: 这是这个样子的，它是燕麦米。看到没有，它是这个样子的燕麦米，你就加到你煮饭的那个米饭里边、嗯、相当于就是粗细搭配，嗯啊，粗细搭配就是有粗有细，嗯，这样我们在这个日常的生活当中，嗯，它是低 GI 嘛、嗯、就是低升糖嘛，
3: 对 对, 对，
2: 让你的这个血液当中的这个糖的指数处在一个、嗯嗯比较相对来说比较受控制的这样一个范围，
3: 对，
2: 全谷物，
3: 对，
2: 高膳食纤维，喜欢的话呢就不要错过今天栏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一个春节后的一个健康的小贴士，直接就是让它成为你每日的伴侣，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选择。我们的大组合，我们就今天就一个组合，
3: 对，
2: 今天这个组合大概还剩下个10套左右，售完即止，因为已经200多套走掉了。我们今天备货本身数量也非常少，生产日期超级新鲜，全部是2026年2月10号的超级新鲜的批次，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02151119900。

0: 只牌子呢，我看到过，也比较熟悉，就选择了搿只牌子。伊主要是有机的，配料表老清爽的。阿拉屋里有小人，还有老人，比较品质稍微要高眼。还有一个嘛，价钿实惠，坚持吃、常吃，大家对自家身体、对老小的侪好。
1: 反正这个有机胚芽呢，我是觉得它的口感非常糯滑。吃了也比较舒服，就是有时候可以拌拌牛奶啊，下午解解馋啊，可以拌点水果啊，还可以用面粉掐点面粉做做馒头啊。有时候上班来不及赶时间呢，可以有时候又没有开水，我就拿那个矿泉水一泡就可以吃了，也觉得很方便。早上吃这个有机燕麦片，又有饱腹感，又有营养，很健康。
2: 我吃燕麦片吃了十几年了。前两年来我给我父母推荐了一次燕麦片，他们我们老家农村的，然后爸爸妈呢，老爸今年78，妈妈今年75，都习惯了吃大米吃面，开始不习惯，然后后来吃燕麦片呢，吃现在也吃出感觉来了，现在早上吃晚上吃，然后呢我也希望给我父母呢吃上更好，更香更糯的燕麦片，这款有机燕麦片吃过下来以后呢，他们都非常的喜欢。我吃燕麦有很多年了，除了家里吃备一些外，我办公室也常常备一些，然后很饿的时候，然后冲上一杯，口感是蛮好的，
3: 我们裸燕麦当中还有个非常重要的成分，叫做贝塔葡聚糖，对不对？那这个成分在我们的裸燕麦当中，它是如何体现的呢？
4: 燕麦贝塔葡聚糖呢是燕麦的核心功能成分，我们吃燕麦就吃它的健康嘛，对吧？它核心的就应该是燕麦贝塔葡聚糖带来的。我们也发现啊，就是呢，只有燕麦的里面的贝塔葡聚糖，我们说的那些通常所说的这些功能还是比较强。就燕麦贝塔葡聚糖整体而言呢，它可能是一种多糖，一种粘性物质，到了体内以后，在胃的肠那个黏膜附近形成一种保护层，所有的功能。就包括它的一些阻止这个的有害物质的吸收，有害营养物质的吸收呀，饱腹感不就是这么来的。
5: 中国人自己的好燕麦，对吧？来自于内蒙古的乌兰察布市，然后呢，整个的产品又遵循着一个有机的一个种植的这样一个环境。
6: 是。
5: 然后呢，我们拿到的这个燕麦，这个品质是非常非常好的。今天的整个的这个燕麦哈，刚刚讲到了贝塔葡聚糖的含量。贝塔葡聚糖其实只是燕麦众多营养当中的
6: 一种，
5: 一个小小的品种。我跟大家来讲，燕麦真的是全身都是宝。但是大家注意了，大家去买燕麦的时候，你今天可以不买这个燕麦啊。你去买燕麦的时候，你一定要注意，你不要被那些各种各样的那些词儿所左右了。你首先要注意的买燕麦，因为我吃燕麦吃了20年以上，我觉得燕麦对我来说真的就是个老朋友。第一点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你一定要吃到是全谷物。
6: 对，
5: 什么是全谷物呢？因为燕麦它的表皮有一个谷皮，然后还有糊粉层，
6: 是
5: 它的很多的营养物质，比方说 B 族，比方说它当中那些蛋白质的含量，它的那个微量元素铁啊、钙啊、锌啊，它都是在这个谷皮和糊粉层当中。
6: 是，
5: 如果你过度的研磨把谷皮和糊粉层去掉了，就很可惜。所以首先第一点要吃到全谷物，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一定要保留胚芽，这也很关键。
6: 对，
5: 因为胚芽是有油的，就胚芽油嘛。胚芽当中的那个生命物质，胚芽它占比只有2%，但是它的营养成分占到1/3，就它只有2%的体量，它的占到1/3的营养。就是这个小小的胚芽，它是可以来磨油的，它当中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非常高，所以今天是保留了胚芽的情况下的全谷物，叫有机胚芽燕麦粉，是这么回事。这里面的膳食纤维含量48%，然后我们的蛋白质24%，再有就是刚才讲到那个贝塔葡聚糖在哪里，我来找一下啊。
6: 对，专门有一行字啊，
5: 对，专门有一行字，我要找给大家看一下。
6: 在这里营养成分表下面，
5: 在这儿，
6: 对对，
5: 在电视机前有没有去吃那个，就是比如说那个包子粉、包子油，对吧？里面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对于我们的身体的抵抗力帮助也很大的一个成分，叫贝塔葡聚糖。这个燕麦粉当中，它含量高达每100克高达3.9克，也就是3900毫克，这个量是非常高的，
6: 真的。
5: 除了这个之外，它的钠的含量是零，它是零钠食品。 磷钠哈，它不是盐是磷，是钠直接就是磷了，零毫克。嗯，所以这个东西为什么我们说每天给自己的身体来上一点是很好的。嗯，你像我这一小碗哈，就是我是每天早上会吃这样一碗。
7: 是，
5: 你就拿开水泡，或者是拿那个牛奶去冲泡。嗯，给大家感受它的这个黏糯的程度。
7: 对的，
5: 牙口不好的像爸爸妈妈呀，就是都可以来吃。
7: 是的，
5: 它就是非常香浓。嗯，生产日期新鲜吗？
7: 全部新鲜，2026年2月10号，而且18个月的常温避光储存就可以了。实话跟大家实说，如果不是说我们为了节目呈现刚刚那一碗的话呢，高老师早就吃完了。嗯，所以大家能够明白，这个真的就吃起来口感是软糯香，它的甜是
5: 吃到停不下来。
7: 对，它的香甜是本身燕麦当中的那个味道，
5: 很香，
7: 不含糖啊。嗯，一点糖都没有额外添加，这一点大家放心啊。
5: 有机的东西其实是不多见的。今天我们就是有机的裸燕麦，然后呢这些所有东西不添加，对吧？不添加。嗯，像这种绿色呀，或者是无污染啊，这些它都是允许，有些是允许，有些是限量使用的。嗯，所以既然是大家每天要吃的好东西，
7: 对，
5: 还是建议大家能吃有机，咱们就吃有机，对不对？再把构成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现货大概就剩下3-4套，
7: 是
5: 售完即止。这也是在春节后给大家带来的一个健康的这个相当于什么刮油套餐啊。嗯，来。这是多少？
7: 3大桶，每一桶的话呢1080克，也就意味着全部带回去的话呢是3240克，哇，6斤半左右的分量。
5: 再有就是栏目当中特别给大家加的这个
7: 米饭伴侣2大盒，然后加起来的话呢一共是有2斤，所以加在一起是有8斤半的分量。我跟你说别嫌多，这个吃啊刮油餐哦，其实很快很快的。
5: 是的，这个是6斤半，这2斤就8斤半左右嘛。嗯，对不对？199，如果有积分来抵扣的话，就基本上免费，就相当于就拿积分买就可以了嘛。
7: 是的啊，
5: 对不对？做各种各样的饼或者是直接做麦片片都可以，都是很方便的一件事情，或者是晚上给自己加个小餐，对吧？就不要去吃太油腻的东西嘛。嗯，对不对？嗯，大鱼大肉的东西吃多了，对健康确实有负担。
7: 是，
5: 直接用燕麦片来给自己的健康来加码。商谈排队很高，我们是建议大家直接扫码就可以来完成订购了，02151199000。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江双汇免香盒然家族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它就代表你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回来了。
5: 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6: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7: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8: 基因是苗乡三期的第一道承诺，北纬23.5度，道地产线只生长经得起考验的根茎。3万小时，211项无公害检测，比标准多走一步。1946年传承至今的匠心，终于抵达您的餐桌。20余年出口品质，无公害更放心。苗乡无公害三期。
9: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燕。
10: 大家好，我是佳佳。
9: 今天任燕跟佳佳呢，给大家呢带来的好产品苗乡三七粉啊。其实呢，在东方购物呢，苗乡三七粉呢算是一个老产品了。当时我记得首卖的时候也是任燕带给大家。而且关键呢，很多的顾客现在都知道啊，天气越来越炎热了，尤其是最近的这个温差比较小之后，一出门，然后呢，大家会发现温度上升，人的这种尤其是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咱们一定要关注起来了。
10: 是的，
9: 有时候早起或者说哎呦到了下午。有没有头晕啊、胸闷啊、手发麻呀、等等这些问题的时候，对于咱们的老年人来说，三七绝对是一个好产品。但是三七怎么样去选择？很多人说，哎呦，我不知道。咱们东方购物今天啊，苗乡三七带给大家两个品种的三七粉，来佳佳给大家介绍一下哈。
10: 是的，市面上其实很多的三七的种类，包括是等级啊，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是什么样的三七呢？市面上常见的是三种：药典三七、无公害三七，还有我们的有机三七。我们的话，今天是有到两种不一样的啊。无公害是通过符合了我们的无公害的这个标准的206项的农残，然后呢5项的重金属的一个检测。有机的是我们金字塔塔尖的，也是符合我们的有机的标准，并通过这个有机认证的，也是通过了这么多项的一些检测啊。
9: 对，所以我们就说啊，现在买蔬菜水果大家都认准的是有机的。如果你说哎，我觉得现在差不多，我的经济能力只能买到无公害，那我们就买无公害。
10: 是，
9: 但是我还是奉劝大家买是什么呢？有机的。咱吃个蔬菜水果都要挑有机的，更何况是补身体的啊。
10: 是的，
9: 我们给大家先来看一下今天两个罐身是完全不一样的。佳佳那边蓝色的呢是无公害的啊，
10: 没错，
9: 这个是无公害的，我们上面也写的非常的清楚，三七粉苗乡三七。
10: 是的，
9: 但是在人家手中的大家今天看到的是什么？有机三七。我们实话实说，这个规格更高一些，标准更严苛一些，所以如果说我一样要吃的话，我更建议大家今天直接选择绿盒的这个有机的三七。其实说到三七粉的话，很多叔叔阿姨都非常的熟悉，因为呢它对于咱们的比如说刚才我说到的心脑血管的方面呢特别的好。
10: 对的。
9: 那三七粉到底是干嘛的呢？三七呢其实啊俗称是金不换。很多朋友啊从比如说本草纲目啊第4版当中，我们可以来了解一下，观众可以来看一下啊。像我刚才说到了，你看三七是什么呢？名为金不换，而且关键它是什么呢？性甘微苦，然后无毒，对吧？尤其是对于血方面啊，比如说原来呢，你看 虎咬蛇伤者特别特别的好，所以呢很多人都知道的三七是一个好东西，但怎么样去买到好的三七非常的重要。这就说到了咱们今天的苗香三七啊，来我让观众朋友可以来先看一下咱们有机的三七粉。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首先第一个，大家其实就像买大闸蟹认准的是阳澄湖大闸蟹是一个概念，买茅台肯定要到贵州去，买三七是哪里？来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啊，首先咱们的地理的产地，中国云南文山，
10: 文山
9: 道地产地，八月下旬的时候佳佳可能也要去外拍，
10: 对，
9: 专门实地要去探访一下，咱们都是道地的产地在那边，而且我们有 GI 地理标识的一个认证的同时，我们的批次也很新鲜，保质期有4年的时间。那说到有机呢，不光是冠生这儿有有机的认证，我们今天啊光头您可以看一下，它得到了3方的有机认证。哇，首先有中国的有机认证，第二个有欧盟的，第三个还有日本的有机认证。
10: 是的，
9: 包括啊我们说越好的产品，它的产品的信息是非常非常严苛，然后呢也写得非常的清楚的，包括你看原料经过 SGS 的检测，以下啊禁用的剧毒农残，这些全部都是未检出。所以呢很多的叔叔阿姨都知道了，咱有时候呢去到哪怕是到了文山当地的话，你买不好三七，可能里边比如说有土质啊，有沙质啊，包括有一些农残重金属依然是有残留的。
10: 是的，
9: 但是咱们今天的好的三七有这么多严苛的检测之后呢，让您吃的安心，买的放心。而且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啊，咱们这个里边呢全部都是一袋一袋的独立包装。我觉得这个就特别好，
10: 很方便，
9: 很方便。因为呢很多的叔叔阿姨都知道的是什么，咱马上接下来现在放暑假了，
10: 是
9: 要带孩子出去外出，比如说可能要选择一些旅游的地方，
10: 对，
9: 那你天天可能比如说从早到晚呢要去玩，这时候携带在身边的话其实非常非常的方便。而且关键呢我们现场给大家来冲泡一下，让大家来看一下哈。
10: 可以啊，我就真的是对三七很有感情，因为的话以前看家里边吃不懂啊，
9: 对，是
10: 我觉得哎呦为什么要吃三七呢，做了很多功课之后才发现，哇，三七对人的身体真的是有很多很多的好处的啊。
9: 哎，是，尤其是咱们的中老年观众朋友啊，你看像我今天水倒的多一些，你基本上呢可以冲泡2袋，但如果你要说哎我日常的保养呢差不多1袋也就可以了。
10: 是的，
9: 而且呢轻轻一摇，您会发现因为我们的粉质非常非常的细，
10: 哎，所以呢
9: 对，溶解很快，这个就很方便间歇性的养生。哇，
10: 对吧，好厚的泡沫，
9: 很丰盈的泡沫。因为为什么呢，我们就说到了它今天里边的皂苷含量会非常的高，而且呢我们让大家来再来看一下啊，您看到我们不光说到咱们的冠身上面有写，您看看检测报告也非常的全。

0: 首先我们说的，您看到像无公害的203项农残未检出，对吧？包括我们的有机的205项的农残未检出的同时，包括还有就是我们的一个检测的一个报告啊，我们让观众可以来看一下我们抽检的报告哈。
1: 是的啊，我们抽检大家看一下啊，有机的我们的抽检报告显示是皂苷含量8.4%啊，无公害的话其实也是很高的，我们能够做到7.8%了。
0: 是，对，这就有赖于是什么？就是我们说到的地道的产地苗乡3期啊，他们是世世代代一直是在做这件事情的。
1: 是的，
0: 我们给观众再来介绍一下他品牌哈。
1: 哇，他们真的是从1948年开始，4代人匠心去操作，已经有80年的历史了啊！这也是为什么说人家的这个三七可以种得这么的好。他们秉持着什么？种给别人吃的三七，自己也要敢吃。哇，有这种理念的呈现，我觉得大家就真的可以放心。
0: 对，
1: 而且的话，连续24年获得国内外的有机认证，包括是出口了24年。
0: 所以观众您自己就看到了，连续24年在做这种事情，一直在做有机的话，他如果其中有一年没有拿到有机认证的话，后面几年
1: 你
0: 就中断了，是没有办法再拿有机证的。所以我们就说了啊，叔叔阿姨现在呢，尤其是到高温天气的时候，咱们多补充水分，然后呢适当开空调，适当开这个电风扇，但是呢对于自己的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一定要关注起来。但今天的价格很多人说那贵不贵啊，其实说实话，我真的说比其他的有一些三七可能稍许贵出一点点来，但是如果你市面上对比同类的有机的好的这种高标准的三七的话，东方购物今天性价比很高，我请佳佳给大家来说一下啊。
1: 是的，
0: 无公害也有，还有包括我们的这个有机的也有哈。
1: 对的，先说一下我们的无公害的啊，今天的话大家看一下，84克的两瓶啊，专柜总价是798，这正常的价格，但今天我们是直降308块钱，只要一个488块钱，已经很划算了啊。我们再来看我们的四瓶装的，我们正常是1592，但今天您看一下，直降824块钱，只要768，而且今天满三件满3888还能送您400的积分。再看一下我们的有机的一个组合啊，有机的话是76克的两瓶，专柜的话价格要1000多，但是您看一下，我们今天直降368，688带回家，四瓶装更加划算了，直降914，只要1198了啊。
0: 是的啊，而且呢，我们说到有机的这个三七粉，四瓶装其实性价比更高，因为你看两瓶已经是688了，按理说再乘以2瓶的话，应该是1300多，对吧？我们今天只需要1198块钱，到了整个剩下我们说到三伏天气的时候，老两口一起吃，它今天里边的一共呢，像我们说到的有机啊，是38袋。
1: 是的，
0: 每一袋呢全部都是2克装给到大家，基本上呢一天1到2袋也就可以了。
1: 是的，
0: 所以我们就说好东西其实你仔细算下来的话不贵，对吧？
1: 没错，
0: 咱们要养生的话，尤其是千万不能出到大问题，你说我这时候再花1000多来买为时已晚。所以啊，苗乡三七粉呢也是阔别了很长一段时间，包括我们说啊，保质期有4年的时间，放心大胆来囤货，一点问题都没有，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真的是太不容易了，在这个苗圃管理员廖师傅的特许下，我们现场呢采摘了一颗三七，哦，真的是太珍贵了。这颗三七啊，在我手里沉甸甸的，很有分量的。我没想到一根三七这么重，大家看，这就是有机三七，它从育种的时候就选择的就是优良品种，杆儿非常的粗壮啊，包括它的这个叫花蕾，这个叫果实了吧？
3: 哎，
2: 果实种子很硕大，一看就是一颗很健康的三七。当然最最重要的就是它的那个底下的这个根，这个根茎，这个有3年了吧，长了30头左右。观众朋友，您吃的每一粒的苗乡三七的三七粉都是用这样的优质有机三七做出来的。
4: 是一了来和谐口康一组了，我是这个手给买一个接不疼了，吃的有五的年纪，到人这样到来，到的也没有搞好。
5: 那个57岁嘛，以前在田里面干活就会摇不桶呢，前些时候街上那个赶集把那个田气，那个价钱是很便宜啊，吃的效果不好啊。
4: 54的，以前我们吃过那个地摊上买的，吃的好像都没什么很有用，以前我就是头痛。
3: 身脖子上肩膀那些都会痛。我们地摊上那个买那个三七。

0: 便宜是很便宜，可能也是吃的，不过效果就是没那么好。
1: 一粒种子到嘴里面的每一粒产品经历三年的周期，几百个环节，每一个环节的匠心耕作才能够实现。匠心的话呢，背后实际上在我们的理解里面，第一是精心，第二个的话是爱心，第三个是责任心，第四个的话是信心。就匠心的背后，实际上是它囊括了我们的很多态度在里面。这种态度的话呢，是我们以人的健康和用户的需求为导向，而把我们的精心、爱心、责任心和信心融入到苗乡三期的每一个生产环节，匠心做到全程可控可。
2: 三七又称田七，我国传统名贵中药材。
3: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的有机三七粉是在热销当中啊。其实呢，之前大家也看到我们主持人丹丹当时去外拍的，像在云南文山那块呢，三七特别的多。
4: 对。
3: 然后，但是呢，您会分不清楚，有一些它是不是有机种植的，也可能有一些农户收过来的。各种各样的三七都有，对吧？所以呢，我们就说了，咱们东方购物呢严选到苗乡三七粉，在东方购物也是卖了好多年了。这几年一直也是像比如说我呀，还有娇娇呀，包括还有许明呀，也在给大家做。今年佳佳也是加入进来之后呢，也说哎，这东西好。刚才还在问我，我说家里边确实有老人的时候呢，可能会吃，但我们现在年轻人的养生意识呢，也会发现。就是慢慢发生改变了，
4: 对，是的，哎，我真的觉得就是如果是身体上面感觉不太舒服的时候，我们多吃点三七粉啊，没有任何问题的。而且我一看他们整个的一个这个历程啊，我觉得特别安心和放心。
3: 对，
4: 你想啊，苗乡三七，其实我在没有做这个节目之前就已经了解到这个品牌了，响当当的一个名号啊，包括说家里边的人在吃的什么牌子，基本上也都是这个牌子了啊。
3: 所以我们反复和观众来讲啊，就像您家里边的，您的心脑血管，您的血管是遍布您的全身的，不光是你的心脏和大脑，对吧？咱说了，人身体哪重要，哪儿都重要，观众朋友们，但凡您早上觉得闷啊、晕啊。气血不畅啊，对吧？包括你看，还有刚才年轻人，像女性有时候生理期不舒服的时候，这些血堵在那儿的时候，你怎么办呢？就像你家里边的这个水管用久了，可能你还有时候要通一通水管，
4: 太对了，
3: 是一样的道理在，对吧？三七好产品其实不需要我多说，但怎么样去选择一份好的三七粉更加的重要。苗乡三七呢，我们也就反复说了啊，观众朋友们，有 GI 的地理标识，也是来自于中国云南文山的这个地方，
4: 是的。
3: 一直在强调 GI 地理标很重要。首先您看到了我们今天的瓶身上边啊，无论是我们的无公害还是有机，我们都有 GI 地理标识，
4: 是的，
3: 这个就很正宗。而且呢，我们要和观众来说一下，它为什么是一个很优质的道地产地啊？你说那为什么会产这个三七产的特别的好呢？来，我们佳佳和观众分享一下。
4: 是的啊，我们一说哪里的三七比较好，大家看一下啊，中国三七之乡就是我们的云南文山啊，因为它有什么？它的纬度也好，温度也好，它的土壤和这个海拔都是决定了它能够产出好三七的关键所在了啊。
3: 对，是，而且关键的苗乡三七呢，就像我们说到的历经四代人了，他一代一代的，他一直是一个匠人精神在做。而且关键呢，您说哎呦这个东西我空口吃光冲水喝可以没问题，但如果你说我要搭配家里边的一些比如说其他的一些营养物质的话，可以吗？当然可以。我们说三七其实非常非常的百搭，像我们现场还摆出很多来啊，和观众朋友来说一说。比如说丹参，大家都知道，如果你最近量一量你的高压低压，你可能觉得说一下子上去很多，或者箭头有很多的时候，对吧？丹参好东西，搭配咱们的比如说三七，这个特别特别的好。包括还有是什么，像天麻，天麻是什么呢？我最近很容易偏头痛的，头痛，就你老觉得有一些淤堵在那儿的东西的时候，天麻你和咱们的三七粉搭配起来，我觉得这个也是相得益彰的。
4: 是的，
3: 比如你经常有煮一个什么天麻老鸭汤，你在这个出锅的之前你再加一点三七， 锦上添花，包括还有西洋参。其实刚才呢，佳佳也在说了，说哎呦姐，我现在作为年轻人来说的话，西洋参现在也在慢慢的在吃，
4: 是的，在吃了，
3: 哎，
4: 包括说我自己，我在家里边看到家里的长辈，我就问过他们泡了一杯水吗？我说这里边有些什么？他跟我说有这个三七，有这个西洋参，还有这个天麻。我那会儿不懂，现在一想，哇，真的，老年人在这方面真的是做得非常的棒的。
3: 对，是因为我们就在说气血，咱们要调和好啊。
4: 是，
3: 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所以呢，这是一个相互补充的一个过程。千万不要到了夏天的时候，你本来气血消耗就大，咱们的耗氧量就高，你出的汗液又多，身体里边缺乏津液的时候，你的血粘度一旦变粘稠的时候，危险的信号自然而会来。包括还有是什么呢？您最近胃口如果不是特别好的时候，你说哎呀，我喜欢稍微吃点开胃的，来，观众朋友啊，跟山楂它也可以搭配。所以呢，很多观众都没想到吧，说哎呦，三七跟山楂还能搭。当然能，包括您所熟知的，比如说还有铁皮石斛呀、葛根呀，这些东西啊，其实都是可以搭配的，少量的，比如说3到6克左右就可以啊。
4: 是的。
3: 而且咱们今天呢，像这个有机的啊，我再次和观众来说一下，有机的三七，您别小看它，咱这一罐里头啊有38袋呢，
4: 哎，
3: 所以你自己算一算，其实算下来的话，其实我觉得啊，很划算，
4: 没错，
3: 对吧？咱今天4罐装下来的话，基本上是100多袋呢。
4: 哇，
3: 那你一天吃一袋的话，差不多也就是4到5个月的左右的量。
4: 对，
3: 那你叔叔阿姨一起吃的话，2-3个月你就买这一套，其实也就够了。而且关键它是独立的这种袋装，这个袋装好的方便是在于哪儿呢？你出去外出旅游的时候，
4: 很方便，
3: 随身携带的时候都很方便。
4: 是的。
3: 那我们今天也反复强调，不光是有机，蓝色的那个盒子呢是无公害的哈。
4: 是的啊，我们无公害的话是一袋是3克啊，
3: 对，
4: 3克的话一瓶，我们这样子是28袋带回家，也是能够吃小个把月的一个时间了啊。
3: 对，
4: 包括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啊，我们有一个这个 GI 的地理标识，大家也可以完全的放心，我们是哪里呢？ 是文山，云南文山的道地产地的我们的三七啊，大家是不用担心的。
3: 是，所以啊，反复强调了，如果你觉得说，哎，我吃个无公害的就可以了，但如果你说我一样是要补身体的，我希望标准更高一些，蔬菜水果且都买一个有机的，那对于身体好的，尤其是我们说心心脑脑方面的话，三七今天有机三七带给大家，但是备货不多，保质期呢我们也有4年的时间，
4: 对，
3: 所以你放心大胆买，基本上我们的保质期的日期是要到2029年的3月份的，
4: 哎，
3: 我们现在才26年，所以还有2年多时间。你想，大组合构成4罐装，也要吃差不多2-3个月的时间，
4: 没错，
3: 随随便便就消耗掉了啊。很多顾客还在问我们的组合构成，我们请佳佳给大家再来说一下。
4: 是的，今天其实呢，我们更推荐大家去买大组合，因为更加划算。我们来看一下啊，有机三七的话是76克，然后2瓶装，专柜价格是1056，我们的话只要688，4瓶装的话，专柜总价是2112，我们只要1198了。然后再看一下我们无公害的这一款啊，无公害的话84克一瓶，2瓶的价格是488，立省了308块钱，4瓶装是768，立省了824块钱，而且您可以凑个单啊，满3888给您400元的积分，更加划算了。
3: 是的啊，所以我们反复强调了，叔叔阿姨，咱们一样要吃三七，我们选的好的一些三七粉来吃。苗乡三七呢，在东方购物也是做了这么几年的时间了，
4: 是
3: 认准了很多的顾客的口碑，哎，说吃完之后确实觉得不错。那今天尤其是有机的啊，咱们的备货不多，所以建议您直接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5: 大家好，我现在呢是在云南文山一个干三七的市场里面，这个市场应该是全国啊这个干三七交易的最大的市场了。我几年前来过这里，几年后再来呢，变化不大。啊，大家还是一个摊头，一家一户的这样卖，人丁兴旺啊，买卖还是很兴隆的。水啊还是比较深的，比如说从几百块钱一斤的三七，到10几块钱、几块钱一斤的三七，这里都有销售。很好的三七也有，包括有一些烂的、坏的、发霉的啊，也还有啊，这个情况也还是存在。所以我说，如果你没有专业的知识，你哪怕到了这个地方，你依然找不到好的三七，买不到好的三七。整个市场这样兜下来啊，整个上午我都在市场里，我没有问到一家摊头说我买的三七是有机三七，他们知道有机三七这个概念的，但是呢，整个市场没有销售有机三七的。
6: 毕业的77岁，原来的那些脱霜洗澡的。脱霜脱个衣服都不会脱啊，脱得很疼。以后呢，这些这个 很疼。
7: 今年72，就那个颈腰痛，那个、很痛啊，那个衣服都手都进不起来穿衣服，嗯，干活的其实腰很痛，痛嘞，干活就不会弯腰了，晚上睡觉。

0: 为神草，金不换，尤其是是什么呢？比如说您的什么蛇虫这个虎咬呀，包括可能有时候，比如说产后的一些恶血不下呀，
1: 对，
0: 大家都知道三七自古以来就有。就像现在您画面当中看到的，我就说了，家里边的那个水管堵了，你还时不时要通一通，想要把它散一散。那你血管万一要是堵了呢，对不对？咱血管遍布全身上下，你说哪儿重要？除了你的心，我们经常会说心脑血管，但是其实想想看，血管是遍布全身的，
1: 是的，真的。我现在一说的话，想起一件事情，我奶奶以前是有过脑梗，就是梗住了。从这之后呢，她就开始有意识的，因为就是听各种的，大家就说嘛，
0: 对，
1: 三七真的是现在一天要吃一袋的，确实现在恢复的特别的好。
0: 哎，所以啊，我们再次提示一下大家了，就是你现在呢，我们比如说这个退休工资还挺好的，那说来现在保重的就是啥，就是自己的身体，对吧？尤其是夏天的时候，你看你胃口又少，又不好，然后呢，夏天天气又炎热，出汗又多，血粘度呢可能相对会往上走一走，这时候经常人容易比如说头晕啊，目眩呀，胸闷啊，气短呀，对吧？有没有类似的这些问题，对吧？所以我们就说了啊，给自己的身体呢加加码，而且关键今天有机的三七您试试看，对吧？人家肯定贵有贵的道理在，包括我们说了，哪怕是四瓶装，像这个有机的话，我们算了一下，一个人吃可以吃五个月的时间，哇，老两口一起吃两个半月，你两个半月算下来1000多块钱，一个月两个人投资也差不多是在500多块钱。
1: 是的，
0: 包括你看当时外拍首次直播的时候，就是我自己先去尝了一尝，我觉得这个味道是可以接受的，
1: 对，
0: 它就是有一股浓郁的像这种参类的这种味道在，
1: 对，是的，我觉得话就是平常就是很多叔叔阿姨啊，真的是要对自己的身体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关切啊，所以三七粉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备着啊，老两口一起去吃的话没有任何问题，关键是性价比很高啊，今天的话我们还可以参与凑单，对不对？
0: 对对，
1: 买3888可以给大家400的积分，更加划算了。
0: 是的啊，48位顾客已经下订单，保质期我们有4年的时间，一直可以吃到29年，所以放心大胆来下单，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三七，我国特有的功效型草本植物之一，素来有金不换南国神草的美誉。三七对心脑血管有很好的呵护作用，同时又能健脾。三七只在北回归线区域生长，对纬度、海拔、气温和土壤有苛刻要求。苗乡三七是三七唯一获得国家植物新品种权证，保证含量高于国家要求约30%以上，产品更有效。有机无公害三七粉需要符合有机标准，需对200多项农残和重金属进行检测，承诺不得检出，符合中国、欧盟、日本的有机认证，产品更安全。苗乡79年三代人匠心耕作，秉承着种给别人吃的三七，自己要敢吃，成就高品质三七，连续24年获得多国有机认证，并持续出口24年，产品更可信。每一瓶有机无公害三七粉，全程可控可追溯，首度登陆东方购物，超高性价比组合，至纯真品，匠心独运，苗乡三七，真正有机无公害的三七，更安全更有效的三七。
1: 好，提醒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当中，咱们上海的叔叔阿姨其实特别的识货懂货，对吧？三七也是吃了好多年，但怎么样去选择一款好的三七粉非常的重要。就像你比如说待会儿人也会给大家再带来下一场是鱼油一样的，就是你鱼油纯度要高，我三七能吃的是什么？尽量吃有机的好的，它毕竟是在土里边、土壤里边种植的，
2: 没错，
1: 地里边种植的。你万一有一些比如说重金属啊、农残呀、包括还有一些很多的一些残次在里头的时候，你是吃进肚子里的。
2: 是的。
1: 但是对于我们今天来说的话，200多项的检测，包括您所熟知的重金属也好、农残也好，全部都是未检出。
2: 没错。
1: 这个那你吃进去你是放心的呀，对不对？
2: 对的啊。而且的话一定要选道地的产地啊。我们要说哪里的三七比较好，我们就是大家一聊嘛，肯定是文山，云南文山啊，是三七的原产地和主产区，被称为是中国三七之乡，因为它那边的各种纬度啊，包括说温度、土壤和海拔都是有非常严格的要求的。
1: 对，是因为你看它年平均的温度是在18摄氏度左右、
2: 哎、
1: 对吧，你看土壤又是弱酸性，海拔又是在1200到2200米，所以有一些我们就说了，人杰地灵，你什么地方产什么东西很重要，对吧？你说我们买一个三七也不可能跑到文山当地我们再去买，但怎么样去挑选，哪怕你看啊，像刚才我们画面当中看到的一个一个的硬疙瘩，很多叔叔阿姨会说，哎呦，现在楼下养生馆里头有那种块状的，我们自己去用那个破壁料理机打一打。但是你要知道里边的比如说夹杂的一些像我们说到的土啊，包括细菌啊、包括你看不见的微生物啊，对不对？
2: 是的，
1: 你可能都会吃到肚子里头。所以啊，不妨在东方购物，今天苗乡三七也不是第一年出现了，
2: 没错，
1: 这是几年的时间了，3-4年的时间了啊，带给大家有机和无公害的。
2: 是的。
1: 我跟你说，我就想没那么高要求，我就吃无公害就可以。但如果说我们吃进肚子里头本来就是养生的东西，建议大家直接选择有机。有机4罐装的备货已经不多，而且今天不光是上海的观众在订啊，天津、江苏的都在订，现货已经不多，所以建议大家直接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今天是两个版本带给大家。首先呢，人家手中的这个绿色罐子呢是有机的，
1: 是的，
0: 就我们说到的标准更高一些，有三方的有机认证，给大家再来看一下啊。一个呢是我们的中国有机认证，包括还有欧盟的，以及还有日本的有机认证，包括一系列的这些农残重金属，我们全部标注在盒身上边，未检出，对吧？标准很高。包括还有 GI 的地理的标识，您看到了，全部都有啊，有机的。这是咱们的绿色罐子，保质期还有4年的时间，所以你买大组合构成没问题。当然你说，哎呦，我觉得稍微价钱下来一些，咱老百姓实惠一点。来，佳佳手上
1: 来看一看我们的无公害啊。我觉得如果说没有那么高的要求，吃这一款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因为三七粉嘛，真的它的效果是比较好的。然后您看一下啊，我们一盒是3克，每一袋3克，一共是28袋带回家。我们的批次也是比较新鲜啊，能够吃到我们2019年的3月份，大家可以放心。而且也是通过了我们什么符合我们中国药典的，并且通过了我们无公害的标准，大家完全可以放心。然后这边的话有到了我们文山的一个 GI 的地理标识，而且您看我们的产地就是哪里呢？我们的中国云南文山的一个地理标识在这里。
0: 是，但是我给大家说啊，就是刚才佳佳也说到了，那边是28袋。对吧？但是3克。
1: 对。
0: 但如果我觉得啊，你聪明一点，你换算一下，来，观众朋友看到，今天咱有机的是多少？
1: 哇，38袋哦。
0: 每一袋是2克，稍微少了1克，但是我吃的时间更长，
1: 没错，
0: 对吧？咱这一天一袋的话，你可以一罐就吃38天的。
1: 对。
0: 你4罐下来的话，刚才算是多少？152天。
1: 对，152天，能吃5个月的时间，
0: 一个人吃5个月，观众朋友们，
1: 是，
0: 对吧？那你两个人老两口一起吃的话，2个半月，现在是。7月份，
1: 对，
0: 那7月、8月到9月份左右了，天气慢慢也凉下来了，对不对？所以你想老两口一起吃，我才花了1000多，一个月下来也就500多，
1: 很合适，
0: 对吧？一个人你算一算，也就是200-300块钱的事情。这样你一算，你说哦，那性价比是高的，
1: 是的。而且这两天夏天，我觉得更加适合去吃一点三七，去帮助我们身体有一些好的一些控制啊。
0: 哎，我们现场呢再给大家来冲泡一下，
1: 哎，
0: 好吧。来，如果你说哎我稍微吃的量多一些的话，没问题，一个人吃你可以1天2袋，
1: 没错，
0: 对吧？间歇性的养生，我们反复和观众说了啊，养生啊真的没有多大的什么，就这种比如说奥妙呀，或者我每天要宽汤久煮啊，并不是
1: 坚持，
0: 对，就是贵在坚持，对吧？你比如说像这个有一个小罐子，你随便旁边有一个什么矿泉水瓶，哎，倒进去一罐，咕嘟咕嘟一喝，对不对？
1: 对。
0: 然后呢，你看我们的泡沫也非常的丰盈，因为它今天呢有多种皂苷在里边哈。
1: 是的，是的。
0: 哎，是，我跟大家我来尝一尝。因为夏天还是天气比较热哈，
1: 对，
0: 佳佳估计说，哎呦，年轻我喝不惯。我刚才让他闻了一下，他说：“哎呦，姐，这个参类的这种味道，还草本的味道特别重。”
1: 对，其实就是像刚刚说的，我刚刚那个西洋参各种的也都在吃。平常呢就可以这样搭配起来，西洋参呐、啊，包括是我们的三七，还有各种我们的这个叫什么丹参一块去喝
0: 都没问题。
1: 哎，
0: 我就跟大家说，你平时只要喝得惯西洋参，它的味道跟西洋参的那种味道啊，草本的那种参类的味道很接近，
1: 很香，我能闻到你喝的这个味道。
0: 而且为什么呢？就是大家会发现回甘啊，就是你慢慢的运用在你的嘴巴里边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唾液多了，口水变多了，然后呢，哎，香甜的这种味道好像回甘慢慢的多了。所以我们说啊，贵在坚持这件事情。而且关键呢，像说到我们苗香三七的话啊，确实价格在外头不便宜，我们可以让大家来看一下啊。你看，像比如说在外头一罐，比如说无公害的一罐就是398，
1: 一模一样的，
0: 一模一样的。那你看比如说像有机的更贵，528一罐，那有机的备货只剩啊最后10组了。
1: 是的，是的，
0: 对不对？所以啊，我们建议大家，现在大家都认准的是这个有机的，那你一罐528，像大组合的1198，你在外头只能买2罐，东方购今天可以买4罐啊，性价比非常的高。我们再把组合构成和观众来说一下。
1: 是的，我们来看一下啊，我们的有机的这个大组合定的非常非常的快啊，大家看一下，2瓶我们的有机的价格今天只要688，专柜您看一下，专柜价格要做到1056，然后您看大组合4瓶装啊，正常应该是2112，今天直降914，只要1198。但如果说您的要求没有那么高的话，可以来选择一下我们的无公害的。
0: 对，
1: 这一款的话，两个组合的这样的2瓶装是正常价格796，我们今天只要488。然后4罐装的话，正常价格是1592，今天直降824，只要768块钱了。
0: 是的啊，都可以参加满额赠积分活动啊。还是那句话，夏天炎炎夏日才是刚刚开始，对吧？三伏天气可能到 后边的话，还有将近2个月左右的时间，
1: 对，
0: 咱们一定要关注自己的身体的健康，千万不要忍。因为我现在发现啊，很多这个人啊，尤其是包括我们的老年人，特别的能忍，哎呦头晕了，然后觉得胸闷了，我稍微忍一忍，千万不要忍。今天咱花了1000多块钱，老两口坚持都去吃，里边全部都是独立袋的一个包装，哪怕外出旅游的时候，咱也随身携带着，对吧？你有精神头了，你才能玩得更好嘛，是不是？三七啊，有机的三七粉，咱们的备货不多，就是这个绿色罐子的啊，
1: 对，
0: 备货已经不多，建议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你好，我问一下，这是你的，都是你的？
1: 是啊是啊。啊，
0: 这个多少钱啊？这个？
1: 这个110几。
0: 这个110几，那个呢？
1: 那个120几。
0: 哟，这个有差别啊。
1: 这个头数大一点，这个头数小一点。
0: 头数小一点啊，头数大一点的就贵一点，
1: 是吧？
0: 哦哦，我看这个市场啊，挺大的。商户很多，
1: 是是。
0: 我想问问这个有卖有机三七的吗？
1: 有机三七现在目前还不清楚，都是有可能有很少吧。
0: 你们家的是有机的吗？
1: 我家不是。
0: 不是的，哎，你蛮诚实的，不是的哈。
1: 是是。
0: 你知道什么叫有机三七吗？
1: 有机三七我也不太清楚，哎，可能就是其他的方面那个污染或者是其他的要少一点嘛。
0: 哦，你在你的印象里有机三七价格是不是要贵一点？
1: 应该可能要贵一点，
0: 要贵一点，但是咱们没见到，市场里也很少。
1: 是是，
0: 你们也不卖有机三七？
1: 我们很少。
0: 哦，那我再问个问题啊，如果我买了这个三七啊，那么它这个里面有土吗？对吧？农药残留啊什么的，这些含量你都清楚吗？
1: 这个我不太清楚。
0: 你不知道的？
1: 嗯，这个、
0: 你只管卖。
1: 是啊，只管卖。
0: 啊，那如果我来了以后，我说这个检测报告能不能给我看一下？你有吗？
1: 没有。
0: 没有检测报告，
1: 没有，
0: 咱们从来也不做检测报告的，
1: 没有，
0: 哦，就只管卖就可以了。
1: 是是，
2: 是伊朗来货些，可抗疫组了，我是这个手给买一个解不疼了，吃的有五六年，打癌症啊打的也没有搞好。
3: 那个57岁嘛，以前在田里面干活就会摇不同呢，前些是在街上那个赶集把那个田去。那个价钱是很便宜啊，吃的效果不好啊。
2: 54的，以前我们吃过那个地摊上买的，吃的好像都没什么很有用。以前我就是头痛，脖子上、肩膀那些都会痛。我们地摊上那个买那个三七，便宜是很便宜，可能也是吃的，不过效果就是没那么。
4: 好，再次提示大家啊，最后的11分钟左右的时间了，咱们有机的整个的大组合构成，包括小组合备货已经不多了哈。
5: 是的，是的，而且的话，我一想啊，现在已经入伏了，2个多月的时间，正好买个我们有机的大组合，老两口2个多月就正好吃完了。哎、
4: 对，是我们说啊，人最难过的是啥？就是三九寒天和三伏热天，对吧？一个是极热，一个是极寒，这两个季节的时候，尤其是对于咱老年人来说的话，一定要当心的，
5: 是
4: 对吧？你但凡今天要激动了，你出去买个菜跟谁吵了架了，如果气血最近不好，吃的胃口不好，像前一天晚上，你看前两天那个打雷，你晚上没睡好，对吧？
5: 真的是的，
4: 哎，你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这些身体的问题，对吧？本来你老年人的代谢呀、消化呀，就要比年轻人要慢很多，少很多，对吧？你看血管的血液的粘稠度，你看看，像前两天的时候气压低闷的时候，
5: 是
4: 你看年轻人人家出汗出完也就无所谓，吹空调没关系。
5: 对，
4: 你但凡出汗出得多的时候，你血粘稠这个粘稠度高的时候，你都会觉得难受的，对吧？
5: 是的。
4: 所以啊，我就一直就在说了，血管遍布咱全身上下，就跟你家里边的下水道水这个水管子是一样的道理，都跟随您几十年了，对吧？您是不是要给它要修修补补一些，给它要滋润一些，让它通一通，对不对？所以啊，你看看我们说到这儿的时候，很多叔叔阿姨听进去了，有机款的备货只剩最后4组了。
5: 是的，所以真的要抓紧时间了，因为的话大组合确实是很划算，市面上我们有机的一罐就要做到1000多块钱，但是今天1000多您能买到几罐？整整的4罐呀，老两口一块去吃的话，2个多月时间没有任何问题。
4: 是，所以啊，反复强调了，接下来的这2个月炎炎夏日，咱们一定让自己的身体好过一些啊。有机的备货即将要售罄，抓紧时间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最后的九分钟左右的时间了。说到苗乡三期，我们一直都在说它是四代人的一些精血，这个心血在里边，
1: 是的，
0: 凝结了很多一代一代人的研发呀，包括从种植啊等等，都有这些严苛的把控。所以这和您家里面啊，就像我刚才说，你看丹丹当时去采访的时候，那个集市那么多的三期啊，那个小疙瘩都放在那儿的时候，
1: 鱼龙混杂，
0: 鱼龙混杂，你挑不出来。
1: 是，
0: 就包括你楼下的这些养生馆里头跟你说，哎，你看我那个玻璃罐里头有那么多的三七，对吧？这个是好的，那个是好的，您怎么知道是好的呢？
1: 对，
0: 它里边的这个缝隙里边有没有夹杂着，比如说有重金属啊、泥土啊、细菌啊、微生物啊，这些有给你做检测吗？你说行，现在破壁料理机打的是挺细的，那个粉质打的也很细腻，但是你想想看，你能做到无公害，能做到有机的这么多项的农残这些重金属的未检出吗？对不对？
1: 是的，这个肉眼真看不出来，
0: 看不出来。但是咱今天是什么呢？从咱一粒种子开始就有了，哎，
1: 是的，哎，看了一下这个整个流程啊，我真的是非常安心。他们说什么苗乡三期从一粒种子到用户口中的产品全程可控可追溯的一个体系啊，首先从我们的种植，然后到选取的基地播种，然后一年期的种苗，二年期、三年期，然后再采挖，再出加工，再精加工，然后到您现在可以扫描我们的二维码之后，你就可以看到它整个的一个历史的故事了啊，
0: 是的啊，所以这就是可全程可追溯可控制的，这个拿回去你心里头吃的咱入口的东西您就有底了。还有呢，我们让观众朋友来看一份文件啊，来，观众朋友可以看到有机三期的饮品的，尤其是农残、重金属这些有害元素最大残留限制的，您看像这些起草单位当中啊，来，观众朋友可以看一下，首先我们说本标准的起草单位就有咱们文山苗乡三期股份有限公司，哎，这个是有机的，包括还有是什么呢，无公害的，
1: 没错，
0: 为大家也来看一下啊，你看这个质量体系无公害的，对吧，咱的这个标准当中啊，来，我们打开之后您看到，这一页当中本标准的起草单位第一个就是文山苗乡三期股份有限公司，
1: 没错，
0: 对吧，人家是规定的这个制定者，所以他们自己一定是要严苛的符合这个标准的，
1: 是，
0: 而且呢我们今天无论是无公害也好还是有机也好，首先 GID 里标识都有的，
1: 对，
0: 对吧，有 GID 里标，第二个您看到我们地道的产地云南文山，对吧，
1: 没错，
0: 像你刚才说到的起草单位生产厂家，您看看是不是咱三七实业有限公司，对不对，苗乡三七实业有限公司有机标写在这儿，而且转到瓶身侧边，你可以看啊，三方的有机认证全部都有，重金属这些农残的未检出全部都是标注在咱们瓶身当中了，
1: 是的，
0: 包括你看二维码，对吧，有机码的认证，这些你刮开都可以追根溯源的，
1: 是的，是的，
0: 还有就是为什么给大家一定推荐有机的，您看啊，在一罐里头38袋呢，
1: 是的，
0: 每袋2克装，你38袋四罐下来的话是152袋，可以喝5个月的量，一个人，
1: 对的，是的，
0: 对吧，
1: 所以我觉得有标准的话就大家就是一定要选择我们有机的三七粉，哎，
0: 对吧，就是我说的嘛，你蔬菜水果你去看一看，有机的比这个无公害的肯定价格要贵一些，要好一些，我们现场再给大家来冲泡一下啊，哎，因为我觉得好的是什么，它不像那种粉质的，就是一罐子你经常容易受潮发霉，
1: 是的，
0: 它这个呢就是袋装的，你但凡出去旅游的时候你随身携带，非常非常的方便，对吧，
1: 哇，溶解的好快哦，哎，
0: 是，你看粉质细所以溶解的快，手边有矿泉水瓶的，包括你经常拿那个叫什么就是保温杯的，哎，你都可以去这个随身携带，随时随地想起来了我今天冲泡一个，哇，你看泡沫是不是非常的丰盈，
1: 是的，
0: 对吧，包括啊针对这个批次的时候我们今天还有检测报告，我这个请佳佳来尝一下，你去喝喝看，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啊，我们抽检的报告呢，你看像皂苷含量，一个呢是7.8，一个呢是8.4，对吧，所以咱都有，这个抽检的报告的指数其实非常非常的高了啊，然后呢包括像我刚才跟佳佳在说，我说年轻人可能喝不惯，但是你去试试看，
1: 但是我感觉还可以，
0: 还可以，
1: 对
0: 不对？
1: 因为平常我吃西洋参嘛，它就是有点像西洋参那种参味，
0: 对，
1: 然后你吃完之后感觉口水变多了，
0: 是不是口水变多了，
1: 然后整个人就是它有种那个回甘的感觉，
0: 对，
1: 挺好喝，再来一口，
0: 挺好喝的，再来一口，对吧，你看像年轻人20多岁的时候本来不愿意，我说你试试看，哎，慢慢的像现在西洋参呀、石斛呀、三 三七啊，刚才佳佳喝了、哎，味道还不错。
1: 是的，还不错的，
0: 对吧？
1: 可以坚持，
0: 可以坚持，对吧？你看我们年轻人都能坚持，老年人咱一定坚持下来。包括还有我们说了，吃法很多，观众朋友们，比如说老年人，尤其是最近你看你的低压高压的问题，对吧？你丹参是不是在吃？可以配合起来，
1: 没错，
0: 香参补气特别的好，对吧？我们说了气血双调，这个是双管齐下，特别好。
1: 是，
0: 然后你香参可以搭配，这是绝配哦。
1: 没错，
0: 包括天麻，你看像我最近是属于是什么呢？偏头痛特别的厉害，气血差，气血一差容易受凉。你比如大椎啊，包括你看像我这个喜欢露着胳膊这种啊，一着凉，那我气血差的时候，我喜欢炖老鸭汤，里头放一点天麻，在出锅前再放一点三七，包括还有胃口不好，对吧？你最近搭配一些，比如说山楂呀等等的，还有像什么，比如说葛根呀，
1: 哎，
0: 对吧？还有咱经常吃铁皮石斛，这些可以都搭配起来啊。
1: 是的，
0: 但关键我们就说了，在外边的价格，给大家再来看一下，不便宜的。
1: 是的，
0: 因为苗香三七其实啊，人家自己的这个确实四代人经营下来，一罐无公害398块钱。
1: 是，
0: 那你看。一罐有机的528块钱，我们不避讳的，我在外头的价格就是这么贵。
1: 对，
0: 但是东方购物基本上算是相当于打了一个对折的价格。
1: 没错，在
0: 最后和观众来分享一下。
1: 是的啊，我觉得各位叔叔阿姨都是比较会过日子的人，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价格啊。我们的有机这一款的两瓶装，每一瓶是76克，专柜价格1056，但今天直降300多块钱，只要688就可以带回家了。四瓶装更划算了啊，
0: 对，
1: 专柜价格2000多，我们今天只要1198块钱。再来看一下我们的无公害这一款啊。无公害的话，两瓶装是488，帮您立省了308，然后呢，四瓶装啊，768，帮您立省了800多块钱，并且你也可以什么呢？参与一下我们的这个满三件，给您一个400块钱的一个积分啊。
0: 是，所以建议大家来参加满额赠积分活动的话，这样更划算。而且现在我们看到的，确实买四罐有机的。这个即将要售罄了，你看字幕都打出来了，不预约，
1: 是
0: 吧？刚才我们说了一下，您看，因为一罐里头是38袋呢，四罐下来152袋左右，那你一个人吃可以吃5个月的量，老两口2个半月基本上覆盖了接下来的三伏天气了啊。
1: 是的，
0: 所以有机的这一款即将要售罄，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000。

家啊，如果说我们要求高一点的叔叔阿姨啊，一定要选择有机的我们三七粉，因为有机的话确实是标准要更加高一点，而且呢我们还有最后的几个名额了，马上就要开预约了，所以您现在买到就是我们的现货。而且呢我们的三七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品质，因为我们的三七啊，它在这个土壤下面，所以很容易会吸附一些我们体这个土壤里边的一些不好的东西，所以我们要选择什么好的无公害的，我们有机的是更加的不错的啊。还有最后一分钟时间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9。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说到包啊，在年底的时候，我们真的女人永远缺一个包。那今天呢，给你带来的是 Ella 的一个托特包。这个托特包的好处就是特别能装，而且呢，我们今天精心的给大家准备了三个大小，小号的、中号的、大号的，无论你是什么样的需求，什么样的身高，总归能找到合适你的。那今天现场也很开心，请到李英和我一起来介绍。
2: 对，跟青青一样，爱包之人啊，爱包之人。而且我们在买包的路上踩过很多雷，
1: 对，
2: 所以基本上我们推荐的不太会错啊。一般的 Ella 登陆东方购物，今年好像是第三次还是第四次了。有一些包款呢，你会发现在很多正式场合是可以背的。不过呢，我们现在越来越讲究，越挤越自己，不希望包包太重啦，希望包包的材质轻一点啦，希望包包比较能装。所以今天我们直播罗列的这三款都是门店的爆款，大小不一样，但是材质部分包括款式部分都是做到了 Ella 的老花。
1: 那我先给大家推荐我手上拿的这一个，好可爱，这个是我们今天尺寸最小的一个，199元的价格，也是最便宜的一个价格。但是我说这个大小也太可爱了吧。然后我刚才我首先放下来啊，镜头可以切远一点点，就是这么提着，是不是很可爱？就你上班呀，甚至去约会也很合适。哎，
2: 但是
1: 我们讲究可能聚会约会的时候不太适合拿太大的包。
2: 对的，但是青青有的包包只能够装可爱，真的小到什么都装不了。
1: 对，
2: 这个包包是真的能装。
1: 你说对了，我有一个 L 那个牌子的包，2万多，做的小小的。然后我后来发现不太能用的原因是，你出门之后手机是肯定不装了，然后装上我的补装的用品之后，我的房门钥匙装不进去，
2: 还有充电宝，
1: 很痛苦，
2: 对吧？
1: 然后
2: 也装不了。
1: 我跟别人聚会就手上拿了手机，拿了钥匙，你刚刚都堵上，我没地方放。
2: 现在青青这个包虽然是我们今天三款包款当中最小巧的，但是它容量还是很大的。
1: 伞、杯子，还有一个 pad， 还有什么？你们太狠了，放了一个这么大的充电宝。
2: 可以啊。
1: 现在有一些充电宝还比这个小一半，这个是最大号的充电宝。但是我跟大家说哦，这边还有一个拉链，这个地方还有到一个拉链的隔层，然后这个地方也有到一个隔层，就是1、2、3个区域。手机没放对吧？我可以放一个我自己的手机。
2: 手机，
1: 然后现在是一个杯子，
2: 伞，
1: 这么厚的一个充电宝，我把我的手机放进去。
2: 这个包包还有个特点是什么？
1: 它是用你们没有放满东西，其实空间还特别的大，看到没有？这些东西在里面的话微不足道的，再放一个大手机在里边。
2: 今天三个包款当中，这个199的性价比是极其有的，
1: 还有很多的空间，看到没有？里面还是挺大的，像还有可以纸巾啊、湿纸巾啊、太阳眼镜，还绝对有一个位置还可以。在放太阳眼镜的。
2: 我跟大家说一下啊，今天这个包包，今天拿的这个是199，我们还有一个是269的选择。269的选择，它的包型和包款跟青青这个是一模一样的，它是属于托特包款、水桶包款，但是呢，大小上要比青青现在背的这个199再大一号。
1: 是的，
2: 就等于说现在青青包里装了一把伞、一个充电宝，然后一个水杯。
1: 对，
2: 这个包包就相当于可以翻倍，可以 double， 可以两个水杯啦，两把伞啦，太阳眼镜啦，充电宝啦，化妆品都能装。
1: 是的，
2: 我是这么认为的。
1: 而且这个包包你不要看它小，它跟它一样，这边都是有按钮可以按起来的。
2: 按扣的。
1: 就你说我今天没有那么多东西要装。你是可以把它这样按起来的。对的，我们这个小号的和这个中号的都是可以呢， 给大家看一下，
2: 这里有个单扣，然后里边的空间我要看来很大。这个隔层里边可以放私密东西的，有个拉链可以拉上的。
1: 身份证什么可以放在，身份证、银行卡放里面拉掉。
2: 对，而且你看我们里边都是做浅色的，因为你找东西更方便。
1: 对的。
2: 如果外面是深色系为主的，比较耐脏的，你里边再是深色，翻东西啊就容易翻箱倒柜的感觉，找不到东西。
1: 还可以把它这样，
2: 侧面的拉扣。
1: 东西少的时候，两边就给它这样按起来，这边还有到一个按钮。对的，
2: 好，就等于说你要背在身上，
1: 然后你东西特别的多的时候，把它敞开来，
2: 可以，对吧？
1: 是的。
2: 那这个包包，
1: 对，
2: 而且它自重非常的轻，包括呢这个地方，你单肩背的时候，你会发现离腋下其实还有两拳头的距离，就不像有的包包肩带做的很不人性化，很短很短，把你勒在这儿，那你难受吧？拿东西找东西。
1: 对的，
2: 我们这个肩带是放长的。我们今天
1: 从199这个包就可以背在身上，
2: 对，
1: 小号都可以背在身上，小中大都能够背。
2: 我跟您讲
1: 一下，一定要背起来的。
2: 那轻轻的这个是199的价格，我们款式一样的啊，花型也一样的啊，满 logo 的。
1: 是的，
2: 我这个是269的价格，269的价格。然后底部的这个地方它是比较宽的，你看到吗？比较宽的，而且是定型包款，基本上达到了一掌半的宽度，很能装。侧边的位置可以拉开，里边还能继续放东西。就包括这个包款，它那个织物做的密度很高，然后又比较软，它不像有的包包很硬很硬，
1: 对，
2: 这个包包是比较软的，
1: 所以它自身的分量会比较的轻。
2: 轻，
1: 你知道吗？我买过全皮的托特包，崩溃了，因为托特包你对它的要求是什么？能装，装东西。好嘞，自身就很重，里面东西一装哦，肩膀直接断掉了。
2: 对的，累呀，对吧？我们现在要讲究是不光要背得好看，要轻，要
1: 耐，就是耐装，它里面可以承重。
2: 是的，
1: 然后呢本身又要轻。
2: 是的，轻轻这个是199的，我刚才背的是299的。那有很多女性说我是职业女性，我要经常短途出差的，然后呢上班呢 要带一个电脑等等之类的，那我推荐大家这款包。这个呢是有点像迪奥的那款老花，有点像啊、那款就是也是满 logo 的，这边有 Ella 的标识，然后有个拉链，它这个包包里边的容量就更大了，我们苹果两件套都能放，这个是 pad， 那放进去了啊，我放到旁边，然后这个是大的电脑，现在我正好孩子在学编程，需要这种大电脑的，它可以放，
1: 对，
2: 然后在中间的这个区域，在中间这个区域啊，
1: 要我来帮你吧，
2: 对，今天来。在中间这个区域
1: 还有一个拉链，
2: 还有一个拉链，
1: 对，
2: 你比较私密的东西是绝对可以放的。
1: 因为很多人会担心这么大一个，就是找东西不方便。
2: 我这里还放了个水杯，
1: 还有区域
2: 也是可以放的。
1: 对，
2: 就这个包就是能装，而且空包拿掉以后，
1: 最外面还有个拉链层。
2: 对的，
1: 像什么公交卡，现在不用公交卡了。
2: 比如说你放湿纸巾，我觉得可以放在外面。
1: 好像这种证件也是可以放在这个地方的，
2: 可以放，可以放的啊、门禁卡等等之类的。
1: 对对对，
2: 这个包的优点是什么？它可以腕。就是像我现在这样子的，我提着，我比较腕一点，背着它单手拎可以的。如果我不单手拎，我想肩带背，照样也可以。但这个包款是379，是我们今天推出的199、269里边最大的包款。
1: 对的。
2: 而这个包呢，就比较方正一点。然后呢，在休闲当中又给人感觉比较正式一点。你搭休闲装、搭正式装都是可以的。它也是老花满 logo 的。底部也是的啊，来底部这个地方帮你做到定型的，因为有一些包包如果它这个织物的面料都在底部的话就会很没型。
1: 对的，
2: 你背完以后东西一重之后它这个包底部就会，
1: 对的，
2: 就会兜出来。
1: 对的，
2: 但是现在你里边无论放多重的东西，它下面这个地方全部都是平行的。
1: 是的，
2: 这个是 Ella 品牌的。
1: 是的，我们把三个包并在大家并在一起看啊、
2: 供大家选择。
1: 199，199，然后是
2: 269，
1: 这个是最大的。
2: 379，
1: 中号、大号。好吧，小中大自己来选择。哎，包括你也是可以，你说哎呀我对这个小号和大号有纠结，那么你可以两个都订回去自己试一下。
2: 可以的，可以的。
1: 是的，
2: 那这
1: 我觉得像母女之间一人订一个，这个真的不错，还可以分享交换着用。
2: 是的，青青比较心仪这个
1: 199，
2: 我比较心仪这个
1: 大的，
2: 这个大的是379，这个大的在门店当中要卖到1398的、哦、
1: 是的。
2: 今天我们做首发。
1: Ella 的配色我很喜欢，它是这种海军蓝的这种藏青色。你看这种颜色跟什么样的服装都不会怎么说就不好搭，它很好搭配。
2: 对的，
1: 然后很大牌、绝对的大牌。
2: 哎，我突然想到，我这个包包如果这样背，完全把那个 Ella 的标识遮挡掉的话，
1: 那我背背看，
2: 会以为是 Gucci 啊，以为是那个老花，
1: 绝对不切场。Ella 也是，我们也是个大牌，
2: 大牌的、大品牌。
1: 然后我背背这个中号，中号也不错的，其实中号也不错的。
2: 我背一下这个大号，
1: 中号也适合。我把这两边。 打开感觉一下，中号呢好像更能装，哎，
2: 放的东西更多。就你包里不装满，空一点没关系的。但你如果带太小的包，什么都得拿在手里的话，你就失去背包的意义。
1: 对
2: 的，这个好看的。
1: 如果你像我身高是一米六出头嘛，背这个小号中号都不错。像李莹是1.7米，
2: 对，我要背这个大的，我要背这个大的，
1: 是的。
2: 而且我今天是特别选择了一套很休闲的着装，因为现在我记得我上次跟晶晶
1: 也休闲，
2: 上次我跟晶晶做直播的时候，我们两人有另外一个包款，我们穿的比较正式一点，
1: 对的，对的。
2: 但是今天我们会发现，无论是现在的很多，
1: 所以你会发现生活当中你不同的服装的搭配，你就想要搭配
2: 不同的包，
1: 你的心情会不一样。
2: 所以很多电视剧的先生们不要老觉得太太怎么老在买包，不同的包有不同的搭配，不同的包包有不同的功能和场合的，对吧？
1: 是这样。
2: 而且到了年底的时候，我觉得很多太太们啊，照顾家庭，上有老下有小，对吧？辅导孩子作业啦，在家里帮
1: 李莹最近小孩子在学什么？编程。我呢，昨天是去接小朋友那个
2: 网球
1: ，要给他带香蕉、带饼干，
2: 这些包都能装。
1: 对呀、
2: 啊，以前我们做很多大包款的时候，都在说可以作为妈咪包，什么放奶瓶啊、放尿片。
1: 托特包就是一个妈咪包。
2: 对的，但今天有没有发现，其实我们这个妈咪包是可以伴随小孩成长一生的，就是在小孩小的阶段，我们这些包包里面可以装尿片啊、奶瓶啊、湿纸巾啊等等之类的。等到他长大以后，他要学习了，上很多辅导班，什么编程课啊、游泳课啊、网球课的时候，
1: 还能够继续用。
2: 你里边可以继续用，
1: 包括你说
2: 可以放大的 pad 电脑。
1: 包括就算不是小孩子，
2: 很多
1: 妈妈说我小孩子都大了，结婚了，工作了，我都不需要陪他了。我觉得自己出去旅游，包括那个你看出去这个聚会，比如说我跟李莹今天约了逛街喝咖啡，我就背这样的一个
2: 包，
1: 就挺能装的。有的时候，比如说咱俩逛街，哎，看到什么想买了，你拿了一个小包，然后买的东西，哎呀，拎了死狗都踢里吐噜完了，反正你讲
2: 方便，
1: 很麻烦，很容易丢。所以有的时候带个大包，有什么东西就往里一塞。
2: 好的，我也带个大包，你万一买的不够塞不进的，塞我这个包里。我这个大包啊，379，
1: 是
2: 晶晶正在背的这个中号的
1: 269，这个小小的是199，
2: 你
1: 别看它小，也是特别能装的。所以看到这边的话，大家喜欢哪个加油定，然后呢，你对两个，比如说小号、中号、大号有纠结，都定回去试一下，
2: 对的，
1: 好吧？
2: 好，第一时间订购起来，
1: 是的，
2: 售完为止，不接受预约的啊。
1: 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们的赏号正在热销当中啊，也是我比较推荐的199，然后它的这个怎么说，小小的容量，但是呢小身材大容量，里面也是挺能装的。
1: 嗯，因为我们这个包不是说那种硬邦邦的材质，
0: 对，
1: 它用到的织物有两大优点，第一比较的耐脏，第二比较轻，第三呢是比较的能装，就不像那种硬挺的包款，你稍微里边东西撑的多一点它就鼓包了，就感觉好像不符合这个包型了。我们帮大家做到的是软的那种面料，轻的面料，上身以后呢你会发现哇，搭配所有的服装都很百搭。小号包包虽然是199啊，但在门店当中是要卖到1000多的，拿到以后全部都有吊牌价的。其实像很多人了解 Ella 这个品牌会发现它是属于线上线下都有的，但我们这个抛款哦是在门店当中直接做销售的，能在东方购物拿到199，这是我觉得东方购物 Ella 登陆以来的最低价格了。因为之前我们这个299是做过的，也属于爆款的，但今天我们居然在三个包款当中出现了200以内199元的价格。所以像要薅羊毛的，想要在今年入一款新包包，最好的这个价格性价比高一点的，就可以盯着我们那个199来买。
0: 是的，199的性价比是非常高的。反正我们今天有小号、中号、大号三个规格，全部都在屏幕的右边，大家自己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选择。而且这个包的话，真的太符合现在这个需求了，正好是年底聚会的时候，也是年底出游。像我好朋友跟我说，2月份出头就会那个去澳洲，跟小朋友去澳洲，全家出去玩。那你这个时候，你说你一个精致的小包背在身上，你真的是这出游就没办法用。你说你约会呀，哎，两个人像我们两个人喝咖啡，你拿个小包精致一下。但你出去，无论是苏州、杭州，或者你去国外，你身边背的这个包还是要比较能放东西的。
1: 是的，
0: 基本的，比如说是杯子，或者是矿泉水瓶、
1: 补妆的
0: 眼镜。阳伞，
1: 补妆的
0: 纸巾
1: 啊，
0: 必须要啊，
1: 还有那个充电宝。现在我们会发现我们手机使用频率很高，那个电总是不够，
0: 对的，
1: 有没有发现？
0: 充电宝那必须得带在身
1: 边的，对，必须得带的。所以我们这个199的小包包里面也是很能放的。那当然有很多人说我东西还特别多，好像小的有点小，哎，那没关系，只要这个包款是你喜欢的。
0: 还有一些比如说像跟李英一样1米7、1米75的，说包杠五别老管，
1: 对啊，就母字比较堵嘛，对吧？
0: 我们中号大号都有了，
1: 对，大号那个379的其实我蛮推荐。你不要看到这个379的好像是三个包款当中最贵的，它也是门店价格最比较贵的，它门店价格吊牌价是1398，所以东方购物做到379，相当于把千位数给拉掉了，对吧？千位数拉掉直接做到300多块钱。在三个包款当中，我实话实说，只有这个大包是可以放得进大电脑的，另外呢我们那个中号呢是可以放得进 pad 的，但那个小包是电脑不能够放的啊。
0: 电脑包是迷你 pad 放了一个，
1: 迷你 pad 可以放，
0: 哦，
1: 迷你 pad 可以，
0: 迷你 pad 可以放，
1: 因为我们也是实打实的，你别拿到以后发现说，哎，怎么跟讲的那个实物不一样？
0: 是的，
1: 我们实事求是，而且在东方购物的平台订购产品没有任何的风险，你把家里当成一个免费的试包间，你吃不准哪个大小你都订，订完以后在家里衣服搭一搭啦，镜子照一照啦，里面东西放一放啦，留下那个让你满意的，不满意的不是很适合你的拒收退货给
0: 我们来联系 Ella 老品牌售后服务，大家是完全可以放心的，直接可以手机微信或者支付宝扫描我们左下角的二维码，也可以打电话 02153919000。

0: 我刚才看着那些资料片，蔡文李莹去过法国吗？他说在那边转过机，我说我还没有去过。我们现在不用去法国，依然能够享受到法国的浪漫、法国的时尚。哎，现在上海有一个小巴黎，你知道吗？在新乐路。哎
1: 呦，那你背着这个包包，
0: 你对，
1: 可以去拍照打卡。
0: 我就是很想去拍照打卡，背上这个包包，喝咖啡、拍照打卡，咱俩可以约一个。你也没去过，
1: 可以啊，
0: 我们可以约一个
1: 啊。那么你就背这个小号了，
0: 我背小号。
1: 小号
0: 现在小号卖的非常好，卖爆了。
1: 小号是199块钱，
0: 它的吊牌价格也要1098。你不要以为它小，它的什么吊牌价格就便宜。其实小包跟中包，就像我们卖服装的话，它其实做工
1: 小而精致，
0: 像一个羽绒背心和羽绒外套，其实价格差不了多少。
1: 小而精致嘛，对吧？
0: 对。
1: 但如果你就是相对来说丰满一点的，你觉得小包背完以后好像太小了，我里面东西不能。放太多，
0: 就像我说马子，
1: 背我这个、
0: 对体型比较大的，你要背
1: 五五四比较够那个大一点，人高马大一点的，对吧？你就可以背这个中号，这个中号也不贵哎，东方购物今天价格是269，269，
0: 200多，
1: 它是做的很精致，
0: 是的，
1: 所有的这个肩带的位置就是很符合我们亚洲人的身形，就不像有的肩带很短，那你背进去以后那个手就卡住了，穿在后面就卡不住了，
0: 是的，
1: 它这个就是让你有满满的松弛感，
0: 对的，
1: 基本上离你的腋下，对的，有两拳那个那个宽度。然后你再看我旁边周边这个地方，它虽然是侧边都有 logo， 但是这个地方都有包边，都有本滚珠的包边，然后底部的这个地方就是在任何细节方面让你觉得很精致。还有这个包很大嘛，大了以后基本上就很能装，但是你不用担心安全问题哦，因为它这里是有个搭扣的，它不像拉链需要来回拉，
0: 就是你重要的东西钥匙卡类的全部放在拉链里面，
1: 然后这个地方是有一个拉链的，
0: 没有大关系了嘛，
1: 对吧？
0: 对吧？
1: 然后里边空间很大，
0: 对，
1: 然后全部做那种缎面金色浅色的，让你找东西的时候很方便找。然后这个地方也有一个内插口袋，它的面积就很大，
0: 是的，
1: 让你觉得就是
0: 立体空间绝对大，
1: 放东西呀，
0: 是，
1: 反正就是很能装的一个包款。它本身自重的分量啊超级轻，
0: 对的，
1: 就不像有的包包让你觉得空包拿在手里已经不敢再往里边放东西了。
0: 我跟你说，我之前买的几万的大包很重的，到现在一个都没用，实在是用不动，太重了。来，199这个包的话呢，我们里面也是非常能装的，也有到拉链，然后装了一个迷你的 pad 在里边，手机，还有到水杯，以及有到充电宝，然后雨伞，待会儿再给大家装一个
1: 雨伞，
0: 绝对没有问题的一个雨伞。
1: 因为很多人说伞还是要带的，
0: 对，因为你说考虑到接下来是春天了，对不对？伞，充电宝。水杯哦，这样的一个水杯，然后 pad 在里边，也有到拉链，然后这边还有到一个就是隔层可以放东西。
1: 我们比一下，晶晶，我们给观众
0: 还有很多空间，其实。
1: 那到底199和269区别在哪儿呢？我们两个大小放在一起，晶晶来看一下，看到没有？这个就是小而精致，但很能装。这个是大而实用，就是里边也是可以放很多东西，我空包就不用展示。但凡小包里面能够放的，这个大包里面都能放，
0: 更能装了，
1: 更能装，
0: 对吧？
1: 这样子，
0: 对，
1: 看到没有？
0: 对，
1: 大小
0: 是
1: 这个199哦，现在199卖爆了，
0: 卖爆了。
1: 对，但是我是觉得你平时出门喜欢带东西比较多一点的话，担心那个199不够装的话，你就买我这个。这个就是269，但门店价格也是要1000元左右的。
0: 是的，
1: 这个背着也是。
0: 或者你对小中大有纠结的。你可以把两个都订回去，你对其中两个有纠结，那么都订一下。
1: 对的，我们还有个更大的，
0: 对的，
1: 还有个更大的379。我是觉得对于很多职场女性需要带那个电脑之类的，对吧？
0: 对，
1: 你就可以选择带这个，
0: 是的，
1: 因为这个大包，说句实话，我把电脑放过来，
0: 笔记本电脑可以，
1: 笔记本电脑，而且是大的哦，大的那种啊。翻盖式的大的那种，完全可以装，就是根据自己的需求来买。现在导演告诉我们，有好多观众是买一款大的，再买一款这种小的。
0: 我觉得一小一大好在哪里？
1: 需要
0: 母女之间可以分享的。谁要用小的就用小的，谁要用大的也可以。根据你今天出去的这个需求，我今天是去喝咖啡，还是我今天是出去旅游，自己来决定用哪个。
1: 你现在通过屏幕只能够看到我跟晶晶两人搭配的效果和整个包包外观的款式。我相信你订购以后拿到实物之后，去拎着它的分量，去看一下它的设计，
0: 是，
1: 然后呢再上身背一下，你会觉得这个包款以100多、200多、300多、300多的价格来入是很划算的。人家是80年左右的一个品牌，能够在门店标1300多价格的，不是随意标的。它任何的一个单价基本上都是蛮贵的，而且199的这个包性价比有多高？以前我跟晶晶在年轻的时候，大学的时候订杂志，20块一本。订一年，你算一算，
0: 你还记得我那本本子吗？我买了一本本子，写字的本子，150块。
1: 是的，现在199。

0: 就可以拿一个包包，而且一年四季都能背。就除非那种很正式的场合，你觉得这个包还不够那么的正式的话，你不背。但是平时我们能够想到的旅游啊、带娃呀，然后呢休闲啊，基本上都能背到它的。
1: 是的，所以现在我手上拿的这个小号卖爆了，性价比很高。然后呢，你如果说小号、中号或者小号、大号有纠结，也可以都订回去来试一下。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好的，我们的直播还有15分钟啊，晚上这个傍晚4:30的这个时候，很多说哎呀要什么1到5啊，接小孩呀，或者说是那个什么聚会，哎，像我妈妈今天和好朋友在那个太阳宫在聚会，这个时候你说你拿一个太小的包也不合适，太大的也不合适，他会选择那个中号。然后因为呢他带了一些礼物给他的那个好朋友，所以像这种托特包你出去聚会的时候很合适。因为什么叫托特包？它就是很能装，托特大家记住，托特包就是能装。
1: 对的，它很实用，
0: 因为有些包就是它不是让你去装东西的，就是可能就是让你对去凹造型的。
1: 我们现在跟金星在说嘞，哦，造型的场合不是那么多，实用的场合比较多。
0: 我们没有这样的机会。
1: 还有，我突然想到，冬天哦，就是阿姨们哦、姐姐们哦，进入到商场以后，围巾脱掉有地方放吧？
0: 对呀、啊。
1: 手套、抹子、
0: 啊，
1: 对吧？
0: 对、啊、
1: 所以这种托特包款特别实用。你可以说夏天我东西带的还少一点，但你别忘了，像我妈是到了那个室内，就夏天还要带披肩嘞，
0: 你知道吧？
1: 对吧？也要放在包里的。
0: 像我们现在出门的时候，已经不是为了什么拿个包去炫耀或者证明自己。比如说我去上舞蹈课，我包都不背的，我就塞这拎着购物袋啊，一瓶瓷、车钥匙、手机，什么我的一些眼药水啦、口红啊，就扔在里面就好了。
1: 对，这亲戚我帮侬讲哦，那个购物袋有一个问题，
0: 侬讲了对了，
1: 不太能沉重
0: 啊，不是这个问题，购物袋嘛，稍微就鼓就好像有眼就个哦，形象高的还是
1: 形象高个低，
0: 对，
1: 我不是的，我倒是撇开形象啊，就觉得购物袋不牢固，觉得一些什么大字堆它了，一些什么捂的豁猛了，门子拔倒过来，对吧？所以就是刚你要正儿八经，
0: 哎呦，购物袋不能背的。哦、我那个购物袋只能拎着的，
1: 自豪领。那我们是可拎可背。
0: 对的，这就是托特包的好处。就刚，它又不会让你就是哎呦老正式的那种感觉、就还蛮符合我现在的生活的所
1: 对的
0: 需求的，
1: 也很符合现在我们的。
0: 因为我已经不需要去什么凹造型，我也不需要去什么拿个包来炫耀什么的，对吧？我只是要实用，我要又好看，又实用。
1: 哎呀，有点品牌的，品牌嘛 ，Ella 的呀，对吧？
0: 对，品质。
1: 是的，拿到以后吊牌价199的这个，我们就说最小的那个好了啊。最便宜在东方购物199在门店当中卖到1098，
0: 对的
1: 我们东方购物今天做199，还有一个是包款和包型跟我们这个小的是一样的，但是略微的比199再大一倍的，我们是卖到269在东方购物，底部的这个地方是达到一个很好的平整度。这个优点在于哪里？你无论放多重的东西，这个包包背在你身上，底部这个地方是不会塌下来的。我买过一种包，就是底部没有这一块，没有这一块，
0: 我知道，就全部都是这个老化面料的。
1: 然后呢一放重物之后变形了，那个包包就不行了。所以薇乐的包款是经过很多轮的设计打板之后才做出来的。像这种小包啊，在东方购物卖爆啊是有原因的，因为在门店当中要卖到4位数，东方购物才一字打头。自从艾乐东入东方购物以来，价格都是什么299啊、399啊、499的，没有低于过200的。但是在今天我们的组合当中出现了100多的199，但是很抱歉告诉大家哦，我们是平均入库的。如果那个小包提前售空的话，是售完为止，不接受预约的。
0: 是的，而且呢，我觉得这个包包送给。